0: 1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记者9日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截至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推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三区三线管控、确权登记等工作实现一张图上一起办。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8月10日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7月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提高0.8个百分点。以旧换新叠加高温需求，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暑期各地促消费举措接续落地，带动商圈夜经济、文旅出行等场景持续升温，商品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6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记者从中国国航获悉，8月12日16时58分，经历1小时41分钟的飞行，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平稳降落在蒙古乌兰巴托机场。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8月15日是日本战败投降日，日本政要战败投降日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中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专家解读，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逆流。特朗普称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伊朗称击落美军无人机。哥伦比亚强震后灾区救援，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8月15号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81年前的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此后，日本和平宪法第9条确立了彻底的和平主义原则，通过放弃战争权、不保持战力及否认交战权，使日本走上和平发展道路。该条款也被视为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然而，每到这一天，日本右翼势力往往会上演参拜靖国神社的政治闹剧，不仅是对历史的亵渎，更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8月15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也就是祭祀费。日本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以及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人参拜靖国神社，这是日本自民党高层首次集体参拜。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本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等也参拜了靖国神社。靖国神社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神社内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长期以来，日本部分政客、国会议员坚持参拜靖国神社，遭到日本国内众多爱好和平人士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从日本发回的观察报道。
7: 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也听到了日本国内的一些反思历史、和平进步的声音。 日本东京新闻15日发表社论文章，指出日本正在逐渐偏离和平主义，更开始偏离应有的生存之道，同时对高市内阁强化防卫领域投入提出质疑。文章写道，增加防卫费，引进能够攻击其他国家的装备，构建超出必要最低限度防卫力量的军事力，承认行使及其罪权，使日本能够参与与其他国家的战争。这些做法是否让不发动战争、不让战争发生的不战誓言正在逐渐动摇？日本是否正在以国际局势严峻为借口轻视和平国家的理念？日本的参议院议员三天破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对于自民党高层集体参拜京都神社以及高市扫描供奉玉川料提出质疑。三天破表示，时至今日，靖国神社仍是宣扬日本过去的侵略战争是解放亚洲的正义战争的场所。其实这里既不是悼念战争受害者的场所，也不是宣誓永不再战的场所。高市扫描等人美化侵略战争，传播历史修正主义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日本前众议院议员小泽一郎15日在社交媒体上提及战争给民众带来的伤害和痛苦，认为高市所推行的政策具有回归战前的倾向，对其近期推动建立国家情报局、大力发展防卫军工产业等政策动向提出质疑。小泽写道，我们必须意识到以政治为祸根的战争并不是遥不可及的，必须把今天作为一个誓言之日，绝不让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
6: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5号就日本政要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犯下惨无人道罪行。所谓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其供奉的14名甲级战犯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何种理由，都无法隐藏其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再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有关错误行径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日本战后重返国际社会的重要前提，是日本同周边国家发展关系的政治基础，更是检验日本能否恪守和平发展承诺的重要标准。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正以远超以往的速度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持续架空战后和平体制，甚至在日本无条件投降日这个承载着人类集体和平记忆的特殊节点即将来临之际，日本右翼势力仍在试图美化侵略、否认侵略、歪曲历史、篡改历史，甚至重走对外扩张的老路，为军国主义招魂。一系列错误言行与昔日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如出一辙，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8: 部署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导弹，引入战斧巡航导弹，成立国家情报局，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日本战败投降81年后的今天，在推动再军事化的歧路上，以高市扫描为代表的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止步，反而在加速狂奔。近日，日本防卫省正式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这是高市政府上台后的首份防卫白皮书。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发布仪式上这样鼓吹：
9: 目前我国周边的安全环境是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基于法治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的挑战正在加剧，在印太地区，中国和朝鲜的军力进一步增强，安全保障环境的变化在各个领域加速发生，国际社会正在步入新的危机时代。
8: 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以598页的历史最长篇幅，充斥着虚假叙事与军事扩张意味。白皮书继续将中国列为最大战略挑战，并首次单列新型作战方式章节，大幅扩容强化防卫生产和技术基础的篇幅，要求自卫队具备持续作战能力。 分析普遍认为，新版防卫白皮书是为年内正式修订安保三文件制造舆论共识与政策依据。日本媒体还注意到一个细节，8月6号和9号，广岛和长崎核爆纪念日当天，高市早苗的致辞当中藏着耐人寻味的微妙变化。
10: 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作为唯一在战争中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我们肩负着为实现无核武器世界而不懈努力的使命。
8: 日本媒体称，高市对无核三原则的表述只停留在正在坚持的现状陈述，并不含未来承诺。而之前日本首相常用的是带有持续坚持无核三原则延续至未来的时态表达，这一表述变化的含义不言自明。不仅如此，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申请高达 8.9 万亿日元，最终规模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短短几年间，日本防卫预算已经从2022财年的约 5.4 万亿日元飙升至近10万亿日元，增幅超过 80%。 可以看出，日本的在军事化是一个环环相扣、紧密咬合的系统性工程，以威胁叙事统一思想，以安保三文件完成法律授权，以防卫预算提供物质保障，最终实现对战后和平体制的根本性突破。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刘江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高市政府的种种妄动本质上仍是安倍路线的延续，核心在于系统性回归战前模式。
11: 说军国主义的幽灵复活太轻了，在战后虽然也有右翼势力或者右翼政客，但是他们没有掌握政权，他们不能从实际的决策以及行为方面去复活军国主义。从现在的情况看，他很多的地方是以行动在突破战后宪法的制约，在走向战前的老路。
6: 日本政府的一系列行径令人不齿，也是自取其辱，是对联合国宪章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战，对人类良知的挑战，也是对所有战胜国人民的挑战。只有正视历史才能获得尊重，只有以史为鉴才能开辟未来。继续来听报道。
8: 2026年，日本政府在军事、政策、舆论等多个维度的激进动作持续落地，扩张节奏远超此前预期，扩张路径则与二战前高度相似。借国内经济低迷、社会矛盾加剧的背景，将外部威胁作为转嫁内部危机的出口，一步步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刘江勇表示，
11: 根据2026年版日本防卫白皮书披露，在战机制造方面有1000多家企业合作，在军舰生产方面有8000多家日本的企业卷入。这样看来，就日本它的经济结构有可能由于日本军工优先的战略导向，使一些民间的企业逐渐被卷入到日本的军事战略对外的一种强硬路线当中去。这种做法过去在明治维新以后，特别是二战期间军国主义盛行时期，实际上已经出现过，也就是和军部勾结在一起的财阀，现在日本的政府又想把他们恢复起来。
8: 在2025财年的财务报告中，日本三大重工巨头三菱重工、川崎重工、日本 IHI 公司均实现了历史最高利润。然而，大批民众清楚记得二战前日本军工复合体与国家相裹挟发动侵略战争的惨痛代价，他们对当前日本再军事化的现状深感不安，多次发起集会抗议。
12: 三菱重工与政府一道出口用于杀人的武器，推动战争的发展。我认为企业和日本政府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促进武器出口、共同谋取利益的密切利益关系。
13: 日本的产业正是在宪法第九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不能改变这条道路。
8: 尽管高市政权同时掌握行政权与立法机构多数席位，表面看似强势，但战后的日本已经与百年前军国主义盛行的旧日本截然不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告诉中国之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猛烈复苏的背后，面临的阻力也是前所未有的。
14: 首先呢，就是来自日本国内的阻力。战后基于二战胜利成果，给日本这个侵略成性的国家所确立的和平主义道路的体制，就是以和平宪法，特别是天皇虚位化、和平宪法第九条为核心的和平主义道路，这个呢已经

0: 走了70多年，这不是哪一届政府或者是哪几个政客能改得了的。第二呢，从物质角度讲，虽然日本的工业基础比较雄厚，但是基于二战胜利的果实，日本的军工复合体已经被打碎、被消灭，原来的军工巨头也都转为民用。那么现在有一些军工生产的恢复，但是从体系上讲，既面临着产业结构的制约，也面临着市场的限制，同时呢，还有现有法律的束缚，所以从系统上、结构上恢复到战前体制，这是不可能的。
1: 刘江勇观察，日本军工复合体的扩张不仅达不到预期效果，日本的政治、经济、贸易、民生都极有可能遭到反噬。
2: 首先，这些企业民转军会影响到日本的国际形象，以及它和周边邻国的经济贸易合作。日本成立所谓国家情报局，包括对海外的间谍活动，利用贸易渠道来刺探对方的情报，窃取对方的技术，加强对对方的遏制，这都会使政治安全关系恶化，直接影响到经济贸易潜力的发挥。从长远来看，对日本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是有害而无利的。同时，我认为日本这样做会严重掣肘民生经济的改善，因为财政资金是有限的。我们也看到高市早苗的支持率在走低，这种错误的国家战略导向和国家发展模式，有可能在未来几年就会影响到日本政局的变化。
1: 历史反复证明，穷兵黩武没有好下场。军事扩张带来的不是安全，而是更大的不安全。环顾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日本右翼政权逆潮流而动，注定将被历史洪流所淘汰。杨希雨指出。
0: 尽管现在全球战略不稳定加剧，但是和平发展依然是神心所向，依然是历史大势。所以日本现在呢，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国际社会也面临着很大的这种阻力。那么日本作为一个只有30万平方公里的没有任何战略纵深的岛国，如果真的是孤注一掷，再走上对外侵略和军国主义的道路，必然再把日本会带入到一场灭顶之灾。
1: 81年前，日本军国主义的野心在正义力量面前灰飞烟灭。81年后，同样的剧本不会写出不同的结局。正如一位参加长期抗议集会的日本民众所说，日本走军事化的道路是没有未来的。历史从不宽恕无视教训的冒险者。日本右翼势力的军事化图谋，注定在历史的审判台前再次失败。
3: 环球华人，
4: 14年抗战，海外华侨以空前的团结和巨大的牺牲，成为支持祖国抗战的重要力量，为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一纸侨批，记录下烽火岁月的赤子情深。在北京，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最新公布的一批抗战侨批，一起跟随镜头去感悟泛黄指尖里的家国情。
5: 据介绍，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现存抗战时期侨批多出自海外洗衣工、餐馆、打工人等底层华侨之手，文字质朴无修饰，真实记录了战乱时局与侨胞的忧国之情。这是最新公布的一份1932年的抗战侨批，在美国旧金山唐人街上海楼餐厅工作的华侨写给国内家人的信。国难临头，回国服务是这位华侨给子女的嘱托。
6: 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副研究馆员罗佩玲，
7: 他就是在这个上海楼中餐馆工作的一名普通的华侨。在这封侨批里面呢，他表达了对祖国战况的这种关注，对日本侵华行径的这种谴责。那么在最后呢，他还提到他的女儿即将从美国返回国内参加航空救国，其中有一句是这样写的：现当国难临头，汝妹奉亲欲投身军事航空，回国服务于国用。
5: 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展出的1939年8月12日泰国华侨寄给妻子的侨批，笺眉就印有红字胜利笺，这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同心救亡的鲜活历史物证。
7: 这个是抗战期间特有的这种性质，就是海外的华侨表达支援祖国抗战。比如说它上面写到这个长期努力抗战达到最后的胜利，可以看到右下角这个落款就是这个槟城天成制造，就是马来西亚槟城。38年到39年之后，其实就有很多这种关于表达对抗战胜利的这种信念，
5: 对亲人的思念，对故土的热爱，一纸侨批寄托万千。
7: 1937年这个卢沟桥事变之后，到1938年期间，就是日本发动了对这个广州的这个大规模的轰炸。但在这里他又提到，现在中日战争，敌军侵略我国，敌人一种野心，我国损失财业及平民甚大，无在国外消息比较在国内。同样他是通过无线电机来了解国内战况。
5: 从寄托父子情长到展现兄弟姐妹间互相勉励，泛黄的指尖里澎湃的是家国情深。1943年，美国华侨吴金兰在侨批中劝勉家人坚守故土，参与祖国建设。
7: 在这里呢，他提到，但在此生死存亡的时候，个人能尽国民一份，死也是个英雄。他以自己的这种亲身的经历来鼓励他的广东新会的这个妹妹在国内支援抗战。抗战侨批呢，它是侨批里面比较独特的一个种类，它数量也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留存至今的这些抗战的侨批呢，其实是非常好的，就是保存了我们这种民族抗战的这种记忆，它也是一这个抗战史的这种真实的记录。
6: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哥伦比亚强震的灾后救援工作。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4号通报，哥伦比亚地震已造成285人遇难，3975人受伤。虽然黄金救援期已过，但各地救援工作并没有停止。在里萨拉尔达省紧急行动中心，各部门仍在24小时运转，继续汇总灾情，调度救援力量，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生命安全和基本生活。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马天静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8: 72小时黄金救援窗口已经过去，但对于灾区来说，救援远没有结束。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里萨拉尔达省紧急行动中心，这里汇集了全省两大重要的风险防控部门，灾难风险管理局和灾难紧急情况监管中心。地震发生以来，这里持续汇总灾情，研判风险，调度救援力量。
9: 在紧急行动中心，工作人员各司其职，很多人都处于24小时待命状态。
10: 里萨拉尔达省紧急行动中心工作人员艾莎·莫斯科斯：
11: 我的工作主要涉及行政事务，通常的上班时间是早上7:30至8点到下午3:30或4点，但在目前这种紧急情况下，我们全部24小时待命。
9: 在医疗救治环节，自地震发生以来，里萨拉尔达省急诊、应急和灾害事务中心持续与全省各地医疗机构保持联系，对伤员转运、医院接诊以及受灾情况进行实时协调。
10: 里萨拉尔达省急诊、应急和灾害事务中心协调员迭戈·萨拉萨尔：
12: 自8月10日地震发生以来，我的工作就是统筹协调全省范围内所有伤员的转运和医疗救治，确保每一位地震伤员都能获得及时有效的医院接诊服务。从那天起，我们就进入了每天24小时不间断运转的状态。
6: 环球华人，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环境署消息，初步评估显示，伊朗格什姆岛沿岸3.2公顷海滩和9公顷近岸水域受到原油污染。伊朗环境署一名官员称，污染源据信来自海上，在洋流和季风作用下飘向海岸。这名官员表示，监测控制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当中。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4号表示，格什姆岛沿岸的石油污染是该地区遭外国军事侵略的结果。波斯湾沿岸环境遭受如此破坏，进一步凸显了伊朗作为沿海国家制定和实施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的必要性。据阿联酋方面15号消息，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称，该公司一艘船只14号晚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袭，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是阿联酋国有石油和天然气企业。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此外，特朗普在谈及

0: 伊朗时表示，他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近日，伊朗再次就当前局势画出红线。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表示，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认为，这份最新表态传递出三层关键讯息。
1: 第一，就是这是伊朗对美国发出的某种形式的最后通牒式的施压。伊朗呢，其实很希望达成某种协议，不希望无限期的陷入到不战不和的僵局。那穆赫贝尔的这种以升级冲突作为威胁，本质上是在谈判桌尚未完全关闭之际呢，以军事升级的可信承诺来迫使美方做出让步姿态，属于比较典型的以压促谈的策略。那第二呢，就是进攻性战争的表述和此前伊朗一系列军事人士任命的方向是比较吻合的。实际上，在此前的任命过程当中，在相关的文件里已经出现了伊朗有意采取所谓进攻性军事行动的描述。那穆赫贝尔的表态实际上是将这些意图正式的推入到公开化的叙事中。第三呢，就是伊朗在这一次的表态当中也提及所谓的霍尔木兹海峡经济安全机制。那这就说明伊朗呢，并非是单纯以升级威胁来回应僵局，而是给出了一定的方案。那么也就是，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的条件，伊朗将升级冲突，而冲突升级的后果之一，恰恰是海湾国家将看到美国的安全承诺不可靠，进而呢，转入到伊朗所提出的替代框架。
0: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2: 环球华人，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9: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0: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2: 说说咱华人事儿。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3: 中印尼两国海军舰艇将为台岛以东海域开展通航演练，汉光42号演习直升机在新竹演练油弹整备，台军近日模拟新竹空军基地在遭受所谓解放军导弹攻击后如何重新恢复战力，引发美媒关注。为何

0: 新竹基地会被认为是首批攻击对象，稍后由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八月中旬，中国海军红河舰将与印度尼西亚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湾岛以东海域举行通航演练，重点开展通信操演、海上补给等科目的演练，旨在提升两国海军联合行动能力，深化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汉光42号演习进入第七天，台军在新竹演练油弹准备，引发美媒关注。
0: 据台湾东森新闻报道，汉光42号演习进入第七天，演练重点转为后勤补给与油料准备。
2: 热加油挂弹呢，其实过往航特部就陆航执行他们常常操演的科目之一。直升机从加油挂弹整补到减整，它很快就起飞。我觉得这个才是演习的真正目的啊。
0: 台媒还转发外媒评论称，解放军若是攻台，优先锁定攻击的目标之一将是台空军新竹基地，借此瘫痪幻影2000的作战能力。
3: 快，动作快。
0: 13号，台北市城镇韧性操演就要登场。台北市政府大楼在11号下午提前预演，不少民众在预演前10分钟被疏导避难，引发民众质疑汉光军演是扰民。
4: 有点扰民吧，
5: 幸好。
6: 只有等15分钟，
5: 幸好没有很久了。
6: 那有想过今天演习吗？
7: 我忘记了，我也不知道。他说演习，就演习嘛。
0: 台湾中时新闻网刊发评论，认为民进党当局清醒意识到，所谓外援链条已全线断裂，被迫认清国际现实，这也是两岸实力逆转与美国霸权衰落的必然结果。两岸军事硬实力的距离已是天差地别，再加上解放军在第一岛链内区域拒止、反介入的全方位为立体战力部署，美军恐只能望洋兴叹。
1: 据台湾媒体报道，马斯克自宣布打造自家芯片厂以来，便引起台湾地区的高度警觉。有分析称，尽管岛内仍有人认为台湾的龟盾独一无二，但也有分析认为，马斯克的芯片厂或导致台湾失去长期以来在全球科技供应链中最重要的谈判筹码。
0: 近日，台湾风传媒报道称，特斯拉与 SpaceX 两家公司证实，将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兴建一座超大规模半导体制造厂。第一阶段预估投资金额达168亿美元，若后续所有资金到位，总投资规模可能达到1190亿美元。建筑面积预计超过90万平方米，或成为全球按建筑面积计算最大的单一建筑物。台媒注意到，特斯拉为吸引台积电资深工程师开出的薪酬高达台积电同等岗位的3至5倍，除基础薪资外，还提供股票激励计划。有报道称，台积电已有数十名核心工艺人才递交了离职申请。台湾《中国时报》11号刊登的一篇文章称，当台积电不再是唯一解方，这代表美国正在形成另一条不同于台湾半导体产业的路径。如果之后美国有能力制造芯片，台积电的护岛神山地位将摇摇欲坠。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索尼集团和台积电将于2029年在日本熊本县开始量产用于图像传感器的下一代半导体。在合资企业中，索尼持股60%，台积电持股40%。两家企业已表示，在7月熊本地震之后，他们仍将继续投资该县。预计总投资额将达到10000亿日元，约合63亿美元。
1: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0: 近日，筑梦珠江2026广州台湾交流季暨穗台港澳青年电竞交流湾区型活动在广州荔湾启动。活动以同心筑梦、穗台情融为主题，历时全年，设立文化同心、科技新潮等五大板块，共42家 N 项活动。通过沉浸式体验交流活动，让广大台胞和台青年了解广州，全方位多层次参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广州实践。新竹基地演训成焦点，美媒炒作大陆攻台步骤，台军挑衅不断升级，美军介入越发深入，频繁军演暴露哪些弱点？美台勾连又有何新变化？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媒称，解放军若攻台，先打台军新竹基地。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近日模拟新竹空军基地在遭受所谓解放军导弹攻击之后，如何重新恢复战力，引发美媒的关注。有分析认为，新竹基地会成为解放军首批攻击对象。此外，台媒认为，台军近几次演习，美军介入程度超过以往。为何新竹基地被认为是首批攻击对象？美台军事勾连又出现哪些新的变化？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

0: 批攻击的对象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而现在的新竹空军基地都有哪些装备？
1: 新竹基地位于台湾岛北部西临台湾海峡。那么，在台军组织的演习和训练的过程当中啊，经常会设想新竹基地遭到远程火力打击的情况。最近呢，台军方面包括美国媒体在炒作一个话题，说一旦遭到了解放军远程火力打击，新竹基地会在24小时之内彻底的完全瘫痪。 我认为呢，这样的一种说法显然是过于乐观了，因为现在解放军可以完全的牢牢地掌握台海相关区域的制空权和制海权，无论是远程火箭炮，还是先进的战术导弹，都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针对新竹基地进行彻底的、全面的这种快速的去军事化。那么，台湾空军对于新竹基地的定位？ 它主要是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要从新竹基地快速的派出战斗机，针对台北方向进行驰援，因为呢，新竹基地它的保障体系比较完善，储存有大量的航空燃油，也有专用的这样的一些弹药库，可以保证战斗机持续的升空作战，针对台北方向。 去进行这种空中力量的这样的一个增援。第二个任务呢，就是要进入到台海的相关空域，尤其是要进入海峡的对应空域，试图呢和解放军的先进战机去争夺制空权。但是在新竹基地所部署的战斗机是从法国引进的幻鹰2000，在解放军先进的空中作战体系面前，它是没有取胜机会的，因为解放军现在的空中作战力量既有歼20、歼20的改进型，也有这个歼35，那么再加上。 像先进的这种防空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掩护，那么，解放军的海空立体化的这样的一个联合作战体系，可以有效的控制海峡区域的制空权，去压制台军战机的行动。
0: 现在我们看到他的战略呢是打造不对称战力，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战略思想指导之下，这一次他模拟的解放军和新竹空军基地的一些空军。
2: 进行一个什么样的博弈，最后导致了新竹基地被攻击？第一就是要保存自己的兵力，就是在大陆的空袭和导弹来袭之前，要把这些兵力保存好，比如说钻山洞啊，或者放在鸡窝里边藏起来啊，总之是要把它保存起来。但是他又遇到一个新的问题，飞机比如说这个暂时藏起来了，但跑道是藏不起来的，所以。 跑道被炸得怎么办？因为你有飞机没有跑道起不来呀，没法这个就是执行作战任务，所以他这次演习的是什么呢？先把飞机藏起来，然后呢就是模拟这个跑道被炸毁了，这个怎么快速的抢修？因为跑道一炸毁，这个水泥啊你要快速的这个来给它填补。但在现实当中这是不现实的，因为这个导弹打的速度很快，大陆这个。 像远香火十几分钟就可以打到这里来，但是你说再怎么快的修理，没有这个半天一天，它是不可能使用的。那么在这时间里边啊，这时间段里边，你可能藏起来的飞机啊，就可能受到精确打击了。就是可能你的飞机跑到修好的时候，飞机又被炸坏了，所以这个呢，只是作为一个具体的。
3: 它的一个响定演习而已。那么除了新竹之外，台岛还有哪些地方可以提供战机起降？那么台湾空军目前的整体的装备情况和作战实力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邱教授？台湾现役的空军基地大概有10个，从北到南大概是这样的。最北的是台北的松山基地，主要停靠的是勤政专机以及转运之用。那么再往南就是新竹的空军基地，主要驻防的是跟法国购买的幻鹰2000的战机。那么再往南就是在台湾规模最大的台中的清泉岗基地，主要驻防的是金国号的 IDF 战机。再往南是嘉义的水上基地，主要是停靠着这个 F-16 的战机。将来跟美国买的 F-16V 的新战机到了台湾以后，大概就是。 在嘉义的水上基地，再往南就是台南的空军基地，主要也是 IDF 金国号的战机，再往南就是高雄的冈山基地，主要是应付空军官校的飞行员训练之用，所以主要的是教练机。那么再往南就是屏东的空军基地，主要停的是 P-3C 的反潜机，还有12K 的预警机，以及 C-13 洞的。 运输机，紧接着就是台湾的东部地区的两个基地，一个是花莲。

0: 加山基地、花莲基地跟加山基地是相通的，它主要的特色有规模很大的地下的洞库，来作为这一个第一集的时候台湾战机所隐藏的地点，准备第二集之用的。那么接下来是在台东的制航基地，主要也是在做飞行训练的中心，那么所以停的也主要是教练机。台湾的整个空军的战力来说，我认为存在了三个严重的问题。第一个，这个飞机基本上都是在1990年代初买的，所以整个飞机的设备都已经老化。那么第二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人力的不足，因为人力不足，编线比偏低，以至于常常出现有飞机却没有飞行员的情况。再者，台湾的现在的空军系统里面存在着不知为何而战，不知为什么要去投入这个空军，已经产生中心思想的混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士气的低落是难免的。
1: 据台媒报道，在新竹空军基地的这场演训中，有美军人员协同抢修受损跑道。报道称，近年来每一次台军汉光演习，美军越发不加掩饰刷存在感。今年这些被岛内媒体称之为美语老师的美军官兵，更是大摇大摆地穿着便装混在台军营区和指挥所旁。在台湾媒体的报道当中，我们看到这一次新竹进行的模拟演练呢，还有美军协同在修复跑道。那么这个在军事演习当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行为？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已经有美军直接介入了台军的演习？
2: 美军呢，对于台军的军事演习一直是有介入的，有的呢是偷偷摸摸暗中进行的，有的是明目张胆。为什么说他对于新竹的演练和演习非常的关注呢？因为在美军的眼中，一旦两岸风云突变，新竹基地可能会优先的遭到打击，而且呢是解放军啊重火力的饱和式的这样的一个打击。而新竹基地它整个的防御体系是有严重的短板，首先呢针对空中隐身目标看不清看不见，另外一个呢它的反导系统抗饱和攻击的能力非常弱。那么现在美国它给台军出的主意是什么呢？就是要让美军的人员去向台军的这种防御部队去传授机场和跑道的快速的修复方式。那么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一直遭到远程持续的火力打击，不仅你这个修复的啊这样的一个体系没有办法运转，甚至呢在机场上施工的这些人员和相关的设备也是在火力的覆盖范围之内的，那么失去了制空权，失去了制海权，失去了电磁权，那么空中力量你防不住啊，来袭的导弹你防不住，那这个跑道是根本没有办法进行维修的。所以我们看美军他之所以要参与这样的一个内容，就是啊要向台军，要向民进党当局传递一种这种虚假的这样的一个安全感。那么他们可能会啊下这个指导棋，这个向民进党当局，向台军的将领灌输，说挨打了也没关系，我们可以持续修，但是在高强度作战的环境当中，那么抢修跑道我认为是不可能的。那么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如果真正是在战时，各种先进的无人机包括隐身无人机，它怎么可能让台军啊在安全的状态下啊，在这种啊很放松的状态下去维修它的机场和跑道，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 看来这个作秀的成分是比较高的。那么为什么要做这个秀，而且呢还要出现美军的身影，包括之前部署了铺路爪雷达也有美军的身影，那么为什么要向外界展示这样的一种合作呢？想昭告什么？
3: 因为这个美国呀在台湾地区部署了这个铺路爪雷达以后呢，实际上是有两层意思的。一方面是要为台湾就是预警，台湾呢是把它放在了海拔2000多米的这个山上，这样的话呢它向大陆方向探测的时候呢可以探测的纵深比较多比较远。那么对美国来说呢还有一层安全威胁，就是说如果大陆要是对美国发射弹道导弹的话呢，它有几个区域它一定要经过，美国呢实际上也是把它作为一个保护自己的啊这个预警的雷达，所以有这两重因素在里边。但是呢你部署在这个位置以后时间很长，而且呢不是说像机动雷达拉起来就能走的，这个基本上就动不了啊，就部署在这个点位以后，那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你看别人看得很远，但是别人打你的时候你也不好跑啊。因此我们看到就是他 也非常关心怎么防别人打这部雷达，因为它是两个大的那个相控阵阵面，那功率又很大，又不好跑，就是这样一来呢，在如果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很可能又是第一轮被打击的目标，就是对方要戳掉这个眼睛。
4: 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模拟演练，就能够研究出什么结果吗？
3: 现在的现实战争非常的残酷，就是大家虽然能够看到啊，就是说应该对它加强积极的防御，但是无论从俄乌的战场还是从美伊的这个冲突都看到，就是这个防守是非常困难的，一方面是弹药非常的昂贵，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攻击的一方它的手段太多，无人机，还有反辐射导弹，还有其他的这些弹道导弹啊，就是防御起来太困难了。所以我想美国和台湾的这些军事力量，它也在考虑，就是说怎么能够就是防得更好一些，但是目前还没有太好的办法。
4: 那还有一种声音认为说，美国是因为在中东受挫了，所以呢就跑到第一岛链上来做拒止威慑的美梦，您怎么来看，邱教授？
0: 第一岛链呢，美国采取的是拒止威慑的一个做法，也就是找代理人，而美国找的代理人就是日本，而日本呢又拉了台湾跟菲律宾。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产生了三个很重要的特色。第一个特色，也就是美国基本上仍然给台湾许许多多的军售，例如在去年的年底，那么特朗普的政府呢就给了台湾$110亿的大的军售的大单。那么第二个呢，也就是大量的美国人员是进入了台湾，尤其在这一次刚刚登场的汉光演习里面，处处都会见到洋脸孔，而这些洋脸孔其实就是美军派驻在台湾的指导人员，而这些洋脸孔正代表了美国把台湾逐渐的当成他在第一岛链进行拒止威慑的一个代理人的角色。那么除了这个以外，你在整个汉光演习里面也可以看到，所有的不管是台军的常备兵力或者是后备兵力，都已经换装成携带美式的步枪，而且表面上说叫去中心化、无剧本化，其实它背后都有一个美国的黑手在对台军进行指挥。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军汉光42号演习期间，首度公布雄风反舰导弹、机动导弹发射车在澎湖部署。岛内人士认为，机动导弹车强化澎湖反舰作战能力，不仅对解放军2栖舰队构成所谓威胁，也与美军作战理念趋同。
4: 台军非常罕见，向外界公布了雄风导弹的机动发射车部署到了澎湖。那么它的目的呢，就是为了强化澎湖的反舰能力。雄风导弹有没有可能针对解放军的海上作战能力而形成战力？
2: 情况是这样的，澎湖呢属于台军的第一作战区，那么既包括澎湖的主要的岛屿，也包括一些靠近大陆沿海区域的一些小型岛屿。那么雄风导弹发射车呢，要么是雄风二，要么是雄风三。雄风二呢是亚音速的反舰导弹，雄风三是超音速的反舰导弹。那么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的设想非常的天真，他认为要抵挡解放军的登陆舰队，就应该在大陆和台湾之间选择一个最短的直线，然后呢在中间的位置强化反舰作战能力。所以呢他所构建的这样的一个阵地就是设在了这个澎湖。机动部署的反舰导弹发射车呢可以在公路或者是沿海平整的区域可以随时的展开，那么相对而言呢，它所打击的这个方向是比较灵活的，可以通过发射阵位的选择和调整，针对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方向，可以集中反舰火力。但是呢，这是完全在一种理想的状态下，因为我们也提到了，解放军可以在短时间内掌握台海的制空权和制海权。那如果了没有制空权和制海权，那么这些导弹发射车，它的这个防御基本上就是聊胜于无。那么解放军的无人机、战斗机可以对它进行猎杀，甚至是解放军陆军的武装直升机可能都可以对它进行精准的火力打击。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阵地上， 他连最基本的生存能力都没有，那更谈不上针对解放军的登陆舰队进行有效的火力拦阻。所以在澎湖区域内，他即使部署了反舰导弹的机动发射车，在解放军的眼中，它并不是威胁，而是检验我们远程火力打击体系的这样的一个移动的标靶。
4: 那么为什么是澎湖呢？我们看到近些年来美军也在太平洋的一些海岛上进行了地对地的导弹和反舰导弹的相关部署，他想要打造一个远洋的远征的基地，来实现远距离的火力支援。那么台湾方面在澎湖部署雄风导弹，有没有可能是践行美国这样的一个战略思想？
3: 他之所以要把这个澎湖这些就是靠近大陆或者台湾海峡的这些岛屿部署上相应的这些导弹呢，是为了加强对大陆的这种威胁的能力。但是呢，当你部署这些导弹以后呢，就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你距离大陆近了，你攻击大陆的时间好像缩短了，威胁好像更大了。但反过来，大陆要是打击啊这些澎湖列岛上的这些目标的话呢，它的防御纵深很短，它的这个区域很小，就是没有什么回旋的余地。我们刚才还讲到了机动，你机动你也跑不出这个小岛或者是这个小范围吧，那么你也成了大陆打击的对象。实际上呢，对台湾的军队来讲呢，他更是希望把澎湖啊这些岛屿作为台湾本岛的一个防弹衣，也就是你们在一线顶着解放军的攻击，这样给我们可以有更充分的或者更长的缓冲时间、准备的时间，而并不是说他要利用这些靠前的岛屿就能发挥住挡住解放军的比如说登岛登陆的作战呢、啊、或者其他的这个导弹的防御啊。
4: 周教授，您看今天我们探讨的，无论是台军炒作的解放军会把新竹空军基地作为首批的打击目标，还是他在澎湖部署雄风导弹，或是大张旗鼓的宣扬美军在配合他的军事演练，可以说在公开化和炒作化这方面他是越来越激进了。那么这种激进我们应该如何来观察呢？
0: 可以看得出来心虚了，他的慌了。为什么呢？五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他感受到大陆统一的脚步近了，统一的压力也大了。第二个，年底的县市长选举即将要逼近，可是民进党的选情是非常不好的，所以他会鼓动抗中的民粹，而要鼓动抗中的民粹，就必须要大张旗鼓地进行军事部署，来了很多的军事手段，所以在整个军事上面就显得特别的激进。激进的目的是为了要拉抬抗中的民粹，激进的目的是为了要能够转移现在他治理不力的一个焦点。那么另外的第三个原因，就是为了讨好美国，要做给美国看，说台湾是有能力来作为美国在整个亚太第一岛链拒止威慑的代理人的角色。那么第四个，也就是争取更多的防卫的支出的预算，以及跟美国采购武器或者发展无人机的这一个特别预算，因为预算越多，讨好美国的空间就越大，而且他进行贪污的能力也就越强。那么最后一个，当然能够吸引更多的美国人员进入台湾，来帮助民进党当局的壮胆之用，而他在台湾也可以以目前激越的言行来对台湾岛内的一个统派的组织或人物进行彻底的打压。
4: 台军频繁炒作所谓解放军攻台，赖清德当局想的是如何得到美军的支持，而美方想的却是如何让台军当炮灰。看似美台勾连出现了新的变化，但实则不过是民进党当局做的一场备战宣传。好，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
5: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 翼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

0: 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1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从8月11日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首播，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该片全面回顾了江泽民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展现了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进入15五以来，我国算力网加快布局建设，整体规模持续扩大。截至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国家统计局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反映居民衣食住行等8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其中，粮食、鲜菜、鲜果等食品价格同比略有下降，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等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涨幅总体稳定。记者12日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7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记者9日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截至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推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三区三线管控、确权登记等工作实现一张图上一起办。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8月10日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7月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提高0.8个百分点。以旧换新叠加高温需求，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暑期各地促消费举措接续落地，带动商圈、夜经济、文旅出行等场景持续升温，商品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6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记者从中国国航获悉，8月12日16时58分，经历1小时41分钟的飞行，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平稳降落在蒙古乌兰巴托机场。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日，海南岛18个市县联动推出50余项特色主题活动，以文旅活动聚人气，休闲运动引客源，美食购物促消费。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海口台共赴夏日盛宴。在广东省的潮汕乡村，自古流传着一种来源不明的舞蹈，这种舞蹈粗犷豪迈，刚劲威猛，让国内舞蹈界为他深深着迷。这种舞蹈的背后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稍后与广东台一起去探秘潮汕莺歌舞。今年7月起，北京成为中国第一个将安宁疗护纳入基本医保报销的城市。一项医保政策的突破，能否让生命末期的告别更有温度？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北京台一起走入几位患者最后的疗护时光。彩塑是中国民间传统的一种古老常见的民间艺术，作为第一批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民间艺术，有着怎样的独特之处？节目最后，随烟台台通过彩塑传承人陈雨露的眼和手来一起认识一下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7月18号晚，2026年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在大型主题乐园海南长影奇幻乐园正式开幕。精彩的开幕式为上万名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震撼的陆水空三重奏，展现了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释放的开放活力、独特海岛魅力。据了解，本届欢乐节以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为主题，将持续至8月18号，横跨整个暑期旅游黄金期。海南岛18个市县联动推出50余项特色主题活动，以文旅活动

0: 聚人气，休闲运动引客源，美食购物促消费。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海口台共赴夏日盛宴。
1: 这是我爸妈第一次带我来看欢乐节，我非常想玩这里的过山车啊，还有烟花呀。
2: 外地游客多米告诉记者，他们一家早早就来到开幕式现场，感受海南欢乐节的火热氛围。当天还有不少游客提前规划好行程，早早占据视野最佳的观赏位置，翘首期待着节目开演。外地游客田女士：
3: 因为作为一个北方人呢，我是没有线下观看过咱这个莺歌舞，包括咱海南本土的一个黎族的一个文化这些，所以这个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一个点，让我直接就是驾车来到这边。
2: 当晚7点，欢乐节开幕式准时开始，海南黎族面具舞、广东莺歌舞等12项国家级、省市级非遗项目在舞台上轮番登场，多元民族交相辉映，生动诠释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中华民族文化魅力。湖中舞台上演的水上光影大秀《丝路奇航·幻海烛光》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在由水幕与光效织成的背景下，演员们生动演绎丝路故事， 3D 投影的一段段影视经典仿佛跃然空中。精彩的节目应接不暇，3000架无人机编队腾空而起，于夜幕上勾勒出海南自贸港形象标识、海南省内各大旅游地标等绚丽图案。30000发烟花升空绽放，璀璨火光瞬间点燃全场观众的热情，大家纷纷为这场别出心裁的开幕式点赞。海口市民吴先生：
4: 今天的无人机的话是给我感受最深的，因为它里面介绍了像我们自贸港的很多的景区，这也是宣传我们自贸港文旅项目的重点的宣传途径。
2: 海口市民王先生：
5: 来海南13年了，第一次参加欢乐节，确实有欢乐的那种氛围，再一年继续游，继续来。
2: 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本届欢乐节最大的创新突破是首次把欢乐节的开幕式主会场设在了国家4A级景区。和往年一次性活动不同，今年节庆结束后，光影演绎、特色场景、主题装置都会保留下来，持续运营，真正实现办一次盛会，留一片场景，带一串产业。作为本届欢乐节主会场，海口创新构建一场开幕式加12项海口欢乐嘉年华整体活动体系，聚焦5大核心游玩场景，全方位打造沉浸式暑期文旅盛宴。在此期间，海口精心筹备推出了一系列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和优惠福利，不仅推出了商圈优惠、酒店礼遇、出行补贴等全程惠民福利合集，还开通了免费欢乐专线巴士，升级加密公共交通运力，希望给广大市民游客带来贴心、暖心、多元且丰富的游玩体验。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让游客在游玩过程中能更便捷地享用到喜爱的美食，欢乐节期间，海口市的秀英区积极推动政企合作，开通了空中美食福利专线，推出了一种全新的配送模式，无人机礼品福利派送服务。该专线连接了商圈、远大购物中心和欢乐节主会场，借助无人机将美食直接空投给游客，大大缩短了配送时间。相关负责人介绍道：
4: 以往呢，驾车需要30分钟，那么现在无人机直飞仅需5到10分钟。7月17日至8月2日，每日18点至21点进行4轮派送，将特色清补凉、烘焙等美食从天而降，送达市民游客手中。
2: 此项服务不仅为游客提供了便利，也体现了海口市秀英区在低空经济与文旅消费创新方面的积极探索，开创了大型节庆活动加无人机及时配送的全新服务模式。海口市秀英区交通运输局副局长薛建峰：
6: 在低空交通发展方面呢，我们秀英区已经开通了全国首条海口至徐闻无人机的低空物流常态化航线，积极地推进了龙隐无人机研学基地的建设，开展了低空加交通巡检等政务应用的场景合作。
2: 海口市秀英区商务局副局长林烈健：
7: 下一步呢，秀云区将继续从消费端发力，围绕低空加消费做文章，进一步拓展无人机在商圈配送、景区服务、节庆活动等场景的应用，打造更多沉浸式、体验式的消费新场景。
2: 除主会场外，海南海口的火山口公园、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观澜湖电影公社三大分会场也分别推出奇趣狂欢周、梦幻魔术周、自在乐队周三大主题活动，让市民和游客能够尽情游玩，共享欢乐。不仅如此，欢乐节期间，全岛18个市县以一县一品差异化布局，推出多项花样欢乐活动。滨海亲水片区主打玩海体验，琼海推出潭门赶海季，临高打造不赶时间赶海主题寻宝派对，陵水海洋欢乐世界举办海洋万物生音乐季，中部雨林片区主打避暑休闲，五指山推出海南之心雨林归处主题活动和红峡谷漂流嘉年华，琼中推出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骑行之旅、百花岭雨林露营音乐会等活动。海南儋州作为本届欢乐节收官主场，将于8月11日至18日在海花岛举办欢乐再继续，即钓生狂欢嘉年华。此外，全岛同步铺开欢乐演艺季、清水运动季、欢乐美食季、欢乐购物季四大系列主题活动。欢乐节期间恰逢海南发放机票加文旅消费券，全国游客可通过官方 APP 或者小程序领取机票立减券。海南各景区酒店免税店推出专属优惠，涵盖游艇出海、酒店住宿、景区门票、非遗体验等多元业态。这个夏天，让我们相约海南海口，在自然风光和旅文活动的碰撞中，共赴盛宴，享受海岛欢乐。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广东省的潮汕乡村，自古流传着一种来源不明的舞蹈，这种舞蹈粗犷豪迈，刚劲威猛，让国内舞蹈界为它深深着迷。这种舞蹈的背后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稍后与广东台一起去揭秘潮汕莺歌舞。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广东省的潮汕乡村，自古流传着一种来源不明的舞蹈，这种舞蹈粗犷豪迈，刚劲威猛，让国内舞蹈界为它深深着迷。这种舞蹈到底起源于何时，又来自于哪里，又为何只在潮汕地区扎根繁荣？它的背后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稍后与广东台一起去揭秘潮汕莺歌舞。
9: 脚步跟讲平了，挺胸，腹部收，预备，预备，去，隆咚锵，隆咚锵。
10: 林忠诚是汕头市潮阳区后溪莺歌队的队长。因为有表演任务，林忠诚正忙于见缝插针，利用公余时间组织队员进行训练。
9: 这样。
10: 林忠诚召集的这批人原来都是乡里的村民，随着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他们现在已成了城镇的居民。他们多数分散在各地打工，有些还是在校的学生，包括队长林忠诚在内，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从来没有接受过舞蹈的专业训练。他们排练的舞蹈叫做莺歌舞，这种舞蹈的传承全部依靠口耳相传。莺歌舞原来流行于广东的粤东及福建的闽南一带，但现在只在潮汕地区的部分村镇保留下来。有人考证，莺歌舞已有3000年的历史， 但也有人认为这种舞蹈产生

0: 于明朝，大概也就出现了400多年。莺歌舞以威武豪迈见长，国内舞蹈界赞叹这种舞蹈是最男性的舞蹈，是中国民间舞蹈之根，民族舞蹈的精华，并为它深深着迷。莺歌舞最大的特点就是手执双锤舞动，因此训练经常就从锤法练起。双锤不仅要求不停旋转，而且还要做出一系列的动作，要自如掌握并不容易。像潮汕很多乡镇一样，莺歌舞在后溪同样历史悠久，从小耳濡目染，不断熏陶，使莺歌舞在每个后溪人的心目中都有着不一样的分量。
1: 小的时候我就好像是很羡慕，很喜欢看，因为我们家乡啊和我们的亲戚啊大部分都是在打莺歌舞，所以我就是在这个在莺歌舞之乡里面长大的，所以对莺歌舞还有好像有一个情有独钟的一种向往。
2: 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受到他们的那种艺术的熏染，还有那种就是跳那种舞蹈的那种奔放的那种豪壮之情熏陶了我，然后来就是很自然的就加入到了这一支莺歌团队里面来了。
0: 加入莺歌队无疑成了每个后溪人生活的追求和荣誉的体现，但是选拔莺歌舞队员却有严格的要求。莺歌舞的表演需要敏捷的身手，持续的气力，因此队员以有武术根底及喜好体育者为首选。
3: 眼睛要看。
0: 莺歌舞的训练包括指法、手法、锤法、步法、身法、阵法等等，而最难的应该就是对打的练习。对打完全以南派近身短打技击为基础，滚、点、劈、戳、山中擒虎、魁星踢斗，各种拳法应有尽有，两人或多人穿插交替混合对击，打击部位集中在头、胸、肩等，攻打的目标简明集中，变化多端，充分体现短兵相接的搏斗情景，而队员也常常会在训练中受伤。几个月的时间，随着队员各个动作要领的逐渐掌握，莺歌舞威武粗犷的盖帽已初露端倪。这些动作结合起来将是什么样子，我们不禁对莺歌舞充满期待。早上4点，后溪莺歌队的队员们已经陆续赶到乡里的文化服务站，每次表演都要提前5个小时开始化妆。莺歌舞的脸谱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水浒人物，称为戏面脸谱，一类是虚构鬼怪，称为鬼面脸谱。水浒人物的化妆参照京剧的脸谱，青面兽、九纹龙、一丈青、黑旋风、古上早特征鲜明，个性各异。鬼面脸谱则以黑白两色为主，偶尔点缀红色，图案多为自己创造，以夸张、狰狞、滑稽为好。莺歌舞的情节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梁山坡英雄好汉化妆卖艺攻打大名府营救卢俊义的故事，一个是梁山坡英雄好汉化妆劫法场救宋江。后溪莺歌队表演的是攻打大名府，队员们用独特的动作和阵型展现了梁山坡好汉翻山峦、跨溪涧、排除万难、勇往直前、杀民贼、救义友的英勇行为。这就是莺歌舞，威武雄壮、血性阳刚，它颠覆了我们以往对舞蹈的印象，见所未见，闻所未闻，难怪它有最男性舞蹈的美誉。在惊叹震撼的同时，我们不禁产生新的疑惑，

0: 善文化向来以平和细腻、精致古雅著称，南方汉民族的民间舞蹈也多以轻盈灵秀为特色，为什么在粤东滨海一隅的莺歌舞却会如此突兀的雄浑苍劲、刚强豪迈？在演化中它到底注入了多少潮人性格的基因呢？潮汕地区自秦汉以来已陆续有中原先民迁徙到此，历史上潮汕人民曾积极参与文天祥抗元及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斗争，因此潮汕地区虽有海滨邹鲁的文雅声名，但这里直接面海，长期迎风斗浪，抵御风灾外敌，也使潮汕的民众具备凛冽坚韧的性格，由此锻造出潮人刚柔兼具、动静相济的个性。我们是否可以做出这样大胆的推断，携带着古老文化基因的中原移民带来了莺歌舞的原型，这种原型其中就包含了北方秧歌的成分。莺歌舞遒劲刚强的阳刚美正好契合了潮汕人血液中勇猛刚强的一面，动荡战乱的年代，在借助莺歌舞掩盖武装力量中又巧妙地柔和进去南派武术。明清以来，由于水浒英雄深入人心，因此不畏强暴、嫉恶如仇的梁山泊好汉的形象被移植到舞蹈之中，这便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莺歌舞的基本程式。其实莺歌舞并非一日练成，没有祖祖辈辈先民智慧和汗水的融入，就没有今天独具风格的莺歌舞。林中成认为，莺歌舞的很多动作都是模拟潮汕耕种捕捞的生产方式而提炼出来的。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及政府的重视引导，对莺歌舞的改革更是取得喜人的成果。在继承传统技艺的基础上，根据人们的审美要求，大胆融入潮剧、潮汕民间舞蹈、潮州音乐等地方艺术门类，对莺歌舞的动作、套路、服饰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改进。目前仅在汕头的潮阳区就拥有莺歌队上百支，80%以上的乡村都有自己的莺歌队，呈现出百花齐放、各具异彩的繁荣局面。每年的莺歌舞汇演总是人山人海、盛况空前，少儿莺歌、女子莺歌也应运而生。豪气刚强的潮汕人创造了粗犷豪迈、凛冽威猛的莺歌舞，而莺歌舞也以它的壮美雄浑塑造着潮汕人的性格和情怀。潮汕人为莺歌舞付出智慧和汗水，莺歌舞也回赠潮汕人自豪和荣誉。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今年七月起，北京成为中国第一个将安宁疗护纳入基本医保报销的城市。一项医保政策的突破，能否让生命末期的告别更有温度？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北京台一起走入几位患者最后的疗护时光。彩塑是中国民间传统的一种古老常见的民间艺术，作为第一批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民间艺术，有着怎样的独特之处？节目最后，随烟台台通过彩塑传承人陈雨露的眼和手来一起认识一下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安宁疗护过去常被称为临终关怀，这是为疾病终末期的患者提供的照护模式。当生命走向终点，除了缓解身体上的疼痛，控制症状，患者需要维护尊严，安顿身心。而目睹生命走向终点的家属，也同样需要心灵的支持。今年七月起，北京成为第一个将安宁疗护纳入基本医保报销的城市。此前，心理疏导、情绪安抚、沟通陪伴等人文照护缺乏合规的收费依据。新政落地后，这类服务正式被纳入打包收费的范围。一项医保政策的突破，能否让生命末期的告别更有温度？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北京台一起走入几位患者最后的疗护时光。
5: 哎呦，还是有点疼是吧？哦，行行，慢一点啊。
6: 在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安宁疗护中心的走廊里，一面胶片造型的装饰墙嵌着几个透明格子，名为时空信箱。家属把想对离世亲人说的话写在便签纸上投进去，寄往一个永远收不到却似乎又能收到的地方。护士长孙文喜取出一张留言，轻声念道：
7: 我们一位患者的家属写给妈妈的话，他说：愿天堂的妈妈永无病痛，永远快乐。
6: 时空信箱里塞满了来不及当面说出的话，说不出口是因为还没有学会如何告别。当陈女士的母亲因癌症扩散住进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安宁病房时，她第一次认真地去想，如果有一天轮到她和母亲告别，能不能把该说的话说出口。
8: 今天我面临的是一个如何送父母走的这个问题，有一天我也会面临这个问题。他现在用他的生命在给我，他在给我一个关于死亡的教育，他对待生命的这种乐观的态度。他未必知道什么叫做安宁，但是他面对这种病痛自己的这样一种选择，包括他的一种乐观的心态，他也在给我力量。
6: 在安宁疗护病房帮人完成告别这堂课最后一页的还有医务社工郭翠红，她的工作是陪患者和家属一起把没做完的事做完，
9: 更多的还是关注他们有没有一些心愿要了啊，有没有一些遗憾要道出来的呀。我记得有一个在我们这儿住了有四天的一个患者哈，他女儿跟他妈妈得的是一个病，所以女儿当时非常的焦虑，而且她有重度焦虑啊，然后我当时就跟他去沟通，差不多咨询的有3个小时。这次沟通完以后，我们就跟他，让他给他妈妈去做个道别。然后不幸的是，他当天聊完以后，第二天的下午，妈妈就离世了。事后也跟我聊，他说幸亏我们在及时跟我妈去沟通了他的想法以及他后边对我的交代，他跟我交代得很清楚，不然的话我真的接受不了就是离世的这个消息。
6: 钟毅是北京大学首钢医院的专职社工，工资由36度慈善基金会支持，为病人和家属提供社会心理支持和个案服务。在他看来，安宁疗护要得到更好的推广，生死教育要开始的越早越好。
10: 因为我们谁都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个先来，我觉得善终其实就是让逝者能够少一些遗憾，能够在最后环节接受，然后对于整个家庭呢，能够在整个过程当中最后告别这件事情作为人生的一个重大的标志，而不是一个伤痕。因为我觉得成熟的分离应该就像苹果从树枝上这个成熟落下来一样，它应该是甜美的，而不是大家所说的哀伤。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需要自己了解很多知识，有相应的观念，然后才能和自己的家人在最后环节做一个成熟的分离和告别。
6: 陈女士把社工们的话记在了心里，她开始试着和母亲聊一些以往不敢聊的话题。母亲入院时，她并不知道一项政策即将落地。
11: 从确诊基本上没有什么其他的治疗方案之后开始，我们就在想怎么样减缓病痛吧，因为这时候就调整思路了。当时没有特别想说医保能不能进医保，我们能做的都很有限，但是也需要这个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支撑。
6: 长久以来，安宁疗护最具温度的心理疏导、精神陪伴、家庭沟通等人文服务，始终因为没有收费标准而依赖公益力量。7月11日起，北京在全国率先将安宁疗护纳入医保甲类报销，全市各级医疗机构统一按每日200元的标准结算。这种全市统一按天包杆计费的模式也是全国首创。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医疗保险处处长陈辉说：“
12: 安宁疗护其实更多的原来医院可能做的是情怀，就是。”我可能更多是我愿意为患者做，而现在他从政策的角度上给了更清晰的一个要求，使原来可能更多是义工在做或者医院的一个自主行为在做的行为，变成更加的合理化而且有章可循的这么一个内容。
6: 此外，各级医院统一定价也有利于引导患者向基层医院分流。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北京首家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转型的安宁疗护机构。中心主任董伟给记者算了笔账，
13: 平均每天就是没报销之前，患者的日均费用700到1000左右，其他的就是二三级医院的机构呢，是在1700到2000左右的范围，报销比例要优于二级和三级医院的，一般是90%以上进入医保，所以说老百姓的这个负担会轻一些。
6: 安宁疗护的核心止痛。

0: 这样就可以用医保加长护险两个方面的资金来解决安宁疗护的费用。从这个角度来说，今后我们的长护险是可以把居家的安宁疗护也纳入到报销范围内，那就会鼓励更多的中末期病人不是住在医院，而是住在家里的病房。
1: 午后的安宁疗护病房，阳光透过玻璃窗落在了陈女士母亲的脸上。陈女士后来说，她感谢这个政策，但更感谢的是，在她需要帮助的时候，有一间这样的病房，有这样一群人接住了她和母亲。
2: 可能一个大的政策下来，我能看到时代在前进，然后我们国家的能够考虑到更好的去怎么帮助老百姓，我们去解决这些实际的难题。这种政策越来越多的往下走，往下沉，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这样一个时代的一种美好。
1: 采访最后，护士长孙文喜带记者去看他在病房里最喜欢的一个角落，阳台上的方形鱼缸，几条小鱼在水草间游动。鱼缸是一位已故患者留下的，后来被患者和家属接力照料，三个月换了好几茬主人，大鱼生了小鱼，新的生命还在延续。
3: 我原来没有太注意啊，今天我过来我才发现，哎，这里边好像多了几条小鱼，我应该是这条鱼妈妈生了好多鱼宝宝哈。其实这就寓意着生命还在不断的延续和传承，就像这个鱼宝宝一样，它也要继续快乐的生活下去。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彩塑是中国民间传统的一种古老常见的民间艺术，作为第一批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民间艺术，有着怎样的独特之处？节目最后，随烟台台通过彩塑传承人陈雨露的眼和手来一起认识一下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名叫陈雨露，是胶东彩塑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所谓彩塑，就是以粘土加上纤维物、河沙、水柔合成的胶泥为材质，在木质的骨架上进行形体塑造，阴干后填缝打磨，最后经着色描绘成的作品，是中国民间传统的一种古老常见的民间艺术。彩塑作为中国国务院第一批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民间艺术，有着怎样的独特之处？节目最后，随烟台台通过彩塑传承人陈雨露的眼和手来一起认识一下吧。
2: 不久前，记者来到烟台栖霞市庄园街道陈家村，见到了胶东彩塑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陈雨露。走进他的家中，身处在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彩塑人物雕像建筑群体，好像走进了一座绚烂多彩的艺术殿堂。经过交谈，记者了解到陈雨露从小就喜欢画画，人到中年与彩塑艺术结缘，让他找到了人生的归属感，也从此走上了一段新的人生旅程。
3: 我小时候从小爱画画，转了一个大圈，感到印过40。
4: 我从小爱画画，转了一个大圈，等到这过了40岁才又回到起点，找到人生的目标。不过话也说回来，这么多年也是一直在积累，喜欢画画也一直没放下，一直在积累。我也是跟民俗艺术有缘吧。20年以前，那时候信息也不是很发达，都是靠着一些画报刊物，只要有喜欢的图片就自己剪下来收藏着。我搜集了一大本，那时候也没有想到以后会有什么用，就是喜欢，所以就收集了这么多。20年以后，没想到它还真派上用场了，说明跟这个有缘分啊。
2: 俗称彩塑的泥塑艺术，是中国民间传统的一种古老常见的民间艺术。它以粘土加上纤维物、河沙、水柔合成的胶泥为材质，在木质的骨架上进行形体塑造，阴干后填缝打磨，然后经着色描绘成的作品就称为彩塑。早在2006年，该遗产就被中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陈雨露说，他年轻的时候做过铸造，做过玻璃雕刻，后来由于身体原因，他最终离开了工作岗位。而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见到了彩塑艺术，经过深思熟虑，他觉得这就是他今后人生的目标与方向。
4: 当时转行做美术有关的东西，靠什么生活是当时比较苦恼的一件事情，生活压力比较大，最后自己还是下定决心，决定放手搏一搏。刚开始一切从零开始，很难很难，一把年纪了还要重新学习，很累，不过还是坚持下来了，也在彩塑艺术上找到了自我。
2: 陈雨露说，他之前虽然一直在做别的事情，但是画画也一直都没有放下过。40岁那年，他又重新拿起了画笔，并且自学了电脑绘图，通过网络继续学习绘画技术。
3: 画画我都有一定的基础。
4: 画画我有一定的基础，虽然不是经常画，但是一直在关注着。我都是通过这些年一点一点的积累，所以除了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在绘画和色彩上我上手比较快，这也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2: 陈雨露的彩塑技艺越来越成熟以后，他就开始琢磨能不能再做点别的东西，比方说把软陶技术融合到彩塑当中来。所谓软陶，其实并不是陶，而是一种人工的低温聚合粘土，又叫做彩陶，也被人称为烧烤粘土。从外形上来看，这种粘土的小包装很像是小朋友玩的橡皮泥，在烘烤之前的玩法上也与橡皮泥有着很多接近的地方。陈一路介绍说，他最初的软陶作品是做一些胶东，也就是山东东部沿海地区有特色的建筑群。
3: 再就是尝试用这个软陶搞这个，
4: 后来还尝试用软陶搞建筑。一般软陶这个材料是用来做卡通人偶的，我就想能不能做点别的，想要突破一下，我就想用它试试看能不能做咱胶东的建筑。开始做建筑和做卡通人偶毕竟是两种东西，之前也没有人做过，没有经验可以借鉴，自己在那摸索，有很多技术性的东西都是自己想的。开始照了很多照片，前后左右都有，这个建筑是个立体的，不是个平面的，想要完整的表现出来，当时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
2: 经过反复实践，陈玉露终于用软陶做出了比较满意的作品。现在陈玉露家中摆着的西游记、八仙过海以及谋士庄园等也都是用软陶制作的作品。由于软陶的成本过高，陈一路就在想能不能用另一种泥土来代替，而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先选用山上的各类泥土做实验。
3: 第一个做的东西是这件关公，
4: 第一件作品做的关公，当时用了三四天的时间完成了初步的泥稿，结果还没开始上颜色就裂了，当时看到这样也觉得挺可惜的。
2: 陈一路始终觉得土也是有灵性的，你只要能够和他成为朋友，静下心来研究，那么就会收获很多。
3: 每种土吧，它有每种土的性能，你跟土
4: 每种土都有每种土的性能，你跟土打上交道就跟人打交道一样，你都要摸准它的脾气，摸准脾气也就会得心应手。普通的土用起来有点粘手，有可能表面是干的，里面不干，还可能会裂纹，挺麻烦的。在山上弄回来的土比较细腻，但是比较粘手，根本没法塑，做的东西都很粗糙。后来慢慢实践，考虑加进去一些别的东西让它更好用，经过实践，现在这个土就很好用了。
2: 陈玉露的胶东彩塑全是用泥巴做成，而且形态各异，再配上简单的粉彩，看上去虽然不如软陶作品那么鲜亮精细，但是也比传统的泥塑更加生动活泼，是一个更加多元化的呈现。
3: 你现在大了吧，应该过40了吧，我觉得有时候
4: 随着年龄的增长，觉得民俗的一些东西可以把它整合一下，包括咱们胶东的剪纸、年画、面塑，我感觉一些好的东西特别多。好东西也不能光传承而不发展，时代在发展，艺术也一样，不发展的话不会有生命力的。我搞这个民俗彩塑，吸收了一些民间的艺术精华，把它全部融合在自己的作品中，并且加一些现代人的审美成分，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观。比方说我现在也会把肖像漫画的一些元素融合进我的这个作品当中来，做到雅俗共赏。这个东西一看虽说是民俗的东西，但也有现代的元素在里面。
2: 陈玉露说，前一段时间还有朋友请他帮忙做了一批八仙脸谱，让他又有了另一种创作的灵感。
3: 他一开始拿了一个样品，是他到韩国旅游拿了一个，
4: 有朋友从韩国带来一些样品，是一些面具，想让我照着样子做一些。我当时一看感觉他们做的有些粗糙，我觉得我能做出另一种感觉，我在原有的基础上加进去一些咱们中国道家文化的一些理念。八仙是属于道教里面的人物，当时做出来朋友很满意。
2: 完成这套八仙脸谱系列之后，陈玉露又陆续做了老建筑系列、苹果系列、大秧歌系列等等。中国的民间文化博大精深，陈玉露希望能够通过彩塑把其内涵表现出来，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彩塑的魅力。
3: 多搞一些作品，成立一个彩塑艺术馆，
4: 今后还想多做一些作品，成立一个彩塑艺术馆，让更多的人认识彩塑，了解彩塑，能够喜欢上它就更好了。下一步我还想深入挖掘咱们当地的一些人文题材，包括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我想用彩塑的形式把它表现出来。再有就是咱们中国民间的一些神话题材等等，太多了。今后还想搞一个像沙龙一样形式的东西，聚集一些对彩塑有兴趣的朋友一起探讨彩塑，也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学习这个彩塑艺术，这门艺术肯定能更好的传承和发展下去。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

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1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从8月11日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首播，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该片全面回顾了江泽民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展现了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进入15五以来，我国算力网加快布局建设，整体规模持续扩大。截至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国家统计局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反映居民衣食住行等8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其中，粮食、鲜菜、鲜果等食品价格同比略有下降，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等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涨幅总体稳定。记者12日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7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记者9日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截至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推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三区三线管控、确权登记等工作，实现一张图上一起办。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8月10日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7月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提高0.8个百分点。以旧换新叠加高温需求，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暑期各地促消费举措接续落地，带动商圈、夜经济、文旅出行等场景持续升温，商品和服务消费

0: 费协同向好。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记者从中国国行获悉，8月12日16时58分，经历1小时41分钟的飞行，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平稳降落在蒙古乌兰巴托机场。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液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共同来欣赏古诗词里的中药，共同感受中医药之美。除此之外，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将一起来关注耳部畸形的外科治疗。好，节目的主要内容呢就是这些，下面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诗词与中药皆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优秀产物。中药起源于太古时期，古传神农氏尝百草，中药得以兴盛。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而中华诗词的兴起是在中药之后。医儒不分家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一种现象。药名文学也是医药文化的一支奇葩，在璀璨的中医药文化宝库中，用中药名连缀写成的诗词歌赋，构思奇特，用词精巧，形成了自己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发现中医药之美，让我们共同认识古诗词里的中药。

0: 中药的起源发展和我国的历史文化一样久远，这些藏在古诗词中的中药不仅充满诗意，也疗病疗心。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诗词中发现中药之美。说起辛弃疾，想必大家不陌生，毕竟在我们上学的时候就曾经多次学到他的词作，比如那首著名的《青玉碗·元夕》。如果您对这首词已经忘得差不多了，那可能您还会记得末尾的几句：“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辛弃疾字幼安，别号稼轩居士。除了词人这一身份之外，辛弃疾还是当时南宋时期的著名将领。对于辛弃疾而言，他毕生的梦想是恢复中原，然而现实总是残酷的，当时的朝廷并没有给他这个建功立业的机会，致使他壮志难酬，只能将满腔的激情和对国家的兴亡、民族命运的关切、忧虑全部转化在一首首词作之中。当然了，也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遭遇，辛弃疾才能为后世留下如此众多的优秀作品。读他的词，总会让我们在感受大气豪迈的同时，又能品到一丝丝细腻的忧伤，不由得就会联想到作者金戈铁马收复山河时的壮烈场景。但是就在即将胜利的时候，却被朝廷罢官夺爵，最后以失败告终。我们都认可辛弃疾确实很有才华，不过呢，今天啊，我们要和您说的是，他的词作中绝不仅仅只有家国天下志向激情，在他的一首词中竟然还包含着25种中药材。这首词便是著名的《满庭芳·静夜思》。原文如下：云母平开，珍珠连碧，防风吹散沉香，离情异域，金缕织硫磺，白影桂枝交映，葱茏起，弄水银塘。连翘手掠过半夏，凉透薄荷肠，一钩藤上月，寻常山叶，梦宿沙场。早已清粉黛，独活空房。欲续断弦未得，乌头白，醉苦参伤。当归也，茱萸熟，地老，菊花黄。在这首词中，您发现了几种中药材呢？分别是云母、珍珠、防风、沉香、郁金、硫磺、黄柏、桂枝、葱茏、水银、连翘、半夏、薄荷、钩藤、长山、梭沙仁、青粉、独活、续断、乌头、苦参、当归、茱萸、熟地、菊花等25味中药。古诗词语句优雅，韵味深长，为历代文人墨客所吟诵。中药源于自然，传承数千年，为中华民族防病治病、繁衍生息做出了非凡贡献。二者皆为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优秀产物。感受中药之美，让我们共同了解诗词里的中医药。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 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先天性耳畸形的整形外科治疗。如今呢，越来越多的爱美人士开始对耳部重视有加，在他们的眼中，就算是耳朵有一点缺陷，也是绝不可以容忍的，更遑论残疾了。有一些耳朵的小缺陷呢，我们可以通过用头发遮盖、化妆品修饰等方法进行弥补。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有许多人因为先天的原因患有严重的耳部畸形，出现外形发育不良、缺耳、残耳等耳部问题。那么耳朵的畸形呢，对于小孩子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打击，他会觉得自己和正常人不一样，对未来失去信心。这些耳部的畸形是怎么样产生的？有哪些种类？对孩子的生长发育有哪些影响？通过整形外科的手段可以进行怎样的改善？让我们一同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来自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的林林医生。林林，整形外科博士后，耳鼻咽喉科博士，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副主任医师、副教授。林林医生2005年毕业于解放军总医院军医进修学院耳鼻咽喉科获博士学位，后于北京协和医学院整形外科医院做博士后。2009年博士后出战，于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工作至今。2010年至2011年，与美国洛杉矶儿童医院整形外科以及美国豪斯耳科研究所进修整形外科、美容外科及耳科学一年，在国内国际期刊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获国家级、省部级课题资助多项，专业擅长耳整形、先天性小耳畸形、外耳道闭锁的外耳再造及外耳道听力重建。各种耳廓畸形，包括招风耳、杯耳、隐耳、圆耳等早期非手术治疗及手术校正，外伤性耳缺损修复、耳廓瘢痕疙瘩切除修复等。你好，林林大夫。
2: 你好，大家好。
0: 今天啊，咱们一起来关注耳部的畸形。我们先请您跟我们来说一说，这个耳部的畸形主要发生在耳朵的哪个位置？您可以先从耳朵这个构造跟我们讲一讲，然后顺便的就跟我们说一说这个畸形可能发生的这个部位。
2: 耳廓畸形呢，咱们首先可以先分成先天性耳廓畸形和后天性耳廓畸形。后天获得性耳廓畸形呢，一般是由于创伤、烧伤、感染或肿瘤等因素造成耳廓部分或全部的缺失或者变形。
0: 这个简单来讲就是说，耳朵我们长在头的外侧的这个大家能看见的这个部位，而不是说长在这个里边中耳啊、内耳这部分，是吗？
2: 对。对于我们整形科来讲，我们最主要关注的是外耳的、
0: 咱们
2: 耳廓的
0: 外头这个块的漂亮。那耳廓就是指像我们这个耳圆可以打耳朵眼的这个部位，是吗？
2: 一般打耳朵眼咱们是在耳垂。
0: 耳垂
2: 现在很多年轻人也打在耳轮的地方，就是他
0: 耳轮啊。
2: 他还打两个小的这样子。
0: 那像您跟我们讲到，就是整个的这个外边的这一部分叫耳廓，它发生的畸形，那这个畸形您刚才也说有这个外伤性的，也可能有一些内源的原因，它的这个缺损会缺到什么程度呢？您跟我们说说。
2: 从整个缺损到一部分缺损，就是不同程度、不同形式，都有。
0: 也就是说，我们从外头看起来，这个耳朵很有可能一部分有这个耳部的畸形的，会是连耳朵压根儿都没有，是吗？
2: 对。
0: 就是外边的，外边这一块就没有，但是它里边也可能有，是吗？
2: 里边一般是外耳道，它就是说您说的那种，如果外面如果先天性的完全没有，那就是说一般外耳道一般有外耳道闭锁，中耳呢一般听骨有它，但是一般也畸形，而且伴有固定和周围的骨质都粘连，但是一般这样的患者大部分内耳还都是正常的。
0: 也就是说它那个耳朵眼儿是没有的，是吗？
2: 对，小耳畸形大部分没有，但是有很多比如像招风耳这种就比较轻的耳畸形，那听力和 耳道这些都是有，都是正常的。
3: 是有，但是就是长得不太对哈。
2: 对，就看是什么样的耳机型，耳机型真是种类非常的多，而且程度，不同程度的也是一级一级的，也是很
3: 那您给我们就先来说一说它这个种类和程度，就从您临床所见到的一些这个病例啊，就可以跟我们简单讲一讲它的这个分类。
2: 咱们这今天主要是讲的是先天性耳廓畸形。它主要呢就是，胚胎发育过程中的第一二腮弓发育异常引起的这种不同形式和程度的畸形和缺乳。一般先天性耳廓畸形，最为多见的比如像招风耳，这大家都比较熟悉。
3: 那算长得好的了，我觉得俩耳朵
2: 就是长得最好的。对，
3: 这算轻的哈。
2: 对，那像比较重的就是小耳畸形，就相当于算是最重的，到小耳到无耳畸形，这是程度最重的。
3: 这就压根没有了。
2: 对，
3: 那它这种严重程度我们简单知道了啊，那么可能也有一些形状上的这种分类来说啊，我们问一个题外的话，那它这样的话，即便是它里边有那个耳道内耳这样的话，会对听力有影响吗？会有什么样的危害这种畸形？
2: 小耳畸形一般都伴有，它没有外耳道，一般都有六七十分贝的听力，相当于，咱们可以说是差不多三分之二聋，一般都是伴有这种传导性耳聋的。
3: 对，就因为它构造传输的这个通路出问题了，可能能听见，但是还是听不清啊，或者还有一些问题存在。
2: 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说，有的家长会觉得，哎，我们家孩子是有听力的，我们可以让你自己怎么感受一下，你可以用耳塞把耳道这个单耳全部堵上。但即使这样的话，按理说就是说小耳畸形的听力还要比你这个全部堵上还要再差一点。这个你可以就是说家长可以感受一下，
3: 这还是会影响听力，
2: 肯定是会影响听力的。对，尤其双耳的孩子更明显，很多双耳的孩子你觉得你跟他说话他有反应，但是他一般不怎么回答你，他可能听得见，但是听不清，而且他也说不太清，他有的会看你的口型，然后你大点声音他是可以听见的。他就是这样，相对比较自卑，不是很爱说话。
3: 对，他的心理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2: 对，双耳比较明显，单耳还好一些。
3: 那我们接下来正好您说到这儿了，我们就问一下，这种耳畸形它一般来说是发生在一侧还是两侧都有呢？
2: 小耳畸形的话是，单侧多于双侧，双侧大概就占到10%吧。单侧的话，
3: 不是必然的，不是说这侧坏了内侧以后慢慢也不好了这样吗？
2: 它先天性的就是先天形成这样，就是这样了。
3: 不会再往下再发展。
2: 对，一般不会。没有其他的，不是没有其他的炎症啊或者是其他因素，一般不会。
3: 我听到您讲到了两个词，一个是耳廓，一个是小耳。您把这两个概念能给大家做一下明确的这个解析吗？
2: 耳廓咱们一般普遍就是指的正常耳廓也好，或者是比如说像招风耳畸形，我们一般也叫这个就是畸形侧的耳廓。小耳畸形因为它有的时候太小了，我们一般有时候就管它残留的这部分叫残耳。小耳畸形就是指它因为很多它有时候只有一个小皮坠儿，只有一个耳
3: 小肉疙瘩。
2: 对，
3: 那做起来难度好大。
2: 它这个小耳畸形其实也分不同的程度，它有的就是说看起来也和正常的形态差不多，但是它要小，比对侧要小，首先它要小于对侧，所以我们才叫小耳畸形。
3: 这个是从体积形态大小这块来讲，
2: 所以说小耳畸形也是分不同程度的，有的它就没有嘛，就完全没有就叫无耳畸形，有的就只有一个，最多见的就是只有一个小皮坠，
3: 就有点像个小花生米那么大，小豆豆那么大。
2: 我们形容有时候对，就是要叫花生形，就是 它那个地方就是很像一个耳垂。倒是
3: 就长了那么一个小肉珠。
2: 对，
3: 这妈妈爸爸要是看见孩子这个样子得多着急呀、那这个不光是美观，很可能会对他以后的这个其他的发育，比如说发声说话，那么还甚至包括他未来这个心理都是有极大的影响。
2: 反正对家长的心理还是一个挺大的影响，所以家长一般有的这样都是比较着急的。
3: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说到就这种耳畸形啊，它 既然已经出现了，我们下一步就是想方设法怎么样让它在最快的时间内，在尽可能少的影响孩子的这个前提之下，把它来变得更好啊，变得非常的漂亮美观，那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关注的一个重点了。好，一会儿呢我们继续请来自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的林林医生给我们来讲述一下这种耳机型的整形和修复。
0: 面部的美丽不仅仅靠五官就可以的，耳朵的美貌也影响着人们面部的美丽。耳部整形则是配合于人体的脸型以及五官进行具有审美标准的耳廓整形术，同时也可以改善爱美者招风耳畸形、隐耳畸形、小耳畸形等问题，让耳部的畸形得以很好的改善。耳部整形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在术前、术后需要做怎样的准备？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林林副主任医师和您说说先天性耳部畸形的防治。欢迎各位收听。
3: 那林大夫，咱们在上一小节呀，和大家讲到了耳部畸形，它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形态啊，然后也可以跟严重程度呢，根据严重程度来去进行一些级别的划分。像您讲到的这种小耳畸形，比如说这个孩子出生一侧或者是双侧，他这个就压根儿就几乎没有耳朵，只有那么一个小小的小皮坠儿、小肉球球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那是不是？就急需要去给他去做一些这种整形了。整形的时候是不是要把他封闭的这个皮肤啊或者什么都要给打开，然后再给他重塑一个耳朵呢？
2: 如果要是这样小耳畸形，一般我们不是特别急于

0: 一些手术，他一般都要等到5岁半到6岁，身高能满1.2米的时候，这样，因为我们需要他的自体肋软骨，来做耳廓支架，我们进行耳廓再造。
1: 哦，这个就是说你从无到有的一个过程得具备一定的条件。
0: 对，所以小耳畸形一般开始的治疗的时间都是5岁半到6岁，这是学龄前最早的时候了。
1: 这就不能太着急。
0: 对，但是
1: 那关于这一块我们可以往后再说一说啊。对，那我们就特别知道，因为如果说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说我是一位家长，那么这个孩子如果出现这个问题，我会希望在第一时间越早越好嘛，咱们疾病不都是讲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吗？有没有可以很早的就进行干预的这样的一类的这种耳畸形的治疗呢？
0: 就像刚才咱们讲了比较轻一些的，
1: 轻一些的，就是程度没有这个彻底的小耳这么严重的哈。
0: 对，首先这类耳廓畸形它的大小和对侧正常耳廓是差不多大的，比如说招风耳，招风耳当然是双侧有时候比较多，也有单侧发生的。
1: 这是不是太大的那种招风耳算是？
0: 招风耳基本上就跟正常耳廓大小是一样的，但是我觉得它招风耳大概生活中比较常见，就是说它上半部耳廓比较平坦，没有一般没有对耳轮，
1: 就不包边儿。咱讲的像包饺子一样，我有这个包边窝进来，它没有。
0: 对，一般咱们的对耳缘、耳周那个地方和耳甲腔有一个周夹角，一般咱们是90度，
1: 有个小拐弯。
0: 对，但是它一般是一般到从150度到180度，就是感觉从侧面看比较凸出来的这么。
1: 哦，就是我们感觉在耳朵中间经常往里边插耳塞机的那个位置，它是那个地方如果作为招风耳来说它是凸出来的鼓起来的是吗？
0: 这个主要是没有凸，没有让大家看一下。
1: 就它那个地，咱们就这么理解吧，它那个地方某一部分长得应该还是有问题的。那它这个问题除了美观的因素之外，
0: 最主要的是美观问题，
1: 就太难看了哈。
0: 其实有的人还倒也不一定就是说一定要治，但是很多人觉得因为它会突出头发出来，尤其你要是把有时女孩子扎起辫子，她会显得特别的就是像两侧突出这样子，很多人觉得不是很好看。
1: 有点像小精灵的那种感觉滋楞出来了。当然这是一种美化的形容啊，但是总而言之它既然归为这个耳畸形的一种，应该还是属于在某些方面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和妨碍的。
0: 对，像这个倒是因为它听力也没有任何问题，它主要就是美观的问题。这是一种。还有像斯坦耳就是咱们又叫圆耳。
1: 圆、
0: 就是、圆是、就是、
1: 猴子那个猿猴的圆。
0: 对对对。
1: 哦，
0: 它其实就是在对耳轮外侧又多了一个第三对耳轮，就显得外上方特别向外突出。
1: 那真的有点像那个精灵一样尖耳朵了。
0: 对，这个其实更有点像。对，
1: 所以这个要真的说是个女孩子的话，他可能还真得去弄一弄。
0: 对，这个是肯定是要做的，要不然是觉得看起来还是有点怪。然后还有一种是杯耳，杯耳也叫垂耳。
1: 这个杯是
0: 杯子的杯，
1: 茶杯的杯。
0: 对，垂是垂下来的垂。就是说它的耳轮上缘还有耳周那块它向下垂。
1: 是不是它有点是怎么说呢，像是一个卷了边儿的那种花边，往里卷，
0: 对对对，
1: 往里扣。
0: 对，
1: 这个就是等于一个向下口冲下的小杯子的那种感觉。
0: 对，
1: 天哪，这个确实是，你说它问题严重，可能不是很严重，但确实不好看。
0: 是，
1: 那这就是几种类型了哈。
0: 对，然后还有一种咱们东方人比较多见，西方比较少见的隐耳，
1: 隐蔽的隐。
0: 对，
1: 这意思就是看不见的耳朵。
0: 它主要是耳廓上部，一般是埋在颞部的头皮下的。
1: 哎呦我的天哪，就是
0: 有一部分
1: 贴脑耳，还要贴彻底贴到脑袋里边去了。
0: 对，它等于上面的颅耳角没有，这样你戴眼镜不方便，就咱们戴眼镜的地方一般是正好卡在上面的颅耳角。
1: 对对对，
0: 它这个地方就没有了，
1: 它是跟脑袋连在一块儿的。
0: 对对对，它埋在皮肤下，如果你用手拽，就是把这个耳廓上部拉，可以拉出来，但是你一松手它就
1: 回去
0: 了,
1: 又
0: 回去
1: 了。
0: 对对，
1: 听了玲玲医生的介绍，我们这才发现其实耳畸形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而且呢，不管是哪种表现形式，它在美观上甚至是在生理上都是让大家感到非常非常难以接受的。那么关于耳畸形怎么样去进行手术矫正，我们在下半段节目呢继续请玲玲医生为各位做解析。好，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华养生 稍后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我是刘红。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接着上半段的内容，请来自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的林林医生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先天性耳畸形的整形外科手术治疗。面部的美丽不仅仅靠五官就可以的，耳朵的美貌也影响着人们面部的美丽。耳部整形则是配合于人体的脸型以及五官进行具有审美标准的耳廓整形术，同时也可以改善爱美者招风耳畸形、隐耳畸形、小耳畸形等问题，让耳部的畸形得以很好的改善。耳部整形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在术前术后需要做怎样的准备？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林林副主任医师和您说说先天性耳部畸形的防治，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继续和林林医生一起来关注耳部畸形的防治。林大夫在上半段咱们结束的时候就讲到了啊，有一些畸形可以在出生后的几天，是越早越好啊，3天、5天、7天，咱们就可以考虑 对它进行一些矫正了。那这个方法呢，可以说不用手术，而且如果说日后它有一些矫正的不特别到位的时候，我们还减少了日后的那种麻烦，就可以等于说叫什么呢，事半功倍这样的效果啊。那我们觉得这种畸形对于一些不是那么严重的耳畸形来说还是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那我们先请您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

0: 五天的时候，他这个小孩的妈妈一般说注意力没在这个耳朵上面，可能他会有这种想法，认为我长长还能长好，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怎么对他们进行一个提示呢？
1: 这个一般现在确实有很多家长在早期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除非耳畸形特别明显。其实他这个像先天性耳廓畸形这种，大部分有调查，新生儿那么25%-30%都是这个，但是他有一定的自愈倾向，有的是可以
0: 越长越好。
1: 对，是有的。所以你特别轻的那种可以观察到比如说3周。三周的时候，如果还是不见好，那么可以考虑。但是其实现在大部分家长可能开始时候注意到不了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现在还是主要向临床医生，比如说像产科医生，来宣传这个，希望他们能够了解，然后能让患儿家属来早期的治疗。因为大部分到我们这儿就诊的，有时候都要出满月，可能家长才会注意到这个问题。
0: 那就稍微来说有点晚了哈。
1: 对，但是还可以，
0: 还来得及。
1: 对，但他有的反正他是3周以后，人家说调查治愈率会稍微下降一些了。
0: 千万别错过咱们这最佳时机啊。
1: 但
0: 中国人有这个坐月子的习俗啊，别说孩子了，妈妈都不出屋。那这个您给我们提示一下，比如说看见哪种情况就赶紧去，甭管什么坐不坐月子了。
1: 耳廓的畸形，像我刚才讲的那些，您觉得就是说和正常的不太一样的，其实我觉得就是就可以到医院来就诊，来向医生询问一下后面的治疗的策略。
0: 它不是说特别不明显吧，而是说像您说的这些畸形一眼就能看出来是吗？
1: 我觉得还是能看出来的。
0: 还是挺，比如说这耳朵往外招风耳，它很支棱，或者是某一个边缘，
1: 对，前耳这样的特别的像
0: 不圆了，咯里咯楞起伏那种的，层峦起伏的也不对啊。然后还有的就是往下卷的也不对，或者说整个里边的这整个的外耳朵的那个耳轮的，咱们讲这耳朵的包边没包好的也不对。反正总而言之就是哪儿鼓出来哪儿缺一块都得去找大夫。
1: 这个、我觉得还是主要就是说我们要一个给大家科普，
0: 有个意识哈，
1: 对，能让大家了解这个，就是说知道可以早期治疗。因为大家主要是就是说有的时候是不知道可以早期治疗的，因为以前大部分像即使像这种我们也是到5-6岁以后才做手术。
0: 对，那做手术的话毕竟它还是有这个创伤在，咱们能小动就小动，能不动就不动。
1: 对，是的。
0: 对，所以您说的这个在早期进行非手术的这个治疗就非常非常的关键了啊。那好，咱们现在再来回到治疗这一块。如果说治疗的话，您讲到是给他用一个矫正器，这个矫正器大概是什么样的？比如说他缺的这一块，我能给他人为的把这点拉起来吗？像箍牙一样的吗？就是出来的给他摁回去，不够的往上抻，是这样吗？
1: 有点这个意思，
0: 还真有点。
1: 对对，是的。它等于它外面它是一个正好能够包住耳朵的这么一个罩，然后里面还有这种牵拉器，
0: 小的牵拉的在中间。
1: 然后耳轮比如说哪个地方向下垂了，我们就把这个地方拉起来。像银耳就是
0: 隐，就是耳圆在这个头皮里边的。
1: 对对，这样的耳廓你一定要先用手把它拉出来，然后放到这个耳廓的位置，然后再用牵拉器把耳轮处勾住，让它保持这个形态。
0: 是等于是你就是根据你的这个问题所在给你特制的一个专门为你定的这种方案。
1: 不，现在咱们的耳廓扩张器其实这个矫正器是就是这一种就可以。
0: 里边是软的吧？是，
1: 对，它是硅胶的。
0: 它
1: 我们现在就是这个一个形态的。我们是这个牵拉器是灵活的。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位置，这个每个患者来的时候我都会给他非常详细的教导家长这个是怎么戴的，因为这个需要家长学会这个佩戴，
0: 要给他调。
1: 对，不是说我给你戴完了之后你就可以一直不动了。因为比如说孩子洗澡啊，孩子
0: 这是能摘下来的，
1: 都必须要摘下来。你就一定要自己学会佩戴。而且也不是说就是你可以开始的时候就能佩戴很长时间，你开始的时候一般我们建议先2-3个小时你就要摘下来看看看看，比如说用勾片勾的地方，还有这个就是因为小孩的皮肤非常娇嫩，
0: 对，这才刚出生，
1: 对，会不会有压红啊这些情况，你开始2-3个小时要看一看，如果没有问题

0: 在这儿。
1: 嗯，那他这个就这么一副耳朵的这个矫正器，嗯，一直要戴到什么时候？
2: 嗯，这样看你开始戴的时间，比如说就像我说的，从出生后5到7天到3周内这个最佳时段，一般情况下就戴6到8周。嗯嗯嗯，就差不多可以。当然还有看耳机型的种类，比如像比较轻的招风耳或者只有耳轮的一点异常，就可以到6到8周，这个也在观察。嗯，然后一般治，比如一看治疗，哎，它矫正过来了，一般我们再坚持一周，再坚持
1: 保持一下。
2: 对，像银耳就会需要佩戴的时间稍微长一些，因为它缺的皮肤比较多。你看这些耳廓讲的都是基本上没有明显的软骨缺损，但是银耳它是缺皮肤的。
1: 嗯，对，
2: 要不还
1: 是
2: 缩进去嘛。嗯，对，这个牵拉的时候，就是说需要时间更长一些，大概有时候3个月到6个月的时间呢。
1: 啊，这样。
2: 然后还有，
1: 你像这种畸形，如果说他到了医生这儿，医生给他做一个评估，说，哎，你现在这个基本已经矫治的可以了，再保持一段时间，整个这个过程完成了以后，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再戴了？
2: 是的。
1: 哦，那还真的挺好的，等于一下子解决问题了哈。
2: 对，刚才还有还说，就是说如果你佩戴的比较晚，那就需要戴的时间更长一些，
1: 效果可能比早佩戴要稍微差一些，
2: 还是要差一些。对，它有的可能就只有能部分矫正，嗯，这样，
1: 然后以后再考虑做手术。
2: 对对，
1: 所以这个早发现很重要。然后如果再要说我们的这个提高意识呢，就应该是妈妈在怀孕的时候，在孕期就要特别注意。当然除了一些比如说基因的问题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我们不可控的因素之外，胎儿在母体的时候，那妈妈注意一定要减少这种感染的几率啊，然后或者说一些避开一些容易致畸的这样的一些因素，可能这是我们唯一能够做到的。同时就是要规律的进行这个产前的各项检查，希望能够发现一些问题，是这样吗？
2: 嗯，是的，不过耳畸形好像不算在产前诊断里面，就是必然的一个，
1: 看不出来吗？
2: 它不是说它得非常明显的耳畸形是可以看出来，但是它不像先心病等，或者是像脊髓问题什么的这些比较严重的问题，作为必须检查的。
1: 不是必查项，但是出来了以后也会让你烦一阵儿的啊，这个也是。所以呢，妈妈们一定要细心，在来得及的时候，咱们尽早的给孩子做出干预，我想应该是最好的一个办法。耳部畸形不仅影响着人外观的美丽，而且对于那些先天性耳部畸形的孩子来说，他们的心理上更是产生了极大的阴影。现代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耳部整形技术也日臻成熟，选择一家正规医院，耳部畸形可以完全得到矫正，让耳部畸形患者恢复信心。耳部畸形是怎样产生的？有哪些种类？在治疗方面需要注意哪些问题？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林林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好的，我们继续来回到耳部畸形的整形外科的矫正这一块啊。那刚才我们讲了这一类，就是很早的可以通过一些非手术的方法对孩子进行一些矫正的这样的治疗，对以后他的这个塑形还有日后下一步的这个治疗来说，应该是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那么还有一类，可能这个是让很多家长比较头痛的，就是压根儿就没有这个耳朵，像刚刚林大夫给我们讲的，可能真的只有一个小小的像黄豆啊花生大的那么一个小肉坠，或者有几个小肉坠，压根儿咱就看不着耳朵的影儿。这种情况我想很多家长面对起来应该是比较焦心的，比较着急的。那您说这种情况是不是先开始都没有任何好的办法，或者说先开始对他进行干预条件不成熟呢？
2: 像这样小耳畸形的患者，一般开始的时候我们不可能做特别早的做手术，这个刚才我们说过到5、6岁才要考虑。开始的时候我们先注意一下他的听力问题，特别是双耳的孩子。这样一般我们是在3到6个月的时候建议佩戴软带骨桥，或者说头戴式的骨导助听器。
1: 就是说不要让他的听力再继续的损失下去，要把他这个听力这块给他留住，是吗？
2: 他的听力会倒是会一直有。

0: 但是你要是太晚的带，它就是还是会影响到它这个言语识别率等等这些。
1: 啊，对。
0: 而且关键是对它的，就像刚才说的，双耳的孩子，他非常自卑，不爱和人家交流，他的语言各方面发育还是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不是所有人都会照顾到他们特别大声的说话，这样子。
1: 那给他带的，就像您说的这个骨桥的目的啊，就是让他能够把他的声音发育这一块啊，言语能力继续的给
0: 他发现。他就像一个助听器一样，就是让你达到一个正常人的听力水平嘛。
1: 这样啊，就是先还咱继续听，
0: 先能听到。
1: 哎，
0: 对，
1: 那他其他的交流呢，也会受影响吗？
0: 如果你带了这个，这种这个助听器，那就是基本上就像你，就像现在孩子带人工耳蜗，比如说那个耳聋的孩子早期住人工耳蜗，那就和正常的没有太大的区别嘛。
1: 啊，就是这样。然后咱就不能着急了，必须等到条件成熟才能进一步的去做这个手术。
0: 是的。
1: 那这个手术要分几个步骤呢？
0: 咱们一般是分三期。首先呢是在耳后乳突区的这个皮肤，咱们下面埋一个扩张器，就相当于一个是个硅胶的水囊，咱们要把这一部分皮肤充分扩张起来，因为这部分是没有毛发的皮肤，这样咱们一个是为了下一期咱们做耳再造的时候一个非常好血运的皮瓣，再有就是说这个皮肤量足够，而且也比较薄，这样外形也比较好看，再有呢它没有毛发，否则咱们后面的那一块皮肤不是很够，
1: 就是前期先准备材料哈。
0: 对，这个过程大概是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一期和二期隔的时间，因为一期我们是比如说做完手术7天我们就可以开始打水1个月，然后再养皮养1个月。
1: 养皮我听懂了，打水怎么个打法？
0: 对，它这个是个水囊，我们每周1、3、5就是分3次往里注水，慢慢打起来，打到65到70个毫升这样子。
1: 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0: 就是慢慢让这个把水囊打起来，这块皮肤也就扩起来了。
1: 哦，这样，我简单的理解一下，是不是就在咱们没有耳朵的这个区域，一个合适的应该的位置，然后呢，在底下放进去一个托，把它撑起来，是这样吗？然后不断的通过一些塑形，然后再通过往里边打水啊等等，把这个皮肤的条件给它具备了，为下一步再去做耳再造做一个前期的准备工作，这样理解对吗？
0: 差不多，主要是为了它做一个皮肤的一个准备，就是让这个皮肤的量比较充裕，
1: 而且还得活的。
0: 那当然，
1: 就是说他日后这个耳朵是活生生的一个有感觉的，知冷热的，这样。
0: 是的。
1: 这是第一步。第一步的话大概在这个孩子多大的时候就可以进行了？
0: 5岁半到6岁，身高1米2，咱们就可以开始做了。因为他一期和二期的时间咱们就隔两个月左右。二期的时候咱们就需要取他的肋软骨，雕刻耳支架，然后埋在耳后的这个部位了。
1: 肋软骨雕刻耳支架，咱们一步一步的来给他讲，就是在肋骨上取下来一小块，取的这块取多大呢？
0: 一般情况下要取2到3根。
1: 肋骨
0: 取软骨，
1: 肋软骨。好，吓我一跳。他这个软骨取下来，对孩子不会有什么其他的影响吧？
0: 他的胸廓会有一些两侧，大了以后会有一定的不太对称，但是大比较明显的影响，比如说像活动啊，像这些明显都不太明显。
1: 就是会略略有可能会有略略一点点不太对
0: 称，形态上还是会有一些，
1: 还是有一些
0: 能看出来两侧稍微有一点不对称，但是怎么说，
1: 对健康没什么影响。
0: 对对，而且这也是就是做耳支架最好的材料，
1: 就是来自你自身的，
0: 对，
1: 这样的软骨。
0: 这样你的耳朵以后就像你说的是活的。
1: 好吧，那这是没有办法的一个选择哈。
0: 是的。
1: 那么它这个肋软骨取下来以后直接放到耳朵下面吗？还是要再经过一个像您讲的刚刚说有个塑形的过程是吗？
0: 您指的塑形
1: 是雕刻？我听您用了一个词，雕刻。
0: 对啊，我们是用雕刻耳支架。
1: 这还是很艺术的一个活吗？
0: 是。
1: 要把它雕成什么样呢？
0: 雕成
1: 耳朵样，
0: 对侧，我们要把对侧先做一个2维的模，现在也做3维的模，尽量和对侧雕的一致。但是我们也是雕它最主要的结构，比如说像三角窝，像耳轮，像耳周这些，我们尽可能做的细。但实际上这个耳廓呢还是要硬一些厚一些，因为我们正常的耳廓

0: 是弹性软骨。这个类软骨的软骨呢是透明软骨，它不可能完全模仿，它毕竟是造的。它是从侧面看能尽量的差不多，大小位置比较对称，对，然后形态差不多。在这时候我也想说一下，因为其实我们要是很多家长，如果孩子没有这个方面问题，或者是患者自身没有这个问题，你会很少注意别人的耳朵的形态。它大致上这个耳朵很少有人就是说看你耳朵好不好看来论你的这个是不是美女 和帅哥。但实际上就是说这个他如果这个耳朵是让你觉得做完了之后你不会很注意他。你不知道他这个患者有这个病，你不去注意他，这个其实就是成功了。他就是要求大小位置比较对称，然后有一些轮廓，有一些沟沟坎坎的这些结构在
1: 就行了。
0: 这样就已经很不错了。
1: 有一个问题啊，就不能够用一些人工材料代替吗？比如说我不一定非要用他的软骨，别的材料能不能行？能不能再早一点，别等到五六岁早点做。
0: 有这样，
1: 也有
0: 国外有用 Medpol 支架，我们也有用过 Medpol 支架。就是它这是一种人工材料，他们最早国外有三岁就用这种人工材料来做。但是它毕竟是人工材料，因为对于孩子来讲，我们觉得就是说他的一生还是蛮长的，这个人工材料的它的后期的漏出率，因为它还是有一点排异反应，不管怎么说它不是
1: 自个本身的，
0: 对，还是要高于这个自体类软骨。如果它出现了就是漏出以后，我们用局部的筋膜修啊什么，这些有时候也是很难修的。
1: 与其就是为了图早用这些人工的非自体的东西去做，可能后期的那种修补工作会比较麻烦啊，效果未必还，远期的效果未必很好，是这样
0: 的。是的，我们目前仍然还是认为是自体类软骨做再造耳还是最好的。
1: 那好，咱们现在说到了第二步，就是通过这种大师级的做法啊，取下一些合适的类软骨的这个组织，然后进行一些雕花，然后再放到耳朵后边去。接下来呢，这要长多长时间吗？是不是就可以了呢？
0: 就可以了
1: 啊，已经
0: 它就是，对，它就是愈合了。一般我们在术后三个月内，我们尽量不要去压它，这时候它还不够稳固。你要是压它，有可能把耳轮什么这个耳支架压变形了，到三期我们就很难修了。
1: 那你植入到耳朵里边的这个骨头和咱们的这个颅骨头颅骨能够长在一起吗？
0: 我们下面是有筋膜，就是你皮肤下面还是有一层筋膜的。我们是要用耳后筋膜包裹这个耳支架，它也为它提供了这个血供。
1: 供血就是让它是活的。
0: 对对，
1: 冷了热了它也能有感觉。
0: 对，这个感觉还是需要，有的患者大概需要至少半年以后可能才会有感觉。
1: 那可不嘛，身上要有一个伤疤，怎么着也得缓一阵儿才能行的。这个我们都倒是都可以理解。这样的耳朵如果经过这样的一系列的再造的之后，是不是基本上就万事大吉了，就没有问题了？
0: 对，二期之后，我们一般可以至少半年，一般我们都要一年，或者是你更久也可以再修一下三期，比如说因为它前面还没有耳屏和耳甲腔，好多患者
1: 是耳朵眼吗？
0: 对，耳朵眼外面的那一个地方。是的。因为二期的时候我们整个后面都是切开的，前面那个地方就相当于这个皮瓣的 T， 那么我们不能再把这个耳屏和耳甲腔前面不能再做切口了，所以这些我们都是要到三期再修的。
1: 就是我们经常有的时候掏耳朵的那个洞有吗？
0: 这个我们要是就是说这个也是至少到三期来做，可以做
1: 后期。
0: 对，但是我们一般打耳道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外形，是为了提高听力，
1: 让这个听的通路给它建立好。
0: 对，因为打耳道这个手术其实我们要是我们要叫的话是叫外耳道成型听力重建术。他现在呢还是有一些就是并发症不容易解决的地方，因为比如说他做完了之后他还容易，他是个环形的，他有一个环形狭窄的趋势，有的时候做完了他还容易再狭窄，所以呢有的时候如果不是患者为了提高听力，单单用这个说做一个完全和正常人一样的耳道，目前还是达不到的。
1: 好，那到最后这一点点时间呢，我们接下来要请林大夫跟患者 还有患者的家长来总结一下啊，当我们的孩子耳朵出现问题的时候。

0: 我们应该怎么办，然后那么有哪些是需要我们注意的，在做各种各样的再造或者是矫正的前后需要注意一些什么问题，在最后这一点时间呢，您来给大家做一个交代。
1: 好的。我觉得耳廓畸形呢，患者家长呢不用特别的紧张。因为对于不同年龄不同类型的耳畸形，实际上我们还是都是有相应的治疗办法。如果您是比较早期就了解到，如果不是特别严重的耳畸形又就诊的比较早，那我们采用非手术治疗方法有可能就能得到矫正。如果您错过了这个时期呢，也没有关系，到五六岁的时候我们用手术矫正一样也是做完了手术也是很漂亮的，
0: 也有办法哈。
1: 对。那小耳畸形呢，首先呢在早期大家要注意这个听力的问题，不仅是双耳的患儿，这个单耳的患者家长你们可以用就是用耳塞整个把耳道堵起来，你们试一试这个感觉。如果他的这个听力一般情况下应该比你这个全部堵把耳道都堵上还是要稍差一点，因为他的听骨链是固定的。你可以感知一下，因为这个孩子他可能上学以后他用一个耳朵听不如用双耳朵听，他可能更容易疲劳，
0: 对，
1: 精神容易不集中。再有他大了以后他和别人交流跟一个人说话没关系，如果周围有很多人说话他有时候就会受到他在工作中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
0: 还是不舒服。
1: 对。是的。所以现在就是说早期呢我们可以佩戴这种软带的骨导助听器，到了我们耳再造以后，因为我们不喜欢就是说在耳廓再造之前就做这种那个听力的手术，这样的话因为可能会破坏这个局部皮瓣和筋膜的完整性，影响这个再造耳廓的形态。那么一般我们在三期就可以考虑手术或者是人工听力植入，
0: 比如说耳蜗呀，人工耳蜗之类的。
1: 人工耳蜗是适合于感应神经性聋，咱们不用，咱们这个
0: 通道性的传导性聋。
1: 对对对，咱们传导性的聋一般是声桥和骨桥。
0: 好复杂呀。
1: 这个没关系，这个如果家长早期和就是说来就诊的话，我们都会给他一个非常详细的这个治疗方案和建议。
0: 对，也就是说呢，我们当发生了问题不要害怕，现在是有办法的啊，不管早晚总是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个很好的帮助。只要大家早一些呢到这里来寻求医生的帮助，和医生进行充分的沟通，医生会根据这个孩子的实际情况给出一个适合他的方案。好，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关于耳部畸形的整形再造问题，我们就和大家聊到这儿。感谢林大夫，那以后有什么事，我们会继续请您在节目中为大家做解答的。谢谢，
1: 谢谢。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1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设置的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从8月11日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首播，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该片全面回顾了江泽民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展现了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进入15五以来，我国算力网加快布局建设，整体规模持续扩大。截至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国家统计局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反映居民衣食住行等8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其中，粮食、鲜菜、鲜果等食品价格同比略有下降，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等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涨幅总体稳定。记者12日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7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记者9日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截至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推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三区三线管控、确权登记等工作实现一张图上一起办。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8月10日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7月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提高0.8个百分点。以旧换新叠加高温需求，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暑期各地促消费举措接续落地，带动商圈、夜经济、文旅出行等场景持续升温，商品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6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记者从中国国航获悉，8月12日16时58分，经历1小时41分钟的飞行，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平稳。

0: 降落在蒙古乌兰巴托机场，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元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今天我们来聊聊宋代朱熹的一首诗《观书有感》。朱熹是南宋的教育家、哲学家，而且还在经学、史学、文学、乐律及自然科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可以说他是集理学、哲学、文学等于一身的百科全书式学者。他深知研究学问、探讨学术的重要性，因此他十分重视读书方法。这首名为《观书有感》的诗，就是朱熹选取了诗的形式，将自己的读书经验借助生动的形象表达出来的佳作，读来让人耳目一新，妙趣横生地再现了朱熹值得人们借鉴的读书方法。这是一组诗，共两首，今天我们来欣赏第一首《观书有感》，宋·朱熹。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组诗创作于何时何地，缘何而作，一直以来有几种说法。有人认为这首诗写于1176年春，朱熹游学三清山时触景顿悟，有感而发而作。也有人根据朱熹写给许顺之的书信推测是创作于1166年，当时朱熹居住在现在福建武夷山一带的五夫镇。诗题《观书有感》，开宗明义让人一目了然，说的就是朱熹读书的感受。但诗作一开篇并没有直接进行说理，而是描绘了这样一幅图景。在风和日丽的季节里，诗人来到半亩建方的池塘旁流连徘徊，欣赏着眼前的宜人美景。只见池水清澈透明，人影、树影还有白云和日影都倒映在池水里。诗人驻足观赏，不禁心生疑问，这看似静止的池塘，其水怎么会如此清澈呢？原来是有源头活水不断的流淌补充进来。活水的注入使池水吐故纳新，具有了自我调节的功能，所以才会这样的澄净，光彩照人。这本诗最平凡不过的景象，在中国南方的村落中，这样的池塘随处可见。但到了朱熹的笔下，他却独有一种深刻的寓意。在朱熹眼中，方塘最大的特点是清澈，他用了一个比喻，那就是鉴，也就是镜子。在文学的角度上，这个比喻并不出奇，但在理学的思想体系中，它却具有深刻的哲理内涵。在儒家看来，人生活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要面对种种诱惑与干扰，而君子的道德修养就是要不被外界所惑，清晰明了地把握生命的方向，也就是孔子说的智者不惑。这种境界仿佛一面明镜，它能够照见人间的各种事物，而不落一丝一毫的灰尘。圣人之心如明镜止水，物来不乱，物去不留，便是这层含义。看着眼前的池塘，朱熹体会到内心世界的清晰明朗，便犹如明镜一般。镜子虽小，却能照进整个天地，因此这区区半亩的方塘竟也有了湖海般的气象，天光云影共徘徊。尽管它小，却能倒映出长天无垠，云影悠悠。在这里，美不在于事物本身，而在于观赏事物的心灵境界。人生处于逆境之中， 但内心世界应该是充实而自信，胸中包含着人间万象，惦念着天下苍生的。正因为这种博大的胸襟，眼前这方小小的池塘仿佛也吞吐着宇宙万象。诗人正是抓住了这一点做进一步挖掘，写出了颇有哲理的三四两句：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源头活水来。池塘为什么这么清，能够反映出天光云影来？诗人于是放开眼界，从远处看，终于他看到了方塘的源头，找到了答案。就因为方塘不是无源之水，而是有那永不枯竭的源头，源源不断地给他输送了活水，让这个方塘是流动的水，是新鲜的水，是有生命力的水。诗人用形象的比喻说出了一个简单而深刻的读书要领：要使读书的收获和感悟不断有所长进，就要不断吸取新的营养，博览群书，身体力行。那么这种源头活水又该从哪里获取呢？朱熹有没有告诉我们？我们还是来看这首诗的题目《观书有感》，答案就在这里。源头活水在书中寻得，这里的书指的是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经典。在经典中蕴含着中国古人博大的胸襟、仁爱的精神、高尚的节操、坚定的道义以及惊人的智慧。可以说，传统文化正是中华民族的源头活水，它能够给每一个炎黄子孙提供精神的滋养。这首诗题为《观书有感》，却只字不谈读书，但最终又在思想的层面回到经典，可谓用意深长。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遍这首《观书有感》。《观书有感》，宋·朱熹。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源头活水来。好的，今天我们就和您聊到这儿，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3: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在人生的成长过程中，谁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挫折和失败常常是必然会遇到的。如果在遭受失败的时候找不到恰当的方式来化解，就很容易会引起像挫败感、自卑感这样的负面心理。从心理学上，自卑是指在与一些标准或其他事物进行比较的时候，觉得自己有差距，从而产生一种自我否定，觉得自己不如他人的感受，而导致的情绪低落、悲伤、挫败等等。尤其是在青少年时期，由于知识、经验的局限，更容易被自卑心理所困扰，

0: 在学业上，本来遇到困难是常有的事儿，但很多学生都会为自己的成绩不如意而苦恼。而如果不能够看到这是正常现象，不能够正确对待的话，那么就难以摆脱自卑。那么要如何面对自己的自卑心理呢？这段时间我们的节目诵读的作家阮梅所著的《一个女孩朝前走》一书，书中的主人公是七一勋章获得者扶贫书记黄文秀。书中呈现的是黄文秀的成长故事。他的家乡在广西百色田阳县，他的家庭虽然贫穷，但是他的家庭关系非常的温馨，有父亲母亲的爱护，更有哥哥姐姐的呵护。但在上中学的时期，黄文秀也同样经历了在学校的学习比较枯燥，学习成绩难以提高的这种自卑和苦恼。那么就在这个人生的关键时刻，他遇到了一位好老师，给他的青少年时期留下了难忘的印记。那么这位老师是如何给黄文秀带来影响的呢？今天我们就来聆听《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十七章，老师黄红灯，播讲时代。
1: 第十七章，老师黄红灯。黄河入海流，红烛伴春秋，灯下披万卷，桃李满神州。各位同学，我的名字就在这首诗中，看哪位同学能够把它找出来。时光如梭，转眼已是2003年的下半年，田阳县实验中学初三九班的第一堂课，65个同学迎来了将陪伴他们一年、送他们进入高中学习的班主任，一位穿着洁白衬衫、高高瘦瘦的男老师。奇怪，这个班主任与其他班主任不太一样，一点儿也没有老师的架子。他走进教室，一开口就是四句近乎自恋的自我介绍，一首志得意满的诗。老师摇头晃脑地念完这首诗，笑眯眯地看着全班同学，每一位都不放过。四句诗一出，教室里像炸了锅，同学们你猜我猜，无论平时是不是喜好读诗，一时都兴致盎然。一个高个子男生站起来，试探着问：
2: 老师，这是一首藏头诗，您的名字叫黄红灯，对吗？
1: 黄老师微笑着对他点头，挥手向全班同学致意：
2: 黄老师，黄老师。
1: 一时间，同学们报以热烈非凡的笑声和掌声。秀儿和其他同学一样，仅凭黄老师非同寻常的开场白，就毫不犹豫地喜欢上了这位新班主任。在秀儿眼中，黄老师和其他老师不一样，他虽然年纪不小，但从这首诗里看得出，他喜欢像年轻人一样锋芒外露，喜欢把满满的自信溢于言表，看上去一点儿也不想谦虚。黄老师写的藏头诗，秀儿当然猜到了，可他迟迟没有举手，他不敢举手。从这首诗里，他看到了老师充满骄傲的自信，甚至可以说是极其张扬的自信。这样的自信打翻了他心中的五味瓶。从田州镇第一中学合并到田阳县实验中学读书的秀儿，心底就是缺少了自信。他不为吃穿用度不如同学缺少自信，只为学习成绩不如人感到不自信。在卷坊学校，在田州镇一中，他努力做到了成绩不逊于其他同学。但从田州镇一中到实验中学，他尽了力，成绩却始终达不到他的目标。不仅如此，实验中学的学生也不像卷坊学校和田州镇一中的学生那么容易亲近，这让来自农村的他有了一种自卑心理。15岁的秀儿就这样有了好多好多不敢对人言说的心事，这样的心事他不便对父母说，劳碌的父母可能并不能理解，他不便对哥哥姐姐说，哥哥姐姐离得太远，工作学习也太忙，他也不敢和其他同学说。

0: 除了小松。那些属于这个年龄的小小心事，时不时地折磨着秀儿。她开始感知到成长路上跋涉的疼痛。可谁的15岁不是这样的呢？
1: 和许多青少年一样，黄文秀也因为自己的成绩不够理想而产生自卑心理。要如何战胜自己的自卑心理？有一句老话说，人生能遇到好老师是幸运的。好老师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良师益友，而遇到良师益友的幸运就在于能够彼此信任地进行交流探讨，能够开拓视野，尤其是好老师能够传递人生的智慧，指点人生的方向，或许就能够帮助我们的青少年能够认识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如何用良好积极的心态去面对失败。而正如韩愈所说，所谓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黄宏登老师在传道授业，也在解惑，这在许多只会教学生功课的教师中是难能可贵的。
0: 担任班主任的黄宏登老师教化学，慢慢的，秀儿发现黄宏登老师除了化学教得好，其他的知识比如中医、哲学都仿佛无所不通。有同学牙疼了，他会带来止痛药；有同学脚扭伤了，他会带来草药、捣碎、调酒帮着敷上。问他什么事，他都能很快回答，并且回答得令人信服。
2: 我是你们的班主任，今后有什么问题，无论是课内还是课外，都可以和老师一起交流探讨哦。
0: 黄老师并不说来问我，来找我，他说的是一起交流探讨。黄老师似乎无所不知，秀儿想，或许对于自己困惑的问题，他能给自己想要的答案吧。一次下课，秀儿红着脸拦住了走廊上的黄老师，一边小声叫黄老师，一边把黄老师拉到一旁。黄老师，任何问题都可以问吗？秀儿问。
2: 都可以啊，想问什么问吧。
0: 黄老师停下步子等待。老师，我妈妈每逢过年过节都会摆好酒菜祭祖宗祭天地，这是不是迷信呢？妈妈为什么要做这些呢？
2: 这是我们中国老百姓表达感恩的一种方式，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呀，这不是迷信。当然，如果是想通过这种方式保佑自己发财，保佑家里消灾消难，以为生了病这样做不到医院治疗也会好起来，就不科学了，那就是迷信了。感恩是一种美德，家里的中堂上通常贴有天地国亲师5个字，指的是什么？对天地我们要感恩，我们吃的穿的都是从天地而来，阳光雨露土壤河流给了我们生存的条件，我们当然要感恩。国是指国家，我们生活在这个国度里就要感恩国家，爱护国家。你看有多少先烈为了保护我们的国家流血牺牲，有多少人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放弃了国外优越的生活和工作，回到祖国参与建设。像科学家钱学森爷爷，他回国前是在美国工作的，他在美国的工作条件、生活条件和报酬待遇都比在国内好，但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放弃在美国的好工作和优越生活，千辛万苦地回到祖国建设我们的中国，当时的中国可是百废待兴呢。师是指老师，老师是为我们讲解知识和道理、解除困惑的人，他们使我们明理、增长智慧、远离愚昧，我们当然不能忘记，要感谢。亲，从小范围讲指父母双亲，父母给了我们生命，养育我们长大，我们必须感恩。从大范围讲是祖宗先人，祖先一代代传递血脉是我们的根，作为后辈我们不能忘记，要懂得感恩呢。 他们的家国情怀、为人处事的方法、尊长爱幼的礼节，这些传统我们要传承下去。当然，对于你们来说，不一定非得以这种祭拜的方式来表达感恩之心，感恩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爸爸妈妈生养我们不容易呀，我们要表达感恩的心意，可以在周末回家后啊，主动的做家务，参与劳动，可以和爸爸妈妈多聊聊在学校的学习情况和自己的想法打算，让父母放心，可以在父母生日的时候打一个电话回去问候，或者呢用心思做一件小礼物等等。不过爸爸妈妈最希望看到的是你们在学校遵守纪律，尊重老师，好好学习，与同学和睦相处，自己管好自己，让爸爸妈妈放心，就是对父母有感恩之心了。如果将来你们能够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工作，或回到自己的家乡建设家乡，报答乡亲父老，对父母来说就是更大的报恩了。
0: 多谢老师，我记住了。听完老师的解答，秀儿如释重负，这个问题已经在脑子里盘桓了好几年，他不敢问任何人，也没有任何人对他讲这些。他一直以为妈妈的那些行为都是迷信，他甚至因为这个有些看不起妈妈。秀儿的感恩从理解妈妈、感恩妈妈开始。又到了食堂开饭的时间，秀儿老远就闻到了蒸馒头的那股麦香味儿。馒头拿到手上，软软的，咬一口，劲道好吃。秀儿吃完了属于她的三两饭票的馒头，想到也是月末了，明天就是周六回家的日子。第二天一放学，她又跑到食堂，师傅帮我兑10个馒头。这些热腾腾香喷喷的馒头，秀儿用白纸包好。妈妈最喜欢吃白面馒头了，她要让妈妈尝尝学校里的馒头。秀儿捧着馒头就往校外跑，刚出校门，碰巧撞见了黄老师。黄老师打趣道，是不是在学校没吃饱啊？啊，还拿着馒头在路上吃。
3: 不是不是，学校的馒头啊太好吃了，我妈妈应该喜欢吃。
0: 秀儿的脸红得像块红绸布，她抬起头羞涩地向黄老师解释。
1: 在人类各种丰富的情感中，懂得感恩是一种心态。其实现在的很多学校也都在对孩子进行感恩教育，但究竟什么是感恩？感恩不仅仅是帮父母洗脚之类的形式，更重要的是要启发内心深处的情感，溯本追源，从而能得到成长进步的动力。
4: 我叫黄文秀，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阳县壮族人。
5: 这是黄文秀生前所录制的珍贵视频音响，那时的他正奋斗在脱贫攻坚第一线。黄文秀1989年出生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阳区巴别乡德爱村多柳屯，从小家境贫寒的他勤奋求学，立志报效家乡。2016年北京师范大学硕士毕业，他放弃在大城市工作的机会，毅然返回贫穷的家乡。
6: 大家好，我是哲学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2016届的硕士毕业生黄文秀。毕业之后，我选择回到家乡工作，目前在百宁村担任扶贫第一书记。百宁村是一个自治区级的深度贫困村，乡村振兴关键在青年，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农村发展，多多支持农村工作。
5: 2019年6月16日晚，黄文秀从百色返回乐业途中遭遇山洪，因公殉职，年仅30岁。黄文秀牺牲后被追授时代楷模、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七一勋章等荣誉称号，被评为感动中国2019年度人物。
1: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是作家阮梅所著的儿童纪实文学《 《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十七章，老师黄红灯。好，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7: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7: 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8: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9: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2: 冯道可不是一般人物，后唐后晋时历任宰相，契丹灭后晋，又复契丹任太傅，后汉时任太师，后周时又任太师，是有名的和事佬、不倒翁、老狐狸，连老狐狸都说王俊该杀，他还能活命吗？冯道话一出口，大殿上一片附和之声。魏仁溥跨出朝班，大声说道，
10: 王俊如此欺负皇上，又有篡位的野心，岂能一杀了之？应该灭他的族，灭他的九族。
2: 他这一说，大殿上又是一片附和之声。王俊怕了，面如涂蜡。郭威叹了一声说道，
10: 若论王俊所犯之罪，灭他九族也不亏，但他毕竟有大功于大周，朕不忍也。这样好不好？朕不灭他的族，只将他流放崖州，怎么样？
2: 百官齐声反对。
10: 这样处置王俊有些太轻了，陛下再仁慈也不能仁慈到不杀他之理。
2: 郭震又是一声叹息说，
10: 仲卿不要说了，朕已经说了不杀王俊，岂有再杀之理。
2: 说毕一目王俊说，
10: 俊兄你可以上路了。
2: 王俊扭头便走。魏仁溥大喝一声说，
10: 王俊你就这么走吗？
2: 王俊不敢再横，止步转身问道，
10: 汝要我怎么走？ 你历任三朝，难道连起码的朝礼都不懂吗？
0: 王俊想了一想说，

我错了。屈前六步朝地上扑通一跪说，谢陛下隆恩。郭威说，流放爱卿实乃万不得已，但你放心，樊卿的亲人朕一个不杀，一个不抓，该做什么官还做什么官，请放心的去吧。说毕一连将手摆了300，等王俊走出大殿，他嚎的一声大哭起来。朕是个昏君，朕把当朝宰相朕的义兄发配崖州，朕对不住俊兄，朕不配做天子。朕文武百官异口同声地劝道，陛下不必自责，王俊充军崖州是罪有应得，不是您的仁慈，若按他所犯之罪应该灭族的，不是您对不起他，是他对不起您，对不起咱大周啊。郭威说，不管怎样，他是朕的郡兄，又是大周的功臣，冯爱卿。冯道跨出朝班，高声应道，臣在。郭威说，卿这会儿便去追赶王俊，待朕给他践行。冯道说，臣遵旨。他还没来得及转身，郭威又说，践行后再送他200两银子作为路费。臣遵旨。郭威目送冯道走出了大殿，又长叹一声说道，退朝吧。魏仁甫默默地跟在郭威的身后，直到进了内殿方才说道，陛下，臣有本奏。郭威说，请讲。郭仁甫说，王俊可不是一个一般人物。郭威绷着脸说，他怎么个不一般？他是两朝元老，大周之百官半数为他所荐，留下他后患无穷啊。请放心吧，他不会活太久的。何以见得？凭朕对他的了解，王俊一从军便当上了营指挥，每仗必胜，朝廷宠他，同僚敬他，在一片赞扬声中度过了20年。如今他成了罪犯，这落差太大，他如何经受得了？这是其一。其二，他对鸡头情有独钟，每天要吃50个鸡头，50个鸡头便是50只鸡子啊，他是一个罪犯，吃得起吗？其三，他喜欢吃人奶，还要对着奶头直接吃，为此家中养了6个漂亮的奶娘。如今他被流放，那些奶娘躲都躲不及，谁肯跟他走啊？有此三因，他非死不可。果如郭威所料，不到2个月，王俊便自缢而死，死在了去崖州的路上。郭崇威，不，他已经改名郭崇了。他为什么改名？古制，大臣不能和天子同名。郭威做了皇帝，他得避皇帝之讳，不得不把威字去掉。郭崇听说王俊自缢而死，不敢恋战，几次上书辞官，郭威不准，改任魏州防御使，让他衣锦还乡，安度晚年去了。流放了王俊，郭威便将柴荣召回汴京，立为太子。经柴荣力荐，赵匡胤得以做了东西班行首，也就是禁军的头目。未及，郭威见疮复发，卧床不起。天平高行周闻之，整顿兵马，修理器械，欲要讨伐汴京，灭周兴汉。消息传到了郭威耳中，他不住地唉声叹气。柴荣劝道，父王，自您登上九五之尊，汉之臣民归之如矣，唯有高行周拒不称臣，以孩儿之意应该出兵讨伐，但不知为甚，父王一直没有出兵，而今他竟要讨伐父王，真是欺人太甚。请父王给孩儿30000人马，孩儿一定马踏天平，提高行州之头来见父王。郭威叹道，吾儿啊，你有所不知啊，放眼天下，武功在高行州之上的只有2个人，李存孝和王彦章，而王彦章又死于高行周之手。高行周不知武艺出众，

0: 府绰号雀儿，而那高行周呢，绰号鹞子。雀儿岂能斗得过鹞子？柴荣笑道：“父王听信术士之言，对高行周一忍再忍。孩儿不想就这再说什么，但孩儿姓柴，鹞子再厉害，他能吃干柴吗？父王若是信得过孩儿，给孩儿30,000人马。孩儿若是不能踏平天平，孩儿提头来见。”郭威沉吟半晌说：“为父见疮复发，一日比一日重，也许一个月，也许半年，总之啊，为父有一个不祥之兆，怕是不得善终呢。吾儿若是臣为父在世之日见一个不世之功，为父千秋万岁之后有吾儿继承大统，谁敢不服？”柴荣说：“父王此言差矣，父王废汉建周，功垂千古，受当南山，且不可欺人由天呐。”郭威说：“吾儿不必多言，为父这就命你为帅，统兵30,000，前去讨伐高行周。”十日后，柴荣为元帅，赵匡胤为先锋，统兵30,000，浩浩荡荡地开赴天平。高行周闻听柴荣前来征讨，冷笑一声说：“
1: 他这是来送死呢。”
0: 当即调兵遣将迎战柴荣，其长子高怀德劝道：“
2: 父帅，逆贼之中能够与父帅一搏的只有王俊，而王俊已经死了，孩儿愿带父帅前去会一会柴荣。”
0: 高行周道了一声：“
1: 嗯，也可。”
0: 翌日，高怀德为元帅，其弟高怀亮为先锋，统兵30,000，浩浩荡荡地出了天平。两军在四平相遇，高怀亮出一杆亮银枪来到阵前，指明要会柴荣。柴荣未及答话，刘守忠抢出阵来直扑高怀亮。高怀亮不到16岁，这是他第一次出征，又不认识柴荣，见刘守忠前来应战，高声问道：“
2: 汝就是柴荣吗？”
0: 刘守忠骂道：“
1: 你这个乳毛未退的小屁孩，杀你如同宰鸡，何须俺元帅出马？”
0: 高行周在节度使的宝椅上已经坐了10几年，在天平他说一不二，特别是近3年，他虽说没有称帝，但他行使的是皇帝的权力，皇帝的儿子谁敢惹呀？可刘守忠惹了，不止惹了，还骂了，而且骂得如此难听，把高怀亮的脸蛋儿都气红了。他将小银牙一咬，照着刘守忠左胸恶狠狠地刺去。刘守忠欺他是一个娃娃，举枪去格，一副不慌不忙的样子。谁知高怀亮鬼精鬼精的，这一招是虚的。他见刘守忠举枪来格，将枪锋上移，直奔刘守忠咽喉。刘守忠躲闪不及，被他刺伤了脖子，不敢再战，拍马讨回本阵。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杨广义见刘守忠败下阵来，未等柴荣下令，拍马出阵挑战高怀亮，谁知他也不是高怀亮的对手，只8个回合便被高怀亮刺伤，若非李继勋拼死相救，他便成了高怀亮的俘虏。李继勋将杨广义救回本阵，正要返回去战高怀亮，韩重晕抢上阵来，与高怀亮交上了手。在义社十兄弟中，韩重晕的武艺排名第3，与排名第2的石守信战了300个回合才分出输赢。原只想10个回合之内便可以打败高怀亮，谁知已经战了80个回合，高怀亮还没有败落的迹象。高怀德害怕高怀亮年纪小，再战下去体力不支，便鸣金收兵。第二天刚列好阵，韩重晕跃马阵前大声嚷嚷说：“
1: 昨日那个小屁孩，你韩爷又来了，还不快快出来迎战！”
0: 话音刚落，高怀亮跃马而出，大声回骂道：“
2: 邵大哥，你又不是个驴，瞎叫什么呀？看枪！” 韩重晕说。

0: 且慢，也有话要说。
1: 高怀亮说，
0: 有屁快放。咱今日就要战到日落，分不出输赢，谁收兵谁是王八蛋。
1: 高怀亮奶声奶气地说，
0: 莫说战到日落，就是战到星星出来，分不出输赢，谁收兵啊，谁是个混蛋臭蛋，比狗屎还要臭的臭蛋。
1: 韩重音被他逗乐了，
0: 你这小屁孩挺逗人的哈，若非在两军阵上，我真想认你做个弟弟。
1: 高怀亮一脸怒气地说，
0: 你嘴放干净点，啥小屁孩啊，狗嘴吐不出象牙，看枪。
1: 说毕举枪照着韩重音的胸膛刺去，韩重音忙举枪去隔，二人你来我往大战了60个回合。高怀亮假装不敌，跌下战马，韩重云忙下马来捉，高怀亮一跃而起，一枪刺中韩重云右肩，韩重云弃枪而逃，引得高怀亮咯咯大笑。石守信大吼一声说，
0: 小屁孩年纪不大，一肚子诡计，爷今日若不生擒了你，誓不为人。
1: 高怀亮冷哼一声说，
0: 牛皮不是人吹的，小爷倒要看看咱今日里啊，谁生擒了谁，看枪。
1: 一个是得高家花枪真传，一个是赵匡胤义弟，双方憋足了劲儿要生擒对方，一交手便打得难解难分。高怀亮到底是个孩儿，战了150个回合的时候便有些力不从心了。高怀德见了便鸣金收兵，石守信高声叫道，
0: 高怀亮，你大哥想要你做一个比狗屎还要臭的臭蛋呢，你做不做？
1: 高怀亮大声回道，
0: 我不做。好，是条汉子，咱接着打。
1: 高怀亮说，
0: 停，我想去尿尿，尿了尿咱再打。
1: 石守信一脸讥笑说，
0: 什么尿尿，分明啊是不敢打了，分明是要做一个比狗屎还要臭的臭蛋。不管你咋说，我得去尿尿。
1: 高怀亮虚晃一枪，拨马跑回本阵。石守信勒马大声叫道，
0: 小臭蛋，你尿完尿啊可要回来啊。
1: 高怀亮暗自发笑，
0: 真是个傻大哥，已经鸣金收兵了，还能再打吗？
1: 也许是柴荣没有听见他俩的对话，也许是听到了不以为意，见高怀德鸣金收兵，也命军士敲响了收兵的大锣。石守信朝高怀亮的后影啐了一口，拨转马头，悻悻地回到了本阵，见了柴荣张口便说，
0: 元帅，再有10个回合，末将便可擒了高怀亮，您为啥要鸣金收兵啊？
1: 柴荣笑道，
0: 敌方啊已经鸣金收兵了，咱不能不收啊，这是打仗的规矩，要不会惹人耻笑的。
1: 石守信恨声说，
0: 末将不管他规矩不规矩，明日那小屁孩如果再耍滑，末将就追他到镇里去。
1: 赵匡胤忍住笑说，
0: 四弟，那小屁孩已经知道他不是你的对手，他还敢和你打吗？
1: 石守信说，
0: 我直接向他叫阵，他不打也得打。
1: 赵匡胤张了张嘴又合上了。第二天，石守信来到阵前，刚叫了一声小屁孩，高怀德拍马而出。石守信用马鞭指着高怀德大声说道，
0: 你回去，也要战的人是小屁孩。
1: 高怀德回答说，
0: 本帅的先锋官昨夜受了风寒，卧病在床，等他痊愈了自然会来会你。狗屁病，分明是不敢和老子再战了。
1: 高怀德暴喝一声说，
0: 你那张臭嘴给我放干净一点。
1: 石守信说，
0: 老子不放干净你又怎么样。
1: 高怀德将战马一拍，冲向石守信，当胸便是一枪。石守信见他来势凶猛，忙侧身躲过，二人你来我往，战到98个回合的时候，高怀德一枪刺中石守信左肩，石守信不敢再战，伏案逃回本阵。高怀德拍马直追，忽见一红脸汉子手握攀龙棍纵马出阵，高声叫道，
0: 小白脸，有道是得饶人处且饶人，真有种和爷斗上个300回合。
1: 高怀德恨他出言不逊，遂舍了石守信来战赵匡胤。 二人大战了120个回合，赵匡胤一棍击中高怀德的坐骑，那坐骑腹痛而走，将高怀德驮回本阵。柴荣见了，将帅旗一挥，喊道：
0: 众三军听令，有斩得叛军一人者，赏银5两；斩得叛军三人者，官升一级。
1: 重赏之下，大周军斗志倍增，直杀的高家军鬼哭狼嚎，逃得快的捡得一命，逃得慢的不是身首异处，便是做了大周军的俘虏。回到天平城内，高怀德清点人马已经不足10000人，垂头丧气地去见傅帅，原本想会受傅帅一顿责骂，谁知高行周反过来安慰他说：
0: 胜败乃兵家常事，吾儿不必自责，只不过你的武艺乃为父亲传，而李存孝和王彦章未听说收有徒弟，他们的儿子也都不大争气，放眼天下你应该没有对手了，今日却为红脸贼所败，明日为父亲自出城会一会这个红脸贼，为吾儿报仇。
1: 翌日炮响三声，高行周来到城外，高声叫道：
0: 哪个是赵匡胤？老夫想会一会他。
1: 赵匡胤纵马来到阵前，向高行周行一礼说：
0: 在下便是赵匡胤，前辈有何吩咐，在下洗耳恭听。
1: 高行周说：
0: 汝父可是赵红英？
1: 赵匡胤将头重重地点了点。高行周说：
0: 汝降生之时满是异香，3日不散，人称香孩儿，有无此事？
1: 赵匡胤又将头点了点。高行周又说：
0: 汝21岁那年大闹玉勾栏，有无此事？
2: 有。
1: 高行周说：
0: 汝倒也爽快，是条汉子，咱不再多言，出手吧。
1: 你是前辈，前辈不出手，万生焉敢出手？
0: 你不必客气，老夫与人相搏，从未当先出手，何况你还是一个孩子。
1: 高伯父把话说到这个份上，小侄不敬了。赵匡胤说毕，举棍朝高行周打去。高行周举枪去格，赵匡胤慌忙将棍收回。刚交手时，二人互相谦让，打着打着较上了劲，各尽平生所学，不知不觉已经斗了160个回合。高行周高声叫道：
0: 痛快痛快，老夫已经10几年没有遇到对手了，咱今日战他个300回合。
1: 赵匡胤未及作答，高行周的眉头忽然拧成了8字。高行周18岁那年得了心绞痛，治愈后只犯过1次，第一次是他大战李存孝的时候，事隔几十年忽然又犯了，若是常人早就趴下了，可他硬是撑着，而这一次疼得比前一次还厉害，直疼得他汗流如雨。高行周虚晃一枪跳出圈外：
0: 香孩儿，你的武功老夫已经领教了，老夫这一生就武功而言从未向人认输，老夫今日向你认输。
1: 赵匡胤就马上一计道：
2: 高伯父太子谦了。
1: 高行周摆了摆手说：
0: 汝不必多言，老夫就冲着你愿意归顺周朝，汝若信得过老夫，明日可单人独骑到老夫帅府商议受降之事。
1: 赵匡胤说：
2: 敬从伯父之教。
1: 高行周道了一声明日见，拨马回城。高怀德、高怀亮伺候傅帅将要吃下，各自搬了一个凳子坐在傅帅的榻旁。鼓打3更，高行周醒来，见两个儿子还没有睡，欠声问道：
0: 为父做出归顺他州的决定，你们是不是觉得有些突然呢？
1: 高怀德、高怀亮将头点了一点：
0: 哎，老夫这一生未曾办过违心之事，这一次不得不办了。
1: 哎，高行周又是一声长叹：
0: 郭威是一个枭雄，若不是因为他篡汉自立，俺俩会是朋友，可他没有后汉高祖，就没有他的今天。后汉高祖是他的恩人，后汉高祖驾崩不到2年，他便将后汉家的江山给篡了， 还装出一副不得已的样子。呸！为父最看不起这样的伪君子。为父做梦都在想着如何灭周复汉，谁知天不由为父啊！这几日，每当更深夜静，为父便登上观星台观星。周朝不但没有灭亡的迹象，反而要大兴呢。而为父的心却暗淡无光，还有一些发红啊，怕是要有血光之灾呢。高怀德、高怀亮齐声劝道：“
2: 父帅，论武功，你早已独步天下了，谁还能加任于您呢？”
0: 高行周说：“为父也这么想，可今日与赵匡胤一战，方知天外有天。”
2: 高怀德劝道：“父帅，若非陈病复发，那赵匡胤绝对不是父帅对手。”
0: 高行周说：“也许赵匡胤不是为父对手，但周军中不止一个赵匡胤，还有石守信、韩重赟、潘美等等，可谓是猛将如云。咱高家军不是他们的对手，何况他们的背后还有一个强大的周朝。哎，单就军事力量来比，为父也不会轻易认输。”
2: 高怀亮带着几分志气问道：“
3: 那您为什么要认输啊？”“
0: 为父和赵匡胤厮杀的时候，为父乘机观了他的相，方面踏耳，英气逼人，乃帝王之相也。孔夫子说过，天命不可违呀。为父已经违了一次天命，不向郭威称臣，若是再违一次，是要遭天谴的。为了你们兄弟二人的前程，为了咱高家的兴旺发达，为父这才决定归顺周朝。为父这个决定，你俩不会反对吧？”
2: 高怀德抢先说道：“
3: 父帅之为是为了孩儿和子孙后代好，孩儿岂能反对呢？怀亮，你说大哥说的对不对？”
2: 高怀亮不迭声地说：“
3: 大哥说的极是，说的极是。”
4: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1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

0: 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雷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从8月11日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首播，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该片全面回顾了江泽民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展现了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进入15五以来，我国算力网加快布局建设，整体规模持续扩大。截至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国家统计局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反映居民衣食住行等8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其中，粮食、鲜菜、鲜果等食品价格同比略有下降，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等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涨幅总体稳定。记者12日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7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记者9日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截至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推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3区3县管控、确权登记等工作实现一张图上一起办。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8月10日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7月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提高0.8个百分点。以旧换新叠加高温需求，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暑期各地促消费举措接续落地，带动商圈、夜经济、文旅出行等场景持续升温，商品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6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记者从中国国航获悉，8月12日16时58分，经历1小时41分钟的飞行，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平稳降落在蒙古乌兰巴托机场。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境

0: 求华人，
1: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8月15日是日本战败投降日，日本政要战败投降日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中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专家解读，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逆流。特朗普称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伊朗称击落美军无人机。哥伦比亚强震后灾区救援，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2: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各位听友，8月15号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81年前的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此后，日本和平宪法第9条确立了彻底的和平主义原则，通过放弃战争权、不保持战力及否认交战权，使日本走上和平发展道路。该条款也被视为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然而，每到这一天，日本右翼势力往往会上演参拜靖国神社的政治闹剧，不仅是对历史的亵渎，更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8月15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也就是祭祀费。日本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以及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人参拜靖国神社，这是日本自民党高层首次集体参拜。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本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等也参拜了靖国神社。靖国神社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神社内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长期以来，日本部分政客、国会议员坚持参拜靖国神社，遭到日本国内众多爱好和平人士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从日本发回的观察报道。
3: 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也听到了日本国内的一些反思历史、和平进步的声音。日本东京新闻15日发表社论文章，指出日本正在逐渐偏离和平主义，更开始偏离应有的生存之道，同时对高市内阁强化防卫领域投入提出质疑。文章写道，增加防卫费、引进能够攻击其他国家的装备、构建超出必要最低限度防卫力量的军事力、承认行使及其罪权，使日本能够参与与其他国家的战争，这些做法是否让不发动战争、不让战争发生的不战誓言正在逐渐动摇？日本是否正在以国际局势严峻为借口轻视和平国家的理念？日本参议院议员三天破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对于自民党高层集体参拜靖国神社以及高市早苗供奉玉串料提出质疑。三天破表示，时至今日，靖国神社仍是宣扬日本过去的侵略战争是解放亚洲的正义战争的场所。其实这里既不是悼念战争受害者的场所，也不是宣誓永不再战的场所。高市早苗等人美化侵略战争、传播历史修正主义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日本前众议院议员小泽一郎15日在社交媒体上提及战争给民众带来的伤害和痛苦，认为高市所推行的政策具有回归战前的倾向，对其近期推动建立国家情报局、大力发展防卫军工产业等政策动向提出质疑。小泽写道，我们必须意识到以政治为祸根的战争并不是遥不可及的，必须把今天作为一个誓言之日，绝不让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5号就日本政要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犯下惨无人道罪行。所谓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其供奉的14名甲级战犯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何种理由，都无法隐藏其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再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有关错误行径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日本战后重返国际社会的重要前提，是日本同周边国家发展关系的政治基础，更是检验日本能否恪守和平发展承诺的重要标准。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正以远超以往的速度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持续架空战后和平体制，甚至在日本无条件投降日这个承载着人类集体和平记忆的特殊节点即将来临之际，日本右翼势力仍在试图美化侵略、否认侵略、歪曲历史、篡改历史，甚至重走对外扩张的老路，为军国主义招魂。一系列错误言行与昔日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如出一辙，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4: 部署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导弹，引入战斧巡航导弹，成立国家情报局，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日本战败投降81年后的今天，在推动再军事化的歧路上，以高市早苗为代表的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止步，反而在加速狂奔。近日，日本防卫省正式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这是高市政府上台后的首份防卫白皮书。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发布仪式上这样鼓吹：
5: 目前我国周边的安全环境是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基于法治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的挑战正在加剧，在印太地区，中国和朝鲜的军力进一步增强，安全保障环境的变化在各个领域加速发生，国际社会正在步入新的危机时代。
4: 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以598页的历史最长篇幅，充斥着虚假叙事与军事扩张意味。白皮书继续将中国列为最大战略挑战，并首次单列新型作战方式章节，大幅扩容强化防卫生产和技术基础的篇幅，要求自卫队具备持续作战能力。分析普遍认为，新版防卫白皮书是为年内正式修订安保三文件制造舆论共识与政策依据。日本媒体还注意到一个细节，8月6号和9号，广岛和长崎核爆纪念日当天，高市早苗的致辞当中藏着耐人寻味的微妙变化。
6: 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作为唯一在战争中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我们肩负着为实现无核武器世界而不懈努力的使命。
4: 日本媒体称，高市对无核三原则的表述只停留在正在坚持的现状陈述，并不含未来承诺。而之前日本首相常用的是带有持续坚持无核三原则延续至未来的时态表达，这一表述变化的含义不言自明。不仅如此，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申请高达8.9万亿日元，最终规模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短短几年间，日本防卫预算已经从2022财年的约5.4万亿日元飙升至近10万亿日元，增幅超过80%。可以看出，日本的再军事化是一个环环相扣、紧密咬合的系统性工程，以威胁叙事统一思想，以安保三文件完成法律授权，以防卫预算提供物质保障，最终实现对战后和平体制的根本性突破。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刘江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高市政府的种种妄动本质上仍是安倍路线的延续，核心在于系统性回归战前模式。
7: 说军国主义的幽灵复活太轻了，在战后虽然也有右翼势力或者右翼政客，但是他们没有掌握政权，他们不能从实际的决策以及行为方面去复活军国主义。从现在的情况看，他很多的地方是以行动在突破战后宪法的制约，在走向战前的老路。
0: 日本政府的一系列行径令人不齿，也是自取其辱，是对联合国宪章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战，对人类良知的挑战，也是对所有战胜国人民的挑战。只有正视历史才能获得尊重，只有以史为鉴才能开辟未来。继续来听报道。
4: 2026年，日本政府在军事、政策、舆论等多个维度的激进动作持续落地，扩张节奏远超此前预期，扩张路径则与二战前高度相似。借国内经济低迷、社会矛盾加剧的背景，将外部威胁作为转嫁内部危机的出口，一步步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刘江勇表示，
7: 根据2026年版日本防卫白皮书披露，在战机制造方面有1000多家企业合作，在军舰生产方面有8000多家日本的企业卷入。这样看来，就日本它的经济结构有可能由于日本军工优先的战略导向，使一些民间的企业逐渐被卷入到日本的军事战略对外的一种强硬路线当中去。这种做法过去在明治维新以后，特别是二战期间军国主义盛行时期，实际上已经出现过，也就是和军部勾结在一起的财阀，现在日本的政府又想把他们恢复起来。
4: 在2025财年的财务报告中，日本三大重工巨头三菱重工、川崎重工、日本 IHI 公司均实现了历史最高利润。然而，大批民众清楚记得二战前日本军工复合体与国家相裹挟发动侵略战争的惨痛代价，他们对当前日本再军事化的现状深感不安，多次发起集会抗议。
8: 三菱重工与政府一道出口用于杀人的武器，推动战争的发展。我认为企业和日本政府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促进武器出口、共同谋取利益的密切利益关系。
9: 日本的产业正是在宪法第九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不能改变这条道路。
4: 尽管高市政权同时掌握行政权与立法机构多数席位，表面看似强势，但战后的日本已经与百年前军国主义盛行的旧日本截然不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告诉中国之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猛烈复苏的背后面临的阻力也是前所未有的。
10: 首先呢，就是来自日本国内的阻力。战后基于二战胜利成果给日本这个侵略成性的国家所确立的和平主义道路的体制，就是以和平宪法，特别是天皇虚位化和平宪法第九条为核心的和平主义道路，这个呢已经走了70多年，这不是哪一届政府或者是哪几个政客能改得了的。第二呢，从物质角度讲，虽然日本的工业基础比较雄厚，但是基于二战胜利的果实，日本的军工复合体已经被打碎被消灭，原来的军工巨头也都转为民用。那么现在有一些军工生产的恢复，但是从体系上讲，既面临着产业结构的制约，也面临着市场的限制，同时呢还有现有法律的束缚，所以从系统上结构上恢复到战前体制，这是不可能的。
4: 刘江勇观察，日本军工复合体的扩张不仅达不到预期效果，日本的政治、经济、贸易、民生都极有可能遭到反噬。
7: 首先，这些企业民转军会影响到日本的国际形象，以及它和周边邻国的经济贸易合作。日本成立所谓国家情报局，包括对海外的间谍活动，利用贸易渠道来刺探对方的情报，窃取对方的技术，加强对对方的遏制，这都会使政治安全关系恶化，直接影响到经济贸易潜力的发挥。从长远来看，对日本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是有害而无利的。同时，我认为日本这样做会严重掣肘民生经济的改善，因为财政资金是有限的。我们也看到高市早苗的支持率在走低，这种错误的国家战略导向和国家发展模式有可能在未来几年就会影响到日本政局的变化。
4: 历史反复证明，穷兵黩武没有好下场。军事扩张带来的不是安全，而是更大的不安全。环顾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日本右翼政权逆潮流而动，注定将被历史洪流所淘汰。杨希宇指出，
10: 尽管现在全球战略不稳定加剧，但是和平发展依然是神心所向，依然是历史大事。 所以日本现在呢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国际社会也面临着很大的这种阻力。那么日本作为一个只有30万平方公里的没有任何战略纵深的岛国，如果真的是孤注一掷再走上对外侵略和军国主义的道路，必然再把日本会带入到一场灭顶之灾。
4: 81年前，日本军国主义的野心在正义力量面前灰飞烟灭。81年后，同样的剧本不会写出不同的结局。正如一位参加长期抗议集会的日本民众所说，日本走军事化的道路是没有未来的。历史从不宽恕无视教训的冒险者，日本右翼势力的军事化图谋注定在历史的审判台前再次失败。
2: 环球华人，
11: 14年抗战，海外华侨以空前的团结和巨大的牺牲，成为支持祖国抗战的重要力量，为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一纸侨批记录下烽火岁月的赤子情深。在北京，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最新公布的一批抗战侨批，一起跟随镜头去感悟泛黄指尖里的家国情。
12: 据介绍，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现存抗战时期侨批多出自海外洗衣工、餐馆、打工人等底层华侨之手，文字质朴无修饰，真实记录了战乱时局与侨胞的忧国之情。这是最新公布的一份1932年的抗战侨批，在美国旧金山唐人街上海楼餐厅工作的华侨写给国内家人的信。国难临头，回国服务是这位华侨给子女的嘱托。
0: 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副研究馆员罗佩玲，
13: 他就是在这个上海楼中餐馆工作的一名普通的华侨。在这封侨批里面呢，他表达了对祖国战况的这种关注，对日本侵华行径的这种谴责。那么在最后呢，他还提到他的女儿即将从美国返回国内参加航空救国，其中有一句是这样写的：现当国难临头，汝妹奉亲欲投身军事航空，回国服务于国用。
12: 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展出的1939年8月12日泰国华侨寄给妻子的侨批，肩眉就印有红字胜利笺，这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同心救亡的鲜活历史物证。
13: 这个是抗战期间特有的这种性质，就是海外的华侨表达支援祖国抗战，比如说它上面写到这个长期努力抗战达到最后的胜利。可以看到右下角这个落款就是这个槟城天成制造，就是马来西亚槟城。38年到39年之后，其实就有很多这种关于表达对抗战胜利的这种信念，
12: 对亲人的思念，对故土的热爱，一纸侨批寄托万千。
13: 1937年这个卢沟桥事变之后，到1938年期间，就是日本发动了对这个广州的这个大规模的轰炸。但在这里他又提到，现在中日战争，敌军侵略我国，敌人一种野心，我国损失财业及平民甚大，无在国外，消息比较在国内。同样，他是通过无线电机来了解国内战况。
12: 从寄托父子情长到展现兄弟姐妹间互相勉励，泛黄的指尖里澎湃的是家国情深。1943年，美国华侨吴金兰在侨批中劝勉家人坚守故土，参与祖国建设。
13: 在这里呢，他提到，但在此生死存亡的时候，个人能尽国民一份，死也是个英雄。他以自己的这种亲身的经历来鼓励他的广东新会的这个妹妹在国内支援抗战。抗战侨批呢，它是侨批里面比较独特的一个种类，它数量也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留存至今的这些抗战的侨批呢，其实是非常好的，就是保存了我们这种民族抗战的这种记忆，它也是一这个抗战史的这种真实的记录。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哥伦比亚强震的灾后救援工作。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4号通报， 哥伦比亚地震已造成285人遇难，3975人受伤。虽然黄金救援期已过，但各地救援工作并没有停止。在里萨拉尔达省紧急行动中心，各部门仍在24小时运转，继续汇总灾情，调度救援力量，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生命安全和基本生活。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马天静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8: 72小时黄金救援窗口已经过去，但对于灾区来说，救援远没有结束。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里萨拉尔达省紧急行动中心，这里汇集了全省两大重要的风险防控部门，灾难风险管理局和灾难紧急情况监管中心。地震发生以来，这里持续汇总灾情，研判风险，调度救援力量。
6: 在紧急行动中心，工作人员各司其职，很多人都处于24小时待命状态。
14: 里萨拉尔达省紧急行动中心工作人员艾莎·莫斯科斯，
15: 我的工作主要涉及行政事务，通常的上班时间是早上7:30至8:00到下午3:30或4:00，但在目前这种紧急情况下，我们全部24小时待命。
6: 在医疗救治环节，自地震发生以来，里萨拉尔达省急诊、应急和灾害事务中心持续与全省各地医疗机构保持联系，对伤员转运、医院接诊以及受灾情况进行实时协调。
14: 里萨拉尔达省急诊、应急和灾害事务中心协调员迭戈·萨拉萨尔，
16: 自8月10日地震发生以来，我的工作就是统筹协调全省范围内所有伤员的转运和医疗救治，确保每一位地震伤员都能获得及时有效的医院接诊服务。从那天起，我们就进入了每天24小时不间断运转的状态。
2: 环球华人，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环境署消息，初步评估显示，伊朗格什姆岛沿岸3.2公顷海滩和9公顷近岸水域受到原油污染。伊朗环境署一名官员称，污染源据信来自海上，在洋流和季风作用下飘向海岸。这名官员表示，监测控制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当中。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4号表示，格什姆岛沿岸的石油污染是该地区遭外国军事侵略的结果。波斯湾沿岸环境遭受如此破坏，进一步凸显了伊朗作为沿海国家制定和实施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的必要性。据阿联酋方面15号消息，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称，该公司一艘船只14号晚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袭，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是阿联酋国有石油和天然气企业。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此外，特朗普在谈及伊朗时表示，他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近日，伊朗再次就当前局势画出红线。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表示，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认为，这份最新表态传递出3层关键讯息。
17: 第一，就是这是伊朗对美国发出的某种形式的最后通牒式的施压。伊朗呢，其实很希望达成某种协议，不希望无限期的陷入到不战不和的僵局。那穆赫贝尔的这种以升级冲突作为威胁，本质上是在谈判桌尚未完全关闭之际呢，以军事升级的可信承诺来迫使美方做出让步姿态，属于比较典型的以压促谈的策略。那第二呢，就是进攻性战争的表述和此前伊朗一系列军事人士任命的方向是比较吻合的。实际上，在此前的任命过程当中，在相关的文件里已经出现了伊朗有意采取所谓进攻性军事行动的描述。那穆赫贝尔的表态实际上是将这些意图正式的推入到公开化的叙事中。第三呢，就是伊朗在这一次的表态当中也提及所谓的霍尔木兹海峡经济安全机制。那这就说明伊朗呢，并非是单纯以升级威胁来回应僵局，而是给出了一定的方案。那么也就是，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的条件，伊朗将升级冲突，而冲突升级的后果之一，恰恰是海湾国家将看到美国的安全承诺不可靠，进而呢，转入到伊朗所提出的替代框架。
0: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2: 环球华人，
1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8: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8: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8: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4: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8: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9: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0: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21: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 说说咱华人事儿。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22: 中印尼两国海军舰艇将为台岛以东海域开展通航演练，汉光42号演习，直升机在新竹演练油弹整备。台军近日模拟新竹空军基地，在遭受所谓解放军导弹攻击后如何重新恢复战力，引发美媒关注，为何新竹基地会被认为是首批攻击对象，稍后由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23: 八月中旬，中国海军红河舰将与印度尼西亚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湾岛以东海域举行通航演练，重点开展通信操演、海上补给等科目的演练，旨在提升两国海军联合行动能力，深化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汉光42号演习进入第七天，台军在新竹演练油弹整备，引发美媒关注。
22: 据台湾东森新闻报道，汉光42号演习进入第七天，演练重点转为后勤补给与油料整备。
24: 热加油挂弹呢，其实过往航特部就陆航执行他们常常操演的科目之一。直升机从加油挂弹整补到减整，它很快就起飞。我觉得这个才是演习的真正目的啊。
22: 台媒还转发外媒评论称，解放军若是攻台，优先锁定攻击的目标之一将是台空军新竹基地，借此瘫痪幻影2000的作战能力。
25: 快，动作快。
22: 13号，台北市城镇韧性操演就要登场。台北市政府大楼在11号下午提前预演，不少民众在预演前十分钟被疏导避难，引发民众质疑汉光军演是扰民。
26: 有点扰民吧，
27: 幸好。
28: 只有等15分钟，
27: 幸好没有很久了。
28: 那有想过今天演习吗？
27: 我忘记了，我也不知道。他说演习，就演习嘛。
22: 台湾中时新闻网刊发评论，认为民进党当局清醒意识到，所谓外援链条已全线断裂，被迫认清国际现实，这也是两岸实力逆转与美国霸权衰落的必然结果。 两岸军事硬实力的距离已是天差地别，再加上解放军在第一岛链内区域拒止、反介入的全方位立体战力部署，美军恐只能望洋兴叹。
23: 据台湾媒体报道，马斯克自宣布打造自家芯片厂以来，便引起台湾地区的高度警觉。有分析称，尽管岛内仍有人认为台湾的龟顿独一无二，但也有分析认为，马斯克的芯片厂或导致台湾失去长期以来在全球科技供应链中最重要的谈判筹码。近日，台湾风传媒报道称，特斯拉与 SpaceX 两家公司证实，将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兴建一座超大规模半导体制造厂，第一阶段预估投资金额达168亿美元，若后续所有资金到位，总投资规模可能达到1190亿美元，建筑面积预计超过90万平方米，或成为全球按建筑面积计算最大的单一建筑物。台媒注意到，特斯拉为吸引台积电资深工程师开出的薪酬高达台积电同等岗位的3至5倍，除基础薪资外，还提供股票激励计划。有报道称，台积电已有数十名核心工艺人才递交了离职申请。台湾《中国时报》11号刊登的一篇文章称，当台积电不再是唯一解方，这代表美国正在形成另一条不同于台湾半导体产业的路径。如果之后美国有能力制造芯片，台积电的护岛神山地位将摇摇欲坠。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索尼集团和台积电将于2029年在日本熊本县开始量产用于图像传感器的下一代半导体。在合资企业中，索尼持股60%，台积电持股40%。两家企业已表示，在7月熊本地震之后，他们仍将继续投资该县。预计总投资额将达到10000亿日元，约合63亿美元。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22: 近日，筑梦珠江2026广州台湾交流季暨穗台港澳青年电竞交流湾区型活动在广州荔湾启动。活动以同心筑梦、穗台情融为主题，历时全年，设立文化同心、科技新潮等五大板块，共42家 N 项活动。通过沉浸式体验交流活动，让广大台胞和台青年了解广州，全方位多层次参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广州实践。新竹基地演训成焦点，美媒炒作大陆攻台步骤，台军挑衅不断升级，美军介入越发深入，频繁军演暴露哪些弱点，美台勾连又有核心变化，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媒称，解放军若攻台，先打台军新竹基地。
23: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近日模拟新竹空军基地在遭受所谓解放军导弹攻击之后如何重新恢复战力，引发美媒的关注。有分析认为，新竹基地会成为解放军首批攻击对象。此外，台媒认为台军近几次演习美军介入程度超过以往，为何新竹基地被认为是首批攻击对象，美台军事勾连又出现哪些新的变化，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22: 近日，美国商业内幕网站引述相关人士分析，认为台军新竹基地距离大陆仅约144公里，如果台海爆发冲突，将是解放军最早锁定、摧毁或瘫痪的台湾军事基地之一，甚至可能在第一波导弹攻击后24小时内丧失作战能力。
23: 台军在进行军事演练的时候模拟新竹空军基地被解放军攻击，那么美媒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新竹空军基地会成为解放军第一批攻击的对象，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而现在的新竹空军基地都有哪些装备？
3: 新竹基地位于台湾岛北部，西临台湾海峡，那么在台军组织的演习和训练的过程当中啊，经常会设想新竹基地遭到远程火力打击的情况。最近呢，这个台军方面包括美国媒体在炒作一个话题，说一旦遭到了解放军远程火力打击，新竹基地会在24小时之内彻底的完全瘫痪。我认为呢，这样的一种说法显然是过于乐观了，因为现在解放军可以完全的牢牢的掌握台海相关区域的制空权和制海权，无论是远程火箭炮还是先进的战术导弹，都可以在很短短的时间内针对新竹基地进行彻底的、全面的、这种快速的去军事化。那么台湾空军对于新竹基地的定位， 它主要是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啊要从新竹基地快速的派出战斗机针对台北方向进行驰援，因为呢新竹基地它的保障体系比较完善啊，储存有大量的航空燃油，也有啊专用的这样的一些弹药库啊，可以保证战斗机持续的升空作战，针对台北方向去进行这种空中力量的这样的一个增援。第二个任务呢，就是要进入到台海的相关空域，尤其是要进入海峡的对应空域，试图呢和解放军的先进战机去争夺制空权。但是在新竹基地所部署的战斗机是从法国引进的幻鹰2000，在解放军先进的空中作战体系面前，它是没有取胜机会的。因为解放军现在的空中作战力量既有歼-20、歼-20的改进型，也有这个歼-35，那么再加上像啊先进的啊这种防空系统

0: 里边藏起来啊，总之是要把它保存起来。但是它又遇到一个新的问题，飞机比如说这个暂时藏起来了，但跑道是藏不起来的，所以跑道被炸了怎么办？因为你有飞机，没有跑道起不来呀，没法这个就是执行作战任务。所以他这次演习的是什么呢？ 先把飞机藏起来，然后呢，就是模拟这个跑道被炸毁了，这个怎么快速的抢修？因为跑道一炸毁，这个水泥啊，你要快速的这个来给它填补。但在现实当中，这是不现实的，因为这个导弹打的速度很快，大陆这个像 远香火十几分钟就可以打到这里来，但是你说再怎么快的修理，没有这个半天一天，它是不可能使用的。那么在这时间里边啊，这时间段里边，你可能藏起来的飞机啊，就可能受到精确打击了。就是可能你的飞机跑到修好的时候，飞机又被炸坏了。所以这个呢，只是作为一个具体的
1: 它的一个响定演习而已。那么除了新竹之外，台岛还有哪些地方可以提供战机起降？那么台湾空军目前的整体的装备情况和作战实力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邱教授，
2: 台湾现役的空军基地大概有10个，从北到南大概是这样的。最北的是台北的松山基地，主要停靠的是勤政专机以及转运之用。那么再往南就是新竹的空军基地，主要驻防的是跟法国购买的幻影2000的战机。那么再往南就是在台湾规模最大的台中的清泉岗基地，主要驻防的是金国号的 IDF 战机。 再往南是嘉义的水上基地，主要是停靠着这个 F-16 的战机，将来跟美国买的 F-16V 的新战机到了台湾以后，大概就是 在嘉义的水上基地，再往南就是台南的空军基地，主要也是 IDF 金国号的战机，再往南就是高雄的冈山基地，主要是应付空军官校的飞行员训练之用，所以主要的是教练机。那么再往南就是屏东的空军基地，主要停的是 P-3C 的反潜机，还有12K的预警机，以及 C-130的运输机。 紧接着就是台湾的东部地区的两个基地，一个是花莲加山基地，花莲基地跟加山基地是相通的，它主要的特色有规模很大的地下的洞库，来作为这一个第一级的时候台湾战机所隐藏的地点，准备第二级之用的。那么接下来是在台东的制航基地，主要也是在做飞行训练的中心，那么所以停的 也主要是教练机。台湾的整个空军的战力来说，我认为存在了三个严重的问题。第一个，这个飞机基本上 都是在1990年代出买的，所以整个飞机的设备都已经老化。那么第二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人力的不足，因为人力不足，边线比偏低，以至于常常出现有飞机却没有飞行员的情况。再者， 台湾的现在的空军系统里面存在着不知为何而战，不知为什么要去投入这个空军，已经产生中心思想的混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士气的低落是难免的。
3: 据台媒报道，在新竹空军基地的这场演训中，有美军人员协同抢修受损跑道。报道称， 近年来，每一次台军汉光演习，美军越发不加掩饰刷存在感。今年，这些被岛内媒体称之为“美与老师”的美军官兵，更是大摇大摆地穿着便装混在台军营区和指挥所旁。
4: 在台湾媒体的报道当中，我们看到这一次新竹进行的模拟演练呢，还有美军协同在修复跑道。那么这个在军事演习当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行为？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已经有美军直接介入了台军的演习？美军呢，对于台军的军事演习一直是有介入的，有的呢是偷偷摸摸、暗中进行的，有的是明目张胆。为什么说他对于新竹的演练和演习非常的关注呢？ 因为在美军的眼中，一旦两岸风云突变，新竹基地可能会优先的遭到打击，而且呢是解放军啊重火力的饱和式的这样的一个打击，而新竹基地它整个的防御体系是有严重的短板。
1: 首先呢，针对空中隐身目标看不清看不见，另外一个呢，它的反导系统抗饱和攻击的能力非常弱。那么现在美国

0: 他给台军出的主意是什么呢？就是要让美军的人员去向台军的这种防御部队去传授机场和跑道的快速的修复方式。那么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一直遭到远程持续的火力打击，不仅你这个修复的这样的一个体系没有办法运转，甚至呢在机场上施工的这些人员和相关的设备也是在火力的覆盖范围之内的，那么失去了制空权，失去了制海权，失去了电磁权，那么空中力量你防不住啊，来袭的导弹你防不住，那这个跑道是根本没有办法进行维修的。所以我们看美军他之所以要参与这样的一个内容，就是要向台军，要向民进党当局传递一种这种虚假的这样的一个安全感。那么他们可能会下这个指导棋，这个向民进党当局，向台军的将领灌输，说挨打了也没关系，我们可以持续修，但是在高强度作战的环境当中，那么抢修跑道我认为是不可能的。那么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如果真正是在战时，各种先进的无人机包括隐身无人机，它怎么可能让台军在安全的状态下在这种很放松的状态下去维修它的机场和跑道，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 看来这个作秀的成分是比较高的。那么为什么要做这个秀，而且呢还要出现美军的身影，包括之前部署了铺路转雷达也有美军的身影，那么为什么要向外界展示这样的一种合作呢？想昭告什么？
2: 因为这个美国呀，在台湾地区部署了这个铺路转雷达以后呢，实际上是有两层意思的。一方面是要为台湾就是预警，台湾呢是把它放在了海拔2000多米的这个山上，这样的话呢，它向大陆方向探测的时候呢，可以探测的纵深比较多，比较远。那么对美国来说呢，还有一层安全威胁，就是说如果大陆要是对美国发射弹道导弹的话呢，它有几个区域它一定要经过，美国呢实际上也是把它作为一个保护自己的这个预警的雷达，所以有这两重因素在里边。但是呢，你部署在这个位置以后时间很长，而且呢不是说像机动雷达拉起来就能走的，这个基本上就动不了就部署在这个点位以后。那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你看别人看得很远，但是别人打你的时候你也不好跑啊。因此我们看到就是他也非常关心怎么防别人打这部雷达，因为它是两个大的那个相控阵阵面，那功率又很大又不好跑，就是这样一来呢，在如果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很可能又是第一轮被打击的目标，就是对方要戳掉这个眼睛。
1: 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模拟演练就能够研究出什么结果吗？
2: 现在的现实战争非常的残酷，就是大家虽然能够看到就是说应该对它加强积极的防御，但是无论从俄乌的战场还是从美伊的这个冲突都看到，就是这个防守是非常困难的，一方面是弹药非常的昂贵，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攻击的一方它的手段太多，无人机还有反辐射导弹还有其他的这些弹道导弹就是防御起来太困难了。所以我想美国和台湾的这些军事力量它也在考虑，就是说怎么能够就是防得更好一些，但是目前还没有太好的办法。
1: 那还有一种声音认为说，美国是因为在中东受挫了，所以呢就跑到第一岛链上来做拒止威慑的美梦。您怎么来看，邱教授？
3: 第一岛链呢，美国采取的是拒止威慑的一个做法，也就是找代理人，而美国找的代理人就是日本，而日本呢又拉了台湾跟菲律宾。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产生了三个很重要的特色。第一个特色，也就是美国基本上仍然给台湾许许多多的军售，例如在去年的年底，那么特朗普的政府呢就给了台湾110亿美元的大的军售的大单。那么第二个呢，也就是大量的美国人员是进入了台湾，尤其在这一次刚刚登场的汉光演习里面，处处都会见到洋脸孔，而这些洋脸孔其实就是美军派驻在台湾的指导人员，而这些洋脸孔正代表了美国把台湾逐渐的当成他在第一岛链进行拒止威慑的 一个代理人的角色。那么除了这个以外，你在整个汉光演习里面也可以看到，所有的不管是台军的常备兵力或者是后备兵力，都已经换装成携带美式的步枪，而且表面上说叫去中心化、无剧本化，其实它背后都有一个美国的黑手在对台军进行指挥。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军汉光42号演习期间，首度公布雄风反舰导弹、机动导弹发射车在澎湖部署。岛内人士认为，机动导弹车强化澎湖反舰作战能力，不仅对解放军2栖舰队构成所谓威胁，也与美军作战理念趋同。台军非常罕见，向外界公布了雄风导弹的机动发射车部署到了澎湖。那么它的目的呢，就是为了强化澎湖的反舰能力。雄风导弹有没有可能针对解放军的海上作战能力而形成战力？
0: 情况是这样的，澎湖呢属于台军的第一作战区，那么既包括澎湖的主要的岛屿，也包括一些靠近大陆沿海区域的一些小型岛屿。那么雄风导弹发射车呢，要么是雄风二，要么是雄风三。雄风二呢是亚音速的反舰导弹，雄风三是超音速的反舰导弹。那么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的设想非常的天真，他认为要抵挡解放军的登陆舰队，就应该在大陆和台湾之间选择一个最短的直线，然后呢在中间的位置强化反舰作战能力。所以呢他所构建的这样的一个阵地就是设在了这个澎湖。机动部署的反舰导弹发射车呢可以在公路或者是沿海平整的区域可以随时的展开，那么相对而言呢，它所打击的这个方向是比较灵活的，可以通过发射阵位的选择和调整，针对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方向，可以集中反舰火力。但是呢，这是完全在一种理想的状态下，因为我们也提到了，解放军可以在短时间内掌握台海的制空权和制海权。那如果了没有制空权和制海权，那么这些导弹发射车它的防御基本上就是聊胜于无。那么解放军的无人机、战斗机可以对它进行猎杀，甚至是解放军陆军的武装直升机可能都可以对它进行精准的火力打击。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阵地上，它连最基本的生存能力都没有，那更谈不上针对解放军的登陆舰队进行有效的火力拦阻。所以在澎湖区域内，它即使部署了反舰导弹的机动发射车，在解放军的眼中它并不是威胁，而是检验我们远程火力打击体系的这样的一个移动的标靶。
1: 那么为什么是澎湖呢？我们看到近些年来美军也在太平洋的一些海岛上进行了地对地的导弹和反舰导弹的相关部署，他想要打造一个远洋的远征的基地，来实现远距离的火力支援。那么台湾方面在澎湖部署雄风导弹，有没有可能是践行美国这样的一个战略思想？
2: 他之所以要把这个澎湖这些就是靠近大陆或者台湾海峡的这些岛屿部署上相应的这些导弹呢，是为了加强对大陆的这种威胁的能力。但是呢，当你部署这些导弹以后呢，就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你距离大陆近了，你攻击大陆的时间好像缩短了，威胁好像更大了。但反过来，大陆要是打击这些澎湖列岛上的这些目标的话呢，它的防御纵深很短，它的这个区域很小，就是没有什么回旋的余地。我们刚才还讲到了机动，你机动你也跑不出这个小岛或者是这个小范围吧，那么你也成了大陆打击的对象。实际上呢，对台湾的军队来讲呢，他更是希望把澎湖啊这些岛屿作为台湾本岛的一个防弹衣，也就是你们在一线顶着解放军的攻击，这样给我们可以有更充分的或者更长的缓冲时间、准备的时间，而并不是说他要利用这些靠前的岛屿就能发挥住挡住解放军的比如说登岛登陆的作战或者其他的这个导弹的防御
1: 邱教授，您看今天我们探讨的，无论是台军炒作的解放军会把新竹空军基地作为首批的打击目标，还是他在澎湖部署雄风导弹，或是大张旗鼓的宣扬美军在配合他的军事演练，可以说在公开化和炒作化这方面，他是越来越激进了。那么这种激进，我们应该如何来观察呢？
3: 可以看得出来，心虚了， 他的慌了。为什么呢？五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他感受到大陆统一的脚步近了，统一的压力也大了。第二个，年底的县市长选举即将要逼近，可是民进党的选情是非常不好的，所以他会鼓动抗中的民粹，而要鼓动抗中的民粹，就必须要大张旗鼓地进行军事部署，来了很多的军事手段，所以在整个军事上面就显得特别的激进。激进的目的是为了要拉抬抗中的民粹，激进的目的是为了要能够转移现在他治理不力的一个焦点。那么另外的第三个原因，就是为了讨好美国，要做给美国看，说台湾是有能力来作为美国在整个亚太第一岛链拒止威慑的代理人的角色。那么第四个，也就是争取更多的防卫的支出的预算，以及跟美国采购武器或者发展无人机的这一个特别预算，因为预算越多，讨好美国的空间就越大，而且他进行贪污的能力也就越强。那么最后一个，当然能够吸引更多的美国人员进入台湾，来帮助民进党当局的壮胆之用，而他在台湾也可以以目前激越的言行，来对台湾岛内的一个统派的组织或人物进行彻底的打压。
1: 台军频繁炒作所谓解放军攻台，赖清德当局想的是如何得到美军的支持，而美方想的却是如何让台军当炮灰。看似美台勾连出现了新的变化，但实则不过是民进党当局做的一场备战宣传。好，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1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从8月11日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首播，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该片全面回顾了江泽民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展现了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进入15五以来，我国算力网加快布局建设，整体规模持续扩大。截至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国家统计局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反映居民衣食住行等8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其中，粮食、鲜菜、鲜果等食品价格同比略有下降，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等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涨幅总体稳定。记者12日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7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记者9日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截至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推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3区3县管控、确权登记等工作实现一张图上一起办。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8月10日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7月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提高0.8个百分点。以旧换新叠加高温需求，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暑期各地促消费举措接续落地，带动商圈、夜经济、文旅出行等场景持续升温，商品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6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记者从中国国航获悉，8月12日16时58分，经历1小时41分钟的飞行，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平稳降落在蒙古乌兰巴托机场。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日，海南岛18个市县联动推出50余项特色主题活动，以文旅活动聚人气，休闲运动引客源，美食购物促消费。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海口台共赴夏日盛宴。在广东省的潮汕乡村，自古流传着一种来源不明的舞蹈，这种舞蹈粗犷豪迈，刚劲威猛，让国内舞蹈界为它深深着迷。这种舞蹈的背后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稍后与广东台一起去探秘潮汕莺歌舞。今年七月起，北京成为中国第一个将安宁疗护纳入基本医保报销的城市。一项医保政策的突破，能否让生命末期的告别更有温度？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北京台一起走入几位患者最后的疗护时光。彩塑是中国民间传统的一种古老常见的民间艺术，作为第一批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民间艺术，有着怎样的独特之处？节目最后，随烟台台通过彩塑传承人陈雨露的眼和手来一起认识一下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7月18号晚，2026年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在大型主题乐园海南长影奇幻乐园正式开幕。精彩的开幕式为上万名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震撼的陆水空三重奏，展现了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释放的开放活力、独特海岛魅力。据了解，本届欢乐节以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为主题，将持续至8月18号，横跨整个暑期旅游黄金期。海南岛18个市县联动推出50余项特色主题活动，以文旅活动聚人气，休闲运动引客源，美食购物促消费。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海口台共赴夏日盛宴。
3: 这是我爸妈第一次带我来看欢乐节，我非常想玩这里的过山车啊，还有烟花呀。
4: 外地游客多米告诉记者，他们一家早早就来到开幕式现场，感受海南欢乐节的火热氛围。当天还有不少游客提前规划好行程，早早占据视野最佳的观赏位置，翘首期待着节目开演。外地游客田女士：
5: 因为作为一个北方人呢，我是没有线下观看过咱这个莺歌舞，包括咱海南本土的一个黎族的一个文化这些，所以这个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一个点，让我直接就是驾车来到这边。
4: 当晚7点，欢乐节开幕式准时开始，海南黎族面具舞、广东莺歌舞等12项国家级、省市级非遗项目在舞台上轮番登场，多元民族交相辉映，生动诠释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中华民族文化魅力。 湖中舞台上演的水上光影大秀《丝路奇航幻海烛光》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在由水幕与光效织成的背景下，演员们生动演绎丝路故事， 3D 投影的一段段影视经典仿佛跃然空中。精彩的节目应接不暇，3000架无人机编队腾空而起，于夜幕上勾勒出海南自贸港形象标识、海南省内各大旅游地标等绚丽图案。30000发烟花升空绽放，璀璨火光瞬间点燃全场观众的热情，大家纷纷为这场别出心裁的开幕式点赞。海口市民吴先生：
6: 今天的无人机的话是给我感受最深的，因为它里面介绍了像我们自贸港的很多的景区，这也是宣传我们自贸港文旅项目的重点的宣传途径。
4: 海口市民王先生：
7: 来海南13年了，第一次参加欢乐节，确实有欢乐的那种氛围，这一年继续游，继续来。
4: 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本届欢乐节最大的创新突破是首次把欢乐节的开幕式主会场设在了国家 4A

0: 及景区。和往年一次性活动不同，今年节庆结束后，光影演绎、特色场景、主题装置都会保留下来，持续运营，真正实现办一次盛会，留一片场景，带一串产业。作为本届欢乐节主会场，海口创新构建一场开幕式加12项海口欢乐嘉年华整体活动体系，聚焦五大核心游玩场景，全方位打造沉浸式暑期文旅盛宴。在此期间，海口精心筹备推出了一系列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和优惠福利，不仅推出了商圈优惠、酒店礼遇、出行补贴等全程惠民福利合集，还开通了免费欢乐专线巴士，升级加密公共交通运力，希望给广大市民游客带来贴心、暖心、多元且丰富的游玩体验。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让游客在游玩过程中能更便捷地享用到喜爱的美食，欢乐节期间，海口市的秀英区积极推动政企合作，开通了空中美食福利专线，推出了一种全新的配送模式，无人机礼品福利派送服务。该专线连接了商圈、远大购物中心和欢乐节主会场，借助无人机将美食直接空投给游客，大大缩短了配送时间。相关负责人介绍道，
1: 以往呢驾车需要30分钟，那么现在无人机直飞仅需5到10分钟。7月17日至8月2日，每日18点至21点进行4轮派送，将特色清补凉、烘焙等美食从天而降送达市民游客手中。
0: 此项服务不仅为游客提供了便利，也体现了海口市秀英区在低空经济与文旅消费创新方面的积极探索，开创了大型节庆活动加无人机及时配送的全新服务模式。海口市秀英区交通运输局副局长薛建峰，
2: 在低空交通发展方面呢，我们秀英区已经开通了全国首条海口至徐闻无人机的低空物流常态化航线，积极地推进了龙隐无人机研学基地的建设，开展了低空加交通巡检等政务应用的场景合作。
0: 海口市秀英区商务局副局长林烈健，
3: 下一步呢，秀英区将继续从消费端发力，围绕低空加消费做文章，进一步拓展无人机在商圈配送、景区服务、节庆活动等场景的应用，打造更多沉浸式、体验式的消费新场景。
0: 除主会场外，海南海口的火山口公园、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观澜湖电影公社三大分会场也分别推出奇趣狂欢周、梦幻魔术周、自在乐队周三大主题活动，让市民和游客能够尽情游玩，共享欢乐。不仅如此，欢乐节期间，全岛18个市县以一县一品差异化布局，推出多项花样欢乐活动。滨海亲水片区主打玩海体验，琼海推出潭门赶海季，临高打造不赶时间赶海主题寻宝派对，陵水海洋欢乐世界举办海洋万物生音乐季，中部雨林片区主打避暑休闲，五指山推出海南之心雨林归处主题活动和红峡谷漂流嘉年华，琼中推出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骑行之旅、百花岭雨林露营音乐会等活动。海南儋州作为本届欢乐节收官主场，将于8月11日至18日在海花岛举办欢乐再继续，即钓声狂欢嘉年华。此外，全岛同步铺开欢乐演艺季、亲水运动季、欢乐美食季、欢乐购物季四大系列主题活动。欢乐节期间恰逢海南发放机票加文旅消费券，全国游客可通过官方 APP 或者小程序领取机票立减券。海南各景区酒店免税店推出专属优惠，涵盖游艇出海、酒店住宿、景区门票、非遗体验等多元业态。这个夏天，让我们相约海南海口，在自然风光和旅文活动的碰撞中，共赴盛宴，享受海岛欢乐。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广东省的潮汕乡村，自古流传着一种来源不明的舞蹈，这种舞蹈粗犷豪迈，刚劲威猛，让国内舞蹈界为他深深着迷。 这种舞蹈的背后还有哪些显

0: 为人知的故事呢？稍后与广东台一起去揭秘潮汕莺歌舞。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广东省的潮汕乡村，自古流传着一种来源不明的舞蹈。这种舞蹈粗犷豪迈，刚劲威猛，让国内舞蹈界为它深深着迷。这种舞蹈到底起源于何时，又来自于哪里，又为何只在潮汕地区扎根繁荣？它的背后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稍后与广东台一起去揭秘潮汕莺歌舞。
2: 脚步跟奖品了，挺胸，步步手，预备，预备，去！隆咚锵，隆咚锵。
3: 林忠诚是汕头市潮阳区后溪莺歌队的队长，因为有表演任务，林忠诚正忙于见缝插针，利用空余时间组织队员进行训练。
2: 这样，
3: 林忠诚召集的这批人原来都是乡里的村民，随着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他们现在已成了城镇的居民。他们多数分散在各地打工，有些还是在校的学生，包括队长林忠诚在内，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从来没有接受过舞蹈的专业训练。他们排练的舞蹈叫做莺歌舞，这种舞蹈的传承全部依靠口耳相传。莺歌舞原来流行于广东的粤东及福建的闽南一带，但现在只在潮汕地区的部分村镇保留下来。有人考证莺歌舞已有3000年的历史，但也有人认为这种舞蹈产生于明朝，大概也就出现了400多年。莺歌舞以威武豪迈见长，国内舞蹈界赞叹这种舞蹈是最男性的舞蹈，是中国民间舞蹈之根，民族舞蹈的精华，并为它深深着迷。莺歌舞最大的特点就是手执双锤舞动，因此训练经常就从锤法练起。双锤不仅要求不停旋转，而且还要做出一系列的动作，要自如掌握并不容易。像潮汕很多乡镇一样，莺歌舞在后溪同样历史悠久，从小耳濡目染，不断熏陶，使莺歌舞在每个后溪人的心目中都有着不一样的分量。
2: 小时候我就好像是很羡慕，很喜欢看，因为我们家乡啊和我们的亲戚啊大部分都是在打莺歌舞，所以我就是在这个在莺歌舞之乡里面长大的，所以对莺歌舞还有好像有一个情有独钟的一种向往。
4: 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受到他们的那种艺术的熏染，还有那种就是跳那种舞蹈的那种奔放的那种豪壮之情熏陶了我，然后来就是很自然的就加入到了这一支莺歌团队里面来了。
3: 加入莺歌队无疑成了每个后溪人生活的追求和荣誉的体现，但是选拔莺歌舞队员却有严格的要求。莺歌舞的表演需要敏捷的身手，持续的气力，因此队员已有武术根底及喜好体育者为首选。
2: 眼睛要看。
3: 莺歌舞的训练包括指法、手法、锤法、步法、身法、阵法等等，而最难的应该就是对打的练习。对打完全以南派近身短打技击为基础，滚、点、劈、戳 山中擒虎，魁星踢斗，各种拳法应有尽有，两人或多人穿插交替混合对击，打击部位集中在头胸肩等，攻打的目标简明集中，变化多端，充分体现短兵相接的搏斗情景，而队员也常常会在训练中受伤。几个月的时间，随着队员各个动作要领的逐渐掌握，莺歌舞威武粗犷的盖帽已初露端倪。这些动作结合起来将是什么样子？我们不禁对莺歌舞充满期待。早上4点，后溪莺歌队的队员们已经陆续赶到乡里的文化服务站，每次表演都要提前5个小时开始化妆。莺歌舞的脸谱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水浒人物，称为戏面脸谱；一类是虚构鬼怪，称为鬼面脸谱。水浒人物的化妆参照京剧的脸谱，青面兽、九纹龙、一丈青、黑旋风、古上早特征鲜明，个性各异。鬼面脸谱则以黑白两色为主，偶尔点缀红色，图案多为自己创造，以夸张、狰狞、滑稽为好。莺歌舞的情节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梁山坡英雄好汉化妆卖艺攻打大名府营救卢俊义的故事，一个是梁山坡英雄好汉化妆劫法场救宋江。后溪莺歌队表演的是攻打大名府，队员们用独特的动作和阵型展现了梁山坡好汉翻山峦、跨溪涧、排除万难、勇往直前、杀民贼、救义友的英勇行为。这就是莺歌舞，威武雄壮，血性阳刚，它颠覆了我们以往对舞蹈的印象，见所未见，闻所未闻，难怪它有最男性舞蹈的美誉。在惊叹震撼的同时，我们不禁产生新的疑惑，潮汕文化向来以平和细腻、精致古雅著称，南方汉民族的民间舞蹈也多以轻盈灵秀为特色，为什么在粤东滨海一隅的莺歌舞却会如此突兀的雄浑苍劲、刚强豪迈？在演化中它到底注入了多少潮人性格的基因呢？潮汕地区自秦汉以来已陆续有中原先民迁徙到此，历史上潮汕人民曾积极参与文天祥抗元及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斗争，因此潮汕地区虽有海滨邹鲁的文雅声名，但这里直接面海，长期迎风斗浪，抵御风灾外敌，也使潮汕的民众具备凛冽坚韧的性格，由此锻造出潮人刚柔兼具、动静相济的个性。我们是否可以做出这样大胆的推断？携带着古老文化基因的中原移民带来了莺歌舞的原型，这种原型其中就包含了北方秧歌的成分。莺歌舞遒劲刚强的阳刚美，正好契合了潮汕人血液中勇猛刚强的一面。动荡战乱的年代，在借助莺歌舞掩盖武装力量中，又巧妙地柔和进去南派武术。明清以来，由于水浒英雄深入人心，因此不畏强暴、嫉恶如仇的梁山坡好汉的形象被移植到舞蹈之中，这便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莺歌舞的基本程式。其实莺歌舞并非一日练成，没有祖祖辈辈先民智慧和汗水的融入，就没有今天独具风格的莺歌舞。林中成认为，莺歌舞的很多动作都是模拟潮汕耕种捕捞的生产方式而提炼出来的。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及政府的重视引导， 对莺歌舞的改革更是取得喜人的成果。在继承传统技艺的

0: 基础上，根据人们的审美要求，大胆融入潮剧、潮汕民间舞蹈、潮州音乐等地方艺术门类，对莺歌舞的动作、套路、服饰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改进。目前仅在汕头的潮阳区就拥有莺歌队上百支，80%以上的乡村都有自己的莺歌队，呈现出百花齐放、各具异彩的繁荣局面。每年的莺歌舞汇演总是人山人海，盛况空前，少儿莺歌、女子莺歌也应运而生。豪气刚强的潮汕人创造了粗犷豪迈、凛冽威猛的莺歌舞，而莺歌舞也以它的壮美雄浑塑造着潮汕人的性格和情怀。潮汕人为莺歌舞付出智慧和汗水，莺歌舞也回赠潮汕人自豪和荣誉。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今年七月起，北京成为中国第一个将安宁疗护纳入基本医保报销的城市。一项医保政策的突破，能否让生命末期的告别更有温度？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北京台一起走入几位患者最后的疗护时光。彩塑是中国民间传统的一种古老常见的民间艺术，作为第一批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民间艺术，有着怎样的独特之处？节目最后，随烟台台通过彩塑传承人陈雨露的眼和手来一起认识一下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安宁疗护过去常被称为临终关怀，这是为疾病终末期的患者提供的照护模式。当生命走向终点，除了缓解身体上的疼痛，控制症状，患者需要维护尊严，安顿身心。而目睹生命走向终点的家属也同样需要心灵的支持。今年七月起，北京成为第一个将安宁疗护纳入基本医保报销的城市。此前，心理疏导、情绪安抚、沟通陪伴等人文照护缺乏合规的收费依据。新政落地后，这类服务正式被纳入打包收费的范围。一项医保政策的突破，能否让生命末期的告别更有温度？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北京台一起走入几位患者最后的疗护时光。
6: 哎呦，还是有点疼是吧？哦，行行，慢一点啊。
7: 在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安宁疗护中心的走廊里，一面胶片造型的装饰墙嵌着几个透明格子，名为时空信箱。家属把想对离世亲人说的话写在便签纸上投进去，寄往一个永远收不到却似乎又能收到的地方。护士长孙文喜取出一张留言，轻声念道：
8: 我们一位患者的家属写给妈妈的话，他说，愿天堂的妈妈永无病痛，永远快乐。
7: 时空信箱里塞满了来不及当面说出的话，说不出口是因为还没有学会如何告别。当陈女士的母亲因癌症扩散住进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安宁病房时，她第一次认真地去想，如果有一天轮到她和母亲告别，能不能把该说的话说出口。
9: 今天我面临的是一个如何送父母走的这个问题，有一天我也会面临这个问题。他现在用他的生命在给我，他在给我一个关于死亡的教育，他对待生命的这种乐观的态度。他未必知道什么叫做安宁，但是他面对这种病痛，自己的这样一种选择，包括他的一种乐观的心态，他也在给我力量。
7: 在安宁疗护病房帮人完成告别这堂课最后一页的还有医务社工郭翠红，她的工作是陪患者和家属一起把没做完的事做完，
2: 更多的还是关注他们有没有一些心愿要了啊，有没有一些遗憾要道出来的呀。我记得有一个在我们这儿住了有4天的一个患者哈，他女儿跟他妈妈得的是一个病，所以女儿当时非常的焦虑，而且她有重度焦虑啊，然后我当时就跟他去沟通，差不多咨询的有3个小时。这次沟通完以后，我们就跟他让他给他妈妈去做个道别。然后不幸的是，他当天聊完以后，第二天的下午妈妈就离世了。事后也跟我聊，他说幸亏我们在及时跟我妈去沟通了他的想法以及他后边对我的交代，他跟我交代的很清楚，不然的话我真的接受不了就是离世的这个消息。
7: 钟毅是北京大学首钢医院的专职社工，工资由36度慈善基金会支持，为病人和家属提供社会心理

0: 支持和个案服务。在他看来，安宁疗护要得到更好的推广，生死教育要开始的越早越好。
1: 因为我们谁都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个先来，我觉得善终其实就是让逝者能够少一些遗憾，能够在最后环节接受，然后对于整个家庭呢，能够在整个过程当中最后告别这件事情作为人生的一个重大的标志，而不是一个伤痕。因为我觉得成熟的分离应该就像苹果从树枝上这个成熟落下来一样，它应该是甜美的，而不是大家所说的哀伤。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需要自己了解很多知识，有相应的观念，然后才能和自己的家人在最后环节做一个成熟的分离和告别。
0: 陈女士把社工们的话记在了心里，她开始试着和母亲聊一些以往不敢聊的话题。母亲入院时，她并不知道一项政策即将落地。
2: 从确诊基本上没有什么其他的治疗方案之后开始，我们就在想怎么样减缓病痛吧，因为这时候就调整思路了。当时没有特别想说医保能不能进医保，我们能做的都很有限，但是也需要这个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支撑。
0: 长久以来，安宁疗护最具温度的心理疏导、精神陪伴、家庭沟通等人文服务，始终因为没有收费标准而依赖公益力量。7月11日起，北京在全国率先将安宁疗护纳入医保甲类报销，全市各级医疗机构统一按每日200元的标准结算。这种全市统一按天包杆计费的模式也是全国首创。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医疗保险处处长陈辉说，
3: 安宁疗护其实更多的原来医院可能做的是情怀，就是我可能更多是我愿意为患者做，而现在他从政策的角度上给了更清晰的一个要求，使原来可能更多是义工在做或者医院的一个自主行为在做的行为变成更加的合理化而且有章可循的这么一个内容。
0: 此外，各级医院统一定价也有利于引导患者向基层医院分流。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北京首家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转型的安宁疗护机构。中心主任董伟给记者算了笔账，
4: 平均每天就是没报销之前，患者的日均费用700到1000左右，其他的就是二三级医院的机构呢，是在1700到2000左右的范围，报销比例要优于二级和三级医院的，一般是90%以上进入医保，所以说老百姓的这个负担会轻一些。
0: 安宁疗护的核心止痛、心理疏导、生活照护，并不依赖高精尖的设备，费用具备可控空间。北京大学医学院人文学院教授王悦认为，此次将这些费用纳入保障之后，下一步的政策重心应放在照护体系的完整性上，同时为患者提供更充分的临终选择。
5: 这种付费方式应该说在全国还是开了一个先河。按日结的话，它实际可以缓解家庭很大的经济负担，因为它不用垫付这些费用，这肯定有便民的一个方面。我认为可以打入这个五常户险的范畴，这样就可以用医保加常户险两个方面的资金来解决安宁疗护的费用。从这个角度来说，今后我们的常户险是可以把居家的安宁疗护也纳入到报销范围内，那就会鼓励更多的中末期病人不是住在医院，而是住在家里的病房。
0: 午后的安宁疗护病房，阳光透过玻璃窗落在了陈女士母亲的脸上。陈女士后来说，她感谢这个政策，但更感谢的是，在她需要帮助的时候，有一间这样的病房，有这样一群人接住了她和母亲。
2: 可能一个大的政策下来，我能看到时代在前进，然后我们国家的能够考虑到更好的去怎么帮助老百姓，我们去解决这些实际的难题。这种政策越来越多的往下走，往下沉，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这样一个时代的一种美好。
0: 采访最后，护士长孙文喜带记者去看他在病房里最喜欢的一个角落，阳台上的方形鱼缸，几条小鱼在水草间游动。鱼缸是一位已故患者留下的，后来被患者和家属接力照料，三个月换了好几茬主人，大鱼生了小鱼，新的生命还在延续。
6: 我原来没有太注意啊，今天我过来我才发现，哎，这里边好像多了几条小鱼，我应该是这条鱼妈妈生了好多鱼宝宝哈。其实这就寓意着生命还在不断的延续和传承，就像这个鱼宝宝一样，它也要继续快乐的生活下去。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彩塑是中国民间传统的一种古老常见的民间艺术，作为第一批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民间艺术，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名叫陈雨露，是胶东彩塑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所谓彩塑，就是以粘土加上纤维物、河沙、水柔合成的胶泥为材质，在木质的骨架上进行

0: 形体塑造，阴干后填缝打磨，最后经着色描绘成的作品，是中国民间传统的一种古老常见的民间艺术。彩塑作为中国国务院第一批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民间艺术，有着怎样的独特之处？节目最后，随烟台台通过彩塑传承人陈雨露的眼和手来一起认识一下吧。
1: 不久前，记者来到烟台栖霞市庄园街道陈家村，见到了胶东彩塑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陈雨露。走进他的家中，身处在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彩塑人物雕像建筑群体，好像走进了一座绚烂多彩的艺术殿堂。经过交谈，记者了解到陈雨露从小就喜欢画画，人到中年与彩塑艺术结缘，让他找到了人生的归属感，也从此走上了一段新的人生旅程。
2: 小时候从小爱画画，转了一个大圈，感到印过40。
3: 我从小爱画画，转了一个大圈，等到这过了40岁才又回到起点，找到人生的目标。不过话也说回来，这么多年也是一直在积累，喜欢画画也一直没放下，一直在积累。我也是跟民俗艺术有缘吧。20年以前，那时候信息也不是很发达，都是靠着一些画报刊物，只要有喜欢的图片就自己剪下来收藏着。我搜集了一大本，那时候也没有想到以后会有什么用，就是喜欢，所以就收集了这么多。20年以后，没想到它还真派上用场了，说明跟这个有缘分啊。
1: 俗称彩塑的泥塑艺术，是中国民间传统的一种古老常见的民间艺术。它以粘土加上纤维物、河沙、水柔合成的胶泥为材质，在木质的骨架上进行形体塑造，阴干后填缝打磨，然后经着色描绘成的作品就称为彩塑。早在2006年，该遗产就被中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陈雨露说，他年轻的时候做过铸造，做过玻璃雕刻，后来由于身体原因，他最终离开了工作岗位。而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见到了彩塑艺术，经过深思熟虑，他觉得这就是他今后人生的目标与方向。
3: 当时转行做美术有关的东西，靠什么生活是当时比较苦恼的一件事情，生活压力比较大，最后自己还是下定决心，决定放手搏一搏。刚开始一切从零开始，很难很难，一把年纪了还要重新学习，很累，不过还是坚持下来了，也在彩塑艺术上找到了自我。
1: 陈雨露说，他之前虽然一直在做别的事情，但是画画也一直都没有放下过。40岁那年，他又重新拿起了画笔，并且自学了电脑绘图，通过网络继续学习绘画技术。
2: 画画我都有一定的技术。
3: 画画我有一定的基础，虽然不是经常画，但是一直在关注着。我都是通过这些年一点一点的积累，所以除了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在绘画和色彩上我上手比较快，这也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1: 陈雨露的彩塑技艺越来越成熟以后，他就开始琢磨能不能再做点别的东西，比方说把软陶技术融合到彩塑当中来。所谓软陶，其实并不是陶，而是一种人工的低温聚合粘土，又叫做彩陶，也被人称为烧烤粘土。从外形上来看，这种粘土的小包装很像是小朋友玩的橡皮泥，在烘烤之前的玩法上也与橡皮泥有着很多接近的地方。陈一路介绍说，他最初的软陶作品是做一些胶东，也就是山东东部沿海地区有特色的建筑群。
2: 这就是尝试用这个软陶搞这个，
3: 后来还尝试用软陶搞建筑。一般软陶这个材料是用来做卡通人偶的，我就想能不能做点别的，想要突破一下，我就想用它试试看能不能做咱胶东的建筑。开始做建筑和做卡通人偶毕竟是两种东西，之前也没有人做过，没有经验可以借鉴，自己在那摸索，有很多技术性的东西都是自己想的。开始照了很多照片，前后左右都有，这个建筑是个立体的，不是个平面的，想要完整的表现出来，当时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
1: 经过反复实践，陈玉露终于用软陶做出了比较满意的作品。现在陈玉露家中摆着的西游记 八仙过海以及谋士庄园等也都是用软陶制作的作品。由于软陶的成本过高，陈一路就在想能不能用另一种泥土来代替，而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先选用山上的各类泥土做实验。
2: 第一个做的东西是这件关公，
3: 第一件作品做的关公，当时用了三四天的时间完成了初步的泥稿，结果还没开始上颜色就裂了，当时看到这样也觉得挺可惜的。
1: 陈一路始终觉得土也是有灵性的，你只要能够和它成为朋友，静下心来研究，那么就会收获很多。
2: 每种土吧，它有每种土的性能，你跟
3: 每种土都有每种土的性能，你跟土打上交道就跟人打交道一样，你都要摸准它的脾气，摸准脾气也就会得心应手。普通的土用起来有点粘手，有可能表面是干的，里面不干，还可能会裂纹，挺麻烦的。在山上弄回来的土比较细腻，但是比较粘手，根本没法塑，做的东西都很粗糙。后来慢慢实践，考虑加进去一些别的东西让它更好用，经过实践，现在这个土就很好用了。
1: 陈玉露的胶东彩塑全是用泥巴做成，而且形态各异，再配上简单的粉彩，看上去虽然不如软陶作品那么鲜亮精细，但是也比传统的泥塑更加生动活泼，是一个更加多元化的呈现。
2: 你现在大了吧，应该过40了吧，我觉得有时候
3: 随着年龄的增长，觉得民俗的一些东西可以把它整合一下，包括咱们胶东的剪纸、年画、面塑，我感觉一些好的东西特别多。好东西也不能光传承而不发展，时代在发展，艺术也一样，不发展的话不会有生命力的。我搞这个民俗彩塑，吸收了一些民间的艺术精华，把它全部融合在自己的作品中，并且加一些现代人的审美成分，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观。比方说我现在也会把肖像漫画的一些元素融合进我的这个作品当中来，做到雅俗共赏。这个东西一看虽说是民俗的东西，但也有现代的元素在里面。
1: 陈一路说，前一段时间还有朋友请他帮忙做了一批八仙脸谱，让他又有了另一种创作的灵感。
2: 他一开始拿了一个样品，是他到韩国旅游拿了一个样品。
3: 有朋友从韩国带来一些样品，是一些面具，想让我照着样子做一些。我当时一看感觉他们做的有些粗糙，我觉得我能做出另一种感觉。我在原有的基础上加进去一些咱们中国道家文化的一些理念，八仙是属于道教里面的人物，当时做出来朋友很满意。
1: 完成这套八仙脸谱系列之后，陈玉露又陆续做了老建筑系列、苹果系列、大秧歌系列等等。中国的民间文化博大精深，陈玉露希望能够通过彩塑把其内涵表现出来，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彩塑的魅力。
2: 多搞一些作品，成立一个彩塑艺术馆，
3: 今后还想多做一些作品，成立一个彩塑艺术馆，让更多的人认识彩塑、了解彩塑，能够喜欢上它就更好了。下一步我还想深入挖掘咱们当地的一些人文题材，包括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我想用彩塑的形式把它表现出来。再有就是咱们中国民间的一些神话题材等等，太多了。今后还想搞一个像沙龙一样形式的东西，聚集一些对彩塑有兴趣的朋友一起探讨彩塑，也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学习这个彩塑艺术，这门艺术肯定能更好的传承和发展下去。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1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设置的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从8月11日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首播，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该片全面回顾了江泽民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展现了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

0: 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进入15五以来，我国算力网加快布局建设，整体规模持续扩大。截至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国家统计局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反映居民衣食住行等8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其中，粮食、鲜菜、鲜果等食品价格同比略有下降，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等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涨幅总体稳定。记者12日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7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记者9日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截至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推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三区三线管控、确权登记等工作实现一张图上一起办。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8月10日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7月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提高0.8个百分点。以旧换新叠加高温需求，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暑期各地促消费举措接续落地，带动商圈夜经济、文旅出行等场景持续升温，商品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记者从中国国行获悉，8月12日16时58分，经历1小时41分钟的飞行，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平稳降落在蒙古乌兰巴托机场。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共同来欣赏古诗词里的中药，共同感受中医药之美。除此之外，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将一起来关注耳部畸形的外科治疗。好，节目的主要内容呢就是这些，下面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诗词与中药皆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优秀产物。中药起源于太古时期，古传神农氏。

尝百草，中药得以兴盛。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而中华诗词的兴起是在中药之后。医儒不分家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一种现象。药名文学也是医药文化的一支奇葩。在璀璨的中医药文化宝库中，用中药名连缀写成的诗词歌赋，构思奇特，用词精巧，形成了自己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发现中医药之美，让我们共同认识古诗词里的中药。

0: 中药的起源发展和我国的历史文化一样久远，这些藏在古诗词中的中药不仅充满诗意，也疗病疗心。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诗词中发现中药之美。说起辛弃疾，想必大家不陌生，毕竟在我们上学的时候就曾经多次学到他的词作，比如那首著名的《青玉碗·元夕》。如果您对这首词已经忘得差不多了，那可能您还会记得末尾的几句：“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辛弃疾字幼安，别号稼轩居士。除了词人这一身份之外，辛弃疾还是当时南宋时期的著名将领。对于辛弃疾而言，他毕生的梦想是恢复中原，然而现实总是残酷的，当时的朝廷并没有给他这个建功立业的机会，致使他壮志难酬，只能将满腔的激情和对国家的兴亡、民族命运的关切、忧虑全部转化在一首首词作之中。当然了，也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遭遇，辛弃疾才能为后世留下如此众多的优秀作品。读他的词，总会让我们在感受大气豪迈的同时，又能品到一丝丝细腻的忧伤，不由得就会联想到作者金戈铁马收复山河时的壮烈场景。但是就在即将胜利的时候，却被朝廷罢官夺爵，最后以失败告终。我们都认可辛弃疾确实很有才华，不过呢，今天啊，我们要和您说的是，他的词作中绝不仅仅只有家国天下志向激情，在他的一首词中竟然还包含着25种中药材。这首词便是著名的《满庭芳·静夜思》。原文如下：云母平开，珍珠连碧，防风吹散沉香，离情异郁，金缕织硫磺，白影桂枝交映，葱茏起，弄水银塘。连翘手掠过半夏，凉透薄荷长，一钩藤上月，寻常山叶，梦宿沙场。早已青粉黛，独活空房。欲续断弦未得，乌头白，最苦参伤。当归也，茱萸熟，地老，菊花黄。在这首词中，您发现了几种中药材呢？分别是云母、珍珠、防风、沉香、郁金、硫磺、黄柏、桂枝、葱茏、水银、连翘、半夏、薄荷、钩藤、长山、梭沙仁、青粉、独活、续断、乌头、苦参、当归、茱萸、熟地、菊花等25味中药。古诗词语句优雅，韵味深长，为历代文人墨客所吟诵。中药源于自然，传承数千年，为中华民族防病治病、繁衍生息做出了非凡贡献。二者皆为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优秀产物。感受中药之美，让我们共同了解诗词里的中医药。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 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先天性耳畸形的整形外科治疗。如今呢，越来越多的爱美人士开始对耳部重视有加，在他们的眼中，就算是耳朵有一点缺陷，也是绝不可以容忍的，更遑论残疾了。有一些耳朵的小缺陷呢，我们可以通过用头发遮盖、化妆品修饰等方法进行弥补。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有许多人因为先天的原因患有严重的耳部畸形，出现外形发育不良、缺耳、残耳等耳部问题。那么耳朵的畸形呢，对于小孩子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打击，他会觉得自己和正常人不一样，对未来失去信心。这些耳部的畸形是怎么样产生的，有哪些种类，对孩子的生长发育有哪些影响，通过整形外科的手段可以进行怎样的改善，让我们一同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来自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的林林医生。林林，整形外科博士后，耳鼻咽喉科博士，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副主任医师、副教授。林林医生2005年毕业于解放军总医院军医进修学院耳鼻咽喉科获博士学位，后于北京协和医学院整形外科医院做博士后。2009年博士后出战，于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工作至今。2010年至2011年与美国洛杉矶儿童医院整形外科以及美国豪斯耳科研究所进修整形外科、美容外科及耳科学一年，在国内国际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获国家级、省部级课题资助多项，专业擅长耳整形、先天性小耳畸形、外耳道闭锁的外耳再造及外耳道听力重建，各种耳廓畸形，包括招风耳、杯耳、隐耳、圆耳等早期非手术治疗及手术校正，外伤性耳缺损修复、耳廓瘢痕疙瘩切除修复等。您好，林林大夫。
2: 你好，大家好。
0: 今天啊，咱们一起来关注耳部的畸形。我们先请您跟我们来说一说，这个耳部的畸形主要发生在耳朵的哪个位置？您可以先从耳朵这个构造给我们讲一讲，然后顺便的就跟我们说一说这个畸形可能发生的这个部位。
2: 耳廓畸形呢，咱们首先可以先分成先天性耳廓畸形和后天性耳廓畸形。后天获得性耳廓畸形呢，一般是由于创伤、烧伤、感染或肿瘤等因素造成耳廓部分或全部的缺失或者变形。
0: 这个简单来讲就是说，耳朵我们长在头的外侧的这个大家能看见的这个部位，而不是说长在这个里边中耳啊、内耳这部分，是吗？
2: 对。对于我们整形科来讲，我们最主要关注的是外耳的、
0: 咱们负责
2: 的
0: 外头这个块的漂亮。那耳廓就是指像我们这个耳圆可以打耳朵眼的这个部位，是吗？
2: 一般打耳朵眼咱们是在耳垂，
0: 耳垂
2: 现在很多年轻人也打在耳轮的地方，就是他
0: 耳轮啊。
2: 他还打两个小的这样子。
0: 那像您给我们讲到就是整个的这个外边的这一部分叫耳廓，它发生的畸形，那这个畸形您刚才也说有这个外伤性的，也可能有一些内源的原因，它的这个缺损会缺到什么程度呢？您跟我们说说。
2: 从整个缺损到一部分缺损，就是不同程度、不同形式，都有。
0: 也就是说，我们从外头看起来，这个耳朵很有可能一部分有这个耳部的畸形的，会是连耳朵压根儿都没有，是吗？
2: 对。
0: 就是外边的，外边这一块就没有，但是它里边也可能有，是吗？
2: 里边一般是外耳道，它就是说您说的那种，如果外面如果先天性的，完全没有，那就是说一般外耳道伴有外耳道闭锁，中耳呢一般听骨有它，但是一般也畸形，而且伴有固定和周围的骨质都粘连，但是一般这样的患者大部分，内耳还都是正常的。
0: 也就是说它那个耳朵眼儿是没有的，是吗？
2: 对，小耳畸形大部分没有，但是有很多，比如像招风耳这种就比较轻的耳畸形，那听力和 耳道这些都是有，都是正常的，
0: 是有，但是就是长得不太对哈。
2: 对，就看是什么样的耳机型，耳机型真是种类非常的多，而且程度，不同程度的也是一级一级的，也是很。
0: 那您给我们就先来说一说它这个种类和程度，就从您临床所见到的一些这个病例啊，就可以跟我们简单讲一讲它的这个分类。
2: 咱们这今天主要是讲的是先天性耳廓畸形。它主要呢就是，胚胎发育过程中的第一二腮弓发育异常引起的这种不同形式和程度的畸形和缺乳。一般先天性耳廓畸形，最为多见的比如像招风耳，这大家都比较熟悉，
0: 那算长得好的了，我觉得俩耳朵
2: 就是长得最好的。对，
0: 这算轻的哈。
2: 对，要像比较重的就是小耳畸形，就相对算是最重的，到小耳到无耳畸形，这是程度最重的，
0: 这就压根没有了。
2: 对，
0: 那它这种严重程度我们简单知道了啊，那么可能也有一些形状上的这种分类来说啊，我们问一个题外的话，那它这样的话，即便是它里边有那个耳道内耳这样的话，会对听力有影响吗？会有什么样的危害？这种畸形，
2: 小耳畸形一般都伴有，它没有外耳道，一般都有六七十分贝的听力，相当于咱们可以说是差不多三分之二聋，一般都是伴有这种传导性耳聋的。
0: 对，就因为它构造传输的这个通路出问题了，可能能听见，但是还是听不清啊，或者还有一些问题存在。
2: 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说，有的家长会觉得，哎，我们家孩子是有听力的，我们可以让你自己怎么感受一下，你可以用耳塞把耳道这个单耳全部堵上。但即使这样的话，按理说就是说小耳畸形的听力还要比你这个全部堵上还要再差一点。这个你可以就是说家长可以感受一下，
0: 这还是会影响听力，
2: 肯定是会影响听力的。对，尤其双耳的孩子更明显，很多双耳的孩子，你觉得你跟他说话他有反应，但是他一般不怎么回答你，他可能听得见但是听不清，而且他也说不太清，他有的会看你的口型，然后你大点声音他是可以听见的。他就是这样，相对比较自卑，不是很爱说话。
0: 对，对他的心理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2: 对，双耳比较明显，单耳还好一些。
0: 那我们接下来正好您说到这儿了，我们就问一下，这种耳畸形它一般来说是发生在一侧还是两侧都有呢？
2: 小耳畸形的话是，单侧多于双侧，双侧大概就占到10%吧。单侧的话，
0: 不是必然的，不是说这侧坏了内侧以后慢慢也不好了这样吗？
2: 它先天性的就是先天形成这样，就是这样了。
0: 不会再往下再发展。
2: 对，一般不会。没有其他的，不是没有其他的炎症啊或者是其他因素，一般不会。
0: 我听到您讲到了两个词，一个是耳廓，一个是小耳。您把这两个概念能给大家做一下明确的这个解析吗？
2: 耳廓咱们一般普遍就是指的正常耳廓也好，或者是比如说像招风耳畸形，我们一般也叫这个就是畸形侧的耳廓。小耳畸形因为它有的时候太小了，我们一般有时候就管它残留的这部分叫残耳。小耳畸形就是指它因为很多它有时候只有一个小皮坠，只有一 个
0: 小肉疙瘩。
2: 对，
0: 那做起来难度好大。
2: 它这个小耳畸形其实也分不同的程度，它有的就是说看起来也和正常的形态差不多，但是它要小，比对侧要小，首先它要小于对侧，所以我们才叫小耳畸形。
0: 这个是从体积形态大小这块来讲。
2: 所以说小耳畸形也是分不同程度的，有的它就没有嘛，就完全没有就叫无耳畸形，有的就只有一个，最多见的就是只有一个小皮坠，
0: 就有点像个小花生米那么大，小豆豆那么大。
2: 我们形容有时候对，就是要像花生形，就是 它那个地方就很像一个耳垂。倒是
0: 就长了那么一个小肉珠。
2: 对，
0: 这妈妈爸爸要是看见孩子这个样子得多着急呀、那这个不光是美观，很可能会对他以后的这个其他的发育，比如说发声说话，那么还甚至包括他未来这个心理都是有极大的影响。
2: 对，反正对家长的心理还是一个挺大的影响，所以家长一般有的这样都是比较着急的。
0: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说到就这种耳畸形啊，它 既然已经出现了，我们下一步就是想方设法怎么样让它在最快的时间内，在尽可能少的影响孩子的这个前提之下，把它来变得更好啊，变得非常的漂亮美观，那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关注的一个重点了。好，一会儿呢我们继续请来自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的林林医生给我们来讲述一下这种耳机型的整形和修复。面部的美丽不仅仅靠五官就可以的，耳朵的美貌也影响着人们面部的美丽。耳部整形则是配合于人体的脸型以及五官进行具有审美标准的耳廓整形术，同时也可以改善爱美者招风耳畸形、隐耳畸形、小耳畸形等问题，让耳部的畸形得以很好的改善。耳部整形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在术前、术后需要做怎样的准备？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林林副主任医师和您说说先天性耳部畸形的防治，欢迎各位收听。那林大夫，咱们在上一小节呀，和大家讲到了耳部畸形，它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形态啊，然后也可以跟严重程度呢，根据严重程度来去进行一些级别的划分。像您讲到的这种小耳畸形，比如说这个孩子出生一侧或者是双侧，他这个就压根儿就几乎没有耳朵，只有那么一个小小的小皮坠儿、小肉球球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那是不是？就急需要去给他去做一些这种整形了。整形的时候是不是要把他封闭的这个皮肤啊或者什么都要给打开，然后再给他重塑一个耳朵呢？
2: 如果要是这样小耳畸形，一般我们不是特别急于先手术，他一般都要等到五岁半到六岁 身高能满1.2米的时候，这样，因为我们需要他的自体肋软骨来做耳廓支架，我们进行耳廓再造。
0: 哦，这个就是说你从无到有的一个过程得具备一定的条件。
2: 对，所以小耳畸形一般开始的治疗的时间都是五岁半到六岁，这是学龄前最早的时候了。
0: 这就不能太着急。
2: 对，但是
0: 那关于这一块我们可以往后再说一说啊。对，那我们就特别知道，因为如果说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说我是一位家长，那么这个孩子如果出现这个问题，我会希望在第一时间越早越好嘛，咱们疾病不都是讲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吗？有没有可以很早的就进行干预的这样的一类的这种耳畸形的治疗呢？
2: 就像刚才咱们讲了比较轻一些的
0: 就是程度没有这个彻底的小耳这么严重的哈。
2: 对，首先这类耳廓畸形它的大小和对侧正常耳廓是差不多大的，比如说招风耳，招风耳当然是双侧有时候比较多，也有单侧发生的。
0: 这是不是太大的那种招风耳算是？
2: 招风耳基本上就跟正常耳廓大小是一样的，但是我觉得招风耳大概生活中比较常见，就是说它上半部耳廓比较平坦，没有一般没有对耳轮，
0: 就不包边儿，讲像包饺子一样，我有这个包边窝进来，它没有。
2: 对，一般咱们的对耳圆、耳周那个地方和耳甲腔有一个周夹角，一般咱们是90度，
0: 有个小拐弯。
2: 对，但是它一般是一般到从150度到180度，就是感觉从侧面看比较凸出来的这么。
0: 就是我们感觉在耳朵中间经常往里边插耳塞机的那个位置，它是那个地方，如果作为招风耳来说，它是凸出来的、鼓起来的，是吗？
2: 这个主要是没有凸，没有大家看一下。
0: 就它那个地，咱们就这么理解吧。它那个地方，某一部分长得应该还是有问题的。那它这个问题除了美观的因素，
2: 最主要的是美观问题，
0: 就是太难看了哈。
2: 其实有的人还倒也不一定，就是说一定要治，但是很多人觉得，因为它会突出头发出来。尤其你要是把有时女孩子扎起辫子，她会显得特别的，就是向两侧突出这样子，很多人觉得不是很好看。
0: 有点像小精灵的那种感觉滋楞出来了。当然这是一种美化的形容啊，但是总而言之，它既然归为这个耳畸形的一种，应该还是属于在某些方面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和妨碍的。
2: 对，像这个倒是因为它听力也没有任何问题，它主要就是美观的问题。这是一种。还有像斯坦耳就是咱们又叫圆耳。
0: 圆
2: 是
0: 猴子那个猿猴的圆。
2: 对对对。
0: 哦，
2: 它其实就是在对耳轮外侧又多了一个第三对耳轮，就显得 外上方特别向外突出，
0: 那真的有点像那个精灵一样尖耳朵了。
2: 对，这个其实更有点像。对，嗯，
0: 所以这个要真的说是个女孩子的话，她可能还真得去弄一弄。
2: 对，这个是肯定是要做的，
0: 嗯，
2: 要不然是觉得看起来还是有点怪。
0: 嗯，
2: 然后还有一种是杯耳，杯耳也叫垂耳。
0: 这个杯是
2: 杯子的杯，
0: 茶杯的杯。
2: 对。垂是垂下来的垂，就是说他的耳轮上缘还有耳周那块他向下垂，
0: 是不是他有点是怎么说呢，像是一个卷了边的那种花边，往里卷往里扣。
2: 对，
0: 这个就是等于一个向下口冲下的小杯子的那种感觉。
2: 对，
0: 天哪，这个确实是，你说他问题严重可能不是很严重，但确实不好看。嗯，
2: 是。
0: 那这就是几种类型了哈。
2: 对，然后还有一种咱们东方人比较多见，西方比较少见的隐耳，
0: 隐蔽的隐。
2: 对，
0: 这意思就是看不见的耳朵。
2: 它主要是耳廓上部，一般是埋在颞部的头皮下的。
0: 哎呦我的天哪，就是
2: 有一部分
0: 贴脑耳，还要贴彻底贴到脑袋里边去了。
2: 对，它等于上面的颅耳角没有，这样你戴眼镜不方便。就咱们戴眼镜的地方一般是。正好卡在上面的颅耳角。
0: 对对对，
2: 它这
0: 个
2: 地方就没有了，
0: 它是跟脑袋连在一块儿的。
2: 对对对，它埋在了皮肤下，如果你用手拽，就是把这个耳廓上部拉，可以拉出来，但是你一松手，它就回去了。
0: 又回去了。
2: 对对，
0: 听了玲玲医生的介绍，我们这才发现其实耳畸形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而且呢，不管是哪种表现形式，它在美观上甚至是在生理上都是让大家感到非常非常难以接受的。那么关于耳畸形怎么样去进行手术矫正，我们在下半段节目呢继续请玲玲医生为各位做解析。好，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 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我是刘红。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接着上半段的内容，请来自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的林林医生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先天性耳畸形的整形外科手术治疗。面部的美丽不仅仅靠五官就可以的，耳朵的美貌也影响着人们面部的美丽。耳部整形则是配合于人体的脸型以及五官进行具有审美标准的耳廓整形术，同时也可以改善爱美者招风耳畸形、隐耳畸形、小耳畸形等问题，让耳部的畸形得以很好的改善。耳部整形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在术前术后需要做怎样的准备？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林林副主任医师和您说说先天性耳部畸形的防治，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继续和林林医生一起来关注耳部畸形的防治。林大夫在上半段咱们结束的时候就讲到了啊，有一些畸形可以在出生后的几天，是越早越好啊，三天、五天、七天，咱们就可以考虑对它进行一些矫正了。那这个方法呢，可以说不用手术，而且如果说日后它有一些矫正的不特别到位的时候，我们还减少了日后的那种麻烦，就可以等于说叫什么呢？事半功倍这样的效果啊。那我们觉得这种畸形对于一些不是那么严重的耳畸形来说，还是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那我们先请您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三五天的时候，他这个小孩的妈妈一般说注意力没在这个耳朵上面，可能他会有这种想法，认为我长长还能长好，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怎么对他们进行一个提示呢？
2: 这个一般现在确实有很多家长在早期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除非耳畸形特别明显。其实他这个像先天性耳廓畸形这种，大部分有调查，新生儿那个25%-30%都是这个，但是它有一定的自愈倾向，有的是可以
0: 越长越好，
2: 对，是有的。所以你特别轻的那种可以观察到，比如说3周，三周的时候，如果还是不见好，那么可以考虑。但是其实现在大部分家长可能开始时候注意到不了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现在还是主要像临床医生，比如说像产科医生来宣传这个，希望他们能够了解，然后能让患儿家属来早期的治疗。因为大部分到我们这儿就诊的有时候都要出满月，可能家长才会注意到这个问题。
0: 那就稍微来说有点晚了哈。
2: 对，但是还可以，
0: 还来得及。
2: 对，但他有的反正他是3周以后，人家说调查治愈率会稍微下降一些了。
0: 千万别错过咱们这最佳时机啊。
2: 但
0: 中国人有这个坐月子的习俗啊，别说孩子了，妈妈都不出屋。那这个您给我们提示一下，比如说看见哪种情况就赶紧去，甭管什么坐不坐月子了。
2: 耳廓的畸形像我刚才讲的那些，您觉得就是说和正常的不太一样的，其实我觉得就是就可以到医院来就诊，来向医生询问一下后面的治疗的策略。
0: 它不是说特别不明显吧，而是说像您说的这些畸形一眼就能看出来是吗？
2: 我觉得还是能看出来的。
0: 还是挺，比如说这耳朵往外招风耳，它很支棱，或者是某一个边缘，
2: 对，像圆耳这样的特别的像
0: 不圆了，咯里咯楞起伏那种的，层峦起伏的也不对啊。然后还有的就是往下卷的也不对，或者说整个里边的这整个的外耳朵的那个耳轮的，咱们讲这耳朵的包边没包好的也不对。反正总而言之就是哪儿鼓出来哪儿缺一块都得去找大夫。
2: 这个、我觉得还是主要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给大家科普，
0: 有个意识哈，
2: 对，能让大家了解这个，就是说知道可以早期治疗。因为大家主要是就是说有的时候是不知道可以早期治疗的。因为以前大部分像即使像这种我们也是到5-6岁以后才做手术。
0: 对，那做手术的话毕竟它还是有这个创伤在，咱们能小动就小动，能不动就不动。
2: 对，是的。
0: 对，所以您说的这个在 早期进行非手术的这个治疗就非常非常的关键了啊。那好，咱们现在再来回到治疗这一块，如果说治疗的话，您讲到是给他用一个矫正器，这个矫正器大概是什么样的？比如说他缺的这一块，我能给他人为的把这点拉起来吗？像箍牙一样的吗？就是出来的给他摁回去，不够的往上抻，是这样吗？
2: 嗯，有点这个意思，
0: 还真有点。
2: 对对，是的，嗯，它等于它外面它是一个，正好能够包住耳朵的这么一个罩，然后里面还有这种牵拉器，
0: 小的牵拉的在中间，
2: 然后耳轮，比如说哪个地方，向下垂了，我们就把这个地方拉起来，像银耳。像银耳就是
0: 隐，就是耳圆在这个头皮里边的，
2: 对对，这样的耳廓你一定要先用手把它拉出来，然后放到这个耳廓的位置，然后再用牵拉器把耳轮处勾住，让它保持这个形态。
0: 是等于是你就是根据你的这个问题所在给你特制的一个专门为你定的这种方案。
2: 不，现在咱们的耳廓扩张器其实，这个矫正器是，就是这一种就可以。
0: 里边是软的吧？是，
2: 对，它是硅胶的
0: 啊。
2: 它我们现在就是这个一个形态的，我们是这个牵拉器是灵活的
0: 啊。
2: 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位置，这个每个患者来的时候，我都会给他非常详细的教导家长这个是怎么戴的，因为这个需要家长学会这个佩戴，
0: 要给他调。
2: 对，不是说我给你戴完了之后，你就可以一直不动了，因为比如说孩子洗澡啊，孩子
0: 啊，这是能摘下来的，
2: 都不需要摘下来，你就一定要自己学会佩戴。而且，你也不是说就是你可以开始的时候就能佩戴很长时间，你开始的时候一般我们建议先两三个小时，你就要摘下来看看，看看，比如说用钩片勾的地方。还有这个，就是因为小孩的皮肤非常娇嫩，
0: 对，这才刚出生，
2: 对，会不会有压红啊这些情况？你开始两三个小时要看一看，如果没有问题，那么你就可以延长到三四个小时，然后逐渐延长这个佩戴的时间。摘下来看，如果没有问题，就继续把它戴上。如果要真是有压红了，那就要需要休息休息，皮肤不红的时候再戴
0: 啊，别硬来，也是这样。
2: 对，是，如果你要是压红以后，如果皮肤再磨破了，这样小孩就有可能耳廓感染，就更麻烦了。
0: 这样，
2: 所以我们就是说，原则就是说，在没有压红和磨破的情况下，你这一天24小时戴的时间越长越好。
0: 这样睡觉也可以戴着哈，
2: 睡觉可以戴着。
0: 那他这个就这么一副耳朵的这个矫正器，一直要戴到什么时候？
2: 这样看你开始戴的时间，比如说就像我说的，从出生后5到7天到3周内这个最佳时段，一般情况下就戴6到8周，就差不多可以。当然还有看耳畸形的种类，比如像比较轻的招风耳或者只有耳轮的一点异常，就可以到6到8周，这个也在观察。然后一般治，比如一看治疗，它矫正过来了，一般我们再坚持一周，再坚持
0: 保持一下。
2: 对，像银耳就会需要佩戴的时间稍微长一些，因为它缺的皮肤比较多。你看这些耳廓讲的都是基本上没有明显的软骨缺损，但是银耳它是缺皮肤的。
0: 对，
2: 要不它缩进去嘛。对，这个牵拉的时候，就是说需要时间更长一些，大概有时候3个月到6个月的时间呢。
0: 这样。
2: 然后还有，
0: 你像这种畸形，如果说它到了医生这儿，医生给他做一个评估，说你现在这个基本已经矫治的可以了，再保持一段时间，整个这个过程完成了以后，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再戴了？
2: 是的。
0: 那还真的挺好的，等于一下子解决问题了哈。
2: 对，刚才还有还说，就是说如果你佩戴的比较晚，那就需要戴的时间更长一些，
0: 效果可能比早佩戴要稍微差一些，
2: 还是要差一些。对，它有的可能就只有能部分矫正，这样
0: 然后以后再考虑做手术。
2: 对对，
0: 所以这个早发现很重要。然后如果再要说我们的这个提高意识呢，就应该是，妈妈在怀孕的时候，在孕期就要特别注意。当然，除了一些比如说基因的问题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我们不可。

0: 必须检查的。
1: 嗯，不是必查项，但是出来了以后也会让你烦一阵儿的啊，这个也是。
0: 嗯、
1: 所以呢，妈妈们一定要细心，在来得及的时候，咱们尽早的给孩子做出干预，我想应该是最好的一个办法。嗯，耳部畸形不仅影响着人外观的美丽，而且对于那些先天性耳部畸形的孩子来说，他们的心理上更是产生了极大的阴影。现代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耳部整形技术也日臻成熟，选择一家正规医院，耳部畸形可以完全得到矫正，让耳部畸形患者恢复信心。耳部畸形是怎样产生的？有哪些种类？在治疗方面需要注意哪些问题？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林林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好的，我们继续来回到耳部畸形的整形外科的矫正这一块啊。那刚才我们讲了这一类，就是很早的可以通过一些非手术的方法对孩子进行一些矫正的这样的治疗，对以后他的这个塑形还有日后下一步的这个治疗来说应该是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那么还有一类，可能这个是让很多家长比较头痛的，就是压根儿就没有这个耳朵，像刚刚林大夫给我们讲的，可能真的只有一个小小的像黄豆啊花生大的那么一个小肉坠，或者有几个小肉坠，压根儿咱就看不着耳朵的影儿。这种情况我想很多家长面对起来应该是比较焦心的，比较着急的。那您说这种情况是不是先开始都没有任何好的办法，或者说先开始对他进行干预条件不成熟呢？
0: 像这样小耳畸形的患者，一般开始的时候我们不可能做特别早的做手术，这个刚才我们说过到五六岁才要考虑。开始的时候我们先注意一下他的听力问题，特别是双耳的孩子。这样一般我们是在3到6个月的时候建议佩戴软带骨桥，或者说头戴式的骨导助听器。
1: 就是说不要让他的听力再继续的损失下去，要把他这个听力这块给他留住，是吗？
0: 他的听力会倒是会一直有，但是你要是太晚的戴，他就是还是会影响到他这个言语识别率等等这些。
1: 对，
0: 而且关键是对他的，就像刚才说的，双耳的孩子他非常自卑，不爱和人家交流，他的语言各方面发育还是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不是所有人都会照顾到他们特别大声的说话这样子。
1: 那给他戴的就像您说的这个骨桥的目的啊，就是让他能够把他的声音发育这一块啊，言语能力继续的给
0: 他就像一个助听器一样，就是让你达到一个正常人的听力水平嘛。
1: 这样啊，就是先还咱继续听，
0: 先能听到。
1: 哎，
0: 对。
1: 那他其他的交流呢，也会受影响吗？
0: 如果你戴了这个这种这个助听器，那就是基本上就像你，就像现在孩子戴人工耳蜗，比如说那个耳聋的孩子早期住人工耳蜗，那就和正常的没有太大的区别嘛。
1: 就是这样。然后咱就不能着急了，必须等到条件成熟才能进一步的去做这个手术。
0: 是的。
1: 那这个手术要分几个步骤呢？
0: 咱们一般是分三期。首先呢是在耳后乳突区的这个皮肤，咱们下面埋一个扩张器，就相当于一个是个硅胶的水囊，咱们要把这一部分皮肤充分扩张起来，因为这部分是没有毛发的皮肤，这样咱们一个是为了下一期咱们做耳再造的时候一个非常好血运的皮瓣，再有就是说这个皮肤量足够，而且也比较薄，这样外形也比较好看，再有呢它没有毛发，否则咱们后面的那一块皮肤不是很够，
1: 就是前期先准备材料哈。
0: 对，这个过程大概是差不多2个月的时间，一期和二期隔的时间。因为一期我们是比如说做完手术7天我们就可以开始打水1个月，然后再养皮养1个月。
1: 养皮我听懂了，打水怎么个打法？
0: 对，它这个是个水囊，我们每周1、3、5就是分3次往里注水，慢慢打起来，打到65到70个毫升这样子。
1: 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0: 就是慢慢让这个把水囊打起来，这块皮肤也就扩起来了。
1: 这样，我简单的理解一下，是不是就在咱们没有耳朵的这个区域，一个合适的应该的位置，然后呢，在底下放进去一个托，把它撑起来。

0: 是这样吗？然后不断的通过一些塑形，然后再通过往里边打水啊等等，把这个皮肤的条件给它具备了，为下一步再去做耳再造做一个前期的准备工作，这样理解对吗？
1: 嗯，差不多，主要是为了他做一个皮肤的一个准备，嗯，就是让这个皮肤的量比较充裕，嗯，
0: 而且还得活的。
1: 那当然，
0: 啊，就是说他日后这个耳朵是活生生的一个有感觉的，知冷热的这样。
1: 是的，嗯，
0: 哦，这是第一步。第一步的话，大概在这个孩子多大的时候就可以进行了？
1: 嗯，5岁半到6岁，身高1.2米，咱们就可以开始做了。
0: 哦，
1: 因为他一期和二期的时间咱们就隔两个月左右，
0: 哦，
1: 二期的时候咱们就需要取他的肋软骨雕刻耳支架，然后埋在耳后的这个部位了。
0: 肋软骨雕刻耳支架，咱们一步一步的来给他讲，就是在肋骨上取下来一小块，取的这块取多大呢？
1: 嗯，一般情况下要取2到3根。
0: 肋骨
1: 取软骨，
0: 啊，
1: 软骨，
0: 好好，吓我一跳。他这个软骨取下来，对孩子不会有什么其他的影响吧？
1: 嗯，他的胸廓会有一些两侧，大了以后会有一定的不太对称，
0: 嗯，
1: 但是大，比较明显的影响，比如说像活动啊，像这些明显都不太明显。
0: 就是会略略有可能会有略略一点点不太
1: 形态上还是会有一些，
0: 还是有一些
1: 能看出来两侧稍微有一点不对称，但是。嗯，怎么说，这个，
0: 对健康没什么影响。
1: 对对，而且这也是就是做耳支架最好的材料，
0: 哦，就是来自你自身的，
1: 对，
0: 哎，这样的软骨，
1: 嗯，这样你的耳朵以后就像你说的是活的。
0: 哎，好吧，那这是没有办法的一个选择哈。
1: 是的。
0: 那么它这个肋软骨取下来以后直接放到耳朵下面吗？还是要再经过一个像您讲的刚刚说有个塑形的过程是吗？
1: 嗯，您指的塑形
0: 是雕刻，我听您用了一个词，雕刻。
1: 对，哦，嗯，我们是用雕刻耳支架。
0: 这还是很艺术的一个活嘛？
1: 是，
0: 要把它雕成什么样呢？
1: 嗯，雕成
0: 耳朵样。
1: 对侧，我们要把对侧先做一个2维的模，现在也做3维的模，
0: 嗯，
1: 尽量和对侧雕的一致。嗯，哦，但是我们也是雕它最主要的结构，比如说像三角窝，像耳轮，像耳周这些，
0: 嗯，
1: 我们尽可能做的细，但实际上这个耳廓呢还是要硬一些厚一些，因为我们正常的耳廓是弹性软骨，这个肋软骨的软骨呢是透明软骨，它不可能完全模仿，它毕竟是造的，它是从侧面看能尽量的差不多，大小位置比较对称，对，然后形态差不多。在这时候我也想说一下，因为其实我们要是很多家长，如果孩子没有这个方面问题，或者是患者自身没有这个问题，你会很少注意别人的耳朵的形态。嗯，他大致上这个耳朵很少有人就是说看你耳朵好不好看来论你的这个是不是美女和帅哥。
0: 嗯，
1: 但实际上就是说这个，他如果这个耳朵是让你觉得做完了之后你不会很注意他。你不知道他这个患者有这个病，你不去注意他，这个其实就是成功了。他就是要求大小位置比较对称，然后有一些轮廓，有一些沟沟坎坎的这些结构在
0: 就行了。
1: 这样就已经很不错了。
0: 有一个问题啊，就不能够用一些人工材料代替吗？比如说我不一定非要用他的软骨，别的材料能不能行？能不能再早一点，别等到5、6岁早点做。
1: 有这样，
0: 也有，
1: 国外有用 metal 支架，我们也有用过 metal 支架，就是它这是一种人工材料，他们最早国外有3岁就用这种人工材料来做，但是它毕竟是人工材料，因为对于孩子来讲，我们觉得就是说他的一生还是蛮长的，这个人工材料的它的后期的漏出率，因为它还是有一点排异反应，不管怎么说它不是
0: 自个儿本身的，
1: 对，还是要高于这个自体肋软骨，如果它出现了，就是露出以后，我们用局部的筋膜修啊什么这些，有时候也是很难修的。
0: 与其就是为了图早用这些人工的非自体的东西去做，可能后期的那种修补工作会比较麻烦啊，效果未必还，远期的效果未必很好，是这样吗？
1: 是的，我们目前仍然还是认为是自体肋软骨做再造耳还是最好的。
0: 那好，咱们现在说到了第二步，就是通过这种大师级的做法啊，取下一些合适的肋软骨的这个组织，然后进行一些雕花，然后再放到耳朵后边去。接下来呢，这要长多长时间吗？
1: 它
0: 是不是就可以了呢？
1: 就可以了
0: 啊，已经成
1: 了，它就是对，它就是愈合了。一般我们在术后三个月内，我们尽量不要去压它，这时候它还不够稳固。你要是压它，有可能把耳轮什么，这个耳支架压变形了，到三期我们就很难修了。
0: 那你植入到耳朵里边的这个骨头和咱们的这个颅骨、头颅骨能够长在一起吗？
1: 我们下面是有筋膜，就是你皮肤下面还是有一层筋膜的。我们是要用耳后筋膜包裹这个耳支架，它也为它提供了这个血供。
0: 供血就是让它是活的。
1: 对对。
0: 冷了热了它也能有感觉。
1: 对，这个感觉还是需要，有的患者大概需要至少半年以后可能才会有感觉。
0: 那可不嘛，身上要有一个伤疤，怎么着也得缓一阵儿才能行的。这个我们都倒是都可以理解。这样的耳朵如果经过这样的一系列的再造的之后，是不是基本上就万事大吉了，就没有问题了？
1: 对，二期之后，我们一般可以至少半年，一般我们都要一年，或者是你更久也可以再修一下三期，比如说因为它前面还没有耳屏和耳甲腔，好多患者
0: 是耳朵眼吗？
1: 对，耳朵眼外面的那一个地方是的。因为二期的时候我们整个后面都是切开的，前面那个地方就相当于这个皮瓣的 T， 那么我们不能再把这个耳屏和耳甲腔前面不能再做切口了，所以这些我们都是要到三期再修的。
0: 就是我们经常有的时候掏耳朵的那个洞有吗？
1: 这个我们要是就是说这个也是至少到三期来做，可以做
0: 后期。
1: 对，但是我们一般打耳道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外形，是为了提高听力。
0: 让这个听的通路给它建立好。
1: 对，因为打耳道这个手术其实我们要是我们要叫的话是叫外耳道成型听力重建术。他现在呢还是有一些就是并发症不容易解决的地方，因为比如说他做完了之后他还容易，他是个环形的，他有一个环形狭窄的趋势，有的时候做完了他还容易再狭窄，所以呢有的时候如果不是患者为了提高听力，单单用这个说做一个完全和正常人一样的耳道，目前还是达不到的。
0: 好，那到最后这一点点时间呢，我们接下来要请林林大夫跟患者还有患者的家长来总结一下啊，当我们的孩子耳朵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然后那么有哪些是需要我们注意的，在做各种各样的再造或者是矫正的前后需要注意一些什么问题，在最后这一点时间呢您来给大家做一个交代。
1: 好的。我觉得耳廓畸形呢，患者家长呢不用特别的紧张。因为对于不同年龄不同类型的耳畸形，实际上我们还是都是有相应的治疗办法。如果您是比较早期就了解到如果不是特别严重的耳畸形就诊得比较早，那我们采用非手术治疗方法有可能就能得到矫正。如果您错过了这个时期呢也没有关系，到五六岁的时候我们用手术矫正一样也是做完了手术也是很漂亮的，
0: 也有办法。
1: 对。那小耳畸形呢，首先呢在早期大家要注意这个听力的问题，不仅是双耳的患儿，这个单耳的患者家长你们可以用就是用耳塞整个把耳道堵起来，你们试一试这个感觉。如果他的这个听力一般情况下应该比你这个全部堵把外耳道都堵上还是要稍差一点，因为他的听骨链是固定的。你可以感知一下，因为这个孩子他可能上学以后他用一个耳朵听不如用双耳朵听，他可能更容易疲劳。
0: 对，那是的。
1: 精神容易不集中。再有他大了以后他和别人交流跟一个人说话没关系，如果周围有很多人说话他有时候就会受到他在工作中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
0: 还是不舒服。
1: 对。是的。所以现在就是说早期呢我们可以佩戴这种软带的骨导助听器，到了我们耳再造以后，因为我们不喜欢就是说在耳廓再造之前就做这种那个听力的手术，这样的话因为可能会破坏这个局部皮瓣和 筋膜的完整性影响这个再造耳廓的形态。那么一般我们在三期就可以考虑手术或者是人工听力植入，
0: 比如说耳蜗呀，人工耳蜗之类的。
1: 人工耳蜗是适合于感应神经性聋，咱们不用、
0: 哦、
1: 咱们这个
0: 通道性的传导性聋。
1: 对对对，咱们传导性的聋一般是声桥和骨桥。
0: 好复杂呀、嗯、
1: 这个没关系，这个如果家长早期和就是说来就诊的话，我们都会给他一个非常详细的这个治疗方案和建议。
0: 对、对，也就是说呢，我们当发生了问题不要害怕，现在是有办法的啊，不管早晚
1: 是
0: 总是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个很好的帮助。只要大家早一些呢到这里来寻求医生的帮助，和医生进行充分的沟通，医生会根据这个孩子的实际情况给出一个适合他的方案。好，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关于耳部畸形的整形再造问题，我们就和大家聊到这儿。感谢林大夫，那以后有什么事我们会继续请您在节目中为大家做解答的。谢谢
1: 谢谢。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1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从8月11日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首播，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该片全面回顾了江泽民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展现了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进入15五以来，我国算力网加快布局建设，整体规模持续扩大。截至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百亿亿次。

0: 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国家统计局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反映居民衣食住行等八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5%， 上涨态势温和。其中，粮食、鲜菜、鲜果等食品价格同比略有下降，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等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涨幅总体稳定。记者12日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7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 104.3 万辆，同比增长 81.3%，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55.3 万辆，同比增长 145.5%。记者9日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截至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 41.4 亿条空间数据，推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三区三线管控、确权登记等工作实现一张图上一起办。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8月10日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7月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2%， 增速比上月提高 0.8 个百分点，以旧换新叠加高温需求，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8.5%。 暑期各地促消费举措接续落地，带动商圈夜经济、文旅出行等场景持续升温，商品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记者从中国国航获悉，8月12日16时58分，经历1小时41分钟的飞行，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平稳降落在蒙古乌兰巴托机场，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今天我们来聊聊宋代朱熹的一首诗《观书有感》。朱熹是南宋的教育家、哲学家，而且还在经学、史学、文学、乐律及自然科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可以说他是集理学、哲学、文学等于一身的百科全书式学者。他深知研究学问、探讨学术的重要性，因此他十分重视读书方法。这首名为《观书有感》的诗，就是朱熹选取了诗的形式，将自己的读书经验借助生动的形象表达出来的佳作，读来让人耳目一新，妙趣横生。

0: 生地再现了朱熹值得人们借鉴的读书方法。这是一组诗，共两首。今天我们来欣赏第一首《观书有感》，宋·朱熹。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组诗创作于何时何地，缘何而作，一直以来有几种说法。有人认为这首诗写于1176年春，朱熹游学三清山时触景顿悟，有感而发而作。也有人根据朱熹写给许顺之的书信推测是创作于1166年，当时朱熹居住在现在福建武夷山一带的五夫镇。诗题《观书有感》，开宗明义，让人一目了然，说的就是朱熹读书的感受。但诗作一开篇并没有直接进行说理，而是描绘了这样一幅图景。在风和日丽的季节里，诗人来到半亩见方的池塘旁流连徘徊，欣赏着眼前的宜人美景。只见池水清澈透明，人影树影还有白云和日影都倒映在池水里。诗人驻足观赏，不禁心生疑问，这看似静止的池塘，其水怎么会如此清澈呢？原来是有源头活水不断的流淌补充进来。活水的注入使池水吐故纳新，具有了自我调节的功能，所以才会这样的澄净光彩照人。这本是最平凡不过的景象，在中国南方的村落中，这样的池塘随处可见，但到了朱熹的笔下，它却独有一种深刻的寓意。在朱熹眼中，方塘最大的特点是清澈，他用了一个比喻，那就是鉴，也就是镜子。在文学的角度上，这个比喻并不出奇，但在理学的思想体系中，它却具有深刻的哲理内涵。在儒家看来，人生活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要面对种种诱惑与干扰，而君子的道德修养就是要不被外界所惑，清晰明了地把握生命的方向，也就是孔子说的智者不惑。这种境界仿佛一面明镜，它能够照见人间的各种事物，而不落一丝一毫的灰尘。圣人之心如明镜止水，物来不乱，物去不留，便是这层含义。看着眼前的池塘，朱熹体会到内心世界的清晰明朗，便犹如明镜一般。镜子虽小，却能照进整个天地，因此这区区半亩的方塘竟也有了湖海般的气象，天光云影共徘徊。尽管它小，却能倒映出长天无垠，云影悠悠。在这里，美不在于事物本身，而在于观赏事物的心灵境界。人生处于逆境之中，但内心世界应该是充实而自信，胸中包含着人间万象，惦念着天下苍生的。正因为这种博大的胸襟，眼前这方小小的池塘仿佛也吞吐着宇宙万象。诗人正是抓住了这一点做进一步挖掘，写出了颇有哲理的三四两句。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池塘为什么这么清，能够反映出天光云影来？诗人于是放开眼界，从远处看，终于他看到了方塘的源头，找到了答案。就因为方塘不是无源之水，而是有那永不枯竭的源头，源源不断地给它输送了活水，让这个方塘是流动的水，是新鲜的水，是有生命力的水。诗人用形象的比喻说出了一个简单而深刻的读书要领，要使读书的收获和感悟不断有所长进，就要不断吸取新的营养，博览群书，身体力行。那么这种源头活水又该从哪里获取呢？朱熹 有没有告诉我们？我们还是来看这首诗的题目《观书有感》，答案就在这里。源头活水在书中寻得，这里的书指的是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经典，在经典中蕴含着中国古人博大的胸襟、仁爱的精神、高尚的节操、坚定的道义以及惊人的智慧。可以说，传统文化正是中华民族的源头活水，它能够给每一个炎黄子孙提供精神的滋养。这首诗题为《观书有感》，却只字不谈读书，但最终又在思想的层面回到经典，可谓用意深长。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遍这首《观书有感》。《观书有感》，宋·朱熹。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好的，今天我们就和您聊到这儿，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3: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在人生的成长过程中，谁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挫折和失败常常是必然会遇到的。如果在遭受失败的时候找不到恰当的方式来化解，就很容易会引起像挫败感、自卑感这样的负面心理。从心理学上，自卑是指在与一些标准或其他事物进行比较的时候，觉得自己有差距，从而产生一种自我否定，觉得自己不如他人的感受，而导致的情绪低落、悲伤、挫败等等。尤其是在青少年时期，由于知识、经验的局限，更容易被自卑心理所困扰。比如在学业上，本来遇到困难是常有的事儿，但很多学生都会为自己的成绩不如意而苦恼。而如果不能够看到这是正常现象，不能够正确对待的话，那么就难以摆脱自卑。那么要如何面对自己的自卑心理呢？这段时间我们的节目诵读的作家阮梅所著的《一个女孩朝前走》一书，书中的主人公是七一勋章获得者、扶贫书记黄文秀。书中呈现的是黄文秀的成长故事。他的家乡在广西百色田阳县，他的家庭虽然贫穷，但是他的家庭关系非常的温馨，有父亲母亲的爱护，更有哥哥姐姐的呵护。但在上中学的时期，黄文秀也同样经历了在学校的学习比较枯燥、学习成绩难以提高的这种自卑和苦恼。那么就在这个人生的关键时刻，他遇到了一位好老师，给他的青少年时期留下了难忘的印记。那么这位老师是如何给黄文秀带来影响的呢？今天我们就来聆听《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17章，老师黄红灯，播讲时代。
1: 第17章，老师黄红灯。黄河入海流，红烛伴春秋，灯下披万卷，桃李满神州。各位同学，我的名字就在这首诗中，看哪位同学能够把它找出来。时光如梭，转眼已是2003年的下半年，田阳县实验中学初三九班的第一堂课，65个同学迎来了将陪伴他们一年、送他们进入高中学习的班主任，一位穿着洁白衬衫、高高瘦瘦的男老师。奇怪，这个班主任与其他班主任不太一样，一点儿也没有老师的架子。他走进教室，一开口就是四句近乎自恋的自我介绍，一首志得意满的诗。老师摇头晃脑地念完这首诗，笑眯眯地看着全班同学，每一位都不放过。四句诗一出， 教室里像炸了锅，同学们你猜我猜，无论平时是不是喜好读诗，一时都兴致盎然。一个高个子男生站起来，试探着问：
4: 老师，这是一首藏头诗，您的名字叫黄红灯，对吗？
1: 黄老师微笑着对他点头，挥手向全班同学致意：
5: 黄老师，黄老师！
1: 一时间，同学们报以热烈非凡的笑声和掌声。秀儿和其他同学一样，仅凭黄老师非同寻常的开场白，就毫不犹豫地喜欢上了这位新班主任。在秀儿眼中，黄老师和其他老师不一样，他虽然年纪不小，但从这首诗里看得出，他喜欢像年轻人一样锋芒外露，喜欢把满满的自信溢于言表，看上去一点儿也不想谦虚。黄老师写的藏头诗，秀儿当然猜到了，可他迟迟没有举手，他不敢举手。从这首诗里，他看到了老师充满骄傲的自信，甚至可以说是极其张扬的自信。这样的自信打翻了他心中的五味瓶。从田州镇第一中学合并到田阳县实验中学读书的秀儿，心底就是缺少了自信。他不为吃穿用度不如同学缺少自信，只为学习成绩不如人感到不自信。在卷坊学校，在田州镇一中，他努力做到了成绩不逊于其他同学。但从田州镇一中到实验中学，他尽了力，成绩却始终达不到他的目标。不仅如此，实验中学的学生也不像卷坊学校和田州镇一中的学生那么容易亲近，这让来自农村的他有了一种自卑心理。15岁的秀儿就这样有了好多好多不敢对人言说的心事，这样的心事他不便对父母说，劳碌的父母可能并不能理解，他不便对哥哥姐姐说，哥哥姐姐离得太远，工作学习也太忙，他也不敢和其他同学说，除了小松。那些属于这个年龄的小小心事时不时地折磨着秀儿，他开始感知到成长路上跋涉的疼痛。可谁的15岁不是这样的呢？
3: 和许多青少年一样，黄文秀也因为自己的成绩不够理想而产生自卑心理。要如何战胜自己的自卑心理？有一句老话说，人生能遇到好老师是幸运的。好老师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良师益友，而遇到良师益友的幸运就在于能够彼此信任地进行交流探讨，能够开拓视野，尤其是好老师能够传递人生的智慧，指点人生的方向，或许就能够帮助我们的青少年能够认识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如何用良好积极的心态去面对失败。而正如韩愈所说，所谓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黄红灯老师在传道授业，也在解惑，这在许多只会教学生功课的教师中是难能可贵的。
1: 担任班主任的黄红灯老师教化学，慢慢的，秀儿发现黄红灯老师除了化学教得好，其他的知识比如中医、哲学都仿佛无所不通。有同学牙疼了，他会带来止痛药；有同学脚扭伤了，他会带来草药、捣碎、调酒帮着敷上。问他什么事，他都能很快回答，并且回答得令人信服。
6: 我是你们的班主任，今后有什么问题，无论是课内还是课外，都可以和老师一起交流探讨哦。
1: 黄老师并不说来问我，来找我，他说的是一起交流探讨。黄老师似乎无所不知，秀儿想，或许对于自己困惑的问题，他能给自己想要的答案吧。一次下课，秀儿红着脸拦住了走廊上的黄老师，
3: 一边小声叫黄老师，一边把黄老师拉到一旁。黄老师，任何问题都可以问吗？秀儿问。
6: 都可以啊，想问什么问吧。
3: 黄老师停下步子等待。老师，我妈妈每逢过年过节都会摆好酒菜祭祖宗祭天地，这是不是迷信呢？妈妈为什么要做这些呢？
6: 啊，这是我们中国老百姓表达感恩的一种方式，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呀，这不是迷信。当然，如果是想通过这种方式保佑自己发财，保佑家里消灾消难，以为生了病这样做不到医院治疗也会好起来，就不科学了，那就是迷信了。感恩是一种美德，家里的中堂上通常贴有天地国亲师五个字，指的是什么？对天地我们要感恩，我们吃的穿的都是从天地而来，阳光雨露土壤河流给了我们生存的条件，我们当然要感恩。国是指国家，我们生活在这个国度里就要感恩国家，爱护国家。你看有多少先烈为了保护我们的国家流血牺牲，有多少人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放弃了国外优越的生活和工作，回到祖国参与建设。像科学家钱学森爷爷，他回国前是在美国工作的，他在美国的工作条件、生活条件和报酬待遇都比在国内好，但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放弃在美国的好工作和优越生活，千辛万苦地回到祖国建设我们的中国。当时的中国可是百废待兴呢。师是指老师，老师是为我们讲解知识和道理、解除困惑的人，他们使我们明理、增长智慧、远离愚昧，我们当然不能忘记，要感谢。亲，从小范围讲指父母双亲，父母给了我们生命，养育我们长大，我们必须感恩。从大范围讲是祖宗先人，祖先一代代传递血脉是我们的根，作为后辈我们不能忘记，要懂得感恩呢。他们的家国情怀、为人处事的方法、尊长爱幼的礼节，这些传统我们要传承下去。当然对于你们来说不一定非得以这种祭拜的方式来表达感恩之心，感恩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爸爸妈妈生养我们不容易呀，我们要表达感恩的心意，可以在周末回家后啊，主动的做家务，参与劳动，可以和爸爸妈妈多聊聊在学校的学习情况和自己的想法打算，让父母放心，可以在父母生日的时候打一个电话回去问候，或者呢用心思做一件小礼物等等。不过爸爸妈妈最希望看到的是你们在学校遵守纪律，尊重老师，好好学习，与同学和睦相处，自己管好自己，让爸爸妈妈放心，就是对父母有感恩之心了。如果将来你们能够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工作，或回到自己的家乡建设家乡，报答乡亲父老，对父母来说就是更大的报恩了。
7: 多谢老师，我记住了。
3: 听完老师的解答，秀儿如释重负，这个问题已经在脑子里盘桓了好几年，他不敢问任何人，也没有任何人对他讲这些。他一直以为妈妈的那些行为都是迷信，他甚至因为这个有些看不起妈妈。秀儿的感恩从理解妈妈、感恩妈妈开始。又到了食堂开饭的时间，秀儿老远就闻到了蒸馒头的那股麦香味儿。馒头拿到手上软软的，咬一口劲道好吃。秀儿吃完了属于她的三两饭票的馒头，想到也是月末了，明天就是周六回家的日子。第二天一放学，她又跑到食堂，
7: 师傅帮我兑十个馒头。
3: 这些热腾腾香喷喷的馒头，秀儿用白纸包好。妈妈最喜欢吃白面馒头了，她要让妈妈尝尝学校里的馒头。秀儿捧着馒头就往校外跑，刚出校门
7: 碰巧撞见了黄老师。黄老师打趣道：
6: 是不是在学校没吃饱吗？啊，还拿着馒头在路上吃。
7: 不是不是，学校的馒头啊太好吃了，我妈妈应该喜欢吃。
3: 秀儿的脸红得像块红绸布，她抬起头羞涩地向黄老师解释。
8: 在人类各种丰富的情感中，懂得感恩是一种心态。其实现在的很多学校也都在对孩子进行感恩教育，但究竟什么是感恩？感恩不仅仅是帮父母洗脚之类的形式，更重要的是要启发内心深处的情感，溯本追源，从而能得到成长进步的动力。
9: 我叫黄文秀，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阳县壮族人。
2: 这是黄文秀生前所录制的珍贵视频音响，那时的他正奋斗在脱贫攻坚第一线。黄文秀1989年出生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阳区巴别乡德爱村多柳屯，从小家境贫寒的他勤奋求学，立志报效家乡。2016年北京师范大学硕士毕业，他放弃在大城市工作的机会，毅然返回贫穷的家乡。
10: 大家好，我是哲学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2016届的硕士毕业生黄文秀。毕业之后，我选择回到家乡工作，目前在百宁村担任扶贫第一书记。百宁村是一个自治区级的深度贫困村，乡村振兴关键在青年，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农村发展，多多支持农村工作。
2: 2019年6月16日晚，黄文秀从百色返回乐业途中遭遇山洪，因公殉职，年仅30岁。黄文秀牺牲后被追授时代楷模、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七一勋章等荣誉称号，被评为感动中国2019年度人物。
8: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是作家阮梅所著的儿童纪实文学《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17章《老师黄红灯》。好，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1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3: 你好，
11: 道一声谢谢，
13: 谢谢。
1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5: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13: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6: 冯道可不是一般人物，后唐后晋时历任宰相，契丹灭后晋，又复契丹任太傅，后汉时任太师，后周时又任太师，是有名的和事佬、不倒翁、老狐狸。连老狐狸都说王俊该杀，他还能活命吗？冯道话一出口，大殿上一片附和之声。魏仁溥跨出朝班，大声说道：
16: 王俊如此欺负皇上，又有篡位的野心，岂能一杀了之？应该灭他的族，灭他的九族。
6: 他这一说，大殿上又是一片附和之声。王俊怕了，面如涂蜡。郭威叹了一声说道：
16: 若论王俊所犯之罪，灭他九族也不亏，但他毕竟有大功于大周，朕不仁也。这样好不好？朕不灭他的族，只将他流放崖州，怎么样？
6: 百官齐声反对。
16: 这样处置王俊有些太轻了，陛下再仁慈也不能仁慈到不杀他之理。
6: 郭震又是一声叹息说：
16: 仲卿不要说了，朕已经说了不杀王俊，岂有再杀之理？
6: 说毕一目王俊说：
16: 俊兄，你可以上路了。
6: 王俊扭头便走。魏仁溥大喝一声说：
16: 王俊，你就这么走吗？
6: 王俊不敢再横，止步转身问道：
16: 汝要我怎么走？你历任三朝，难道连起码的朝礼都不懂吗？
6: 王俊想了一想说：
16: 我错了。
6: 屈前六步朝地上扑通一跪说：
16: 谢陛下隆恩。
6: 郭威说：
16: 流放爱卿实乃万不得已，但你放心，凡卿的亲人，朕一个不杀，一个不抓，该做什么官还做什么官，请放心的去吧。
6: 说毕，一连将手摆了三摆。等王俊走出大殿，他嚎的一声大哭起来：
16: 朕是个昏君，朕把当朝宰相朕的义兄发配崖州，朕对不住俊兄，朕不配做天子，朕……
6: 文武百官异口同声地劝道：
16: 陛下不必自责，王俊充军崖州是罪有应得，不是您的仁慈，若按他所犯之罪应该灭族的，不是您对不起他，是他对不起您，对不起咱大周啊。
6: 郭威说：
16: 不管怎样，他是朕的俊兄，又是大周的功臣，冯爱卿。
6: 冯道跨出朝班，高声应道：
17: 臣在。
6: 郭威说：
16: 卿这会儿便去追赶王俊，待朕给他践行。
6: 冯道说：
17: 臣遵旨。
6: 他还没来得及转身，郭威又说：
16: 践行后再送他200两银子作为路费。
17: 臣遵旨。
6: 郭威目送冯道走出了大殿，又长叹一声说道：
17: 退朝吧。
6: 魏仁溥默默地跟在郭威的身后，直到进了内殿方才说道：
17: 陛下，臣有本奏。
6: 郭威说：
17: 请讲。
6: 郭仁溥说：
17: 王俊可不是一个一般人物。
6: 郭威绷着脸说：
17: 他怎么个不一般？他是两朝元老，大周之百官半数为他所建，留下他后患无穷啊。请放心吧，他不会活太久的。
6: 何以见得？
17: 凭朕对他的了解，王俊一从军便当上了营指挥，每仗必胜，朝廷宠他，同僚敬他，在一片赞扬声中度过了20年。 如今他成了罪犯，这落差太大，他如何经受得了？这是其一。其二，他对鸡头情有独钟，每天要吃50个鸡头，50个鸡头便是50只鸡子啊。他是一个罪犯，吃得起吗？其三，他喜欢吃人奶，还要对着奶头直接吃，为此家中养了6个漂亮的奶娘。如今他被流放，那些奶娘躲都躲不及，谁肯跟他走啊？有此三因，他非死不可。果如郭威所料，不到2个月，王俊便自缢而死，死在了去崖州的路上。郭崇威，不，他已经改名郭崇了。他为什么改名？古制，大臣不能和天子同名。郭威做了皇帝，他得避皇帝之讳，不得不把威字去掉。郭崇听说王俊自缢而死，不敢恋战，几次上书辞官，郭威不准，改任魏州防御使，让他衣锦还乡，安度晚年去了。流放了王俊，郭威便将柴荣召回汴京，立为太子。经柴荣力荐，赵匡胤得以做了东西班行首，也就是禁军的头目。未及，郭威见疮复发，卧床不起。天平高行周闻之，整顿兵马，修理器械，欲要讨伐汴京，灭周兴汉。消息传到了郭威耳中，他不住地唉声叹气。柴荣劝道：“父王，自您登上95之尊，汉之臣民归之如矣，唯有高行周拒不称臣，以孩儿之意应该出兵讨伐，但不知为甚，父王一直没有出兵，而今他竟要讨伐父王，真是欺人太甚，请父王给孩儿30000人马，孩儿一定马踏天平，提高行周之头来见父王。”郭威叹道：“吾儿啊，你有所不知啊，放眼天下，武功在高行周之上的只有2个人，李存孝和王彦章，而王彦章又死于高行周之手。高行周不知武艺出众，他还深明韬略，晓知天文，行阵如孙子，摆阵似太公，从没有打过败仗啊，故而为父不想惹他，这是其一。其二，丞相是曾对为父说过，为父的克星是高行周。”柴荣说：“一个江湖术士的话，父王竟也信了？”郭威说：“这个江湖术士非同一般，他曾预言为父要做天子，这不已经应验了。为父绰号雀儿，而那高行周呢，绰号鹞子，雀儿岂能斗得过鹞子？”柴荣笑道：“父王听信术士之言，对高行周一忍再忍，孩儿不想就这再说什么，但孩儿姓柴，鹞子再厉害，他能吃干柴吗？父王若是信得过孩儿，给孩儿30000人马，孩儿若是不能踏平天平，孩儿提头来见。”郭威沉吟半晌说：“为父见疮复发，一日比一日重，也许1个月，也许半年，总之啊，为父有一个不祥之兆，怕是不得善终呢。吾儿若是臣为父在世之日见一个不世之功，为父千秋万岁之后有吾儿继承大统，谁敢不服？”柴荣说：“父王此言差矣，父王废汉建周，功垂千古，受当南山，且不可欺人由天呐。”郭威说：“吾儿不必多言，为父这就命你为帅，统兵30000，前去讨伐高行周。”十日后，柴荣为元帅，赵匡胤为先锋，统兵30000，浩浩荡荡地开赴天平。高行周闻听柴荣前来征讨，冷笑一声说：“
18: 他这是来送死呢。”
17: 当即调兵遣将迎战柴荣，其长子高怀德劝道：“
19: 父帅，逆贼之中能够与父帅一搏的只有王俊，而王俊已经死了，孩儿愿带父帅前去会一会柴荣。”
17: 高行周道了一声：“
18: 也可。”
17: 翌日，高怀德为元帅，
16: 其弟高怀亮为先锋，统兵三万，浩浩荡荡地出了天平，两军在四平相遇。

0: 做了十几年，在天平他说一不二，特别是近三年，他虽说没有称帝，但他行使的是皇帝的权力，皇帝的儿子谁敢惹呀？可刘守忠惹了，不止惹了还骂了，而且骂得如此难听，把高怀亮的脸蛋儿都气红了。他将小银牙一咬，照着刘守忠左胸恶狠狠地刺去。刘守忠欺他是一个娃娃，举枪去格，一副不慌不忙的样子。谁知高怀亮鬼精鬼精的，这一招是虚的。他见刘守忠举枪来格，将枪锋上移，直奔刘守忠咽喉。刘守忠躲闪不及，被他刺伤了脖子，不敢再战，拍马讨回本阵。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杨广义见刘守忠败下阵来，未等柴荣下令，拍马出阵挑战高怀亮，谁知他也不是高怀亮的对手，只八个回合便被高怀亮刺伤。若非李继勋拼死相救，他变成了高怀亮的俘虏。李继勋将杨广义救回本阵，正要返回去战高怀亮，韩重晕抢上阵来，与高怀亮交上了手。在义社十兄弟中，韩重晕的武艺排名第三，与排名第二的石守信战了300个回合才分出输赢。原只想10个回合之内便可以打败高怀亮，谁知已经战了80个回合，高怀亮还没有败落的迹象。高怀德害怕高怀亮年纪小，再战下去体力不支，便鸣金收兵。第二天刚列好阵，韩重晕跃马阵前大声嚷嚷说，昨日那个小屁孩，你韩爷又来了，还不快快出来迎战。话音刚落，高怀亮跃马而出，大声回骂道，
2: 邵大哥，你又不是个驴，瞎叫什么呀？看枪！
0: 韩重晕说，
2: 且慢，也有话要说。
0: 高怀亮说，
2: 有屁快放，咱今日就要战到日落，分不出输赢，谁收兵谁是王八蛋。
0: 高怀亮奶声奶气地说，
2: 莫说战到日落，就是战到星星出来，分不出输赢，谁收兵啊？谁是个混蛋臭蛋，比狗屎还要臭的臭蛋。
0: 韩重晕被他逗乐了，
2: 你这小屁孩挺逗人的哈，若非在两军阵上，我真想认你做个弟弟。
0: 高怀亮一脸怒气地说，
2: 你嘴放干净点，啥小屁孩啊，狗嘴吐不出象牙，看枪。
0: 说毕举枪照着韩重晕的胸膛刺去，韩重晕忙举枪去格，二人你来我往大战了60个回合。高怀亮假装不敌，跌下战马，韩重晕忙下马来捉，高怀亮一跃而起，一枪刺中韩重晕右肩，韩重晕弃枪而逃，引得高怀亮咯咯大笑。石守信大吼一声说，
2: 小屁孩年纪不大，一肚子诡计，爷今日若不生擒了你，誓不为人。
0: 高怀亮冷哼一声说，
2: 牛皮不是人吹的，小爷倒要看看咱今日里啊，谁生擒了谁，看枪。
0: 一个是得高家花枪真传，一个是赵匡胤义弟，双方憋足了劲儿要生擒对方，一交手便打得难解难分。高怀亮到底是个孩儿，战了150个回合的时候便有些力不从心了。高怀德见了便鸣金收兵。石守信高声叫道，
2: 高怀亮，你大哥想要你做一个比狗屎还要臭的臭蛋呢，你做不做？
0: 高怀亮大声回道，
2: 我不做。
3: 好，是条汉子，咱接着打。
0: 高怀亮说，
2: 停，我想去尿尿，尿了尿咱再打。
0: 石守信一脸讥笑说，
2: 什么尿尿，分明啊是不敢打了，分明是要做一个比狗屎还要臭的臭蛋。不管你咋说，我得去尿尿。
0: 高怀亮虚晃一枪，拨马跑回本阵。石守信勒马大声叫道，
2: 小臭蛋，你尿白尿啊，可要回来啊。
0: 高怀亮暗自发笑，
2: 真是个傻大哥，已经鸣金收兵了还能再打吗？
0: 也许是柴

0: 荣没有听见他俩的对话，也许是听到了不以为意，见高怀德鸣金收兵，也命军士敲响了收兵的大锣。石守信朝高怀亮的后影啐了一口，拨转马头，悻悻地回到了本阵，见了柴荣，张口便说：元帅，再有10个回合，末将便可擒了高怀亮，您为啥要鸣金收兵啊？柴荣笑道：敌方啊，已经鸣金收兵了，咱不能不收啊，这是打仗的规矩，要不会惹人耻笑的。石守信恨声说：末将不管他规矩不规矩，明日那小屁孩如果再耍滑，末将就追他到镇里去。赵匡胤忍住笑说：四弟，那小屁孩已经知道他不是你的对手，他还敢和你打吗？石守信说：我直接向他叫阵，他不打也得打。赵匡胤张了张嘴，又合上了。第二天，石守信来到阵前，刚叫了一声小屁孩，高怀德拍马而出。石守信用马鞭指着高怀德大声说道：你回去，也要战的人是小屁孩。高怀德回答说：本帅的先锋官昨夜受了风寒，卧病在床，等他痊愈了自然会来会你。狗屁病，分明是不敢和老子再战了。高怀德暴喝一声说：你那张臭嘴给我放干净一点。石守信说：老子不放干净你又怎么样？高怀德将战马一拍，冲向石守信，当胸便是一枪。石守信见他来势凶猛，忙侧身躲过，二人你来我往，战到98个回合的时候，高怀德一枪刺中石守信左肩，石守信不敢再战，伏案逃回本阵。高怀德拍马直追，忽见一红脸汉子手握攀龙棍纵马出阵，高声叫道：小白脸，有道是得饶人处且饶人，真有种和爷斗上个300回合。高怀德恨他出言不逊，遂舍了石守信来战赵匡胤。二人大战了120个回合，赵匡胤一棍击中高怀德的坐骑，那坐骑腹痛而走，将高怀德驮回本阵。柴荣见了，将帅旗一挥喊道：众三军听令，有斩得叛军一人者，赏银5两；斩得叛军三人者，官升一级。重赏之下，大周军斗志倍增，只杀得高家军鬼哭狼嚎，逃得快的捡得一命，逃得慢的不是身首异处，便是做了大周军的俘虏。回到天平城内，高怀德清点人马已经不足10000人，垂头丧气地去见副帅，原本想会受副帅一顿责骂，谁知高行周反过来安慰他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吾儿不必自责，只不过你的武艺乃为父亲传，而李存孝和王彦章未听说收有徒弟，他们的儿子也都不大争气，放眼天下你应该没有对手了，今日却为红脸贼所败，明日为父亲自出城会一会这个红脸贼，为吾儿报仇。翌日炮响3声，高行周来到城外，高声叫道：哪个是赵匡胤？老夫想会一会他。赵匡胤纵马来到阵前，向高行周行一礼说：在下便是赵匡胤，前辈有何吩咐，在下洗耳恭听。高行周说：汝父可是赵红英？赵匡胤将头重重地点了点。高行周说：汝降生之时满是异香，3日不散，人称香孩儿，有无此事？赵匡胤又将头点了点。高行周又说：汝21岁那年大闹玉勾栏，有无此事？有。高行周说：汝倒也爽快，是条汉子，咱不再多言，出手吧。你是前辈，前辈不出手，晚生焉敢出手？你不必客气，老夫与人相搏，从未当先出手，何况你还是一个孩子。高伯父把话说到这个份上，小侄不敬了。赵匡胤说毕，举棍朝高行周打去。高行周举枪去格，赵匡胤慌忙将棍收回。刚交手时，二人互相谦让，打着打着较上了劲，各尽平生所学， 不知不觉已经斗了160个回合。高行周高声叫道：“痛快，痛快！老夫已经十几年没有遇到对手了，咱今日战他个300回合。”赵匡胤未及作答，高行周的眉头忽然拧成了八字。高行周18岁那年得了心绞痛，治愈后只犯过一次，第一次是他大战李存孝的时候。事隔几十年，忽然又犯了，若是常人早就趴下了，可他硬是撑着，而这一次疼得比前一次还厉害，直疼得他汗流如雨。高行周虚晃一枪，跳出圈外。
1: 湘海儿，你的武功老夫已经领教了，老夫这一生就武功而言，从未向人认输，老夫今日向你认输。
0: 赵匡胤就马上一计道：“
2: 高伯父，太子谦了。”
0: 高行周摆了摆手说：“
1: 汝不必多言，老夫就冲着你愿意归顺周朝，汝若信得过老夫，明日可单人独骑到老夫帅府商议受降之事。”
0: 赵匡胤说：“
2: 敬从伯父之教。”
0: 高行周道了一声明日见，拨马回城。高怀德、高怀亮伺候副帅将要吃下，各自搬了一个凳子坐在副帅的榻旁。鼓打三更，高行周醒来，见两个儿子还没有睡，欠声问道：“
1: 为父做出归顺他州的决定，你们是不是觉得有些突然呢？”
0: 高怀德、高怀亮将头点了一点：“
1: 哎，老夫这一生未曾办过违心之事，这一次不得不办了。”
0: 哎，高行周又是一声长叹：“
1: 郭威是一个枭雄，若不是因为他篡汉自立，俺俩会是朋友，可他没有后汉高祖，就没有他的今天。后汉高祖是他的恩人，后汉高祖驾崩不到2年，他便将后汉家的江山给篡了，还装出一副不得已的样子。呸！为父最看不起这样的伪君子，为父做梦都在想着如何灭周复汉，谁知天不由为父啊。这几日每当更深夜静，为父便登上观星台观星，周朝不但没有灭亡的迹象，反而要大兴呢，而为父的心却暗淡无光，还有一些发红啊，怕是要有血光之灾呢。”
0: 高怀德、高怀亮齐声劝道：“
2: 父帅，论武功你早已独步天下了，谁还能加任于您呢？”
1: 高行周说：“为父也这么想，可今日与赵匡胤一战，方知天外有天。”
0: 高怀德劝道：“
2: 父帅，若非陈病复发，那赵匡胤绝对不是父帅对手。”
1: 高行周说：“也许赵匡胤不是为父对手，但周军中不止一个赵匡胤，还有石守信、韩重赟、潘美等等，可谓是猛将如云，咱高家军不是他们的对手，何况他们的背后还有一个强大的周朝。哎，单就军事力量来比，为父也不会轻易认输。”
0: 高怀亮带着几分志气问道：“
2: 那您为什么要认输啊？”“
1: 为父和赵匡胤厮杀的时候，为父乘机关了他的相，方面踏耳，英气逼人，乃帝王之相也。孔夫子说过，天命不可违呀。为父已经违了一次天命，不向郭威称臣，若是再违一次，是要遭天谴的。为了你们兄弟二人的前程，为了咱高家的兴旺发达，为父这才决定归顺周朝。为父这个决定，你俩不会反对吧？”
0: 高怀德抢先说道：“
2: 父帅之为是为了孩儿和子孙后代好，孩儿岂能反对呢？怀亮，你说大哥说的对不对？”
0: 高怀亮不迭声地说：“
2: 大哥说的极是，说的极是。”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1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设置的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从8月11日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首播，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该片全面回顾了江泽民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展现了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进入15五以来，我国算力网加快布局建设，整体规模持续扩大。截至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国家统计局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反映居民衣食住行等8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其中，粮食、鲜菜、鲜果等食品价格同比略有下降，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等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涨幅总体稳定。记者12日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7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

0: 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3万辆，同比增长145.5%。记者9日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截至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推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三区三线管控、确权登记等工作实现一张图上一起办。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8月10日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7月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提高0.8个百分点。以旧换新叠加高温需求，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暑期各地促消费举措接续落地，带动商圈夜经济、文旅出行等场景持续升温，商品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记者从中国国航获悉，8月12日16时58分，经历1小时41分钟的飞行，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平稳降落在蒙古乌兰巴托机场。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8月15日是日本战败投降日，日本政要战败投降日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中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专家解读，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逆流。特朗普称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伊朗称击落美军无人机。哥伦比亚强震后灾区救援，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8月15号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81年前的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此后，日本和平宪法第9条确立了彻底的和平主义原则，通过放弃战争权、不保持战力及否认交战权，使日本走上和平发展道路。该条款也被视为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然而，每到这一天，日本右翼势力往往会上演参拜靖国神社的政治闹剧，不仅是对历史的亵渎，更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8月15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也就是祭祀费。日本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以及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人参拜靖国神社，这是日本自民党高层首次集体参拜。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本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等也参拜了靖国神社。靖国神社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神社内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长期以来，日本部分政客、国会议员坚持参拜靖国神社，遭到日本国内众多爱好和平人士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从日本发回的观察报道。
7: 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也听到了日本国内的一些反思历史、和平进步的声音。 日本东京新闻15日发表社论文章指出，日本正在逐渐偏离和平主义，更开始偏离应有的生存之道，同时对高市内阁强化防卫领域投入提出质疑。文章写道，增加防卫费，引进能够攻击其他国家的装备，构建超出必要最低限度防卫力量的军事力，承认行使集体自卫权，使日本能够参与与其他国家的战争。这些做法是否让不发动战争、不让战争发生的不战誓言正在逐渐动摇？日本是否正在以国际局势严峻为借口轻视和平国家的理念？日本参议院议员山田拓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对于自民党高层集体参拜京都神社以及高市扫描供奉玉川料提出质疑。山田拓表示，时至今日，靖国神社仍是宣扬日本过去的侵略战争是解放亚洲的正义战争的场所。其实这里既不是悼念战争受害者的场所，也不是宣誓永不再战的场所。高市扫描等人美化侵略战争，传播历史修正主义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日本前众议院议员小泽一郎15日在社交媒体上提及战争给民众带来的伤害和痛苦，认为高市所推行的政策具有回归战前的倾向，对其近期推动建立国家情报局、大力发展防卫军工产业等政策动向提出质疑。小泽写道，我们必须意识到，以政治为祸根的战争并不是遥不可及的，必须把今天作为一个誓言之日，绝不让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
6: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5号就日本政要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犯下惨无人道罪行。所谓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其供奉的14名甲级战犯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何种理由，都无法隐藏其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再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有关错误行径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日本战后重返国际社会的重要前提，是日本同周边国家发展关系的政治基础，更是检验日本能否恪守和平发展承诺的重要标准。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正以远超以往的速度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持续架空战后和平体制，甚至在日本无条件投降日这个承载着人类集体和平记忆的特殊节点即将来临之际，日本右翼势力仍在试图美化侵略、否认侵略、歪曲历史、篡改历史，甚至重走对外扩张的老路，为军国主义招魂。一系列错误言行与昔日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如出一辙，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8: 部署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导弹，引入战斧巡航导弹，成立国家情报局，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日本战败投降81年后的今天，在推动再军事化的歧路上，以高市扫描为代表的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止步，反而在加速狂奔。近日，日本防卫省正式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这是高市政府上台后的首份防卫白皮书。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发布仪式上这样鼓吹：
9: 目前我国周边的安全环境是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基于法治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的挑战正在加剧，在印太地区，中国和朝鲜的军力进一步增强，安全保障环境的变化在各个领域加速发生，国际社会正在步入新的危机时代。
8: 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以598页的历史最长篇幅，充斥着虚假叙事与军事扩张意味。白皮书继续将中国列为最大战略挑战，并首次单列新型作战方式章节，大幅扩容强化防卫生产和技术基础的篇幅，要求自卫队具备持续作战能力。 分析普遍认为，新版防卫白皮书是为年内正式修订安保三文件制造舆论共识与政策依据。日本媒体还注意到

0: 到一个细节，8月6号和9号，广岛和长崎核爆纪念日当天，高市早苗的致辞当中藏着耐人寻味的微妙变化。
1: 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作为唯一在战争中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我们肩负着为实现无核武器世界而不懈努力的使命。
0: 日本媒体称，高市对无核三原则的表述只停留在正在坚持的现状陈述，并不含未来承诺。而之前日本首相常用的是带有持续坚持无核三原则延续至未来的时态表达，这一表述变化的含义不言自明。不仅如此，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申请高达 8.9 万亿日元，最终规模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短短几年间，日本防卫预算已经从2022财年的约 5.4 万亿日元飙升至近10万亿日元，增幅超过 80%。 可以看出，日本的再军事化是一个环环相扣、紧密咬合的系统性工程，以威胁叙事统一思想，以安保三文件完成法律授权，以防卫预算提供物质保障，最终实现对战后和平体制的根本性突破。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刘江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高市政府的种种妄动本质上仍是安倍路线的延续，核心在于系统性回归战前模式。
2: 说军国主义的幽灵复活太轻了，在战后虽然也有右翼势力或者右翼政客，但是他们没有掌握政权，他们不能从实际的决策以及行为方面去复活军国主义。从现在的情况看，他很多的地方是以行动在突破战后宪法的制约，在走向战前的老路。
3: 日本政府的一系列行径令人不齿，也是自取其辱，是对联合国宪章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战，对人类良知的挑战，也是对所有战胜国人民的挑战。只有正视历史才能获得尊重，只有以史为鉴才能开辟未来。继续来听报道。
0: 2026年，日本政府在军事、政策、舆论等多个维度的激进动作持续落地，扩张节奏远超此前预期，扩张路径则与二战前高度相似。借国内经济低迷、社会矛盾加剧的背景，将外部威胁作为转嫁内部危机的出口，一步步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刘江勇表示，
2: 根据2026年版日本防卫白皮书披露，在战机制造方面有1000多家企业合作，在军舰生产方面有8000多家日本的企业卷入。这样看来，就日本它的经济结构有可能由于日本军工优先的战略导向，使一些民间的企业逐渐被卷入到日本的军事战略对外的一种强硬路线当中去。这种做法过去在明治维新以后，特别是二战期间军国主义盛行时期，实际上已经出现过，也就是和军部勾结在一起的财阀，现在日本的政府又想把他们恢复起来。
0: 在2025财年的财务报告中，日本三大重工巨头三菱重工、川崎重工、日本 IHI 公司均实现了历史最高利润。然而，大批民众清楚记得二战前日本军工复合体与国家相裹挟发动侵略战争的惨痛代价，他们对当前日本再军事化的现状深感不安，多次发起集会抗议。
4: 三菱重工与政府一道出口用于杀人的武器，推动战争的发展。我认为企业和日本政府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促进武器出口、共同谋取利益的密切利益关系。
5: 憲法九条の下で、
6: 日本的产业正是在宪法第九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不能改变这条道路。
0: 尽管高市政权同时掌握行政权与立法机构多数席位，表面看似强势，但战后的日本已经与百年前军国主义盛行的旧日本截然不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告诉中国之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猛烈复苏的背后面临的阻力也是前所未有的。
7: 首先呢，就是来自日本国内的阻力。战后基于二战胜利成果给日本这个侵略成性的国家所确立的和平主义道路的体制，就是以和平宪法，特别是天皇虚位化 和平宪法第九条为核心的和平主义道路，这个呢已经走了70多年，这不是哪一届政府或者是哪几个政客能改得了的。第二呢，从物质角度讲，虽然日本的工业基础比较雄厚，但是基于二战胜利的果实，日本的军工复合体已经被打碎被消灭，原来的军工巨头也都找了民用。那么现在有一些军工生产的恢复，但是从体系上讲，既面临着产业结构的制约，也面临着市场的限制，同时呢还有现有法律的束缚，所以从系统上结构上恢复到战前体制，这是不可能的。
0: 刘江勇观察，日本军工复合体的扩张不仅达不到预期效果，日本的政治、经济、贸易、民生都极有可能遭到反噬。
2: 首先，这些企业民转军会影响到日本的国际形象，以及它和周边邻国的经济贸易合作。日本成立所谓国家情报局，包括对海外的间谍活动，利用贸易渠道来刺探对方的情报，窃取对方的技术，加强对对方的遏制，这都会使政治安全关系恶化，直接影响到经济贸易潜力的发挥。从长远来看，对日本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是有害而无利的。同时，我认为日本这样做会严重掣肘民生经济的改善，因为财政资金是有限的。我们也看到高市早苗的支持率在走低，这种错误的国家战略导向和国家发展模式有可能在未来几年就会影响到日本政局的变化。
0: 历史反复证明，穷兵黩武没有好下场。军事扩张带来的不是安全，而是更大的不安全。环顾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日本右翼政权逆潮流而动，注定将被历史洪流所淘汰。杨希宇指出，
7: 尽管现在全球战略不稳定加剧，但是和平发展依然是神心所向，依然是历史大事。所以日本现在呢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国际社会也面临着很大的这种阻力。那么日本作为一个只有30万平方公里的没有任何战略纵深的岛国，如果真的是孤注一掷再走上对外侵略和军国主义的道路，必然再把日本会带入到一场灭顶之灾。
0: 81年前，日本军国主义的野心在正义力量面前灰飞烟灭。81年后，同样的剧本不会写出不同的结局。正如一位参加长期抗议集会的日本民众所说，日本走军事化的道路是没有未来的。历史从不宽恕无视教训的冒险者，日本右翼势力的军事化图谋注定在历史的审判台前再次失败。
3: 环球华人，
8: 14年抗战，海外华侨以空前的团结和巨大的牺牲，成为支持祖国抗战的重要力量，为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一纸侨批记录下烽火岁月的赤子情深。在北京，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最新公布的一批抗战侨批，一起跟随镜头去感悟泛黄指尖里的家国情。
9: 据介绍，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现存抗战时期侨批多出自海外洗衣工、餐馆、打工人等底层华侨之手，文字质朴无修饰，真实记录了战乱时局与侨胞的忧国之情。这是最新公布的一份1932年的抗战侨批，在美国旧金山唐人街上海楼餐厅工作的华侨写给国内家人的信。国难临头，回国服务是这位华侨给子女的嘱托。
3: 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副研究馆员罗佩玲，
10: 他就是在这个上海楼中餐馆工作的一名普通的华侨。在这封侨批里面呢，他表达了对祖国战况的这种关注，对日本侵华行径的这种谴责。那么在最后呢，他还提到他的女儿即将从美国返回国内参加航空救国，其中有一句是这样写的：现当国难临头，汝妹奉亲欲投身军事航空，回国服务于国用。
9: 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展出的1939年8月12日泰国华侨寄给妻子的侨批，肩眉就印有红字胜利笺，这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同心救亡的鲜活历史物证。
10: 这个是抗战期间特有的这种性质，就是海外的华侨表达支援祖国抗战，比如说它上面写到这个长期努力抗战达到最后的胜利，可以看到右下角这个落款就是这个槟城天成制造，就是马来西亚槟城。1938年到1939年之后，其实就有很多这种关于表达对抗战胜利的这种信念，
9: 对亲人的思念，对故土的热爱，一纸侨批寄托万千。
10: 1937年这个卢沟桥事变之后，到1938年期间，就是日本发动了对这个广州的这个大规模的轰炸。但在这里他又提到，现在中日战争，敌军侵略我国，敌人一种野心，我国损失财业及平民甚大，无在国外消息比较在国内。同样，他是通过无线电机来了解国内战况。
9: 从寄托父子情长到展现兄弟姐妹间互相勉励，泛黄的指尖里澎湃的是家国情深。1943年，美国华侨吴金兰在侨批中劝勉家人坚守故土，参与祖国建设。
10: 在这里呢，他提到，但在此生死存亡的时候，个人能尽国民一份，死也是个英雄。他以自己的这种亲身的经历来鼓励他的广东新会的这个妹妹在国内支援抗战。抗战侨批呢，它是侨批里面比较独特的一个种类，它数量也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留存至今的这些抗战的侨批呢，其实是非常好的，就是保存了我们这种民族抗战的这种记忆，它也是一这个抗战史的这种真实的记录。
3: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哥伦比亚强震的灾后救援工作。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4号通报，哥伦比亚地震已造成285人遇难，3975人受伤。虽然黄金救援期已过，但各地救援工作并没有停止。在里萨拉尔达省紧急行动中心，各部门仍在24小时运转，继续汇总灾情，调度救援力量，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生命安全和基本生活。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马天静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1: 72小时黄金救援窗口已经过去，但对于灾区来说，救援远没有结束。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里萨拉尔达省紧急行动中心，这里汇集了全省两大重要的风险防控部门，灾难风险管理局和灾难紧急情况监管中心。地震发生以来，这里持续汇总灾情，研判风险，调度救援力量。
12: 在紧急行动中心，工作人员各司其职，很多人都处于24小时待命状态。
13: 里萨拉尔达省紧急行动中心工作人员艾莎·莫斯科斯：
14: 我的工作主要涉及行政事务，通常的上班时间是早上7:30至8:00到下午3:30或4:00，但在目前这种紧急情况下，我们全部24小时待命。
12: 在医疗救治环节，自地震发生以来，里萨拉尔达省急诊、应急和灾害事务中心持续与全省各地医疗机构保持联系，对伤员转运、医院接诊以及受灾情况进行实时协调。
13: 里萨拉尔达省急诊、应急和灾害事务中心协调员迭戈·萨拉萨尔：
15: 自8月10日地震发生以来，我的工作就是统筹协调全省范围内所有伤员的转运和医疗救治，确保每一位地震伤员都能获得及时有效的医院接诊服务。从那天起，我们就进入了每天24小时不间断运转的状态。
3: 环球华人，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环境署消息，初步评估显示，伊朗格什姆岛沿岸3.2公顷海滩和9公顷近岸水域受到原油污染。伊朗环境署一名官员称，污染源据信来自海上，在洋流和季风作用下飘向海岸。这名官员表示，监测控制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当中。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4号表示，格什姆岛沿岸的石油污染是该地区遭外国军事侵略的结果。波斯湾沿岸环境遭受如此破坏，进一步凸显了伊朗作为沿海国家制定和实施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的必要性。据阿联酋方面15号消息，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称，该公司一艘船只14号晚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袭，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是阿联酋国有石油和天然气企业。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此外，特朗普在

0: 在谈及伊朗时表示，他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近日，伊朗再次就当前局势画出红线。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表示，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认为，这份最新表态传递出三层关键讯息。
1: 第一，就是这是伊朗对美国发出的某种形式的最后通牒式的施压。伊朗呢，其实很希望达成某种协议，不希望无限期的陷入到不战不和的僵局。那穆赫贝尔的这种以升级冲突作为威胁，本质上是在谈判桌尚未完全关闭之际呢，以军事升级的可信承诺来迫使美方做出让步姿态，属于比较典型的以压促谈的策略。那第二呢，就是进攻性战争的表述和此前伊朗一系列军事人士任命的方向是比较吻合的。实际上，在此前的任命过程当中，在相关的文件里已经出现了伊朗有意采取所谓进攻性军事行动的描述。那穆赫贝尔的表态实际上是将这些意图正式的推入到公开化的叙事中。第三呢，就是伊朗在这一次的表态当中也提及所谓的霍尔木兹海峡经济安全机制。那这就说明伊朗呢，并非是单纯以升级威胁来回应僵局，而是给出了一定的方案。那么也就是，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的条件，伊朗将升级冲突，而冲突升级的后果之一，恰恰是海湾国家将看到美国的安全承诺不可靠，进而呢，转入到伊朗所提出的替代框架。
0: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2: 环球华人，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9: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0: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2: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3: 中印尼两国海军舰艇将为台岛以东海域开展通航演练，汉光42号演习，直升机在新竹演练油弹整备。 台军近日模拟新竹空军基地，在遭受所谓解放军导弹攻击后，如何重新恢复战力，引发美媒关注。为何新竹基地会被认为是首批攻击对象？稍后由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5: 八月中旬，中国海军红河舰将与印度尼西亚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湾岛以东海域举行通航演练，重点开展通信操演、海上补给等科目的演练，旨在提升两国海军联合行动能力，深化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汉光42号演习进入第七天，台军在新竹演练油弹准备，引发美媒关注。
13: 据台湾东森新闻报道，汉光42号演习进入第七天，演练重点转为后勤补给与油料准备。
14: 热加油挂弹呢，其实过往航特部就陆航执勤他们常常操演的科目之一。直升机从加油挂弹整补到减整，它很快就起飞。我觉得这个才是演习的真正目的啊。
13: 台媒还转发外媒评论称，解放军若是攻台，优先锁定攻击的目标之一将是台空军新竹基地，借此瘫痪幻影2000的作战能力。
15: 快，动作快。
13: 13号，台北市城镇韧性操演就要登场。台北市政府大楼在11号下午提前预演，不少民众在预演前10分钟被疏导避难，引发民众质疑汉光军演是扰民。
16: 有点扰民吧，
17: 幸好。
18: 只有等15分钟，
17: 幸好没有很久了。
18: 那有想过今天演习吗？
17: 我忘记了，我也不知道。他说演习，就演习嘛。
13: 台湾中时新闻网刊发评论，认为民进党当局清醒意识到，所谓外援链条已全线断裂，被迫认清国际现实，这也是两岸实力逆转与美国霸权衰落的必然结果。两岸军事硬实力的距离已是天差地别，再加上解放军在第一岛链内区域拒止、反介入的全方位为立体战力部署，美军恐只能望洋兴叹。
5: 据台湾媒体报道，马斯克自宣布打造自家芯片厂以来，便引起台湾地区的高度警觉。有分析称，尽管岛内仍有人认为台湾的龟盾独一无二，但也有分析认为，马斯克的芯片厂或导致台湾失去长期以来在全球科技供应链中最重要的谈判筹码。
13: 近日，台湾风传媒报道称，特斯拉与 SpaceX 两家公司证实，将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兴建一座超大规模半导体制造厂，第一阶段预估投资金额达168亿美元。若后续所有资金到位，总投资规模可能达到1190亿美元，建筑面积预计超过90万平方米，或成为全球按建筑面积计算最大的单一建筑物。台媒注意到，特斯拉为吸引台积电资深工程师开出的薪酬高达台积电同等岗位的3至5倍，除基础薪资外，还提供股票激励计划。有报道称，台积电已有数十名核心工艺人才递交了离职申请。台湾《中国时报》11号刊登的一篇文章称，当台积电不再是唯一解方，这代表美国正在形成另一条不同于台湾半导体产业的路径。如果之后美国有能力制造芯片，台积电的护岛神山地位将摇摇欲坠。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索尼集团和台积电将于2029年在日本熊本县开始量产用于图像传感器的下一代半导体。在合资企业中，索尼持股60%，台积电持股40%。两家企业已表示，在7月熊本地震之后，他们仍将继续投资该县。预计总投资额将达到10000亿日元，约合63亿美元。
5: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3: 近日，筑梦珠江2026广州台湾交流季暨穗台港澳青年电竞交流湾区型活动在广州荔湾启动。活动以同心筑梦、穗台情融为主题，历时全年，设立文化同心、科技新潮等五大板块，共42家 N 项活动。通过沉浸式体验交流活动，让广大台胞和台青年了解广州，全方位多层次参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广州实践。新竹基地演训成焦点，美媒炒作大陆攻台步骤，台军挑衅不断升级，美军介入越发深入，频繁军演暴露哪些弱点？美台勾连又有核心变化？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媒称，解放军若攻台，先打台军新竹基地。
5: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近日模拟新竹空军基地在遭受所谓解放军导弹攻击之后，如何重新恢复战力，引发美媒的关注。有分析认为，新竹基地会成为解放军首批攻击对象。此外，台媒认为台军近几次演习，美军介入程度超过以往。为何新竹基地被认为是首批攻击对象？美台军事勾连又出现哪些新的变化？就有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近日，美国商业内幕网站引述相关人士分析，认为台军新竹基地距离大陆仅约144公里，如果台海爆发冲突，将是解放军最早锁定、摧毁或瘫痪的台湾军事基地之一，甚至可能在第一波导弹攻击后24小时内丧失作战能力。台军在进行军事演练的时候模拟新竹空军基地被解放军攻击，那么美媒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新竹空军基地会成为解放军第一批攻击的对象。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而现在的新竹空军基地都有哪些装备？
15: 新竹基地位于台湾岛北部，西临台湾海峡。那么在台军组织的演习和训练的过程当中啊，经常会设想新竹基地遭到远程火力打击的情况。最近呢，这个台军方面包括美国媒体在炒作一个话题，说一旦遭到了解放军远程火力打击，新竹基地会在24小时之内彻底的完全瘫痪。我认为呢，这样的一种说法显然是过于乐观了，因为现在解放军可以完全的牢牢的掌握台海相关区域的制空权和制海权，无论是远程火箭炮还是先进的战术导弹，都可以在很短短的时间内针对新竹基地进行彻底的、全面的、这种快速的去军事化。那么台湾空军对于新竹基地的定位，它主要是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要从新竹基地快速的派出战斗机，针对台北方向进行驰援。因为呢，新竹基地它的保障体系比较完善啊，储存有大量的航空燃油，也有专用的这样的一些弹药库啊，可以保证战斗机持续的升空作战，针对台北方向去进行这种空中力量的这样的一个增援。第二个任务呢，就是要进入到台海的相关空域，尤其是要进入海峡的对应空域，试图呢和解放军的先进战机去争夺制空权。但是在新竹基地所部署的战斗机是从法国引进的2000，在解放军先进的空中作战体系面前，它是没有取胜机会的。因为解放军现在的空中作战力量既有歼-20、歼-20的改进型，也有这个歼-35，那么再加上像先进的这种防空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掩护，那么解放军的海空立体化的这样的一个联合作战体系，可以有效的控制海峡区域的制空权，去压制台军战机的行动。
5: 现在我们看到他的战略呢是打造不对称战力，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战略思想指导之下，这一次他模拟的解放军和新竹空军基地的空军进行一个什么样的博弈，最后导致了新竹基地被攻击？
19: 第一，就是要保存自己的兵力，就是在大陆的空袭和导弹来袭之前，要把这些兵力保存好，比如说钻山洞啊，或者放在鸡窝里边藏起来啊，总之是要把它保存起来。但是他又遇到一个新的问题，飞机比如说这个暂时藏起来了，但跑道是藏不起来的，所以跑道被炸了怎么办？因为你有飞机，没有跑道起不来啊，没法这个就是执行作战任务啊。所以他这次演习的是什么呢？先把飞机藏起来，然后呢，就是模拟这个跑道被炸毁了，这个怎么快速的抢修？因为跑道一炸毁，这个水泥啊，你要快速的这个来给它填补。但在现实当中，这是不现实的，因为这个导弹打的速度很快，大陆这个像远香火十几分钟就可以打到这里来，但是你说再怎么快的修理，没有这个半天一天，它是不可能使用的。那么在这时间里边啊，这时间段里边，你可能藏起来的飞机啊，就可能受到精确打击了，就是可能你的飞机跑道修好的时候，飞机又被炸坏了。所以这个呢，只是作为一个具体的他的一个想定演习而已。
5: 那么除了新竹之外，台岛还有哪些地方可以提供战机起降？那么台湾空军目前的整体的装备情况和作战实力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邱教授，
20: 台湾现役的空军基地大概有10个， 从北到南大概是这样的，最北的是台北的松山基地，主要停靠的是勤政专机以及转运之用。那么再往南就是新竹的空军基地，主要驻防的是跟法国购买的幻影2000的战机。那么再往南就是在台湾规模最大的台中的清泉岗基地，主要驻防的是金国号的 IDF 战机。再往南是嘉义的水上基地，主要是停靠着这个 F-16 的战机，将来跟美国买的 F-16V 的新战机到了台湾以后，大概就是在嘉义的水上基地。再往南就是台南的空军基地，主要

0: 东部地区的两个基地，一个是花莲加山基地，花莲基地跟加山基地是相通的，它主要的特色有规模很大的地下的洞库，来作为这一个第一集的时候台湾战机所隐藏的地点，准备第二集之用的。那么接下来是在台东的制航基地，主要也是在做飞行训练的中心，那么所以停的也主要是教练机。台湾的整个空军的战力来说，我认为存在了三个严重的问题。第一个，这个飞机基本上都是在1990年代初买的，所以整个飞机的设备都已经老化。那么第二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人力的不足，因为人力不足，编线比偏低，以至于常常出现有飞机却没有飞行员的情况。再者，台湾的现在的空军系统里面存在着不知为何而战，不知为什么要去投入这个空军，已经产生中心思想的混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士气的低落是难免的。
1: 据台媒报道，在新竹空军基地的这场演训中，有美军人员协同抢修受损跑道。报道称，近年来每一次台军汉光演习，美军越发不加掩饰刷存在感。今年这些被岛内媒体称之为美语老师的美军官兵，更是大摇大摆地穿着便装混在台军营区和指挥所旁。在台湾媒体的报道当中，我们看到这一次新竹进行的模拟演练呢，还有美军协同在修复跑道。那么这个在军事演习当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行为？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已经有美军直接介入了台军的演习？
2: 美军呢，对于台军的军事演习一直是有介入的，有的呢是偷偷摸摸暗中进行的，有的是明目张胆。为什么说他对于新竹的演练和演习非常的关注呢？因为在美军的眼中，一旦两岸风云突变，新竹基地可能会优先的遭到打击，而且呢是解放军啊重火力的饱和式的这样的一个打击。而新竹基地它整个的防御体系是有严重的短板，首先呢针对空中隐身目标看不清看不见，另外一个呢它的反导系统抗饱和攻击的能力非常弱。那么现在美国它给台军出的主意是什么呢？就是要让美军的人员去向台军的这种防御部队去传授机场和跑道的快速的修复方式。那么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一直遭到远程持续的火力打击，不仅你这个修复的这样的一个体系没有办法运转，甚至呢在机场上施工的这些人员和相关的设备也是在火力的覆盖范围之内的，那么失去了制空权，失去了制海权，失去了电磁权，那么空中力量你防不住啊，来袭的导弹你防不住，那这个跑道是根本没有办法进行维修的。所以我们看美军他之所以要参与这样的一个内容，就是要向台军，要向民进党当局传递一种这种虚假的这样的一个安全感。那么他们可能会下这个指导棋，这个向民进党当局，向台军的将领灌输，说挨打了也没关系，我们可以持续修，但是在高强度作战的环境当中，那么抢修跑道我认为是不可能的。那么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如果真正是在战时，各种先进的无人机包括隐身无人机，它怎么可能让台军在安全的状态下在这种很放松的状态下去维修它的机场和跑道，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 看来这个作秀的成分是比较高的。那么为什么要做这个秀？而且呢还要出现美军的身影，包括之前部署了铺路转雷达也有美军的身影。那么为什么要向外界展示这样的一种合作呢？想昭告什么？
3: 因为这个美国呀在台湾地区部署了这个铺路转雷达以后呢，实际上是有两层意思的。一方面是要为台湾就是预警，台湾呢是把它放在了海拔2000多米的这个山上，这样的话呢它向大陆方向探测的时候呢可以探测的纵深比较多比较远。那么对美国来说呢还有一层安全威胁，就是说如果大陆要是对美国发射弹道导弹的话呢它有几个区域它一定要经过，美国呢实际上也是把它作为一个保护自己的这个预警的雷达，所以有这两重因素在里边。但是呢你部署在这个位置以后时间很长，而且呢不是说像机动雷达拉起来就能走的，这个基本上就动不了就部署在这个点位以后。那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你看别人看得很远，但是别人打你的时候你也不好跑啊。因此我们看到就是他也非常关心怎么防。

0: 别人打这部雷达，因为它是两个大的那个相控阵面，那功率又很大，又不好跑，就是这样一来呢，在如果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很可能又是第一轮被打击的目标，就是对方要戳掉这个眼睛。
1: 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模拟演练，就能够研究出什么结果吗？现在的现实战争非常的残酷，就是。 大家虽然能够看到啊，就是说，应该对它加强积极的防御，但是无论从俄乌的战场，还是从美伊的这个冲突，都看到，就是这个防守是非常困难的。一方面是弹药非常的昂贵，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攻击的一方，它的手段太多，无人机，还有反辐射导弹，还有其他的这些弹道导弹啊，就是防御起来太困难了。所以我想，美国和
0: 台湾的这些军事力量，他也在考虑，就是说怎么能够就是防得更好一些，但是目前还没有太好的办法。那还有一种声音认为说，美国是因为在中东受挫了，所以呢就跑到第一岛链上来做拒止威慑的美梦。您怎么来看，邱教授？
2: 第一岛链呢，美国采取的是拒止威慑的一个做法，也就是找代理人，而美国找的代理人就是日本，而日本呢又拉了台湾跟菲律宾，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产生了三个很重要的特色。第一个特色，也就是美国基本上
3: 第二个呢，也就是大量的美国人员是进入了台湾，尤其在这一次刚刚登场的汉光演习里面，处处都会见到洋联孔，而这些洋联孔其实就是美军派驻在台湾的指导人员，而这些洋联孔正代表了美国把台湾逐渐的当成他在第一岛链进行拒止威慑的一个代理人的角色。那么除了这个以外，你在整个汉光演习里面也可以看到，所有的不管是台军的常备兵力，或者是后备兵力，都已经换装成携带美式的步枪，而且表面上说叫去中心化、无剧本化，其实它背后都有一个美国的黑手在对台军进行指挥。
0: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军汉光42号演习期间，首度公布雄风反舰导弹、机动导弹发射车在澎湖部署。岛内人士认为，机动导弹车强化澎湖反舰作战能力，不仅对解放军两栖舰队构成所谓威胁，也与美军作战理念趋同。
4: 台军非常罕见向外界公布了雄风导弹的机动发射车部署到了澎湖，那么它的目的呢，就是为了强化澎湖的反舰能力。雄风导弹有没有可能针对解放军的海上作战能力而形成战力？情况是这样的，澎湖呢属于台军的第一作战区，那么既包括澎湖的主要的岛屿，也包括一些靠近大陆沿海区域的一些小型岛屿。 那么雄风导弹发射车呢，要么是雄风二，要么是雄风三。雄风二呢是亚音速的反舰导弹，雄风三是超音速的反舰导弹。那么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的设想非常的天真，他认为要抵挡解放军的登陆舰队，就应该在大陆和台湾之间选择一个最短的直线，然后呢在中间的位置强化反舰作战能力。所以呢，他所构建的这样的一个阵地，就是设在了这个澎湖。机动部署的反舰导弹发射车呢，可以在公路或者是沿海平整的区域可以随时的展开。那么相对而言呢，它所打击的这个方向是比较灵活的，可以通过发射阵位的选择和调整，针对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方向，可以集中反舰火力。但是呢， 这是完全在一种理想的状态下，因为我们也提到了，解放军可以在短时间内掌握台海的制空权和制海权。那如果没有制空权和制海权，那么这些导弹发射车，它的防御基本上就是聊胜于无。那么解放军的无人机、战斗机可以对它进行猎杀，甚至是 解放军陆军的武装直升机可能都可以对它进行精准的火力打击，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阵地上，它连最基本的生存能力都没有，那更谈不上针对解放军的登陆舰队进行有效的火力拦阻。

0: 所以在澎湖区域内，它即使部署了反舰导弹的机动发射车，在解放军的眼中，它并不是威胁，而是检验我们远程火力打击体系的这样的一个移动的标靶。
1: 那么为什么是澎湖呢？我们看到近些年来美军也在太平洋的一些海岛上进行了地对地的导弹和反舰导弹的相关部署，他想要打造一个远洋的远征的基地，来实现远距离的火力支援。那么台湾方面在澎湖部署雄风导弹，有没有可能是践行美国这样的一个战略思想？
2: 他之所以要把这个澎湖这些就是靠近大陆或者台湾海峡的这些岛屿部署上相应的这些导弹呢，是为了加强对大陆的这种威胁的能力。但是呢，当你部署这些导弹以后呢，就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你距离大陆近了，你攻击大陆的时间好像缩短了，威胁好像更大了。但反过来，大陆要是打击啊这些澎湖列岛上的这些目标的话呢，它的防御纵深很短，它的这个区域很小，就是没有什么回旋的余地。我们刚才还讲到了机动，你机动你也跑不出这个小岛或者是这个小范围吧，那么你也成了大陆打击的对象。实际上呢，对台湾的军队来讲呢，他更是希望把澎湖啊这些岛屿作为台湾本岛的一个防弹衣，也就是你们在一线顶着解放军的攻击，这样给我们可以有更充分的或者更长的缓冲时间、准备的时间，而并不是说他要利用这些靠前的岛屿就能发挥住挡住解放军的比如说登岛登陆的作战啊，或者其他的这个导弹的防御啊。
1: 邱教授，您看今天我们探讨的，无论是台军炒作的解放军会把新竹空军基地作为首批的打击目标，还是他在澎湖部署雄风导弹，或是大张旗鼓的宣扬美军在配合他的军事演练，可以说在公开化和炒作化这方面，他是越来越激进了。那么这种激进，我们应该如何来观察呢？
3: 可以看得出来，心虚了，他的慌了，为什么呢？五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他感受到大陆统一的脚步近了，统一的压力也大了。第二个，年底的县市长选举即将要逼近，可是民进党的选情是非常不好的，所以他会鼓动抗中的民粹，而要鼓动抗中的民粹，就必须要大张旗鼓地进行军事部署，来了很多的军事手段，所以在整个军事上面就显得特别的激进。激进的目的是为了要拉抬抗中的民粹，激进的目的是为了要能够转移现在他治理不力的一个焦点。那么另外的第三个原因，就是为了讨好美国，要做给美国看，说台湾是有能力来作为美国在整个亚太第一岛链拒止威慑的代理人的角色。那么第四个，也就是争取更多的防卫的支出的预算，以及跟美国采购武器或者发展无人机的这一个特别预算，因为预算越多，讨好美国的空间就越大，而且他进行贪污的能力也就越强。那么最后一个，当然能够吸引更多的美国人员进入台湾，来帮助民进党当局的壮胆之用，而他在台湾也可以以目前激越的言行，来对台湾岛内的一个统派的组织或人物进行彻底的打压。
1: 台军频繁炒作所谓解放军攻台，赖清德当局想的是如何得到美军的支持，而美方想的却是如何让台军当炮灰。看似美台勾连出现了新的变化，但实则不过是民进党当局做的一场备战宣传。好，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 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1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从8月11日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首播，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该片全面回顾了江泽民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展现了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进入15五以来，我国算力网加快布局建设，整体规模持续扩大。截至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国家统计局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反映居民衣食住行等8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其中，粮食、鲜菜、鲜果等食品价格同比略有下降，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等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涨幅总体稳定。记者12日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7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记者9日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截至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推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三区三线管控、确权登记等工作实现一张图上一起办。

0: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8月10日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7月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2%， 增速比上月提高 0.8 个百分点。以旧换新叠加高温需求，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8.5%。 暑期各地促消费举措接续落地，带动商圈、夜经济、文旅出行等场景持续升温，商品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记者从中国国航获悉，8月12日16时58分，经历1小时41分钟的飞行，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平稳降落在蒙古乌兰巴托机场。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日，海南岛18个市县联动推出50余项特色主题活动，以文旅活动聚人气，休闲运动引客源，美食购物促消费。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海口台共赴夏日盛宴。在广东省的潮汕乡村，自古流传着一种来源不明的舞蹈，这种舞蹈粗犷豪迈，刚劲威猛，让国内舞蹈界为它深深着迷。这种舞蹈的背后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稍后与广东台一起去探秘潮汕莺歌舞。今年七月起，北京成为中国第一个将安宁疗护纳入基本医保报销的城市。一项医保政策的突破，能否让生命末期的告别更有温度？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北京台一起走入几位患者最后的疗护时光。彩塑是中国民间传统的一种古老常见的民间艺术，作为第一批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民间艺术，有着怎样的独特之处？节目最后，随烟台台通过彩塑传承人陈雨露的眼和手来一起认识一下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7月18号晚，2026年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在大型主题乐园海南长影奇幻乐园正式开幕。精彩的开幕式为上万名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震撼的陆水空三重奏，展现了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释放的开放活力、独特海岛魅力。据了解，本届欢乐节以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为主题，将持续至8月18号，横跨整个暑期旅游黄金期。 海南岛18个市县联动推出50余。

0: 档特色主题活动，以文旅活动聚人气，休闲运动引客源，美食购物促消费。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海口台共赴夏日盛宴。
1: 这是我爸妈第一次带我来看欢乐节，我非常想玩这里的过山车啊，还有烟花呀。
2: 外地游客多米告诉记者，他们一家早早就来到开幕式现场，感受海南欢乐节的火热氛围。当天还有不少游客提前规划好行程，早早占据视野最佳的观赏位置，翘首期待着节目开演。外地游客田女士：
3: 因为作为一个北方人呢，我是没有线下观看过咱这个莺歌舞，包括咱海南本土的一个黎族的一个文化这些，所以这个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一个点，让我直接就是驾车来到这边。
2: 当晚七点，欢乐节开幕式准时开始，海南黎族面具舞、广东莺歌舞等12项国家级、省市级非遗项目在舞台上轮番登场，多元民族交相辉映，生动诠释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中华民族文化魅力。湖中舞台上演的水上光影大秀《丝路奇航·幻海烛光》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在由水幕与光效织成的背景下，演员们生动演绎丝路故事， 3D 投影的一段段影视经典仿佛跃然空中。精彩的节目应接不暇，3000架无人机编队腾空而起，于夜幕上勾勒出海南自贸港形象标识、海南省内各大旅游地标等绚丽图案。30000发烟花升空绽放，璀璨火光瞬间点燃全场观众的热情，大家纷纷为这场别出心裁的开幕式点赞。海口市民吴先生：
4: 今天的无人机的话是给我感受最深的，因为它里面介绍了像我们自贸港的很多的景区，这也是宣传我们自贸港文旅项目的重点的宣传途径。
2: 海口市民王先生：
5: 来海南13年了，第一次参加欢乐节，确实有欢乐的那种氛围，这一年继续游，继续来。
2: 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本届欢乐节最大的创新突破是首次把欢乐节的开幕式主会场设在了国家 4A 级景区。和往年一次性活动不同，今年节庆结束后，光影演绎、特色场景、主题装置都会保留下来，持续运营，真正实现办一次盛会，留一片场景，带一串产业。作为本届欢乐节主会场，海口创新构建一场开幕式加12项海口欢乐嘉年华整体活动体系，聚焦五大核心游玩场景，全方位打造沉浸式暑期文旅盛宴。在此期间，海口精心筹备推出了一系列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和优惠福利，不仅推出了商圈优惠、酒店礼遇、出行补贴等全程惠民福利合集，还开通了免费欢乐专线巴士，升级加密公共交通运力，希望给广大市民游客带来贴心、暖心、多元且丰富的游玩体验。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让游客在游玩过程中能更便捷地享用到喜爱的美食，欢乐节期间，海口市的秀英区积极推动政企合作，开通了空中美食福利专线，推出了一种全新的配送模式，无人机礼品福利派送服务。该专线连接了商圈、远大购物中心和欢乐节主会场，借助无人机将美食直接空投给游客，大大缩短了配送时间。相关负责人介绍道：
4: 以往呢，驾车需要30分钟，那么现在无人机直飞仅需5到10分钟。7月17日至8月2日，每日18点至21点进行4轮派送，将特色清补凉、烘焙等美食从天而降，送达市民游客手中。
2: 此项服务不仅为游客提供了便利，也体现了海口市秀英区在低空经济与文旅消费创新方面的积极探索，开创了大型节庆活动加无人机及时配送的全新服务模式。海口市秀英区交通运输局副局长薛建峰：
6: 在低空交通发展方面呢，我们秀英区已经开通了全国首条海口至徐闻无人机的低空物流常态化航线，积极地推进了龙隐无人机研学基地的建设，开展了低空加交通巡检等政务应用的场景合作。
2: 海口市秀英区商务局副局长林烈健。
7: 下一步呢，秀英区将继续从消费端发力，围绕低空加消费做文章，进一步拓展无人机在商圈配送、景区服务、节庆活动等场景的应用，打造更多沉浸式、体验式的消费新场景。
2: 除主会场外，海南海口的火山口公园、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观澜湖电影公社三大分会场也分别推出奇趣狂欢周、梦幻魔术周、自在乐队周三大主题活动，让市民和游客能够尽情游玩，共享欢乐。不仅如此，欢乐节期间，全岛18个市县以一县一品差异化布局，推出多项花样欢乐活动。滨海清水片区主打玩海体验，琼海推出潭门赶海季，临高打造不赶时间赶海主题寻宝派对，陵水海洋欢乐世界举办海洋万物生音乐季，中部雨林片区主打避暑休闲，五指山推出海南之心雨林归处主题活动和红峡谷漂流嘉年华，琼中推出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骑行之旅、百花岭雨林露营音乐会等活动。海南儋州作为本届欢乐节收官主场，将于8月11日至18日在海花岛举办欢乐再继续，即钓声狂欢嘉年华。此外，全岛同步铺开欢乐演艺季、清水运动季、欢乐美食季、欢乐购物季四大系列主题活动。欢乐节期间恰逢海南发放机票加文旅消费券，全国游客可通过官方 APP 或者小程序领取机票立减券。海南各景区酒店免税店推出专属优惠，涵盖游艇出海、酒店住宿、景区门票、非遗体验等多元业态。这个夏天，让我们相约海南海口，在自然风光和旅文活动的碰撞中，共赴盛宴，享受海岛欢乐。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广东省的潮汕乡村，自古流传着一种来源不明的舞蹈，这种舞蹈粗犷豪迈，刚劲威猛，让国内舞蹈界为它深深着迷。这种舞蹈的背后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稍后与广东台一起去揭秘潮汕莺歌舞。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广东省的潮汕乡村，自古流传着一种来源不明的舞蹈，这种舞蹈粗犷豪迈，刚劲威猛，让国内舞蹈界为它深深着迷。这种舞蹈到底起源于何时，又来自于哪里，又为何只在潮汕地区扎根繁荣？它的背后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稍后与广东台一起去揭秘潮汕莺歌舞。
9: 脚步跟讲平了，挺胸，腹部收，预备，预备，去，隆咚锵，隆咚锵。
10: 林忠诚是汕头市潮阳区后溪莺歌队的队长。因为有表演任务，林忠诚正忙于见缝插针，利用公余时间组织队员进行训练。
9: 这样，
10: 林忠诚召集的这批人原来都是乡里的村民，随着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他们现在已成了城镇的居民。他们多数分散在各地打工，有些还是在校的学生，包括队长林忠诚在内，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从来没有接受过舞蹈的专业训练。他们排练的舞蹈叫做莺歌舞，这种舞蹈的传承全部依靠口耳相传。莺歌舞原来流行于广东的粤东及福建的闽南一带，但现在只在潮汕地区的部分村镇保留下来。 有人考证英歌舞已有3000年的历史。

0: 但也有人认为这种舞蹈产生于明朝，大概也就出现了400多年。莺歌舞以威武豪迈见长，国内舞蹈界赞叹这种舞蹈是最男性的舞蹈，是中国民间舞蹈之根，民族舞蹈的精华，并为它深深着迷。莺歌舞最大的特点就是手执双锤舞动，因此训练经常就从锤法练起。双锤不仅要求不停旋转，而且还要做出一系列的动作，要自如掌握并不容易。像潮汕很多乡镇一样，莺歌舞在后溪同样历史悠久，从小耳濡目染，不断熏陶，使莺歌舞在每个后溪人的心目中都有着不一样的分量。
1: 小的时候我就好像是很羡慕，很喜欢看，因为我们家乡啊和我们的亲戚啊大部分都是在打莺歌舞，所以我就是在莺歌舞之乡里面长大的，所以对莺歌舞好像有一个情有独钟的一种向往。
2: 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受到他们的那种艺术的熏染，还有那种就是跳那种舞蹈的那种奔放的那种豪壮之情熏陶了我，然后来就是很自然的就加入到了这一支莺歌团队里面来了。
0: 加入莺歌队无疑成了每个后溪人生活的追求和荣誉的体现，但是选拔莺歌舞队员却有严格的要求。莺歌舞的表演需要敏捷的身手，持续的气力，因此队员以有武术根底及喜好体育者为首选。
3: 眼睛要看。
0: 莺歌舞的训练包括指法、手法、锤法、步法、身法、阵法等等，而最难的应该就是对打的练习。对打完全以南派近身短打技击为基础，滚、点、劈、戳、山中擒虎、魁星踢斗，各种拳法应有尽有，两人或多人穿插交替混合对击，打击部位集中在头、胸、肩等，攻打的目标简明集中，变化多端，充分体现短兵相接的搏斗情景，而队员也常常会在训练中受伤。几个月的时间，随着队员各个动作要领的逐渐掌握，莺歌舞威武粗犷的盖帽已初露端倪。这些动作结合起来将是什么样子？我们不禁对莺歌舞充满期待。早上4点，后溪莺歌队的队员们已经陆续赶到乡里的文化服务站，每次表演都要提前5个小时开始化妆。莺歌舞的脸谱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水浒人物，称为戏面脸谱，一类是虚构鬼怪，称为鬼面脸谱。水浒人物的化妆参照京剧的脸谱，青面兽、九纹龙、一丈青、黑旋风、古上早特征鲜明，个性各异。鬼面脸谱则以黑白两色为主，偶尔点缀红色，图案多为自己创造，以夸张、狰狞、滑稽为好。莺歌舞的情节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梁山坡英雄好汉化妆卖艺攻打大名府营救卢俊义的故事，一个是梁山坡英雄好汉化妆劫法场救宋江。后溪莺歌队表演的是攻打大名府，队员们用独特的动作和阵型展现了梁山坡好汉翻山峦、跨溪涧、排除万难、勇往直前、杀民贼、救义友的英勇行为。这就是莺歌舞，威武雄壮、血性阳刚，它颠覆了我们以往对舞蹈的印象，见所未见，闻所未闻，难怪它有最男性舞蹈的美誉。在惊叹震撼的同时，

0: 我们不禁产生新的疑惑。潮汕文化向来以平和细腻、精致古雅著称，南方汉民族的民间舞蹈也多以轻盈灵秀为特色，为什么在粤东滨海一隅的莺歌舞却会如此突兀的雄浑苍劲、刚强豪迈？在演化中它到底注入了多少潮人性格的基因呢？潮汕地区自秦汉以来已陆续有中原先民迁徙到此，历史上潮汕人民曾积极参与文天祥抗元及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斗争，因此潮汕地区虽有海滨邹鲁的文雅声名，但这里直接面海，长期迎风斗浪，抵御风灾外敌，也使潮汕的民众具备凛冽坚韧的性格，由此锻造出潮人刚柔兼具、动静相济的个性。我们是否可以做出这样大胆的推断？携带着古老文化基因的中原移民带来了莺歌舞的原型，这种原型其中就包含了北方秧歌的成分。莺歌舞遒劲刚强的阳刚美，正好契合了潮汕人血液中勇猛刚强的一面。动荡战乱的年代，在借助莺歌舞掩盖武装力量中，又巧妙地柔和进去南派武术。明清以来，由于水浒英雄深入人心，因此不畏强暴、嫉恶如仇的梁山坡好汉的形象被移植到舞蹈之中，这便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莺歌舞的基本程式。其实莺歌舞并非一日练成，没有祖祖辈辈先民智慧和汗水的融入，就没有今天独具风格的莺歌舞。林中成认为，莺歌舞的很多动作都是模拟潮汕耕种捕捞的生产方式而提炼出来的。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及政府的重视引导，对莺歌舞的改革更是取得喜人的成果。在继承传统技艺的基础上，根据人们的审美要求，大胆融入潮剧、潮汕民间舞蹈、潮州音乐等地方艺术门类，对莺歌舞的动作、套路、服饰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改进。目前仅在汕头的潮阳区就拥有莺歌队上百支，80%以上的乡村都有自己的莺歌队，呈现出百花齐放、各具异彩的繁荣局面。每年的莺歌舞汇演总是人山人海、盛况空前，少儿莺歌、女子莺歌也应运而生。豪气刚强的潮汕人创造了粗犷豪迈、凛冽威猛的莺歌舞，而莺歌舞也以它的壮美雄浑塑造着潮汕人的性格和情怀。潮汕人为莺歌舞付出智慧和汗水，莺歌舞也回赠潮汕人自豪和荣誉。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今年七月起，北京成为中国第一个将安宁疗护纳入基本医保报销的城市。一项医保政策的突破，能否让生命末期的告别更有温度？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北京台一起走入几位患者最后的疗护时光。彩塑是中国民间传统的一种古老常见的民间艺术，作为第一批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民间艺术，有着怎样的独特之处？节目最后，随烟台台通过彩塑传承人陈雨露的眼和手来一起认识一下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安宁疗护过去常被称为临终关怀，这是为疾病终末期的患者提供的照护模式。当生命走向终点，除了缓解身体上的疼痛，控制症状，患者需要维护尊严，安顿身心，而目睹生命走向终点的家属也同样需要心灵的支持。今年七月起，北京成为第一个将安宁疗护纳入基本医保报销的城市。此前，心理疏导、情绪安抚、沟通陪伴等人文照护缺乏合规的收费依据。新政落地后，这类服务正式被纳入打包收费的范围。一项医保政策的突破，能否让生命末期的告别更有温度？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北京台一起走入几位患者最后的疗护时光。
7: 哎呦，还是有点疼是吧？哦，行行，慢一点啊。
8: 在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安宁疗护中心的走廊里，一面胶片造型的装饰墙嵌着几个透明格子，名为时空信箱。家属把想对离世亲人说的话写在便签纸上投进去，寄往一个永远收不到却似乎又能收到的地方。护士长孙文喜取出一张留言，轻声念道：
9: 我们一位患者的家属写给妈妈的话，他说，愿天堂的妈妈永无病痛，永远快乐。
8: 时空信箱里塞满了来不及当面说出的话，说不出口是因为还没有学会如何告别。当陈女士的母亲因癌症扩散住进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安宁病房时，她第一次认真地去想，如果有一天轮到她和母亲告别，能不能把该说的话说出口。
10: 今天我面临的是一个如何送父母走的这个问题，有一天我也会面临这个问题。她现在用她的生命在给我，她在给我一个关于死亡的教育，他对待生命的这种乐观的态度，他未必知道什么叫做安宁，但是他面对这种病痛，自己的这样一种选择，包括他的一种乐观的心态，他也在给我力量。
8: 在安宁疗护病房帮人完成告别这堂课最后一页的还有医务社工郭翠红，她的工作是陪患者和家属一起把没做完的事做完，
2: 更多的还是关注他们有没有一些心愿要了啊，有没有一些遗憾要道出来的呀。我记得有一个在我们这儿住了有4天的一个患者哈，他女儿跟他妈妈得的是一个病，所以女儿当时非常的焦虑，而且她有重度焦虑啊，然后我当时就跟他去沟通，差不多咨询的有3个小时。这次沟通完以后，我们就跟他，让他给他妈妈去做个道别。然后不幸的是，他当天聊完以后，第二天的下午，妈妈就离世了。事后也跟我聊，他说幸亏我们在及时跟我妈去沟通了他的想法以及他后边对我的交代，他跟我交代得很清楚，不然的话我真的接受不了就是离世的这个消息。
8: 钟毅是北京大学首钢医院的专职社工，工资由36度慈善基金会支持，为病人和家属提供社会心理支持和个案服务。在他看来，安宁疗护要得到更好的推广，生死教育要开始的越早越好。
3: 因为我们谁都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个先来，我觉得善终其实就是让逝者能够少一些遗憾，能够在最后环节接受，然后对于整个家庭呢，能够在整个过程当中最后告别这件事情作为人生的一个重大的标志，而不是一个伤痕。因为我觉得成熟的分离应该就像苹果从树枝上这个成熟落下来一样，它应该是甜美的，而不是大家所说的哀伤。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需要自己了解很多知识，有相应的观念，然后才能和自己的家人在最后环节做一个成熟的分离和告别。
8: 陈女士把社工们的话记在了心里，她开始试着和母亲聊一些以往不敢聊的话题。母亲入院时，她并不知道一项政策即将落地。
11: 从确诊基本上没有什么其他的治疗方案之后开始，我们就在想怎么样减缓病痛吧，因为这时候就调整思路了。当时没有特别想说医保能不能进医保，我们能做的都很有限，但是也需要这个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支撑。
8: 长久以来，安宁疗护最具温度的心理疏导、精神陪伴、家庭沟通等人文服务，始终因为没有收费标准而依赖公益力量。7月11日起，北京在全国率先将安宁疗护纳入医保甲类报销，全市各级医疗机构统一按每日200元的标准结算。这种全市统一按天包杆计费的模式也是全国首创。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医疗保险处处长陈辉说：“
12: 安宁疗护其实更多的原来医院可能做的是情怀，就是。”我可能更多是我愿意为患者做，而现在他从政策的角度上给了更清晰的一个要求，使原来可能更多是义工在做或者医院的一个自主行为在做的行为变成更加的合理化，而且有章可循的这么一个内容。
8: 此外，各级医院统一定价也有利于引导患者向基层医院分流。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北京首家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转型的安宁疗护机构。中心主任董伟给记者算了笔账，
13: 平均每天就是没报销之前，患者的日均费用700到1000左右，其他的就是二三级医院的机构呢，是在1700到2000左右的范围，报销比例要优于2级和3级医院的，一般是90%以上进入医保，所以说老百姓的这个负担会轻一些。
8: 安宁疗护的核心止痛、心理疏导、生活照护，并不依赖高精尖的设备，费用具备可控空间。北京大学医学院人文学院教授王悦认为，此次将这些费用纳入保障之后，下一步的政策重心应放在照护体系的完整性上，同时为患者提供更充分的临终选择。
14: 这种付费方式应该说在全国还是开了一个先河。按日结的话，它实际可以缓解家庭很大的经济负担，因为它不用垫付这些费用，这肯定有便民的一个方面。我认为可以打入这个长护险的范畴，这样就可以用医保加长护险两个方面的资金来解决安宁疗护的费用。从这个角度来说，今后我们的长护险是可以把居家的安宁疗护也纳入到报销范围内，那就会鼓励更多的中末期病人不是住在医院，而是住在家里的病房。
8: 午后的安宁疗护病房，阳光透过玻璃窗落在了陈女士母亲的脸上。陈女士后来说，她感谢这个政策，但更感谢的是，在她需要帮助的时候，有一间这样的病房，有这样一群人接住了她和母亲。
10: 可能一个大的政策下来，我能看到时代在前进，然后我们国家的能够考虑到更好的去怎么帮助老百姓，我们去解决这些实际的难题，这种政策越来越多的往下走往下沉，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这样一个时代的一种美好。
8: 采访最后，护士长孙文喜带记者去看他在病房里最喜欢的一个角落，阳台上的方形鱼缸，几条小鱼在水草间游动，鱼缸是一位已故患者留下的，后来被患者和家属接力照料，三个月换了好几茬主人，大鱼生了小鱼，新的生命还在延续。
9: 我原来没有太注意啊，今天我过来我才发现，哎，这里边好像多了几条小鱼，我应该是这条鱼妈妈生了好多鱼宝宝哈，其实这就寓意着生命还在不断的延续和传承，就像这个鱼宝宝一样，它也要继续快乐的生活下去。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彩塑是中国民间传统的一种古老常见的民间艺术，作为第一批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民间艺术，有着怎样的独特之处？节目最后，随烟台台通过彩塑传承人陈雨露的眼和手来一起认识一下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名叫陈雨露，是胶东彩塑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所谓彩塑，就是以粘土加上纤维物、河沙、水柔合成的胶泥为材质，在木质的骨架上进行形体塑造，阴干后填缝打磨，最后经着色描绘成的作品，是中国民间传统的一种古老常见的民间艺术。彩塑作为中国国务院第一批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民间艺术，有着怎样的独特之处？节目最后，随烟台台通过彩塑传承人陈雨露的眼和手来一起认识一下吧。
2: 不久前，记者来到烟台栖霞市庄园街道陈家村，见到了胶东彩塑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陈雨露。走进他的家中，身处在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彩塑人物雕像建筑群体，好像走进了一座绚烂多彩的艺术殿堂。经过交谈，记者了解到陈雨露从小就喜欢画画，人到中年与彩塑艺术结缘，让他找到了人生的归属感，也从此走上了一段新的人生旅程。
3: 小时候从小爱画画，转了一个大圈，干到印过40。
4: 我从小爱画画，转了一个大圈，等到这过了40岁才又回到起点，找到人生的目标。不过话也说回来，这么多年也是一直在积累，喜欢画画也一直没放下，一直在积累。我也是跟民俗艺术有缘吧。20年以前，那时候信息也不是很发达，都是靠着一些画报刊物，只要有喜欢的图片就自己剪下来收藏着。我搜集了一大本，那时候也没有想到以后会有什么用，就是喜欢，所以就收集了这么多。20年以后，没想到它还真派上用场了，说明跟这个有缘分啊。
2: 俗称彩塑的泥塑艺术，是中国民间传统的一种古老常见的民间艺术。它以粘土加上纤维物、河沙、水柔合成的胶泥为材质，在木质的骨架上进行形体塑造，阴干后填缝打磨，然后经着色描绘成的作品就称为彩塑。早在2006年，该遗产就被中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陈雨露说，他年轻的时候做过铸造，做过玻璃雕刻，后来由于身体原因，他最终离开了工作岗位。而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见

0: 塑艺术。经过深思熟虑，他觉得这就是他今后人生的目标与方向。
1: 当时转行做美术有关的东西，靠什么生活是当时比较苦恼的一件事情。生活压力比较大，最后自己还是下定决心，决定放手搏一搏。刚开始一切从零开始，很难很难。一把年纪了，还要重新学习，很累。不过还是坚持下来了，也在彩塑艺术上找到了自我。
0: 陈玉露说，他之前虽然一直在做别的事情，但是画画也一直都没有放下过。40岁那年，他又重新拿起了画笔，并且自学了电脑绘图，通过网络继续学习绘画技术。
2: 画画我都有一定的基础。
1: 画画我有一定的基础，虽然不是经常画，但是一直在关注着。我都是通过这些年一点一点的积累，所以除了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在绘画和色彩上我上手比较快，这也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0: 陈玉露的彩塑技艺越来越成熟以后，他就开始琢磨能不能再做点别的东西，比方说把软陶技术融合到彩塑当中来。所谓软陶，其实并不是陶，而是一种人工的低温聚合粘土，又叫做彩陶，也被人称为烧烤粘土。从外形上来看，这种粘土的小包装很像是小朋友玩的橡皮泥，在烘烤之前的玩法上也与橡皮泥有着很多接近的地方。陈一路介绍说，他最初的软陶作品是做一些胶东，也就是山东东部沿海地区有特色的建筑群。
2: 再就是尝试用这个软陶搞这个，
1: 后来还尝试用软陶搞建筑。一般软陶这个材料是用来做卡通人偶的，我就想能不能做点别的，想要突破一下，我就想用它试试看能不能做咱胶东的建筑。开始做建筑和做卡通人偶毕竟是两种东西，之前也没有人做过，没有经验可以借鉴，自己在那摸索。有很多技术性的东西都是自己想的，开始照了很多照片，前后左右都有。这个建筑是个立体的，不是个平面的，想要完整的表现出来，当时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
0: 经过反复实践，陈玉露终于用软陶做出了比较满意的作品。现在陈玉露家中摆着的西游记、八仙过海以及谋士庄园等也都是用软陶制作的作品。由于软陶的成本过高，陈玉露就在想能不能用另一种泥土来代替，而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先选用山上的各类泥土做实验。
2: 第一个做的东西是件关公，
1: 第一件作品做的关公，当时用了3-4天的时间完成了初步的泥稿，结果还没开始上颜色就裂了，当时看到这样也觉得挺可惜的。
0: 陈一路始终觉得土也是有灵性的，你只要能够和他成为朋友，静下心来研究，那么就会收获很多。
2: 这种土吧，它有每种土的性能，你跟土
1: 每种土都有每种土的性能，你跟土打上交道就跟人打交道一样，你都要摸准它的脾气，摸准脾气也就会得心应手。普通的土用起来有点粘手，有可能表面是干的，里面不干，还可能会裂纹，挺麻烦的。在山上弄回来的土比较细腻，但是比较粘手，根本没法塑，做的东西都很粗糙。后来慢慢实践，考虑加进去一些别的东西让它更好用，经过实践，现在这个土就很好用了。
0: 陈玉露的胶东彩塑全是用泥巴做成，而且形态各异，再配上简单的粉彩，看上去虽然不如软陶作品那么鲜亮精细，但是也比传统的泥塑更加生动活泼，是一个更加多元化的呈现。
2: 你现在大了吧，应该过40了吧，我觉得有时候
1: 随着年龄的增长，觉得民俗的一些东西可以把它整合一下，包括咱们胶东的剪纸、年画、面塑，我感觉一些好的东西特别多。好东西也不能光传承而不发展，时代在发展，艺术也一样，不发展的话不会有生命力的。我搞这个民俗彩塑，吸收了一些民间的艺术精华，把它全部融合在自己的作品中，并且加一些现代人的审美成分，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观。比方说我现在也会把肖像漫画的一些元素融合进我的这个作品当中来，做到雅俗共赏。这个东西一看虽说是民俗的东西，但也有现代的元素在里面。
0: 陈玉露说，前一段时间还有朋友请他帮忙做了一批八仙脸谱，让他又有了另一种创作的灵感。
2: 他一开始拿了一个样品，是他到韩国旅游拿了一个。
1: 有朋友从韩国带来一些样品，是一些面具，想让我照着样子做一些。我当时一看， 感觉他们做的有些粗糙，我觉得我能做出另一种感觉，我在原有的基础上加进去一些咱们中国道家文化的一些理念。八仙是属于道教里面的人物，当时做出来朋友很满意。
0: 完成这套八仙脸谱系列之后，陈玉露又陆续做了老建筑系列、苹果系列、大秧歌系列等等。中国的民间文化博大精深，陈玉露希望能够通过彩塑把其内涵表现出来，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彩塑的魅力。
2: 多搞一些作品，成立一个彩塑艺术馆，
1: 今后还想多做一些作品，成立一个彩塑艺术馆，让更多的人认识彩塑，了解彩塑，能够喜欢上它就更好了。下一步我还想深入挖掘咱们当地的一些人文题材，包括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我想用彩塑的形式把它表现出来。再有就是咱们中国民间的一些神话题材等等，太多了。今后还想搞一个像沙龙一样形式的东西，聚集一些对彩塑有兴趣的朋友一起探讨彩塑，也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学习这个彩塑艺术，这门艺术肯定能更好的传承和发展下去。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

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1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从8月11日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首播，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该片全面回顾了江泽民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展现了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进入15五以来，我国算力网加快布局建设，整体规模持续扩大。截至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百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国家统计局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反映居民衣食住行等8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其中，粮食、鲜菜、鲜果等食品价格同比略有下降，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等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涨幅总体稳定。记者12日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7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记者9日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截至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推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三区三线管控、确权登记等工作，实现一张图上一起办。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8月10日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7月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提高0.8个百分点。以旧换新叠加高温需求，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暑期各地促消费举措接续落地，带动商圈、夜经济、文旅出行等场景持续升温，商品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滞销不断提升。6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记者从中国国航获悉，8月12日16时58分，经历1小时41分钟的飞行，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平稳降落在蒙古乌兰巴托机场。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
0: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0: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0: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共同来欣赏古诗词里的中药，共同感受中医药之美。除此之外，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将一起来关注耳部畸形的外科治疗。好，节目的主要内容呢就是这些，下面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诗词与中药皆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优秀产物。中药起源于太古时期，古传神农氏尝百草，中药得以兴盛。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而中华诗词的兴起是在中药之后。医儒不分家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一种现象。药名文学也是医药文化的一支奇葩，在璀璨的中医药文化宝库中，用中药名连缀写成的诗词歌赋，构思奇特，用词精巧，形成了自己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发现中医药之美，让我们共同认识古诗词里的中药。

0: 中药的起源发展和我国的历史文化一样久远，这些藏在古诗词中的中药不仅充满诗意，也疗病疗心。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诗词中发现中药之美。说起辛弃疾，想必大家不陌生，毕竟在我们上学的时候就曾经多次学到他的词作，比如那首著名的《青玉碗·元夕》。如果您对这首词已经忘得差不多了，那可能您还会记得末尾的几句：“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辛弃疾字幼安，别号稼轩居士。除了词人这一身份之外，辛弃疾还是当时南宋时期的著名将领。对于辛弃疾而言，他毕生的梦想是恢复中原，然而现实总是残酷的，当时的朝廷并没有给他这个建功立业的机会，致使他壮志难酬，只能将满腔的激情和对国家的兴亡、民族命运的关切、忧虑全部转化在一首首词作之中。当然了，也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遭遇，辛弃疾才能为后世留下如此众多的优秀作品。读他的词，总会让我们在感受大气豪迈的同时，又能品到一丝丝细腻的忧伤，不由得就会联想到作者金戈铁马收复山河时的壮烈场景。但是就在即将胜利的时候，却被朝廷罢官夺爵，最后以失败告终。我们都认可辛弃疾确实很有才华，不过呢，今天啊，我们要和您说的是，他的词作中绝不仅仅只有家国天下志向激情，在他的一首词中竟然还包含着25种中药材。这首词便是著名的《满庭芳·静夜思》。原文如下：云母平开，珍珠连碧，防风吹散沉香，离情异域，金缕织硫磺，白影桂枝交映，葱茏起，弄水银塘。连翘手掠过半夏，凉透薄荷长，一钩藤上月，寻常山叶，梦宿沙场。早已青粉黛，独活空房。欲续断弦未得，乌头白，醉苦参伤。当归也，茱萸熟，地老，菊花黄。在这首词中，您发现了几种中药材呢？分别是云母、珍珠、防风、沉香、郁金、硫磺、黄柏、桂枝、葱茏、水银、连翘、半夏、薄荷、钩藤、长山、梭沙仁、青粉、独活、续断、乌头、苦参、当归、茱萸、熟地、菊花等25味中药。古诗词语句优雅，韵味深长，为历代文人墨客所吟诵。中药源于自然，传承数千年，为中华民族防病治病、繁衍生息做出了非凡贡献，二者皆为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优秀产物。感受中药之美，让我们共同了解诗词里的中医药。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 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先天性耳畸形的整形外科治疗。如今呢，越来越多的爱美人士开始对耳部重视有加，在他们的眼中，就算是耳朵有一点缺陷，也是绝不可以容忍的，更遑论残疾了。有一些耳朵的小缺陷呢，我们可以通过用头发遮盖、化妆品修饰等方法进行弥补。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有许多人因为先天的原因患有严重的耳部畸形，出现外形发育不良、缺耳、残耳等耳部问题。那么耳朵的畸形呢，对于小孩子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打击，他会觉得自己和正常人不一样，对未来失去信心。这些耳部的畸形是怎么样产生的？有哪些种类？对孩子的生长发育有哪些影响？通过整形外科的手段可以进行怎样的改善？让我们一同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来自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的林林医生。林林，整形外科博士后，

0: 耳鼻咽喉科博士，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副主任医师、副教授。林林医生2005年毕业于解放军总医院军医进修学院耳鼻咽喉科获博士学位，后于北京协和医学院整形外科医院做博士后。2009年博士后出战，于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工作至今。2010年至2011年于美国洛杉矶儿童医院整形外科以及美国豪斯耳科研究所进修整形外科、美容外科及耳科学一年，在国内国际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获国家级、省部级课题资助多项。专业擅长耳整形、先天性小耳畸形、外耳道闭锁的外耳再造及外耳道听力重建，各种耳廓畸形，包括招风耳、杯耳、隐耳、圆耳等早期非手术治疗及手术校正，外伤性耳缺损修复、耳廓瘢痕疙瘩切除修复等。您好，林林大夫。
1: 你好，大家好。
0: 今天啊，咱们一起来关注耳部的畸形。我们先请您跟我们来说一说，这个耳部的畸形主要发生在耳朵的哪个位置？您可以先从耳朵这个构造跟我们讲一讲，然后顺便的就跟我们说一说这个畸形可能发生的这个部位。
1: 耳廓畸形呢，咱们首先可以先分成先天性耳廓畸形和后天性耳廓畸形。后天获得性耳廓畸形呢，一般是由于创伤、烧伤、感染或肿瘤等因素造成耳廓部分或全部的缺失或者变形。
0: 这个简单来讲就是说，耳朵我们长在头的外侧的这个大家能看见的这个部位，而不是说长在这个里边中耳啊、内耳这部分，是吗？
1: 对。对于我们整形科来讲，我们最主要关注的是外耳的、
0: 咱们负责
1: 的
0: 外头这个块的漂亮。
1: 对
0: 那耳廓就是指像我们这个耳圆可以打耳朵眼的这个部位，是吗？
1: 一般打耳朵眼咱们是在耳垂
0: 、
1: 现在很多年轻人也打在耳轮的地方，就是他
0: 耳轮啊，
1: 他还打两个小的这样子。
0: 那像您给我们讲到就是整个的这个外边的这一部分叫耳廓，它发生的畸形，那这个畸形您刚才也说有这个外伤性的，也可能有一些内源的原因，它的这个缺损会缺到什么程度呢？您跟我们说说。
1: 从整个缺损到一部分缺损，就是不同程度、不同形式，都有。
0: 也就是说，我们从外头看起来，这个耳朵很有可能一部分有这个耳部的畸形的，会是连耳朵压根儿都没有，是吗？
1: 对。
0: 就是外边的，外边这一块就没有，但是它里边也可能有，是吗？
1: 里面一般是外耳道，它就是说您说的那种，如果外面如果先天性的，完全没有，那就是说一般外耳道一般有外耳道闭锁，中耳呢一般听骨有它，但是一般也畸形，而且伴有固定和周围的骨质都粘连，但是一般这样的患者大部分，内耳还都是正常的。
0: 也就是说它那个耳朵眼儿是没有的，是吗？
1: 对，小耳畸形大部分没有，但是有很多，比如像招风耳这种就比较轻的耳畸形，那听力和耳道这些都是有，都是正常的。
0: 但是就是长得不太对哈。
1: 对，就看是什么样的耳畸形，耳畸形真是种类非常的多，而且程度，不同程度的也是一级一级的，也是很。
0: 那您给我们就先来说一说它这个种类和程度，就从您临床所见到的一些这个病例啊，就可以跟我们简单讲一讲它的这个分类。
1: 咱们这今天主要是讲的是先天性耳廓畸形。它主要呢就是，胚胎发育过程中的第一二腮弓发育异常引起的这种不同形式和程度的畸形和缺乳。一般先天性耳廓畸形，最为多见的比如像招风耳，这大家都比较熟悉，
0: 那算长得好的了。我觉得俩耳朵就
1: 是长得最好的。
0: 这算轻的哈。
1: 对，那像比较重的就是小耳畸形，就相当于算是最重的，到小耳到无耳畸形，这是程度最重的。
0: 这就压根没有了。那它这种严重程度我们简单知道了啊，那么可能也有一些形状上的这种分类来说啊，我们问一个题外的话，那它这样的话，即便是它里边有那个耳道、内耳这样的话，会对听力有影响吗？会有什么样的危害这种畸形？
1: 小耳畸形一般都伴有，它没有外耳道，一般都有六七十分贝的听力， 相当于咱们可以说是差不多三分之二聋，一般都是伴有这种传导性耳聋的。
0: 啊，对，就因为它构造传输的这个通路出问题了，可能能听见，但是还是听不清啊，或者还有一些问题存在。
1: 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说，有的家长会觉得，哎，我们家孩子是有听力的，我们可以让你自己怎么感受一下，你可以用耳塞把耳道这个单耳全部堵上。但即使这样的话，按理说就是说小耳机型的听力还要比你这个全部堵上还要再差一点。这个你可以就是说家长可以感受一下，
0: 这还是会影响听力，
1: 肯定是会影响听力的。对，尤其双耳的孩子更明显，很多双耳的孩子，你觉得你跟他说话他有反应，但是他一般不怎么回答你，他可能听得见但是听不清，而且他也说不太清，他有的会看你的口型，然后你大点声音他是可以听见的。他就是这样，相对比较自卑，不是很爱说话。
0: 对，对他的心理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1: 对，双耳比较明显，单耳还好一些。
0: 那我们接下来正好您说到这儿了，我们就问一下，这种耳机型它一般来说是发生在一侧还是两侧都有呢？
1: 小耳机型的话是单侧多于双侧，双侧大概就占到10%吧。单侧的话
0: 不是必然的，不是说这侧坏了内侧以后慢慢也不好了这样吗？
1: 它先天性的就是先天形成这样，就是这样了。
0: 不会再往下再发展。
1: 对，一般不会。没有其他的，不是没有其他的炎症啊，或者是其他因素，一般不会。
0: 我听到您讲到了两个词，一个是耳廓，一个是小耳。您把这两个概念能给大家做一下明确的这个解析吗？
1: 耳廓咱们一般普遍就是指的正常耳廓也好，或者是比如说像招风耳机型，我们一般也叫这个就是畸形侧的耳廓。小耳畸形因为它有的时候太小了，我们一般有时候就管它残留的这部分叫残耳。小耳畸形就是指它因为很多它有时候只有一个小皮坠，只有一个
0: 小肉疙瘩。
1: 对对对。
0: 那做起来难度好大。
1: 它这个小耳畸形其实也分不同的程度，它有的就是说看起来也和正常的形态差不多，但是它要小，比对侧要小，首先它要小于对侧，所以我们才叫小耳畸形。
0: 这个是从体积形态大小这块来讲。
1: 所以说小耳畸形也是分不同程度的，有的它就没有嘛，就完全没有就叫无耳畸形，有的就只有一个，最多见的就是只有一个小皮坠，
0: 就有点像个小花生米那么大，小豆豆那么大。
1: 我们形容有时候对，就是要叫花生型，就是它那个地方就很像一个耳垂。倒是
0: 就长了那么一个小肉珠。
1: 对对。
0: 哟，这妈妈爸爸要是看见孩子这个样子得多着急呀。那这个不光是美观，很可能会对他以后的这个其他的发育，比如说发声说话，那么还甚至包括他未来这个心理都是有极大的影响。
1: 对，反正对家长的心理还是一个挺大的影响，所以家长一般有的这样都是比较着急的。
0: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说到就这种耳机型啊，它既然已经出现了，我们下一步就是想方设法怎么样让他在最快的时间内，在尽可能少的影响孩子的这个前提之下，把它来变得更好啊，变得非常的漂亮美观，那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关注的一个重点了。好，一会儿呢我们继续请来自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的林林医生给我们来讲述一下这种耳机型的整形和修复。
2: 面部的美丽不仅仅靠五官就可以的，耳朵的美貌也影响着人们面部的美丽。耳部整形则是配合于人体的脸型以及五官进行具有审美标准的耳廓整形术，同时也可以改善爱美者招风耳畸形、隐耳畸形、小耳畸形等问题，让耳部的畸形得以很好的改善。耳部整形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在术前、术后需要做怎样的准备？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林林副主任医师和您说说先天性耳部畸形的防治。欢迎各位收听。
0: 那林大夫，咱们在上一小节呀，和大家讲到了耳部畸形，它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形态啊，然后也可以跟严重程度呢，根据严重程度来去进行一些级别的划分。像您讲到的这种小耳畸形，比如说这个孩子出生一侧或者是双侧，他这个就压根儿就几乎没有耳朵，只有那么一个小小的小皮坠儿、小肉球球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那是不是 就急需要去给他去做一些这种整形了。整形的时候

0: 候是不是要把它封闭的这个皮肤啊或者什么都要给打开，然后再给它重塑一个耳朵呢？
1: 如果要是这样小耳畸形，一般我们不是特别急于先手术，它一般都要等到5岁半到6岁，身高能满1.2米的时候，这样，因为我们需要它的自体肋软骨，来做耳廓支架，我们进行耳廓再造。
0: 哦，这个就是说你从无到有的一个过程得具备一定的条件。
1: 对，所以小耳畸形一般开始的治疗的时间都是5岁半到6岁，这是学龄前最早的时候了，
0: 这就不能太着急。
1: 对，但是
0: 那关于这块我们可以往后再说一说啊。对，那我们就特别知道，因为如果说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说我是一位家长，那么这个孩子如果出现这个问题，我会希望在第一时间越早越好嘛，咱们疾病不都是讲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吗？有没有可以很早的就进行干预的这样的一类的这种耳畸形的治疗呢？
1: 就像刚才咱们讲了比较轻一些的，
0: 轻一些的，就是程度没有这个彻底的小耳这么严重的哈。
1: 对，首先这类耳廓畸形它的大小和对侧正常耳廓是差不多大的，比如说招风耳，招风耳当然是双侧有时候比较多，也有单侧发生的。
0: 这是不是太大的那种招风耳算是？
1: 招风耳基本上就跟正常耳廓大小是一样的，但是我觉得招风耳大概生活中比较常见，就是说它上半部耳廓比较平坦，没有一般没有对耳轮，
0: 就不包边儿，讲像包饺子一样，我有这个包边窝进来，它没有。
1: 对，一般咱们的对耳缘、耳周那个地方和耳甲腔有一个周夹角，一般咱们是90度，
0: 有个小拐弯。
1: 对，但是它一般到从150度到180度，就是感觉从侧面看比较凸出来的这么。
0: 就是我们感觉在耳朵中间经常往里边插耳塞机的那个位置，它是那个地方，如果作为招风耳来说，它是凸出来的、鼓起来的，是吗？
1: 这个主要是没有凸，没有让大家看一下。
0: 就它那个底，咱们就这么理解吧。它那个地方，某一部分长得应该还是有问题的。那它这个问题除了美观的因素之外，
1: 最主要的是美观问题，
0: 就太难看了哈。
1: 其实有的人还，倒也不一定，就是说一定要治，但是很多人觉得，因为它会突出头发出来。尤其你要是把有时女孩子扎起辫子，她会显得特别的，就是像两侧突出这样子，很多人觉得不是很好看。
0: 有点像小精灵的那种感觉滋润出来了。当然这是一种美化的形容啊，但是总而言之，它既然归为这个耳畸形的一种，应该还是属于在某些方面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和妨碍的。
1: 对，像这个倒是因为它听力也没有任何问题，它主要就是美观的问题。这是一种。还有像斯坦耳就是咱们又叫圆耳，
0: 圆、
1: 就是、圆是、就是、
0: 猴子那个猿猴的圆。
1: 对对对，
0: 哦，
1: 它其实就是在对耳轮外侧又多了一个第三对耳轮，就显得外上方特别向外突出。
0: 那真的有点像那个精灵一样尖耳朵了。
1: 对，这个其实更有点像。对，
0: 所以这个你要真的说是个女孩子的话，他可能还真得去弄一弄。
1: 对，这个是肯定是要做的，要不然是觉得看起来还是有点怪。然后还有一种是杯耳，杯耳也叫垂耳。
0: 这个杯是
1: 杯子的杯，
0: 茶杯的杯。
1: 对，垂是垂下来的垂。就是说它的耳轮上缘还有耳周那块它向下垂。
0: 是不是它有点是怎么说呢，像是一个卷了边儿的那种花边，往里卷，往里扣。
1: 对，
0: 这个就是等于一个向下口冲下的小杯子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天哪，这个确实是，你说它问题严重可能不是很严重，但确实不好看。
1: 是，
0: 那这就是几种类型了哈。
1: 对，然后还有一种咱们东方人比较多见，西方比较少见的隐耳，
0: 隐蔽的隐。
1: 对，
0: 这意思就是看不见的耳朵。
1: 它主要是耳廓上部，一般是埋在颞部的头皮下的。
0: 哎呦我的天哪，就是
1: 有一部分
0: 贴脑耳，还要贴彻底贴到脑袋里边去了。
1: 对，它等于上面的颅耳角没有，这样你戴眼镜不方便。就咱们戴眼镜的地方一般是正好卡在上面的颅耳角。
0: 对对对，得有个架
1: 就没有了。
0: 它是跟脑袋连在一块儿的。
1: 对对对，它埋在皮肤下，如果你用手拽，就是把这个耳廓上部拉，可以拉出来。但是你一松手，它又回去了。
0: 又回去了。
1: 对对，
0: 听了玲玲医生的介绍，我们这才发现其实耳畸形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而且呢，不管是哪种表现形式，它在美观上甚至是在生理上都是让大家感到非常非常难以接受的。那么关于耳畸形怎么样去进行手术矫正，我们在下半段节目呢继续请玲玲医生为各位做解析。好，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我是刘红。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接着上半段的内容，请来自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的林林医生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先天性耳畸形的整形外科手术治疗。面部的美丽不仅仅靠五官就可以的，耳朵的美貌也影响着人们面部的美丽。耳部整形则是配合于人体的脸型以及五官进行具有审美标准的耳廓整形术，同时也可以改善爱美者招风耳畸形、隐耳畸形、小耳畸形等问题，让耳部的畸形得以很好的改善。耳部整形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在术前、术后需要做怎样的准备？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林林副主任医师和您说说先天性耳部畸形的防治，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继续和林林医生一起来关注耳部畸形的防治。林大夫在上半段咱们结束的时候就讲到了啊，有一些畸形可以在出生后的几天 是越早越好啊，三天五天七天咱们就可以考虑对它进行一些矫正了。那这个方法呢可以说不用手术，而且如果说日后它有一些矫正的不特别到位的时候，我们还减少了日后的那种麻烦，就可以等于说叫什么呢，事半功倍这样的效果啊。那我们觉得这种畸形对于一些不是那么严重的耳畸形来说还是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那我们先请您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三五天的时候，他这个小孩的妈妈一般说注意力没在这个耳朵上面，可能他会有这种想法，认为我长长还能长好，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怎么对他们进行一个提示呢？
1: 这个一般现在确实有很多家长在早期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除非耳畸形特别明显。其实他这个像先天性耳廓畸形这种，大部分有调查，新生儿那么25%-30%都是这个，但是他有一定的自愈倾向，有的是可以
0: 越长越好，
1: 对，是有的。所以你特别轻的那种可以观察到比如说3周，3周的时候如果还是不见好，那么可以考虑。但是其实现在大部分家长可能开始时候注意到不了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现在还是主要向临床医生，比如说像产科医生来宣传这个，希望他们能够了解，然后能让患儿家属来早期的治疗。因为大部分到我们这儿就诊的有时候都要出满月，可能家长才会注意到这个问题。
0: 那就稍微来说有点晚了哈。
1: 对，但是还可以，
0: 还来得及。
1: 对，但他有的反正他是3周以后人家说调查治愈率会稍微下降一些了。
0: 千万别错过咱们这最佳时机啊。
1: 但
0: 中国人有这个坐月子的习俗啊，别说孩子了，妈妈都不出屋。那这个您给我们提示一下，比如说看见哪种情况就赶紧去，甭管什么坐不坐月子了。
1: 耳廓的畸形像我刚才讲的那些，您觉得就是说和正常的不太一样的，其实我觉得就是就可以到医院来就诊，来向医生询问一下后面的治疗的策略。
0: 它不是说特别不明显吧，而是说像您说的这些畸形一眼就能看出来是吗？
1: 我觉得还是能看出来的。
0: 还是挺，比如说这耳朵往外招风耳它很支棱，或者是某一个边缘，
1: 对，天边耳这样的特别的像
0: 不圆了，咯里咯楞起伏那种的，层峦起伏的也不对啊。然后还有的就是往下卷的也不对，或者说整个里边的这整个的外耳朵的那个耳轮的，咱们讲这个耳朵的包边没包好的也不对。反正总而言之就是哪儿鼓出来哪儿缺一块都得去找大夫。
1: 这个、我觉得还是主要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给大家科普，
0: 有个意识哈，
1: 对，能让大家了解这个，就是说知道可以早期治疗。因为大家主要是就是说有的时候是不知道可以早期治疗的，因为以前大部分像即使像这种我们也是到5-6岁以后才做手术。
0: 对，那做手术的话毕竟它还是有这个创伤在，咱们能小动就小动，能不动就不动。
1: 对，是的。
0: 对，所以您说的这个在早期进行非手术的这个治疗就非常非常的关键了啊。那好，咱们现在再来回到治疗这一块。如果说治疗的话，您讲到是给他用一个矫正器，这个矫正器大概是什么样的？比如说他缺的这一块，我能给他人为的把这点拉起来吗？像箍牙一样的吗？就是出来的给他摁回去，不够的往上抻，是这样吗？
1: 有点这个意思，
0: 还真有点。
1: 对对，是的。它等于它外面它是一个正好能够包住耳朵的这么一个罩，然后里面还有这种牵拉器，
0: 小的牵拉的在中间。
1: 然后耳轮比如说哪个地方向下垂了，我们就把这个地方拉起来。像银耳就是
0: 隐，就是耳圆在这个头皮里边的。
1: 对对，这样的耳廓你一定要先用手把它拉出来，然后放到这个耳廓的位置，然后再用牵拉器把耳轮处勾住，让它保持这个形态。
0: 是等于是你就是根据你的这个问题所在给你特制的一个专门为你定的这种方案。
1: 不，现在咱们的耳廓扩张器其实这个矫正器是就是这一种就可以。
0: 里边是软的吧？是，
1: 对，它是硅胶的。我们现在就是这个一个形态的。
0: 我
1: 们是这个牵拉器是灵活的。 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位置，这个每个患者来的时候，我都会给他非常详细的教导家长这个是怎么戴的，因为这个需要家长学会这个佩戴，
0: 要给他调，
1: 对，不是说我给你戴完了之后你就可以一直不动了，因为比如说孩子洗澡啊，孩子
0: 啊，这是能摘下来的，
1: 都不需要摘下来，你就一定要自己学会佩戴，而且也不是说就是你可以开始的时候就能佩戴很长时间，你开始的时候一般我们建议先两三个小时你就要摘下来看看，看看比如说用钩片钩的地方还有、
0: 嗯。

0: 个就是因为小孩的皮肤非常娇嫩，
1: 对，这才刚出生，
0: 对，会不会有压红啊这些情况，你开始两三个小时要看一看，如果没有问题，那么你就可以延长到三四个小时，然后逐渐延长这个佩戴的时间。摘下来看，如果没有问题就继续把它戴上。如果要真是有压红了，那就要需要休息休息，皮肤不红的时候再戴
1: 啊，别硬来，也是这样，
0: 对，是，如果你要是压红以后，如果皮肤再磨破了，这样小孩就有可能耳廓感染，就更麻烦了。
1: 哦，这样，
0: 所以我们就是说，原则就是说，在没有压红和磨破的情况下，你这一天24小时戴的时间越长越好。
1: 哦，这样，睡觉也可以戴着哈，
0: 睡觉可以戴着。
1: 那他这个就这么一副耳朵的这个矫正器，一直要戴到什么时候？
0: 这样看你开始戴的时间，比如说，就像我说的，从出生后5到7天到3周内这个最佳时段，一般情况下就戴6到8周，就差不多可以。当然还有看耳机型的种类，比如像比较轻的招风耳或者只有耳轮的一点异常，就可以到6到8周，这个也在观察。然后一般比如一看治疗，哎，它矫正过来了，一般我们再坚持一周，再坚持
1: 保持一下。
0: 对，像银耳就会需要佩戴的时间稍微长一些，因为它缺的皮肤比较多。你看这些耳廓讲的都是基本上没有明显的软骨缺损，但是银耳它是缺皮肤的。
1: 对，
0: 要不它
1: 是
0: 缩进去嘛。对，这个牵拉的时候，就是说需要时间更长一些，大概有时候3个月到6个月的时间呢。
1: 这样。
0: 然后还有
1: 你像这种畸形，如果说它到了医生这儿，医生给他做一个评估，说哎，你现在这个基本已经矫治的可以了，再保持一段时间，整个这个过程完成了以后，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再戴了？
0: 是的。
1: 哦，那还真的挺好的，等于一下子解决问题了哈。
0: 对，
1: 刚
0: 才还有还说，就是说如果你佩戴的比较晚，那就需要戴的时间更长一些，
1: 效果可能比早佩戴要稍微差一些，
0: 还是要差一些。对，它有的可能就只有能部分矫正，
1: 然后以后再考虑做手术。
0: 对对，
1: 所以这个早发现很重要。然后如果再要说我们的这个提高意识呢，就应该是妈妈在怀孕的时候，在孕期就要特别注意。当然除了一些比如说基因的问题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我们不可控的因素之外，胎儿在母体的时候，那妈妈注意一定要减少这种感染的几率啊，然后或者说一些避开一些容易致畸的这样的一些因素，可能这是我们唯一能够做到的。同时就是要规律的进行这个产前的各项检查，希望能够发现一些问题，是这样吗？
0: 是的。不过耳畸形好像不算在产前诊断里面，就是
1: 看不出来吗？
0: 它不是说它得非常明显的耳畸形是可以看出来，但是它不像先心病等，或者是像脊髓问题什么的这些比较严重的问题，作为必须检查的。
1: 不是必查项，但是出来了以后也会让你烦一阵儿的啊，这个也是。所以呢，妈妈们一定要细心，在来得及的时候咱们尽早的给孩子做出干预，我想应该是最好的一个办法。耳部畸形不仅影响着人外观的美丽，而且对于那些先天性耳部畸形的孩子来说，他们的心理上更是产生了极大的阴影。现代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耳部整形技术也日臻成熟，选择一家正规医院，耳部畸形可以完全得到矫正，让耳部畸形患者恢复信心。耳部畸形是怎样产生的？有哪些种类？在治疗方面需要注意哪些问题？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林林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好的，我们继续来回到耳部畸形的整形外科的矫正这一块啊。那刚才我们讲了这一类，就是很早的可以通过一些非手术的方法对孩子进行一些矫正的这样的治疗，对以后他的这个塑形还有日后下一步的这个治疗来说应该是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那么还有一类，可能这个是让很多家长比较头痛的，就是压根儿就没有这个耳朵，像刚刚林大夫给我们讲的，可能真的只有一个小小的像黄豆啊花生大的那么一个小肉坠，或者有几个小肉坠，压根儿咱就看不着耳朵的影儿。这种情况我想很多家长面对起来应该是比较焦心的，比较着急

0: 继续的损失下去，要把他这个听力这块给他留住，是吗？
1: 嗯，他的听力会倒是会一直有，但是你要是太晚的带，他就是还是会影响到他这个言语识别率等等这些。
0: 对，
1: 而且关键是对他的，就像刚才说的，双耳的孩子他非常自卑，不爱和人家交流，他的语言各方面发育还是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不是所有人都会照顾到他们特别大声的说话这样子。
0: 那给他带的就像您说的这个骨桥的目的啊，就是让他能够把他的声音发育这一块啊，言语能力继续的给
1: 他，就像一个助听器一样，就是让你达到一个正常人的听力水平嘛。
0: 这样啊，就是先还咱继续听，
1: 先能听到。
0: 哎，
1: 对，
0: 那他其他的交流呢，也会受影响吗？
1: 如果你带了这个这种这个助听器，那就是基本上就像你，就像现在孩子戴人工耳蜗，比如说那个耳聋的孩子早期住人工耳蜗，那就和正常的没有太大的区别嘛。
0: 啊，就是这样。然后咱就不能着急了，必须等到条件成熟才能进一步的去做这个手术。
1: 是的。
0: 那这个手术要分几个步骤呢？
1: 咱们一般是分三期。首先呢是在耳后乳突区的这个皮肤，咱们下面埋一个扩张器，就相当于一个是个硅胶的水囊，咱们要把这一部分皮肤充分扩张起来，因为这部分是没有毛发的皮肤，这样咱们一个是为了下一期咱们左耳再造的时候一个非常好血运的皮瓣，再有就是说这个皮肤量足够，而且也比较薄，这样外形也比较好看，再有呢它没有毛发，否则咱们后面的那一块皮肤不是很够，
0: 就是前期先准备材料哈。
1: 对，这个过程大概是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一期和二期隔的时间，因为一期我们是比如说做完手术7天我们就可以开始打水1个月，然后再养皮养1个月。
0: 养皮我听懂了，打水怎么个打法？
1: 对，它这个是个水囊，我们每周1、3、5就是分3次往里注水，慢慢打起来，打到65到70个毫升这样子。
0: 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1: 就是慢慢让这个把水囊打起来，这块皮肤也就扩起来了。
0: 哦，这样，我简单的理解一下，是不是就在咱们没有耳朵的这个区域，一个合适的应该的位置，然后呢，在底下放进去一个托，把它撑起来，是这样吗？然后不断的通过一些塑形，然后再通过往里边打水啊等等，把这个皮肤的条件给它具备了，为下一步再去做耳再造做一个前期的准备工作，这样理解对吗？
1: 差不多，主要是为了它做一个皮肤的一个准备，就是让这个皮肤的量比较充裕，
0: 而且还得活的。
1: 那当然，
0: 就是说他日后这个耳朵是活生生的一个有感觉的，知冷热的，这样。
1: 是的。
0: 这是第一步。第一步的话大概在这个孩子多大的时候就可以进行了？
1: 5岁半到6岁，身高1米2，咱们就可以开始做了。因为他一期和二期的时间咱们就隔两个月左右。二期的时候咱们就需要取他的肋软骨，雕刻耳支架，然后埋在耳后的这个部位了。
0: 肋软骨雕刻耳支架，咱们一步一步的来给他讲，就是在肋骨上取下来一小块，取的这块取多大呢？
1: 一般情况下要取2到3根。
0: 肋骨
1: 取软骨，
0: 软骨。好，吓我一跳。他这个软骨取下来对孩子不会有什么其他的影响吧？
1: 他的胸廓会有一些两侧大了以后会有一定的不太对称，但是大比较明显的影响，比如说像活动啊，像这些明显都不太明显。
0: 就是会略略有可能会有略略一点点不太
1: 对称，形态上还是会有一些，
0: 还是有一些
1: 能看出来两侧稍微有一点不对称，但是怎么说，
0: 对健康没什么影响。
1: 对，而且这也是就是做耳支架最好的材料，
0: 就是来自你自身的，
1: 对，
0: 这样的软骨。
1: 这样你的耳朵以后就像你说的是活的。
0: 好吧，那这是没有办法的一个选择哈。
1: 是的。
0: 那么它这个肋软骨取下来以后直接放到耳朵下面吗？还是要再经过一个像您讲的刚刚说有个塑形的过程是吗？
1: 您指的塑形
0: 是雕刻？我听您用了一个词，雕刻。
1: 对啊，我们是用雕刻耳支架。
0: 这还是很艺术的一个活吗？
1: 是。
0: 要把它雕成什么样呢？
1: 雕成
0: 耳朵样，
1: 对侧，我们要把对侧先做一个二维的模，现在也做三维的模，尽量和对侧雕的一致。但是我们也是雕它最主要的结构， 比如说像三角窝、像耳轮、像耳周这些，我们尽可能做的

0: 细，但实际上这个耳廓呢还是要硬一些厚一些，因为我们正常的耳廓是弹性软骨，这个类软骨的软骨呢是透明软骨，它不可能完全模仿，它毕竟是造的，它是从侧面看能尽量的差不多，大小位置比较对称，对，然后形态差不多。在这时候我也想说一下，因为其实我们要是很多家长，如果孩子没有这个方面问题，或者是患者自身没有这个问题，你会很少注意别人的耳朵的形态。它大致上这个耳朵很少有人就是说看你耳朵好不好看来论你的这个是不是美女 和帅哥。但实际上就是说这个他如果这个耳朵是让你觉得做完了之后你不会很注意他。你不知道他这个患者有这个病，你不去注意他，这个其实就是成功了。他就是要求大小位置比较对称，然后有一些轮廓，有一些沟沟坎坎的这些结构在
1: 就行了。
0: 这样就已经很不错了。
1: 有一个问题啊，就不能够用一些人工材料代替吗？比如说我不一定非要用他的软骨，别的材料能不能行？能不能再早一点，别等到五六岁早点做。
0: 有这样，
1: 也有
0: 国外有用 Medpol 支架，我们也有用过 Medpol 支架，就是它这是一种人工材料，他们最早国外有三岁就用这种人工材料来做，但是它毕竟是人工材料，因为对于孩子来讲，我们觉得就是说他的一生还是蛮长的，这个人工材料的它的后期的露出率，因为它还是有一点排异反应，不管怎么说它
1: 不是自个本身的，
0: 对，还是要高于这个自体类软骨，如果它出现了就是露出以后，我们用局部的筋膜修啊什么这些，有时候也是很难修的。
1: 与其就是为了图早用这些人工的非自体的东西去做，可能后期的那种修补工作会比较麻烦啊，效果未必还远期的效果未必很好，是这样吗？
0: 是的，我们目前仍然还是认为是自体类软骨做再造耳还是最好的。
1: 那好，咱们现在说到了第二步，就是通过这种大师级的做法啊，取下一些合适的类软骨的这个组织，然后进行一些雕花，然后再放到耳朵后边去。接下来呢，这要长多长时间吗？是不是就可以了呢？
0: 就可以了
1: 啊，已经
0: 它就是对，它就是愈合了。一般我们在术后三个月内，我们尽量不要去压它，这时候它还不够稳固。你要是压它，有可能把耳轮什么这个耳支架压变形了，到三期我们就很难修了。
1: 那你植入到耳朵里边的这个骨头和咱们的这个颅骨头颅骨能够长在一起吗？
0: 我们下面是有筋膜，就是你皮肤下面还是有一层筋膜的，我们是要用耳后筋膜包裹这个耳支架，它也为它提供了这个血供。
1: 供血就是让它是活的。
0: 对，
1: 冷了热了它也能有感觉。
0: 对，这个感觉还是需要，有的患者大概需要至少半年以后可能才会有感觉。
1: 那可不嘛，身上要有一个伤疤，怎么着也得缓一阵儿才能行的。这个我们倒是都可以理解。这样的耳朵如果经过这样的一系列的再造的之后，是不是基本上就万事大吉了，就没有问题了？
0: 对，二期之后，我们一般可以至少半年，一般我们都要一年，或者是你更久也可以再修一下三期，比如说因为它前面还没有耳屏和耳甲腔，好多患者
1: 是耳朵眼吗？
0: 对，耳朵眼外面的那一个地方。是的，因为二期的时候我们整个后面都是切开的，前面那个地方就相当于这个皮瓣的 T， 那么我们不能再把这个耳屏和耳甲腔前面不能再做切口了，所以这些我们都是要到三期再修的。
1: 就是我们经常有的时候掏耳朵的那个洞有吗？
0: 这个我们要是就是说这个也是至少要到三期来做，可以做
1: 后期。
0: 对，但是我们一般打耳道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外形，是为了提高听力，
1: 让这个听的通路给它建立好。
0: 对，因为打耳道这个手术其实我们要是我们要叫的话是叫外耳道成型听力重建术。他现在呢还是有一些就是并发症不容易解决的地方，因为比如说他做完了之后他还容易，他是个环形的，他有一个环形狭窄的趋势，有的时候做完了他还容易再狭窄，所以呢有的时候如果不是患者为了提高听力，单单用这个说做一个完全和正常人一样的耳道，目前还是达不到的。
1: 好，那到最后这一点点时间呢，我们接下来要请林大夫跟

0: 患者还有患者的家长来总结一下啊，当我们的孩子耳朵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然后那么有哪些是需要我们注意的？在做各种各样的再造或者是矫正的前后需要注意一些什么问题？在最后这一点时间呢，您来给大家做一个交代。
1: 好的，我觉得耳廓畸形呢，患者家长呢不用特别的紧张，因为对于不同年龄不同类型的耳畸形，实际上我们还是都是有相应的治疗办法。如果您是比较早期就了解到，如果不是特别严重的耳畸形就忍得比较早，那我们采用非手术治疗方法，有可能就能得到矫正。如果您错过了这个时期呢，也没有关系，到五六岁的时候我们用手术矫正一样也是，做完了手术也是很漂亮的，
0: 也有办法哈。
1: 对，那小耳畸形呢，首先呢，在早期大家要注意这个听力的问题，不仅是双耳的患儿，这个单耳的患者，家长你们可以用，就是用耳塞整个把耳道堵起来，你们试一试这个感觉。如果他的这个听力一般情况下，应该比你这个全部堵把耳道都堵上还是要稍微差一点，因为他的听骨链是固定的。你可以感知一下，因为这个孩子他可能上学以后，他用一个耳朵听不如用双耳朵听，他可能更容易疲劳，
0: 对，那是的，
1: 精神容易不集中。再有他大了以后，他和别人交流跟一个人说话没关系，如果周围有很多人说话，他有时候就会受到他在工作中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
0: 还是不舒服。
1: 对，是的。所以现在就是说早期呢我们可以佩戴这种软带的骨导助听器，到了我们耳再造以后，因为我们不喜欢就是说在耳廓再造之前就做这种那个听力的手术，这样的话因为可能会破坏这个局部皮瓣和筋膜的完整性，影响这个再造耳廓的形态。那么一般我们在三期就可以考虑手术或者是人工听力植入，
0: 比如说耳蜗呀，人工耳蜗之类的。
1: 人工耳蜗是适合于感应神经性聋，咱们不用，咱们这个
0: 通道性的传导性聋。
1: 对对对，咱们传导性的聋一般是声桥和骨桥。
0: 好复杂呀。
1: 这个没关系，这个如果家长早期和就是说来就诊的话，我们都会给他一个非常详细的这个治疗方案和建议。
0: 对，也就是说呢，我们当发生了问题不要害怕，现在是有办法的啊，不管早晚总是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个很好的帮助。只要大家早一些呢到这里来寻求医生的帮助，和医生进行充分的沟通，医生会根据这个孩子的实际情况给出一个适合他的方案。好，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关于耳部畸形的整形再造问题我们就和大家聊到这儿，感谢林大夫。那以后有什么事我们会继续请您在节目中为大家做解答的，谢谢。
1: 谢谢。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1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从8月11日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首播，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该片全面回顾了江泽民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展现了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进入15五以来，我国算力网加快布局建设，整体规模持续扩大。截至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国家统计局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反映居民衣食住行等8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其中，粮食、鲜菜、鲜果等食品价格同比略有下降，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等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涨幅总体稳定。记者12日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7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记者9日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截至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推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3区3县管控、确权登记等工作实现一张图上一起办。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8月10日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7月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提高0.8个百分点。以旧换新叠加高温需求，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暑期各地促消费举措接续落地，带动商圈夜经济、文旅出行等场景持续升温，商品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6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记者从中国国行获悉，8月12日16时58分，经历1小时

0: 41分钟的飞行，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平稳降落在蒙古乌兰巴托机场。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古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今天我们来聊聊宋代朱熹的一首诗《观书有感》。朱熹是南宋的教育家、哲学家，而且还在经学、史学、文学、乐律及自然科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可以说他是集理学、哲学、文学等于一身的百科全书式学者。他深知研究学问、探讨学术的重要性，因此他十分重视读书方法。这首名为《观书有感》的诗，就是朱熹选取了诗的形式，将自己的读书经验借助生动的形象表达出来的佳作，读来让人耳目一新，妙趣横生地再现了朱熹值得人们借鉴的读书方法。这是一组诗，共两首，今天我们来欣赏第一首《观书有感》，宋·朱熹。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组诗创作于何时何地，缘何而作，一直以来有几种说法。有人认为这首诗写于1176年春，朱熹游学三清山时触景顿悟，有感而发而作。也有人根据朱熹写给许顺之的书信推测是创作于1166年，当时朱熹居住在现在福建武夷山一带的五夫镇。诗题《观书有感》，开宗明义让人一目了然，说的就是朱熹读书的感受。但诗作一开篇并没有直接进行说理，而是描绘了这样一幅图景。在风和日丽的季节里，诗人来到半亩建方的池塘旁流连徘徊，欣赏着眼前的宜人美景。只见池水清澈透明，人影、树影还有白云和日影都倒映在池水里。诗人驻足观赏，不禁心生疑问，这看似静止的池塘，其水怎么会如此清澈呢？原来是有源头活水不断的流淌补充进来。活水的注入使池水吐故纳新，具有了自我调节的功能，所以才会这样的澄净，光彩照人。这本诗最平凡不过的景象，在中国南方的村落中，这样的池塘随处可见。但到了朱熹的笔下，他却独有一种深刻的寓意。在朱熹眼中，方塘最大的特点是清澈，他用了一个比喻，那就是鉴，也就是镜子。在文学的角度上，这个比喻并不出奇，但在理学的思想体系中，它却具有深刻的哲理内涵。在儒家看来，人生活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要面对种种诱惑与干扰，而君子的道德修养就是要不被外界所惑，清晰明了地把握生命的方向，也就是孔子说的智者不惑。这种境界仿佛一面明镜，它能够照见人间的各种事物，而不落一丝一毫的灰尘。圣人之心如明镜止水，物来不乱，物去不留，便是这层含义。看着眼前的池塘，朱熹体会到内心世界的清晰明朗，便犹如明镜一般。镜子虽小，却能照进整个天地，因此这区区半亩的方塘竟也有了湖海般的气象，天光云影共徘徊。尽管它小，却能倒映出长天无垠，云影悠悠。在这里，美不在于事物本身，而在于观赏事物的心灵境界。人生处于逆境之中， 但内心世界应该是充实而自信，胸中包含着人间万象，惦念着天下苍生的。正因为这种博大的胸襟，眼前这方小小的池塘仿佛也吞吐着宇宙万象。诗人正是抓住了这一点做进一步挖掘，写出了颇有哲理的三四两句：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源头活水来。池塘为什么这么清，能够反映出天光云影来？诗人于是放开眼界，从远处看，终于他看到了方塘的源头，找到了答案。就因为方塘不是无源之水，而是有那永不枯竭的源头，源源不断地给他输送了活水，让这个方塘是流动的水，是新鲜的水，是有生命力的水。诗人用形象的比喻说出了一个简单而深刻的读书要领：要使读书的收获和感悟不断有所长进，就要不断吸取新的营养，博览群书，身体力行。那么这种源头活水又该从哪里获取呢？朱熹有没有告诉我们？我们还是来看这首诗的题目《观书有感》，答案就在这里。源头活水在书中寻得，这里的书指的是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经典，在经典中蕴含着中国古人博大的胸襟、仁爱的精神、高尚的节操、坚定的道义以及惊人的智慧。可以说，传统文化正是中华民族的源头活水，它能够给每一个炎黄子孙提供精神的滋养。这首诗题为《观书有感》，却只字不谈读书，但最终又在思想的层面回到经典，可谓用意深长。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遍这首《观书有感》。《观书有感》，宋·朱熹。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源头活水来。好的，今天我们就和您聊到这儿，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3: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在人生的成长过程中，谁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挫折和失败常常是必然会遇到的。如果在遭受失败的时候找不到恰当的方式来化解，就很容易会引起像挫败感、自卑感这样的负面心理。从心理学上，自卑是指在与一些标准或其他事物进行比较的时候，觉得自己有差距，从而产生一种自我否定，觉得自己不如他人的感受，而导致的情绪低落、悲伤、挫败等等。尤其是在青少年时期，由于知识、经验的局限，更容易被自卑心理所困扰。比如在学业上，本来遇到困难是常有的事儿，但很多学生都会为自己的成绩不如意而苦恼。而如果不能够看到这是正常现象，不能够正确对待的话，那么就难以摆脱自卑。那么要如何面对自己的自卑心理呢？这段时间我们的节目诵读的作家阮梅所著的《一个女孩朝前走》一书，书中的主人公是七一勋章获得者、扶贫书记黄文秀。书中呈现的是黄文秀的成长故事。他的家乡在广西百色田阳县，他的家庭虽然贫穷，但是他的家庭关系非常的温馨，有父亲母亲的爱护，更有哥哥姐姐的呵护。但在上中学的时期，黄文秀也同样经历了在学校的学习比较枯燥、学习成绩难以提高的这种自卑和苦恼。那么就在这个人生的关键时刻，他遇到了一位好老师，给他的青少年时期留下了难忘的印记。那么 这位老师是如何给黄文秀带来影响的呢？今天我们就来聆听《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17章，老师黄红灯，播讲时代。
2: 第17章，老师黄红灯。黄河入海流，红烛伴春秋，灯下披万卷，桃李满神州。各位同学，我的名字就在这首诗中，看哪位同学能够把它找出来。时光如梭，转眼已是2003年的下半年，田阳县实验中学初三九班的第一堂课，65个同学迎来了将陪伴他们一年，送他们进入高中学习的班主任，一位穿着洁白衬衫高高瘦瘦的男老师。奇怪，这个班主任与其他班主任不太一样，一点儿也没有老师的架子。他走进教室，一开口就是四句近乎自恋的自我介绍，一首志得意满的诗。老师摇头晃脑地念完这首诗，笑眯眯地看着全班同学，每一位都不放过。四句诗一出，教室里像炸了锅，同学们你猜我猜，无论平时是不是喜好读诗，一时都兴致盎然。一个高个子男生站起来，试探着问：
4: 老师，这是一首藏头诗，您的名字叫黄红灯，对吗？
2: 黄老师微笑着对他点头，挥手向全班同学致意：
5: 黄老师，黄老师。
2: 一时间，同学们报以热烈非凡的笑声和掌声。秀儿和其他同学一样，仅凭黄老师非同寻常的开场白，就毫不犹豫地喜欢上了这位新班主任。在秀儿眼中，黄老师和其他老师不一样，他虽然年纪不小，但从这首诗里看得出，他喜欢像年轻人一样锋芒外露，喜欢把满满的自信溢于言表，看上去一点儿也不想谦虚。黄老师写的藏头诗，秀儿当然猜到了，可她迟迟没有举手，她不敢举手。从这首诗里，她看到了老师充满骄傲的自信，甚至可以说是极其张扬的自信。这样的自信打翻了她心中的五味瓶。从田州镇第一中学合并到田阳县实验中学读书的秀儿，心底就是缺少了自信。他不为吃穿用度不如同学缺少自信，只为学习成绩不如人感到不自信。在卷坊学校，在田州镇一中，他努力做到了成绩不逊于其他同学。但从田州镇一中到实验中学，他尽了力，成绩却始终达不到他的目标。不仅如此，实验中学的学生也不像卷坊学校和田州镇一中的学生那么容易亲近，这让来自农村的他有了一种自卑心理。15岁的秀儿就这样有了好多好多不敢对人言说的心事，这样的心事她不便对父母说，劳碌的父母可能并不能理解，她不便对哥哥姐姐说，哥哥姐姐离得太远，工作学习也太忙，他也不敢和其他同学说，除了小松。那些属于这个年龄的小小心事时不时地折磨着秀儿，他开始感知到成长路上跋涉的疼痛。可谁的15岁不是这样的呢？
3: 和许多青少年一样，黄文秀也因为自己的成绩不够理想而产生自卑心理。要如何战胜自己的自卑心理？有一句老话说，人生能遇到好老师是幸运的。好老师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良师益友，而遇到良师益友的幸运就在于能够彼此信任地进行交流探讨，能够开拓视野，尤其是好老师能够传递人生的智慧，指点人生的方向，或许就能够帮助我们的青少年能够认识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如何用良好积极的心态去面对失败。而正如韩愈所说， 所谓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黄宏登老师在传道授业，也在解惑，这在许多只会教学生功课的教师中是难能可贵的。
2: 担任班主任的黄宏登老师教化学，慢慢的秀儿发现黄宏登老师除了化学教得好，其他的知识比如中医哲学都仿佛无所不通。有同学牙疼了，他会带来止痛药；有同学脚扭伤了，他会带来草药捣碎调酒帮着敷上，问他什么事他都能很快回答，并且回答得令人信服。
6: 我是你们的班主任，今后有什么问题，无论是课内还是课外，都可以和老师一起交流探讨哦。
2: 黄老师并不说来问我来找我，他说的是一起交流探讨。黄老师似乎无所不知，秀儿想，或许对于自己困惑的问题，他能给自己想要的答案吧。一次下课，秀儿红着脸拦住了走廊上的黄老师，一边小声叫黄老师，一边把黄老师拉到一旁。黄老师，任何问题都可以问吗？秀儿问。
6: 都可以啊，想问什么问吧。
2: 黄老师停下步子等待。老师，我妈妈每逢过年过节都会摆好酒菜祭祖宗祭天地，这是不是迷信呢？妈妈为什么要做这些呢？
6: 啊，这是我们中国老百姓表达感恩的一种方式，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呀，这不是迷信。当然，如果是想通过这种方式保佑自己发财，保佑家里消灾消难，以为生了病这样做不到医院治疗也会好起来，就不科学了，那就是迷信了。感恩是一种美德，家里的中堂上通常贴有天地国亲师五个字，指的是什么？对天地我们要感恩，我们吃的穿的都是从天地而来，阳光雨露土壤河流给了我们生存的条件，我们当然要感恩。国是指国家，我们生活在这个国度里就要感恩国家，爱护国家。你看有多少先烈为了保护我们的国家流血牺牲，有多少人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放弃了国外优越的生活和工作，回到祖国参与建设。像科学家钱学森爷爷，他回国前是在美国工作的，他在美国的工作条件生活条件和报酬待遇都比在国内好，但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放弃在美国的好工作和优越生活，千辛万苦地回到祖国建设我们的中国。当时的中国可是百废待兴呢。师是指老师，老师是为我们讲解知识和道理解除困惑的人，他们使我们明理增长智慧远离愚昧，我们当然不能忘记要感谢。亲从小范围讲指父母双亲，父母给了我们生命养育我们长大，我们必须感恩。从大范围讲是祖宗先人，祖先一代代传递血脉，

0: 是我们的根。作为后辈，我们不能忘记要懂得感恩呢。他们的家国情怀、为人处事的方法、尊长爱幼的礼节，这些传统我们要传承下去。当然，对于你们来说，不一定非得以这种祭拜的方式来表达感恩之心，感恩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爸爸妈妈生养我们不容易呀，我们要表达感恩的心意，可以在周末回家后啊，主动呢做家务，参与劳动，可以和爸爸妈妈多聊聊在学校的学习情况和自己的想法打算，让父母放心。可以在父母生日的时候打一个电话回去问候，或者呢用心思做一件小礼物等等。不过爸爸妈妈最希望看到的是你们在学校遵守纪律，尊重老师，好好学习，与同学和睦相处，自己管好自己。让爸爸妈妈放心，就是对父母有感恩之心了。如果将来你们能够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工作，或回到自己的家乡建设家乡，报答乡亲父老，对父母来说就是更大的报恩了。
1: 多谢老师，我记住了。
0: 听完老师的解答，秀儿如释重负。这个问题已经在脑子里盘桓了好几年，他不敢问任何人，也没有任何人对他讲这些。他一直以为妈妈的那些行为都是迷信，他甚至因为这个有些看不起妈妈。秀儿的感恩从理解妈妈、感恩妈妈开始。又到了食堂开饭的时间，秀儿老远就闻到了蒸馒头的那股麦香味儿。馒头拿到手上，软软的，咬一口，劲道好吃。秀儿吃完了属于她的三两饭票的馒头，想到也是月末了，明天就是周六回家的日子。第二天一放学，她又跑到食堂，
1: 师傅，帮我兑十个馒头。
0: 这些热腾腾香喷喷的馒头，秀儿用白纸包好。妈妈最喜欢吃白面馒头了，她要让妈妈尝尝学校里的馒头。秀儿捧着馒头就往校外跑，刚出校门，碰巧撞见了黄老师。黄老师打趣道，是不是在学校没吃饱啊？啊，还拿着馒头在路上吃。
1: 不是不是，学校的馒头啊太好吃了，我妈妈应该喜欢吃。
0: 秀儿的脸红得像块红绸布，她抬起头羞涩地向黄老师解释。
2: 在人类各种丰富的情感中，懂得感恩是一种心态。其实现在的很多学校也都在对孩子进行感恩教育，但究竟什么是感恩？感恩不仅仅是帮父母洗脚之类的形式，更重要的是要启发内心深处的情感，溯本追源，从而能得到成长进步的动力。
3: 我叫黄文秀，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阳县壮族人。
4: 这是黄文秀生前所录制的珍贵视频音响，那时的他正奋斗在脱贫攻坚第一线。黄文秀1989年出生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阳区巴别乡德爱村多柳屯，从小家境贫寒的他勤奋求学，立志报效家乡。2016年北京师范大学硕士毕业，他放弃在大城市工作的机会，毅然返回贫穷的家乡。
5: 大家好，我是哲学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2016届的硕士毕业生黄文秀。毕业之后，我选择回到家乡工作，目前在百宁村担任扶贫第一书记。百宁村是一个自治区级的深度贫困村，乡村振兴关键在青年，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农村发展，多多支持农村工作。
4: 2019年6月16日晚，黄文秀从百色返回乐业途中遭遇山洪，因公殉职，年仅30岁。黄文秀牺牲后被追授时代楷模、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七一勋章等荣誉称号，被评为感动中国2019年度人物。
2: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是作家阮梅

0: 所著的儿童纪实文学《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17章《老师黄红灯》。好，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8: 冯道可不是一般人物，后唐后晋时历任宰相，契丹灭后晋，又复契丹任太傅，后汉时任太师，后周时又任太师，是有名的和事佬、不倒翁、老狐狸，连老狐狸都说王俊该杀，他还能活命吗？冯道话一出口，大殿上一片附和之声。魏仁溥跨出朝班，大声说道，
9: 王俊如此欺负皇上，又有篡位的野心，岂能一杀了之？应该灭他的族，灭他的九族。
8: 他这一说，大殿上又是一片附和之声。王俊怕了，面如涂蜡。郭威叹了一声说道，
9: 若论王俊所犯之罪，灭他九族也不亏，但他毕竟有大功于大周，朕不仁也。这样好不好？朕不灭他的族，只将他流放崖州，怎么样？
8: 百官齐声反对，
9: 这样处置王俊有些太轻了，陛下再仁慈也不能仁慈到不杀他之理。
8: 郭震又是一声叹息说，
9: 仲卿不要说了，朕已经说了不杀王俊，岂有再杀之理？
8: 说毕一目王俊说，
9: 俊兄你可以上路了。
8: 王俊扭头便走。魏仁溥大喝一声说，
9: 王俊你就这么走吗？
8: 王俊不敢再横，止步转身问道，
9: 汝要我怎么走？ 你历任三朝，难道连起码的朝礼都不懂吗？
8: 王俊想了一想说，
9: 我错了。
8: 屈前六步朝地上扑通一跪说，
9: 谢陛下隆恩。
8: 郭威说，
9: 流放爱卿实乃万不得已，但你放心，反清的亲人朕一个不杀，一个不抓，该做什么官还做什么官，请放心的去吧。
8: 说毕一连将手摆了三摆，等王俊走出大殿，他嚎的一声大哭起来。
9: 朕是个昏君，朕把当朝宰相朕的义兄发配崖州，朕对不住俊兄，朕不配做天子。朕
8: 文武百官异口同声地劝道，
9: 陛下不必自责，王俊充军崖州是罪有应得，不是您的仁慈，若按他所犯之罪应该灭族的，不是您对不起他，是他对不起您，对不起咱大周啊。
8: 郭威说，
9: 不管怎样，他是朕的郡兄，又是大周的功臣，冯爱卿。
8: 冯道跨出朝班高声应道，
3: 臣在。
8: 郭威说，
9: 卿这会儿便去追赶王俊，待朕给他践行。
8: 冯道说，
3: 臣遵旨。
8: 他还没来得及转身，郭威又说，
9: 减刑后再送他200两银子作为路费。
3: 臣遵旨。
8: 郭威目送冯道走出了大殿，又长叹一声说道，
9: 退朝吧。
8: 魏仁甫默默地跟在郭威的身后，直到进了内殿方才说道，
9: 陛下，臣有本奏。
8: 郭威说，
9: 请讲。
8: 郭仁甫说，
9: 王俊可不是一个一般人物。
8: 郭威绷着脸说，
9: 他怎么个不一般？他是两朝元老，大周之百官半数为他所建，留下他后患无穷啊。请放心吧，他不会活太久的。
8: 何以见得？
9: 凭朕对他的了解，王俊一从军便当上了营指挥，每仗必胜，朝廷宠他，同僚敬他，在一片赞扬声中度过了20年。如今他成了罪犯，这落差太大，他如何经受得了？这是其一。其二，他对鸡头情有独钟，每天要吃50个鸡头，50个鸡头便是50只鸡子啊，他是一个罪犯，吃得起吗？其三，他喜欢吃人奶，还要对着奶头直接吃，为此家中养了6个漂亮的奶娘，如今他被流放，那些奶娘躲都躲不及，谁肯跟他走啊？有此三因，他非死不可。
8: 果如郭威所料，不到2个月，王俊便自缢而死，死在了去崖州的路上。郭崇威，不，他已经改名郭崇了。他为什么改名？古制，大臣不能和天子同名。郭威做了皇帝，他得避皇帝之讳，不得不把威字去掉。郭崇听说王俊自缢而死，不敢恋战，几次上书辞官，郭威不准，改任魏州防御使，让他衣锦还乡，安度晚年去了。流放了王俊，郭威便将柴荣召回汴京，立为太子。经柴荣力荐，赵匡胤得以做了东西班行首，也就是禁军的头目。未及，郭威见疮复发，卧床不起。天平高行周闻之，整顿兵马，修理器械，欲要讨伐汴京，灭周兴汉。消息传到了郭威耳中，他不住地唉声叹气。柴荣劝道，
9: 父王，自您登上95之尊，汉之臣民归之如矣，唯有高行周拒不称臣，以孩儿之意应该出兵讨伐，但不知为甚，父王一直没有出兵，而今他竟要讨伐父王，真是欺人太甚，请父王给孩儿30000人马，孩儿一定马踏天平，提高行周之头来见父王。
8: 郭威叹道，
9: 吾儿啊，你有所不知啊，放眼天下，武功在高行周之上的只有2个人，李存孝和王彦章。 而王彦章又死于高行周之手。高行周不止武艺出众，他还深明韬略，晓知天文，行阵如孙子，摆阵似太公，从没有打过败仗啊，故而为父不想惹他，这是其一。其二，丞相是曾对为父说过，为父的克星是高行周。柴荣说，一个江湖术士的话，父王竟也信了。郭威说，这个江湖术士非同一般，他曾预言为父要做天子，这不已经应验了。为父绰号雀儿，而那高行周呢，绰号鹞子，雀儿岂能斗得过鹞子？柴荣笑道，父王听信术士之言，对高行周一忍再忍，孩儿不想就这再说什么，但孩儿姓柴，鹞子再厉害，他能吃干柴吗？父王若是信得过孩儿，给孩儿30000人马，孩儿若是不能踏平天平，孩儿提头来见。郭威沉吟半晌说，为父见疮复发，一日比一日重，也许一个月，也许半年，总之啊，为父有一个不祥之兆，怕是不得善终呢。吾儿若是臣为父在世之日见一个不世之功，为父千秋万岁之后有吾儿继承大统，谁敢不服？柴荣说，父王此言差矣，父王废汉建周，功垂千古，受当南山，且不可欺人由天呐。郭威说，吾儿不必多言，为父这就命你为帅，统兵30000前去讨伐高行周。十日后，柴荣为元帅，赵匡胤为先锋，统兵30000，浩浩荡荡地开赴天平。高行周闻听柴荣前来征讨，冷笑一声说，
3: 他这是来送死呢。
9: 当即调兵遣将迎战柴荣，其长子高怀德劝道，
10: 父帅，逆贼之中能够与父帅一搏的只有王俊，而王俊已经死了，孩儿愿带父帅前去会一会柴荣。
9: 高行周道了一声，
3: 也可。
9: 翌日，高怀德为元帅，其弟高怀亮为先锋，统兵30000，浩浩荡荡地出了天平。两军在四平相遇，高怀亮出一杆亮银枪来到阵前，指明要会柴荣。柴荣未及答话，刘守忠抢出阵来直扑高怀亮。高怀亮不到16岁，这是他第一次出征，又不认识柴荣，见刘守忠前来应战，高声问道，
11: 汝就是柴荣吗？
9: 刘守忠骂道，
3: 你这个乳毛未退的小屁孩，杀你如同宰鸡，何须俺元帅出马？
9: 高行周在节度使的宝椅上已经坐了10几年，在天平他说一不二，特别是近3年，他虽说没有称帝，但他行使的是皇帝的权力，皇帝的儿子谁敢惹呀？可刘守忠惹了，不止惹了，还骂了，而且骂得如此难听，把高怀亮的脸蛋儿都气红了。他将小银牙一咬，照着刘守忠左胸恶狠狠地刺去。刘守忠欺他是一个娃娃，举枪去格，一副不慌不忙的样子。谁知高怀亮鬼精鬼精的，这一招是虚的。他见刘守忠举枪来格，将枪锋上移，直奔刘守忠咽喉。刘守忠躲闪不及，被他刺伤了脖子，不敢再战，拍马讨回本阵。
7: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9: 杨广义见刘守忠败下阵来，未等柴荣下令，拍马出阵挑战高怀亮，谁知他也不是高怀亮的对手，只8个回合便被高怀亮刺伤，若非李继勋拼死相救，他便成了高怀亮的俘虏。李继勋将杨广义救回本阵，正要返回去战高怀亮，韩重晕抢上阵来，与高怀亮交上了手。在义社10兄弟中，韩重晕的武艺排名第3。

0: 十二八个，你又不是个驴，瞎叫什么呀？看枪。
1: 韩崇晕说，高怀亮说，
0: 有屁快放，咱今日就要战到日落，分不出输赢，谁收兵谁是王八蛋。
1: 高怀亮奶声奶气地说，
0: 莫说战到日落，就是战到星星出来，分不出输赢，谁收兵啊？谁是个混蛋臭蛋，比狗屎还要臭的、臭蛋。
1: 韩崇晕被他逗乐了，
0: 你这小屁孩挺逗人的哈，若非在两军阵上，我真想认你做个弟弟。
1: 高怀亮一脸怒气地说，
0: 你嘴放干净点，啥小屁孩啊，狗嘴吐不出象牙，看枪。
1: 说毕举枪照着韩崇晕的胸膛刺去，韩崇晕忙举枪去格，二人你来我往大战了60个回合。高怀亮假装不敌，跌下战马，韩崇晕忙下马来捉，高怀亮一跃而起，一枪刺中韩崇晕右肩，韩崇晕弃枪而逃，引得高怀亮咯咯大笑。石守信大吼一声说，
0: 小屁孩年纪不大，一肚子诡计，爷今日若不生擒了你，誓不为人。
1: 高怀亮冷哼一声说，
0: 牛皮不是人吹的，小爷倒要看看咱今日里啊，谁生擒了谁，看枪。
1: 一个是得高家花枪真传，一个是赵匡胤义弟，双方憋足了劲儿要生擒对方，一交手便打得难解难分。高怀亮到底是个孩儿，战了150个回合的时候便有些力不从心了。高怀德见了便鸣金收兵，石守信高声叫道，
0: 高怀亮，你大哥想要你做一个比狗屎还要臭的臭蛋呢，你做不做？
1: 高怀亮大声回道，
0: 我不做。
2: 好，是条汉子，咱接着打。
1: 高怀亮说，
0: 停，我想去尿尿，尿了尿咱再打。
1: 石守信一脸讥笑说，
0: 什么尿尿，分明啊是不敢打了，分明是要做一个比狗屎还要臭的臭蛋。不管你咋说，我得去尿尿。
1: 高怀亮虚晃一枪，拨马跑回本阵。石守信勒马大声叫道，
0: 小臭蛋，你尿完尿啊可要回来啊。
1: 高怀亮暗自发笑，
0: 真是个傻大哥，已经鸣金收兵了，还能再打吗？
1: 也许是柴荣没有听见他俩的对话，也许是听到了不以为意，见高怀德鸣金收兵，也命军士敲响了收兵的大锣。石守信朝高怀亮的后影啐了一口，拨转马头，悻悻地回到了本阵，见了柴荣张口便说，
3: 元帅，再有10个回合，末将便可擒了高怀亮，您为啥要鸣金收兵啊？
1: 柴荣笑道，
3: 敌方啊已经鸣金收兵了，咱不能不收啊，这是打仗的规矩，要不会惹人耻笑的。
1: 石守信恨声说，
3: 末将不管他规矩不规矩，明日那小屁孩如果再耍滑，末将就追他到镇里去。
1: 赵匡胤忍住笑说，
3: 四弟，那小屁孩已经知道他不是你的对手，他还敢和你打吗？
1: 石守信说，
3: 我直接向他叫阵，他不打也得打。
1: 赵匡胤张了张嘴又合上了。第二天，石守信来到阵前，刚叫了一声小屁孩，高怀德拍马而出。石守信用马鞭指着高怀德大声说道，
0: 你回去，爷要战的人是小屁孩。
1: 高怀德回答说，
3: 本帅的先锋官昨夜受了风寒，卧病在床，等他痊愈了自然会来会你。
0: 狗屁病，分明是不敢和老子再战了。
1: 高怀德暴喝一声说，
3: 你那张臭嘴给我放干净一点。
1: 石守信说，
0: 老子不放干净你又怎么样。
1: 高怀德将战马一拍，冲向石守信，当胸便是一枪。石守信见他来势凶猛，忙侧身躲过，二人你来我往，战到98个回合的时候，高怀德一枪刺中石守信左肩，石守信不敢再战，伏案逃回本阵。高怀德拍马直追，忽见一红脸汉子手握攀龙棍纵马出阵，高声叫道，
3: 小白脸，有道是得饶人处且饶人，真有种和爷斗上个300回合。
1: 高怀德恨他出言不逊，遂舍了石守信来战赵匡胤。二人大战了120个回合。

0: 赵匡胤一棍击中高怀德的坐骑，那坐骑腹痛而走，将高怀德驮回本阵。柴荣见了，将帅旗一挥，喊道：“
1: 众三军听令，有斩得叛军一人者，赏银五两；斩得叛军三人者，官升一级。”
0: 重赏之下，大周军斗志倍增，直杀的高家军鬼哭狼嚎，逃得快的捡得一命，逃得慢的不是身首异处，便是做了大周军的俘虏。回到天平城内，高怀德清点人马已经不足一万人，垂头丧气地去见傅帅，原本想会受傅帅一顿责骂，谁知高行周反过来安慰他说：“
1: 胜败乃兵家常事，我而不必自责，只不过你的武艺乃为父亲传，而李存孝和王彦章未听说收有徒弟，他们的儿子也都不大争气，放眼天下你应该没有对手了，今日却为红脸贼所败，明日为父亲自出城会一会这个红脸贼，为吾儿报仇。”
0: 翌日炮响三声，高行周来到城外，高声叫道：“
1: 哪个是赵匡胤？老夫想会一会他。”
0: 赵匡胤纵马来到阵前，向高行周行一礼说：“
1: 在下便是赵匡胤，前辈有何吩咐，在下洗耳恭听。”
0: 高行周说：“
1: 汝父可是赵弘殷？”
0: 赵匡胤将头重重地点了点。高行周说：“
1: 汝降生之时，满是异香，三日不散，人称香孩儿，有无此事？”
0: 赵匡胤又将头点了点。高行周又说：“
1: 汝21岁那年大闹玉勾栏，有无此事？”“
2: 有。”
0: 高行周说：“
1: 汝倒也爽快，是条汉子，咱不再多言，出手吧。”“
0: 你是前辈，前辈不出手，晚生焉敢出手？”“
1: 你不必客气，老夫与人相搏，从未当先出手，何况你还是一个孩子。”
0: 高伯父把话说到这个份上，小侄不敬了。赵匡胤说毕，举棍朝高行周打去。高行周举枪去格，赵匡胤慌忙将棍收回。刚交手时，二人互相谦让，打着打着较上了劲，各尽平生所学，不知不觉已经斗了160个回合。高行周高声叫道：“
1: 痛快痛快，老夫已经10几年没有遇到对手了，咱今日战他个300回合。”
0: 赵匡胤未及作答，高行周的眉头忽然拧成了八字。高行周18岁那年得了心绞痛，治愈后只犯过一次，第一次是他大战李存孝的时候，事隔几十年忽然又犯了，若是常人早就趴下了，可他硬是撑着，而这一次疼得比前一次还厉害，直疼得他汗流如雨。高行周虚晃一枪跳出圈外：“
1: 香孩儿，你的武功老夫已经领教了，老夫这一生就武功而言从未向人认输，老夫今日向你认输。”
0: 赵匡胤就马上一计道：“
2: 高伯父太子谦了。”
0: 高行周摆了摆手说：“
1: 汝不必多言，老夫就冲着你愿意归顺周朝，汝若信得过老夫，明日可单人独骑到老夫帅府商议受降之事。”
0: 赵匡胤说：“
2: 敬从伯父之教。”
0: 高行周道了一声明日见，拨马回城。高怀德、高怀亮伺候傅帅将要吃下，各自搬了一个凳子坐在傅帅的榻旁。鼓打三更，高行周醒来，见两个儿子还没有睡，欠声问道：“
1: 为父做出归顺大周的决定，你们是不是觉得有些突然呢？”
0: 高怀德、高怀亮将头点了一点：“
1: 哎，老夫这一生未曾办过违心之事，这一次不得不办了。”
0: 哎，高行周又是一声长叹：“
1: 郭威是一个枭雄，若不是因为他篡汉自立，俺俩会是朋友，可他没有后汉高祖，就没有他的今天。后汉高祖是他的恩人，后汉高祖驾崩不到2年，他便将后汉家的江山给篡了， 还装出一副不得已的样子。呸！为父最看不起这样的伪君子。为父做梦都在想着如何灭周复汉，谁知天不由为父啊。这几日每当更深夜静，为父便登上观星台观星，周朝不但没有灭亡的迹象，反而要大兴呢。而为父的心却暗淡无光，还有一些发红啊，怕是要有血光之灾呢。高怀德、高怀亮齐声劝道：
2: 父帅，论武功你早已独步天下了，谁还能加任于您呢？
1: 高行周说：为父也这么想，可今日与赵匡胤一战，方知天外有天。
0: 高怀德劝道：
2: 父帅，若非陈病复发，那赵匡胤绝对不是父帅对手。
1: 高行周说：也许赵匡胤不是为父对手，但周军中不止一个赵匡胤，还有石守信、韩重赟、潘美等等，可谓是猛将如云，咱高家军不是他们的对手，何况他们的背后还有一个强大的周朝。哎，单就军事力量来比，为父也不会轻易认输。
0: 高怀亮带着几分志气问道：
3: 那您为什么要认输啊？
1: 为父和赵匡胤厮杀的时候，为父乘机关了他的相，方面踏耳，英气逼人，乃帝王之相也。孔夫子说过：天命不可违呀。为父已经违了一次天命，不向郭威称臣，若是再违一次，是要遭天谴的。为了你们兄弟二人的前程，为了咱高家的兴旺发达，为父这才决定归顺周朝。为父这个决定你俩不会反对吧？
0: 高怀德抢先说道：
2: 父帅之为是为了孩儿和子孙后代好，孩儿岂能反对呢？怀亮，你说大哥说的对不对？
0: 高怀亮不迭声地说：
3: 大哥说的极是，说的极是。
4: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1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

0: 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从8月11日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首播，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该片全面回顾了江泽民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展现了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进入15五以来，我国算力网加快布局建设，整体规模持续扩大。截至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国家统计局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反映居民衣食住行等8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其中，粮食、鲜菜、鲜果等食品价格同比略有下降，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等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涨幅总体稳定。记者12日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7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记者9日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截至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推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三区三线管控、确权登记等工作实现一张图上一起办。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8月10日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7月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提高0.8个百分点。以旧换新叠加高温需求，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暑期各地促消费举措接续落地，带动商圈夜经济、文旅出行等场景持续升温，商品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6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记者从中国国航获悉，8月12日16时58分，经历1小时41分钟的飞行，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平稳降落在蒙古乌兰巴托机场。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

0: 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8月15日是日本战败投降日，日本政要战败投降日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中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专家解读，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逆流。特朗普称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伊朗称击落美军无人机。哥伦比亚强震后灾区救援，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2: 各位听友，8月15号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81年前的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此后，日本和平宪法第9条确立了彻底的和主义原则，通过放弃战争权、不保持战力及否认交战权，使日本走上和平发展道路。该条款也被视为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然而，每到这一天，日本右翼势力往往会上演参拜靖国神社的政治闹剧，不仅是对历史的亵渎，更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8月15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御串料，也就是祭祀费。日本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以及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人参拜靖国神社，这是日本自民党高层首次集体参拜。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本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等也参拜了靖国神社。靖国神社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神社内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长期以来，日本部分政客、国会议员坚持参拜靖国神社，遭到日本国内众多爱好和平人士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从日本发回的观察报道。
3: 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也听到了日本国内的一些反思历史、和平进步的声音。日本东京新闻15日发表社论文章，指出日本正在逐渐偏离和平主义，更开始偏离应有的生存之道，同时对高市内阁强化防卫领域投入提出质疑。文章写道，增加防卫费、引进能够攻击其他国家的装备、构建超出必要最低限度防卫力量的军事力、承认行使集体自卫权，使日本能够参与与其他国家的战争，这些做法是否让不发动战争、不让战争发生的不战誓言正在逐渐动摇？日本是否正在以国际局势严峻为借口轻视和平国家的理念？日本参议院议员山田拓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对于自民党高层集体参拜靖国神社以及高市早苗供奉御串料提出质疑。山田拓表示，时至今日，靖国神社仍是宣扬日本过去的侵略战争是解放亚洲的正义战争的场所。其实这里既不是悼念战争受害者的场所，也不是宣誓永不再战的场所。高市早苗等人美化侵略战争、传播历史修正主义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日本前众议院议员小泽一郎15日在社交媒体上提及战争给民众带来的伤害和痛苦，认为高市所推行的政策具有回归战前的倾向，对其近期推动建立国家情报局、大力发展防卫军工产业等政策动向提出质疑。小泽写道，我们必须意识到以政治为祸根的战争并不是遥不可及的，必须把今天作为一个誓言之日，绝不让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
2: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5号就日本政要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犯下惨无人道罪行。所谓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其供奉的14名甲级战犯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何种理由，都无法隐藏其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再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有关错误行径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 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日本战后重返国际社会的重要前提，是日本同周边国家发展关系的政治基础，更是检验日本能否恪守和平发展承诺的重要标准。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正以远超以往的速度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持续架空战后和平体制，甚至在日本无条件投降日这个承载着人类集体和平记忆的特殊节点即将来临之际，日本右翼势力仍在试图美化侵略、否认侵略、歪曲历史、篡改历史，甚至重走对外扩张的老路，为军国主义招魂。一系列错误言行与昔日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如出一辙，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4: 部署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导弹，引入战斧巡航导弹，成立国家情报局，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日本战败投降81年后的今天，在推动再军事化的歧路上，以高市扫描为代表的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止步，反而在加速狂奔。近日，日本防卫省正式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这是高市政府上台后的首份防卫白皮书。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发布仪式上这样鼓吹：
5: 目前我国周边的安全环境是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基于法治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的挑战正在加剧，在印太地区，中国和朝鲜的军力进一步增强，安全保障环境的变化在各个领域加速发生，国际社会正在步入新的危机时代。
4: 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以598页的历史最长篇幅，充斥着虚假叙事与军事扩张意味。白皮书继续将中国列为最大战略挑战，并首次单列新型作战方式章节，大幅扩容强化防卫生产和技术基础的篇幅，要求自卫队具备持续作战能力。分析普遍认为，新版防卫白皮书是为年内正式修订安保三文件制造舆论共识与政策依据。日本媒体还注意到一个细节，8月6号和9号，广岛和长崎核爆纪念日当天，高市早苗的致辞当中藏着耐人寻味的微妙变化。
6: 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作为唯一在战争中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我们肩负着为实现无核武器世界而不懈努力的使命。
4: 日本媒体称，高市对无核三原则的表述只停留在正在坚持的现状陈述，并不含未来承诺。而之前日本首相常用的是带有持续坚持无核三原则延续至未来的时态表达，这一表述变化的含义不言自明。不仅如此，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申请高达8.9万亿日元，最终规模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短短几年间，日本防卫预算已经从2022财年的约5.4万亿日元飙升至近10万亿日元，增幅超过80%。可以看出，日本的再军事化是一个环环相扣、紧密咬合的系统性工程，以威胁叙事统一思想，以安保三文件完成法律授权，以防卫预算提供物质保障，最终实现对战后和平体制的根本性突破。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刘江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高市政府的种种妄动本质上仍是安倍路线的延续，核心在于系统性回归战前模式。
7: 说军国主义的幽灵复活太轻了，在战后虽然也有右翼势力或者右翼政客，但是他们没有掌握政权，他们不能从实际的决策以及行为方面去复活军国主义。从现在的情况看，他很多的地方是以行动在突破战后宪法的制约，在走向战前的老路。
2: 日本政府的一系列行径令人不齿，也是自取其辱，是对联合国宪章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战，对人类良知的挑战，也是对所有战胜国人民的挑战。只有正视历史才能获得尊重，只有以史为鉴才能开辟未来。继续来听报道。
4: 2026年日本

0: 政府在军事、政策、舆论等多个维度的激进动作持续落地，扩张节奏远超此前预期，扩张路径则与二战前高度相似。借国内经济低迷、社会矛盾加剧的背景，将外部威胁作为转嫁内部危机的出口，一步步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刘江勇表示，
1: 根据2026年版日本防卫白皮书披露，在战机制造方面有1000多家企业合作，在军舰生产方面有8000多家日本的企业卷入。这样看来，就日本它的经济结构有可能由于日本军工优先的战略导向，使一些民间的企业逐渐被卷入到日本的军事战略对外的一种强硬路线当中去。这种做法过去在明治维新以后，特别是二战期间军国主义盛行时期，实际上已经出现过，也就是和军部勾结在一起的财阀，现在日本的政府又想把他们恢复起来。
0: 在2025财年的财务报告中，日本三大重工巨头三菱重工、川崎重工、日本 IHI 公司均实现了历史最高利润。然而，大批民众清楚记得二战前日本军工复合体与国家相裹挟发动侵略战争的惨痛代价。他们对当前日本再军事化的现状深感不安，多次发起集会抗议。
2: 三菱重工与政府一道出口用于杀人的武器，推动战争的发展。我认为企业和日本政府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促进武器出口、共同谋取利益的密切利益关系。
3: 日本的产业正是在宪法第九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不能改变这条道路。
0: 尽管高市政权同时掌握行政权与立法机构多数席位，表面看似强势，但战后的日本已经与百年前军国主义盛行的旧日本截然不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告诉中国之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猛烈复苏的背后面临的阻力也是前所未有的。
4: 首先呢，就是来自日本国内的阻力。战后基于二战胜利成果给日本这个侵略成性的国家所确立的和平主义道路的体制，就是以和平宪法，特别是天皇虚位化和平宪法第九条为核心的和平主义道路，这个呢已经走了70多年，这不是哪一届政府或者是哪几个政客能改得了的。第二呢，从物质角度讲，虽然日本的工业基础比较雄厚，但是基于二战胜利的果实，日本的军工复合体已经被打碎被消灭，原来的军工巨头也都转为民用。那么现在有一些军工生产的恢复，但是从体系上讲，既面临着产业结构的制约，也面临着市场的限制，同时呢，还有现有法律的束缚，所以从系统上、结构上恢复到战前体制，这是不可能的。
0: 刘江勇观察，日本军工复合体的扩张不仅达不到预期效果，日本的政治、经济、贸易、民生都极有可能遭到反噬。
1: 首先，这些企业民转军会影响到日本的国际形象，以及它和周边邻国的经济贸易合作。日本成立所谓国家情报局，包括对海外的间谍活动，利用贸易渠道来刺探对方的情报，窃取对方的技术，加强对对方的遏制，这都会使政治安全关系恶化，直接影响到经济贸易潜力的发挥。从长远来看，对日本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是有害而无利的。同时，我认为日本这样做会严重掣肘民生经济的改善，因为财政资金是有限的。我们也看到高市早苗的支持率在走低，这种错误的国家战略导向和国家发展模式有可能在未来几年就会影响到日本政局的变化。
0: 历史反复证明，穷兵黩武没有好下场。军事扩张带来的不是安全，而是更大的不安全。环顾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日本右翼政权逆潮流而动，注定将被历史洪流所淘汰。杨希宇指出，
4: 尽管现在全球战略不稳定加剧，但是和平发展依然是神心所向，依然是历史大事。 所以日本现在呢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国际社会也面临着很大的这种阻力。那么日本作为一个只有30万平方公里的没有任何战略纵深的岛国，如果真的是孤注一掷再走上对外侵略和军国主义的道路，必然再把日本会带入到一场灭顶之灾。
0: 81年前，日本军国主义的野心在正义力量面前灰飞烟灭。81年后，同样的剧本不会写出不同的结局。正如一位参加长期抗议集会的日本民众所说，日本走军事化的道路是没有未来的。历史从不宽恕无视教训的冒险者，日本右翼势力的军事化图谋注定在历史的审判台前再次失败。
5: 环球华人，
6: 14年抗战，海外华侨以空前的团结和巨大的牺牲，成为支持祖国抗战的重要力量，为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一纸侨批记录下烽火岁月的赤子情深。在北京，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最新公布的一批抗战侨批，一起跟随镜头去感悟泛黄指尖里的家国情。
7: 据介绍，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现存抗战时期侨批多出自海外洗衣工、餐馆、打工人等底层华侨之手，文字质朴无修饰，真实记录了战乱时局与侨胞的忧国之情。这是最新公布的一份1932年的抗战侨批，在美国旧金山唐人街上海楼餐厅工作的华侨写给国内家人的信。国难临头，回国服务是这位华侨给子女的嘱托。
5: 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副研究馆员罗佩林，
8: 他就是在这个上海楼中餐馆工作的一名普通的华侨。在这封侨批里面呢，他表达了对祖国战况的这种关注，对日本侵华行径的这种谴责。那么在最后呢，他还提到他的女儿即将从美国返回国内参加航空救国，其中有一句是这样写的：现当国难临头，汝妹奉亲欲投身军事航空，回国服务于国用。
7: 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展出的1939年8月12日泰国华侨寄给妻子的侨批，笺眉就印有红字胜利笺，这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同心救亡的鲜活历史物证。
8: 这个是抗战期间特有的这种信纸，就是海外的华侨表达支援祖国抗战。比如说它上面写到这个长期努力抗战达到最后的胜利，可以看到右下角这个落款就是这个槟城天成制造，就是马来西亚槟城。1938年到1939年之后，其实就有很多这种关于表达对抗战胜利的这种信念。
7: 对亲人的思念，对故土的热爱，一纸侨批寄托万千。
8: 1937年这个卢沟桥事变之后，到1938年期间，就是日本发动了对这个广州的这个大规模的轰炸。但在这里他又提到，现在中日战争，敌军侵略我国，敌人一种野心，我国损失财业及平民甚大，无在国外消息比较在国内。同样，他是通过无线电机来了解国内战况。
7: 从寄托父子情长到展现兄弟姐妹间互相勉励，泛黄的指尖里澎湃的是家国情深。1943年，美国华侨吴金兰在侨批中劝勉家人坚守故土，参与祖国建设。
8: 在这里呢，他提到，但在此生死存亡的时候，个人能尽国民一份，死也是个英雄。他以自己的这种亲身的经历来鼓励他的广东新会的这个妹妹在国内支援抗战。抗战侨批呢，它是侨批里面比较独特的一个种类，它数量也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留存至今的这些抗战的侨批呢，其实是非常好的，就是保存了我们这种民族抗战的这种记忆，它也是一这个抗战史的这种真实的记录。
5: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哥伦比亚强震的灾后救援工作。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4号通报， 哥伦比亚地震已造成285人遇难，3975人受伤。虽然黄金救援期已过，但各地救援工作并没有停止。在里萨拉尔达省紧急行动中心，各部门仍在24小时运转，继续汇总灾情，调度救援力量，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生命安全和基本生活。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马天静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72小时黄金救援窗口已经过去，但对于灾区来说，救援远没有结束。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0: 是里萨拉尔达省紧急行动中心，这里汇集了全省两大重要的风险防控部门，灾难风险管理局和灾难紧急情况监管中心。地震发生以来，这里持续汇总灾情，研判风险，调度救援力量。
1: 在紧急行动中心，工作人员各司其职，很多人都处于24小时待命状态。
2: 里萨拉尔达省紧急行动中心工作人员艾莎·莫斯科斯，
3: 我的工作主要涉及行政事务，通常的上班时间是早上7:30至8:00到下午3:30或4:00，但在目前这种紧急情况下，我们全部24小时待命。
1: 在医疗救治环节，自地震发生以来，里萨拉尔达省急诊、应急和灾害事务中心持续与全省各地医疗机构保持联系，对伤员转运、医院接诊以及受灾情况进行实时协调。
2: 里萨拉尔达省急诊、应急和灾害事务中心协调员迭戈·萨拉萨尔，
4: 自8月10日地震发生以来，我的工作就是统筹协调全省范围内所有伤员的转运和医疗救治，确保每一位地震伤员都能获得及时有效的医院接诊服务。从那天起，我们就进入了每天24小时不间断运转的状态。
5: 环球华人，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环境署消息，初步评估显示，伊朗格什姆岛沿岸3.2公顷海滩和9公顷近岸水域受到原油污染。伊朗环境署一名官员称，污染源据信来自海上，在洋流和季风作用下飘向海岸。这名官员表示，监测控制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当中。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4号表示，格什姆岛沿岸的石油污染是该地区遭外国军事侵略的结果。波斯湾沿岸环境遭受如此破坏，进一步凸显了伊朗作为沿海国家制定和实施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的必要性。据阿联酋方面15号消息，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称，该公司一艘船只14号晚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袭，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是阿联酋国有石油和天然气企业。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此外，特朗普在谈及伊朗时表示，他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近日，伊朗再次就当前局势画出红线。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表示，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认为，这份最新表态传递出3层关键讯息。
6: 第一，就是这是伊朗对美国发出的某种形式的最后通牒式的施压。伊朗呢，其实很希望达成某种协议，不希望无限期的陷入到不战不和的僵局。那穆赫贝尔的这种以升级冲突作为威胁，本质上是在谈判桌尚未完全关闭之际呢，以军事升级的可信承诺来迫使美方做出让步姿态，属于比较典型的以压促谈的策略。那第二呢，就是进攻性战争的表述和此前伊朗一系列军事人士任命的方向是比较吻合的。实际上，在此前的任命过程当中，在相关的文件里已经出现了伊朗有意采取所谓进攻性军事行动的描述。那穆赫贝尔的表态实际上是将这些意图正式的推入到公开化的叙事中。第三呢，就是伊朗在这一次的表态当中也提及所谓的霍尔木兹海峡经济安全机制。那这就说明伊朗呢，并非是单纯以升级威胁来回应僵局，而是给出了一定的方案。那么也就是，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的条件，伊朗将升级冲突，而冲突升级的后果之一，恰恰是海湾国家将看到美国的安全承诺不可靠，进而呢，转入到伊朗所提出的替代框架。
5: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环球华人，
7: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8: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7: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8: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7: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9: 你好，
7: 道一声谢谢。
9: 谢谢。
8: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7: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8: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7: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5: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7: 中印尼两国海军舰艇将为台岛以东海域开展通航演练，汉光42号演习，直升机在新竹演练油弹整备。台军近日模拟新竹空军基地，在遭受所谓解放军导弹攻击后，如何重新恢复战力，引发美媒关注。为何新竹基地会被认为是首批攻击对象？稍后由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8: 八月中旬，中国海军红河舰将与印度尼西亚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湾岛以东海域举行通航演练，重点开展通信操演、海上补给等科目的演练，旨在提升两国海军联合行动能力，深化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汉光42号演习进入第七天，台军在新竹演练油弹整备，引发美媒关注。
17: 据台湾东森新闻报道，汉光42号演习进入第七天，演练重点转为后勤补给与油料整备。
19: 热加油挂弹呢，其实过往航特部就陆航执行他们常常操演的科目之一。直升机从加油挂弹整补到减整，它很快就起飞。我觉得这个才是演习的真正目的啊。
17: 台媒还转发外媒评论称，解放军若是攻台，优先锁定攻击的目标之一将是台空军新竹基地，借此瘫痪幻影2000的作战能力。
20: 快，动作快。
17: 13号，台北市城镇韧性操演就要登场，台北市政府大楼在11号下午提前预演，不少民众在预演前十分钟被疏导避难，引发民众质疑汉光军演是扰民。
21: 有点扰民吧，
22: 幸好。
23: 只有等15分钟，
22: 幸好没有很久了。
23: 你有想过今天演习吗？
22: 我忘记了，我也不知道。他说演习，就演习嘛。
17: 台湾中时新闻网刊发评论，认为民进党当局清醒意识到，所谓外援链条已全线断裂，被迫认清国际现实，这也是两岸实力逆转与美国霸权衰落的必然结果。两岸军事硬实力的距离已是天差地别，再加上解放军在第一岛链内区域拒止、反介入的全方位为立体战力部署，美军恐只能望洋兴叹。
18: 据台湾媒体报道，马斯克自宣布打造自家芯片厂以来，便引起台湾地区的高度警觉。有分析称，尽管岛内仍有人认为台湾的硅盾独一无二，但也有分析认为，马斯克的芯片厂或导致台湾失去长期以来在全球科技供应链中最重要的谈判筹码。
17: 近日，台湾风传媒报道称， 特斯拉与 SpaceX 两家公司证实。

0: 将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兴建一座超大规模半导体制造厂。第一阶段预估投资金额达$168亿，若后续所有资金到位，总投资规模可能达到$1190亿，建筑面积预计超过$900平方米，或成为全球按建筑面积计算最大的单一建筑物。台媒注意到， 特斯拉为吸引台积电资深工程师，开出的薪酬高达台积电同等岗位的3至5倍。除基础薪资外，还提供股票激励计划。有报道称，台积电已有数十名核心工艺人才递交了离职申请。台湾《中国时报》11号刊登的一篇文章称，当台积电不再是唯一解方，这代表美国正在形成另一条不同于台湾半导体产业的路径。 如果之后美国有能力制造芯片，台积电的护岛神山地位将摇摇欲坠。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索尼集团和台积电将于2029年在日本熊本县开始量产用于图像传感器的下一代半导体。在合资企业中，索尼持股60%，台积电持股40%。两家企业已表示，在7月熊本地震之后，他们仍将继续投资该县。 预计总投资额将达到$10,000,约合$63亿。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近日，筑梦珠江2026广州台湾交流暨暨穗台港澳青年电竞交流湾区型活动在广州荔湾启动。活动以“同心筑梦，穗台擎荣”为主题，历时全年，设立文化同心、科技新潮等5大板块，共42家 N项活动，通过沉浸式体验交流活动，让广大台胞和台青年了解广州，全方位、多层次参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广州实践。 新竹基地演训成焦点，美媒炒作大陆攻台步骤，台军挑衅不断升级，美军介入越发深入，频繁军演暴露哪些弱点，美台勾连又有核心变化，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媒称，解放军若攻台，先打台军新竹基地。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近日模拟新竹空军基地，在遭受所谓解放军导弹攻击之后，如何重新恢复战力，引发美媒的关注。有分析认为，新竹基地会成为解放军首批攻击对象。此外，台媒认为，台军近几次演习，美军介入程度超过以往，为何新竹基地被认为是首批攻击对象？美台军事勾连又出现哪些新的变化？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
0: 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均是评论员，卫东旭先生，欢迎三位。近日，美国商业内幕网站引述相关人士分析，认为台军新竹基地距离大陆仅约144公里。如果台海爆发冲突，将是解放军最早锁定、摧毁或瘫痪的台湾军事基地之一，甚至可能在第一波导弹攻击后24小时内丧失作战能力。
2: 台军在进行军事演练的时候，模拟新竹空军基地被解放军攻击，那么美媒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新竹空军基地会成为解放军第一批攻击的对象。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而现在的新竹空军基地都有哪些装备？
3: 新竹基地位于台湾岛北部西临台湾海峡，那么在台军组织的演习和训练的过程当中啊，经常会设想新竹基地遭到远程火力打击的情况。最近呢， 这个台军方面，包括美国媒体在炒作一个话题，说一旦遭到了解放军远程火力打击，新竹基地会在24小时之内彻底的完全瘫痪。我认为呢，这样的一种说法显然是过于乐观了，因为现在解放军可以完全的牢牢的掌握台海相关区域的制空权和制海权，无论是远程火箭炮还是先进的战术导弹，都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针对 新竹基地进行彻底的、全面的这种快速的去军事化。那么，台湾空军对于新竹基地的定位，它主要是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要从新竹基地快速的派出战斗机，针对台北方向进行驰援。因为呢，新竹基地它的保障体系比较完善，储存有大量的航空燃油，也有专用的这样的一些弹药库，可以保证战斗机持续的升空作战，针对台北方向 去进行这种空中力量的这样的一个增援。第二个任务呢，就是要进入到台海的相关空域，尤其是要进入海峡的对应空域，试图呢和解放军的先进战机去争夺制空权。但是在新竹基地所部署的战斗机是从法国引进的幻鹰 2000，在解放军先进的空中作战体系面前，它是没有取胜机会的。因为解放军现在的空中作战力量既有歼20、歼20的改进型，也有这个歼35，那么再加上像啊先进的啊这种防空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掩护，那么解放军的啊海空立体化的这样的一个联合作战体系，可以啊有效的控制海峡区域的制空权，去压制台军战机的行动。
0: 现在我们看到它的战略呢是打造不对称战力，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战略思想指导之下，这一次它模拟的解放军和新竹空军基地的一些空军进行一个什么样的博弈，最后导致了新竹基地被攻击？
2: 第一就是要保存自己的兵力，就是在大陆的空袭和导弹来袭之前，要把这些兵力保存好，比如说钻山洞啊，或者放在鸡窝里边藏起来啊，总之是要把它保存起来。但是他又遇到一个新的问题，飞机比如说这个暂时藏起来了，但跑道是藏不起来的，所以跑道被炸了怎么办？因为你有飞机，没有跑道起不来呀，没法这个就是执行作战任务。所以他这次演习的是什么呢？先把飞机藏起来，然后呢，就是模拟这个跑道被炸毁了，这个怎么快速的抢修？因为跑道一炸毁，这个水泥啊，你要快速的这个来给它填补。但在现实当中，这是不现实的，因为这个导弹打的速度很快，大陆这个像远香火十几分钟就可以打到这里来，但是你说再怎么快的修理，没有这个半天一天，它是不可能使用的。那么在这时间里边啊，这时间段里边，你可能藏起来的飞机啊，就可能受到精确打击了，就是可能你的飞机跑道修好的时候，飞机又被炸坏了。所以这个呢，只是作为一个具体的它的一个想定演习而已。
0: 那么除了新竹之外，台岛还有哪些地方可以提供战机起降？那么台湾空军目前的整体的装备情况和作战实力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邱教授，
4: 台湾现役的空军基地大概有10个，从北到南大概是这样的，最北的是台北的松山基地，主要停靠的是勤政专机以及转运之用。那么再往南就是新竹的空军基地，主要驻防的是跟法国购买的幻影2000的战机。那么再往南就是在台湾规模最大的台中的清泉岗基地，主要驻防的是金国号的 IDF 战机。再往南是嘉义的水上基地，主要是停靠着这个 F-16 的战机，将来跟美国买的 F-16V 的新战机到了台湾以后，大概就是在嘉义的水上基地。再往南就是台南的空军基地，主要也是 IDF 金国号的战机。再往南就是高雄的冈山基地，主要是应付空军官校的飞行员训练之用，所以主要的是教练机。那么再往南就是屏东的空军基地，主要停的是 P-3C 的反潜机，还有 12K 的预警机，以及 C-13 动的运输机。紧接着就是台湾的东部地区的2个基地，一个是花莲加山基地。花莲基地跟加山基地是相通的，它主要的特色有规模很大的地下的洞库，来作为这一个第一级的时候台湾战机所隐藏的地点，准备第二级之用的。那么接下来是在台东的制航基地，主要也是在做飞行训练的中心，那么所以停的也主要是教练机。台湾的整个空军的战力来说，我认为存在了3个严重的问题。第一个，这个飞机基本上都是在1990年代初买的，所以整个飞机的设备都已经老化。那么第二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人力的不足，因为人力不足，编线比偏低，以至于常常出现有飞机却没有飞行员的情况。再者，台湾的现在的空军系统里面存在着不知为何而战，不知为什么要去投入这个空军，已经产生中心思想的混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士气的低落是难免的。
0: 据台媒报道，在新竹空军基地的这场演训中，有美军人员协同抢修受损跑道。报道称，近年来每一次台军汉光演习，美军越发不加掩饰刷存在感。今年这些被岛内媒体称之为美语老师的美军官兵，更是大摇大摆地穿着便装混在台军营区和指挥所旁。 在台湾媒体的报道当中，我们看到这一次新竹进行的模拟演练呢，还有美军协同在修复跑道。那么这个在军事演习当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

0: 首先呢，针对空中隐身目标看不清看不见，另外一个呢，它的反导系统抗饱和攻击的能力非常弱。那么现在美国它给台军出的主意是什么呢？就是要让美军的人员去向台军的这种防御部队去传授机场和跑道的快速的修复方式。那么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一直遭到远程持续的火力打击，不仅你这个修复的啊这样的一个体系没有办法运转，甚至呢在机场上施工的这些人员和相关的设备也是在火力的覆盖范围之内的，那么失去了制空权，失去了制海权，失去了电磁权，那么空中力量你防不住啊，来袭的导弹你防不住，那这个跑道是根本没有办法进行维修的。所以我们看美军他之所以要参与这样的一个内容，就是啊要向台军，要向民进党当局传递一种这种虚假的这样的一个安全感。那么他们可能会啊下这个指导棋，这个向民进党当局，向台军的将领灌输，说挨打了也没关系，我们可以持续修，但是在高强度作战的环境当中，那么抢修跑道我认为是不可能的。那么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如果真正是在战时，各种先进的无人机包括隐身无人机，它怎么可能让台军啊在安全的状态下啊，在这种啊很放松的状态下去维修它的机场和跑道，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 看来这个作秀的成分是比较高的。那么为什么要做这个秀，而且呢还要出现美军的身影，包括之前部署了铺路转雷达也有美军的身影，那么为什么要向外界展示这样的一种合作呢？想昭告什么？
2: 因为这个美国呀在台湾地区部署了这个铺路转雷达以后呢，实际上是有两层意思的。一方面是要为台湾就是预警，台湾呢是把它放在了海拔2000多米的这个山上，这样的话呢它向大陆方向探测的时候呢可以探测的纵深比较多比较远。那么对美国来说呢还有一层安全威胁，就是说如果大陆要是对美国发射弹道导弹的话呢，它有几个区域它一定要经过，美国呢实际上也是把它作为一个保护自己的啊这个预警的雷达，所以有这两重因素在里边。但是呢你部署在这个位置以后时间很长，而且呢不是说像机动雷达拉起来就能走的，这个基本上就动不了啊，就部署在这个点位以后，那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你看别人看得很远，但是别人打你的时候你也不好跑啊。因此我们看到就是他也非常关心怎么防别人打这部雷达，因为它是两个大的那个相控阵阵面，那功率又很大又不好跑，就是这样一来呢，在如果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很可能又是第一轮被打击的目标，就是对方要戳掉这个眼睛。
1: 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模拟演练就能够研究出什么结果吗？
2: 现在的现实战争非常的残酷，就是大家虽然能够看到啊，就是说应该对它加强积极的防御，但是无论从俄乌的战场还是从美伊的这个冲突都看到，就是这个防守是非常困难的，一方面是弹药非常的昂贵，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攻击的一方它的手段太多，无人机还有反辐射导弹还有其他的这些弹道导弹啊，就是防御起来太困难了。所以我想美国和台湾的这些军事力量它也在考虑，就是说怎么能够就是防得更好一些，但是目前还没有太好的办法。
1: 那还有一种声音认为说美国是因为在中东受挫了，所以呢就跑到第一岛链上来做拒止威慑的美梦，您怎么来看邱教授？
3: 第一岛链呢美国采取的是拒止威慑的一个做法，也就是找代理人，而美国找的代理人就是日本，而日本呢又拉了台湾跟菲律宾，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产生了三个很重要的特色。第一个特色也就是美国基本上仍然给台湾许许多多的军售，例如在去年的年底，那么特朗普的政府呢就给了台湾110亿美元的大的军售的大单。那么第二个呢也就是大量的美国人员是进入了台湾，尤其在这一次刚刚登场的汉光演习里面，处处都会见到洋脸孔，而这些洋脸孔其实就是美军派驻在台湾的指导人员，而这些洋脸孔正代表了美国把台湾逐渐的当成他在第一岛链进行拒止威慑的一个代理人的角色。那么除了这个以外，你在整

0: 个汉光演习里面也可以看到，所有的不管是台军的常备兵力或者是后备兵力，都已经换装成携带美式的步枪，而且表面上说叫去中心化、无剧本化，其实它背后都有一个美国的黑手在对台军进行指挥。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军汉光42号演习期间，首度公布雄风反舰导弹、机动导弹发射车在澎湖部署。岛内人士认为，机动导弹车强化澎湖反舰作战能力，不仅对解放军2栖舰队构成所谓威胁，也与美军作战理念趋同。
2: 台军非常罕见，向外界公布了雄风导弹的机动发射车部署到了澎湖。那么它的目的呢，就是为了强化澎湖的反舰能力。雄风导弹有没有可能针对解放军的海上作战能力而形成战力？
3: 情况是这样的，澎湖呢属于台军的第一作战区，那么既包括澎湖的主要的岛屿，也包括一些靠近大陆沿海区域的一些小型岛屿。那么雄风导弹发射车呢，要么是雄风二，要么是雄风三。雄风二呢是亚音速的反舰导弹，雄风三是超音速的反舰导弹。那么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的设想非常的天真，他认为要抵挡解放军的登陆舰队，就应该在大陆和台湾之间选择一个最短的直线，然后呢在中间的位置强化反舰作战能力。所以呢他所构建的这样的一个阵地就是设在了这个澎湖。机动部署的反舰导弹发射车呢可以在公路或者是沿海平整的区域可以随时的展开，那么相对而言呢，它所打击的这个方向是比较灵活的，可以通过发射阵位的选择和调整，针对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方向，可以集中反舰火力。但是呢，这是完全在一种理想的状态下，因为我们也提到了，解放军可以在短时间内掌握台海的制空权和制海权。那如果了没有制空权和制海权，那么这些导弹发射车，它的防御基本上就是聊胜于无。那么解放军的无人机、战斗机可以对它进行猎杀，甚至是解放军陆军的武装直升机可能都可以对它进行精准的火力打击。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阵地上，它连最基本的生存能力都没有，那更谈不上针对解放军的登陆舰队进行有效的火力拦阻。所以在澎湖区域内，它即使部署了反舰导弹的机动发射车，在解放军的眼中，它并不是威胁，而是检验我们远程火力打击体系的这样的一个移动的标靶。
2: 那么为什么是澎湖呢？我们看到近些年来美军也在太平洋的一些海岛上进行了地对地的导弹和反舰导弹的相关部署，他想要打造一个远洋的远征的基地，来实现远距离的火力支援。那么台湾方面在澎湖部署雄风导弹，有没有可能是践行美国这样的一个战略思想？
4: 他之所以要把这个澎湖这些就是靠近大陆或者台湾海峡的这些岛屿部署上相应的这些导弹呢，是为了加强对大陆的这种威胁的能力。但是呢，当你部署这些导弹以后呢，就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你距离大陆近了，你攻击大陆的时间好像缩短了，威胁好像更大了。但反过来，大陆要是打击这些澎湖列岛上的这些目标的话呢，它的防御纵深很短，它的这个区域很小，就是没有什么回旋的余地。我们刚才还讲到了机动，你机动你也跑不出这个小岛或者是这个小范围吧，那么你也成了大陆打击的对象。实际上呢，对台湾的军队来讲呢，他更是希望把澎湖啊这些岛屿作为台湾本岛的一个防弹衣，也就是你们在一线顶着解放军的攻击，这样给我们可以有更充分的或者更长的缓冲时间、准备的时间，而并不是说他要利用这些靠前的岛屿就能发挥住挡住解放军的比如说登岛登陆的作战啊，或者其他的这个导弹的防御啊。
2: 邱教授，您看今天我们探讨的，无论是台军炒作的解放军会把新竹空军基地作为首批的打击目标，还是他在澎湖部署雄风导弹，或是大张旗鼓的宣扬美军在配合他的军事演练，可以说在公开化和炒作化这方面，他是越来越激进了。那么这种激进，我们应该如何来观察呢？
0: 可以看得出来，心虚了，他的慌了。为什么呢？五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他感受到大陆统一的脚步近了，统一的压力也大了。第二个，年底的县市长选举即将要逼近，可是民进党的选情是非常不好的，所以他会鼓动抗中的民粹，而要鼓动抗中的民粹，就必须要大张旗鼓地进行军事部署，来了很多的军事手段，所以在整个军事上面就显得特别的激进。激进的目的是为了要拉抬抗中的民粹，激进的目的是为了要能够转移现在他治理不力的一个焦点。那么另外的第三个原因，就是为了讨好美国，要做给美国看，说台湾是有能力来作为美国在整个亚太第一岛链拒止威慑的代理人的角色。那么第四个，也就是争取更多的防卫的支出的预算，以及跟美国采购武器或者发展无人机的这一个特别预算，因为预算越多，讨好美国的空间就越大，而且他进行贪污的能力也就越强。那么最后一个，当然能够吸引更多的美国人员进入台湾，来帮助民进党当局的壮胆之用，而他在台湾也可以以目前激越的言行，来对台湾岛内的一个统派的组织或人物进行彻底的打压。
2: 台军频繁炒作所谓解放军攻台，赖清德当局想的是如何得到美军的支持，而美方想的却是如何让台军当炮灰。看似美台勾连出现了新的变化，但实则不过是民进党当局做的一场备战宣传。好，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
5: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1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从8月11日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首播，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该片全面回顾了江泽民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展现了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进入15五以来，我国算力网加快布局建设，整体规模持续扩大。截至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国家统计局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反映居民衣食住行等8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其中，粮食、鲜菜、鲜果等食品价格同比略有下降，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等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涨幅总体稳定。记者12日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7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记者9日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截至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推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三区三线管控、确权登记等工作实现一张图上一起办。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8月10日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7月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提高0.8个百分点。以旧换新叠加高温需求，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暑期各地促消费举措接续落地，带动商圈夜经济、文旅出行等场景持续升温，商品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6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记者从中国国航获悉，8月12日16时58分，经历1小时41分钟的飞行，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平稳降落在蒙古乌兰巴托机场。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日，海南岛18个市县联动推出50余项特色主题。

0: 题活动，以文旅活动聚人气，休闲运动引客源，美食购物促消费。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海口台共赴夏日盛宴。在广东省的潮汕乡村，自古流传着一种来源不明的舞蹈，这种舞蹈粗犷豪迈，刚劲威猛，让国内舞蹈界为它深深着迷。这种舞蹈的背后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稍后与广东台一起去探秘潮汕莺歌舞。今年七月起，北京成为中国第一个将安宁疗护纳入基本医保报销的城市。一项医保政策的突破，能否让生命末期的告别更有温度？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北京台一起走入几位患者最后的疗护时光。彩塑是中国民间传统的一种古老常见的民间艺术，作为第一批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民间艺术，有着怎样的独特之处？节目最后，随烟台台通过彩塑传承人陈雨露的眼和手来一起认识一下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7月18号晚，2026年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在大型主题乐园海南长影奇幻乐园正式开幕。精彩的开幕式为上万名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震撼的陆水空三重奏，展现了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释放的开放活力、独特海岛魅力。据了解，本届欢乐节以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为主题，将持续至8月18号，横跨整个暑期旅游黄金期。海南岛18个市县联动推出50余项特色主题活动，以文旅活动聚人气，休闲运动引客源，美食购物促消费。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海口台共赴夏日盛宴。
2: 这是我爸妈第一次带我来看欢乐节，我非常想玩这里的过山车啊，还有烟花呀。
3: 外地游客多米告诉记者，他们一家早早就来到开幕式现场，感受海南欢乐节的火热氛围。当天还有不少游客提前规划好行程，早早占据视野最佳的观赏位置，翘首期待着节目开演。外地游客田女士：
4: 因为作为一个北方人呢，我是没有线下观看过咱这个莺歌舞，包括咱海南本土的一个黎族的一个文化这些，所以这个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一个点，让我直接就是驾车来到这边。
3: 当晚7点，欢乐节开幕式准时开始，海南黎族面具舞、广东莺歌舞等12项国家级、省市级非遗项目在舞台上轮番登场，多元民族交相辉映，生动诠释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中华民族文化魅力。湖中舞台上演的水上光影大秀《丝路奇航·幻海烛光》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在由水幕与光效织成的背景下，演员们生动演绎丝路故事，3D 投影的一段段影视经典仿佛跃然空中。精彩的节目应接不暇，3000架无人机编队腾空而起，于夜幕上勾勒出海南自贸港形象标识、海南省内各大旅游地标等绚丽图案。30000发烟花升空绽放，璀璨火光瞬间点燃全场观众的热情，大家纷纷为这场别出心裁的开幕式点赞。海口市民吴先生：
5: 今天的无人机的话是给我感受最深的，因为它里面介绍了像我们自贸港的很多的景区，这也是宣传我们自贸港文旅项目的重点的宣传途径。
3: 海口市民王先生：
6: 来海南13年了，第一次参加欢乐节，确实有欢乐的那种氛围，再一年继续游，继续来。
3: 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本届欢乐节最大的创新突破是首次把欢乐节的开幕式主会场设在了国家4A 级景区。和往年一次性活动不同，今年节庆结束后，光影演绎、特色场景、主题装置都会保留下来，持续运营，真正实现办一次盛会，留一片场景，带一串产业。作为本届欢乐节主会场，海口创新构建一场开幕式加12项海口欢乐嘉年华整体活动体系，聚焦五大核心游玩场景，全方位打造沉浸式暑期文旅盛宴。在此期间，海口精心筹备推出了一系列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和优惠福利，不仅推出了商圈优惠、酒店礼遇、出行补贴等全程惠民福利合集，还开通了免费欢乐专线巴士，升级加密公共交通运力，希望给广大市民游客带来贴心、暖心、多元且丰富的游玩体验。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让游客在游玩过程中能更便捷地享用到喜爱的美食，欢乐节期间，海口市的秀英区积极推动政企合作，开通了空中美食福利专线，推出了一种全新的配送模式，无人机礼品福利派送服务。该专线连接了商圈、远大购物中心和欢乐节主会场，借助无人机将美食直接空投给游客，大大缩短了配送时间。相关负责人介绍道，
7: 以往呢驾车需要30分钟，那么现在无人机直飞仅需5到10分钟。7月17日至8月2日，每日18点至21点进行4轮派送，将特色清补凉、烘焙等美食从天而降送达市民游客手中。
3: 此项服务不仅为游客提供了便利，也体现了海口市秀英区在低空经济与文旅消费创新方面的积极探索，开创了大型节庆活动加无人机及时配送的全新服务模式。海口市秀英区交通运输局副局长薛建峰，
8: 在低空交通发展方面呢，我们秀英区已经开通了全国首条海口至徐闻无人机的低空物流常态化航线，积极地推进了龙隐无人机研学基地的建设，开展了低空加交通巡检等政务应用的场景合作。
3: 海口市秀英区商务局副局长林烈健，
9: 下一步呢，秀英区将继续从消费端发力，围绕低空加消费做文章，进一步拓展无人机在商圈配送、景区服务、节庆活动等场景的应用，打造更多沉浸式、体验式的消费新场景。
3: 除主会场外，海南海口的火山口公园、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观澜湖电影公社三大分会场也分别推出奇趣狂欢周、梦幻魔术周、自在乐队周三大主题活动，让市民和游客能够尽情游玩，共享欢乐。不仅如此，欢乐节期间，全岛18个市县以一县一品差异化布局，推出多项花样欢乐活动。滨海清水片区主打玩海体验，琼海推出潭门赶海季，临高打造不赶时间赶海主题寻宝派对，陵水海洋欢乐世界举办海洋万物生音乐季，中部雨林片区主打避暑休闲，五指山推出海南之心雨林归处主题活动和红峡谷漂流嘉年华，琼中推出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骑行之旅、百花岭雨林露营音乐会等活动。海南儋州作为本届欢乐节收官主场，将于8月11日至18日在海花岛举办欢乐再继续，即钓声狂欢嘉年华。此外，全岛同步铺开欢乐演艺季、清水运动季、欢乐美食季、欢乐购物季四大系列主题活动。欢乐节期间恰逢海南发放机票加文旅消费券，全国游客可通过官方 APP 或者小程序领取机票立减券。海南各景区酒店免税店推出专属优惠，涵盖游艇出海、酒店住宿、景区门票、非遗体验等多元业态。这个夏天，让我们相约海南海口，在自然风光和旅文活动的碰撞中，共赴盛宴，享受海岛欢乐。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 在广东省的潮汕乡村，自古流传着一种来源不明的舞蹈。这种舞蹈粗犷豪迈，刚劲威猛，让国内舞蹈界为它深深着迷。这种舞蹈的背后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稍后与广东台一起去揭秘潮汕莺歌舞。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广东省的潮汕乡村，自古流传着一种来源不明的舞蹈。这种舞蹈粗犷豪迈，刚劲威猛，让国内舞蹈界为它深深着迷。这种舞蹈到底起源于何时？又来自于哪里？又为何只在潮汕地区扎根繁荣？它的背后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稍后与广东台一起去揭秘潮汕莺歌舞。
10: 脚不敢讲平了，挺胸，腹部收，预备，预备，去，隆咚锵，隆咚锵。
3: 林忠诚是汕头市潮阳区后溪莺歌队的队长，因为有表演任务，林忠诚正忙于见缝插针，利用公余时间组织队员进行训练。
10: 这样，
3: 林忠诚召集的这批人原来都是乡里的村民，随着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他们现在已成了城镇的居民。他们多数分散在各地打工，有些还是在校的学生，包括队长林忠诚在内，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从来没有接受过舞蹈的专业训练。他们排练的舞蹈叫做莺歌舞，这种舞蹈的传承全部依靠口耳相传。莺歌舞原来流行于广东的粤东及福建的闽南一带，但现在只在潮汕地区的部分村镇保留下来。有人考证莺歌舞已有3000年的历史，但也有人认为这种舞蹈产生于明朝，大概也就出现了400多年。莺歌舞以威武豪迈见长，国内舞蹈界赞叹这种舞蹈是最男性的舞蹈，是中国民间舞蹈之根，民族舞蹈的精华，并为它深深着迷。莺歌舞最大的特点就是手执双锤舞动，因此训练经常就从锤法练起。双锤不仅要求不停旋转，而且还要做出一系列的动作，要自如掌握并不容易。像潮汕很多乡镇一样，莺歌舞在后溪同样历史悠久，从小耳濡目染，不断熏陶，使莺歌舞在每个后溪人的心目中都有着不一样的分量。
11: 小的时候我就好像是很羡慕，很喜欢看，因为我们家乡啊和我们的亲戚啊大部分都是在打莺歌舞，所以我就是在莺歌舞之乡里面长大的，所以对莺歌舞好像有一个情有独钟的一种向往。
12: 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受到他们的那种艺术的熏染，还有那种就是跳那种舞蹈的那种奔放的那种豪壮之情熏陶了我，然后来就是很自然的就加入到了这一支莺歌团队里面来了。
3: 加入莺歌队无疑成了每个后溪人生活的追求和荣誉的体现，但是选拔莺歌舞队员却有严格的要求。莺歌舞的表演需要敏捷的身手，持续的气力，因此队员以有武术根底及喜好体育者为首选。
10: 眼睛要看。
3: 莺歌舞的训练包括指法、手法、锤法、步法、
13: 身法、阵法等等，而最难的应该就是对打的练习。对打完全以南派近身短打技击为基础，滚、点、劈、戳、山中擒虎、魁星踢斗，各种拳法应有尽有。两人或多人穿插交替混合对击，打击部位集中在头、胸、肩等，攻打的目标简明集中，变化多端，充分体现短兵相接的搏斗情景，而队员也常常会在训练中受伤。几个月的时间，随着队员各个动作要领的逐渐掌握，英歌舞威武粗犷的盖帽已初露端倪。这些动作结合起来将是什么样子？我们不禁对英歌舞充满期待。早上四点，后溪英歌队的队员们已经陆续赶到乡里的文化服务站，每次表演都要提前5个小时开始化妆。英歌舞的脸谱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水浒人物，称为戏面脸谱，一类是虚构鬼怪，称为鬼面脸谱。水浒人物的化妆参照京剧的脸谱，青面兽、九纹龙、一丈青、黑旋风、古上早特征鲜明，个性各异。鬼面脸谱则以黑白两色为主，偶尔点缀红色，图案多为自己创造，以夸张、狰狞、滑稽为好。英歌舞的情节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梁山坡英雄好汉化妆卖艺攻打大名府营救卢俊义的故事，一个是梁山坡英雄好汉化妆劫法场救宋江。后溪英歌队表演的是攻打大名府，队员们用独特的动作和阵型展现了梁山坡好汉翻山峦、跨溪涧、排除万难、勇往直前、杀民贼、救义友的英勇行为。这就是英歌舞，威武雄壮、血性阳刚，它颠覆了我们以往对舞蹈的印象，见所未见、闻所未闻，难怪它有最男性舞蹈的美誉。在惊叹震撼的同时，我们不禁产生新的疑惑，潮汕文化向来以平和细腻、精致古雅著称，南方汉民族的民间舞蹈也多以轻盈灵秀为特色，为什么在粤东滨海一隅的英歌舞却会如此突兀的雄浑苍劲、刚强豪迈？在演化中它到底注入了多少潮人性格的基因呢？潮汕地区自秦汉以来已陆续有中原先民迁徙到此，历史上潮汕人民曾积极参与文天祥抗元及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斗争，因此潮汕地区虽有海滨邹鲁的文雅声名，但这里直接面海，长期迎风斗浪，抵御风灾外敌，也使潮汕的民众具备凛冽坚韧的性格，由此锻造出潮人刚柔兼具、动静相济的个性。我们是否可以做出这样大胆的推断？携带着古老文化基因的中原移民带来了英歌舞的原型，这种原型其中就包含了北方秧歌的成分。英歌舞遒劲刚强的阳刚美，正好契合了潮汕人血液中勇猛刚强的一面。动荡战乱的年代，在借助英歌舞掩盖武装力量中，又巧妙地糅合进去南派武术。明清以来，由于水浒英雄深入人心，因此不畏强暴、嫉恶如仇的梁山坡好汉的形象被移植到舞蹈之中，这便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英歌舞的基本程式。其实英歌舞并非一日练成，没有祖祖辈辈先民智慧和汗水的融入，就没有今天独具风格的英歌舞。林中诚认为， 莺歌舞的很多动作都是模拟潮汕耕种捕捞的生产方式而提炼出来的。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及政府的重视引导，对莺歌舞的改革更是取得喜人的成果。在继承传统技艺的基础上，根据人们的审美要求，大胆融入潮剧、潮汕民间舞蹈、潮州音乐等地方艺术门类，对莺歌舞的动作、套路、服饰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改进。目前仅在汕头的潮阳区就拥有莺歌队上百支，80%以上的乡村都有自己的莺歌队，呈现出百花齐放、各具异彩的繁荣局面。每年的莺歌舞汇演总是人山人海，盛况空前，少儿莺歌、女子莺歌也应运而生。豪气刚强的潮汕人创造了粗犷豪迈、凛冽威猛的莺歌舞，而莺歌舞也以它的壮美雄浑塑造着潮汕人的性格和情怀。潮汕人为莺歌舞付出智慧和汗水，莺歌舞也回赠潮汕人自豪和荣誉。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今年七月起，北京成为中国第一个将安宁疗护纳入基本医保报销的城市。一项医保政策的突破，能否让生命末期的告别更有温度？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北京台一起走入几位患者最后的疗护时光。彩塑是中国民间传统的一种古老常见的民间艺术，作为第一批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民间艺术，有着怎样的独特之处？节目最后，随烟台台通过彩塑传承人陈雨露的眼和手来一起认识一下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安宁疗护过去常被称为临终关怀，这是为疾病终末期的患者提供的照护模式。当生命走向终点，除了缓解身体上的疼痛，控制症状，患者需要维护尊严，安顿身心。而目睹生命走向终点的家属，也同样需要心灵的支持。今年七月起，北京成为第一个将安宁疗护纳入基本医保报销的城市。此前，心理疏导、情绪安抚、沟通陪伴等人文照护缺乏合规的收费依据。新政落地后，这类服务正式被纳入打包收费的范围。一项医保政策的突破，能否让生命末期的告别更有温度？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北京台一起走入几位患者最后的疗护时光。
5: 哎呦，还是有点疼是吧？哦，行行，慢一点啊。
6: 在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安宁疗护中心的走廊里，一面胶片造型的装饰墙嵌着几个透明格子，名为时空信箱。家属把想对离世亲人说的话写在便签纸上投进去，寄往一个永远收不到却似乎又能收到的地方。护士长孙文喜取出一张留言，轻声念道：
7: 我们一位患者的家属写给妈妈的话，他说，愿天堂的妈妈永无病痛，永远快乐。
6: 时空信箱里塞满了来不及当面说出的话，说不出口是因为还没有学会如何告别。当陈女士的母亲因癌症扩散，住进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安宁病房时，她第一次认真地去想，如果有一天轮到她和母亲告别，能不能把该说的话说出口。
8: 今天我面临的是一个如何送父母走的这个问题，有一天我也会面临这个问题。他现在用他的生命在给我，他在给我一个关于死亡的教育，他对待生命的这种乐观的态度。他未必知道什么叫做安宁，但是他面对这种病痛，自己的这样一种选择，包括他的一种乐观的心态，他也在给我力量。
6: 在安宁疗护病房帮人完成告别这堂课最后一页的还有医务社工郭翠红，她的工作是陪患者和家属一起把没做完的事做完，
9: 更多的还是关注他们有没有一些心愿要了啊，有没有一些遗憾要道出来的呀。我记得有一个在我们这儿住了有4天的一个患者哈，他女儿跟他妈妈得的是一个病，所以女儿当时非常的焦虑，而且她有重度焦虑啊，然后我当时就跟他去沟通，差不多咨询的有3个小时。这次沟通完以后，我们就跟他让他给他妈妈去做个道别。然后不幸的是，他当天聊完以后，第二天的下午妈妈就离世了。事后也跟我聊，他说幸亏我们在及时跟我妈去沟通了他的想法以及他后边对我的交代，他跟我交代的很清楚，不然的话我真的接受不了就是离世的这个消息。
6: 钟毅是北京大学首钢医院的专职社工，工资由36度慈善基金会支持，为病人和家属提供社会心理支持和个案服务。在他看来，安宁疗护要得到更好的推广，生死教育要开始的越早越好。
10: 因为我们谁都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个先来，我觉得善终其实就是让逝者能够少一些遗憾，能够在最后环节接受，然后对于整个家庭呢，能够在整个过程当中最后告别这件事情作为人生的一个重大的标志，而不是一个伤痕。因为我觉得成熟的分离应该就像苹果从树枝上这个成熟落下来一样，它应该是甜美的，而不是大家所说的哀伤。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需要自己了解很多知识，有相应的观念，然后才能和自己的家人在最后环节做一个成熟的分离和告别。
6: 那么乖呢。陈女士把社工们的话记在了心里，她开始试着和母亲聊一些以往不敢聊的话题。母亲入院时，她并不知道一项政策即将落地。
11: 从确诊基本上没有什么其他的治疗方案之后开始，我们就在想怎么样减缓病痛吧，因为这时候就调整思路了。当时没有特别想说医保能不能进医保，我们能做的都很有限，但是也需要这个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支撑。
6: 长久以来，安宁疗护最具温度的心理疏导、精神陪伴、家庭沟通等人文服务，始终因为没有收费标准而依赖公益力量。7月11日起，北京在全国率先将安宁疗护纳入医保甲类报销，全市各级医疗机构统一按每日200元的标准结算。这种全市统一按天包杆计费的模式也是全国首创。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医疗保险处处长陈辉说：“
12: 安宁疗护其实更多的原来医院可能做的是情怀，就是。”我可能更多是我愿意为患者做，而现在他从政策的角度上给了更清晰的一个要求，使原来可能更多是义工在做或者医院的一个自主行为在做的行为变成更加的合理化，而且有章可循的这么一个内容。
6: 此外，各级医院统一定价也有利于引导患者向基层医院分流。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北京首家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转型的安宁疗护机构。中心主任董伟给记者算了笔账，
13: 平均每天就是没报销之前，患者的日均费用700到1000左右。其他的就是二三级医院的机构呢，是在1700到2000左右的范围，报销比例要优于2级和3级医院的，一般是90%以上进入医保，所以说老百姓的这个负担会轻一些。
6: 安宁疗护的核心止痛、心理疏导、生活照护，并不依赖高精尖的设备，费用具备可控空间。北京大学医学院人文学院教授王悦认为，此次将这些费用纳入保障之后，下一步的政策重心应放在照护体系的完整性上，同时为患者提供更充分的临终选择。
14: 这种付费方式应该说在全国还是开了一个先河。按日结的话，它实际可以缓解家庭很大的经济负担，因为它不用垫付这些费用，这肯定有便民的一个方面。我认为可以打入这个长护险的范畴，这样就可以用医保加长护险两个方面的资金来解决安宁疗护的费用。从这个角度来说，今后我们的长护险是可以把居家的安宁疗护也纳入到报销范围内，那就会鼓励更多的中末期病人不是住在医院，而是住在家里的病房。
6: 午后的安宁疗护病房，阳光透过玻璃窗落在了陈女士母亲的脸上。陈女士后来说，她感谢这个政策，但更感谢的是在她需要帮助的时候有一间这样的病房，有这样一群人接住了她和母亲。
8: 可能一个大的政策下来，我能看到时代在前进，然后我们国家的能够考虑到更好的去怎么帮助老百姓，我们去解决这些实际的难题，这种政策越来越多的往下走往下成，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这样一个时代的一种美好。
6: 采访最后，护士长孙文喜带记者去看他在病房里最喜欢的一个角落，阳台上的方形鱼缸，几条小鱼在水草间游动，鱼缸是一位已故患者留下的，后来被患者和家属接力照料，三个月换了好几茬主人，大鱼生了小鱼，新的生命还在延续。
7: 我原来没有太注意啊，今天我过来我才发现，哎，这里边好像多了几条小鱼，我应该是这条鱼妈妈生了好多鱼宝宝哈，其实这就寓意着生命还在不断的延续和传承，就像这个鱼宝宝一样，它也要继续快乐的生活下去。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彩塑是中国民间传统的一种古老常见的民间艺术，作为第一批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民间艺术，有着怎样的独特之处？节目最后，随烟台台通过彩塑传承人陈雨露的眼和手，来一起认识一下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河沙、水、柔合成的胶泥为材质，在木质的骨架上进行形体塑造，阴干后填缝、打磨，最后经着色描绘成的作品，是中国民间传统的一种古老常见的民间艺术。彩塑作为中国国务院第一批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民间艺术，有着怎样的独特之处？节目最后，随烟台台通过彩塑传承人陈雨露的眼和手来一起认识一下吧。
1: 不久前，记者来到烟台栖霞市庄园街道陈家村，见到了胶东彩塑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陈雨露。走进他的家中，身处在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彩塑人物雕像建筑群体，好像走进了一座绚烂多彩的艺术殿堂。经过交谈，记者了解到陈雨露从小就喜欢画画，人到中年与彩塑艺术结缘，让他找到了人生的归属感，也从此走上了一段新的人生旅程。
2: 我小时候从小爱画画，转了一个大圈，干到英国40年。
3: 我从小爱画画，转了一个大圈，等到这过了40岁才又回到起点，找到人生的目标。不过话也说回来，这么多年也是一直在积累，喜欢画画也一直没放下，一直在积累。我也是跟民俗艺术有缘吧。20年以前，那时候信息也不是很发达，都是靠着一些画报刊物，只要有喜欢的图片就自己剪下来收藏着。我搜集了一大本，那时候也没有想到以后会有什么用，就是喜欢，所以就收集了这么多。20年以后，没想到它还真派上用场了，说明跟这个有缘分啊。
1: 俗称彩塑的泥塑艺术，是中国民间传统的一种古老常见的民间艺术，它以粘土加上纤维物、河沙、水柔合成的胶泥为材质，在木质的骨架上进行形体塑造，阴干后填缝打磨，然后经着色描绘成的作品就称为彩塑。早在2006年，该遗产就被中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陈雨露说，他年轻的时候做过铸造，做过玻璃雕刻，后来由于身体原因，他最终离开了工作岗位，而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见到了彩塑艺术。经过深思熟虑，他觉得这就是他今后人生的目标与方向。
3: 当时转行做美术有关的东西，靠什么生活是当时比较苦恼的一件事情，生活压力比较大，最后自己还是下定决心，决定放手搏一搏。刚开始一切从零开始，很难很难，一把年纪了还要重新学习，很累，不过还是坚持下来了，也在彩塑艺术上找到了自我。
1: 陈雨露说，他之前虽然一直在做别的事情，但是画画也一直都没有放下过。40岁那年，他又重新拿起了画笔，并且自学了电脑绘图，通过网络继续学习绘画技术。
2: 画画我都有一定的技术。
3: 画画我有一定的基础，虽然不是经常画，但是一直在关注着。我都是通过这些年一点一点的积累，所以除了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在绘画和色彩上我上手比较快，这也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1: 陈玉露的彩塑技艺越来越成熟以后，他就开始琢磨能不能再做点别的东西，比方说把软陶技术融合到彩塑当中来。所谓软陶，其实并不是陶，而是一种人工的低温聚合粘土，又叫做彩陶，也被人称为烧烤粘土。从外形上来看，这种粘土的小包装很像是小朋友玩的橡皮泥，在烘烤之前的玩法上也与橡皮泥有着很多接近的地方。陈一路介绍说，他最初的软陶作品是做一些胶东，也就是山东东部沿海地区有特色的建筑群。
2: 再就是尝试用这个软陶搞这个，
3: 后来还尝试用软陶搞建筑。一般软陶这个材料是用来做卡通人偶的，我就想能不能做点别的，想要突破一下，我就想用它试试看能不能做咱胶东的建筑。开始做建筑和做卡通人偶毕竟是两种东西，之前也没有人做过，没有经验可以借鉴，自己在那摸索，有很多技术性的东西都是自己想的。开始照了很多照片，前后左右都有，这个建筑是个立体的，不是个平面的，想要完整的表现出来，当时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
1: 经过反复实践， 陈玉露终于用

0: 朝做出了比较满意的作品。现在陈一路家中摆着的西游记、八仙过海以及谋士庄园等也都是用软陶制作的作品。由于软陶的成本过高，陈一路就在想能不能用另一种泥土来代替，而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先选用山上的各类泥土做实验。
1: 第一个做的东西是这件关公，
2: 第一件作品做的关公，当时用了3-4天的时间完成了初步的泥稿，结果还没开始上颜色就裂了，当时看到这样也觉得挺可惜的。
0: 陈一路始终觉得土也是有灵性的，你只要能够和它成为朋友，静下心来研究，那么就会收获很多。
1: 每种土吧，它有每种土的性能，你跟土
2: 每种土都有每种土的性能，你跟土打上交道就跟人打交道一样，你都要摸准它的脾气，摸准脾气也就会得心应手。普通的土用起来有点粘手，有可能表面是干的，里面不干，还可能会裂纹，挺麻烦的。在山上弄回来的土比较细腻，但是比较粘手，根本没法塑，做的东西都很粗糙。后来慢慢实践，考虑加进去一些别的东西让它更好用，经过实践，现在这个土就很好用了。
0: 陈玉露的胶东彩塑全是用泥巴做成，而且形态各异，再配上简单的粉彩，看上去虽然不如软陶作品那么鲜亮精细，但是也比传统的泥塑更加生动活泼，是一个更加多元化的呈现。
1: 你现在大了吧，应该过40了吧，我觉得有时候
2: 随着年龄的增长，觉得民俗的一些东西可以把它整合一下，包括咱们胶东的剪纸、年画、面塑，我感觉一些好的东西特别多。好东西也不能光传承而不发展，时代在发展，艺术也一样，不发展的话不会有生命力的。我搞这个民俗彩塑，吸收了一些民间的艺术精华，把它全部融合在自己的作品中，并且加一些现代人的审美成分，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观。比方说我现在也会把肖像漫画的一些元素融合进我的这个作品当中来，做到雅俗共赏。这个东西一看虽说是民俗的东西，但也有现代的元素在里面。
0: 陈一路说，前一段时间还有朋友请他帮忙做了一批八仙脸谱，让他又有了另一种创作的灵感。
1: 他一开始拿了一个样品，是他到韩国旅游拿了一个，
2: 有朋友从韩国带来一些样品，是一些面具，想让我照着样子做一些。我当时一看感觉他们做的有些粗糙，我觉得我能做出另一种感觉，我在原有的基础上加进去一些咱们中国道家文化的一些理念。八仙是属于道教里面的人物，当时做出来朋友很满意。
0: 完成这套八仙脸谱系列之后，陈玉露又陆续做了老建筑系列、苹果系列、大秧歌系列等等。中国的民间文化博大精深，陈玉露希望能够通过彩塑把其内涵表现出来，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彩塑的魅力。
1: 多搞一些作品，成立一个彩塑艺术馆，我就打算
2: 今后还想多做一些作品，成立一个彩塑艺术馆，让更多的人认识彩塑、了解彩塑，能够喜欢上它就更好了。下一步我还想深入挖掘咱们当地的一些人文题材，包括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我想用彩塑的形式把它表现出来。再有就是咱们中国民间的一些神话题材等等，太多了。今后还想搞一个像沙龙一样形式的东西，聚集一些对彩塑有兴趣的朋友一起探讨彩塑，也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学习这个彩塑艺术，这门艺术肯定能更好的传承和发展下去。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1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从8月11日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首播，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该片全面回顾了江泽民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展现了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

0: 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进入15五以来，我国算力网加快布局建设，整体规模持续扩大。截至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国家统计局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反映居民衣食住行等8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其中，粮食、鲜菜、鲜果等食品价格同比略有下降，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等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涨幅总体稳定。记者12日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7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记者9日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截至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推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三区三线管控、确权登记等工作实现一张图上一起办。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8月10日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7月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提高0.8个百分点。以旧换新叠加高温需求，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暑期各地促消费举措接续落地，带动商圈夜经济、文旅出行等场景持续升温，商品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6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记者从中国国航获悉，8月12日16时58分，经历1小时41分钟的飞行，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平稳降落在蒙古乌兰巴托机场。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共同来欣赏古诗词里的中药，共同感受中医药之美。除此之外，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将一起来关注耳部畸形的外科治疗。好，节目的主要内容呢就是这些，下面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诗词与中药皆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优秀。

旧产物。中药起源于太古时期，古传神农氏尝百草，中药得以兴盛。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而中华诗词的兴起是在中药之后。医儒不分家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一种现象。药名文学也是医药文化的一支奇葩。在璀璨的中医药文化宝库中，用中药名连缀写成的诗词歌赋，构思奇特，用词精巧，形成了自己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发现中医药之美，让我们共同认识古诗词里的中药。

中药的起源发展和我国的历史文化一样久远，这些藏在古诗词中的中药不仅充满诗意，也疗病疗心。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诗词中发现中药之美。说起辛弃疾，想必大家不陌生，毕竟在我们上学的时候就曾经多次学到他的词作，比如那首著名的《青玉碗·元夕》。如果您对这首词已经忘得差不多了，那可能您还会记得末尾的几句：“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辛弃疾字幼安，别号稼轩居士。除了词人这一身份之外，辛弃疾还是当时南宋时期的著名将领。对于辛弃疾而言，他毕生的梦想是恢复中原，然而现实总是残酷的，当时的朝廷并没有给他这个建功立业的机会，致使他壮志难酬，只能将满腔的激情和对国家的兴亡、民族命运的关切、忧虑全部转化在一首首词作之中。当然了，也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遭遇，辛弃疾才能为后世留下如此众多的优秀作品。读他的词，总会让我们在感受大气豪迈的同时，又能品到一丝丝细腻的忧伤，不由得就会联想到作者金戈铁马收复山河时的壮烈场景。但是就在即将胜利的时候，却被朝廷罢官夺爵，最后以失败告终。我们都认可辛弃疾确实很有才华，不过呢，今天啊，我们要和您说的是，他的词作中绝不仅仅只有家国天下志向激情，在他的一首词中竟然还包含着25种中药材。这首词便是著名的《满庭芳·静夜思》。原文如下：云母平开，珍珠连碧，防风吹散沉香，离情异域，金缕织硫磺，白影桂枝交映，葱茏起，弄水银塘。连翘手掠过半夏，凉透薄荷长，一钩藤上月，寻常山叶，梦宿沙场。早已青粉黛，独活空房。欲续断弦未得，乌头白，最苦参伤。当归也，茱萸熟，地老，菊花黄。在这首词中，您发现了几种中药材呢？分别是云母、珍珠、防风、沉香、郁金、硫磺、黄柏、桂枝、葱茏、水银、连翘、半夏、薄荷、钩藤、长山、梭沙仁、青粉、独活、续断、乌头、苦参、当归、茱萸、熟地、菊花等25。

0: 味重要。古诗词语句优雅，韵味深长，为历代文人墨客所吟诵。中药源于自然，传承数千年，为中华民族防病治病、繁衍生息做出了非凡贡献。二者皆为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优秀产物。感受中药之美，让我们共同了解诗词里的中医药。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先天性耳畸形的整形外科治疗。如今呢，越来越多的爱美人士开始对耳部重视有加，在他们的眼中，就算是耳朵有一点缺陷，也是绝不可以容忍的，更遑论残疾了。有一些耳朵的小缺陷呢，我们可以通过用头发遮盖、化妆品修饰等方法进行弥补。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有许多人因为先天的原因患有严重的耳部畸形，出现外形发育不良、缺耳、残耳等耳部问题。那么耳朵的畸形呢，对于小孩子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打击，他会觉得自己和正常人不一样，对未来失去信心。这些耳部的畸形是怎么样产生的，有哪些种类，对孩子的生长发育有哪些影响，通过整形外科的手段可以进行怎样的改善，让我们一同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来自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的林林医生。林林，整形外科博士后，耳鼻咽喉科博士，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副主任医师、副教授。林林医生2005年毕业于解放军总医院军医进修学院耳鼻咽喉科获博士学位，后于北京协和医学院整形外科医院做博士后。2009年博士后出战，于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工作至今。2010年至2011年于美国洛杉矶儿童医院整形外科以及美国豪斯耳科研究所进修整形外科、美容外科及耳科学一年，在国内国际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获国家级、省部级课题资助多项，专业擅长耳整形、先天性小耳畸形、外耳道闭锁的外耳再造及外耳道听力重建，各种耳廓畸形，包括招风耳、杯耳、隐耳、圆耳等早期非手术治疗及手术校正，外伤性耳缺损修复、耳廓瘢痕疙瘩切除修复等。您好，林林大夫。
2: 您好，大家好。
0: 今天啊，咱们一起来关注耳部的畸形。我们先请您跟我们来说一说，这个耳部的畸形主要发生在耳朵的哪个位置？您可以先从耳朵这个构造跟我们讲一讲，然后顺便的就跟我们说一说这个畸形可能发生的这个部位。
2: 耳廓畸形呢，咱们首先可以先分成先天性耳廓畸形和后天性耳廓畸形。后天获得性耳廓畸形呢，一般是由于创伤、烧伤、感染或肿瘤等因素造成耳廓部分或全部的缺失或者变形。
0: 这个简单来讲就是说，耳朵我们长在头的外侧的这个大家能看见的这个部位， 而不是说长在这个里边中耳啊内耳这部分是吗？
2: 对，对于我们整形科来讲，我们最主要关注的是外耳的，
0: 咱们
2: 耳廓的
0: 外头这个块的漂亮。那耳廓就是指像我们这个耳圆可以打耳朵眼的这个部位是吗？
2: 一般打耳朵眼咱们是在耳垂，
0: 耳垂，
2: 现在很多年轻人也打在耳轮的地方，就是他
0: 耳轮啊，
2: 他还打两个小的这样子。
0: 那像您给我们讲到，就是整个的这个外边的这一部分叫耳廓，它发生的畸形。那这个畸形，你刚才也说有这个外伤性的，也可能有一些内源的原因。它的这个缺损会缺到什么程度呢？您跟我们说说。
2: 从整个缺损到一部分缺损，就是不同程度、不同形式，都有。
0: 也就是说，我们从外头看起来，这个耳朵很有可能一部分有这个耳部的畸形的，会是连耳朵压根儿都没有，是吗？
2: 对。
0: 就是外边的，外边这一块就没有，但是它里边也可能有，是吗？
2: 里边一般是外耳道，它就是说您说的那种，如果外面如果先天性的，完全没有，那就是说一般外耳道一般有外耳道闭锁。中耳呢，一般听骨有它，但是一般也畸形，而且伴有固定和周围的骨质都粘连。但是一般这样的患者，大部分内耳还都是正常的。
0: 也就是说，它那个耳朵眼儿是没有的，是吗？
2: 对，小耳畸形大部分没有，但是有很多，比如像招风耳这种就比较轻的耳畸形，那听力和耳道这些都是有，都是正常的。
0: 是有，但是就是长得不太对哈。
2: 对，就看是什么样的耳畸形。耳畸形真是种类非常的多，而且程度，不同程度的也是一级一级的，也是很
0: 那您给我们就先来说一说它这个种类和程度，就从您临床所见到的一些这个病例啊，就可以跟我们简单讲一讲它的这个分类。
2: 咱们这今天主要是讲的是先天性耳廓畸形。它主要呢就是胚胎发育过程中的第一二腮弓发育异常引起的这种不同形式和程度的畸形和缺乳。一般先天性耳廓畸形，最为多见的，比如像招风耳，这大家都比较熟悉。
0: 那算长得好的了，我觉得俩耳朵就
2: 是长得最好的，对，
0: 这算轻的哈。
2: 对，要像比较重的，就是小耳畸形，就相当于算是最重的，到小耳到无耳畸形，这是程度最重的，
0: 这就压根没有了，
2: 对对，
0: 那它这种严重程度我们简单知道了啊，那么可能也有一些形状上的这种分类来说啊，我们问一个题外的话，那它这样的话，即便是它里边有那个耳道内耳这样的话，会对听力有影响吗？会有什么样的危害这种畸形？
2: 小耳畸形一般都伴有，它没有外耳道，一般都有六七十分贝的听力，相当于咱们可以说是差不多三分之二聋，一般都是伴有这种传导性耳聋的。
0: 对，就因为它构造传输的这个通路出问题了，可能能听见，但是还是听不清啊，或者还有一些问题存在。
2: 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说，有的家长会觉得，哎，我们家孩子是有听力的，我们可以让你自己怎么感受一下，你可以用耳塞把耳道这个单耳全部堵上。但即使这样的话，按理说就是说小耳畸形的听力还要比你这个全部堵上还要再差一点。这个你可以就是说家长可以感受一下，
0: 这还是会影响听力，
2: 肯定是会影响听力的。对，尤其双耳的孩子更明显，很多双耳的孩子，你觉得你跟他说话他有反应，但是他一般不怎么回答你，他可能听得见但是听不清，而且他也说不太清，他有的会看你的口型，然后你大点声音他是可以听见的。他就是这样，相对比较自卑，不是很爱说话。
0: 对，对他的心理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2: 对，双耳比较明显，单耳还好一些。
0: 那我们接下来正好您说到这儿了，我们就问一下，这种耳畸形它一般来说是发生在一侧还是两侧都有呢？
2: 小耳畸形的话是单侧多于双侧，双侧大概就占到10%吧。单侧的话，
0: 不是必然的，不是说这侧坏了内侧以后慢慢也不好了这样吗？
2: 它先天性的就是先天形成这样，就是这样了。
0: 不会再往下再发展。
2: 对，一般不会。没有其他的，不是没有其他的炎症啊或者是其他因素，一般不会。
0: 我听到您讲到了两个词，一个是耳廓，一个是小耳。您把这两个概念能给大家做一下明确的这个解析吗？
2: 耳廓咱们一般普遍就是指的正常耳廓也好，或者是比如说像招风耳畸形，我们一般也叫这个就是畸形侧的耳廓。小耳畸形因为它有的时候太小了，我们一般有时候就管它残留的这部分叫残耳。小耳畸形就是指它因为很多它有时候只有一个小皮坠， 只有一个
3: 小肉疙瘩，
2: 对对对，
3: 那做起来难度好大。
2: 它这个小小畸形其实也分不同的程度，它有的就是说看起来也和正常的形态差不多，但是它要小，比对侧要小，首先它要小于对侧，所以我们才叫小耳畸形。
3: 这个是从体积形态大小这块来讲，
2: 所以说小耳畸形

0: 也是分不同程度的，有的它就没有嘛，就完全没有就要无耳机型，有的就只有一个，最多见的就是只有一个小皮坠，
1: 就有点像个小花生米那么大，小豆豆那么大。
0: 我们形容有时候对，就是要像花生型，就是它那个地方就很像一个耳垂，倒是
1: 就长了那么一个小肉珠。
0: 对对，
1: 哟，这妈妈爸爸要是看见孩子这个样子得多着急呀、啊。那这个不光是美观，很可能会对他以后的这个其他的发育，比如说发声说话，那么还甚至包括他未来这个心理都是有极大的影响。
0: 对，反正对家长的心理还是一个挺大的影响，所以家长一般有的这样都是比较着急的。
1: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说到就这种耳机型啊，它既然已经出现了，我们下一步就是想方设法怎么样让他在最快的时间内，在尽可能少的影响孩子的这个前提之下，把它来变得更好啊，变得非常的漂亮美观，那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关注的一个重点了。好，一会儿呢我们继续请来自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的林林医生给我们来讲述一下这种耳机型的整形和修复。面部的美丽不仅仅靠五官就可以的，耳朵的美貌也影响着人们面部的美丽。耳部整形则是配合于人体的脸型以及五官进行具有审美标准的耳廓整形术，同时也可以改善爱美者招风耳畸形、隐耳畸形、小耳畸形等问题，让耳部的畸形得以很好的改善。耳部整形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在术前、术后需要做怎样的准备？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林林副主任医师和您说说先天性耳部畸形的防治。欢迎各位收听。那林大夫，咱们在上一小节呀、和大家讲到了耳部畸形，它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形态啊，然后也可以跟严重程度呢，根据严重程度来去进行一些级别的划分。像您讲到的这种小耳畸形，比如说这个孩子出生一侧或者是双侧，他这个就压根儿就几乎没有耳朵，只有那么一个小小的小皮坠儿、小肉球球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那是不是？就急需要去给他去做一些这种整形了。整形的时候是不是要把他封闭的这个皮肤啊或者什么都要给打开，然后再给他重塑一个耳朵呢？
0: 如果要是这样小耳畸形，一般我们不是特别急于先手术，他一般都要等到5岁半到6岁 身高能满1.2米的时候，这样，因为我们需要他的自体肋软骨来做耳廓支架，我们进行耳廓再造。
1: 哦，这个就是说你从无到有的一个过程得具备一定的条件。
0: 对，所以小耳畸形一般开始的治疗的时间都是5岁半到6岁，这是学龄前最早的时候了，
1: 这就不能太着急。
0: 对，但是
1: 那关于这一块我们可以往后再说一说啊。对，那我们就特别知道，因为如果说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说我是一位家长，那么这个孩子如果出现这个问题，我会希望在第一时间越早越好嘛，咱们疾病不都是讲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吗？有没有可以很早的就进行干预的这样的一类的这种耳畸形的治疗呢？
0: 就像刚才咱们讲了比较轻一些的，
1: 轻一些的，就是程度没有这个彻底的小耳这么严重的哈。
0: 对，首先这类耳廓畸形它的大小和对侧正常耳廓是差不多大的，比如说招风耳，招风耳当然是双侧有时候比较多，也有单侧发生的。
1: 这是不是太大的那种招风耳算是？
0: 招风耳基本上就跟正常耳廓大小是一样的，但是我觉得招风耳大概生活中比较常见，就是说它上半部耳廓比较平坦，没有一般没有对耳轮，
1: 就不包边儿，讲像包饺子一样，我有这个包边窝进来，它没有。
0: 对，一般咱们的对耳缘、耳周那个地方和耳甲腔有一个周夹角，一般咱们是90度，
1: 有个小拐弯。
0: 对，但是它一般是一般到从150度到180度，就是感觉从侧面看比较凸出来的这么。
1: 就是我们感觉在耳朵中间经常往里边插耳塞机的那个位置，它是那个地方如果作为招风耳来说它是凸出来的鼓起来的是吗？
0: 这个主要是没有凸，没有大家看一下。
1: 就它那个地咱们就这么理解吧，它那个地方某一部分长得应该还是有问题的。那它这个问题除了美观的因素之外，
0: 最主要的是美观问题，
1: 就太难看了哈。
0: 其实有的人还倒也不一定就是说一定要治，但是很多人觉得因为它会突出头发出来，尤其你要是把

0: 有时候女孩子扎起辫子，她会显得特别的，就是向两侧突出这样子，很多人觉得不是很好看。
1: 有点像小精灵的那种感觉滋楞出来了。当然这是一种美化的形容啊，但是总而言之，它既然归为这个耳机型的一种，应该还是属于在某些方面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和妨碍的。
0: 对，像这个倒是因为他听力也没有任何问题，他主要就是美观的问题。这是一种。还有像斯坦耳就是咱们又叫圆耳。
1: 圆
0: 是
1: 猴子那个猿猴的圆。
0: 对，它其实就是在对耳轮外侧又多了一个第三对耳轮，就显得外上方特别向外突出。
1: 那真的有点像那个精灵一样尖耳朵了。
0: 对，这个其实更有点像。对，
1: 所以这个你要真的说是个女孩子的话，他可能还真得去弄一弄。
0: 对，这个是肯定是要做的，要不然是觉得看起来还是有点怪。然后还有一种是杯耳，杯耳也叫垂耳。
1: 这个杯是
0: 杯子的杯，
1: 茶杯的杯。
0: 对，垂是垂下来的垂。就是说它的耳轮上缘还有耳周那块，它向下垂。
1: 是不是它有点是怎么说呢，像是一个卷了边儿的那种花边，往里卷，往里扣。这个就是等于一个向下口冲下的小杯子的那种感觉。天哪，这个确实是，你说它问题严重可能不是很严重，但确实不好看。
0: 是，
1: 那这就是几种类型了哈。
0: 对，然后还有一种咱们东方人比较多见，西方比较少见的隐耳。
1: 隐蔽的隐。
0: 对，
1: 这意思就是看不见的耳朵。
0: 它主要是耳廓上部，一般是埋在颞部的头皮下的。
1: 哎呦我的天哪，就是
0: 有一部分
1: 贴脑耳，还要贴彻底贴到脑袋里边去了。
0: 对，它等于上面的颅耳角没有，这样你戴眼镜不方便。就咱们戴眼镜的地方一般是正好卡在上面的颅耳角。
1: 对对对，
0: 它这个
1: 地方
0: 就没有了，
1: 它是跟脑袋连在一块儿的。
0: 对对对，它埋在皮肤下，如果你用手拽，就是把这个耳廓上部拉，可以拉出来，但是你一松手，它又回去了。
1: 又回去了。
0: 对对，
1: 听了玲玲医生的介绍，我们这才发现其实耳机型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而且呢，不管是哪种表现形式，它在美观上甚至是在生理上都是让大家感到非常非常难以接受的。那么关于耳机型怎么样去进行手术矫正，我们在下半段节目呢继续请玲玲医生为各位做解析。好，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
4: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我是刘红。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接着上半段的内容，请来自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的林林医生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先天性耳畸形的整形外科手术治疗。面部的美丽不仅仅靠五官就可以的，耳朵的美貌也影响着人们面部的美丽。耳部整形则是配合于人体的脸型以及五官进行具有审美标准的耳廓整形术，同时也可以改善爱美者招风耳畸形、隐耳畸形、小耳畸形等问题，让耳部的畸形得以很好的改善。耳部整形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在术前术后需要做怎样的准备？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林林副主任医师和您说说先天性耳部畸形的防治，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继续和林林医生一起来关注耳部畸形的防治。林大夫在上半段咱们结束的时候就讲到了啊，有一些畸形可以在出生后的几天，是越早越好啊，三天、五天、七天，咱们就可以考虑对它进行一些矫正了。那这个方法呢，可以说不用手术，而且如果说日后它有一些矫正的不特别到位的时候，我们还减少了日后的那种麻烦，就可以等于说叫什么呢？事半功倍这样的效果啊。那我们觉得这种畸形对于一些不是那么严重的耳畸形来说，还是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那我们先请您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三五天的时候，他这个小孩的妈妈一般说注意力没在这个耳朵上面，可能他会有这种想法，认为我长长还能长好，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怎么对他们进行一个提示呢？
0: 这个一般现在确实有很多家长在早期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除非耳畸形特别明显。其实他这个像先天性耳廓畸形这种，大部分有调查，新生儿那么25%-30%都是这个，但是他有一定的自愈倾向，有的是可以
1: 越长越好，
0: 对，是有的。所以你特别轻的那种可以观察到，比如说3周，三周的时候，如果还是不见好，那么可以考虑。但是其实现在大部分家长可能开始时候注意到不了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现在还是主要向临床医生，比如说像产科医生来宣传这个，希望他们能够了解，然后能让患儿家属来早期的治疗。因为大部分到我们这儿就诊的有时候都要出满月，可能家长才会注意到这个问题。
1: 那就稍微来说有点晚了哈。
0: 对，但是还可以，
1: 还来得及。
0: 对，但他有的反正他是三周以后，人家说调查治愈率会稍微下降一些了。
1: 千万别错过咱们这最佳时机啊。
0: 但
1: 中国人有这个坐月子的习俗啊，别说孩子了，妈妈都不出屋。那这个您给我们提示一下，比如说看见哪种情况就赶紧去，甭管什么坐不坐月子了。
0: 耳廓的畸形像我刚才讲的那些，您觉得就是说和正常的不太一样的，其实我觉得就是就可以到医院来就诊，来向医生询问一下后面的治疗的策略。
1: 它不是说特别不明显吧，而是说像您说的这些畸形一眼就能看出来是吗？
0: 我觉得还是能看出来的。
1: 还是挺，比如说这耳朵 往外招风耳，它很支棱，或者是某一个边缘，
0: 对，像耳这样的特别的像
1: 不圆了，咯里咯楞起伏那种的，层峦起伏的也不对啊。然后还有的就是往下卷的也不对，或者说整个里边的这整个的外耳朵的那个耳轮的，咱们讲这个耳朵的包边没包好的也不对。反正总而言之，就是哪儿鼓出来哪儿缺一块都得去找大夫。
0: 这个、我觉得还是主要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给大家科普，
1: 有个意识哈，
0: 对，能让大家了解这个，就是说，知道可以早期治疗，因为大家主要是，就是说有的时候是不知道可以早期治疗的，因为以前大部分像，即使像这种，我们也是到五六岁以后才做手术。
1: 对，那做手术的话，毕竟它还是有这个创伤在，咱们能小动就小动，能不动就不动。
0: 对，是的，
1: 对，所以您说的这个在早期进行非手术的这个治疗就非常非常的关键了啊。那好，咱们现在再来回到治疗这一块。如果说治疗的话，您讲到是给他用一个矫正器，这个矫正器大概是什么样的？比如说他缺的这一块，我能给他人为的把这点拉起来吗？像箍牙一样的吗？就是出来的给他摁回去，不够的往上抻，是这样吗？
0: 嗯，有点这个意思，
1: 还真有点意思。
0: 对对，是的，它等于它外面它是一个，正好能够包住耳朵的这么一个罩，然后里面还有这种牵拉器，
1: 小的牵拉的在中间，
0: 然后耳轮，比如说哪个地方向下垂了，我们就把这个地方拉起来，像银耳。像银耳就是
1: 隐，就是耳圆在这个头皮里边的。
0: 对对，这样的耳廓你一定要先用手把它拉出来，然后放到这个耳廓的位置，然后再用牵拉器把耳轮处勾住，让它保持这个形态。
1: 是等于是你就是根据你的这个问题所在给你特制的一个专门为你定的这种方案。
0: 不，现在咱们的耳廓扩张器其实这个矫正器是就是这一种就可以。
1: 里边是软的吧？是，
0: 对，它是硅胶的
1: 啊。
0: 它我们现在就是这个一个形态的，我们是这个牵拉器是灵活的
1: 啊。
0: 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位置，这个每个患者来的时候，我都会给他非常详细的教导家长这个是怎么戴的，因为这个需要家长学会这个佩戴，
1: 要给他调。
0: 不是说对，不是说我给你戴完了之后，你就可以一直不动了，因为比如说孩子洗澡啊，孩子
1: 啊，这是能摘下来的，
0: 不需要摘下来，你就一定要自己学会佩戴。而且，你也不是说就是你可以开始的时候就能佩戴很长时间，你开始的时候一般我们建议先两三个小时，你就要摘下来看看，看看，比如说用钩片勾的地方。还有这个就是因为小孩的皮肤非常娇嫩，
1: 对，这才刚出生，
0: 对，会不会有压红啊这些情况，你开始两三个小时要看一看，如果没有问题，那么你就可以延长到三四个小时，然后逐渐延长这个佩戴的时间。摘下来看，如果没有问题就继续把它戴上。如果要真是有压红了，那就要需要休息休息，皮肤不红的时候再戴
1: 啊。别硬来，也是这样。
0: 对，是，如果你要是压红以后，如果皮肤再磨破了，这样小孩就有可能耳廓感染，就更麻烦了。
1: 这样，
0: 所以我们就是说，原则就是说，在没有压红和磨破的情况下，你这一天24小时戴的时间越长越好。
1: 这样睡觉也可以戴着哈，
0: 睡觉可以戴着。
1: 那他这个就这么一副耳朵的这个矫正器，一直要戴到什么时候？
0: 这样看你开始戴的时间，比如说就像我说的，从出生后5到7天到3周内这个最佳时段，一般情况下就戴6到8周，就差不多可以。当然还有看耳畸形的种类，比如像比较轻的招风耳或者只有耳轮的一点异常，就可以到6到8周，这个也在观察。然后一般比如一看治疗，它矫正过来了，一般我们再坚持一周，再坚持
1: 保持一下。
0: 对，像银耳就会需要佩戴的时间稍微长一些，因为它缺的皮肤比较多。你看这些耳廓讲的都是基本上没有明显的软骨缺损，但是银耳它是缺皮肤的。
1: 对，
0: 要不它缩进去嘛。对，这个牵拉的时候，就是说需要时间更长一些，大概有时候3个月到6个月的时间呢。然后还有
1: 你像这种畸形，如果说它到了医生这儿，医生给他做一个评估，说你现在这个基本已经矫治的可以了，再保持一段时间，整个这个过程完成了以后，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再戴了？
0: 是的。
1: 那还真的挺好的，等于一下子解决问题了哈。
0: 对，刚才还说，就是说如果你佩戴的比较晚，那就需要戴的时间更长一些，
1: 效果可能比 早佩戴要稍微差一些，
0: 还是要差一些。对，它有的可能就只有能部分矫正，嗯，这样，
1: 然后以后再考虑做手术。
0: 对对，
1: 所以这个早发现。

0: 很重要。然后如果再要说我们的这个提高意识呢，就应该是妈妈在怀孕的时候，在孕期就要特别注意。当然除了一些比如说基因的问题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我们不可控的因素之外，胎儿在母体的时候，那妈妈注意一定要减少这种感染的几率啊，然后或者说一些避开一些容易致畸的这样的一些因素，可能这是我们唯一能够做到的。同时就是要规律的进行这个产前的各项检查，希望能够发现一些问题，是这样吗？
1: 嗯，是的，不过耳畸形好像不算在产前诊断里面，就是必然的一个、
0: 啊、看不出来吗？
1: 它不是说它得非常明显的耳畸形是可以看出来，但是它不像先心病等，或者是像脊髓问题什么的这些比较严重的问题，作为必须检查的。
0: 不是 B 查项，但是出来了以后也会让你烦一阵儿的啊，这个也是。所以呢，妈妈们一定要细心，在来得及的时候，咱们尽早的给孩子做出干预，我想应该是最好的一个办法。耳部畸形不仅影响着人外观的美丽，而且对于那些先天性耳部畸形的孩子来说，他们的心理上更是产生了极大的阴影。现代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耳部整形技术也日臻成熟，选择一家正规医院，耳部畸形可以完全得到矫正，让耳部畸形患者恢复信心。耳部畸形是怎样产生的？有哪些种类？在治疗方面需要注意哪些问题？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林林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好的，我们继续来回到耳部畸形的整形外科的矫正这一块啊。那刚才我们讲了这一类，就是很早的可以通过一些非手术的方法对孩子进行一些矫正的这样的治疗，对以后他的这个塑形还有日后下一步的这个治疗来说应该是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那么还有一类，可能这个是让很多家长比较头痛的，就是压根儿就没有这个耳朵，像刚刚林大夫给我们讲的，可能真的只有一个小小的像黄豆啊花生大的那么一个小肉坠，或者有几个小肉坠，压根儿咱就看不着耳朵的影儿。这种情况我想很多家长面对起来应该是比较焦心的，比较着急的。那您说这种情况是不是先开始都没有任何好的办法，或者说先开始对他进行干预条件不成熟呢？
1: 像这样小耳畸形的患者一般开始的时候我们不可能做特别早的做手术，这个刚才我们说过到五六岁才要考虑。开始的时候我们先注意一下他的听力问题，特别是双耳的孩子。这样一般我们是在3到6个月的时候建议佩戴软带骨桥，或者说头戴式的骨导助听器。
0: 就是说不要让他的听力再继续的损失下去，要把他这个听力这块给他留住，是吗？
1: 他的听力倒是会一直有，但是你要是太晚的戴，他就是还是会影响到他这个言语识别率等等这些。
0: 对，
1: 而且关键是对他的，就像刚才说的，双耳的孩子他非常自卑，不爱和人家交流，他的语言各方面发育还是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不是所有人都会照顾到他们特别大声的说话这样子。
0: 那给他戴的就像您说的这个骨桥的目的啊，就是让他能够把他的声音发育这一块啊，言语能力继续的给
1: 他发现，他就像一个助听器一样，就是让你达到一个正常人的听力水平嘛。
0: 这样啊，就是先还咱继续听，
1: 咱先能听到。对，
0: 那他其他的交流呢也会受影响吗？
1: 如果你戴了这个这种助听器，那就是基本上就像现在孩子戴人工耳蜗，比如说那个耳聋的孩子早期住儿童人工耳蜗，那就和正常的没有太大的区别嘛。
0: 就是这样。然后咱就不能着急了，必须等到条件成熟才能进一步的去做这个手术。
1: 是的。
0: 那这个手术要分几个步骤呢？
1: 咱们一般是分三期。首先呢是在耳后乳突区的这个皮肤，咱们下面埋一个扩张器，就相当于一个是个硅胶的水囊，咱们要把这一部分皮肤充分扩张起来，因为这部分是没有毛发的皮肤。这样咱们一个是为了下一期咱们做耳再造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好血运的皮瓣，再有就是说这个皮肤量足够，而且也比较薄，这样外形也比较好看。再有呢它没有毛发，否则咱们后面的那一块皮肤不是很够，
0: 就是前期

0: 一个合适的应该的位置，然后呢在底下放进去一个托把它撑起来，是这样吗？然后不断的通过一些塑形，然后再通过往里边打水啊等等，把这个皮肤的条件给它具备了，为下一步再去做耳再造做一个前期的准备工作，这样理解对吗？
1: 嗯，差不多，主要是为了他做一个皮肤的一个准备，嗯，就是让这个皮肤的量比较充裕，
0: 而且还得活的。
1: 那当然，
0: 就是说他日后这个耳朵是活生生的一个有感觉的，知冷热的这样。
1: 是的，嗯，
0: 哦，这是第一步。第一步的话，大概在这个孩子多大的时候就可以进行了？
1: 嗯，5岁半到6岁，身高1.2米，咱们就可以开始做了。
0: 哦，
1: 因为他1期和2期的时间，咱们就隔两个月左右。
0: 嗯，
1: 二期的时候，咱们就需要取他的肋软骨，雕刻耳支架，然后埋在，耳后的这个部位了。
0: 肋软骨雕刻耳支架，咱们一步一步的来给他讲，就是在肋骨上取下来一小块，取的这块取多大呢？
1: 嗯，一般情况下要取2到3根。
0: 肋骨
1: 取软骨，
0: 肋软骨，
1: 软骨，
0: 好好，吓我一跳。他这个软骨取下来，对孩子不会有什么其他的影响吧？
1: 嗯，他的胸廓会有一些两侧，大了以后会有一定的不太对称，但是大，比较明显的影响，比如说像活动啊，像这些明显都不太明显。
0: 就是会略略有可能会有略略一点点不太
1: 对称，形态上还是会有一些，
0: 还是有一些
1: 能看出来两侧稍微有一点不对称，但是。嗯，怎么说，这个，
0: 对健康没什么影响。
1: 对对，而且这也是就是做耳支架最好的材料，
0: 就是来自你自身的，
1: 对，
0: 哎，这样的软骨，
1: 这样你的耳朵以后就像你说的是活的。
0: 哎，好吧，那这是没有办法的一个选择哈。
1: 是的。
0: 那么它这个肋软骨取下来以后直接放到耳朵下面吗？还是要再经过一个像您讲的刚刚说有个塑形的过程是吗？
1: 嗯，您指的塑形
0: 是雕刻，我听您用了一个词，雕刻。
1: 对，我们是用雕刻，雕刻耳支架。
0: 这还是很艺术的一个活吗？
1: 是，
0: 要把它雕成什么样呢？
1: 嗯，雕成
0: 耳朵样，
1: 对侧，我们要把对侧先做一个二维的模，现在也做了3维的模，尽量和对侧雕的一致。但是我们也是雕它最主要的结构，比如说像三角窝，像耳轮，像耳周这些，我们尽可能做的细，但实际上这个耳廓呢还是要硬一些厚一些，因为我们正常的耳廓是弹性软骨，这个肋软骨的软骨呢是透明软骨，它不可能完全模仿，它毕竟是造的，它是从侧面看能尽量的差不多，大小位置比较对称，对，然后形态差不多。在这时候我也想说一下，因为其实我们要是很多家长，如果孩子没有这个方面问题，或者是患者自身没有这个问题，你会很少注意别人的耳朵的形态。它大致上这个耳朵很少有人就是说看你耳朵好不好看来论你的这个是不是美女和帅哥。但实际上就是说这个他如果这个耳朵是让你觉得做完了之后你不会很注意他。你不知道他这个患者有这个病，你不去注意他，这个其实就是成功了。他就是要求大小位置比较对称，然后有一些轮廓，有一些沟沟坎坎的这些结构在
0: 就行了。
1: 这样就已经很不错了。
0: 有一个问题啊，就不能够用一些人工材料代替吗？比如说我不一定非要用他的软骨，别的材料能不能行？能不能再早一点，别等到5、6岁早点做。
1: 有这样，
0: 也有
1: 国外有用 Metapro 支架，我们也有用过 Metapro 支架，就是它这是一种人工材料，他们最早国外有3岁就用这种人工材料来做，但是它毕竟是人工材料，因为对于孩子来讲，我们觉得就是说他的一生还是蛮长的，这个人工材料的它的后期的漏出率，因为它还是有一点排异反应，不管怎么说它
0: 不是自个儿本身的，
1: 对，还是要高于这个自体肋软骨，如果它出现了，就是露出以后，我们用局部的筋膜修啊，什么这些，有时候也是很难修的。
0: 与其就是为了图早用这些人工的非自体的东西去做，可能后期的那种修补工作会比较麻烦啊，效果未必还，远期的效果未必很好，是这样
1: 的。是的，我们目前仍然还是认为是自体肋软骨做再造耳还是最好的。
0: 那好，咱们现在说到了第二步，就是通过这种大师级的做法啊，取下一些合适的肋软骨的这个组织，然后进行一些雕花，然后再放到耳朵后边去。接下来呢，这要长多长时间吗？是不是就可以了呢？

0: 可以了
1: 啊，已经成了。
0: 它就是对，它就是愈合了。一般我们在术后三个月内，我们尽量不要去压它，这时候它还不够稳固。你要是压它，有可能把耳轮什么这个耳支架压变形了，到三期我们就很难修了。
1: 那你植入到耳朵里边的这个骨头和咱们的这个颅骨、头颅骨能够长在一起吗？
0: 我们下面是有筋膜，就是你皮肤下面还是有一层筋膜的。我们是要用耳后筋膜包裹这个耳支架，它也为它提供了这个血供。
1: 供血就是让它是活的。
0: 对对。
1: 冷了热了它也能有感觉。
0: 对，这个感觉还是需要，有的患者大概需要至少半年以后可能才会有感觉。
1: 那可不嘛，身上要有一个伤疤，怎么着也得缓一阵儿才能行的。这个我们都倒是都可以理解。这样的耳朵如果经过这样的一系列的再造的之后，是不是基本上就万事大吉了，就没有问题了？
0: 对，二期之后，我们一般可以至少半年，一般我们都要一年，或者是你更久也可以再修一下三期，比如说因为它前面还没有耳屏和耳甲腔，好多患者
1: 是耳朵眼吗？
0: 对，耳朵眼外面的那一个地方是的。因为二期的时候我们整个后面都是切开的，前面那个地方就相当于这个皮瓣的 T， 那么我们不能再把这个耳屏和耳甲腔前面不能再做切口了，所以这些我们都是要到三期再修的。
1: 就是我们经常有的时候掏耳朵的那个洞有吗？
0: 这个我们要是就是说这个也是至少要到三期来做，可以做
1: 后期。
0: 对，但是我们一般打耳道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外形，是为了提高听力，
1: 让这个听的通路给它建立好。
0: 对，因为打耳道这个手术其实我们要是我们要叫的话是叫外耳道成型听力重建术。他现在呢还是有一些就是并发症不容易解决的地方，因为比如说他做完了之后他还容易，他是个环形的，他有一个环形狭窄的趋势，有的时候做完了他还容易再狭窄，所以呢有的时候如果不是患者为了提高听力，单单用这个说做一个完全和正常人一样的耳道，目前还是达不到的。
1: 好，那到最后这一点点时间呢，我们接下来要请林林大夫跟患者还有患者的家长来总结一下啊，当我们的孩子耳朵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然后那么有哪些是需要我们注意的，在做各种各样的再造或者是矫正的前后需要注意一些什么问题，在最后这一点时间呢您来给大家做一个交代。
0: 好的。我觉得耳廓畸形呢，患者家长呢不用特别的紧张。因为对于不同年龄不同类型的耳畸形，实际上我们还是都是有相应的治疗办法。如果您是比较早期就了解到如果不是特别严重的耳畸形又就诊的比较早，那我们采用非手术治疗方法有可能就能得到矫正。如果您错过了这个时期呢也没有关系，到五六岁的时候我们用手术矫正一样也是做完了手术也是很漂亮的，
1: 也有办法哈。
0: 对。那小耳畸形呢，首先呢在早期大家要注意这个听力的问题，不仅是双耳的患儿，这个单耳的患者家长你们可以用就是用耳塞整个把耳道堵起来，你们试一试这个感觉。如果他的这个听力一般情况下应该比你这个全部堵把外耳道都堵上还是要稍差一点，因为他的听骨链是固定的。你可以感知一下，因为这个孩子他可能上学以后他用一个耳朵听不如用双耳朵听，他可能更容易疲劳，
1: 对，那
0: 精神容易不集中。再有他大了以后他和别人交流跟一个人说话没关系，如果周围有很多人说话他有时候就会受到他在工作中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
1: 还是不舒服。
0: 对，是的。所以现在就是说早期呢我们可以佩戴这种软带的骨导助听器，到了我们耳再造以后，因为我们不喜欢就是说在耳廓再造之前就做这种那个听力的手术，这样的话因为可能会破坏这个局部皮瓣和筋膜的完整性，影响这个再造耳廓的形态。那一般我们在三期就可以考虑手术或者是人工听力植入，
1: 比如说耳蜗呀，人工耳蜗之类的。
0: 人工耳蜗是适合于感应神经性聋，咱们不用，咱们这个
1: 通道性的传导性聋。
0: 对对对，咱们传导性的聋一般是声桥和骨桥。
1: 好复杂呀。
0: 这个没关系，这个如果家长早期和就是说来就诊的话，我们都会给他一个非常详细的这个治疗方案和建议。
1: 对，也就是说呢，我们当发生了问题不要害怕，现在是有办法的啊，不管早晚总是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个很好的帮助。只要大家早一些呢到这里来寻求医生的帮助，和医生进行充分的沟通，医生会根据这个孩子的实际情况给出一个适合他的方案。好，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关于耳部畸形的整形再造问题，我们就和大家聊到这儿。感谢林大夫，那以后有什么是我们会继续请您在节目中为大家做解答的。谢谢。
0: 谢谢。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1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从8月11日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首播，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该片全面回顾了江泽民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展现了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进入15五以来，我国算力网加快布局建设，整体规模持续扩大。截至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国家统计局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反映居民衣食住行等8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其中，粮食、鲜菜、鲜果等食品价格同比略有下降，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等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涨幅总体稳定。记者12日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7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记者9日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截至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推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3区3县管控、确权登记等工作实现一张图上一起办。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8月10日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7月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提高0.8个百分点。以旧换新叠加高温需求，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暑期各地促消费举措接续落地，带动商圈、夜经济、文旅出行等场景持续升温，商品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6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记者从中国国航获悉，8月12日16时58分，经历1小时41分钟的飞行，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平稳降落在蒙古乌兰巴托机场。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元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今天我们来聊聊宋代朱熹的一首诗《观书有感》。朱熹是南宋的教育家、哲学家，而且还在经学、史学、文学、乐律及自然科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可以说他是集理学、哲学、文学等于一身的百科全书式学者。他深知研究学问、探讨学术的重要性，因此他十分重视读书方法。这首名为《观书有感》的诗，就是朱熹选取了诗的形式，将自己的读书经验

0: 借助生动的形象表达出来的佳作，读来让人耳目一新，妙趣横生地再现了朱熹值得人们借鉴的读书方法。这是一组诗，共两首，今天我们来欣赏第一首《观书有感》，宋·朱熹。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组诗创作于何时何地，缘何而作，一直以来有几种说法。有人认为这首诗写于1176年春，朱熹游学三清山时触景顿悟，有感而发而作。也有人根据朱熹写给许顺之的书信推测是创作于1166年，当时朱熹居住在现在福建武夷山一带的五夫镇。诗题《观书有感》，开宗明义让人一目了然，说的就是朱熹读书的感受。但诗作一开篇并没有直接进行说理，而是描绘了这样一幅图景。在风和日丽的季节里，诗人来到半亩见方的池塘旁流连徘徊，欣赏着眼前的宜人美景。只见池水清澈透明，人影树影还有白云和日影都倒映在池水里。诗人驻足观赏，不禁心生疑问，这看似静止的池塘，其水怎么会如此清澈呢？原来是有源头活水不断地流淌补充进来。活水的注入使池水吐故纳新，具有了自我调节的功能，所以才会这样的澄净光彩照人。这本是最平凡不过的景象，在中国南方的村落中，这样的池塘随处可见，但到了朱熹的笔下，它却独有一种深刻的寓意。在朱熹眼中，方塘最大的特点是清澈，他用了一个比喻，那就是鉴，也就是镜子。在文学的角度上，这个比喻并不出奇，但在理学的思想体系中，它却具有深刻的哲理内涵。在儒家看来，人生活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要面对种种诱惑与干扰，而君子的道德修养就是要不被外界所惑，清晰明了地把握生命的方向，也就是孔子说的智者不惑。这种境界仿佛一面明镜，它能够照见人间的各种事物，而不落一丝一毫的灰尘。圣人之心如明镜止水，物来不乱，物去不留，便是这层含义。看着眼前的池塘，朱熹体会到内心世界的清晰明朗，便犹如明镜一般。镜子虽小，却能照进整个天地。因此，这区区半亩的方塘，竟也有了湖海般的气象，天光云影共徘徊。尽管它小，却能倒映出长天无垠，云影悠悠。在这里，美不在于事物本身，而在于观赏事物的心灵境界。人生处于逆境之中，但内心世界应该是充实而自信，胸中包含着人间万象，惦念着天下苍生的。正因为这种博大的胸襟，眼前这方小小的池塘仿佛也吞吐着宇宙万象。诗人正是抓住了这一点做进一步挖掘，写出了颇有哲理的三四两句。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池塘为什么这么清，能够反映出天光云影来？诗人于是放开眼界，从远处看，终于他看到了方塘的源头，找到了答案。就因为方塘不是无源之水，而是有那永不枯竭的源头，源源不断地给它输送了活水，让这个方塘是流动的水，是新鲜的水，是有生命力的水。诗人用形象的比喻说出了一个简单而深刻的读书要领，要使读书的收获和感悟不断有所长进，就要不断吸取新的营养， 博览群书，身体力行。那么这种源头活水又该从哪里获取呢？朱熹有没有告诉我们？我们还是来看这首诗的题目《观书有感》，答案就在这里。源头活水在书中寻得，这里的书指的是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经典，在经典中蕴含着中国古人博大的胸襟、仁爱的精神、高尚的节操、坚定的道义以及惊人的智慧。可以说，传统文化正是中华民族的源头活水，它能够给每一个炎黄子孙提供精神的滋养。这首诗题为《观书有感》，却只字不谈读书，但最终又在思想的层面回到经典，可谓用意深长。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遍这首《观书有感》。《观书有感》，宋·朱熹。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好的，今天我们就和您聊到这儿，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3: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在人生的成长过程中，谁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挫折和失败常常是必然会遇到的。如果在遭受失败的时候找不到恰当的方式来化解，就很容易会引起像挫败感、自卑感这样的负面心理。从心理学上，自卑是指在与一些标准或其他事物进行比较的时候，觉得自己有差距，从而产生一种自我否定，觉得自己不如他人的感受，而导致的情绪低落、悲伤、挫败等等。尤其是在青少年时期，由于知识、经验的局限，更容易被自卑心理所困扰。比如在学业上，本来遇到困难是常有的事儿，但很多学生都会为自己的成绩不如意而苦恼。而如果不能够看到这是正常现象，不能够正确对待的话，那么就难以摆脱自卑。那么要如何面对自己的自卑心理呢？这段时间我们的节目诵读的作家阮梅所著的《一个女孩朝前走》一书，书中的主人公是七一勋章获得者、扶贫书记黄文秀。书中呈现的是黄文秀的成长故事。他的家乡在广西百色田阳县，他的家庭虽然贫穷，但是他的家庭关系非常的温馨，有父亲母亲的爱护，更有哥哥姐姐的呵护。但在上中学的时期，黄文秀也同样经历了在学校的学习比较枯燥、学习成绩难以提高的这种自卑和苦恼。那么就在这个人生的关键时刻，他遇到了一位好老师，给他的青少年时期留下了难忘的印记。那么这位老师是如何给黄文秀带来影响的呢？今天我们就来聆听《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十七章，老师黄红灯，播讲时代。
1: 第十七章，老师黄红灯。黄河入海流，红烛伴春秋，灯下披万卷，桃李满神州。各位同学，我的名字就在这首诗中，看哪位同学能够把它找出来。时光如梭，转眼已是2003年的下半年，田阳县实验中学初三九班的第一堂课，65个同学迎来了将陪伴他们一年、送他们进入高中学习的班主任，一位穿着洁白衬衫、高高瘦瘦的男老师。奇怪，这个班主任与其他班主任不太一样，一点儿也没有老师的架子。他走进教室，一开口就是四句近乎自恋的自我介绍，一首志得意满的诗。 老师摇头晃脑地念完这首诗，笑眯眯地看着全班同学，每一位都不放过。四句诗一出，教室里像炸了锅，同学们你猜我猜，无论平时是不是喜好读诗，一时都兴致盎然。一个高个子男生站起来，试探着问：
4: 老师，这是一首藏头诗，您的名字叫黄红灯，对吗？
1: 黄老师微笑着对他点头，挥手向全班同学致意：
5: 黄老师，黄老师！
1: 一时间，同学们报以热烈非凡的笑声和掌声。秀儿和其他同学一样，仅凭黄老师非同寻常的开场白，就毫不犹豫地喜欢上了这位新班主任。在秀儿眼中，黄老师和其他老师不一样，他虽然年纪不小，但从这首诗里看得出，他喜欢像年轻人一样锋芒外露，喜欢把满满的自信溢于言表，看上去一点儿也不想谦虚。黄老师写的藏头诗，秀儿当然猜到了，可他迟迟没有举手，他不敢举手。从这首诗里，他看到了老师充满骄傲的自信，甚至可以说是极其张扬的自信。这样的自信打翻了他心中的五味瓶。从田州镇第一中学合并到田阳县实验中学读书的秀儿，心底就是缺少了自信。他不为吃穿用度不如同学缺少自信，只为学习成绩不如人感到不自信。在卷房学校，在田州镇一中，他努力做到了成绩不逊于其他同学。但从田州镇一中到实验中学，他尽了力，成绩却始终达不到他的目标。不仅如此，实验中学的学生也不像卷房学校和田州镇一中的学生那么容易亲近，这让来自农村的他有了一种自卑心理。15岁的秀儿就这样有了好多好多不敢对人言说的心事，这样的心事他不便对父母说，劳碌的父母可能并不能理解，他不便对哥哥姐姐说，哥哥姐姐离得太远，工作学习也太忙，他也不敢和其他同学说，除了小松。那些属于这个年龄的小小心事时不时地折磨着秀儿，他开始感知到成长路上跋涉的疼痛。可谁的15岁不是这样的呢？
3: 和许多青少年一样，黄文秀也因为自己的成绩不够理想而产生自卑心理。要如何战胜自己的自卑心理？有一句老话说，人生能遇到好老师是幸运的，好老师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良师益友，而遇到良师益友的幸运就在于能够彼此信任地进行交流探讨，能够开拓视野，尤其是好老师能够传递人生的智慧，指点人生的方向，或许就能够帮助我们的青少年能够认识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如何用良好积极的心态去面对失败。而正如韩愈所说，所谓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黄红灯老师在传道授业，也在解惑，这在许多只会教学生功课的教师中是难能可贵的。
1: 担任班主任的黄红灯老师教化学，慢慢的，秀儿发现黄红灯老师除了化学教得好，其他的知识比如中医、哲学都仿佛无所不通。有同学牙疼了，他会带来止痛药；有同学脚扭伤了，他会带来草药、捣碎、调酒帮着敷上。问他什么事，他都能很快回答，并且回答得令人信服。
6: 我是你们的班主任，今后有什么问题，无论是课内还是课外，都可以和老师一起交流探讨哦。
1: 黄老师并不说来问我，来找我，他说的是一起交流探讨。黄老师似乎无所不知，秀儿想，或许对于自己困惑的问题， 他能给自己想要的答案吧。一次下课，秀儿红着脸拦住

0: 住了走廊上的黄老师，一边小声叫黄老师，一边把黄老师拉到一旁。黄老师，任何问题都可以问吗？秀儿问。
1: 都可以啊，想问什么问吧。
0: 黄老师停下步子等待。老师，我妈妈每逢过年过节都会摆好酒菜祭祖宗祭天地，这是不是迷信呢？妈妈为什么要做这些呢？
1: 啊，这是我们中国老百姓表达感恩的一种方式，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呀，这不是迷信。当然，如果是想通过这种方式保佑自己发财，保佑家里消灾消难，以为生了病这样做不到医院治疗也会好起来，就不科学了，那就是迷信了。感恩是一种美德，家里的中堂上通常贴有天地国亲师五个字，指的是什么？对天地我们要感恩，我们吃的穿的都是从天地而来，阳光雨露土壤河流给了我们生存的条件，我们当然要感恩。国是指国家，我们生活在这个国度里就要感恩国家，爱护国家。你看有多少先烈为了保护我们的国家流血牺牲，有多少人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放弃了国外优越的生活和工作，回到祖国参与建设。像科学家钱学森爷爷，他回国前是在美国工作的，他在美国的工作条件、生活条件和报酬待遇都比在国内好，但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放弃在美国的好工作和优裕生活，千辛万苦地回到祖国建设我们的中国。当时的中国可是百废待兴呢。师是指老师，老师是为我们讲解知识和道理、解除困惑的人，他们使我们明理、增长智慧、远离愚昧，我们当然不能忘记，要感谢。亲，从小范围讲指父母双亲，父母给了我们生命，养育我们长大，我们必须感恩。从大范围讲是祖宗先人，祖先一代代传递血脉，是我们的根，作为后辈我们不能忘记，要懂得感恩呢。他们的家国情怀、为人处事的方法、尊长爱幼的礼节，这些传统我们要传承下去。当然对于你们来说不一定非得以这种祭拜的方式来表达感恩之心，感恩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爸爸妈妈生养我们不容易呀，我们要表达感恩的心意，可以在周末回家后啊，主动的做家务参与劳动，可以和爸爸妈妈多聊聊在学校的学习情况和自己的想法打算，让父母放心，可以在父母生日的时候打一个电话回去问候，或者呢用心思做一件小礼物等等。不过爸爸妈妈最希望看到的是你们在学校遵守纪律，尊重老师，好好学习，与同学和睦相处，自己管好自己，让爸爸妈妈放心，就是对父母有感恩之心了。如果将来你们能够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工作，或回到自己的家乡建设家乡，报答乡亲父老，对父母来说就是更大的报恩了。
2: 多谢老师，我记住了。
0: 听完老师的解答，秀儿如释重负，这个问题已经在脑子里盘桓了好几年，她不敢问任何人，也没有任何人对她讲这些。她一直以为妈妈的那些行为都是迷信，她甚至因为这个有些看不起妈妈。秀儿的感恩从理解妈妈、感恩妈妈开始。又到了食堂开饭的时间，秀儿老远就闻到了蒸馒头的那股麦香味儿。馒头拿到手上，软软的，咬一口，劲道好吃。秀儿吃完了属于她的三两饭票的馒头，想到也是月末了，明天就是周六回家的日子。第二天一放学，她又跑到食堂，
2: 师傅，帮我兑十个馒头。
0: 这些热腾腾香喷喷的馒头，秀儿用白纸包好。妈妈最喜欢吃白面馒头了，她要让妈妈尝尝学校里的馒头。秀儿捧着馒头就往校

0: 刚出校门，碰巧撞见了黄老师。黄老师打趣道：是不是在学校没吃饱啊？啊，还拿着馒头在路上吃？
1: 不是不是，学校的馒头啊，太好吃了，我妈妈应该喜欢吃。
0: 秀儿的脸红得像块红绸布，她抬起头，羞涩地向黄老师解释。
2: 在人类各种丰富的情感中，懂得感恩是一种心态。其实现在的很多学校也都在对孩子进行感恩教育，但究竟什么是感恩？感恩不仅仅是帮父母洗脚之类的形式，更重要的是要启发内心深处的情感，溯本追源，从而能得到成长进步的动力。
3: 我叫黄文秀，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阳县壮族人。
4: 这是黄文秀生前所录制的珍贵视频音响，那时的他正奋斗在脱贫攻坚第一线。黄文秀1989年出生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阳区巴别乡德爱村多柳屯，从小家境贫寒的他勤奋求学，立志报效家乡。2016年北京师范大学硕士毕业，他放弃在大城市工作的机会，毅然返回贫穷的家乡。
5: 大家好，我是哲学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2016届的硕士毕业生黄文秀。毕业之后，我选择回到家乡工作，目前在百宁村担任扶贫第一书记。百宁村是一个自治区级的深度贫困村，乡村振兴关键在青年，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农村发展，多多支持农村工作。
4: 2019年6月16日晚，黄文秀从百色返回乐业途中遭遇山洪，因公殉职，年仅30岁。黄文秀牺牲后被追授时代楷模、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七一勋章等荣誉称号，被评为感动中国2019年度人物。
2: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是作家阮梅所著的儿童纪实文学《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17章《老师黄红灯》。好，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6: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7: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6: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7: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6: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8: 你好，
6: 道一声谢谢。
8: 谢谢。
7: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6: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7: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6: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9: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0: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8: 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11: 冯道可不是一般人物，后唐后晋时历任宰相，契丹灭后晋，又复契丹任太傅，后汉时任太师，后周时又任太师，是有名的和事佬、不倒翁、老狐狸。连老狐狸都说王俊该杀，他还能活命吗？冯道话一出口，大殿上一片附和之声。魏仁溥跨出朝班，大声说道：
12: 王俊如此欺负皇上，又有篡位的野心，岂能一杀了之？应该灭他的族，灭他的九族。
11: 他这一说，大殿上又是一片附和之声。王俊怕了，面如涂蜡。郭威叹了一声说道：
12: 若论王俊所犯之罪，灭他九族也不亏，但他毕竟有大功于大周，朕不仁也。这样好不好？朕不灭他的族，只将他流放崖州，怎么样？
11: 百官齐声反对。
12: 这样处置王俊有些太轻了，陛下再仁慈也不能仁慈到不杀他之理。
11: 郭震又是一声叹息说：
12: 仲卿不要说了，朕已经说了不杀王俊，岂有再杀之理？
11: 说毕一目王俊说：
12: 俊兄，你可以上路了。
11: 王俊扭头便走。魏仁溥大喝一声说：
12: 王俊，你就这么走吗？
11: 王俊不敢再横，止步转身问道：
12: 汝要我怎么走？你历任三朝，难道连起码的朝礼都不懂吗？
11: 王俊想了一想说：
12: 我错了。
11: 屈前六步朝地上扑通一跪说：
12: 谢陛下隆恩。
11: 郭威说：
12: 流放爱卿，实乃万不得已，但你放心，凡卿的亲人，朕一个不杀，一个不抓，该做什么官还做什么官，请放心的去吧。
11: 说毕，一连将手摆了三摆。等王俊走出大殿，他嚎的一声大哭起来：
12: 朕是个昏君，朕把当朝宰相朕的义兄发配崖州，朕对不住俊兄，朕不配做天子。朕
11: 文武百官异口同声地劝道：
12: 陛下不必自责，王俊充军崖州是罪有应得，不是您的仁慈。若按他所犯之罪，应该灭族的，不是您对不起他，是他对不起您，对不起咱大周啊。
11: 郭威说：
12: 不管怎样，他是朕的俊兄，又是大周的功臣，冯爱卿。
11: 冯道跨出朝班，高声应道：
13: 臣在。
11: 郭威说：
12: 卿这会儿便去追赶王俊，待朕给他践行。
11: 冯道说：
13: 臣遵旨。
11: 他还没来得及转身，郭威又说：
12: 减刑后再送他200两银子作为路费。
13: 臣遵旨。
11: 郭威目送冯道走出了大殿，又长叹一声说道：
13: 退朝吧。
11: 魏仁溥默默地跟在郭威的身后，直到进了内殿方才说道：
12: 陛下，臣有本奏。
11: 郭威说：
12: 请讲。
11: 郭仁溥说：
12: 王俊可不是一个一般人物。
11: 郭威绷着脸说：
12: 他怎么个不一般？他是两朝元老，大周之百官半数为他所荐，留下他后患无穷啊。请放心吧，他不会活太久的。
11: 何以见得？
12: 凭朕对他的了解，王俊一从军便当上了营指挥，每仗必胜，朝廷宠他，同僚敬他，在一片赞扬声中度过了20年。
11: 如今他成了罪犯，这落差太大，他如何经受得了？这是其一。其二，他对鸡头情有独钟，每天要吃50个鸡头，50个鸡头便是50只鸡子啊。他是一个罪犯，吃得起吗？其三，他喜欢吃人奶，还要对着奶头直接吃，为此家中养了6个漂亮的奶娘。如今他被流放，那些奶娘躲都躲不及，谁肯跟他走啊？有此三因，他非死不可。果如郭威所料，不到2个月，王俊便自缢而死，死在了去崖州的路上。郭崇威，不，他已经改名郭崇了。他为什么改名？古制，大臣不能和天子同名。郭威做了皇帝，他得避皇帝之讳，不得不把威字去掉。郭崇听说王俊自缢而死，不敢恋战，几次上书辞官，郭威不准，改任魏州防御使，让他衣锦还乡，安度晚年去了。流放了王俊，郭威便将柴荣召回汴京，立为太子。经柴荣力荐，赵匡胤得以做了东西班行首，也就是禁军的头目。未及，郭威见疮复发，卧床不起。天平高行周闻之，整顿兵马，修理器械，欲要讨伐汴京，灭周兴汉。消息传到了郭威耳中，他不住地唉声叹气。柴荣劝道：“父王，自您登上95之尊，汉之臣民归之如矣，唯有高行周拒不称臣，以孩儿之意应该出兵讨伐，但不知为甚，父王一直没有出兵，而今他竟要讨伐父王，真是欺人太甚。请父王给孩儿30000人马，孩儿一定马踏天平，提高行周之头来见父王。”郭威叹道：“吾儿啊，你有所不知啊，放眼天下，武功在高行周之上的只有2个人，李存孝和王彦章，而王彦章又死于高行周之手。高行周不知武艺出众，他还深明韬略，晓知天文，行阵如孙子，摆阵似太公，从没有打过败仗啊，故而为父不想惹他，这是其一。其二，丞相是曾对为父说过，为父的克星是高行周。”柴荣说：“一个江湖术士的话，父王竟也信了？”郭威说：“这个江湖术士非同一般，他曾预言为父要做天子，这不已经应验了。为父绰号雀儿，而那高行周呢，绰号鹞子，雀儿岂能斗得过鹞子？”柴荣笑道：“父王听信术士之言，对高行周一忍再忍，孩儿不想就这再说什么，但孩儿姓柴，鹞子再厉害，他能吃干柴吗？父王若是信得过孩儿，给孩儿30000人马，孩儿若是不能踏平天平，孩儿提头来见。”郭威沉吟半晌说：“为父见疮复发，一日比一日重，也许1个月，也许半年，总之啊，为父有一个不祥之兆，怕是不得善终呢。吾儿若是臣为父在世之日见一个不世之功，为父千秋万岁之后有吾儿继承大统，谁敢不服？”柴荣说：“父王此言差矣，父王废汉建州，功垂千古，受当南山，且不可欺人由天呐。”郭威说：“吾儿不必多言，为父这就命你为帅，统兵30000，前去讨伐高行周。”十日后，柴荣为元帅，赵匡胤为先锋，统兵30000，浩浩荡荡地开赴天平。高行周闻听柴荣前来征讨，冷笑一声说：“
13: 他这是来送死呢。”
11: 当即调兵遣将迎战柴荣，其长子高怀德劝道：“
14: 父帅，逆贼之中能够与父帅一搏的只有王俊，而王俊已经死了，孩儿愿带父帅前去会一会柴荣。”
11: 高行周道了一声：“
13: 也可。”
11: 翌日，高怀德为元帅， 其弟高怀亮为先锋，统兵三万，浩浩荡荡地出了天平。两军在四平相遇，高怀亮出一杆亮银枪来到阵前，指明要会柴荣。柴荣未及答话，刘守忠抢出阵来直扑高怀亮。高怀亮不到16岁，这是他第一次出征，又不认识柴荣，见刘守忠前来应战，高声问道：
13: 汝就是柴荣吗？
11: 刘守忠骂道：
13: 你这个乳毛未退的小屁孩，杀你如同宰鸡，何须俺元帅出马？
11: 高行周在节度使的宝椅上已经坐了十几年，在天平他说一不二，特别是近三年，他虽说没有称帝，但他行使的是皇帝的权力，皇帝的儿子谁敢惹呀？可刘守忠惹了，不止惹了还骂了，而且骂得如此难听，把高怀亮的脸蛋儿都气红了。他将小银牙一咬，照着刘守忠左胸恶狠狠地刺去。刘守忠欺他是一个娃娃，举枪去格，一副不慌不忙的样子。谁知高怀亮鬼精鬼精的，这一招是虚的。他见刘守忠举枪来格，将枪锋上移，直奔刘守忠咽喉。刘守忠躲闪不及，被他刺伤了脖子，不敢再战，拍马讨回本阵。
8: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11: 杨广义见刘守忠败下阵来，未等柴荣下令，拍马出阵挑战高怀亮。谁知他也不是高怀亮的对手，只8个回合便被高怀亮刺伤。若非李继勋拼死相救，他变成了高怀亮的俘虏。李继勋将杨广义救回本阵，正要返回去战高怀亮，韩重晕抢上阵来，与高怀亮交上了手。在义社十兄弟中，韩重晕的武艺排名第三，与排名第二的石守信战了300个回合才分出输赢。原只想10个回合之内便可以打败高怀亮，谁知已经战了80个回合，高怀亮还没有败落的迹象。高怀德害怕高怀亮年纪小，再战下去体力不支，便鸣金收兵。第二天刚列好阵，韩重晕跃马阵前大声嚷嚷说：
13: 昨日那个小屁孩，你韩爷又来了，还不快快出来迎战。
11: 话音刚落，高怀亮跃马而出，大声回骂道：
13: 邵大哥，你又不是个驴，瞎叫什么呀？看枪。
11: 韩重晕说：
13: 且慢，爷有话要说。
11: 高怀亮说：
13: 有屁快放，咱今日就要战到日落，分不出输赢，谁收兵谁是王八蛋。
11: 高怀亮奶声奶气地说：
13: 莫说战到日落，就是战到星星出来，分不出输赢，谁收兵啊？谁是个混蛋臭蛋，比狗屎还要臭的臭蛋。
11: 韩重晕被他逗乐了：
13: 你这小屁孩挺逗人的哈，若非在两军阵上，我真想认你做个弟弟。
11: 高怀亮一脸怒气地说：
13: 你嘴放干净点，啥小屁孩啊，狗嘴吐不出象牙，看枪。
11: 说毕举枪照着韩重晕的胸膛刺去，韩重晕忙举枪去格，二人你来我往大战了60个回合。高怀亮假装不敌，跌下战马，韩重晕忙下马来捉，高怀亮一跃而起，一枪刺中韩重晕右肩，韩重晕弃枪而逃，引得高怀亮咯咯大笑。石守信大吼一声说：
13: 小屁孩年纪不大，一肚子诡计，爷今日若不生擒了你，誓不为人。
11: 高怀亮冷哼一声说：
13: 牛皮不是人吹的，小爷倒要看看咱今日里啊，谁生擒了谁，看枪。
11: 一个是得高家花枪真传，一个是赵匡胤义弟，双方憋足了劲儿要生擒对方，一交手便打得难解难分。高怀亮到底是个孩儿，战了150个回合的时候便有些力不从心了。高怀德见了便鸣金收兵。石守信高声叫道：
13: 高怀亮，你大哥想要你做一个比狗屎还要臭的臭蛋呢，你做不做？
14: 高怀亮大声回

0: 尿白尿啊，可要回来啊。
1: 高怀亮暗自发笑，
0: 真是个傻大个，已经鸣金收兵了，还能再打吗？
1: 也许是柴荣没有听见他俩的对话，也许是听到了不以为意，见高怀德鸣金收兵，也命军士敲响了收兵的大锣。石守信朝高怀亮的后影啐了一口，拨转马头，悻悻地回到了本阵，见了柴荣，张口便说：
0: 元帅，再有十个回合，末将便可擒了高怀亮，您为啥要鸣金收兵啊？
1: 柴荣笑道：
0: 敌方啊，已经鸣金收兵了，咱不能不收啊，这是打仗的规矩，要不会惹人耻笑的。
1: 石守信恨声说：
0: 末将不管他规矩不规矩，明日那小屁孩如果再耍滑，末将就追他到镇里去。
1: 赵匡胤忍住笑说：
0: 四弟，那小屁孩已经知道他不是你的对手，他还敢和你打吗？
1: 石守信说：
0: 我直接向他叫阵，他不打也得打。
1: 赵匡胤张了张嘴，又合上了。第二天，石守信来到阵前，刚叫了一声小屁孩，高怀德拍马而出。石守信用马鞭指着高怀德大声说道：
0: 你回去，也要战的人是小屁孩。
1: 高怀德回答说：
0: 本帅的先锋官昨夜受了风寒，卧病在床，等他痊愈了自然会来会你。狗屁病，分明是不敢和老子再战了。
1: 高怀德暴喝一声说：
0: 你那张臭嘴给我放干净一点。
1: 石守信说：
0: 老子不放干净你又怎么样？
1: 高怀德将战马一拍，冲向石守信，当胸便是一枪。石守信见他来势凶猛，忙侧身躲过，二人你来我往，战到98个回合的时候，高怀德一枪刺中石守信左肩，石守信不敢再战，伏案逃回本阵。高怀德拍马直追，忽见一红脸汉子手握攀龙棍，纵马出阵，高声叫道：
0: 小白脸，有道是得饶人处且饶人，真有种和爷斗上个300回合。
1: 高怀德恨他出言不逊，遂舍了石守信来战赵匡胤。二人大战了120个回合，赵匡胤一棍击中高怀德的坐骑，那坐骑腹痛而走，将高怀德驮回本阵。柴荣见了，将帅旗一挥，喊道：
0: 众三军听令，有斩得叛军一人者，赏银5两；斩得叛军3人者，官升1级。
1: 重赏之下，大周军斗志倍增，直杀的高家军鬼哭狼嚎，逃得快的捡得一命，逃得慢的不是身首异处，便是做了大周军的俘虏。回到天平城内，高怀德清点人马已经不足10000人，垂头丧气地去见副帅，原本想会受副帅一顿责骂，谁知高行周反过来安慰他说：
2: 胜败乃兵家常事，我而不必自责，只不过你的武艺乃为父亲传，而李存孝和王彦章未听说收有徒弟，他们的儿子也都不大争气，放眼天下你应该没有对手了，今日却为红脸贼所败，明日为父亲自出城会一会这个红脸贼，为吾儿报仇。
1: 翌日炮响3声，高行周来到城外，高声叫道：
0: 哪个是赵匡胤，老夫想会一会他。
1: 赵匡胤纵马来到阵前，向高行周行一礼说：
0: 在下便是赵匡胤，前辈有何吩咐，在下洗耳恭听。
1: 高行周说：
0: 汝父可是赵红英？
1: 赵匡胤将头重重地点了点。高行周说：
0: 汝降生之时满是异香，3日不散，人称香孩儿，有无此事？
1: 赵匡胤又将头点了点。高行周又说：
0: 汝21岁那年大闹玉勾栏，有无此事？
3: 有。
1: 高行周说：
0: 汝倒也爽快，是条汉子，咱不再多言，出手吧。
1: 你是前辈，前辈不出手，晚生焉敢出手？
0: 你不必客气，老夫与人相搏，从未当先出手，何况你还是一个孩子。
1: 高伯父把话说到这个份上，小侄不敬了。赵匡胤说毕，举棍朝高行周打去。高行周举枪去格， 赵匡胤

0: 慌忙将棍收回。刚交手时，二人互相谦让，打着打着较上了劲，各尽平生所学，不知不觉已经斗了160个回合。高行周高声叫道：“痛快，痛快！老夫已经十几年没有遇到对手了，咱今日战他个300回合。”赵匡胤未及作答，高行周的眉头忽然拧成了八字。高行周18岁那年得了心绞痛，治愈后只犯过一次。第一次是他大战李存孝的时候，事隔几十年忽然又犯了，若是常人早就趴下了，可他硬是撑着，而这一次疼得比前一次还厉害，直疼得他汗流如雨。高行周虚晃一枪跳出圈外：“香孩儿，你的武功老夫已经领教了，老夫这一生就武功而言从未向人认输，老夫今日向你认输。”赵匡胤就马上一计道：“高伯父，太子谦了。”高行周摆了摆手说：“汝不必多言，老夫就冲着你愿意归顺周朝。汝若信得过老夫，明日可单人独骑到老夫帅府商议受降之事。”赵匡胤说：“敬从伯父之教。”高行周道了一声明日见，拨马回城。高怀德、高怀亮伺候傅帅将要吃下，各自搬了一个凳子坐在傅帅的榻旁。鼓打三更，高行周醒来，见两个儿子还没有睡，欠声问道：“为父做出归顺他州的决定，你们是不是觉得有些突然呢？”高怀德、高怀亮将头点了一点：“哎，老夫这一生未曾办过违心之事，这一次不得不办了。”哎，高行周又是一声长叹：“郭威是一个枭雄，若不是因为他篡汉自立，俺俩会是朋友，可他没有后汉高祖，就没有他的今天。后汉高祖是他的恩人，后汉高祖驾崩不到2年，他便将后汉家的江山给篡了，还装出一副不得已的样子。呸！为父最看不起这样的伪君子，为父做梦都在想着如何灭周复汉，谁知天不由为父啊。这几日每当更深夜静，为父便登上观星台观星，周朝不但没有灭亡的迹象，反而要大兴呢，而为父的心却暗淡无光，还有一些发红啊，怕是要有血光之灾呢。”高怀德、高怀亮齐声劝道：“傅帅，论武功你早已独步天下了，谁还能加任于您呢？”高行周说：“为父也这么想，可今日与赵匡胤一战，方知天外有天。”高怀德劝道：“傅帅若非陈病复发，那赵匡胤绝对不是傅帅对手。”高行周说：“也许赵匡胤不是为父对手，但周军中不止一个赵匡胤，还有石守信、韩崇赟、潘美等等，可谓是猛将如云，咱高家军不是他们的对手，何况他们的背后还有一个强大的周朝。哎，单就军事力量来比，为父也不会轻易认输。”高怀亮带着几分志气问道：“
1: 那您为什么要认输啊？”“
0: 为父和赵匡胤厮杀的时候，为父乘机观了他的相，方面踏耳，英气逼人，乃帝王之相也。孔夫子说过，天命不可违呀。为父已经违了一次天命，不向郭威称臣，若是再违一次，是要遭天谴的。为了你们兄弟二人的前程，为了咱高家的兴旺发达，为父这才决定归顺周朝。为父这个决定你俩不会反对吧？”高怀德抢先说道：“
1: 傅帅之为是为了孩儿和子孙后代好，孩儿岂能反对呢？怀亮，你说大哥说的对不对？”
0: 高怀亮不迭声地说：“
1: 大哥说的极是，说的极是。”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1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从8月11日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首播，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该片全面回顾了江泽民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展现了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进入15五以来，我国算力网加快布局建设，整体规模持续扩大。截至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国家统计局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反映居民衣食住行等8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其中，粮食、鲜菜、鲜果等食品价格同比略有下降，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等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涨幅总体稳定。记者12日从中国汽车。

0: 工业协会获悉，七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记者9日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截至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推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三区三线管控、确权登记等工作实现一张图上一起办。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8月10日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七月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提高0.8个百分点。以旧换新叠加高温需求，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暑期各地促消费举措接续落地，带动商圈夜经济、文旅出行等场景持续升温，商品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记者从中国国航获悉，8月12日16时58分，经历1小时41分钟的飞行，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平稳降落在蒙古乌兰巴托机场。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绿色发展技术与实践汇集世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国际航线货邮运输量同比增长13.9%，中国航空物流发展保持韧性。我们还将关注一组国际热点，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8月15号是中国的全国生态日。近年来，全球生态灾害高发，极端天气频频，警示各国统筹发展与环保的必要性。多国受访官员和专家认为，中国探索出了一条发展中国家绿色低碳发展的有效路径，表明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可以相辅相成，这为全球环境治理、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可持续发展贡献了智慧。曾多次到访中国的英国诺丁汉大学副教授乔纳森·沙利文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感叹道，每次到中国都能切实感受到环境改善。沙利文眼中的环境改善背后，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一串串扎实的数据。地级及以上城市细颗粒物浓度累计下降20%，长江黄河干流全线水质连续多年稳定保持2类，近岸海域优良水质比例较2020年提高7.5个百分点，全国森林覆盖率达25.09%，成为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其中，中国治沙成果是国际社会高度认可的一个亮点。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亚斯明·福阿德说，中国已成为土地退化得以逆转的最清晰大规模范例之一。在撒哈拉沙漠南缘，非洲绿色长城建设借鉴了中国三北工程的实践经验，

0: 毛里塔尼亚国家绿色长城署地方发展部门负责人穆罕默德·马哈茂德·塔里普纳介绍说，相关项目不仅能助力植被恢复、重塑区域自然再生能力，还能帮助部分乡村居民增加收入。卢旺达环保组织红十可持续发展倡议创始人格雷戈里·巴昆奇说，中国的经验表明，在长远眼光、创新精神和有效治理的指引下，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可以相辅相成。肯尼亚公共政策分析研究所高级政策分析师马修·穆马认为，中国坚持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增长相互促进，为发展中国家探索绿色发展路径提供了有益启示。从积极落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巴黎协定，到宣布中国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从与多国合作建立跨境自然保护地和生态廊道，到率先出资成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中国始终是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在绿色转型中，中国不仅自身建成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最大最完整的新能源产业链，还持续为全球提供优质高效的能源低碳装备产品，为全球绿色低碳发展做出扎扎实实的中国贡献。
1: 环球华人，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发布上半年航空物流发展情况分析报告，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航空货运展现了极强的抗周期韧性。
3: 上半年我国航空货油运输量实现6.0%的正增长，特别是国际航线上半年完成货油运输量232万吨，同比大幅增长13.9%。国际航线在整体业务中的占比持续攀升，不仅稳住了行业基本盘，更成为拉动我国航空物流逆势上扬的核心引擎。从货源结构来看，上半年以 AI 硬件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业成为新的增长极。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云计算设备出口同比大涨114.4%，半导体设备出口同比增长91.5%，直接带动 AI 相关货物运输量同比增长超130%。这类货物仅占空运总货量的7%左右，却贡献了超过53.5%的空运货值。专家表示，上半年我国航空物流交出了一份极具韧性的答卷，成功实现了从规模扩张向结构优化的平稳过渡。
4: 一方面，国际航线网络的持续加密与枢纽机场的专业化升级，稳固了行业的基本盘；另一方面，以 AI 硬件为代表的高附加值的货物强势崛起，有效对冲了燃油成本上涨带来的经营压力。
2: 今年是 APEC 中国年，深圳作为今年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举办地，坐落在此的中国电子第一街华强北正成为全球科技扫货的热门目的地。随着会议的临近，外国客商消费升级换代，现场人气愈发旺盛。
3: 今年前7个月，华强北 AI 产品全品类销售额同比增长55%以上，其中 AI 眼镜销量激增100%，无人机、机器人销量增长60%至70%，翻译耳机、3D 打印设备、智能穿戴等高新科技产品成为吸引海内外游客的闪亮名片。成都已举办的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通过了2026年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声明成都声明。 APEC 各经济体数字化进程持续加快，对高算力、便携化智能终端需求旺盛。
5: 来深圳看看各种无人机产品，设备的连接性相当不错。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很多与机器人相关的内容，我觉得深圳在中国的科技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3: 深圳海关数据显示，2026年前2个月，深圳对 APEC 其他经济体出口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366.6亿元，同比增长6.1%。AI 相关的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进出口同比增长37.1%，对深圳外贸增长贡献度达38.3%。
5: 我们买了几样东西，吹风机。包里面还有耳机、耳塞以及风扇冷却器。
6: 因为国家的利好政策有退税，

0: 所以价格会比国外买的会比较便宜，所以很多国外的朋友都会乐意来这边消费嘛。近期的外国人占销售的比例大概在70%左右。
1: 目前华强北跑出了上午设计、下午打样、次日量产、一周出海的科创速度。最新数据显示，华强北电子产品出口覆盖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年发出的超10亿件快递中，40%发往海外。一公里产业链正把中国速度转化为全球订单，线上种草、线下体验、全球采购、跨境销售的新模式加速成型。
2: 它所有一套系列，华强北我们一公里以内都能够完全在3到5天就能打样。
1: 华强北产业能级持续跃升，其核心商圈集聚着35家专业市场，超11.5万家经营主体，向全球供应超100万种电子元器件和消费类电子产品。从 AI 芯片方案到端测模型，从智能体开发到场景测试，完备的产业链条和高密度的产业集聚，形成了从技术到商品快速转化的路径。
3: Z 世代对中国并不担忧。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12号以此为题发布报告称，不同年龄段的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日益分化，大多数的美国年轻人并不认为中国对美国构成重大威胁，而是倾向于采取友好合作与接触的政策。
1: 这份报告中的结论依托于2项民调数据，一项是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与易普所于今年3月13号至15号联合开展的全美民意调查，调查样本为1025名各个年龄段的成年人；另一项是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025年针对全美2148名受访者进行的民意调查。上述民调认定 Z 世代为1997年至2013年期间出生的人群，千禧一代为1981年至1996年期间出生的人群。报告称，社交媒体的普及让美国年轻一代接触中国文化成为常态。报告得出了几条核心结论，包括美国年轻一代不太倾向于将中国发展视为威胁，同时美国年轻人普遍抵制对华强硬政策，64%的 Z 世代、65%的千禧一代反对限制中国留学生，66%的 Z 世代和千禧一代反对对华加征关税，69%的 Z 世代和千禧一代不支持缩减中美贸易规模。报告称，尽管在对华经济政策上存在分歧，但各年龄段的民众都普遍认为对华关税政策推高了美国的生活成本。该报告最终在结论中表示，美国年轻人不太可能将中国视为威胁，不倾向于采取竞争姿态，也不愿意承受竞争所带来的代价。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年轻人的关注点在于国内生活成本和经济挑战，而非地缘政治竞争。
3: 好，媒体焦点，我们请丽萍带来更多的国际媒体观点。
4: 好，小俊，我们看到美国可能出台新规，将禁止为中美开展的科研合作提供资金支持。美国科学界感到愤怒，批评将科学政治化。我们来看相关的报道。首先要关注到的是美国《华盛顿邮报》的报道，题目是《美国科学界反应强烈》。白宫拟出台新规，切断对华科研合作资助，引发了美国科学界的广泛反对。分析指出，科研合作追随政治路线的做法会让长线科研受制于短期政治周期。美国部分政客固守科技垄断思维，无视中国在量子科学、人工智能等尖端领域的研究产出已经领先于美国的事实。美国如果彻底切断与中国的科研合作，可能会进一步拉大差距，错失前沿科研动态，最终损害自身的利益。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科学杂志的报道，题目是科研合作不应受政治干扰。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拟议的新规引发了全美科研界强烈的愤慨，那目前呢已经收到了近50万条评论意见，许多人担心这将使科学政治化，这项政策显然是一个坏主意，忽视了美中科研合作对双方的益处。有观点认为，科研合作不应受政治干扰，美国科研政策从科技发展主导转向国家安全主导，将使科学研究沦为政治附庸，直接损害美国长期的科技优势。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题目是暴露美国技术焦虑。 美国在科技、投资、供应链和科研合作等领域对中国加设限制，暴露出了自身技术焦虑，本质上呢是在逃避竞争，试图固化前沿技术壁垒。那随着美国政府寻求对技术、数据和供应链实施更大的控制，中美之间的科技分歧将进一步加大。出口管制、数据本地化法规以及日益分化的网络安全要求，给全球技术领域划出了新的界限。每增加一道壁垒，系统互联、技术分享和全球科技治理都会变得更加的困难。马来西亚《星报》的报道题目是《严重挤压合作的空间》。批评者指出，美国若执着于减少风险，就无法继续引领科学创新。那对于美国科技创新体系而言，中国科研人员与合作分量无可替代。中方认为，中美在科技领域的合作互利共赢，符合两国的利益。但是，美国政府的最新动作显示，政治因素正在加速挤压两国科研合作的空间。美国科研呈收缩的趋势将影响自身的影响力。好的，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美国有意封堵对华科研合作的相关评论。
5: 环球华人。
3: 当地时间13号，美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将组建首支多国攻击无人机部队。
1: 美中央司令部表示，这支部队被称为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将使用单向攻击无人机作战。这些无人机将由来自美国及地区合作伙伴的军事人员操作，可以从空中、海上以及水下展开攻击。有消息称，该部队是9个月前组建蝎子打击特遣队基础上的进一步扩展。蝎子打击特遣队曾于去年12月首次从美国海军军舰发射空中攻击无人机，并在史诗狂怒行动中使用单向攻击无人机，以及在今年7月针对伊朗港口设施的打击中使用无人攻击艇实施打击。美中央司令部称，已启动与地区合作伙伴的磋商及正式邀请程序。随着地区合作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将整合整个中东地区的攻击型无人机能力，打造成一支统一的、跨域且多国参与的威慑力量。不过，美中央司令部在消息中并未说明将参与的具体国家。美国是最早研发无人机的国家之一，拥有 MQ-9 死神、全球鹰等多种大型无人机，但美制高性能无人机往往成本昂贵，在大规模应用低成本无人机的现代战场上暴露出明显短板。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3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总数的25%。一架死神无人机的造价在3000万美元至5000万美元之间，这意味着在伊朗战事持续消耗美军武器库存之际，仅死神无人机一项的损失可能就已超过13亿美元。去年12月，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表示，五角大楼已启动一个价值10亿美元的项目，为军方采购数十万架小型攻击型无人机。赫格塞斯说，低成本一次性的战场无人机已被证实是有效的，美国不能在此领域落后，美军不能使用造价200万美元的导弹去击落廉价的无人机。
3: 据美联社13号报道，伊朗正在清理霍尔木兹海峡格什姆岛附近的一处漏油，这凸显了伊朗、美国和以色列之间持续冲突所造成的环境损害。
6: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为控制漏油所做的工作应获得赔偿。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任何从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中获益者，无论在法律上还是道义上，都有义务采取行动，对环境损害进行赔偿和修复。伊朗当地媒体发布的视频显示，格什姆岛海岸沿线遭受了石油污染。伊朗尚未说明漏油原因，但油轮追踪者网站公布的卫星图像显示，此次漏油似乎是伊朗在阿曼海域袭击一艘散货船所致。该公司称，随后石油飘过霍尔木兹海峡向伊朗方向扩散。与此同时，阿曼正在应对阿拉伯海的另一起漏油事件，漏油源是一艘在其南部海岸搁浅的油轮，该位置远离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尚无任何方面宣称对此负责。据报，发生的爆炸起因也未公布。
3: 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以来是波斯湾石油出口最重要、最便捷的通道，但是受美伊战事的影响，霍尔木兹海峡的运力遭到重创。 据美国《纽约时报》12号报道，波斯湾多国正斥资数十亿美元建设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输油管道，以降低地缘风险。
7: 据海事追踪公司克普勒的数据显示，截至上周，经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的原油量已降至每日约370万桶。而在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前，每天约有2000万桶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媒报道称，地区多国当前正在积极寻求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永久性解决方案。例如，在面向阿曼湾的阿联酋港口城市富查伊拉，工人正在铺设一条新的原油管道。这条管道与现有的输油管线平行，用于输送来自阿布扎比陆上油田的原油。这项工程意在将阿联酋的绕行输送能力提高一倍，达到每天360万桶，从而使阿布扎比几乎所有的陆上原油都能在无需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下直接输送至国际油轮。在沙特阿拉伯，国有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公司正加速推进其东西输油管道的扩建工程，耗资数十亿美元。这条全长1201公里的输油管道横贯阿拉伯半岛，直通红海港口沿部。沙特阿美公司董事长称，自美以军事打击伊朗，霍尔木兹海峡遭封锁后，这条管道成功将每天约700万桶原油的输送路线改道。而科威特正与沙特阿拉伯及其他阿拉伯国家商讨建设一条输油管道，旨在将科威特的油田与红海沿岸或阿曼境内的港口连接起来。另据约旦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拉克和约旦也重启一项搁置已久的输油管道计划。管道若建成，每天可把多达100万桶原油输送至红海沿岸的亚喀巴港。此外，伊拉克也在加快推进一项修复受损输油管道的计划，以便将基尔库克油田的原油输送至叙利亚的地中海沿岸。
3: 也门胡塞武装13号说，该组织当天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一座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据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报道，胡塞武装使用2架无人机袭击这座炼油厂，袭击非常精准。相关话题马上连线中东问题专家王静，为我们详细解读。王先生您好。
8: 哎，主持人你好。
3: 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就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美方宣称说无限期的维持海上封锁，而伊朗称呢说是完全在他们的掌控之中。那么您怎么来看待双方在海峡问题上的矛盾的这种声明？另外呢，双方还放狠话，伊朗表示说如果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将会升级冲突，美方呢称将会对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措施，并且强调要用经济手段。那么您如何来解读双方的表态？
8: 哎，好的，主持人，确实如您所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现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定义是存在比较大分歧的。那么其实美国和伊朗都竞相的表达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所谓的施加主导性，双方是从不同的视角来讲，来阐述自己的立场的。那么美国呢就认为自己仍然有舰队啊，为这个保持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外的水域，针对来往的伊朗的船只或者从伊朗有关的船只进行海上的拦截，封锁伊朗的港口。那么这个在美国看来，就实际上是在施加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影响。而伊朗呢，相对来说，更加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水域的实际通行权的掌控啊。那么伊朗呢，也反复表示，所有的船只要想经过霍尔木兹海峡，首先第一要经过伊朗所划定的水道。第二要必须接受伊朗的监督，第三呢要求获得伊朗的同意。所以说呢，双方也就是美国和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双方都认为己方仍然掌握着霍尔木兹海峡掌控的先手。其实在这种情况下显示出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争夺，它其实并不是一个所谓的最终时态，而是一个所谓的这个并不是一个结局，而是一个所谓的一个僵局啊，因为美国和伊朗之间现有的立场还是差异很大的。美国呢还是要求回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态，完全回到2026年2月28日冲突之前的状态，而伊朗呢则要求状态已经不可更改，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是不可变更的，不可逆的。所以双方的立场是差异很大的。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我们看一下过去一段时间的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表态，双方的这个表态唇枪舌剑，立场差异非常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双方都在互放狠话的同时，没有开通一个有效的沟通和对话的机制。尽管第三方斡旋仍然存在，但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斡旋迟迟没有能够成功的开启。 这就导致了双方实际上现在陷入到一个各说各话的僵局，这个僵局的一个阶段。那么恐怕相关的僵局在短期内也很难突破。主持人，
3: 那么在这种僵局的状态之下呢，我们也看到双方其实还是有动作的。刚才新闻中我们就看到美媒报道说，在一旦

0: 对一战事当中，美方呢损失超过13亿美元。在无人机方面，美军称将会组建多国攻击无人机部队。华盛顿号航母日前也将会前往中东来接替在这儿的这个林肯号。美军无人机项目还有航母轮换的部署，是不是表明了冲突正在长期化？
1: 好的，主持人，确实如您所说，我很担心啊，同大家一样，也会认为可能冲突会呈现出进一步长期化的趋势。因为一方面呢，美国就刚才如主持人所说，美国现在在重新的整顿军备啊，重新在进行军事准备，是要看样子还是要对伊朗进行新一轮的大规模的打击。美国的准备，我觉得是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进行现有的部队的这个轮换，因为我们知道在很长一段时间，美国保持在伊朗周边的这个海上打击编队是两个航母攻击编队加上2栖登陆舰攻击编队。而其中呢，有的航母这个编队，包括像林肯号航母，它已经超期的这个在海外服役了，所以说不管对部队的士气、对相关的装备的这个维护，都是一个很大的影响。现在美国呢表示要进行这个航母编队的轮换，那么很可能会给未来的这个打击，对伊朗的下一轮打击来做好这个准备。第二个呢，就是在外交上和的准备啊，那么美国现在提出要组建一个所谓的无人机这个新的这个攻击联盟，那么实际上显示出美国在希望凝聚更多的国家一起加入到自己针对伊朗下一轮可能的攻击当中啊，这个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因为它在扩大地区的这个国家之间的裂痕和矛盾。第三个呢，就是在经济上啊，美国也在不断的强化对于伊朗的封锁和可能的制裁，因为不久之前我们看到美国刚刚通过了对伊朗新一轮的有关个体和这个个人的这个制裁，相关的这些制裁措施可能在未来会持续加码。而伊朗这一边呢，同样实际上也看到对于美国的这个压力采取了一种所谓的这种抗压，或者说这种强硬的回击的表态。更为重要的是，就像咱们刚才反复强调的，美国和伊朗现在没有沟通和对话的直接渠道，相关各方尤其是过去第三方斡旋的这个通道，现在来看没有办法在短期内奏效，所以短期内恐怕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僵局是很难打破的。
2: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海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9: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0: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2: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5: 8月12号上午，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所有预定科目，海上通航。

0: 演练落下帷幕。
1: 抵达预定海域后，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组成舰艇编队，围绕海上通信、编队运动、海上补给及分航仪式等科目开展实兵演练。红河舰官兵熟练运用特殊战术信号简语、信号旗语等，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进行海上通联与指令传达。双方按照预先拟制的演练方案灵活机动，协同配合，顺利完成所有演练目标。此次中国印尼海上通航演练充分展示了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积极意愿和行动能力。
0: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接受外媒专访时，针对两岸关系、防务安全等议题提出国民党的立场。
1: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接受美国《时代周刊》专访时表示，台海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缺乏沟通只会增加误判与冲突风险。因此，他上任后选择主动跨出第一步，希望在九二共识基础上逐步建立可持续、制度化的两岸和平关系。关于两岸未来，郑丽文强调，现阶段最重要的是避免台海走向一场没有人承受得起的战争。英国《经济学人》杂志11号发布评论文章，直接点名批评赖清德态度固执。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12号表示，《经济学人》杂志清楚反映赖清德政治风格，并直言赖清德已成为台海和平的最大风险。
2: 那个外媒已经不止一次的提到赖非常固执，甚至于说他非常的莽撞。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正在进行的台军汉光42号演习。连日来，台军持续在岛内多地开展所谓反封锁、反登陆以及纵深防御等演练，并于13号在台北、新北、桃园等北部基线市实施网络降速测试。有舆论批评，民进的当局是在制造恐慌。
1: 台军马祖防卫指挥部12号依状况推演实施所谓云台操演，现场通过各型武器装备的实弹射击，组织操作攻击型无人机，模拟反登陆作战演练，验证防区整体火力运用。随着台军汉光演习进入所谓纵深防御及持久作战阶段，此次台军在台北的演练中还出动两架黑鹰直升机降落大学校园，模拟快速运送台军执行任务。这也是本次演习首度有军用直升机现身校园。13号下午，台北、新北、桃园等北部七县市实施30分钟网络降速测试，仅保留语音通话与短信服务，模拟所谓极端情境。
3: 也没有原因，也没有重点，好，也没有各自的应变措施，
4: 就能够降速降到断，做演习当理由来做测试，把民众当作白老鼠。
5: 不是把网络一关就叫人民自己想办法，不能只教人民怎么断线，更要教人民怎么活下去。这次演习到底花了多少钱，动员多少单位，影响多少民众，这些都应该要公开。
1: 此次演习从一开始就争议不断，有民众批评民进党当局未对网络降速做详细说明，导致岛内人心惶惶，质疑这是演习还是故意折磨人。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 8月12号，第11届京台学者共研会在北京举行，活动以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下的台海形势为主题，吸引130余位两岸专家学者与会研讨。近日，两岸太极文化亲子交流活动在浙江海宁举办，来自海峡两岸的多个家庭齐聚钱塘江畔，老、中、少三代习练者同台展演，在一招一式中感受身心相合、人际协调的太极文化内涵。郑丽文急呼避战，赖当局却加码挑衅，不仅大肆炒作汉光军演，绿营政客还频密放话，赖清德若一意孤行将有怎样后果？中印尼两国海军舰艇为台岛以东海域通航演练，民进党当局是否慌了？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接受专访，称当务之急是避战。
0: 日前，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接受外媒专访时表示，当务之急是避战。然而，民进党当局仍一再挑衅大陆，持续引发岛内舆论争议。郑丽文为什么急呼避战？赖清德若执迷不悟，将导致怎样的后果？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林明正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接受美国《时代周刊》专访， 他表示，现阶段最重要的是避免台海走向一场没有人承受得起的战争，保留和平、繁荣以及自主选择未来的空间。他认为，台海长期处于高度紧张与敌意之中，缺乏有效沟通只会增加误判与冲突的风险。
0: 林先生，您认为美国的《时代周刊》为什么会选择专访郑丽文？而在回答相关问题的时候，郑丽文一再的提及 B 站，您觉得为什么这个会成为他的重要内容？
6: 郑丽文这次接受《时代》杂志的访问可以说是美国方面对他的一次复试。为什么说是复试呢？事实上，大家如果了解是美国他其实不太喜欢台湾出现一些非建制派型的这个政治人物，因为呢美国人呢无法掌握，所以呢会有所忧虑那郑丽文呢就属于这种非建制派、非典型的这个政治人物所以呢让美国方面呢对他有一些不放心。那当然呢，之前呢郑丽文的访美希望透过沟通的方式让这个美国了解他上任以后国民党的政策的情况。可是我想呢，美国方面呢对他还是有所顾虑。那透过这一次的访问希望可以了解到，那在郑丽文访美之后，他的整个政治思考方向是否有所改变？那我想呢，郑丽文在这样子美国的压力之下，他基本上还是坚守住了他担任这个国民党主席以来他原本所主张的这个底线，也就是希望台海可以成为一个和平的地区。那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这个访谈当中不断的强调说，在整个过去第一岛链好像就是大国博弈的最前线，区域冲突的最前沿。那事实上他认为呢，没有必要把第一岛链成为一个冲突的这个前线。为什么今天台海呢会变成一个这么的火药味这么浓的地方就是这个民进党这么多年不承认九二共识，同时呢各种呢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的这些行为呢，导致把台湾越来越拉向这个危险的深渊。所以呢，他作为一个台湾最大在野党的这个主席他当然有义务跟责任保障台湾人民的这个生命财产安全，同时呢也让这个台湾不会陷于这个兵凶战危的危险当中。
0: 我们知道这并不是郑丽文第一次做出这样的表态，他从担任上国民党主席之后呢一直在岛内呼吁要避战。那么您觉得避战的关键点在哪里？
7: 要真正的避免两岸同室操戈，实现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呢，关键之处就是要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今年四月呢，郑丽文访问了大陆，那么他也表态未来会坚定地走和平之路，只要是对两岸和平有帮助的事情他都愿意去做。今年五月份郑丽文在接受美国媒体专访的时候就提出了关于台海安全和两岸关系的五点核心的主张，其中第一点就是台独必然会引发大陆动武，也就是说大陆讲的台独即战争绝对不是开玩笑的。那大陆方面呢，也确实多次警告过台独跟台海和平是水火不容的，因此只有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才能真正的保障台海的和平。那最近郑丽文在接受岛内网络节目专访时直言不讳地指出，那么台湾目前所享有的和平并不是台独所带来的，相反如果主张台独，那么台湾目前所享有的一切包括和平都会立刻呢灰飞烟灭。那针对民进党当局讲的什么台湾已经独立了，因此不再需要所谓的台独公投等等，那么郑丽文也是一针见血的指出说，台湾呢从来没有独立过，台湾呢也从来不是一个国家，所谓台独它就是一个可笑的无耻的骗局。那么郑丽文这个专访内容呢可以说是引起轩然大波那么台独的这些势力是非常的不满意气急败坏咬牙切齿，那么这也说明郑丽文的这番话呢是打到了这些台独势力的痛处。那最后相比民进党当局害台祸台的抗中保台路线，那么郑丽文所代表的这种和平新台的路线呢是有利于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那么也为 台湾民众啊提供了一个选择和平的机会。
0: 那么台湾民众应该如何抓住这样的机会呢？您觉得如何把这样的一种呼吁转化为一种社会力量？
8: 那一方面，我想作为国民党主席，然后郑丽文需要把这样一套避战然后谋和的论述与国民党的中心思想，也就国民党的党魂连接起来，进而团结整个蓝营。因为某种意义上来讲，现在整个国民党以及整个蓝营缺乏中心思想、缺乏党魂的一种困境。那如果国民党能够把两岸同属一中论述和那两岸然后避战来去谋和的论述加强连结，让外界认识到只有中国国民党能够在两岸之间扮演这样一种沟通者、扮演桥梁的角色，才能够凸显国民党的自身的价值，这才能够给国民党的支持者看到新的希望，带来新的力量，这样才有助于重塑国民党的党魂，进而为国民党的凤凰涅槃，进而为国民党的重生带来新的契机，带来新的力量。另一方面，应该重塑然后国民党和民进党的对比性论述，也就国民党的论述是和平兴台，而民进党的论述却是台独害台，让岛内民众充分地认识到只有国民党才能够为整个台海和平带来新的契机，而民进党的所谓无论以武谋独还是以外谋独，只会然后去害台、去祸台，将会把整个台海局势推高到风高浪急这样一种态势。那如此以来，国民党就可以牢牢地掌握话语的论述权，抢占道德的制高点，这会给国民党的发展带来新的源源不断的这种动力。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国民党应该有效地然后积极挖掘年轻人的力量，然后在一些现代的网络平台，尤其社交平台上，不断地将自己和平兴台的理念不断向全台湾来去进行渗透，进而然后扩大它的触达面，扩大它的触及面，让更多的台湾民众，尤其是台湾青年人，充分地认识到国民党自身的价值和它的意义所在。当然要将声量转化为力量，还有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要落地，不能够然后漂浮在空中。那未来郑丽文作为国民党主席，应该再接再厉，在两岸城市交流、两岸青年交流、两岸的地方交流以及两岸文化旅游等各个方面，然后不断地去拓展新的渠道，能够接地气，勤而在然后这种落地当中然后焕发生机。
0: 希望郑丽文B站的声量呢，可以团结起整个国民党，能够真正把它落实到力量上。那么国民党说的是B站，而民进党宣导的是备战，一直企图在军事上与大陆展开对抗。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 台媒报道称，赖当局大肆炒作汉光42号军演，持续进行所谓纵深防御、协同歼敌等实战化演练，还出动资通电军召集台湾民众，叫嚣强化关键基础设施防御韧性等种种动作，引发岛内舆论争议。
0: 汉光42号军演呢即将结束了，那么今年的汉光军演和以往比有哪些不同？
6: 那这一次呢，比较特别的大概是包括顾立雄哦，也亲自哦前往去视岛查看的所谓这个反登陆哦、反空机降的演练。那在这次的演练当中呢，它主要是把这个无人机啊，可以是纳了进来哦。特别是呢，过去可能比较少见的所谓自杀式的无人机呢，也进入到这个演习的情况里面来。那过去这个民进党一直在强调说要吸取所谓俄乌战争的经验哦，那等于呢这一次的演习呢，也是把俄乌战争当中哦会常常看到这种所谓自杀式无人机的情况呢，把它演练了进来哦。可是我们必须要说，看到这些演习的科目哦，那不禁要让人有点这个质疑哦，因为假如说真的发生这种登陆的演练，那请问一下，对方要能够登陆，势必是掌握空优的情况。那在掌握空优的情况，台湾还有可能像这样子，派船出去，派这个相关的战甲车出去进行这个反登陆或反空机降吗？那当然呢，在整个演练过程当中呢，也发现了许多问题，有榴弹炮的炮弹呢，居然呢，掉到了这个地上去了。我想这个后面这台车的驾驶啊，可能吓得心脏都要跳出来了。虽然说，这个台湾防务部门啊，强调没有装设这个火药，也没有装设这个引信跟装药，可是我觉得这样的情况还是不应该发生哦。那对于台湾一般民众来说，这一次的汉光的演习里面最重要的当然还是纳入了所谓类断网的这个演练哦。特别是如果说南部可以不用 断网，为什么中北部必须要断网了？那这样的演习是否真的能达到所谓实战的效果？我想很多人还是存疑的。
0: 就像刚才林先生列举的这样，今年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汉光军演呢，把资通电军纳入了实战的检验，而资通电军也被称为是台军的第四军种。那么在台军当中，它到底

0: 渗透，大肆的窃取敏感的数据和重要的情报信息，甚至啊配合国外的反华势力对中国大陆呢进行舆论战和认知战，包括违法上传发布啊关于台独的分裂的标语，以及关于日本军国主义啊法西斯主义的今日标语，那么恶意的诋毁侮辱中华民族的抗日英雄等等啊，可以说影响极其恶劣。在去年六月份的时候啊，大陆的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啊，悬赏通缉20名台资通电军的犯罪嫌疑人，这是大陆有关部门首次以执法行动的方式啊，对台独分裂势力亮剑，也是大陆有关部门啊首次对台资通电军的有组织的网络违法犯罪行动展开集中打击。那大家别看啊，这个资通电军听起来很高大上啊，这个行动也很嚣张，但其实技术上面非常的菜。那根据大陆的网络安全团队的分析啊，台资通电军的网络攻击手法非常简单粗暴，它的技术含量啊在全世界也就是三流的水平。具体来说啊，台资通电军第一，它缺乏自主的发现网络漏洞的能力；第二，它缺乏自主的网络武器的开发能力；第三，它的反溯源能力也非常差，所以呢很容易啊被国安啊公安部门给锁定和起底。那么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次的汉光演习当中啊，他一下子要动员这么多所谓的民间高手来参加演练，因为他本身啊他并不具备啊这样的一个能力。
1: 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民进党的政客呢也在接受外媒的采访，这是想要干什么呢？这是想要和国民党打舆论战吗？
2: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无论国民党还是民进党都争相然后对外来去表态。我想现在这样一个场合，然后民进党也去对外表态，无非然后是避免国民党在整个国际舆论场然后抢占话语权，然后也许想让民进党所主张之所谓的台独的论述然后在国际上能够被外界所认知所知晓，然后进而在外界然后所谓达到所谓以外谋独的这样一种险恶用心。那其实它不仅仅是接受一些专访，在实际动作上他也在加强和外部的勾连。例如说2027年台湾的整体预算现在已经出炉，那么其中整体预算是3.6万亿新台币左右，而防务预算却达到了10000亿新台币，这是达到历史新高。那么有这么多的防务预算，背后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加强对美军购，所以未来台湾和美国的勾连也会进一步升级。那另外一个，台湾当局还会加紧和日本菲律宾的勾连，在今年前一段时间，然后日本和菲律宾然后非法划界，尤其是这片海域是台湾渔民，包括是台湾台东花莲这些地区渔民传统的渔业作业的场域。那么如果说日本和菲律宾然后将自己划界的范围染指到这样一个区域，这无疑会对台湾的渔民然后未来的渔业会构成巨大的冲击。理论上来讲，台湾当局应该给日本和菲律宾提出严重抗议，但是台湾当局的做法却让外界匪夷所思，不但没有提出严正抗议，反而给予支持。那背后最重要的险恶用心，就是要寻求借此机会融入到日本和菲律宾的谈判，进而进一步然后做大做强所谓的第一岛链。那背后以外谋独的险恶用心是显而易见的。那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借助一些国际场合来去刷存在感。但是无论民进党当局如何勾结美国、勾结日本，然后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那我想最终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那从美国方面来讲，今年五月份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公开表态4步，也就是不支持台独，不会然后当台湾的靠山，也同时不会为台独而战，还有一个不会轻易对台军售。那么特朗普的4步其实已经向民进党当局敲响了警钟。而且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由于民进党当局现在不断挑衅，使得整个台海局势动荡，这也加剧了美国对于赖清德、对于民进党的疑虑。那么在日本方面，民进党当局虽然寻求和日本、菲律宾然后同时进行谈判，但是却遭到日本的无情的打脸，被当面的拒绝。
1: 8月12日上午，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所有预定科目，海上通航演练落下帷幕。此次中国印尼海上通航演练充分展示了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积极意愿和行动能力。我们看到台湾媒体呢特别的关注中国海军和印尼海军在台岛以东的海域呢进行的联合演训，他们的关注点都是什么？李先生，
3: 我想呢主要是两个针对。第一个针对呢是针对之前呢发生的这个日菲啊 擅自啊自行要所谓。

0: 划设所谓两国的专属经济区的划界这样的行为啊，做出一个严正的表态，也就代表说，第一个不容他国啊随意可以来讲说什么划界啊划设的。那台湾方面呢，当时呢对这个日非的行为啊，台湾的外事部门呢，他们说是说有这个进行相关的态度的表达。可是说实在，这样的态度表达，我们并没有看到非常明确的这个，或者说比较严正的政告。可是呢，一看到大陆方面啊，不管是这个大陆的海警到东部海域常态性的这个演训，以及这一次跟这个印度尼西亚进行的演训呢，可以说是大声疾呼哦，这个非常的不能接受，也就是敲打一下菲律宾，警告菲律宾不要随随便便轻举妄动。同时呢，也警告在台湾岛上的这些顽固台独分子啊，不要以为每天就想要把台湾问题国际化，什么纳入什么西方这些什么民主的阵营，以为拉了很多外国进来就可以挟洋谋独哦。你要这样比下去，对台湾事实上没有任何的好处。那到最后呢，害了只是害到了台湾人民而已。
1: 那么此次中国海军和印尼海军的联合演训意味着什么？都有哪些特点？胡教授，
2: 中国海军红河舰和印尼海军的莱号护卫舰呢，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啊，是顺利的完成了一个海上通航的演练。虽然这个演练的内容啊，比较的简单啊，就是海上通信啊、编队运动啊、这个海上补给啊这样一些比较基础的科目，但是它的意义啊是比较重大的，是值得我们来关注的。那么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的演练有一个很大的看点，就是中国海军出动了红河舰。那么红河舰啊，它是我国自主研制的054A 型的导弹护卫舰，满载排水量呢达到4000吨，于2022年12月呢正式陆列。那么陆列3年多来呢，红河舰是执行了像远海的护航啊、战备巡逻啊等一系列重大的这个任务，那么累计航行距离啊超过了10万海里。另外呢，2023年10月啊，红河舰是正式继承了海上猛虎艇的这个非常荣誉的称号。那么红河舰也是第五代的海上猛虎艇。另外根据央视在8月1号的这个报道，在一次海疆的维权行动当中啊，这个面对吨位是自己差不多2倍的外舰的反复挑衅，那么红河舰呢是全舰拉响了战斗警报，与外舰呢是周旋缠斗20个小时，最后成功的逼退了外舰。那么我们红河舰是没有退让半分。再回到这一次在台湾岛以东海域的这样一个联合的演练啊，我觉得至少有2个比较重要的意义。第一个呢，就是这是中国海军和外国海军第一次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呢开展这样的演练，那么再次的确证了中国对于啊台湾岛以东的这个海域的专属的经济区啊是拥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的。那么第二个意义呢，就是对有关的外部势力啊是发出了警告和威慑。那么官方啊对这一次演练的评价是说，充分展示了双方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这样一个积极的意愿和行动的能力。那么这句话其实是有针对性的，接下来如果日本啊、菲律宾啊他们不收敛，仍然一意孤行的话，那我相信啊这个在这片海域这类似的行动只会越来越多。
1: B 站呢，确实是岛内民众需要思考的首要问题，也应该成为民进党当局的当务之急，因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两岸同胞的共同期盼与愿景。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5: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4: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1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从8月11日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首播，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该片全面回顾了江泽民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展现了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进入15五以来，我国算力网加快布局建设，整体规模持续扩大。截至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国家统计局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反映居民衣食住行等8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其中，粮食、鲜菜、鲜果等食品价格同比略有下降，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等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涨幅总体稳定。记者12日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7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记者9日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截至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推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3区3县管控、确权登记等工作实现一张图上一起办。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8月10日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7月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提高0.8个百分点。以旧换新叠加高温需求，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暑期各地促消费举措接续落地，带动商圈、夜经济、文旅出行等场景持续升温，商品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6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记者从中国国航获悉，8月12日16时58分，经历1小时41分钟的飞行，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平稳降落在蒙古乌兰巴托机场。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美丽乡村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成为了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典范。稍后随昆明台走进云南昆明滇池沿岸的海燕村，去感受河清海燕，石河碎风。从车间的灵巧手到养老院的巡逻机器人，江苏的巨身智能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从炫技到实干，江苏巨身智能走入千行百业。天津市河北区一家老人院的创办人是位年轻的90后，他是老人眼中的孩子，但在工作上却毫不含糊。节目最后，天津台就带我们去认识90后养老院院长，愿将青春赴养老。近日热点，我们来聊聊长沙不只是网红城市。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4: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备受瞩目的中国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最近在北京举行了。大众电影百花奖在国人心目中有着特殊的意义，从50-60年代到80-90年代，当时有一本国民刊物大众电影是家喻户晓的影视读物，而电影百花奖就是由大众电影杂志社组织观众投票选出的国家级电影奖，它代表的是老百姓的喜好，所有提名荣誉全部是由各行业的普通大众投票决定，不看专业评价，不看行业圈层，是普通百姓喜好的唯一标尺。可以说百花奖承载了几代中国人集体的电影记忆，它的评判也是最接地气，代表了普通人最朴素的审美。那么2026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仪式上，哪些电影

0: 获奖呢，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奖，导演大鹏获得最佳导演奖，演员易烊千玺和魏诗雅分获最佳男女主角奖。好，我们就随记者走进百花奖颁奖典礼。
1: 倒计时15秒，投票开始。
2: 颁奖典礼现场由101名观众评委组成的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中评委员会对提名名单当场进行投票表决，评选出了本届百花奖的9个奖项。演员陈丽君凭借影片《镖人：风起大漠》获得最佳新人奖，王骁和萨日娜分别凭借《南京照相馆》和《抓娃娃》获得最佳男女配角奖，易烊千玺和魏诗雅分别凭借《小小的我》和《破地狱》获得最佳男女主角奖。这是易烊千玺第5次提名大众电影百花奖，也是他第3次提名百花奖最佳男主角。易烊千玺表示，
3: 现在站在这儿挺感慨的，因为2020年6年前我从百花拿走了最佳新人，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演电影《少年的你》，到现在26年，我竟然已经主演了大概12部电影左右。我希望我以后能够渐渐地回归到自己的生活里，把我尊敬的这份职业，让它的生命力尽可能地拉长。我热爱这份职业，谢谢观众们的信任，谢谢。
2: 许璐阳、张柯、申奥凭借《南京照相馆》集体获得最佳编剧奖，大鹏凭借《长安的荔枝》获得最佳导演奖。大鹏表示，
4: 我是一个在网络上拍短视频被大家认识的创作者，我站在了现在的领奖台上是最佳导演，我相信这会鼓励很多努力的人，告诉大家只要坚持就会有回应。
2: 张艺谋导演的《惊蛰无声》获得优秀影片奖，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奖。出品人王长田表示，
5: 这是百花奖第一次把最佳影片颁给了一部动画电影，深感荣幸，这是中国动画集体的荣誉时刻。希望哪吒不是一枝独秀，希望中国的动画电影能够百花齐放，愿中国动画和中国电影一起继续辉煌。
0: 8月22号到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国家速滑馆举行。本次奖项为这些机器人选手设置了50个赛项，分为了竞技和实景场景赛2大类，还新增了一个灵巧手的精细操作、机器人拔河、举重、传统投壶等等特色项目，可以说观赏性十足，也能看出机器人产业的发展最新趋势。那为何这次比赛会增设8项的灵巧手专项赛呢？好，来听记者的报道。
6: 这是摇套设备的一个手套，我可以穿好之后，现在手是可以动了，
7: 手指屈伸，微微转动，眼前的这双灵巧手正跟随人的动作同步抓握，几乎没有延迟，它就稳稳拿起了桌上的矿泉水瓶。这里是泡泡工坊战队的备战现场，这双灵活度直逼真人手掌的灵巧手即将亮相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中首次设立的灵巧手专项赛积木搭建项目的赛场。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刘建军告诉记者，
6: 比赛的话搭积木一共是要搭5层，最后能够达到立住5秒就可以。我们现在的话搭5层应该是没有问题，还在不断的练习，然后不断的会更快一些。
7: 别看只是搭积木，这个项目对于算法控制在连续任务中的稳定性和协同性都是极大的挑战。记者了解到，泡泡工坊战队由北京泡泡工坊科技有限公司组建，除了参加灵巧手积木搭建专项，他们今年还将参加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岗的角逐。北京泡泡工坊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硕介绍，
8: 我们是希望能够在这个比赛中检验一下我们灵巧手的精细操作，用算法去控制硬件的这个能力，以及说办公场景的机器人自主决策，然后自主去执行复杂任务的这个能力。
7: 在办公服务场景赛中，机器人行政办公员将展示布置会场、打印、碎纸等实用办公技巧。而在赛前训练中，团队也发现了一些待突破的难点。
8: 我们在测试过程中发现说，给他一个固定的命令是可以的，如果是我们给他一个灵活的场景，给他说你去拿一瓶水，但是他判断不出来现在谁的手里有水，这个是比较难的。
7: 而在张硕看来，这也正是此次比赛的意义所在，发现产品化过程中的真实问题，与优秀赛队、专家和产业伙伴深入交流，推动技术从单点演示真正走向可复用、可部署的实际应用。
0: 接下来我们要带您走进的是一个有趣的地方，这里呢曾经是北京的卫星制造厂，被称为是卫星的摇篮，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就在此诞生。如今呢，老的卫星研发以及制造的环节已经移到了其他地方，那么这个老厂房做什么呢？它换新重生，变为了科技创新和品质商业共生的一个科创园区。如今的星辰大海召集了今天的市井烟火，也成为了附近年轻人打卡的好去处。好，我们就走进这个新的街区，曾经的卫星制造厂，
9: 走进北京卫星制造厂科技园，红砖老厂房，参天白杨树，宇航员雕塑随处可见。在工训大道尽头，东方红一号卫星一比一模型静静矗立，这里是共和国航天梦开始的地方。原来的五号厂房，如今是两弹一星在海淀主题展的展陈空间。300多张照片，108件展品，讲述着无数航天先辈的奋斗历程。讲解员刘潇说：“
10: 北京卫星制造厂建于1958年，在1965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计划651工程启动，这里被选中担当卫星的总装任务。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从这里总装出厂，成功发射，太空第一次响起东方红，第一颗试验通信卫星，第一艘载人试验飞船神舟一号也先后再次诞生。建厂以来，这里先后完成了400余颗卫星及飞船的研制任务。
9: 这座卫星的摇篮有了新的身份，海淀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不少家长专程带孩子来看展。
11: 特意过来，也想让孩子受受熏陶，看一下这些科学家。
12: 看完了，感受这些先辈们很敬佩。他们那时候条件很艰苦，都只能用算盘，完成了这么一项伟大的工作，我也觉得他们很厉害。
9: 2014年，随着生产主体搬迁到航天城园区，北京卫星制造厂完成了半个多世纪的使命，部分厂房和设备被列入国家工业遗产名单。2023年，由北京海信誉城市更新集团改造后，面向产业客户和周边市民开放。园区运营工作人员陈阳介绍，
13: 整体改造呢，秉持修旧如旧的理念，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原有建筑的风貌和工业肌理，包括红砖厂房、老式门窗等。我们还创造性地设计了东方红广场、运星大道、功勋大道等历史文化纪念景观，引入了科创企业与网红餐饮，汇聚了33家特色品牌。
9: 七点意大利餐厅今年7月刚开业，短短一个月就聚集了人气，成为园区的网红餐饮品牌之一。店主张雨欣说，他第一次来到卫星厂就被这个地方吸引了。
14: 搜到了卫星厂这个地方没来过，然后我们又看图片觉得这个地方的氛围很好，我们就过来。这个地方基本上就是我的梦中情房，这边这种厂房会给人更放松的感觉。像他们园区其实会办很多活动，办一些市集，还有汉堡节，人流非常大。
9: 从航天主题打卡装置到各色小众店铺，北京卫星制造厂科技园已经成为社交平台上的热门打卡地。经常来逛的韩女士说，
15: 小红书有好多推荐，看到那个照片，什么餐厅呀，装修也好看，就很热闹嘛。看到好多几号车间几号车间，而且园区内好多卫星的标志，比如说这家店门口有一个火箭，就很有那种感觉。晚上漂亮呀，有时候还会有这唱歌的乐队，到7、8点以后会有好多室外的小酒馆，让这种年轻人很解压。
9: 入了夜的卫星厂换了一张面孔，运星大道两旁亮起灯带，红砖老厂房在灯光下有了别样的质感，园区也入选了夜京城打卡地。陈阳表示，
13: 我们也打造了品牌树下音乐会，在每周五的晚上和周六的晚上6点到8点，一直持续到9月5号。
0: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1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美丽乡村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成为了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典范。稍后随昆明台走进云南昆明滇池沿岸的海燕村，去感受河清海燕，石河碎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美丽乡村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绿色的大地上， 散发着独特的魅力。这些乡村既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又有秀美的自然风光，成为了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典范。

0: 饭。下面我们将走进云南昆明滇池沿岸的海燕村，去感受河清海燕，石河碎风。
1: 海燕村位于昆明市城贡区大余街道，地处滇池东南岸，是一个具有600多年历史的古老渔村。这里不仅保留了老昆明特有的建筑风格和生活方式，还因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和独特的地理位置而闻名。海燕村得名来自古语“河清海燕”，取自诗句“河清海燕，石河碎风”，象征太平盛世，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海燕社区主任助理高亮杰介绍，
2: 元代开始有这个村落的形成，明代建成了石龙寺，是一个香火旺盛的地方。清代乾隆时期叫海燕镇，已经是当时最繁荣的一个景象，是达官贵人宴请贵客的一个地方。它有个观海厅，可以看到西山睡美人，景色非常美。
1: 海燕村在老一辈人的口中也被叫做石河子村，这是由于过去在村东头曾有一条小河，是城贡地区梁王河的支流。旧时的海燕村就像一条畅游在滇池湖畔的龙鱼，历经百年沧桑，依旧保留着独有的古朴与自然。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打鱼自古以来是海燕村民生活的重要来源。在悠悠岁月中，这门技艺成为了村庄文化与生活的象征。每年滇池开湖的时候，村民们都充满了期待。
2: 开渔街的一个模式，从西寨门出来之后，通过舞龙、敲锣打鼓进行仪式祭奠，祈求我们的出海的渔民能够平安归家，渔获满满。到那边的话，是我们出海归来之后丰收的一个喜悦，卖鱼，卖完鱼之后就宴请宾客，然后归家。
1: 其实对于海燕村里的居民而言，每一次出海能够捕到多少鱼已经不那么重要了。社会的变迁使得他们早已不再以打鱼为生，但传统的渔舟文化却依然在如今的滇池开湖记里得到了传承。海燕村中有一条古老的青石板路，经历了300多年的岁月打磨，光滑细腻，它如同鱼骨中的脊梁，南北贯穿了整个村庄。
2: 这个青石板街的石材呢，是从西山采集而来，整街铺成的年代是乾隆时期，是当地的乡绅和贤士做铺成。因为当时车马比较繁华嘛，为了这个街道是为了经济贸易。这个街呢，有一部分是3条石板，有一部分是5条石板。3条石板呢，是表示着天地人和；5条石板的话，是代表五行。
1: 青石板路街道两侧，一幢幢古朴的老宅仿佛鳞片一般紧密有序地排列着，砖瓦间流露出岁月的痕迹，让人似乎能看见从前的繁华喧嚣。与此同时，在海燕，近现代80-90年代的建筑与2000年后的钢筋混凝土房子相互交织，让人们可以见证一个村庄如何在时光流转中不断发展演变。海燕村多一颗印式的传统滇中建筑，灰瓦黄墙，由正房、厢房、倒座组成四合院，瓦顶、土墙、平面和外观呈方形，门梁或房檐上雕有精美的祥云、八卦等图案。
2: 它的特性是3间4耳到8尺，表示正房有3间，2个耳间，耳的话就是旁边的厢房嘛。到八尺是说进深8尺。
1: 空间布局灵活，占地面积宽阔的萧家大院是海燕村民居中的集大成者。它根据使用需求，在一颗印建筑基本形式的基础上，扩建了一个虚实结合、高低错落的别院，丰富了院落空间形态，激活了村落活力。海燕村保留了许多具有历史价值的建筑，如关圣宫、吕祖阁、西寨门、老客室房等。这些建筑多为土木结构，具有较高的建筑艺术价值，反映了清代中期海燕村的繁荣和外来文化的交流融合。
2: 这边原名是关圣宫，以前祭祀关公用的场所。1938年日军轰炸昆明的时候，昆华女子中学的教师为了保存师资力量迁徙

0: 是海燕。学校的话是在石龙寺，关圣宫呢是作为它的校舍。
1: 昆华女子中学成立于1908年，这座历史悠久的学府孕育了无数杰出人才，知名校友包括冰心、楚图南、龚自知、卓琳等。昆华女中在海燕办学5年，在这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此后，一部分师生选择留下，为海燕村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凭借其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2016年，海燕村荣获昆明市级历史文化名村称号，2024年正式被列为云南省级历史文化名村。近年来，海燕村通过对环境及相关基础设施进行提升改造，已成为昆明乡村振兴的一个典型。在国家全域旅游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下，开始从网红景点向国家级旅游景区转变。海燕村的自然风光闻名遐迩，七彩落霞映衬着滇池的碧波荡漾，构成一幅绝美的画卷。每当夕阳西下，霞光四射，无数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在这片令人陶醉的景致中。
2: 很不错，我都来第三次了，看夕阳嘛，沙滩都比较吸引人。
3: 人居环境在提升，2025年春节已经是很完美的一个呈现了。过来玩的话，心情非常美丽。
1: 在国家级旅游景区的建设过程中，海燕村建起了民宿，建起了小酒馆、小茶馆，沿岸基本上是一条咖啡产业链，一步一咖啡馆，一咖啡馆一景。通过滇池风土艺术季的独特创意，巧妙地将石盒子遗址的螺丝融入改造之中，匠心独运地打造了一处世界之窗。通过这扇窗，滇池的美丽风光尽收眼底，既彰显了地域文化特色，又展现了艺术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海燕湾老板缪鹏卓，这位60后的四川自贡人，2021年怀揣梦想来到海燕村创业，在这里他找到了心灵的归宿。
4: 更吸引我来的是海燕村的一种生活方式，就是它的烟火气和原汁原味的人民的生活，以及我们向往自由的一种生活方式。哪怕有一方小院极其简陋，但是呢，在里边把自己丢进了自然，融入了自然，就是云南一种惬意的和谐的生活方式。
1: 一方水土，一种风情。从乡土文化的视角来看，海燕村的最大特色莫过于保留了那份浓郁的烟火气和传统的市井生活。
0: 我们的80%的住民都在海燕村居住，从未撤离。现在的话，由于社会资本力量的入驻，为老百姓提供了就业收入，租赁了老百姓的房屋，让他们从村民变成了房东，变成了股东。像咖啡馆啊，也让青年人返乡就业，为自己的村庄添砖加瓦。
1: 00后张家和从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毕业后回乡创业，他在海燕村租了一间栽满曼陀罗花的小院，卖咖啡和文创小商品，满怀深情，对故乡的未来充满期待。
5: 这边更好在
6: 环境也好，天气也好，
7: 生意好不好，
5: 时好时坏，看人流。这上面有一只小海鸥，
0: 就是一个小卡片之类的，
5: 是个糯米之类的。之前大观楼那边也在做，现在海燕村重新设计了一下，更卡通。
1: 河清海燕，石河碎风，让我们走进海燕村，一起去欣赏生动和谐的乡土画卷。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从车间的灵巧手到养老院的巡逻机器人，江苏的巨生智能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界的报道，从炫技到实干，江苏巨生智能走入千行百业。天津市河北区一家老人院的创办人是位年轻的90后，他是老人眼中的孩子，但在工作上却毫不含糊。节目最后，天津台带我们去认识90后养老院院长，愿将青春赴养老。这里是全景中国。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凌晨3点，站在解放西路，你会怀疑这座城市是否不需要睡眠。霓虹灯下的年轻人聚着奶茶，在酒吧门口排队的队伍比白天任何景区都长。这是长沙的 A 面，喧闹热辣，永远精力充沛。但转过街角，你可能就走进了一条安静的能听见自己呼吸的小巷，随处可见素面朝天急拉着拖鞋的食客走进居民楼下任何一家粉店，吃完乐呵呵的烙家常，不赶趟湘江边上散步钓鱼打太极。这是长沙的 B 面，温吞松弛，悠闲自在。而长沙真正的奇妙之处并不在于它同时拥有快与慢，而在于这种切换的遥控器始终握在你自己的手里。平时旅游，我们总是下意识想着看个热闹就好，又总抱怨时间经济成本高，规划麻烦，于是一直在路过，一直说去过，但印象与感受都只剩下酒店舒不舒服，贵不贵，饭好不好吃，人多不多，拍照漂不漂亮。偶尔会总觉得似乎这不是自己想要的，但是这些想法会很快因为现实生活的继续而消弭。旅游的目的是随心所欲，放松身心，这种松弛和随意本身也构成了一种意义。长沙的你想咋耍就咋耍，深藏在一种出自文脉深处的包容与开放里，根植于它独特的城市基因。往前追溯，长沙从来不是一座端着架子的城市，作为历史上的商贸重镇，南来北往的商贾再次交汇，码头上讲究的是实在交易，没人在意你的出身和做派。这种不装的传统沉淀为一种民间性格，你可以是大碗喝酒的豪客，也可以是独坐一隅的散人，都随意。岳麓山不高，海拔不过300米，在中华大地的群峰之间显得温驯而秀气。然而此山之高从来不在地理尺度的物理海拔，而在于它层层折叠彼此包容的文化海拔。 岳麓山用空间上的紧凑叠加完成了时间上的文化合奏。理解了岳麓山，也就理解了当下长沙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消费新场景为何不是凭空而来的空洞流量，而是有根之木，有源之水。门店设计常融汇传统书院元素，吸引无数人慕名而来的湖南省博物馆，连接着历史与潮流的长沙老街。长沙这座城天然对一切有用、有趣、有生命力的事物抱有极大的善意与接纳度，因为见惯了千年文脉的激荡、百家思想的争鸣乃至战火的考验，长沙养成了一种云淡风轻地消化一切的城市品格。它把风骨藏在热辣的外表之下，把厚重化作一种日常的松弛感，故而任何生活方式都能在此找到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漫步去听一场雨，歇脚来喝一杯茶，或许在某个瞬间你能明白，这座城市的网红气质不过是它千年包容与开放底蕴中开出来的一朵最烟火、最青春的当世之花。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从车间的灵巧手到养老院的巡逻机器人，再到火场中的机器狗，江苏的具身智能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从炫技的展示台走向日常的生产生活。
2: 悠扬的钢琴曲从一双灵巧手的指尖流淌而出，这双手的主人是机器人。依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多年科研积累，某公司打造了连杆式、绳曲式、直曲式三种技术路线的灵巧手产品，不仅能在实验室里写字、沏茶、猜拳，还能走进车间轻盈地抓起不同形状的弓箭，拣选、装配、拧螺丝，样样在行。公司总经理王文伟：
3: 传统家具可能是一种物品就需要一种家具，我们灵巧手追求的是万物可抓取，通用性非常强，
7: 主要是根据工业场景里面不同的工序来进行选择。像连杆式灵巧手啊，操作精度更高，力量更大，绳曲式的灵巧手啊，相比来说更加灵活。
2: 这些灵巧手的核心动力来自安装在手掌或手臂内的微型电机，处理指令的集成电路板通常藏在手臂腔体内，当电脑或机器人主控系统发出抓取指令后，电路板迅速解算，精确控制每个关节的电机运转。如今灵巧手已经成为工业场景里的多面手。王文伟：
7: 从去年开始，在灵巧手这一块我们就开始一直在这个工业场景里面来做相应的落地和应用。我们的这个灵巧手既用在雷利的生产产线上，同时在化工工厂里面，还有像煤炭生产企业里面都有应用，提供的是从手到臂的一整套的系统。愿景的话是我们把这个灵巧手用在比较有危险的或者是

0: 人类干了比较辛苦的事情。
1: 同样在工业场景里打工的还有无锡某家公司的智能机器人。走进训练场，机器人正在模拟汽车尾气检测，机械臂精准操作，自动完成环保排气污染物检测和后处理装置检测。公司技术总监刘星介绍，过去人工检测一辆重型车需30分钟，如今智能机器人集成了多足移动、机械臂操作和检测模块，可实现全程自动化，检测效率提升了50%以上。
2: 第一个就是说，不需要人去容忍这种高温、低温或者是半夜这种环境，这是第一个，就是对于人的工作环境的改善。第二个就是说，因为前面环境的限制，导致有很多漏检和数据失真。我们现在就是用了我们这套系统之后，数据失真的问题可以解决。
1: 需求的升级比技术跑得更快。公司总经理屈阳介绍，过去客户问的是设备稳不稳，现在问的是能不能更智能，更少依赖人工。需求的升级倒逼着企业面向场景不断研发应用新产品。
3: 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按照每一个垂类行业来做，所以为什么我要做训练场，就是要让我们这款机器人，我们就针对我们这个场景把它学会学好做透。哪怕是搬箱子，他自己要知道不同的箱子要怎么搬，根据不同的箱子的材质、重量、它的重心去自己判断，成为这个领域或这个应用的一个机器人专家。
1: 智能机器人的职场远不止于工厂车间，在更紧急更危险的消防一线也有这群钢铁伙伴的身影。在江苏，消防机器人已经走出实验室进入火场，在火灾预警、处置、救援的全链路发挥作用。近年来，因值班人员疲劳、操作不熟练，导致火情处置不及时的情况时有发生。眼下，不会疲劳的智能消控机器人开始深度参与到值守之中。在演练中，南京某写字楼停车场一处垃圾桶冒出滚滚浓烟，在接入消防管控智能体的值班机器人指引下，一台机器狗快速赶往现场，利用 AI 大模型和热成像设备将现场情况实时回传消防控制室。与此同时，值班机器人快速移动到消控主机旁，利用机械臂自主操作消防主机的按钮，启动喷淋、排烟等配套设施，响应速度压缩至30秒以内。南京某公司研发中心总监助理云宇杰，
4: 在前往消控主机的同时呢，他自己又会打电话通知现场的巡逻人员去现场进行二次确认，并如果确实是真实火情的话，就进行这个应急的救火。
5: 那同时呢，他在外场的他的四组伙伴，相比于人类，他可以更准确的返回疑似火点的位置，然后更近距离的确认火情的情况。
1: 从发现火情到确认火情，再到启动处置，这套流程在过去可能需要数分钟甚至更久，而如今在人与机器的接力协作下，火灾初期阶段的黄金处置窗口被牢牢抓住。除了在火灾初期阶段能够起到报警作用，机器人在灭火攻坚方面的应用也趋向多元。南通启东市消防救援局自主研发的多功能灭火救援机器人像一个微缩版的坦克，集成热成像侦察、大功率排烟、远程水炮喷射等核心功能，可深入人员难以抵近的高危火场，协助消防员进行攻坚作业。启东市合作专职消防救援队副队长徐文义，
6: 人员无法靠近的前提下，灭火机器人能够抵近侦察灭火，它的主战炮为直流喷雾，直流能够远距离涉水，喷雾能够驱散有毒烟雾和可燃气体，为内工人员创造有力的救援生命通道，能够全天候长时间在灾害事故现场打击火势。
1: 要让这些深入火场的机器人真正发挥战力，通信是绕不开的底层支撑。苏州吴江发布了业界首个 5GA 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训练场及消防救援应用示范。救援机器人依托自主导航进入模拟火场，借助多传感器实时构建三维地图，画面和数据经 5GA 网络毫秒级同步回传后方指挥中心，完成火源识别、障碍物清理、阀门启闭等多项任务。训练场运行以来，已产生超60万条高质量真机数据。这些机器人也在实战数据中越练越聪明。相关负责人赵东，
7: 我们发现机器人完全能在这些场景里成为消防员的一个有力的一个助手。那我们是希望能够在更多的场景里发挥作用。那么一个场景一个场景的攻克，使得在危险的场景里，我们减少我们消防员甚至不需要我们消防员去进入危险场景的这种情况。
1: 从火场一线到后方训练场，消防救援领域催生出的需求也在反向引导产业创新。今年南京市依托软件股企业资源，打造 AI 加消防科创产业联盟，这些钢铁伙伴正在实战演练中进行运用。南京市雨花台区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王进：
8: 我们想依托软件股强大的 AR 智能产业链条，通过 AR 加消防大大的提升我们在高层建筑灭火的战斗速度，提升我们救援的响应效率，走出一条新质战斗力生成的创新路径。
9: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天津市河北区一家老人院的创办人是位年轻的90后，他是老人眼中的孩子，但在工作上却毫不含糊。节目最后，天津台就带我们去认识90后养老院院长，愿将青春赴养老。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9: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与很多其他养老院不同，天津市河北区一家老人院的创办人是位年轻的90后，他是老人眼中的孩子，但在工作上却毫不含糊。30出头的他为什么选择养老这个行业？年纪轻轻又是如何取得家属的信任以及老人的认可呢？今天节目最后，天津台就带我们去认识90后养老院院长，愿将青春赴养老。
11: 您刚刚听到的这段歌声，就是生活在养老院的老人们平日的休闲时刻。每周老人们都会聚在一起举办形式不一的联欢会。这家养老院的管理者却是一位年轻的90后。这位年轻的90后院长名叫孙权，清秀的五官，白皙的皮肤，戴着眼镜的他温和谦逊。孙权的父母白手起家，上世纪90年代开办了养老院，在当年很多事情都是父母亲力亲为，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父母的工作原因，孙权可以说是在养老院里长大的，让他更早地明白了责任感，有更成熟的思维。
12: 怎么说呢？也就是说白了，对老人比较有爱心，那就是每天朝夕相处啊，就是对，没事还问问你吃了吗？学习怎么样？上哪儿玩去？淘气了吗？上哪儿玩去了？
11: 在接管养老院之前，孙权曾在外企工作，收入颇丰，也相对轻松。随着父母的年龄增大，孙权心中始终也放不下父母打拼的事业。2006年，他将父母经营的养老院整合扩建，全身心投入到养老事业之中。现如今的养老观念与以前大不相同，儿女都要上班，留老人在家担心出意外的同时，也顾及不上老人的吃喝，送到养老院是个不错的选择。除了家属通过口碑送来照顾的老人之外，社区对接的孤寡老人也占了一定的比重。而对于这些无人可靠的老人，他们的需求，养老院的员工都积极配合，尽力满足，让老人把这里当家，把工作人员当作家人。
12: 就是咱们这个有一个在咱这儿住养的老人，这个老人呢无儿无女，他自己也明白，他想，比方说他想买一些个其他他想要的东西，那他就他跟我们说呀，我想买什么东西，也不用你们花钱，我有钱，那我钱在哪儿呢？我钱在我家。说完以后，咱那院的管理院长就知道了，杂货呀什么，我去给你买。买完以后呢，剩多少钱给你？你看这是多少钱？票都给你开好了。在咱们看来很平凡的一些人，但是对于老人来说，这就是他最基本的一些生活需要。
11: 孙权说，这些点滴的付出都是职责所在。在工作起初，一到晚上是他最不踏实的时候。老人的很多基础病常发作于夜里。突发疾病的情况下，保证老人及时就医是一切工作中最重要的事儿。
12: 发生情况第一时间咱先通知家属，通知不上的话咱就赶紧打120， 120来了先给老人标上急救，如果说在咱这治疗不好的话，咱安排人陪着老人去医院先赶快就诊，然后家

0: 轮岗。
1: 为了更好地保证老年人的身体检测和生活质量，养老院内设保健站，拥有经验丰富的医生和护士，为入住老人建立健康档案，并进行定期查体。护理团队无微不至的照顾，可口的饭菜也赢得了老人和家属的良好口碑。居住在这里已经有3年的马奶奶的女儿表示，
2: 他们这个服务挺好的，我挺认可他们的。我们老娘那阵儿哈，就是血小板的特别低的时候哈，我们在那个就是那个血液病医院哈，等于是看过了2个多月哈，血小板一直48，但是这回血小板涨到84，就营养这方面哈弄得特别好。
1: 负责运营的穆瑞涛院长介绍了养老院每层楼居住的老人情况，按照身体情况和诉求分楼层进行照料。穆院长表示，照顾老年人身体只是工作的一部分，心理关怀更是要格外上心。毕竟心情愉悦，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才能提高。前不久刚入住的于奶奶是他最近关注的重点。
3: 像于奶奶这个故事吧，老人基本上对生活失去了这种抱有这个希望，就是特别悲观啊，对什么都没有，都打不起精神来。啊，然后来了有半个月了吧，每天我就集中的在一些时间段来专门针对他来进行这个护理。怎么护理呢？主要是精神方面的啊。其实让他自己还可以，你看吃饭也可以，原来还是老年大学的一个音乐老师，但是现在就是因为这个过度焦虑吧，或者说也有点脑萎缩，但是他就对生活没有任何的这个希望，厌食啊，拒绝饮食，拒绝被护理，比如说不洗澡，啊，不进行个人卫生，啊，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很明显的体现啊。现在呢，就是我们的引导下，慢慢的呢，现在逐渐他刚回来，刚还在那坐着嘞，对，他以前根本就是一躺就一天，他不起，啊，他说。咱正常来说，比如说咱一日三餐出来呀，跟其他老人待一会儿啊，就像这些老人，他就不是，啊，他非常的抵触这些东西，重点的要对他进行一个心理上的辅导，发现他的一些潜能，多鼓励他，每天都说你会进步，你看今天又比昨天好了，哎，这样不断的这样去肯定他。
1: 孙权告诉我，经营养老院不怕累，不怕繁琐的日常，最担心的是偶尔的小矛盾会引起家属的误会。作为管理者，平衡家属、老人、员工的关系，他始终坚持就事儿论事儿，摆事实，多体谅老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做好员工和家属的工作。
0: 咱们比方说，咱们这个护理员工作是非常辛苦的，可能半夜的12，你比方说咱就按常规时间2小时一巡房，然后是哪儿不好受，或者是尿不湿湿了，赶紧换就给换。而且他们很早就得起来给老人，比方说洗脸啊，因为咱们住的人特别多，他们醒的也早，所以很早就得开始给他们洗漱。你要是比方说6点多再洗漱，一会儿7点吃早餐那就赶不上了，所以他们一般就得4点半就得起来给老人洗漱。这个东西呢，还是就是摆事实。我们都老人都很开心，家属也很放心，对吧？也满意。那这个问题主要出在呢，就是说白了，个别情况身上，然后跟家属就是慢慢沟通呗。具体的哪儿的问题，你看他这样，但是你虽然你看他这会儿他可能不高兴了，但是他平时夜里或者你不在的时候，他对他其实可好了。
2: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还在春风里，开在春风里。
1: 午后的阳光洒在院内，老人三五成群看着电视，下着棋，兴起时还会唱上几句。正在看着电视吃着水果的范爷爷精神饱满地告诉我，来到这里后自己的变化。
4: 咱住养老院以来吧，原来我挺瘦的，在院里的照顾之下吧，长得挺胖，现在身体挺壮实，就是腿不行。在院长的带领下，老给我们改善伙食，经常改善。我们光吃虾，这一礼拜吃虾吃4顿虾。在那个瘟疫方面呢，我们有打牌的老太太打牌，我在那有时看会儿，有什么挺好。每一礼拜有一场那个就是联欢会吧，就算把能动的老人叫在一起，在楼下由院长亲自组织唱歌啊，跳舞，反干什么。

0: 都行吧，反正尽老人能力，能说的就说，能唱歌的唱歌，干什么都行。
1: 为了更好地丰富老年人精神世界，德云社天津分部每逢节日定期来到养老院慰问老人，给大家献上一段段经典的相声，博得老人一笑。我们一起来听听。
2: 就这个德云社的天津分部，就是定的咱这儿，就是比方说过这个重大节日，春节，比方说正月十五，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比方说国庆节什么的，都会到咱这儿表演相声。咱自己也会组织，自发组织一些个，比方唱歌呀、或者做一些个这个有益于老年人手工活动，比方说这个写字、书法、画画。
1: 孙权表示，继承父母这代人养老事业的同时，也希望在自己这代将养老服务更完善，符合现代养老的多元化需求。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1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从8月11日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首播，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该片全面回顾了江泽民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展现了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进入15五以来，我国算力网加快布局建设，整体规模持续扩大。截至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国家统计局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反映居民衣食住行等8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其中，粮食、鲜菜、鲜果等食品价格同比略有下降，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等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涨幅总体稳定。记者12日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7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记者9日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截至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推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3区3县管控、确权登记等工作实现一张图上一起办。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8月10日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7月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提高0.8个百分点。

0: 以旧换新，叠加高温需求，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8.5%。 暑期各地促消费举措接续落地，带动商圈、夜经济、文旅出行等场景持续升温，商品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记者从中国国行获悉，8月12日16时58分，经历1小时41分钟的飞行，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平稳降落在蒙古乌兰巴托机场。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共同来欣赏古诗词里的中药，共同感受中医药之美。除此之外，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家长们一起关注一个问题，就是哪些原因诱发儿童性早熟。好，节目的主要内容就是这些，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诗词与中药皆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优秀产物。中药起源于太古时期，古传神农氏尝百草，中药得以兴盛。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而中华诗词的兴起是在中药之后。医儒不分家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一种现象。药名文学也是医药文化的一支奇葩，在璀璨的中医药文化宝库中，用中药名连缀写成的诗词歌赋，构思奇特，用词精巧，形成了自己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发现中医药之美，让我们共同认识古诗词里的中药。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中药里的菊花。宋朝宰相王安石有一首没写完的《咏菊诗》，开头两句是：“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这两句诗的意思是，昨晚秋风飒飒地吹过园林，把菊花吹落满地，好似铺上了黄金。关于王安石的这两句诗，还有一个很有趣儿的故事。明代文学家冯梦龙所著的《警世通言》第三卷《王安石三难苏学士》，说的就是关于这两句诗的故事。宋朝苏轼才气横溢，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善诗词，工书画，落笔千言，不假思索，恃才傲物，一生屡受打击。王安石实为当朝宰相，东坡因为得罪王安石，由翰林学士被贬为湖州刺史。三年任满回京，苏东坡去拜见王安石，恰巧王安石外出未归，东坡坐在书房，看见砚台下压着一首诗，其中有两句

0: 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菊花满地金。东坡见诗大笑，他想黄花是指菊花，开于深秋，其性坚强，敢与秋霜相抗，最能耐久，即使老而枯干，终究不会落瓣。王安石的诗吹落黄花满地金简直就是胡说八道。苏东坡一时诗兴大发，续写两句：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之后又等了很久，王安石还不回来，他只好回到寓所。后来苏东坡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在黄州的清闲日子里，常和朋友陈继常游山玩水，饮酒赋诗。秋天到了，黄菊盛开。一天，陈继常来访，苏东坡和他一起去花园赏菊，见黄花纷纷落地，真似铺金一样。他大惊失色。继常问明原因，笑道：“不同地方的花是不一样的，黄州的菊花经秋风而落瓣的。”苏东坡这才知道王安石的“吹落黄花满地金”是有根据的。古代文人写菊花的诗词歌赋数不胜数，但是作品中写到的菊花都是产自不同的地方，可见菊花是最常见的一种花，产量很大。而且呢，它也是中国的十大名花之一，花中四君子，梅兰竹菊缺它不可。因为菊花具有清寒傲雪的品格，才有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名句。中国人呢，有重阳节赏菊和饮菊花酒的习俗。唐孟浩然在《过故人庄》中写道：“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在古神话传说中，菊花还被赋予了吉祥长寿的含义。菊花遍布中国各城镇与农村，主产于浙江、安徽、河南等地。9到11月花盛开时分批采收，阴干或是焙干，也可以熏蒸后晒干。药材按产地和加工的方法不同，分为薄菊、雏菊、贡菊、杭菊等，根据花的颜色不同，又有黄菊花和白菊花之分。在中草药中，菊花主治风热、感冒、头痛、眩晕、目赤肿痛、眼目昏花、疮痈、肿毒。《本草纲目》中记载，风热、目疼、欲脱、泪出、仰目去盲、坐枕、明目。它的意思是呢，如果遇到了风热的病症，眼睛疼得好像要夺眶而出，菊花呢可以用来做枕头，养护眼睛，而且可以明目。中医书籍《慈禧光绪医方选译》中节选了清朝宫廷医案中具有代表性的慈禧太后、光绪皇帝两人的医方。书中呢就记载了一个膏方，叫做菊花延龄膏，相传是慈禧延年益寿常用的一个方子。方中只有一味菊花，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菊花是一个保健养生的好药。南宋著名诗人陆游也对菊花情有独钟，他在诗中呢曾经提到头风做菊枕，意思呢就是用采集出来的菊花来治疗头风病，把它做成枕头，也是中药里面闻香祛病的典型例子。菊花在中药药典里的主要作用呢，有清热明目、平肝解毒的功效。在外感风热、感冒的时候，出现头疼、身热、目赤肿痛，或者有视物昏花、头晕目眩的时候，都可以用菊花。生活中老百姓也经常会在水中加几朵菊花，也是一个日常保健养生的好方法。好了，诗词里的中药，今天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这里是中华养生，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中华养生节目。 最近呢，我们节目接到了一些听友的电子邮件的咨询，这些朋友在邮件中对于小儿性早熟问题表达了关切，他们希望呢能够在节目中了解一些有关小儿性早熟防治的知识，促进孩子的健康成长。那今天呢，我们为了解答这些听众朋友的健康关切，再次为您邀请到了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主任医师陈永辉大夫，来和各位说一说小儿性早熟的诊断和治疗。近十多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饮食结构的调整，儿童发育年龄由原来的十四五岁提前到了十一二岁。伴随着发育年龄的提前，儿童性早熟的患者也日益增多。在临床上前来就诊的性早熟患者中，女孩和男孩的比例约为10:1。性早熟有哪些临床表现？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其主要危害有哪些？如何治疗？怎样预防？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主任医师陈永辉正在为您解析，敬请关注。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征。那么今天呢，我们聊一聊这个跟小孩有关的一些疾病的防治啊。今天我们的主要话题是这个性早熟。那么什么是性早熟呢？性早熟都有哪些危害？性早熟我们又应该如何来治疗？面对性早熟的这个问题呢，又存在哪些误区需要加以这个澄清？那么带着这些问题呢，我们今天还是非常有幸的请来了首都儿科研究所中医科的主任医师陈永辉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相关话题。
0: 本期嘉宾陈永辉，首都儿科研究所中医科主任医师，医学博士。陈永辉医生擅长性早熟、便秘、厌食、反复呼吸道感染、溢尿、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等疾病的中医药治疗。陈永辉医生为您解析小儿性早熟的危害，敬请关注。

0: 陈大夫，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很高兴和您再次合作啊。
1: 是这个，一说这个孩子这个些问题啊，就是说这个其实都有聊不完的呢。
0: 没错，没错。没错，
1: 您看这个是，就是说这个，家长其实也是这样，就是他们这个之间，你看聊是恐怕。最多聊的也是孩子问题，孩子怎么去这个健康问题啊，教育问题啊，这是都是这些，对吧？对，因为聊聊都是这些方面问题，因为这孩子这个健康确实是这个家长非常关心的、关注的。这个
0: 说到这个孩子的这个健康啊和这个教育，就是说介于这两者之间的哈，其实现在有一个很敏感的话题，就是这孩子的这性早熟问题。
1: 哎，真是这个
0: 是吧？
1: 哎，真是这个
0: 性早熟。就是我们如何来看待这一现象呢？就是对一个外行人来说，比如说这个性早熟，那不就是这个孩子他可能比其他的孩子在这个性的这个发育这方面，提早了那么一点而已。那可能大家会有这么一个理解，但其实啊，我们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就是也搜集了很多这方面的资料。那么性早熟呢，实际上它是一种病。我们可以把它规定为是一种病，是吧？
1: 对，性早熟本身它就是一种的内分泌的疾病。
0: 对，内分泌疾病。
1: 内分泌疾病，它这个病啊，就是说，这个随着这个社会发展啊，这个是这个人民这个生活水平提高啊，这种环境的改变，就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现在有一个最近有一个资料，就是说这个就是一个流行病学这个调查这个来，现在这个在越是发达的这个城市，这种发病率越高，这种比例基本上在1%到3%这种的，这种比例其实还是很高的。
0: 对对，那目前在中国的这些一线的这些大城市，这个是不是性早熟也是处在一个上升的趋势？
1: 对对对，在逐渐上升，逐渐这个在现在是非常多的
0: 这实际上就涉及到这个性早熟的这个原因分析啊。
1: 对他这个问题就是
0: 再来聊，
1: 对，
0: 咱们先来聊聊
1: 我们说这个
0: 什么是性早熟。
1: 对，我们说这个性早熟，对，这个早熟这个病名其实就是就是早熟性，对吧？就是这个早熟，这很大家一听这个，基本上能大致能算的，就是这个发育这个心理发育也提前了。心理发育提前就是在医学上，就是说有一个就是说这个基本的一个概念，就是从年龄上来讲，如果你孩子就女孩，8岁前出现这个乳房发育，9岁前来月经，肯定就是早熟。男孩如果就10岁前出现这个性征的这个发育，他是男孩性征发育就包括这个长胡须、有喉结，对吧？这个是阴茎睾丸增大，那就是早熟。
0: 对，
1: 出现这个症状以后，这个家长可能就会有反应了。这孩子是不是发育早了？现在家长也比较关注这一块，就会带孩子到医院去看。就是说，至于你怎么去从这个诊断到底是不是这个早熟一个程度，一个什么情况？
0: 对。
1: 那就得做一些相应去检查了。
0: 对，
2: 儿童性早熟是指女孩在8岁以前，男孩在9岁前出现性发育现象，其发病率在目前较10年前有所增加。什么是性早熟？性早熟对孩子会有哪些危害？怎样提早发现？如何诊断治疗？首都儿科研究所中医科主任医师陈永辉大夫为您全面解析儿童性早熟的方方面面，欢迎各位收听。
0: 他比如说他这个孩子年龄阶段就是徘徊在这个8、9岁之间，是不是不太容易来鉴别了？
1: 这个就是说你要去做相关的检查。你检查就是说，这个中间你看这个年龄这个是界限是这样定的，对吧？这个定了以后呢，这中间呢就是我们下面会涉及到，就是孩子有很多是真性的假性的，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对，
1: 这个就是
0: 如何来鉴别
1: 去判断去这个那个，对吧？
0: 对，我想
1: 这个
0: 说到这儿，很多这个家长朋友可能就心里都提到嗓子眼这儿了。就我的孩子，但是肯定很多孩子或多或少的会出现这些问题了。那就是如何来鉴别这个儿童的性早熟？
1: 对他这个讲就是你出现这些 性腺的这个发育以后，就是家长要带孩子到医院去看，看就是说我医生就会就是通过一些这个检查，检查就是说看看判断你到底是真性假性的。这里面就是说这个一个真性早熟，真性早熟它确实是一种就是真正就是说这个从这个生理方面来讲，
0: 对，
1: 是成熟的，它是下丘脑这个那样子垂体啊性腺足它提前发生的。它这种早熟呢属于这个叫做叫中枢性的。这种早熟是会排卵的，
0: 会排卵的，
1: 会很快就会来月经的这样子，所以这个影响对孩子很大的。这种情况肯定要是积极的去干预去治疗的。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假性的，假性的就是说它是不完全性的。你比如说出现这个在这个年龄对吧，你八岁前哎乳房要发育了对吧，你这个当然是还没有来月经，这种情况你去查。如果是检查没问题，比如说骨龄啊 B 超啊这些血的这个性激素啊这些检查这些没问题，跟你现在的年龄基本上一致，那这种情况呢可能就是一种假性的。假性的这里面有单纯的这个乳房早发育，它也叫早熟，但是不是那种真正的
0: 对
1: 单纯的这个乳房早发育，单纯的这个阴毛这个发育，这个它有不同的，这是这个不完全性的这个早熟。
0: 那实际上我们就是假如要是对这个孩子的这个性早熟做一个鉴别，那他就是要排除这个假性的，而把这个真性的这个突出出来，是这样吗？
1: 对，这个是你去你看我们分类是这样去分真性的假性的。当然就是说这个假性的其实大部分就是至少80%以上，就你通过去控制饮食，或者改变一些这个饮食习惯，这个改变一些这个不良的这个生活方式，它可能会自然的带到控制，不会发展，但是也有一小部分
0: 哦。
1: 将近20%吧，就是18%左右这个呢，可以发展为真性的。
0: 哦，是这样，就是说假性的也不能
1: 被忽视。对对对对，不能被忽视的这个，不能被忽视的这个，所以说也应该引起家长的这个重视。这个，
0: 对，那咱们还是先来谈谈这个真性的这个，这个是比较棘手的。说到这个真性这个性早熟哈，那他比如说啊，以您的这个大量的这个临床实验来看哈，就是咱们最早的出现的这种真性的这个性早熟的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哈，尤其是女孩，大概有什么时间就能出现了？
1: 就说这个年龄呢，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就是这种最多见的这个年龄，就是6岁8岁这个年龄段是比较多。

0: 哎，对，这个里面就是还有点，就是说这个，我们现在只讲讲是女孩最多见，
1: 女孩最多见，
0: 对，女孩最多见，男孩这个是比较少，比较少，所以我们讲的时候就很多时候就提到就是讲的就是女孩这个呢，
1: 嗯，对，
0: 这种情况就是六岁到八岁比较多的。当然小年龄段的有，有会当时会比如像那个比例要小的多，你像我那个门诊就遇到最小的一岁多，就一岁半左右。
1: 真性的，
0: 他是有再大一点有真性的，因为那孩子就是说他什么嘛，就是说这个他这个检查结果，他就是我们从检查结果去判断，他确实是比较早。像这种情况，小年龄段的孩子，很多情况下这种这个真性早熟啊，有大部分是跟这个有器质性病变，
1: 器质性病变，
0: 对，有关系，有器质性病变。
1: 换句话说，就是像这种情况不是很普遍，
0: 不是很普遍。
1: 您刚才说到那个六到八岁那个，
0: 六到八岁这个是比较普遍的，比较普遍的这种这个年龄的孩子，一般来讲他不是那种器质性病变造成的。
1: 对，
0: 我们讲这个器质性病变，这个最常见的一个原因，比如说这个，颅内的这个一些肿瘤
1: 瘤子，
0: 对，
1: 引起的。
0: 再一个肾上腺的这个肿瘤，引起的，所以这个对于五岁以下孩子一定要去做这个核磁的这些检查。
1: 哦，
0: 就是这样，
1: 就是说不管怎么样要做一次，
0: 对，
1: 把它
0: 要查一下，要排除一下这个。
1: 这个就是说，像五岁以下的这种性早熟，这个概率高吗？
0: 这个比例小，
1: 很
0: 对。我们刚才想主要集中在这个
1: 六到八岁。那说到这个性早熟，我们都知道。那可能有些这家长就会看，他说这个性早熟就得了就得了呗，他究竟有些什么样的危害性，会给孩子的身心造成哪些这个不好的影响？
0: 因为现在吧，这都是一个孩子，对吧？这个早熟的这个就他的这个影响来讲，就是对孩子就是有什么危害啊？这个他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如果孩子真正这个早熟了，他会影响孩子最终的身高。
1: 最终身高，
0: 就是说，如果真性早熟的话，现在就是说讲，就是说，一般来讲，孩子这个最终身高可能就在1米5、1米55之间，不会太高。所以现在家长都很关注这一块。
1: 对，
0: 所以这个身高啊非常
1: 重
0: 要，很重要。所以说，
1: 女孩啊，
0: 对，所以说他要带着孩子来，几乎这个80%、90%的家长都是担心孩子身高来治疗的。这是一个方面，其实我最关注的就是另外一个方面，对孩子影响，因为孩子过早发育，甚至过早的来月经，这个对孩子心理方面产生的影响，因为他提前发育以后，他跟周围的孩子不一样，对吧？
1: 对，
0: 再一个孩子还很小，他不懂，再一个女孩她又比较敏感，对吧？她会就是说自然的会造成就是说不合群，会造成。
1: 我觉得您说这个
0: 心理障碍
1: 这个方面非常非常的关键，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哈。因为当孩子出现这种生理的变化以后，首先他自己对自己的这个生理变化，他没有一个心理的准备，
0: 对
1: 啊，那么就是他可能会面临到自己跟同学之间怎么来相处啊，或者说怎么来自己看待自己的问题。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说，他的家长可能在某些方面也是模糊的、不清楚的。这个孩子他怎么跟人相处啊？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变化？也没有一个准备。
0: 对对对，所以这一块就是说，我觉得应该引起家长的这个重视啊，因为呢，这个他会间接影响孩子，就是说以后的一个学习生活，对吧？
1: 咱们具体来看呢，就是他怎么会自卑呢？比如男孩。他比如性早熟，有的他会比如说在洗澡的时候，他会向其他的同伴炫耀他的这个性器官，是吧？但是女孩她会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自卑的心理呢？
0: 当然这个不完全是这个，就因为有些孩子就是说这个，那就看这些孩子其实还是有个体差异的，这个
1: 有个体差异的。
0: 你看我还看到这个，有这个孩子这个7岁多、8岁多来月经都有，因为家长就带孩子这他就是去咨询一下，咨询一下就是他认识到这个问题，但是他认为这个孩子就是说性格比较开朗，比较那样，就是说那样，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说你尽可能去注意一些，就在日常生活中就是注意一些，可能就不会说有太大的影响。这个就是说你看怎么去处理，怎么去应对这个问题。
1: 这只要就是单纯解决他这个

0: 身高问题就行了，是吧？
1: 对。
2: 陈永辉医生提示，儿童性早熟，如果发现苗头，一定要及早到医院进行诊断治疗。如果不加以及时的治疗，对儿童今后的成长发育乃至心理状态都会造成极大的影响。儿童性早熟有哪些危害？怎样及时发现？如何诊断治疗？稍后下半段的中华养生，请您继续聆听陈永辉医生的解析。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6: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儿童性早熟的治疗。儿童性早熟是指女孩在8岁以前，男孩在9岁前出现性发育现象，其发病率在目前较10年前有所增加。什么是性早熟？性早熟对孩子会有哪些危害？怎样提早发现？如何诊断治疗？首都儿科研究所中医科主任医师陈永辉大夫为您全面解析儿童性早熟的方方面面，欢迎各位收听。
7: 咱们节目的上半部分呢，聊到了这个小儿这个性早熟的这一些症状，还有一些原因分析哈。那么咱们接下来就谈谈这个非常重要，也是就是说广大这些家长朋友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如何来治疗这个疾病哈。像这个身高是不是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
8: 这个治疗是不是那么简单那么容易的？对，这个治疗就是说这个刚才我们讲的就是你刚才也提到，就是说这个性早熟有哪些这个体征，对吧？体征这是一个方面，这个真正去诊断的时候，就是说你还得依靠一些检查，就是
7: 对，
8: 你这检查就是我们讲的基本检查，可能最主要的就是有三个方面，一个就是骨龄片子，拍个这个左手腕的一个正位片，这个就是做这个盆腔 B 超，这个是血液的性激素这个检查，这个最基本的检查得有这几个方面。
7: 血液的性激素这个大家可以理解，那头两个为什么要做这个检查？
8: 这是判断这个有没有发育，这个很直观的很客观的一个指标。
7: 一个是
8: 骨龄，对，骨龄一般的就是大于这个实际年龄1岁以上。这一点是在的。再一个就是你这个盆腔这个 B 超就是说这个卵巢这它就可以计算的，它计算出来这个卵巢的这个大小，就是说这个卵巢容积一般这个大于1毫升，这个卵泡这可以直观看到大于这个4毫米。
7: 大于4毫米，
8: 就是对，就从这个 结果很直观的这个、
7: 嗯、
8: 刚才讲就是你如果检查以后这个结果没问题、
7: 嗯、
8: 那你都可以考虑就是用假性的、嗯、
7: 哦假性的
8: 所以说就 对, 对, 对就这个就可以考虑再一个就是、
7: 嗯、
8: 你更那一点就是你可以做那个激发实验、
7: 嗯、
8: 性激素这个促性腺激素激发实验、
7: 嗯、
8: 那个做了以后能更明确的诊断到底是真性的假性的
7: 嗯
8: 啊
7: 就在这些诊断的这个基础上以后才能得出结论它是究竟
8: 是真
7: 的
8: 还是假的对对对对你通过这些检查以后、嗯、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到底是真性假性的、
7: 嗯、
8: 真性的就是说这个我们采取治疗、
7: 嗯、
8: 就算你是采取目前嘛就是西医的方法、
7: 嗯、
8: 还有我这就是中医的方法、
7: 嗯、
8: 怎么去治疗的问题
7: 治疗
8: 哎、
7: 嗯、
8: 对
7: 对也就是说这个诊断是比较容易的
8: 诊断
7: 就这个三大类
8: 对对对、
7: 嗯、
8: 这个诊断应该相对比较容易、
7: 嗯嗯、
8: 啊你把这些检查做了以后、
7: 嗯、
8: 你拿出来一看这个是很哎、
7: 嗯、
8: 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容易
7: 是
8: 不是说很复杂、
7: 嗯
8: 嗯、
7: 是那接下来咱们谈这个治疗哈、
8: 嗯、
7: 就像您刚才说的现在去您门诊这个咨询的很多这些孩子的家长都是比较首先想到孩子的身高、
8: 嗯、
7: 尤其女孩啊、
8: 嗯、
7: 都希望自己长大有亭亭玉立、
8: 嗯、
7: 是吧嫁得出去就说白了、
8: 嗯嗯、
7: 啊就是说那这种治疗是这种身高能够解决吗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吗就是我们通过什么方法能让他就是至少是像正常的孩子一样
8: 这个就是说我们强调一点就是早出要早发现早治疗、
7: 嗯、
8: 这个从我们这个是我自己这个经验来讲也是这样就是说你要是发现越早、
7: 嗯、
8: 治疗越早、
7: 嗯、
8: 可能会效果会越好、
7: 嗯、
8: 就是能达到你这个尽可能达到你预期的这个、
7: 嗯、
8: 这个目的、
7: 嗯
8: 你比如说你这个你身高这个问题说实话、
7: 嗯、
8: 这个病啊因为啥它是一个疑难算是一个疑难病
7: 属于疑难病
8: 属于疑难病、哦、治疗起来相对很困难、
7: 哦、
8: 目前来讲没有什么特效的方法你不管中医也好西医也好都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方法因为这个病就是实际上就是说这个在我们国家应该就是这个说这个真正认识的就是80年代初开始认识到90年代以后才逐渐增多对于这个病就是说国际上来讲也是不是说太早见的最早报道的就60年代美国才有报道的那都是个案例子的个案报道所以对这个治疗也是这样治疗就是说、
7: 嗯、
8: 目前来讲就是说这个治疗方法就是说、
7: 嗯、
8: 这个西医它主要是用抑制的这个促性腺激素这个现在最常见的一种药物就是达菲林伊拉通这常规的这个用药、
7: 嗯、那这么早就给孩子用这些药会不会有很大的副作用很多家长会担心的
8: 这确实是很多家长会担心这个、
7: 嗯、
8: 就是说这个用一般的得真要治疗就是至少得
7: 两年
8: 甚至更长的时间、
7: 哎、这真是、
8: 先是就是说用这个抑制、就是这两种药都是抑制的、
7: 嗯、
8: 就是现在不是它就过快的增长吗、
7: 嗯、
8: 就找什么就抑制它、
7: 嗯、
8: 让它不再就是有明显的这个增长了、
7: 嗯、
8: 到它该长的时候还得要打生长激素的、
7: 哦、
8: 所以你最终身高就是说有时候就是说你身高达不到、最后其实这个生长激素、这个是一个方法、可以考虑
7: 可以考虑
8: 对可以考虑但是、
7: 像这种通过这种办法来让它增高啊这个有一个统计学的一个说明吗
8: 这个就是说治疗有效率这个因为现在这个资料很多的这个其实家长上网都能查到就我经常也是告诉家长我说你这个治疗啊就是说你是采取这个想考虑西医的方法还是中医的方法还是就是说对于这个整个的治疗就是这个情况我们只能给作为大夫来讲只能给家长就是说客观的介绍这么一个情况我说具体的其实家长上网也是可以查到这些相关的这个资料
7: 对
8: 都能看到的因为我有些家长就我在门诊上经常遇到有些家长他确实我说做足了功课非常那个清楚就是对于这个病这个前因后果怎么治疗怎么是
7: 就比一般的大夫
8: 都是说的头头是道他说他都因为我这是用中药治疗嘛他为啥来找我就是他看了很多就是这个资料最后得出结论说认为这个中药还是这个比较可行的至少就安全就有效因为我治疗这个早熟应该是 时间很早，
7: 嗯，
8: 是要从开始要算，现在至少就20年还多一点。
7: 对，
8: 最早这个国内这个量子这种中医药治疗，这我是应该是比较早的，所以现在是因为很多这个家长，你看我这个病人呢，就全国各地都有很多都是专门冲着我来的，
7: 嗯，
8: 他是因为他上网一查，能看到这个呢，其实相关的文章啥的都有，
7: 这
8: 个，
7: 这也正是我想问您呢，就是您有积累了这么多年的这个临床经验，那您怎么看待这个中医在治疗这个儿童的这个性早熟这方面的它这个特色？您刚才也反馈给我们一个信息，就是说很多患者的家长反映上，就是说西医可能对这个治疗至少是在这孩子身高这方面好像是不是太理想，
8: 嗯，
7: 那中医又如何呢？嗯，
8: 不是这个就是说治疗，就是说这个，你治疗最后能达到一个什么结果，就刚才讲的，就如果你在早一点发现早一点治疗，可能会有比较好的，就是说这个您达到这个预期的这个效果，
7: 嗯，
8: 当然就是说这个治疗就任何方法都不可能100%的，对吧？
7: 嗯，
8: 你这个有效率，这个其实上网都能查到，
7: 嗯，
8: 那西医这个打针它也不是说很高，
7: 嗯，
8: 就是70%-80%吧，这个样子，
7: 嗯，
8: 你如果就是说通过这个系统的治疗，
7: 嗯，
8: 可能能达到你这个预期的这个身高，
7: 嗯，
8: 但是也有一部分就是说，
7: 嗯，
8: 不一定能取得很好的结果。有很多家长就是说，也问到这个问题，
7: 嗯，
8: 包括有些这个西医的这个一些案子，
7: 嗯，
8: 有些西医他可能对中医他不太认可，说，
7: 嗯，
8: 中医这个治不了这个早熟还是怎么这个案子啊，
7: 嗯？
8: 我在这儿就是说，多说一句，就是，
7: 哎，等您多说两句，嗯，
8: 我认为就是说我通过这么多年的这个临床这个经验这个体会啊，就是我认为中药你只要去辨证，我们还是特别强调要辨证，要对症以后用药对症是能取得比较好的效果，跟这个西医这个治疗可能不会比它差，甚至比它更好，再一个就是更安全，
7: 这个真是听起来是蛮有希望的，
8: 嗯，
7: 但是就是说那中医在治疗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可能不会看待这个病的这个角度是不是跟西医是不一样的，他首先他可能是不是不会从这个这是不是性早熟这个问题来看，
8: 对这个，这个问题就是说什么吧，这个中医治疗啊，就对这个你看我们前面讲了这么多，就是说所有的就是说你这个去诊断啊，这个什么，这个都是按照这个要这个肯定要去做的，对吧，
7: 对，
8: 因为他你最后这些检查这个呢，我经常跟家长说，我说这个这些检查为什么要做，两个作用，对吧，一个就是诊断，
7: 对，
8: 你只有这样做了以后才能明确诊断，再一个就是看就是效果，你治疗有没有效果，你是要从这些客观的指标改善来判断，不是我看了孩子这个看看谁在看外向就说明这个孩子就有效了，
7: 对
8: 吧，
7: 对
8: 对
7: 对对，
8: 这是肯定是这样的，但是我治疗是按照中医去辨证的观点去治疗的，
7: 也就是说西医的一些检查的一些依据仅仅是作为这个中医治疗的一个参考，
8: 对对对对，它不是这个你开方子的依据，因为很多家长在网上在打电话有时咨询说那个我喝太远了，能不能就开给你说一下孩子情况开方子，我说这个肯定是不行的，这个
7: 有点悬，
8: 对，我说你要看孩子必须得带孩子过来，我看孩子这个一般的这个情况筛胎脉象我才能给你开方子，因为这个去辨证中医很多这症型，也是我这个总结这个呢，主要大的方面就是分三种类型，就是阴虚火旺啊，肝郁化火啊，这是有痰热这些情况，这是对，这是不同的这个样子，就是现在至于这个具体的怎么去辨证，怎么去这个用药，当然你得带孩子过来，我要就说要说一点就什么嘛，现在这种情况也有一些很盲目一些这个呢，这个治疗很多家长在盲目的用什么这个治百地黄大补阴丸，
7: 自己就开
8: 始自己开始对，他自己会就是他看了以后，有很多西医的大夫也会开，有很多中医大夫也会开，这个就是刚才我讲的，就是说
7: 没有根据这个分型，
8: 对，没有分型，这个没有那个，就是说就去盲目的用的，就是这种情况就往往就是说不但起不了好的这个作用，就是说这个反而会起这个不好的，这个因为你辨证不对，
7: 对对
8: 对吧， 就像我们之前讲这个要讲便秘这个那子，你用去火药那子，你是脾胃这个不合造成的，用去火药好像越用就不行，
7: 更不好了，
8: 对吧？
7: 嗯，
8: 你这种情况就是这样，所以我经常告诉这家长，我说不要盲目用。出现这种情况是一种什么状况呢？是因为中国人很多情况都有这种先入为主的这种思想，这种观念，用这种这个治百地方这个大补阴丸这种情况，是因为很早之前文献有报道，他采用这种方法治疗，他是有效的，
7: 有效的，
8: 所以现在人都拿来误认为，哦，这个一次早熟了就是这种阴虚，就是那样的，都用这种方法，这是片面的。
7: 对，这
8: 是一个那样的。再一个就是很多这个外地家长，因为他当地没有专门治疗这个早熟的这个中医的大夫，因为国内现在就是说很少这个专门去做这一块的，不多，所以外地的家长说这个来不了，怎么这个跳方子怎么的，我就告诉这个家长，就是说你可以到你当地去带着孩子去看，去看呢，你不要说你看早熟，你就说你看我孩子这个那个，就是说看一看能帮他调调体质。
7: 哦，调调体质。
8: 对，你调调体质，那这个中医大夫可能就会看你孩子这个具体情况，可能就会有针对性给你开了药，就能给你调。你要一说这个看早熟，那可能就是刚才我讲的，就是说他可以这种观念，一早熟他可能看到一些资料什么，他就可能会用那些药了。
7: 对，
8: 就
7: 是您这个，
8: 就是这么一种情况，
7: 真是比较难办啊，这你他得绕一个弯子。
8: 对，
7: 啊，
8: 就是他因为什么，有些固有的这种这个思想，固有的这个观念，对吧？就是说他已经在他头脑里面就产生了，他会不知不觉中就会用。
7: 这不过这的确是咱们现在目前客观存在的一个问题。
8: 对，
7: 绕不开的啊。
8: 对，
7: 所以在这儿很有必要跟提醒广大的这个家长朋友啊，尤其是外地的哈，就是说或者说一些城市里没有这种专科的这些，
8: 要注意，就是说你
7: 要
8: 是你要采取中医这些治疗，一定要带孩子看，
7: 一定要带孩子看，
8: 对，不要盲目的去用药。
6: 陈永辉医生提示，儿童性早熟的明显症状就是女孩出现第二性征，一般就是有乳房发育的情况。如果发现了这个情况之后，最好带孩子到医院做一下检查，拍一个骨龄片，做 B 超，再检查一下血液的激素水平，由专业的医生专业的检查，对是否性早熟做出一个基本的判断，不能自行使用药物干预。
7: 那您刚才说那种三种类型，在这方面跟大家再具体的再介绍一下吗？
8: 三种类型啊，就是说这个，因为说这个症状你出现这个，就是说你阴虚的，这个说这个有肝火的，它表现肯定是不一样的。阴虚的是一种，肝火这种，痰热一种，这个是这个症状表现是不一样。就是说前面的，就是说这个性征的发育，可能这个都是一样，主要的这种表现是一样的。就是说阴虚的，你比如孩子可能就比较偏瘦。
7: 偏瘦一点，
8: 对，就是容易出现这个出汗、盗汗，尤其是这个面部潮红、手心热，这些这样子，可以出现，就是说这个舌苔，可以是也是一个比较有特点的，就是舌头很红，这个但是基本上没有什么舌苔，或者舌苔很少，这个脉象它是这个细数的，这些症状就是那样子。因为我们来到以后，我们可以去通过望闻问切，可以去这个去分辨这个。你要是阴虚的，就是说那就可能采取滋阴去火的这个，降火的方法，那你就可以选择这个滋白。
7: 对，这就用对了。
8: 对，还有大补阴丸，这两种药作用基本上是一样的。
7: 嗯。
8: 所以。

0: 样的。
1: 嗯，
0: 我都不再具体这个，
1: 对对对，
0: 就讲这些，
1: 就怕这个，
0: 哎，对对对，
1: 对家长朋友听完以后会误导他。
0: 对对对，啊，因为这个选这个让人一定要再看具体孩子，具体去选择。
1: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怎么来预防啊。这个东西听起来就是说，因为它跟这个跟父母有关系，比如说怀孕，甚至怀孕之前，是不是就要考虑到这个问题？这个是，也许咱们现在分析起来，是不是有些超前了？就是说，你很多家长根本就是说，比如怀孕了以后，他不会想到，就我的孩子在未来会不会性早熟，是吧？啊，
0: 现在
1: 预防啊，
0: 现在就是说这一块就是预防啊，还是就是我们前面谈到这个病因，就是说这些。这些方面，那就得从这些方面去着手。这个，你刚才提到，就是说，在这个是不是提前的这个，在这个怀孕这阶段就会就要做一些适当的这个预防。这个，倒觉得还是有一定有一些道理。因此的话，你看现在就是说，用这些的这个吃一些，尤其是这女性，
1: 尤其
0: 这个
1: 妈妈是吧？
0: 对呀，对呀，就
1: 是
0: 妈妈怀孕后，就是说你吃的和你用的这些什么美白的、什么保健的这些。对早熟其实都是有影响的啊，你尽可能少用，那可能对孩子以后的这个健康肯定是有好处的。所以预防其实也是这就这几个方面，就饮食方面我们尽可能去避免这个，就特别强调就是说出现这种情况以后，
1: 鸡肉
0: 不要吃了，
1: 对，
0: 反季节的食物你不要吃了，再一个就是蜂蜜之类的。
1: 哦，蜂蜜这东西也不能吃，
0: 蜂蜜也可以导致。
1: 哦，
0: 其实有些小孩子，你看我这个前面我们讲便秘的时候，其实我都没有特别提到的。我是非常反对用这个的。
1: 那很多小孩便秘的，
0: 很多便秘，
1: 家长都说喝点蜂蜜，
0: 对，
1: 润润肠。
0: 你看这个，基本上去看的带孩子看的，都在用这个蜂蜜。我就会好像我说用了以后解决问题了吗？没有一个是解决问题的。它实际上它解决不了这个便秘的问题，相反的可能还会引起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不良的这个作用，所以我是坚决反对去的。
1: 哦，蜂蜜这一块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饮食上需要注意？
0: 所以这个大的这一侧，我们只能讲去大的这些方面去注意这个。你一些小的一些东西，你说怎么去避免这个？其实你严格来讲，这都无法去避免的。只能说尽可能去注意这个。
1: 那就是说在治疗上咱们手段确实现在好像是比较有限，尤其是西医的这个角度哈。这个它的这个病因又这么复杂，是吧？有社会的因素，有各个方面的因素，那就是说预防起来呢又给人一种很有点防不胜防那种感觉，也是就这病就是
0: 比较难办。但是还是可以就说这个预防，你像这个你这个饮食这个你有时候是不是太好办，对吧？你其他的方面我们刚后来讲到的，你比如说光照时间长，你一些这不良的信息，这你完全可以去避免吧，
1: 对
0: 吧？你尽可能去把这些不良的这些影响因素尽可能缩小到最小，那就对于孩子来讲就是他就可能会减少一份危险。
1: 就除了这个医学治疗以外，还有就是说在一些其他比如孩子的行为上，一个道德教育这方面，
0: 这个是
1: 它只是等于是一种综合的一种，就涉及到教育了。
0: 这个涉及到教育了，涉及到教育这个其实就是说讲起来其实很多了这个的，但是我们只讲到一点，就是让孩子就是尽可能让他给他讲一些这个基本的这些这个生理这个卫生这个知识。就是告诉他，就是说孩子这种情况应该是一种正常的，就是作为一个人来讲正常的一个生长发育一个过程，过程中出现的一些这个正常一种现象，不要让他孩子有什么紧张啊，这个就害怕啊，这些心理尽可能就避免，就是说这个孩子
1: 那可不可以可不可以这么来理解啊？就是说当有些孩子在生理上出现这种性早熟的时候，由于他比如说这孩子天生他比较全面，他人格发育的比较好啊，再加上这个父母家长的这个良好的这个疏导，那么这孩子他就很有可能就是并不会因为这个生理上的这个性早熟而导致他这个行为和这个心理的一些障碍，或者说一些病态。那么这种情况存在不存在？
0: 这种情况肯定存在，
1: 肯定存在。
0: 哎，对，肯定存在。
1: 对这些孩子来说，性早熟那还是不是病呢？
0: 这个早熟病是肯定是病
1: 啊，还是病。
0: 但是就是说，他对孩子这。

0: 这种影响，对吧？你能给它缩小到最小，最小化，对吧？它不至于产生就是说这个心理方面的这个影响，最多它就是身高可能会有一点影响，但是这孩子整个来讲就是说应该是个健康的孩子，对吧？我们特别强调就是说讲了这么多，就是说其实你只要孩子健康就行，
1: 对，
0: 对吧？这是最关，这是最关键的啊。你不要光顾着身高了，这个你忽视了一个心理方面，这个其实这个心理方面就是说我们一直讲，就是说这个它会间接会影响以后的这个学习生活各方面，就是它是牵扯一个健康的问题，
1: 对对啊。而且这个童年的这种心理的阴影你要不解决的话，它会带到他的少年时期，
0: 对对对对对，
1: 乃至一生都会影响，
0: 没错没错没错，
1: 所以这个危害性是非常大的，
0: 对对，
1: 这也就是我们做这本期节目的一个用意所在啊。
0: 对对对，就是让大家就是说尽可能的就是发现这个问题，采取这些正确的这个态度去对待这个问题。
1: 好，那个非常感谢陈大夫啊，就这个儿童这个性早熟啊发表了很多这个真知灼见哈。那么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尤其是家长朋友们，听后有些什么想法可以随时和我们沟通，那么我们还会就有些其他的一些问题呢再和大家做这个一一解答。好，感谢诸位，再会，
0: 再见。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十一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从8月11日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首播，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该片全面回顾了江泽民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展现了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进入15五以来，我国算力网加快布局建设，整体规模持续扩大。截至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国家统计局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反映居民衣食住行等8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其中，粮食、鲜菜、鲜果等食品价格同比略有下降，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等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涨幅总体稳定。记者12日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7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记者9日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截至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推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三区三线管控、确权登记等工作，实现一张图上一起办。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8月10日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7月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提高0.8个百分点。以旧换新叠加高温需求，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暑期各地促消费举措接续落地，带动商圈夜经济、文旅出行等场景持续升温，商品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6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

0: 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记者从中国国行获悉，8月12日16时58分，经历1小时41分钟的飞行，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平稳降落在蒙古乌兰巴托机场。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张毅。今天我们和您聊聊宋代大诗人陆游的诗《书愤》。陆游是宋朝著名的爱国诗人，这首诗中充溢着满满的爱国热情，整首诗气韵浑厚，风格刚健，千百年来为人广泛传颂。特别是其中的诗句“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所描绘的雄壮开阔的战场画卷，读来令人血脉奔张，豪情满怀。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书愤》，宋·陆游。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陆游生活在风雨飘摇的南宋，他一生坚持抗金，无奈南宋朝廷不思收复失地，陆游的种种军事主张得不到采用，亲临前线的机会少之又少，反而因一次战事失利受牵连，被罢官回乡。宋孝宗淳熙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186年春，61岁的陆游已在家乡山阴（今天浙江绍兴）闲居6年。回顾大半生风风雨雨，壮志未酬，无力回天，诗人满腔愤慨喷涌而出，凝聚成这首气壮山河的《书愤》，来抒发自己的愤慨之情。诗的第一联“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叙述了诗人早年决心收复失地的雄心壮志，没想到朝廷屈辱求和，他主战的想法被帝王将相一层层压下来，个人根本无法撼动。第二联“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是全诗的点睛之笔，这两句对仗精妙，每句连用3个名词，没有一个动词，就勾勒出了一丛水路一丛陆路的两幅形象生动宏阔壮观的战斗场面。楼船是宋代的战船，高大有楼，所以称为楼船。铁马是披着铁甲的战马，两者借指抗金的战士。这一联内容最丰富也最豪壮，写足了诗人的豪气如山，也最激发爱国志士的豪情，因而千古流传。楼船夜雪，铁马秋风，也分别概括了诗人一生中距离敌军最近的两段经历，也就是37岁在镇江府做通判和48岁在南郑做王延幕僚，王延是主战领袖。在镇江时，诗人设想利用雪夜乘战舰出瓜洲渡，由水路反攻。瓜洲与镇江

江隔江相对，是当时的东南前线江防要地。说雪夜出击，是用了李肃雪夜入蔡州的典故。唐宪宗公元814年，淮西节度使之子吴元济在蔡州拥兵自立，李肃临危受命，他亲自招来降兵查问叛军详情后，在一个大雪之夜，从地势最险要、叛军防守最松懈的方向发动突袭，叛军因大雪毫无察觉。蔡州城破时，吴元济还在睡梦之中，这是中外军事史上一个成功的奇袭战例。陆游用这个典故，意在说明抗金战略也应当出其不意。大散关，在今天陕西宝鸡西南，是当时宋金的西部边界。陆游在南郑任职期间，曾经亲临大散关前线研究抗敌策略，还和金军发生过遭遇战。当秋风伴着铁马嘶鸣，强烈的悲愤在人心中激荡冲撞。铁是冷硬的，秋是凄清的，秋风是无情的。对照诗人自己，岁月流逝，收复故土的愿望一次次落空，即便写诗时身处温暖的春天，仍感受到瑟瑟寒意。第三联，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是说诗人曾自以为可以在边防抵御敌人，然而壮志成空，如今揽镜自照，鬓发已经脱落斑白。这里以长城自比，是陆游引用的又一个典故。南北朝初年，素有战神之称的名将谭道济跟随刘裕开创了刘宋王朝，是开国元勋、顾命大臣，儿子们也个个优秀。但刘裕之子刘义隆继位后，担心谭道济功高震主，终于在436年四月以收罗叛贼、图谋不轨的罪名处死了谭道济和他的八个儿子。谭道济临死怒骂宋文帝，乃坏汝万里长城，你这是毁掉了你的万里长城啊。成语自毁长城就是由此而来。诗人用这个典故说明自己早年壮志凌云，本是抗战中坚力量，却得不到重用，蹉跎了岁月，满怀壮志难酬的悲愤。诗的尾联，出师一表真名士，千载谁堪伯仲间，则是赞扬蜀汉时期诸葛亮的出师表名传后世，千载以来没有人可以跟他比肩。诗人以诸葛亮的典故收束全诗，是表明自己的爱国热情，渴望效法诸葛亮施展抱负，也进一步表达对南宋小朝廷苟且偷安不肯出师的愤慨之情。对山河破碎的忧思，对收复国土的期盼，是陆游作品最为突出的地方。他用诗歌进行战斗，以抒愤为代表，慷慨激昂地抒发着强烈而持久的爱国热情。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遍这首诗。抒愤，宋，陆游。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出师一表真名士，千载谁堪伯仲间。我们所读的诗并不总是关于儿女情长、忧国忧民的，也可以是对事物的咏叹，比如小到青苔虫诗等，大到高山流水、古木花草，还可以是性情品味，比如嗜酒爱茶、弈棋垂钓、弹琴作画、游山玩水、四季风情等等。今天我们聊一聊关于秋天的诗，唐代诗人刘禹锡的《秋词二首·其二》。诗中的秋天不是一贯的萧瑟悲伤，而是另外一番与众不同的情致。《秋词二首·其二》，唐·刘禹锡。山明水静

0: 霜，树树深红出浅黄，世上高楼轻入骨，岂如春色叟人狂。刘禹锡是唐代中期的哲学家和诗人，刘禹锡与柳宗元友谊很深，人称刘柳，他又与白居易唱和甚多，并称刘白。刘禹锡的诗歌以精炼含蓄著称，诗句多豪迈之气，尽显古代儒士威武不屈、百折不挠的气节和精神，因而被后世誉为诗豪。刘禹锡这个雅称中的豪字便可以在《秋词二首》里体现出来。这首诗是刘禹锡被贬朗州司马时所作，公元805年，顺宗即位，改年号永贞，任用王叔文改革朝政，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永贞革新。刘禹锡也参加了这场革新运动，但革新遭到宦官、藩镇、官僚势力的强烈反对，以失败告终。顺宗被迫退位，王叔文赐死，刘禹锡被贬。刘禹锡贬到朗州，也就是现在的湖南常德，时年34岁，本来正是春风得意时，却被赶出了朝廷，其苦闷是可想而知的。可贵的是，刘禹锡在遭受严重打击后并没有消沉下去，《秋词二首》就是在被贬朗州的这种心情下写成的。虽然被贬出京，但是写的这两首诗一反过去文人悲秋的传统，赞颂了秋天的美好，表现了作者豪迈和豁达乐观的情怀。这两首秋词主题相同，但各写一面，既可独立成章，又是互为补充。其一赞秋气，其二咏秋色。春色以艳丽取悦，秋景以风骨见长。今天我们说的是第二首。秋天了，山明水净，夜晚已经有霜，树叶由绿转为浅黄色，其中却有几棵树叶呈红色，在浅黄色中格外显眼。登上高楼，四下望去，只见清秋入骨，没有像春色那样使人发狂。末句用春色叟人狂衬托出诗旨，点出全诗暗用拟人手法，生动形象，运用巧妙。其实我们眼中的世界就是这样，同样的景色在不同人的眼中呈现的是不一样的精神面貌。你的心智如何，你眼中的世界就如何。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推开中华文化的大门，品味古往今来的经典。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3: 船头坐三人，中俄观而多然者为东坡，佛印居右，鲁直居左，苏黄共阅一首卷。
4: 天下有水亦有山，富春山水非人还。
5: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2: 字密码，诗意中国，博古通今，记忆传承，文化访谈，名人轶事，乐听中华，乐享美好。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乐听中华节目，我是王浩宇。下面来到博物志，今天和您说一说来自大约600年前的一种珍贵器物宣德炉的故事。 宣德炉特指中国明代宣德三年由皇帝参与设计监造的以风魔铜为原料铸造的香炉。宣德炉名称中的宣德二字是明代明宣宗朱瞻基的年号。明宣宗在位十年，从1425年到1435年，只是这位皇帝英年早逝，1435年才36岁就因病去世了。明宣宗在政治上重视整顿吏治和财政，经济上实行休养生息，他的一系列措施使得社会经济空前的发展。后世因此将宣宗时期和他的父亲明仁宗统治时期合称为仁宣之治。同时明宣宗在书画方面也很有造诣，书法被评价为原熟之外见遒劲。绘画上山水、人物、走兽、花鸟也都很出色。
6: 一天，明宣宗接见了一批暹罗国使臣，暹罗就是现在的泰国。暹罗使臣奉国王之命，进贡来数万斤精炼铜料，这批铜料有着黄金般的色泽，是利用风动力磨细矿石精选得到的，称为风磨铜。据说风越吹磨它就越明亮，所以古人多将风磨铜用来建造寺塔的尖顶。宣宗皇帝见到这批铜料十分喜欢，下旨仿照夏、商、周三代的青铜礼器以及宋代五大名窑瓷器，铸造供祭祀和陈设用的皇家铜器，以香炉为主。为了制作出精品，皇帝亲自督促整个制作过程，绘成的图样要求说明图款的来源和典故的出处。他亲自筛选确定，选中的图样要铸成实物样品呈给他过目，他满意后才能开始铸造。当时负责监造的宫廷御用工匠汇报说，为了保证香炉的质量，铜料需要精炼六遍，炼一遍少一些，六遍下来原料只会剩下一半。宣德皇帝为了造出好香炉，下旨精炼的次数翻番，炼12次，并加入金银等贵金属。于是工匠挑选了金银等几十种贵重金属，与风磨铜一起精心铸炼。经过巨大的努力，宣德三年，也就是1428年，极品铜香炉终于制作成功。这批风磨铜共铸成铜器3365件，其中主要是香炉型器物，史称宣德炉。
3: 宣德炉一经问世，就展现出它高贵独特的华彩。宣德炉的款式浑厚古朴，由于金银等贵重材料加入，又多次精炼，宣德炉质地精纯，触感细腻，就如同婴儿的皮肤，给人一种不同凡器的感觉。宣德炉一般呈暗紫色或黑褐色，看似暗淡，却有奇妙的金光从里而外淡淡泛出，柔和自然。即使把宣德炉长时间扔在污泥中，只要轻轻地擦拭，就能和从前一样金光灿烂。焚香习俗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通常人们为了礼仪将衣服熏香，更多的是古代文人雅士喜欢在读书写字的书房内焚上一炉香，营造意境。因此早在汉代以前就出现了陶、瓷、铜、铁瓦等材料制成的香炉。元末明初，随着铜器铸造业的迅速发展，原先其他材料的香炉逐渐被铜香炉所取代，而铜香炉制作的巅峰时期就在明代宣德年间，巅峰之作就是宣德炉。名冠天下的宣德炉铸成以后，明宣宗非常的喜爱，将大多数都留在了宫中。

0: 中使用，只把小部分赏赐给了皇亲国戚、文武大臣和少数有名的大寺院、宗祠和庙宇。宣德炉仅仅铸造过一次，之后就封炉不住了，所以宣德炉一共就只有约3000件，它是中国古代工匠智慧和艺术的结晶。经过数百年的风风雨雨，真正的宣德炉已极为罕见了。到上世纪初的时候，一尊宣德炉价值已经高达几万元。为了谋取暴利，从宣德年间直到民国，各种仿制宣德炉的活动从未间断，也出现了不少款式典雅、品质上佳的精品。在很长的一段历史中，宣德炉成为了同乡炉的通称。文物专家说，宣德炉的名称也是对同乡炉那段历史黄金时代的尊敬和缅怀。下面和您说一说宣德炉中一件游龙尔为足炉和他的捐赠者的传奇故事。这件游龙尔为足炉现在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它的外形婉转圆润，炉耳弯曲，像一条带触角的小龙。炉器的表面光泽莹润，覆盖着类似瓷釉的透明层，其间散布着高低错落、大小不等、形状各异的金色亮片。稍稍转动香炉，亮片边缘就会改变形状，彼此的叠压关系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使温润的金色光泽变幻莫测。
1: 这件宣德炉于1966年捐入故宫，它的主人叫纪朝鼎。纪朝鼎是山西汾阳人，早年入清华学校学习，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建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初步了解。1924年，纪朝鼎赴美留学，更在留学期间组织进步团体，声援国内革命，千方百计寻找党组织。1927年，纪朝鼎作为美国的学生代表，前往欧洲参加世界反帝反殖民主义大同盟会。这期间，他结识了与会的中共代表团同志，经介绍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美期间，纪朝鼎相继获得了芝加哥大学法学博士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应邀在美国各大高校讲学，跻身于名流学者之列。但他的一颗赤子之心时刻萦念着中华。1941年，国际反法西斯势力日益猖獗，国内抗战也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纪朝鼎毅然申请回国，投入神圣的抗日战争。抗战胜利后，他回到北平，就是现在的北京，为推动北平和平解放继续贡献力量。北平的和平解放使得这座文化古都及其全部珍贵历史建筑得以完好保存，200万北平市民的生命和财产免遭兵险。新中国成立后，纪朝鼎在经济方面的专长得到了充分发挥，他忘我地投身新中国建设事业。他就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副主席，多次率外贸代表团出国访问，被誉为中国最干练的经济学家。1963年，纪朝鼎突发脑溢血去世，他一生节俭，临终前还穿着有破洞的背心，但他不惜花费重金大量购置流散文物，有意识地收集并保存国家珍贵的文化遗产。纪朝鼎逝世后，夫人罗静怡遵照他生前遗愿，将475件珍贵文物悉数捐献给了故宫，游龙尔为足炉正是其中之一。如今，这件被故宫妥善收藏的文房重器宣德炉，仍在默默讲述着纪朝鼎这位杰出共产党人的传奇故事。
0: 听众朋友，今天呢，和您分享了名闻天下的宣德炉的知识。宣德炉用料考究，制作精良，款式典雅精美，色彩奇妙自然，已经十分罕见。宣德炉作为香炉中的

0: 极品，展现了中国古代工匠的智慧和高超的技艺，即使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也引人遐想和惊叹。而季朝鼎等无私捐赠者的感人故事，更令人油然而生敬意。好，今天的乐亭中华节目就到这儿了，我是王浩宇，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是小说联播，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7: 高怀德、高怀亮齐声劝道：父帅，论武功你早已独步天下了，谁还能加任于您呢？高行周说：为父也这么想，可今日与赵匡胤一战，方知天外有天。高怀德劝道：父帅若非陈病复发，那赵匡胤绝对不是父帅对手。高行周说：也许赵匡胤不是为父对手，但周军中不止一个赵匡胤，还有石守信、韩重赟、潘美等等，可谓是猛将如云，咱高家军不是他们的对手，何况他们的背后还有一个强大的周朝。哎，单就军事力量来比，为父也不会轻易认输。高怀亮带着几分志气问道：
8: 那您为什么要认输啊？
7: 为父和赵匡胤厮杀的时候，为父乘机观了他的相，方面踏耳，英气逼人，乃帝王之相也。孔夫子说过，天命不可违呀，为父已经违了一次天命，不向郭威称臣，若是再违一次，是要遭天谴的。为了你们兄弟二人的前程，为了咱高家的兴旺发达，为父这才决定归顺周朝。为父这个决定 你俩不会反对吧？高怀德抢先说道：
8: 父帅之位是为了孩儿和子孙后代好，孩儿岂能反对呢？怀亮，你说大哥说的对不对？
7: 高怀亮不迭声地说：
8: 大哥说的极是，说的极是。
7: 高行周长出了一口气说：
3: 听你弟兄俩这么一说呀，为父就放心了。德儿、亮儿，为父的心口已经不疼了，你两个也该回帐睡觉了。
7: 弟兄两个异口同声地说：
8: 俺俩想陪一陪父帅。
3: 也好。
7: 见父帅同意了，高怀德忙命随侍的军校在父帅的帐中又加了两个小榻，父子三人就如何归顺周朝之事商议到箕子教。天平城外，柴荣、赵匡胤、赵普以及义社的兄弟也是一夜未睡，大家都认为高行周要赵匡胤明日进城乃是一个阴谋，劝赵匡胤不要去，可赵匡胤不这么认为。
8: 柴大哥及诸位弟兄，你们不必为我担心，高行周虽说是咱大周的逆贼，但他还是一个汉子，身上荡漾着战国时期那些侠客的遗风，不会食言，更不会做见不得人的事情。明日进城，若能使他举城而降，不只为皇上去了一个心腹大患，也为皇上平添了50,000将士、180,000的百姓啊。如果一旦被弟兄们言中，他杀了我，我也不后悔，何也？柴大哥，不，殿下奉旨征讨叛逆，力荐我为先锋，我俩既是兄弟，更是君臣，能够为殿下而死，是我的荣幸啊。
7: 这一番话说的柴荣泪流满面，一把抓住赵匡胤的胳膊说：
3: 二弟，我的好兄弟，哥答应你去，哥摆酒为你饯行。
7: 这一喝喝到了鸡窍，送走了众人，柴荣将赵匡胤留下同榻而卧，就收降高行周可能遇到的问题做了种种猜测，譬如他会向朝廷要钱要粮，再如他要朝廷封他为王，亦或是恩印他的子孙，甚而赐他一个不死的铁券，也许还要听调不听选等等。就这些猜测到的是，柴荣一一表态，钱可以给他，粮可以给他，铁券也可以给他，就连子孙也可以恩印，唯有听调不听选一事还得上奏父王，由父王来定。谁知赵匡胤来到了天平城，什么粮啊、钱呀、官呀，以及赐予铁券等等，高行周父子一件也没有提。赵匡胤倒有些过意不去，向高行周问道：
8: 高伯父，您举州而归朝廷，避免了一场兵险之祸，功比天高，难道您不给朝廷提点什么要求吗？
7: 高行周说：
3: 老夫既然归顺朝廷，就是朝廷的臣民，哪有做臣的向为君的讨价的道理？不过对于你，老夫倒有一个请求，就是归顺大周的唯一条件。
8: 什么条件？请高伯父赐教。
7: 说这话的时候，赵匡胤心里直打鼓。
3: 老夫听说你有个妹妹叫玉容，年已及笄，既漂亮又贤淑，未曾许人。犬子怀德年已20有余，未曾婚娶，愿与你妹结秦晋之好，请你无论如何不要驳老夫这个面子。
7: 听他这么一说，赵匡胤哈哈大笑说：
8: 这是个好事啊，小侄的丑妹啊能嫁怀德贤弟，那是他几百年修来的福气啊。
3: 好好，赵公子答应把令妹嫁给吾儿怀德，老夫很高兴，老夫就是死啊也会含笑九泉的。
7: 大家正在为高赵两家喜结良缘而高兴，听高行周说到死字也没在意。
3: 德儿，安排一桌酒好好款待赵公子。赵公子，
7: 高行周将头转向了赵匡胤，
3: 老夫有些累了，也有些困了，想到后帐歇息一会儿，老夫就不陪你了。
8: 赵匡胤忙说：伯父尽管去，有怀德和怀亮二位贤弟作陪，小侄啊已经很知足了。
7: 高行周欲走又止：
3: 德儿，你可要陪好赵公子啊。
7: 高怀德毕恭毕敬地回道：
8: 父帅放心，孩儿一定会陪好赵二哥的， 叫他吃好。

0: 喝好。高行周走了两步，复又站住说，德儿，赵公子第一次来咱家做客，老夫若是不陪他一陪，有些失礼。这样好不好？半个时辰后，你去后帐叫醒老夫。高怀德说，孩儿记住了。半个时辰后，高怀德来到后帐，叫了两声父帅，没有人应枪。看那案后坐着一个无头之尸，大吃一惊，仔细一瞧，乃是父帅，而父帅之头就在三步开外的地方，又怒又急，大叫一声说，军校何在？随侍高行周的几个军校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高怀德二目如炬，盯着众军校厉声问道，是谁杀了元帅？随侍高行周的几个军校见高怀德责问，战战兢兢地回道，不知道。哼，不知道，尔等胆敢再说一声不知道，也把尔等全都宰了。那个年纪最小的军校哆嗦着嘴唇说道，少爷，自元帅进到后帐，吾等全在帐外守着，并未见到一人出入后帐。放屁，没有人出入后帐，难道是鬼杀了元帅？不是鬼。那个年纪略长的军校怀着十二分的小心说道，元帅武功盖世，谁要杀他，他能不反击？他若是反击，谁能杀得了他？你看他是坐着死的，他的左手好像还按着一块带字的帛，他不会自杀吧？
1: 自杀？高怀德暴喝一声，不可能，归顺大周是父帅的决定，让爷娶赵匡胤的大妹子为妻也是父帅的决定，一切都是按父帅的决定来办，父帅应该高兴才是，怎么会自杀？不可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0: 那个年纪略长的军校陪着小心说道，
1: 少爷，也许元帅是他人所杀，但不管元帅是怎么先逝的，他手下边的那个帛能否抽出来看一看？
0: 高怀德趋前几步，将高行周左手轻轻拿起，取出那块带字的帛，仔细一瞧，原是写给他和高怀亮的遗书。
1: 吾儿怀德怀亮，为父生性高傲，从来不肯低眉弯腰事权贵，而今竟然向篡国之贼俯首称臣，为父之耻也。况且为父绰号鹞子，篡国之贼绰号雀儿，哪有鹞子臣服雀儿的道理？但为了咱高家，为了天平五万将士，为了天平180万百姓，为父不得不这样做。但为父实在不想向篡国之贼三呼万岁。为父走了，为父在阴曹地府保佑你们。令你弟兄二人不得为难赵公子，不止不能为难，为父入土之后立马去汴京迎娶赵玉荣，有违老父遗言，非高行周之子。
0: 高怀德流着眼泪看完了元帅的遗书，扑通朝父尸一跪，撕心裂肺地叫了声，
2: 父帅，您咋只想着您的儿子，您的将士，您的百姓，您咋不想一想您自己呀？
0: 一口气没有上来，昏厥过去。几个军校忙上前施救，许久他才转过气来，又是啊的一声大哭。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高怀亮来了，赵匡胤也来了，帅府的大小将领都来了，帐内帐外跪满了人，嚎啕之声即将天平震塌。高怀亮哭了一阵，突然站了起来，扑向赵匡胤，一只手揪住赵匡胤的圆领，一只手拔剑，高声骂道，
1: 红脸贼，拿命来吧。
0: 赵匡胤没有反抗，不仅没有反抗，还神态自如。高怀德一跃而起，双手抱住高怀亮说，
1: 二弟，你千万不要胡来。
0: 高怀亮一边挣脱一边哭着说，
2: 谁胡来了？他是咱的杀父仇人，你咋还护着他？
0: 不，父帅是自杀的，与赵先锋无关。
2: 有关，若不是他前来劝降，父帅会自杀吗？放开我，放开我，我非要一刀宰了他，为父帅报仇。
0: 高怀德见劝不住他，将脸一沉，厉声说，
1: 怀亮，爹的遗书写得明明白白，如为他老人家之言，就不是他老人家的儿子。你还要为兄往下说吗？
0: 高怀亮抛剑于地，复又向夫士跪下大哭起来。赵匡胤爬了起来，出城报信去了。柴荣与众将士正等得发焦，见赵匡胤平安归来，欣喜交加，一起向他涌来，七嘴八舌地问道，
4: 哎，谈得怎么样啊？哎，他们都有什么要求啊？
2: 你咋去了这么久啊？
0: 赵匡胤长叹一声说，
1: 你们别问了，那高行周父子并不像咱们想象的那样，他们识大局顾大体，心胸坦荡的比镜子还亮，他们什么条件也没提，只是让我喝酒，而后……
0: 他说不下去了，眼圈泛红。韩重晕一脸焦急地问道，
4: 而后怎么样啊？是不是那高贼把您给灌醉了，让您出了丑？
0: 赵匡胤狠狠地瞪了韩重晕一眼，斥道，
4: 你都胡说些什么？
0: 韩重晕反问道，
4: 算我胡说，可我问您，您的眼圈怎么会发红啊？
1: 哎，你让我怎么说呢？高行周死了。
0: 众人大吃一惊，
4: 哎，昨日你还与他大战了160个回合，好似下山的猛虎，出海的蛟龙，怎么说死就死了呢？
0: 赵匡胤哽咽着说，
1: 他是自杀的。
4: 他不是自己心甘情愿的归顺咱大周吗？为什么要自杀呀？
1: 哎，你们就别问了，我也不知道，但不管怎样，他是白白的把一座天平城和50000将士以及180万百姓献给了咱大周，他是咱大周的功臣，如今他死了，咱们应该有所表示才好啊。
0: 柴荣忙说，
4: 对对，吾等应当有所表示，不只是有所表示，我要亲自前去吊唁，还要为他守灵，为他扶灵。
0: 柴荣这一连三个举措，把高怀德感激得涕泪交流。莫说高行周只是一个节度使，且是一个还没有正式归顺的节度使，就是当朝宰相死了，也没有太子为臣子守灵之礼，更莫说扶灵了。埋葬了父亲，高怀德执意要进京谢恩。古礼，父母去世要守孝三年，故而柴荣说什么也不答应，经反复协商，依夺情之志，柴荣才同意他过了5期可以进京面君。柴荣自投了郭威，立过2次大功，第一次是讨伐刘崇，但那时他只是郭威帐前的一个偏将，而这一次他是元帅，一举而收降高行周，除了朝廷的心腹大患。还京之日，郭威前宰相冯道奉御酒出城30里迎候，且在宫中置酒宴请柴荣及其随同出征的将军。宴后，郭威又颁旨一道，追封高行周为秦王，拜高怀德为天平节度使，并赐予不死铁券。高怀德接到圣旨的时候，刚好父亲已过5期，当即收拾行装进京谢恩。听到高怀德进京的消息，赵匡胤慌了。就在他跟随柴荣讨伐高行周期间，他的父亲将赵玉荣许配给了一个姓米的人家。米家也并非高门大户，只因这家的主人米天豹救过赵红英的命，他的儿子米福德除了力能举鼎之外别无他长，而且喜欢酗酒，每逢喝醉了酒就寻衅闹事，赵红英把肠子都悔青了。悔青了又有何用？婚聘中的6里

0: 婴儿，起来吧。为父早已听说你这一次征讨天平，为朝廷立了大功，为咱赵家争了大脸。快起来，为父啊，陪你喝三樽。赵匡胤谢过父亲，方才落座。三樽酒下肚，赵红英说道：婴儿啊，你回来的正是时候，再有半个月，你容妹就要出嫁，有许多事情要做，你给皇上搞个假，帮为父。赵匡胤大吃一惊说：爹，你说什么？再有半月，蓉儿啊就要出嫁了。她所嫁何人？米福德，也就是你米天豹叔叔的儿子。不，蓉妹不能嫁给米福德。为什么？孩儿已将蓉妹许给了高行周的儿子高怀德。什么？赵红英一拍桌子站了起来，手指赵匡胤斥道：你好大的胆子，没有父母之命，竟敢将妹子私自许人，你眼中还有没有你这个爹？赵匡胤慌忙离座，向父亲跪了下去说：爹，孩儿错了，孩儿这也是万不得已啊。遂将如何收降高行周，而高行周如何逼婚之事说了一遍。哎，赵红英朝餐桌上狠狠地砸了一拳说：你一女许两家，叫为父以后还怎么见人？杜四娘劝道：
1: 老爷息怒，婴儿这样做呀，也是万不得已呀，这也是为了朝廷，你不能责怪他。
0: 赵匡胤忙附和说：爹，娘说的对，大哥这样做没错。孩儿虽说没有见过高怀德，但孩儿听说那高怀德乃将门之子，得高氏花枪真传，除了我二哥无人能敌，且又生得一副好身材，虎背圆躯，豹头燕寒，比之米福德强了千倍万倍，大姐能嫁给这样的人是大姐的福气。赵玉荣向赵匡胤投之感激的一瞥。
2: 唉，为父何尝不是这样想，可作为一个堂堂的飞姐指挥使，若是赖婚，脊梁岂不让人戳断呢？况且那米天豹又曾有恩于为父。
0: 杜四娘说：
1: 那米天豹确实有恩于老爷，可咱倾其所有为他置了200亩地，又为他建了一座宽大的宅院，他的丧事啊又是老爷一手操办，为办他的丧事咱欠了一屁股债，扪心自问，咱也对得起他了。
0: 赵红英长叹一声说：
2: 咱是对待得起他，可外人不知道啊。再说他就是无恩于为父，他是一个穷困潦倒的人家，咱若是毁约会遭人非议的。
1: 这杜四娘无言以对，一家人不欢而散。
0: 翌日早朝，郭威论功行赏，授柴荣为晋王，兼开封府尹，拜赵匡胤为华州刺史，随征天平诸将全都官升一级。散朝后，义社众兄弟及赵普等人硬把赵匡胤拽到了一家酒肆谈官相请。酒赵匡胤没有少喝，但他很少说话，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宴后，赵普坚持要送赵匡胤回家，二人一路走一路聊，聊着聊着聊到了赵玉荣的婚姻大事。赵普说：
2: 贤弟不必担忧，玉兄啊现有一计，可使米福德自动提出退婚。
0: 赵匡胤将头摇了一摇说：
2: 那米福德穷困潦倒，巴望着蓉儿的嫁妆改变他的困境，这是其一。其二，他若是退婚，有谁愿意嫁给他呀？就是有人愿意嫁他，论相貌论家世，能赶得上蓉妹吗？他是不会退婚的。
0: 赵普说：
2: 这个你不必担心，你只要依计而行，便可大功告成。
0: 这计吗？他越说声音越低，低的只有他二人才能听见。赵匡胤沉思良久说：
2: 除此之外别无良策，那就按你说的办吧。
0: 翌日，赵普经过了一番乔装打扮，活脱脱一个云游僧人。他手持木鱼，肩头斜背搭脸，来到了米福德门前，

0: 将引磬敲了许久。米福德将门开了一个缝，一脸不耐烦地说道：
1: 敲什么敲啊，我米福德穷的只剩这座房子了，哪有钱施舍给你。
0: 赵普说：贫僧不要施主的施舍。米福德祈道：
1: 你不要俺的施舍，你在俺门外一个劲儿地敲打木鱼，却是为甚呢？
0: 赵普回头瞅了瞅，见周围并无一人，压低了嗓子说：
1: 实话告诉施主，贫僧自哲龙寺而来，贫僧未曾出嫁之前是个地保，因误伤人命逃到哲龙寺做了和尚，但贫僧天生喜酒，酷爱狗肉，贫僧听说东华门内的皮氏狗肉是汴京一绝，特别好吃，可贫僧是一僧人，不好意思去买，皮氏狗肉店距宝宅也不过两间之地，贫僧啊，想请施主辛苦一趟，帮贫僧买十斤狗肉，再加一坛美酒。当然，这个忙不会让施主白帮的。您说，您愿不愿意帮一帮贫僧啊？
0: 米福德一连将头点了三点，不迭声地说：
1: 在下愿意。
0: 赵普笑着说：
1: 施主既然愿意帮贫僧的忙，为什么还将贫僧拒之门外呀？在下，请进，请进。
0: 米福德将大门打开，将赵普引至客厅。
1: 高僧请坐，在下就去给您烧茶。
0: 赵普笑着拒绝说：
1: 您那茶呀，再好喝，能胜过美酒吗？
0: 米福德嘿嘿一笑说：
1: 当然不如美酒了。
0: 赵普说：既然不如，这茶就不要烧了，还是吃酒要紧。说毕掏出一两碎银，双手递给了米福德。不一刻，米福德便拎着一大包切好的狗肉回来，身后还跟着两个抱酒坛的小厮。
1: 哟，高僧，实不相瞒啊，买一坛酒还不够在下一个人喝的，于是啊，在下斗胆买了两坛，欠酒家35分。哎，你们是不是？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1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从8月11日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首播，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该片全面回顾了江泽民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展现了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进入15五以来，我国算力网加快布局建设，整体规模持续扩大。截至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国家统计局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反映居民衣食住行等8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其中，粮食、鲜菜、鲜果等食品价格同比略有下降，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等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涨幅总体稳定。记者12日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7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记者9日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截至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推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三区三线管控、确权登记等工作实现一张图上一起办。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8月10日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7月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提高0.8个百分点。以旧换新叠加高温需求，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暑期各地促消费举措接续落地，带动商圈夜经济、文旅出行等场景持续升温，商品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记者从中国国航获悉，8月12日16时58分，经历1小时41分钟的飞行，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平稳降落在蒙古乌兰巴托机场。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 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绿色发展技术与实践汇集世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国际航线货邮运输量同比增长13.9%，中国航空物流发展保持韧性。我们还将关注一组国际热点，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8月15号是中国的全国生态日。近年来，全球生态灾害高发，极端天气频频，警示各国统筹发展与环保的必要性。多国受访官员和专家认为，中国探索出了一条发展中国家绿色低碳发展的有效路径，表明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可以相辅相成，这为全球环境治理、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可持续发展贡献了智慧。曾多次到访中国的英国诺丁汉大学副教授乔纳森·沙利文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感叹道，每次到中国都能切实感受到环境改善。沙利文眼中的环境改善背后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一串串扎实的数据，地级及以上城市细颗粒物浓度累计下降20%，长江黄河干流全线水质连续多年稳定保持2类，近岸海域优良水质比例较2020年提高7.5个百分点，全国森林覆盖率达25.09%，成为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其中，中国治沙成果是国际社会高度认可的一个亮点。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亚斯明·福阿德说，中国已成为土地退化得以逆转的最清晰大规模范例之一。在撒哈拉沙漠南缘，非洲绿色长城建设借鉴了中国三北工程的实践经验。毛里塔尼亚国家绿色长城署地方发展部门负责人穆罕默德·马哈茂德·塔里普纳介绍说，相关项目不仅能助力植被恢复、重塑区域自然再生能力，还能帮助部分乡村居民增加收入。卢旺达环保组织红十可持续发展倡议创始人格雷戈里·巴昆奇说，中国的经验表明，在长远眼光、创新精神和有效治理的指引下，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可以相辅相成。肯尼亚公共政策分析研究所高级政策分析师马修·穆马认为，中国坚持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增长相互促进，为发展中国家探索绿色发展路径提供了有益启示。从积极落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巴黎协定，到宣布中国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从与多国合作建立跨境自然保护地和生态廊道，到率先出资成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中国始终是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在绿色转型中，中国不仅自身建成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最大最完整的新能源产业链，还持续为全球提供优质高效的能源低碳装备产品，为全球绿色低碳发展做出扎扎实实的中国贡献。
4: 环球华人。
6: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发布上半年航空物流发展情况分析报告。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航空货运展现了极强的抗周期韧性。
8: 上半年，我国航空货邮运输量实现6.0%的正增长，特别是国际航线，上半年完成货邮运输量232万吨，同比大幅增长13.9%。国际航线在整体业务中的占比持续攀升。不仅稳住了行业基本盘，更成为拉动我国航空物流逆势上扬的核心引擎。从货源结构来看，

0: 上半年，以 AI 硬件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业成为新的增长极。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云计算设备出口同比大涨 114.4%， 半导体设备出口同比增长 91.5%， 直接带动 AI 相关货物运输量同比增长超 130%。 这类货物仅占空运总货量的 7% 左右，却贡献了超过 53.5% 的空运货值。专家表示，上半年我国航空物流交出了一份极具韧性的答卷，成功实现了从规模扩张向结构优化的平稳过渡。
1: 一方面，国际航线网络的持续加密与枢纽机场的专业化升级稳固了行业的基本盘。另一方面，以 AI 硬件为代表的高附加值的货物强势崛起，有效对冲了燃油成本上涨带来的经营压力。
2: 今年是 APEC 中国年，深圳作为今年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举办地，坐落在此的中国电子第一街华强北正成为全球科技扫货的热门目的地。随着会议的临近，外国客商消费升级换代，现场人气愈发旺盛。
3: 今年前七个月，华强北 AI 产品全品类销售额同比增长55%以上，其中 AI 眼镜销量激增100%，无人机、机器人销量增长60%至70%，翻译耳机、3D 打印设备、智能穿戴等高新科技产品成为吸引海内外游客的闪亮名片。成都已举办的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通过了2026年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声明成都声明。 APEC 各经济体数字化进程持续加快，对高算力、便携化智能终端需求旺盛。
4: 来深圳看看各种无人机产品，设备的连接性相当不错。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很多与机器人相关的内容，我觉得深圳在中国的科技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3: 深圳海关数据显示，2026年前两个月，深圳对 APEC 其他经济体出口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366.6亿元，同比增长6.1%。AI 相关的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进出口同比增长37.1%，对深圳外贸增长贡献度达38.3%。
4: 我们买了几样东西，吹风机。包里面还有耳机、耳塞以及风扇、冷却器。
5: 因为国家的利好政策有退税，所以价格会比国外买的会比较便宜，所以很多国外的朋友都会乐意来这边消费嘛。近期还外国人占销售的比例大概在70%左右。
3: 目前华强北跑出了上午设计、下午打样、次日量产、一周出海的科创速度。最新数据显示，华强北电子产品出口覆盖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年发出的超10亿件快递中，40%发往海外。1公里产业链正把中国速度转化为全球订单，线上种草、线下体验、全球采购、跨境销售的新模式加速成型。
6: 它所有一套系列，华强北我们1公里以内都能够完全在3到5天就能打样。
3: 华强北产业能级持续跃升，其核心商圈集聚着35家专业市场，超11.5万家经营主体，向全球供应超100万种电子元器件和消费类电子产品。从 AI 芯片方案到端测模型，从智能体开发到场景测试，完备的产业链条和高密度的产业集聚，形成了从技术到商品快速转化的路径。
2: Z 世代对中国并不担忧。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12号以此为题发布报告称，不同年龄段的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日益分化，大多数的美国年轻人并不认为中国对美国构成重大威胁，而是倾向于采取友好合作与接触的政策。
3: 这份报告中的结论依托于2项民调数据，一项是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与易普所于今年3月13号至15号联合开展的全美民意调查，调查样本为1025名各个年龄段的成年人；另一项是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025年针对全美2148名受访者进行的民意调查。上述民调认定 Z 世代为1997年至2013年期间出生的人群，千禧一代为1981年至1996年期间出生的人群。报告称，社交媒体的普及让美国年轻一代接触中国文化成为常态。 报告得出了几条核心结论，包括美国年轻一代不太倾向于将中国发展视为威胁，同时美国年轻人普遍抵制对华强硬政策，64%的 Z 世代，65%的千禧一代反对限制中国留学生，66%的 Z 世代和千禧一代反对对华加征关税，69%的 Z 世代和千禧一代不支持缩减中美贸易规模。报告称，尽管在对华经济政策上存在分歧，但各年龄段的民众都普遍认为对华关税政策推高了美国的生活成本。该报告最终在结论中表示，美国年轻人不太可能将中国视为威胁，不倾向于采取竞争姿态，也不愿意承受竞争所带来的代价。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年轻人的关注点在于国内生活成本和经济挑战，而非地缘政治竞争。
2: 好，媒体焦点，我们请丽萍带来更多的国际媒体观点。
7: 好，小俊，我们看到美国可能出台新规，将禁止为中美开展的科研合作提供资金支持。美国科学界感到愤怒，批评将科学政治化。我们来看相关的报道。首先要关注到的是美国《华盛顿邮报》的报道，题目是《美国科学界反应强烈》。白宫拟出台新规，切断对华科研合作资助，引发了美国科学界的广泛反对。分析指出，科研合作追随政治路线的做法会让长线科研受制于短期政治周期。美国部分政客固守科技垄断思维，无视中国在量子科学、人工智能等尖端领域的研究产出已经领先于美国的事实。美国如果彻底切断与中国的科研合作，可能会进一步拉大差距，错失前沿科研动态，最终损害自身的利益。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科学杂志的报道，题目是科研合作不应受政治干扰。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拟议的新规引发了全美科研界强烈的愤慨。那目前呢，已经收到了近50万条评论意见，许多人担心这将使科学政治化。这项政策显然是一个坏主意，忽视了美中科研合作对双方的益处。有观点认为，科研合作不应受政治干扰。美国科研政策从科技发展主导转向国家安全主导，将使科学研究沦为政治附庸，直接损害美国长期的科技优势。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题目是《暴露美国技术焦虑》。美国在科技、投资、供应链和科研合作等领域对中国加设限制，暴露出了自身技术焦虑，本质上呢是在逃避竞争，试图固化前沿技术壁垒。那随着美国政府寻求对技术、数据和供应链实施更大的控制，中美之间的科技分歧将进一步加大。出口管制、数据本地化法规以及日益分化的网络安全要求，给全球技术领域画出了新的界限。每增加一道壁垒，系统互联、技术分享和全球科技治理都会变得更加的困难。马来西亚《星报》的报道题目是《严重挤压合作的空间》。批评者指出，美国若执着于减少风险，就无法继续引领科学创新。那对于美国科技创新体系而言，中国科研人员与合作分量无可替代。中方认为，中美在科技领域的合作互利共赢，符合两国的利益。但是，美国政府的最新动作显示，政治因素正在加速挤压两国科研合作的空间。美国科研呈收缩的趋势，将影响自身的影响力。好的，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美国有意封堵对华科研合作的相关评论。
8: 环球华人，
2: 当地时间13号，美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将组建首支多国攻击无人机部队。
3: 美中央司令部表示，这支部队被称为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将使用单向攻击无人机作战。这些无人机将由来自美国及地区合作伙伴的军事人员操作，可以从空中、海上以及水下展开攻击。有消息称，该部队是9个月前组建蝎子打击特遣队基础上的进一步扩展。蝎子打击特遣队曾于去年12月首次从美国海军军舰发射空中攻击无人机，并在 史诗狂怒行动中使用单向攻击无人机，以及在今年七月针对伊朗港口设施的打击中使用无人攻击艇实施打击。美中央司令部称已启动与地区合作伙伴的磋商及正式邀请程序，随着地区合作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将整合整个中东地区的攻击型无人机能力，打造成一支统一的跨域且多国参与的威慑力量。不过，美中央司令部在消息中并未说明将参与的具体国家。美国是最早研发无人机的国家之一，拥有 MQ-9 死神、全球鹰等多种大型无人机，但美制高性能无人机往往成本昂贵，在大规模应用低成本无人机的现代战场上暴露出明显短板。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3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总数的25%。一架死神无人机的造价在3000万美元至5000万美元之间，这意味着在伊朗战事持续消耗美军武器库存之际，仅死神无人机一项的损失可能就已超过13亿美元。去年12月，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表示，五角大楼已启动一个价值10亿美元的项目，为军方采购数十万架小型攻击型无人机。赫格塞斯说，低成本一次性的战场无人机已被证实是有效的，美国不能在此领域落后，美军不能使用造价200万美元的导弹去击落廉价的无人机。
2: 据美联社13号报道，伊朗正在清理霍尔木兹海峡戈什姆岛附近的一处漏油，这凸显了伊朗、美国和以色列之间持续冲突所造成的环境损害。
9: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为控制漏油所做的工作应获得赔偿。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任何从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中获益者，无论在法律上还是道义上，都有义务采取行动，对环境损害进行赔偿和修复。伊朗当地媒体发布的视频显示，格什姆岛海岸沿线遭受了石油污染。伊朗尚未说明漏油原因，但油轮追踪者网站公布的卫星图像显示，此次漏油似乎是伊朗在阿曼海域袭击一艘散货船所致。该公司称，随后石油飘过霍尔木兹海峡，向伊朗方向扩散。与此同时，阿曼正在应对阿拉伯海的另一起漏油事件，漏油源是一艘在其南部海岸搁浅的油轮，该位置远离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尚无任何方面宣称对此负责。据报，发生的爆炸起因也未公布。
2: 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以来是波斯湾石油出口最重要、最便捷的通道，但是受美伊战事的影响，霍尔木兹海峡的运力遭到重创。据美国《纽约时报》12号报道，波斯湾多国正斥资数十亿美元建设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输油管道，以降低地缘风险。
10: 据海事追踪公司克普勒的数据显示，截至上周，经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的原油量已降至每日约370万桶。而在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前，每天约有2000万桶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媒报道称，地区多国当前正在积极寻求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永久性解决方案。例如，在面向阿曼湾的阿联酋港口城市富查伊拉，工人正在铺设一条新的原油管道。这条管道与现有的输油管线平行，用于输送来自阿布扎比陆上油田的原油。这项工程意在将阿联酋的绕行输送能力提高一倍，达到每天360万桶，从而使阿布扎比几乎所有的陆上原油都能在无需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下直接输送至国际油轮。在沙特阿拉伯，国有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公司正加速推进其东西输油管道的扩建工程，耗资数十亿美元。这条全长1201公里的输油管道横贯阿拉伯半岛，直通红海港口沿部。沙特阿美公司董事长称，自美以军事打击伊朗，霍尔木兹海峡遭封锁后，这条管道成功将每天约700万桶原油的输送路线改道。而科威特正与沙特阿拉伯及其他阿拉伯国家商讨建设一条输油管道，旨在将科威特的油田与红海沿岸或阿曼境内的港口连接起来。另据约旦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拉克和约旦也重启一项搁置已久的输油管道计划，管道若建成，每天可把多达100万桶原油输送至红海沿岸的亚喀巴港。此外， 伊拉克也在加快推进一项修复受损输油管道的计划，以便将基尔库克油田的原油输送至叙利亚的地中海沿岸。
2: 也门胡塞武装13号说，该组织当天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一座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据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报道，胡塞武装使用2架无人机袭击这座炼油厂，袭击非常精准。相关话题马上连线中东问题专家王静为我们详细解读。王先生您好。
11: 哎，主持人你好。
2: 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就是

0: 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美方宣称说无限期的维持海上封锁，而伊朗称呢说是完全在他们的掌控之中。那么您怎么来看待双方在海峡问题上的矛盾的这种声明？另外呢，双方还放狠话，伊朗表示说如果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将会升级冲突，美方呢称将会对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措施，并且强调要用经济手段。那么您如何来解读双方的表态？
1: 好的，主持人，确实如您所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现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定义是存在比较大分歧的。那么其实美国和伊朗都竞相的表达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所谓的施加主导性，双方是从不同的视角来讲，来阐述自己的立场的。那么美国呢就认为自己仍然有舰队啊，为这个保持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外的水域，针对来往的伊朗的船只或者从伊朗有关的船只进行海上的拦截，封锁伊朗的港口。那么这个在美国看来就实际上是在施加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影响，而伊朗呢相对来说更加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水域的实际通行权的掌控那么伊朗呢也反复表示，所有的船只要想经过霍尔木兹海峡，首先第一要经过伊朗所划定的水道，第二要必须接受伊朗的监督，第三呢要求获得伊朗的同意。所以说呢，双方也就是美国和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双方都认为己方仍然掌握着霍尔木兹海峡掌控的先手。其实在这种情况下显示出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争夺，它其实并不是一个所谓的最终时态，而是一个所谓的这个并不是一个结局，而是一个所谓的一个僵局因为美国和伊朗之间现有的立场还是差异很大的，美国呢还是要求回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态，完全回到2026年2月28日冲突之前的状态，而伊朗呢则要求状态已经不可更改，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是不可变更的、不可逆的，所以双方的立场是差异很大的。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我们看一下过去一段时间的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表态，双方的这个表态唇枪舌剑，立场差异非常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双方都在互放狠话的同时，没有开通一个有效的沟通和对话的机制。尽管第三方斡旋仍然存在，但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斡旋迟迟没有能够成功的开启，这就导致了双方实际上现在陷入到一个各说各话的僵局，这个僵局的一个阶段。那么恐怕相关的僵局在短期内也很难突破。主持人，
0: 那么在这种僵局的状态之下呢，我们也看到双方其实还是有动作的。刚才新闻中我们就看到美媒报道说，在对伊战事当中，美方呢损失超过13亿美元在无人机方面，美军称将会组建多国攻击无人机部队。华盛顿号航母日前也将会前往中东来接替在这儿的这个林肯号。美军无人机项目还有航母轮换的部署，是不是表明了冲突正在长期化？
1: 好的，主持人，确实如您所说，我很担心同大家一样也会认为可能冲突会呈现出进一步长期化的趋势。因为一方面呢，美国就刚才如主持人所说，美国现在在重新的整顿军备重新在进行军事准备，是要看样子还是要对伊朗进行新一轮的大规模的打击。美国的准备我觉得是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进行现有的部队的这个轮换，因为我们知道在很长一段时间，美国保持在伊朗周边的这个海上打击编队是两个航母攻击编队加上一个两栖登陆舰攻击编队，而其中呢有的航母这个编队包括像林肯号航母，它已经超期的这个在海外服役了，所以说不管对部队的士气、对相关的装备的这个维护都是一个很大的影响。现在美国呢表示要进行这个航母编队的轮换，那么很可能会给未来的这个打击对伊朗的下一轮打击来做好这个准备。第二个呢就是在外交上和的准备那么美国现在提出要组建一个所谓的无人机这个新的这个攻击联盟，那么实际上显示出美国在希望凝聚更多的国家一起加入到自己针对伊朗下一轮可能的攻击当中这个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因为它在扩大地区的这个国家之间的裂痕和矛盾。第三个呢就是在经济上美国也在不断的强化对于伊朗的封锁和可能的制裁，因为不久之前我们看到美国刚刚通过了对伊朗新一轮的有关个体和这个个人的这个制裁，相关的这些制裁措施可能在未来会持续加码。而伊朗这一边呢同样实际上也看到对于美国的这个压力采取了一种所谓的这种抗压或者说这种强硬的回击的表态。更为重要的是，就像咱们刚才反复强调的，美国和伊朗现在没有沟通和对话的直接渠道，相关各方尤其是过去第三方斡旋的这个通道现在来看没有办法在短期内奏效，所以短期内恐怕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僵局是很难打破的。
2: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3: 习惯了

0: 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7: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8: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9: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0: 说说咱华人事儿。
1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2: 8月12号上午，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所有预定科目，海上通航演练落下帷幕。
6: 抵达预定海域后，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组成舰艇编队，围绕海上通信、编队运动、海上补给及分航仪式等科目开展实兵演练。红河舰官兵熟练运用特殊战术信号简语、信号旗语等，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进行海上通联与指令传达。双方按照预先拟制的演练方案，灵活机动，协同配合，顺利完成所有演练目标。此次中国印尼海上通航演练充分展示了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积极意愿和行动能力。
12: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接受外媒专访时，针对两岸关系、防务安全等议题提出国民党的立场。
6: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接受美国《时代周刊》专访时表示，台海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缺乏沟通只会增加误判与冲突风险。因此，他上任后选择主动跨出第一步，希望在九二共识基础上逐步建立可持续制度化的两岸和平关系。关于两岸未来，郑丽文强调，现阶段最重要的是避免台海走向一场没有人承受得起的战争。英国《经济学人》杂志11号发布评论文章，直接点名批评赖清德态度固执。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12号表示，《经济学人》杂志清楚反映赖清德政治风格，并直言赖清德已成为台海和平的最大风险。
13: 那个外媒已经不止一次的提到赖非常固执，甚至于说他非常的莽撞。
1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正在进行的台军汉光42号演习。连日来，台军持续在岛内多地开展所谓反封锁、反登陆以及纵深防御等演练，并于13号在台北、新北、桃园等北部七县市实施网络降速测试。有舆论批评，民进的当局是在制造恐慌。
6: 台军马祖防卫指挥部12号依状况推演实施所谓云台操演，现场通过各型武器装备的实弹射击，组织操作攻击型无人机，模拟反登陆作战演练，验证防区整体火力运用。 随着台军汉光演习进入所谓纵深防御及持久作战阶段，此次台军在台北的演练中还出动两架黑鹰直升机降落大学校园，模拟快速运送台军执行任务。这也是本次演习首度有军用直升机现身校园。13号下午，台北、新北、桃园等北部七县市实施30分钟网络降速测试，仅保留语音通话与短信服务，模拟所谓极端情境。
2: 也没有原因，也没有重点，好，也没有各自的应变措施，
3: 就能够降速降到断，做演习当理由来做测试，把民众当作白老鼠。
2: 不是把网络一关就叫人民自己想办法，不能只教人民怎么断线，更要教人民怎么活下去。这次演习到底花了多少钱，动员多少单位，影响多少民众，这些都应该要公开。
6: 此次演习从一开始就争议不断，有民众批评民进党当局未对网络降速做详细说明，导致岛内人心惶惶，质疑这是演习还是故意折磨人。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8月12号，第11届京台学者共研会在北京举行，活动以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下的台海形势为主题，吸引130余位两岸专家学者与会研讨。近日，两岸太极文化亲子交流活动在浙江海宁举办，来自海峡两岸的多个家庭齐聚钱塘江畔，老、中、少三代习练者同台展演，在一招一式中感受身心相合、人际协调的太极文化内涵。郑丽文急呼避战，赖当局却加码挑衅，不仅大肆炒作汉光军演，绿营政客还频密放话，赖清德若一意孤行将有怎样后果。中印尼两国海军舰艇为台岛以东海域通航演练，民进党当局是否慌了？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接受专访，称当务之急是避战。
12: 日前，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接受外媒专访时表示，当务之急是避战。然而，民进党当局仍一再挑衅大陆，持续引发岛内舆论争议。郑丽文为什么急呼避战？赖清德若执迷不悟，将导致怎样的后果？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林明正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三位。
6: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接受美国《时代周刊》专访，他表示，现阶段最重要的是避免台海走向一场没有人承受得起的战争，保留和平、繁荣以及自主选择未来的空间。他认为，台海长期处于高度紧张与敌意之中，缺乏有效沟通，只会增加误判与冲突的风险。
12: 林先生，您认为美国的《时代周刊》为什么会选择专访郑丽文？而在回答相关问题的时候，郑丽文一再的提及避战，您觉得为什么这个会成为他的重要内容？
14: 郑丽文这次接受《时代》杂志的访问可以说是美国方面对他的一次复试。为什么说是复试呢？事实上，大家如果了解，是美国他其实不太喜欢台湾出现一些非建制派型的这个政治人物，因为呢美国人呢无法掌握，所以呢会有所忧虑哦。那郑丽文呢就属于这种非建制派、非典型的这个政治人物哦，所以呢让美国方面呢对他有一些不放心。那当然呢，之前呢郑丽文的访美希望透过沟通的方式让这个美国了解他上任以后国民党的政策的情况。可是我想呢，美国方面呢对他还是有所顾虑。那透过这一次的访问哦，希望可以了解到，那在郑丽文访美之后，他的整个政治思考方向是否有所改变？那我想呢，郑丽文在这样子美国的压力之下，他基本上还是坚守住了他担任这个国民党主席以来哦，他原本所主张的这个底线，也就是希望台海可以成为一个和平的地区哦。那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这个访谈当中不断的强调说，在整个过去第一岛链好像就是大国博弈的最前线，区域冲突的最前沿。那事实上他认为呢，没有必要把第一岛链成为一个冲突的这个前线。为什么今天台海呢会变成一个 这么的火药味这么浓的地方哦，就是这个民进党啊，这么多年不承认九二共识，同时呢各种呢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的这些行为呢，导致啊把台湾啊越来越拉向了这个危险的深渊哦。所以呢，他作为一个台湾啊最大在野党的这个主席哦，他当然有义务跟责任哦，保障台湾人民的这个生命财产安全，同时呢也让这个台湾啊不会陷于这个兵凶战危的危险当中哦。
12: 我们知道这并不是郑丽文第一次做出这样的表态，他从担任上国民党主席之后呢，一直在岛内呼吁要避战。那么您觉得避战的关键点在哪里？
15: 要真正的避免两岸同室操戈，实现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呢，关键之处就是要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今年四月呢，郑丽文访问了大陆，那么他也表态未来会坚定地走和平之路，只要是对两岸和平有帮助的事情他都愿意去做。今年五月份啊，郑丽文在接受美国媒体专访的时候就提出了关于台海安全和两岸关系的五点核心的主张，其中第一点就是台独必然会引发大陆动武，也就是说大陆讲的台独即战争绝对不是开玩笑的。那大陆方面呢，也确实多次警告过台独跟台海和平是水火不容的，因此啊，只有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才能真正的保障台海的和平。那最近郑丽文在接受岛内网络节目专访时啊，直言不讳地指出，那么台湾目前所享有的和平啊，并不是台独所带来的，相反，如果主张台独，那么台湾目前所享有的一切包括和平都会立刻呢灰飞烟灭。那针对民进党当局讲的什么台湾已经独立了，因此不再需要啊所谓的台独公投啊等等，那么郑丽文也是一针见血的指出说，台湾呢从来没有独立过，台湾呢也从来不是一个国家，所谓台独啊，它就是一个可笑的无耻的骗局。那么郑丽文这个专访内容呢，可以说是引起轩然大波啊。那么台独的这些势力是非常的不满意，气急败坏，咬牙切齿。那么这也说明啊，郑丽文的这番话呢，是打到了这些台独势力的痛处。那最后啊，相比民进党当局害台祸台的抗中保台路线，那么郑丽文所代表的这种和平新台的路线呢，是有利于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那么也为台湾民众啊提供了一个选择和平的机会。
12: 那么台湾民众应该如何抓住这样的机会呢？您觉得如何把这样的一种呼吁转化为一种社会力量？
16: 那一方面，我想作为国民党主席，然后郑丽文需要把这样一套避战然后谋和的论述与国民党的中心思想，也就是国民党的党魂连接起来，进而团结整个蓝营。因为某种意义上来讲，现在整个国民党以及整个蓝营缺乏中心思想、缺乏党魂的一种困境。那如果国民党能够把两岸同属一中论述和那两岸然后避战来去谋和的论述加强连结，让外界认识到只有中国国民党能够在两岸之间扮演这样一种沟通者、扮演桥梁的角色，才能够凸显国民党的自身的价值，这才能够给国民党的支持者看到新的希望，带来新的力量。这样才有助于重塑国民党的党魂，进而为国民党的凤凰涅槃，进而为国民党的重生带来新的契机，带来新的力量。另一方面，应该重塑然后国民党和民进党的对比性论述，也就国民党的论述是和平兴台，而民进党的论述却是台独害台，让岛内民众充分地认识到只有国民党才能够为整个台海和平带来新的契机，而民进党的所谓无论以武谋独还是以外谋独，只会然后去害台、去祸台，将会把整个台海局势推高到风高浪急这样一种态势。那如此以来，国民党就可以牢牢地掌握话语的论述权，抢占道德的制高点，这会给国民党的发展带来新的源源不断的这种动力。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国民党应该有效地然后积极挖掘年轻人的力量，然后在一些现代的网络平台，尤其社交平台上，不断地将自己和平兴台的理念不断向全台湾来去进行渗透，进而然后扩大它的触达面，扩大它的触及面，让更多的台湾民众，尤其是台湾青年人，充分地认识到国民党自身的价值和它的意义所在。当然要将声量转化为力量，还有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要落地，不能够然后漂浮在空中。那未来郑丽文作为国民党主席应该再接再厉，在两岸城市交流、两岸青年交流、两岸的地方交流以及两岸文化旅游等各个方面，然后不断地去拓展新的渠道， 到能够接地气，勤而在，然后这种落地当中，然后焕发生机。
12: 希望郑丽文 B 站的声量呢，可以团结起整个国民党，能够真正把它落实到力量上。那么国民党说的是 B 站，而民进党宣导的是备战，一直企图在军事上与大陆展开对抗。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6: 台媒报道称，赖当局大肆炒作汉光四十二号军演，持续进行所谓纵深防御、协同歼敌等实战化演练，还出动资通电军召集台湾民众，叫嚣强化关键基础设施防御韧性等种种动作，引发岛内舆论争议。
12: 汉光四十二号军演呢即将结束了，那么今年的汉光军演和以往比有哪些不同？
14: 那这一次呢，比较特别的大概是包括顾立雄哦，也亲自哦前往去视岛查看的所谓这个反登陆哦反空机降的演练。那在这一次的演练当中呢，它主要是把这个无人机啊可以是纳了进来哦，特别是呢过去可能比较少见的所谓自杀式的无人机呢，也进入到这个演习的情况里面来。那过去这个民进党一直在强调说要吸取所谓俄乌战争的经验哦，那等于呢这一次的演习呢也是把俄乌战争当中哦会常常看到的这种所谓自杀式无人机的情况呢，把它演练了进来哦。可是我们必须要说，看到这些演习的科目啊，那不禁要让人有点这个质疑哦。因为假如说真的发生这种登陆的演练，那请问一下，对方要能够登陆，势必是掌握空优的情况。那在掌握空优的情况，台湾还有可能像这样子派船出去，派这个相关的战甲车出去进行这个反登陆或反空机降吗？那当然呢，在整个演练过程当中呢，也发现了许多问题，有榴弹炮的炮弹呢，居然呢，掉到了这个地上去了。我想这个后面这台车的驾驶啊，可能吓得心脏都要跳出来了。虽然说，这个台湾防务部门啊，强调没有装设这个火药，也没有装设这个引信跟装药。可是我觉得这样的情况还是不应该发生哦。那对于台湾一般民众来说，这一次的汉光的演习里面最重要的当然还是纳入了所谓类断网的这个演练哦。特别是如果说南部可以不用断网，为什么中北部必须要断网？那这样的演习是否真的能达到所谓实战的效果？我想很多人还是存疑的。
12: 就像刚才林先生列举的这样，今年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汉光军演呢，把资通电军纳入了实战的检验，而资通电军也被称为是台军的第四军种。那么在台军当中，它到底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
15: 那么这个所谓的资通电军啊，它是成立于2017年，资呢指的是资讯，通呢指的是通信，那么电呢指的是电子。这个是部队呢，是蔡英文上台之后啊，在美国军方支持下面着力打造的所谓的第四军种，也就是陆海空之外啊第四军种。那么这个部队名义上它负责的是啊台军方、台当局还有民间的网络技术力量，它实际上是专门负责对中国大陆还有港澳地区啊展开网络攻击和渗透，大肆的窃取敏感的数据和重要的情报信息，甚至啊配合国外的反华势力对中国大陆呢进行舆论战和认知战，包括违法上传发布啊关于台独的分裂的标语，以及关于日本军国主义啊法西斯主义的今日标语，那么恶意的诋毁侮辱中华民族的抗日英雄等等啊，可以说影响极其恶劣。在去年6月份的时候啊，大陆的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啊，悬赏通缉20名台资通电军的犯罪嫌疑人，这是大陆有关部门首次以执法行动的方式啊，对台独分裂势力亮剑，也是大陆有关部门啊首次对台资通电军的有组织的网络违法犯罪行动展开集中打击。那大家别看啊，这个资通电军听起来很高大上啊，这个行动也很嚣张。但其实技术上面非常的菜。那根据大陆的网络安全团队的分析啊，台资通电军的网络攻击手法非常简单粗暴，它的技术含量啊在全世界也就是三流的水平。具体来说啊，台资通电军第一，它缺乏自主的发现网络漏洞的能力；第二，它缺乏自主的网络武器的开发能力；第三，它的反溯源能力也非常差。 所以呢，很容易啊被国安呢、公安部门给锁定和起底。那么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次的汉光演习当中啊，他一下子要动员这么多所谓的民间高手来参加演练，因为他本身啊，他并不具备啊这样的一个能力。
12: 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民进党的政客呢，也在接受外媒的采访，这是想要干什么呢？这是想要和国民党打舆论战吗？
16: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无论国民党还是民进党都争。

0: 6万亿新台币左右，而房屋预算却达到了1万亿新台币，这是达到历史新高。那么有这么多的房屋预算，背后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加强对美军购，所以未来台湾和美国的钩连也会进一步升级。那另外一个，台湾当局还会加紧和日本、菲律宾的钩连，在今年前一段时间，然后日本和菲律宾然后非法划界，尤其是这片海域是台湾渔民，包括是台湾台东、花莲这些地区渔民传统的渔业作业的场域。那么如果说日本和菲律宾然后将自己划界的范围染指到这样一个区域，这无疑会对台湾的渔民然后未来的渔业会构成巨大的冲击。理论上来讲，台湾当局应该给日本和菲律宾提出严重抗议，但是台湾当局的做法却让外界匪夷所思，不但没有提出严重抗议，反而给予支持。那背后最重要的险恶用心就是要寻求借此机会融入到日本和菲律宾的谈判，进而进一步然后做大做强所谓的第一岛链，那背后以外谋独的险恶用心是显而易见的。那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借助一些国际场合来去刷存在感。但是无论民进党当局如何勾结美国、勾结日本，然后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那我想最终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那从美国方面来讲，今年5月份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公开表态4步，也就是不支持台独，不会然后当台湾的靠山，也同时不会为台独而战，还有一个不会轻易对台军售。那么特朗普的4步其实已经向民进党当局敲响了警钟。而且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由于民进党当局现在不断挑衅，使得整个台海局势动荡，这也加剧了美国对于赖清德、对于民进党的疑虑。那么在日本方面，民进党当局虽然寻求和日本、菲律宾然后同时进行谈判，但是却遭到日本的无情的打脸，被当面的拒绝。
1: 8月12日上午，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所有预定科目，海上通航演练落下帷幕。此次中国印尼海上通航演练充分展示了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积极意愿和行动能力。
2: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呢特别的关注中国海军和印尼海军在台岛以东的海域呢进行的联合演训，他们的关注点都是什么，李先生？
3: 我想呢主要是两个针对。第一个针对呢是针对之前呢、发生的这个日菲擅自自行要所谓划设所谓两国的专属经济区的划界这样的行为啊，做出一个严正的表态，也就代表说，第一个不容他国啊随意可以来讲说什么划界啊划设的。那台湾方面呢，当时呢对这个日菲的行为啊，台湾的外事部门呢，他们说是说有这个进行相关的态度的表达，可是说实在这样的态度表达我们并没有看到非常明确的这个或者说比较严正的政告。可是呢一看到大陆方面啊，不管是这个大陆的海警到东部海域常态性的这个演训，以及这一次跟这个印度尼西亚进行的演训呢，可以说是大声疾呼哦，这个非常的不能接受，也就是敲打一下菲律宾，警告菲律宾不要随随便便轻举妄动，同时呢也警告在台湾岛上的这些顽固台独分子啊，不要以为每天就想要把台湾问题国际化，什么纳入什么西方这些什么民主的阵营，以为拉了很多外国进来就可以挟洋谋独哦，你要这样比下去对台湾事实上没有任何的好处，那到最后呢害了只是害到了台湾人民而已。
2: 那么此次中国海军和印尼海军的联合演训意味着什么，都有哪些特点，胡教授？
4: 中国海军红河舰和印尼海军的莱号护卫舰呢，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啊，是顺利地完成了一个海上通航的演练。虽然这个演练的内容啊，比较的简单啊，就是海上通信啊、编队运动啊、这个海上补给啊这样一些比较基础的科目，但是它的意义啊是比较重大的，是值得我们来关注的。那么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的演练有一个很大的看点，就是中国海军出动了红河舰。那么红河舰啊，它是我国自主研制的054A型的导弹护卫舰，满载排水量呢达到4000吨，于2022年12月呢正式入列。那么入列3年多来呢，红河舰是执行了像远海的护航啊、战备巡逻啊等一系列重大的这个任务，那么累计航行距离啊超过了10万海里。另外呢，2023年10月啊，红河舰是正式继承了海上猛虎艇的这个非常荣誉的称号。 那么红河舰也是第五代的海上猛虎艇。

0: 另外根据央视在8月1号的这个报道，在一次海疆的维权行动当中啊，这个面对吨位是自己差不多2倍的外舰的反复挑衅，那么红河舰呢是全舰拉响了战斗警报，与外舰呢是周旋缠斗20个小时，最后成功的逼退了外舰，那么我们红河舰是没有退让半分。再回到这一次在台湾岛以东海域的这样一个联合的演练啊，我觉得至少有2个比较重要的意义。第一个呢，就是这是中国海军和外国海军第一次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呢开展这样的演练，那么再次的确证了中国对于啊台湾岛以东的这个海域的专属的经济区啊是拥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的。那么第二个意义呢，就是对有关的外部势力啊是发出了警告和威慑。那么官方啊对这一次演练的评价是说，充分展示了双方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这样一个积极的意愿和行动的能力。那么这句话其实是有针对性的，接下来如果日本啊菲律宾啊他们不收敛仍然一意孤行的话，那我相信啊这个在这片海域这类似的行动只会越来越多。
1: B 站呢，确实是岛内民众需要思考的首要问题，也应该成为民进党当局的当务之急，因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两岸同胞的共同期盼与愿景。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
2: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3: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1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有

0: 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从8月11日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首播，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该片全面回顾了江泽民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展现了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进入15五以来，我国算力网加快布局建设，整体规模持续扩大。截至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国家统计局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反映居民衣食住行等8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其中，粮食、鲜菜、鲜果等食品价格同比略有下降，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等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涨幅总体稳定。记者12日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7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记者9日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截至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推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三区三线管控、确权登记等工作实现一张图上一起办。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8月10日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7月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提高0.8个百分点。以旧换新叠加高温需求，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暑期各地促消费举措接续落地，带动商圈、夜经济、文旅出行等场景持续升温，商品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6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记者从中国国航获悉，8月12日16时58分，经历1小时41分钟的飞行，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平稳降落在蒙古乌兰巴托机场。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美丽乡村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成为了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典范。稍后随昆明台走进云南昆明滇池沿岸的海燕村，去感受河清海燕，石河碎风。从车间的灵巧手到养老院的巡逻机器人，江苏的具身智能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从炫技到实干，江苏具身智能走入千行百业。天津市河北区一家老人院的创办人是位年轻的90后，他是老人眼中的孩子，但在工作上却毫不含糊。节目最后，天津台就带我们去认识90后养老院院长，愿将青春赴养老。近日热点，我们来聊聊长沙不只是网红城市。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3: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备受瞩目的中国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最近在北京举行了。大众电影百花奖在国人心目中有着特殊的意义，从50-60年代到80-90年代，当时有一本国民刊物大众电影是家喻户晓的影视读物，而电影百花奖就是由大众电影杂志社组织观众投票选出的国家级电影奖，它代表的是老百姓的喜好，所有提名荣誉全部是由各行业的普通大众投票决定，不看专业评价，不看行业圈层，是普通百姓喜好的唯一标尺。可以说百花奖承载了几代中国人集体的电影记忆，它的评判也是最接地气，代表了普通人最朴素的审美。那么2026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仪式上，哪些电影获奖呢？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奖，导演大鹏获得最佳导演奖，演员易烊千玺和魏诗雅分获最佳男女主角奖。好，我们就随记者走进百花奖颁奖典礼。
4: 倒计时15秒，投票开始。
5: 颁奖典礼现场由101名观众评委组成的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中评委员会对提名名单当场进行投票表决，评选出了本届百花奖的9个奖项。演员陈丽君凭借影片《镖人：风起大漠》获得最佳新人奖，王潇和萨日娜分别凭借《南京照相馆》和《抓娃娃》获得最佳男女配角奖，易烊千玺和魏诗雅分别凭借《小小的我》和《破地狱》获得最佳男女主角奖。这是易烊千玺第5次提名大众电影百花奖，也是他第3次提名百花奖最佳男主角。易烊千玺表示，
6: 现在站在这儿挺感慨的，因为20年6年前我从百花拿走了最佳新人，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演电影《少年的你》，到现在26年，我竟然已经主演了大概12部电影左右。我希望我以后能够渐渐地回归到自己的生活里，把我尊敬的这份职业，让它的生命力尽可能的拉长。我热爱这份职业，谢谢观众们的信任，谢谢。
5: 许璐阳、张柯、申奥凭借《南京照相馆》集体获得最佳编剧奖，大鹏凭借《长安的荔枝》获得最佳导演奖。大鹏表示，
7: 我是一个在网络上拍短视频被大家认识的创作者，我站在了现在的领奖台上是最佳导演，我相信这会鼓励很多努力的人，告诉大家只要坚持就会有回应。
5: 张艺谋导演的《惊蛰无声》获得优秀影片奖，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奖。出品人王长田表示，
8: 这是百花奖第一次把最佳影片颁给了一部动画电影，深感荣幸，这是中国动画集体的荣誉时刻，希望哪吒不是一枝独秀，希望中国的动画电影能够百花齐放，愿中国动画和中国电影一起继续辉煌。
3: 8月22号到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

0: 国家速滑馆举行。本次奖项为这些机器人选手设置了50个赛项，分为了竞技和实景场景赛两大类，还新增了一个灵巧手的精细操作、机器人拔河、举重、传统投壶等等特色项目，可以说观赏性十足，也能看出机器人产业的发展最新趋势。那为何这次比赛会增设八项的灵巧手专项赛呢？好，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这是摇操设备的一个手套，我可以穿好之后，现在手是可以动了，
2: 手指屈伸，微微转动，眼前的这双灵巧手正跟随人的动作同步抓握，几乎没有延迟，它就稳稳拿起了桌上的矿泉水瓶。这里是泡泡工坊战队的备战现场，这双灵活度直逼真人手掌的灵巧手即将亮相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中首次设立的灵巧手专项赛积木搭建项目的赛场。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刘建军告诉记者，
1: 比赛的话搭积木一共是要搭五层，最后能够达到立住五秒就可以，我们现在的话搭五层应该是没有问题，还在不断的练习，然后不断的会更快一些。
2: 别看只是搭积木，这个项目对于算法控制在连续任务中的稳定性和协同性都是极大的挑战。记者了解到，泡泡工坊战队由北京泡泡工坊科技有限公司组建，除了参加灵巧手积木搭建专项，他们今年还将参加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岗的角逐。北京泡泡工坊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硕介绍，
3: 我们是希望能够在这个比赛中检验一下我们灵巧手的精细操作，用算法去控制硬件的这个能力，以及说办公场景的机器人自主决策，然后自主去执行复杂任务的这个能力。
2: 在办公服务场景赛中，机器人行政办公员将展示布置会场、打印、碎纸等实用办公技巧。而在赛前训练中，团队也发现了一些待突破的难点。
3: 我们在测试过程中发现说，给他一个固定的命令是可以的，如果是我们给他一个灵活的场景，给他说你去拿一瓶水，但是他判断不出来现在谁的手里有水，这个是比较难的。
2: 而在张硕看来，这也正是此次比赛的意义所在，发现产品化过程中的真实问题，与优秀赛队、专家和产业伙伴深入交流，推动技术从单点演示真正走向可复用、可部署的实际应用。
0: 接下来我们要带您走进的是一个有趣的地方，这里呢曾经是北京的卫星制造厂，被称为是卫星的摇篮，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就在此诞生。如今呢，老的卫星研发以及制造的环节已经移到了其他地方，那么这个老厂房做什么呢？它焕新重生，变为了科技创新和品质商业共生的一个科创园区。如今的星辰大海召集了今天的市井烟火，也成为了附近年轻人打卡的好去处。好，我们就走进这个新的街区，曾经的卫星制造厂，
4: 走进北京卫星制造厂科技园，红砖老厂房，参天白杨树，宇航员雕塑随处可见。在功勋大道尽头，东方红一号卫星一比一模型静静矗立，这里是共和国航天梦开始的地方。原来的五号厂房，如今是两弹一星在海淀主题展的展陈空间。300多张照片，108件展品，讲述着无数航天先辈的奋斗历程。讲解员刘潇说，
5: 北京卫星制造厂建于1958年，在1965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计划651工程启动，这里被选中担当卫星的总装任务。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从这里总装出厂，成功发射，太空第一次响起东方红，第一颗试验通信卫星，第一艘载人试验飞船神舟一号也先后再次诞生。建厂以来，这里先后完成了400余颗卫星级飞船的研制任务。
4: 这座卫星的摇篮有了新的身份，海淀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不少家长专程带孩子来看展，
6: 特意过了，也想让孩子受受熏陶，看一下这些科学家。
7: 看完了，感受这些先辈们，很敬佩。他们那时候条件很艰苦，都只能用算盘完成了这么一项伟大的工作，我也觉得他们很厉害。
4: 2014年，随着生产主体搬迁到航天城园区，北京卫星制造厂完成了半个多世纪的使命，部分厂房和设备被列入国家工业遗产名单。2023年，由北京海信誉城市更新集团改造后，面向产业客户和周边市民开放。 园区运营工作人员陈阳介绍，
8: 整体改造呢，秉持修旧如旧的理念，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原有建筑的风貌和工业肌理，包括红砖厂房、老式门窗等。我们还创造性地设计了东方红广场、运兴大道、功勋大道等历史文化纪念景观，引入了科创企业与网红餐饮，汇聚了33家特色品牌。
4: 七点意大利餐厅今年7月刚开业，短短一个月就聚集了人气，成为园区的网红餐饮品牌之一。店主张雨欣说，他第一次来到味精厂就被这个地方吸引了。
9: 搜到了味精厂这个地方没来过，然后我们又看图片觉得这个地方的氛围很好，我们就过来。这个地方基本上就是我的梦中情房，这边这种厂房会给人更放松的感觉。像他们园区其实会办很多活动，办一些市集，还有汉堡节，人流非常大。
4: 从航天主题打卡装置到各色小众店铺，北京卫星制造厂科技园已经成为社交平台上的热门打卡地。经常来逛的韩女士说，
10: 小红书有好多推荐，看到那个照片，什么餐厅呀，装修也好看，就很热闹嘛，看到好多几号车间几号车间，而且园区内好多卫星的标志，比如说这家店门口有一个火箭，就很有那种感觉。晚上漂亮呀，有时候还会有就唱歌的乐队，到7、8点以后会有好多室外的小酒馆，让这种年轻人很解压。
4: 入了夜的卫星厂换了一张面孔，运兴大道两旁亮起灯带，红砖老厂房在灯光下有了别样的质感，园区也入选了夜京城打卡地。陈阳表示，
8: 我们也打造了品牌树下音乐会，在每周五的晚上和周六的晚上6点到8点，一直持续到9月5号。
0: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1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美丽乡村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成为了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典范。稍后随昆明台走进云南昆明滇池沿岸的海晏村，去感受河清海晏，石河碎峰。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美丽乡村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绿色的大地上，散发着独特的魅力。这些乡村既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又有秀美的自然风光，成为了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典范。下面我们将走进云南昆明滇池沿岸的海晏村，去感受河清海晏，石河碎峰。
13: 海晏村位于昆明市呈贡区大余街道，地处滇池东南岸，是一个具有600多年历史的古老渔村。这里不仅保留了老昆明特有的建筑风格和生活方式，还因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和独特的地理位置而闻名。海晏村得名来自古语河清海晏，取自诗句河清海晏，石河碎峰，象征太平盛世，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海晏社区主任助理高亮杰介绍，
14: 元代开始有这个村落的形成，明代建成了石龙寺，是一个香火旺盛的地方。清代乾隆时期叫海晏镇，已经是当时最繁荣的一个景象，是达官贵人宴请贵客的一个地方。它有个观海厅，可以看到西山睡美人，景色非常美。
13: 海晏村在老一辈人的口中也被叫做石河子村，这是由于过去在村东头曾有一条小河，是呈贡地区梁王河的支流。旧时的海晏村就像一条畅游在滇池湖畔的龙鱼，历经百年沧桑，依旧保留着独有的古朴与自然。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打鱼自古以来是海晏村民生活的重要来源。在悠悠岁月中，这门技艺成为了村庄文化与生活的象征。每年滇池开湖的时候，村民们都充满了期待。
14: 开鱼街的一个模式，从西寨门出来之后，通过舞龙、敲锣打鼓进行仪式祭奠，祈求我们的出海的渔民能够平安归家，渔获满满。 到那边的话是我们出海归来之后丰收的一个喜悦，卖鱼，卖完鱼之后就宴请宾客然后归家。
13: 其实对于海燕村里的居民而言，每一次出海能够捕到多少鱼已经不那么重要了，社会的变迁使得他们早已不再以打鱼为生，但传统的渔舟文化却依然在如今的滇池开湖记里得到了传承。

0: 海燕村中有一条古老的青石板路，经历了300多年的岁月打磨，光滑细腻，它如同鱼骨中的脊梁，南北贯穿了整个村庄。
1: 这个青石板街的石材呢，是从西山采集而来，整街铺陈的年代是乾隆时期，是当地的乡绅和贤士做铺陈。因为当时车马比较繁华嘛，铺了这个街道是为了经济贸易。这个街呢，有一部分是3条石板，有一部分是5条石板。3条石板呢，是表示着天地人和；5条石板的话，是代表五行。
0: 青石板路街道两侧，一幢幢古朴的老宅仿佛鳞片一般紧密有序地排列着，砖瓦间流露出岁月的痕迹，让人似乎能看见从前的繁华喧嚣。与此同时，在海燕，近现代80-90年代的建筑与2000年后的钢筋混凝土房子相互交织，让人们可以见证一个村庄如何在时光流转中不断发展演变。海燕村多一颗印式的传统滇中建筑，灰瓦黄墙，有正房、厢房、倒座组成四合院，瓦顶、土墙、平面和外观呈方形，门梁或房檐上雕有精美的祥云、八卦等图案。
1: 它的特性是3间4耳到8尺，表示正房有3间，2个耳间，耳的话就是旁边的厢房嘛。到八尺是说进深8尺。
0: 空间布局灵活，占地面积宽阔的萧家大院是海燕村民居中的集大成者。它根据使用需求，在一颗印建筑基本形式的基础上，扩建了一个虚实结合、高低错落的别院，丰富了院落空间形态，激活了村落活力。海燕村保留了许多具有历史价值的建筑，如关圣宫、吕祖阁、西寨门、老客室房等。这些建筑多为土木结构，具有较高的建筑艺术价值，反映了清代中期海燕村的繁荣和外来文化的交流融合。
1: 这边原名是关圣宫，以前祭祀关公用的场所。1938年日军轰炸昆明的时候，昆华女子中学的教师为了保存师资力量，迁徙至海燕。学校的话是在石龙寺，关圣宫呢是作为它的校舍。
0: 昆华女子中学成立于1908年，这座历史悠久的学府孕育了无数杰出人才，知名校友包括冰心、楚图南、龚自知、卓林等。昆华女中在海燕办学5年，在这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此后一部分师生选择留下，为海燕村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凭借其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2016年，海燕村荣获昆明市级历史文化名村称号，2024年正式被列为云南省级历史文化名村。近年来，海燕村通过对环境及相关基础设施进行提升改造，已成为昆明乡村振兴的一个典型。在国家全域旅游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下，开始从网红景点向国家级旅游景区转变。海燕村的自然风光闻名遐迩，七彩落霞映衬着滇池的碧波荡漾，构成一幅绝美的画卷。每当夕阳西下，霞光四射，无数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在这片令人陶醉的景致中。
2: 很不错，我都来第3次了，看夕阳嘛，沙滩都比较吸引人。
3: 人居环境在提升，2025年春节已经是很完美的一个呈现了。过来玩的话，心情非常美丽。
0: 在国家级旅游景区的建设过程中，海燕村建起了民宿，建起了小酒馆、小茶馆，沿岸基本上是一条咖啡产业链，一步一咖啡馆，一咖啡馆一景。通过滇池风土艺术季的独特创意，巧妙地将石盒子遗址的螺丝融入改造之中，匠心独运地打造了一处世界之窗。通过这扇窗，滇池的美丽风光尽收眼底，既彰显了地域文化特色，又展现了艺术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海燕湾老板缪鹏卓，这位60后的四川自贡人，2021年怀揣梦想来到海燕村创业，在这里他找到了心灵的归宿。
4: 更吸引我来的是海盐村的一种生活方式，就是它的烟火气和原汁原味的渔民的生活，以及我们向往自由的一种生活方式。哪怕有一方小院极其简陋，但是呢，在里边把自己丢进了自然，融入了自然，就是云南一种惬意的和谐的生活方式。
0: 一方水土，一种风情。从乡土文化的视角来看，海燕村的最大特色莫过于保留了那份浓郁的烟火气和传统的市井生活。
1: 我们的80%的住民都在海燕村居住，从未撤离。现在的话，由于社会资本力量的入驻，为老百姓提供了就业收入，租赁了老百姓的房屋，让他们从村民变成了房东，变成了股东。像咖啡馆啊，也让青年人返乡就业，为自己的村庄添砖加瓦。
0: 00后张家和从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毕业后回乡创业，他在海燕村租了一间栽满曼陀罗花的小院，卖咖啡和文创小商品，满怀深情，对故乡的未来充满期待。
5: 这边更好在环境也好，天气也好。
6: 生意好不好？
5: 时好时坏，看人流。这上面有一只小海鸥，
1: 就是一个小卡片之类的，
5: 是个糯米粥。之前大观楼那边也在做，现在海燕村重新设计了一下，更卡通。
0: 河清海燕，石河碎风，让我们走进海燕村，一起去欣赏生动和谐的乡土画卷。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从车间的灵巧手到养老院的巡逻机器人，江苏的巨山智能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从炫技到实干，江苏巨山智能走入千行百业。天津市河北区一家老人院的创办人是位年轻的90后，他是老人眼中的孩子，但在工作上却毫不含糊。节目最后，天津台带我们去认识90后养老院院长，愿将青春赴养老。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凌晨3点，站在解放西路，你会怀疑这座城市是否不需要睡眠。霓虹灯下的年轻人聚着奶茶，在酒吧门口排队的队伍比白天任何景区都长。这是长沙的 A 面，喧闹热辣，永远精力充沛。但转过街角，你可能就走进了一条安静的能听见自己呼吸的小巷，随处可见素面朝天急拉着拖鞋的食客走进居民楼下任何一家粉店，吃完乐呵呵的烙家常，不赶趟湘江边上散步钓鱼打太极。这是长沙的 B 面，温吞松弛，悠闲自在。而长沙真正的奇妙之处并不在于它同时拥有快与慢，而在于这种切换的遥控器始终握在你自己的手里。平时旅游，我们总是下意识想着看个热闹就好，又总抱怨时间经济成本高，规划麻烦，于是一直在路过，一直说去过，但印象与感受都只剩下酒店舒不舒服，贵不贵，饭好不好吃，人多不多，拍照漂不漂亮。偶尔会总觉得似乎这不是自己想要的，但是这些想法会很快因为现实生活的继续而消弭。旅游的目的是随心所欲，放松身心，这种松弛和随意本身也构成了一种意义。长沙的你想咋耍就咋耍，深藏在一种出自文脉深处的包容与开放里，根植于它独特的城市基因。往前追溯，长沙从来不是一座端着架子的城市，作为历史上的商贸重镇，南来北往的商贾再次交汇，码头上讲究的是实在交易，没人在意你的出身和做派。这种不装的传统沉淀为一种民间性格，你可以是大碗喝酒的豪客，也可以是独坐一隅的散人，都随意。岳麓山不高，海拔不过300米，在中华大地的群峰之间显得温驯而秀气。然而此山之高从来不在地理尺度的物理海拔，而在于它层层折叠彼此包容的文化海拔。 岳麓山用空间上的紧凑叠加完成了时间上的文化合奏。理解了岳麓山，也就理解了当下长沙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消费新场景为何不是凭空而来的空洞流量，而是有根之木，有源之水。门店设计常融汇传统书院元素，吸引无数人慕名而来的湖南省博物馆，连接着历史与潮流的长沙老街。长沙这座城天然对一切有用、有趣、有生命力的事物抱有极大的善意与接纳度，因为见惯了千年文脉的激荡、百家思想的争鸣乃至战火的考验，长沙养成了一种云淡风轻的消化一切的城市品格。它把风骨藏在热辣的外表之下，把厚重化作一种日常的松弛感，

0: 故而，任何生活方式都能在此找到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漫步去听一场雨，歇脚来喝一杯茶，或许在某个瞬间，你能明白，这座城市的网红气质不过是它千年包容与开放底蕴中开出来的一朵最烟火、最青春的当世之花。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从车间的灵巧手到养老院的巡逻机器人，再到火场中的机器狗，江苏的具身智能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从炫技的展示台走向日常的生产生活。
2: 悠扬的钢琴曲从一双灵巧手的指尖流淌而出，这双手的主人是机器人。依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多年科研积累，某公司打造了连杆式、绳曲式、直曲式三种技术路线的灵巧手产品，不仅能在实验室里写字、沏茶、猜拳，还能走进车间轻盈地抓起不同形状的弓箭，拣选、装配、拧螺丝，样样在行。公司总经理王文伟：
3: 传统家具可能是一种物品就需要一种家具，我们灵巧手追求的是万物可抓取，通用性非常强，主要是根据工业场景里面不同的工序来进行选择。像连杆式灵巧手啊，操作精度更高，力量更大，绳曲式的灵巧手啊，相比来说更加灵活。
2: 这些灵巧手的核心动力来自安装在手掌或手臂内的微型电机，处理指令的集成电路板通常藏在手臂腔体内。当电脑或机器人主控系统发出抓取指令后，电路板迅速解算，精确控制每个关节的电机运转。如今灵巧手已经成为工业场景里的多面手。王文伟：
3: 从去年开始，在灵巧手这一块我们就开始一直在这个工业场景里面来做相应的落地和应用。我们的这个灵巧手既用在雷利的生产产线上，同时在化工工厂里面，还有像煤炭生产企业里面都有应用，提供的是从手到臂的一整套的系统。愿景的话，是我们把这个灵巧手用在比较有危险的，或者是人类干了比较辛苦的事情。
2: 同样在工业场景里打工的还有无锡某家公司的智能机器人。走进训练场，机器人正在模拟汽车尾气检测，机械臂精准操作，自动完成环保排气污染物检测和后处理装置检测。公司技术总监刘星介绍，过去人工检测一辆重型车需30分钟，如今智能机器人集成了多足移动、机械臂操作和检测模块，可实现全程自动化，检测效率提升了50%以上。
4: 第一个就是说，不需要人去容忍这种高温、低温或者是半夜这种环境，这是第一个，就是对于人的工作环境的改善。第二个就是说，因为前面环境的限制，导致有很多漏检和数据失真。我们现在就是用了我们这套系统之后，数据失真的问题可以解决。
2: 需求的升级比技术跑得更快。公司总经理曲阳介绍，过去客户问的是设备稳不稳，现在问的是能不能更智能、更少依赖人工。需求的升级倒逼着企业面向场景不断研发应用新产品。
5: 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按照每一个垂类行业来做，所以为什么我要做训练场，就是要让我们这款机器人，我们就针对我们这个场景把它学会学好做透。哪怕是搬箱子，他自己要知道不同的箱子要怎么搬，根据不同的箱子的材质、重量、它的重心去自己判断，成为这个领域或这个应用的一个机器人专家。
2: 智能机器人的职场远不止于工厂车间，在更紧急、更危险的消防一线，也有这群钢铁伙伴的身影。在江苏，消防机器人已经走出实验室，进入火场，在火灾预警、处置、救援的全链路发挥作用。近年来，因值班人员疲劳、操作不熟练，导致火情处置不及时的情况时有发生。眼下，不会疲劳的智能消控机器人开始深度参与到值守之中。在演练中，南京某写字楼停车场一处垃圾桶冒出滚滚浓烟，在接入消防管控智能体的值班机器人指引下，一台机器狗快速赶往现场，利用 AI 大模型和热成像设备将现场情况实时回传消防控制室。与此同时，值班机器人快速移动到消控主机旁，利用机械臂自主操作消防主机的按钮，启动喷淋、排烟等配套设施，响应速度压缩至30秒以内。南京某公司研发中心总监助理云雨杰：
6: 在前往消控主机

0: 的同时呢，他自己又会打电话通知现场的巡逻人员去现场进行二次确认，并如果确实是真实火情的话，就进行这个应急的救火。
1: 那同时呢，他在外场的他的四组伙伴，相比于人类，他可以更准确的返回疑似火点的位置，然后更近距离的确认火情的情况。
2: 从发现火情到确认火情，再到启动处置，这套流程在过去可能需要数分钟，甚至更久。而如今，在人与机器的接力协作下，火灾初期阶段的黄金处置窗口被牢牢抓住。除了在火灾初期阶段能够起到报警作用，机器人在灭火攻坚方面的应用也趋向多元。南通启东市消防救援局自主研发的多功能灭火救援机器人，像一个微缩版的坦克，集成热成像侦察、大功率排烟、远程水炮喷射等核心功能，可深入人员难以抵近的高危火场，协助消防员进行攻坚作业。启东市合作专职消防救援队副队长徐文义：
3: 人员无法靠近的前提下，灭火机器人能够抵近侦察灭火，它的主战炮为直流喷雾，直流能够远距离射水，喷雾能够驱散有毒烟雾和可燃气体，为内工人员创造有力的救援生命通道，能够全天候长时间在灾害事故现场打击火势。
2: 要让这些深入火场的机器人真正发挥战力，通信是绕不开的底层支撑。苏州吴江发布了业界首个 5GA 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训练场及消防救援应用示范。救援机器人依托自主导航进入模拟火场，借助多传感器实时构建三维地图，画面和数据经 5GA 网络毫秒级同步回传后方指挥中心，完成火源识别、障碍物清理、阀门启闭等多项任务。训练场运行以来，已产生超60万条高质量侦缉数据。这些机器人也在实战数据中越练越聪明。相关负责人赵东：
4: 我们发现机器人完全能在这些场景里成为消防员的一个有力的一个助手。那我们是希望能够在更多的场景里发挥作用。那么一个场景一个场景去攻克，使得在危险的场景里，我们减少我们消防员甚至不需要我们消防员去进入危险场景的这种情况。
2: 从火场一线到后方训练场，消防救援领域催生出的需求也在反向引导产业创新。今年南京市依托软件股企业资源，打造 AI 加消防科创产业联盟，这些钢铁伙伴正在实战演练中进行运用。南京市雨花台区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王进：
5: 我们想依托软件股强大的 AR 智能产业链条，通过 AR 加消防大大的提升我们在高层建筑灭火的战斗速度，提升我们救援的响应效率，走出一条新质战斗力生成的创新路径。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天津市河北区一家老人院的创办人是位年轻的90后，他是老人眼中的孩子，但在工作上却毫不含糊。节目最后，天津台就带我们去认识90后养老院院长，愿将青春赴养老。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与很多其他养老院不同，天津市河北区一家老人院的创办人是位年轻的90后，他是老人眼中的孩子，但在工作上却毫不含糊。30出头的他为什么选择养老这个行业？年纪轻轻又是如何取得家属的信任以及老人的认可呢？今天节目最后，天津台就带我们去认识90后养老院院长，愿将青春赴养老。
8: 手米都软，
9: 把咱们想法说的
8: 一
9: 二三。
10: 您刚刚听到的这段歌声，就是生活在养老院的老人们平日的休闲时刻。每周老人们都会聚在一起，举办形式不一的联欢会。这家养老院的管理者却是一位年轻的90后。 这位年轻的90后院长名叫孙权，清秀的五官白。

0: 矮细的皮肤，戴着眼镜的他温和谦逊。孙权的父母白手起家，上世纪90年代开办了养老院，在当年很多事情都是父母亲力亲为，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父母的工作原因，孙权可以说是在养老院里长大的，让他更早地明白了责任感，有更成熟的思维。
1: 怎么说呢？也就是说白了，对老人比较有爱心。那就是每天朝夕相处啊，就是对，没事还问问你吃了吗？学习怎么样？上哪玩去？淘气了吗？上哪玩去了？
0: 在接管养老院之前，孙权曾在外企工作，收入颇丰，也相对轻松。随着父母的年龄增大，孙权心中始终也放不下父母打拼的事业。2006年，他将父母经营的养老院整合扩建，全身心投入到养老事业之中。现如今的养老观念与以前大不相同，儿女都要上班，留老人在家担心出意外的同时，也顾及不上老人的吃喝，送到养老院是个不错的选择。除了家属通过口碑送来照顾的老人之外，社区对接的孤寡老人也占了一定的比重。而对于这些无人可靠的老人，他们的需求，养老院的员工都积极配合，尽力满足，让老人把这里当家，把工作人员当作家人。
1: 就是咱们这个有一个在咱这儿住养的老人，这个老人呢无儿无女，他自己也明白，他想，比方说他想买一些个其他他想要的东西，那他跟我们说呀，我想买什么东西，也不用你们花钱，我有钱，那我钱在哪儿呢？我钱在我家。说完以后，咱那院的管理院长就知道了，杂货呀什么，我去给你买。买完以后呢，剩多少钱给你？你看这是多少钱？票都给你开好了。在咱们看来很平凡的一些人，但是对于老人来说，这就是他最基本的一些生活需要。
0: 孙权说，这些点滴的付出都是职责所在。在工作起初，一到晚上是他最不踏实的时候。老人的很多基础病常发作于夜里。突发疾病的情况下，保证老人及时就医是一切工作中最重要的事儿。
1: 发生情况第一时间咱先通知家属，通知不上的话咱就赶紧打120，120来了先给老人比方说急救，如果说在咱这治疗不好的话，咱安排人陪着老人去医院先赶快就诊，然后家属联系上了，家属再到医院，咱们先有一这么一个过程。再比方说更严重的情况下，赶紧就这会儿上不来气儿了，或者是不行了，咱在院里咱给他进行急救，做心肺复苏，输氧，咱有氧气瓶，赶紧输上氧。白天有坐诊的这个医生，退休的医生过来以后坐诊，然后呢，咱这个护士分这个白班夜班，咱是24小时都有护士在值岗的，然后呢，这个护理员是2班倒，白天这个人上完白天以后，到晚上有轮岗。
0: 为了更好地保证老年人的身体检测和生活质量，养老院内设保健站，拥有经验丰富的医生和护士，为入住老人建立健康档案，并进行定期查体。护理团队无微不至的照顾，可口的饭菜也赢得了老人和家属的良好口碑。居住在这里已经有3年的马奶奶的女儿表示，
2: 他们这个服务挺好的，我挺认可他们的。我们老娘那阵儿哈，就是血小板子特别低的时候哈，我们在那个就是那个血液病医院哈，等于是看过了2个多月哈，血小板一直48，但是这回血小板涨到84，就营养这方面哈弄得特别好。
0: 负责运营的穆瑞涛院长介绍了养老院每层楼居住的老人情况，按照身体情况和诉求分楼层进行照料。穆院长表示，照顾老年人身体只是工作的一部分，心理关怀更是要格外上心。毕竟心情愉悦，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才能提高。前不久刚入住的于奶奶是他最近关注的重点。
3: 像于奶奶这个故事吧，老人基本上对生活失去了这种抱有这个希望，就是特别悲观啊，对什么都没有，都打不起精神来。啊，然后来了有半个月了吧，每天我就集中的在一些时间段来专门针对他来进行这个护理。怎么护理呢？主要是精神方面的啊。其实上他自己还可以，你看吃饭也可以，原来还是老年大学的一个音乐老师，但是现在就是因为也是因为这个过度焦虑吧，或者说也有点脑萎缩，但是他就对生活没有任何的这个希望，厌食啊，拒绝饮食，拒绝被护理。

0: 好了，哎，这样不断的这样去肯定他。
1: 孙权告诉我，经营养老院不怕累，不怕繁琐的日常，最担心的是偶尔的小矛盾会引起家属的误会。作为管理者，平衡家属、老人、员工的关系，他始终坚持就事儿论事儿，摆事实，多体谅老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做好员工和家属的工作。
2: 咱们比方说，咱们这个护理员工作是非常辛苦的，可能，半夜的12，你比方说，咱就按常规时间2小时一巡房，然后是哪儿不好受，或者是尿不湿湿了，赶紧换就给换。而且他们很早就得起来给老人，比方说洗脸啊，因为咱们住的人特别多，他们醒得也早，所以很早就得开始给他们洗漱。你要是比方说6点多再洗漱，一会儿7点吃早餐那就赶不上了，所以他们一般就得4点半就得起来给老人洗漱。这个东西呢，还是就是摆事实，我们都老人都很开心，家属也很放心，对吧？也满意。那这个问题主要出在呢，就是说白了个别情况身上，然后跟家属就是慢慢沟通呗。具体的哪儿哪儿的问题，你看他这样，但是你虽然你看他这会儿他可能不高兴了，但是他平时夜里或者你不在的时候，他对他其实可好了。
3: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还在春风里。
1: 午后的阳光洒在院内，老人三五成群看着电视下着棋，兴起时还会唱上几句。正在看着电视吃着水果的范爷爷精神饱满地告诉我，来到这里后自己的变化。
4: 咱住养老院以来吧，原来我挺瘦的，在院里的照顾之下吧，长得挺胖，现在身体挺壮实，就是腿不行，在院长的带领下老给我们改善伙食，经常改善。我们吃光吃虾，这一礼拜吃虾吃4顿虾。在那个瘟疫方面呢，我们有打牌的老太太打牌，我在那有时看会儿，有什么挺好。每一个礼拜有一场那个就是联欢会吧，就算把能动的老人叫在一起，在楼下由院长亲自组织唱歌啊。跳舞反干什么都行吧，反正尽老人能力，能说的就说，能唱歌的唱歌，干什么都行。
1: 为了更好地丰富老年人精神世界，德云社天津分部每逢节日定期来到养老院慰问老人，给大家献上一段段经典的相声，博得老人一笑。我们一起来听听。
2: 就这个德云社的天津分部，就是定的咱这儿，就是比方说过这个重大节日，春节，比方说正月十五，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比方说国庆节什么的，都会到咱这儿表演相声。咱自己也会组织，自发组织一些个，比方说唱歌呀、或者做一些个这个有益于老年人手工活动，比方说这个写字、书法、画画。
1: 孙权表示，继承父母这代人养老事业的同时，也希望在自己这代将养老服务更完善，符合现代养老的多元化需求。
5: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1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从8月11日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首播，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该片全面回顾了江泽民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展现了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进入15五以来，我国算力网加快布局建设，整体规模持续扩大。截至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国家统计局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反映居民衣食住行等8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其中，粮食、鲜菜、鲜果等食品价格同比略有下降，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等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涨幅总体稳定。记者12日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7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记者9日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截至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推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三区三线管控、确权登记等工作实现一张图上一起办。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8月10日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7月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提高0.8个百分点。以旧换新叠加高温需求，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暑期各地促消费举措接续落地，带动商圈夜经济、文旅出行等场景持续升温，商品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6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记者从中国国航获悉，8月12日16时58分，经历1小时41分钟的飞行，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平稳降落在蒙古乌兰巴托机场。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
0: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0: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0: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共同来欣赏古诗词里的中药，共同感受中医药之美。除此之外，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家长们一起关注一个问题，就是哪些原因诱发儿童性早熟。好，节目的主要内容就是这些，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诗词与中药皆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文化的优秀产物。中药起源于太古时期，古传神农氏尝百草，中药得以兴盛。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而中华诗词的兴起是在中药之后。医儒不分家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一种现象。药名文学也是医药文化的一支奇葩。在璀璨的中医药文化宝库中，用中药名连缀写成的诗词歌赋，构思奇特，用词精巧，形成了自己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发现中医药之美，让我们共同认识古诗词里的中药。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中药里的菊花。宋朝宰相王安石有一首没写完的《咏菊诗》，开头两句是：“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这两句诗的意思是，昨晚秋风飒飒地吹过园林，把菊花吹落满地，好似铺上了黄金。关于王安石的这两句诗，还有一个很有趣儿的故事。明代文学家冯梦龙所著的《警世通言》第三卷《王安石三难苏学士》，说的就是关于这两句诗的故事。宋朝苏轼才气横溢，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善诗词，工书画，落笔千言，不假思索，恃才傲物，一生屡受打击。王安石实为当朝宰相，东坡因为得罪王安石，由翰林学士被贬为湖州刺史。三年任满回京，苏东坡去拜见王安石，恰巧王安石外出未归，东坡坐在书房，看见砚台下压着一首诗，其中有两句：“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菊花满地金。”东坡见诗大笑，他想，黄花是指菊花，开于深秋，其性坚强，敢与秋霜相抗，最能耐久，即使老而枯干，终究不会落瓣。王安石的诗“吹落黄花满地金”简直就是胡说八道。苏东坡一时诗兴大发，续写两句：“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之后又等了很久，王安石还不回来，他只好回到寓所。后来苏东坡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在黄州的清闲日子里，常和朋友陈继常游山玩水，饮酒赋诗。秋天到了，黄菊盛开。一天，陈继常来访，苏东坡和他一起去花园赏菊，见黄花纷纷落地，真似铺金一样，他大惊失色。继常问明原因，笑道：“不同地方的花是不一样的，黄州的菊花经秋风而落瓣的。”苏东坡这才知道王安石的“吹落黄花满地金”是有根据的。古代文人写菊花的诗词歌赋数不胜数，但是作品中写到的菊花都是产自不同的地方，可见菊花是最常见的一种花，产量很大。而且呢，它也是中国的十大名花之一，花中四君子，梅兰竹菊缺它不可。因为菊花具有清寒傲雪的品格，才有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名句。中国人呢，有重阳节赏菊和饮菊花酒的习俗。唐孟浩然在《过故人庄》中写道：“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在古神话传说中，菊花还被赋予了吉祥长寿的含义。菊花遍布中国各城镇与农村，主产于浙江、安徽、河南等地。九到十一月花盛开时分批采收，阴干或是焙干，也可以熏蒸后晒干。药材按产地和加工的方法不同，分为薄菊、雏菊、贡菊、杭菊等。根据花的颜色不同，又有黄菊。

0: 菊花和白菊花之分。在中草药中，菊花主治风热、感冒、头痛、眩晕、目赤肿痛、眼目昏花、疮痈、肿毒。《本草纲目》中记载，风热、目疼、欲脱、泪出、仰目巨盲、坐枕、明目。他的意思是呢，如果遇到了风热的病症，眼睛疼得好像要夺眶而出，菊花呢可以用来做枕头，养护眼睛，而且可以明目。中医书籍《慈禧光绪医方选译》中节选了清朝宫廷医案中具有代表性的慈禧太后、光绪皇帝两人的医方，书中呢就记载了一个膏方，叫做菊花延龄膏，相传是慈禧延年益寿常用的一个方子。方中只有一味菊花，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菊花是一个保健养生的好药。南宋著名诗人陆游也对菊花情有独钟，他在诗中呢曾经提到头风做菊枕，意思呢就是用采集出来的菊花来治疗头风病，把它做成枕头，也是中药里面闻香祛病的典型例子。菊花在中药药典里的主要作用呢，有清热明目、平肝解毒的功效。在外感风热、感冒的时候，出现头疼、身热、目赤肿痛，或者有视物昏花、头晕目眩的时候，都可以用菊花。生活中老百姓也经常会在水中加几朵菊花，也是一个日常保健养生的好方法。好了，诗词里的中药，今天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这里是中华养生，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中华养生节目。最近呢，我们节目接到了一些听友的电子邮件的咨询，这些朋友在邮件中对于小儿性早熟问题表达了关切，他们希望呢能够在节目中了解一些有关小儿性早熟防治的知识，促进孩子的健康成长。那今天呢，我们为了解答这些听众朋友的健康关切，再次为您邀请到了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主任医师陈永辉大夫，来和各位说一说小儿性早熟的诊断和治疗。近十多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饮食结构的调整，儿童发育年龄由原来的十四五岁提前到了十一二岁。伴随着发育年龄的提前，儿童性早熟的患者也日益增多。在临床上前来就诊的性早熟患者中，女孩和男孩的比例约为10:1。性早熟有哪些临床表现？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其主要危害有哪些？如何治疗？怎样预防？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主任医师陈永辉正在为您解析，敬请关注。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征。那么今天呢，我们聊一聊这个跟小孩有关的一些疾病的防治啊。今天我们的主要话题是这个性早熟。那么什么是性早熟呢？性早熟都有哪些危害？性早熟我们又应该如何来治疗？面对性早熟的这个问题呢，又存在哪些误区需要加以这个澄清？那么带着这些问题呢，我们今天还是非常有幸的请来了首都儿科研究所中医科的主任医师陈永辉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相关话题。
0: 本期嘉宾陈永辉，首都儿科研究所中医科主任医师、医学博士。陈永辉医生擅长性早熟、便秘、厌食、反复呼吸道感染、溢尿、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等疾病的中医药治疗。陈永辉医生为您解析小儿性早熟的危害，敬请关注。

0: 陈大夫，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很高兴和您再次合作啊。
1: 是这个，一说这个孩子这个些问题啊，就是说这个其实都有聊不完的呢。
0: 没错没错，
1: 你看这个是就是说。

0: 这个家长其实也是这样，就是他们这个之间，你看聊是恐怕
1: 几
0: 最
1: 句，
0: 多聊的也是孩子问
1: 对对，
0: 题，孩子怎么去
1: 没错，
0: 这个健康问题啊、教育问题啊，这是都是这些，
1: 一
0: 对
1: 大
0: 吧？
1: 堆问
0: 哎，
1: 题，
0: 对，因为聊聊都是这些方面问题，因为这孩子这个健康确实是这个家长非常关心的、关注的这个，
1: 说到这个孩子的这个健康啊和这个教育，就是说介于这两者之间的哈，其实现在有一个很敏感的话题，就是这孩子的这性早熟问题，
0: 哎，真是这个，
1: 是吧？
0: 哎，真是这个，
1: 性早熟。就是我们如何来看待这一现象呢？就是对一个外行人来说，比如说这个性早熟，那不就是这个孩子他可能比其他的孩子在这个性的这个发育这方面，提早了那么一点而已。那可能大家会有这么一个理解，但其实啊，我们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就是也搜集了很多这方面的资料。那么性早熟呢，实际上它是一种病，我们可以把它规定为是一种病，是
0: 对，性早
1: 吧？
0: 熟本身它就是一种的内分泌的疾病，
1: 对，内分泌疾病。
0: 内分泌疾病，它这个病啊，就是说这个随着这个社会发展啊，这个是这个人民这个生活水平提高啊，这种环境的改变，就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现在有一个最近有一个资料，就是说这个就是一个流行病学这个调查这个呢，现在这个在越是发达的这个城市，这种发病率越高，这种比例基本上在1%到3%这种的，这种比例其实还是很高的。
1: 对，那目前在中国的这些一线的这些大城市，这个是不是性早熟也是处在一个上升的趋势？
0: 对，在逐渐上升，逐渐这个在，现在是非常多的，
1: 这实际上就涉及到这个性早熟的这个原因分析啊。
0: 对，他这
1: 咱
0: 个
1: 们一
0: 问题
1: 会儿
0: 就是
1: 再来聊，
0: 在
1: 对对，先咱们先来聊一
0: 我
1: 聊
0: 们
1: 这个
0: 说
1: 什
0: 这
1: 么
0: 个，
1: 是性早
0: 对，
1: 熟，
0: 我们说这性早熟，对，这个早熟这个病名其实就是，就说
1: 已经
0: 早
1: 告
0: 熟
1: 诉大
0: 早
1: 家
0: 熟
1: 了，
0: 性，对吧？就说这个早熟，这很明，大家一听这个，基本上能这大致能算的，就是这个发育这个性的发育也提前了，性发育提前就是在医学上就是说有一个就是说这个基本的一个概念，就是从年龄上来讲，如果你孩子就女孩，8岁前出现这个乳房发育，9岁前来月经，肯定就是早熟；男孩如果就10岁前出现这个性征的这个发育，他性男孩性征发育就包括这个长胡须、有喉结，对吧？这个是阴茎睾丸增大，那就是早熟。出现这个症状以后，这个家长可能就会有反应了，哎，这孩子是不是发育早了？现在家长也比较关注这一块儿，就会带孩子到医院去看。就是说，至于你怎么去从这个诊断到底是不是这个早熟一个程度，一个什么情况，
1: 对，
0: 那你就得做一些相应去检查了。
1: 对。
2: 儿童性早熟是指女孩在8岁以前，男孩在9岁前出现性发育现象，其发病率在目前较10年前有所增加。什么是性早熟？性早熟对孩子会有哪些危害？怎样提早发现？如何诊断治疗？首都儿科研究所中医科主任医师陈永辉大夫为您全面解析儿童性早熟的方方面面，欢迎各位收听。
1: 他比如说，他这个孩子年龄阶段就是徘徊在这个8、9岁之间，是不是不太容易来鉴别了？
0: 这个就是说你要去做相关的检查，
1: 哎哦，
0: 你检查就是说这个中间，你看这个年龄，这个是界限是这样定的，对吧？这个定了以后呢，这中间呢，就是我们下面会涉及到，就孩子有很多是真性的、假性的，
1: 哎，
0: 对吧？
1: 对，
0: 这个就是
1: 如何来鉴别啊？
0: 去判断去这个那个，对吧？
1: 对，我
0: 你
1: 想
0: 这个，
1: 说到这儿，很多这个家长朋友可能就心里都提到嗓子眼这儿了。就我的孩子，他是肯定很多孩子或多或少会出现这些问题了啊。那就是如何来鉴别这个儿童的性早熟？
0: 对，他这个讲就是你出现这些这个性腺的这个发育以后，就是家长要带孩子到医院去看看，就是说我医生就会就是通过一些这个检查，就是说看看判断你到底是真性假性的。这里面就是说这个一个真性早熟，它确实是一种就是真正就是说这个从这个生理方面来讲，
1: 对，
0: 是成熟的，它是下丘脑这个那个垂体啊、腺样如果它

0: 期间发生的，它这种早熟呢属于叫叫中枢性的，这种早熟是会排卵的，
1: 会排卵
0: 的，会很快就会来月经的这样子，所以这个影响对孩子很大的，这种情况肯定要是积极的去干预去治疗的，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假性的，假性的就是说它是不完全性的，你比如说出现这个在这个年龄对吧，你八岁前哎乳房要发育了对吧，你这个当然是还没有来月经，这种情况你去查，如果是检查没问题，你比如说骨龄啊 B 超啊这些血的这个性激素啊这些检查这些没问题，跟你现在的年龄基本上一致，那这种情况呢可能就是一种假性的，假性的，这里面有单纯的这个乳房早发育，它也叫早熟，但是不是那种真正的，单纯的这个乳房早发育，单纯的这个阴毛这个发育，这个它有不同的，这是这个不完全性的这个早熟。
1: 那实际上我们就是假如要是对这个孩子的这个性早熟做一个鉴别，那他就是要排除这个假性的，而把这个真性的这个突出出来，是这样吗？
0: 对，这个是你去你看我们分类是这样去分，分真性的假性的，当然就是说这个假性的其实大部分就是至少80%以上，就你通过去控制饮食，或者改变一些这个饮食习惯，这个改变一些这个不良的这个生活方式，它可能会自然的带到控制，不会发展，但是也有一小部分，将近20%吧，就是18%左右，这个呢可以发展为真性的。
1: 哦，是这样，就是说假性的也不能
0: 被忽视。对，不能被忽视的这个，不能被忽视的这个，所以说也应该引起家长的这个重视，这个。
1: 对，那咱们还是先来谈谈这个真性的这个，这个是比较棘手的。说到这个真性这个性早熟哈，那他比如说啊，以您的这个大量的这个临床实验来看哈，就说咱们最早的出现的这种真性的这个性早熟的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哈，尤其是女孩，大概有什么时间就能出现了？
0: 就说这个年龄呢，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就是这种最多见的这个年龄，就是6岁8岁这个年龄是比较多。哎，对，这个里面就是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我们现在只讲是女孩最多见，
1: 女孩最多见，
0: 对，女孩最多见，男孩这个是比较少，比较少，所以我们讲的时候就很多时候就提到就是讲的就是女孩这个呢，
1: 对，
0: 这种情况就是6岁到8岁比较多的，当然小年龄段的有，有会当时会比如像那个比例要小的多，你像我那个门诊就遇到最小的1岁多，就1岁半左右，
1: 真性的。
0: 他是有再大一点有真性的，因为那孩子就是说他什么嘛，就是说这个他这个检查结果，他就是我们从检查结果去判断，他确实是比较早。像这种情况，小年龄段的孩子，很多情况下这种这个真性早熟啊，有大部分是跟这个有器质性病变，
1: 器质性病变，
0: 对，有关系，有器质性病变。
1: 换句话说，就是像这种情况不是很普遍，
0: 不是很普遍。
1: 您刚才说到那个6到8岁那个，
0: 六到八岁这个是比较普遍的，比较普遍的。这种这个年龄的孩子，一般来讲，他不是那种器质性病变造成的。
1: 对，
0: 我们讲这个器质性病变，这个最常见的一个原因，比如说这个，颅内的这个一些肿瘤、
1: 瘤子，
0: 对，
1: 引起的。
0: 在一个肾上腺的这个肿瘤，引起的，所以这个对于5岁以下孩子一定要去做这个核磁的这些检查。就是这样，
1: 就是说不管怎么样要做一次，
0: 对，
1: 把它这
0: 要查一下，要排除一下这个。
1: 这个就是说，像5岁以下的这种性早熟，这个概率高吗？
0: 这个比例小，
1: 很小。
0: 对，我们刚才想主要集中在这个6到8岁。
1: 6到8岁，那说到这个性早熟，我们都知道。那可能有些这个家长就会看，他说这个性早熟就得了就得了呗，他究竟有些什么样的危害性，会给孩子的身心造成哪些这个不好的影响？
0: 因为现在吧，这都是一个孩子，对吧？这个早熟的这个就他的这个影响来讲，就是对孩子就是有什么危害啊？这个，他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如果孩子真正这个早熟了，他会影响孩子最终的身高。最终身高，就是说如果真性早熟的话，现在就是说讲，就是说一般来讲孩子这个 最终身高可能就在1米5、1米6。

0: 之间，不会太高。
1: 嗯、对，
0: 哎，所以现在家长都很关注这一块，
1: 哎、对，
0: 至于这个身高啊，非常
1: 重
0: 要，很重
1: 要。
0: 所以说，
1: 女孩啊，
0: 对
1: 啊，
0: 所以说他要带着孩子来，几乎这个80%-90%的家长都是担心孩子身高来治疗的，这是一个方面。其实我最关注的就是另外一个方面，对孩子影响，因为孩子过早发育，甚至过早的来月经，这个对孩子心理方面产生的影响，因为他提前发育以后，他跟周围的孩子不一样，对吧？
1: 对。
0: 再一个孩子还很小，他不懂，再一个女孩她又比较敏感，对吧？她会就是说自然的会造成就是说不合群，会造成。
1: 我觉得您说这个
0: 心理障碍
1: 这个方面非常非常的关键，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哈。因为当孩子出现这种生理的变化以后，首先他自己对自己的这个生理变化，他没有一个心理的准备。
0: 对
1: 啊，那么就是说他可能会面临到自己跟同学之间怎么来相处啊，或者说怎么来自己看待自己的问题，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说他的家长可能也不可能在某些方面也是模糊的不清楚的，这个孩子他怎么跟人相处啊，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变化，也没有一个准备。
0: 对对对，所以这一块就是说我觉得应该引起家长的这个重视啊，因为他这个他会间接影响孩子就是说以后的一个学习生活，对吧？
1: 咱们具体来看呢，就是他怎么会自卑呢？那比如男孩，他比如性早熟，有的他会比如说在洗澡的时候，他会向其他的同伴炫耀他的这个性器官，是吧？但是女孩她会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自卑的心理呢？
0: 当然，这个不完全是这个，因为有些孩子就是说这个，那就看。这些还是其实还是有个体差异的，这个
1: 有
0: 个体差异的。你看我还看到这个有这个孩子这个7岁多8岁多来月经都有，有家长就带孩子这他就是去咨询一下，咨询一下就是他认识到这个问题，但是他认为这个孩子就是说性格比较开朗，比较那子，就是说那子，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说你尽可能去注意一些，就在日常生活中就是注意一些，可能就不会说有太大的影响。这个就是说你看怎么去处理，怎么去应对这个问题。
1: 对对，这只要就是单纯解决他这个身高问题就行了，是吧？
0: 对。
2: 陈永辉医生提示，儿童性早熟如果发现苗头，一定要及早到医院进行诊断治疗，如果不加以及时的治疗，对儿童今后的成长发育乃至心理状态都会造成极大的影响。儿童性早熟有哪些危害？怎样及时发现？如何诊断治疗？稍后下半段的中华养生，请您继续聆听陈永辉医生的解析。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

0: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儿童性早熟的治疗。儿童性早熟是指女孩在8岁以前，男孩在9岁前出现性发育现象，其发病率在目前较10年前有所增加。什么是性早熟？性早熟对孩子会有哪些危害？怎样提早发现？如何诊断治疗？首都儿科研究所中医科主任医师陈永辉大夫为您全面解析儿童性早熟的方方面面，欢迎各位收听。
4: 咱们节目的上半部分呢，聊到了这个小儿这个性早熟的这一些症状，还有一些原因分析哈。那么咱们接下来就谈谈这个非常重要，也是就是说广大这些家长朋友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如何来治疗这个疾病哈。像这个身高是不是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
5: 这个治疗是不是那么简单，那么容易的？对。这个治疗就是说这个刚才我们讲的，就是你刚才也提到，就是说这个性早熟有哪些这个体征，对吧？体征这是一个方面，这个真正去诊断的时候，就是说你还得依靠一些检查，就是
4: 对，
5: 你这个检查就是我们讲就基本检查，可能就最主要的就是有三个方面，一个就是骨龄片子，拍个这个左手腕的一个正位片，这个就是做这个盆腔 B 超，这个血液的性激素这个检查，这个最基本的检查得有这几个方面。
4: 血液的性激素这个大家可以理解，那头两个为什么要做这个检查？
5: 这是判断这个有没有发育，这个很直观的很客观的一些指标。
4: 一个是
5: 骨龄，对，骨龄，这个骨龄一般的就是大于这个11.01岁以上。这一点是在的。再一个就是你这个盆腔这个 B 超就是说这个卵巢这它就可以计算的，它计算出来这个卵巢的这个大小，就是说这个卵巢容积一般这个大于1毫升，这个卵泡这可以直观看到大于这个4毫米。
4: 大于
5: 就是对，就从这个结果很直观的这个，刚才讲就是说你如果检查以后这个结果没问题，那你都可以考虑就是用假性的。
4: 假性的。
5: 所以说这个就可以考虑。再一个就是你更那一点，就是你可以做那个激发实验，性激素这个促性腺激素激发实验，那个做了以后能更明确的诊断到底是真性的假性的。
4: 就在这些诊断的这个基础上以后才能得出结论，它是究竟是真的
5: 还是假的。对，你通过这些检查以后，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到底是真性假性的，真性的就是说这个我们采取治疗，就算你是采取目前嘛就是西医的方法，还有我这就是中医的方法，怎么去治疗的问题。
4: 治疗
5: 对
4: 对，也就是说这个诊断是比较容易的，
5: 诊断
4: 就这个三大类。
5: 对，这个诊断应该相对比较容易。你把这些检查做了以后，你拿出来一看，这个是很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不是说很复杂。
4: 那接下来咱们谈这个治疗哈，就像您刚才说的，现在去您门诊这个咨询的很多这些孩子的家长都是比较首先想到孩子的身高，尤其女孩啊，都希望自己长大又亭亭玉立，是吧？嫁得出去，就说白了，然后就是说， 那这种治疗是这种升高能够解决吗？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吗？就是我们通过什么方法能让他，就是至少是像正常的孩子一样

0: 这个就是说我们强调一点，就是早出要早发现早治疗。这个从我们这个这是我自己这个经验来讲也是这样，就是说你要是发现越早治疗越早，可能会效果会越好，就是能达到你这个尽可能达到你预期的这个目的。你比如说你这个你身高这个问题，说实话这个病啊，因为啥，它是一个疑难，算是一个疑难病，
1: 属于疑难病，
0: 治疗起来相对很困难。目前来讲没有什么特效的方法，你不管中医也好西医也好，都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方法。因为这个病就是实际上就是说这个在我们国家应该就是就是说这个真正认识的就是80年代初开始认识，到90年代以后才逐渐增多。对于这个病就是说国际上来讲也是不是说太早的，最早报道的就60年代，美国才有报道的，那都是个案例的，个案报道。所以对这个治疗也是这样，治疗就是说目前来讲就是说这个治疗方法就是说这个西医它主要是用抑制的这个促进性激素，这个现在这最常见的一种药物就是达奎林、伊拉通，这常规的这个用药。
1: 那这么早就给孩子用这些药会不会有很大的副作用？很多家长会担心的。
0: 这确实是很多家长会担心这个，就是说这个用一般的得真要治疗，就是至少得2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先是就是说用这个抑制，就是这两种药都是抑制的，就是现在不是它就过快的增长吗？就找什么就抑制它，让它不再就是有明显的这个增长了。到它该长的时候，还得要打生长激素的。所以你最终身高就是说有时候就是说你身高达不到，最后。其实这个生长激素这个是一个方法，可以考虑，对，可以考虑。但是
1: 像这种通过这种办法来让它增高啊，这个有一个统计学的一个说明吗？
0: 这个就是说治疗有效率这个因为这个资料很多的，这个其实家长上网都能查到。就我经常也是告诉家长，我说你这个治疗啊，就是说你是采取这个想考虑西医的方法还是中医的方法，还是就是说对于这个整个的治疗就是这个情况，我们只能给作为大夫来讲，只能给家长就是说客观的介绍这么一个情况。我说具体的其实家长上网也是可以查到这些相关的这个资料，
1: 对
0: 都能看到的。因为我有些家长就我在门诊上经常遇到，有些家长他确实我说做足了功课，非常那个清楚，就是对于这个病这个前因后果怎么治疗怎么是
1: 就比一般的大夫
0: 都是都说的头头是道。他说他都因为我这是用中药治疗嘛，他为啥来找我，就是他看了很多这个资料，最后得出结论说认为这个中药还是这个比较可行的，至少就安全就有效。因为我治疗这个早熟应该是时间很早，是要从开始要算，现在至少就20年还多一点。最早这个国内这个量子用中医药治疗，这我是应该是比较早的。所以现在因为很多这个家长，你看我这个病人呢，就全国各地都有很多都是专门冲着我来的。他是因为他上网一查，能看到这个呢，是相关的文章啥的都有。
1: 这也正是我想问您呢，就是您有积累了这么多年的这个临床经验，那您怎么看待这个中医在治疗这个儿童的这个性早熟这方面的它这个特色？您刚才也反馈给我们一个信息，就是说很多患者的家长反映哈，就是说西医可能对这个治疗至少是在这孩子身高这方面好像是不是太理想。那中医又如何呢？
0: 不是这个就是说治疗就是说这个你治疗最后能达到一个什么结果，就刚才讲的，就如果你早一点发现早一点治疗可能会有比较好的，就是说这个您达到这个预期的这个效果。当然就是说这个治疗就任何方法都不可能100%的，对吧？你这个有效率这个其实上网都能查到。那西医这个打针它也不是说很高，就是70%-80%吧这个样子。你如果就是说通过这个系统的治疗可能能达到你这个预期的这个身高，但是也有一部分就是

0: 候，不一定能取得很好的结果。有很多家长就是说，也问到这个问题，包括有些这个西医的这个一些案子，有些西医他可能对中医他不太认可，像中医这个治不了这个早熟还是怎么这个那子啊？我在这儿就是说，这多说一句就是，
1: 等您多说两句啊。
0: 我认为就是说，我通过这么多年这个临床这个经验这个体会啊，就是我认为中医中药，你只要去辨证，我们还是特别强调要辨证，要对症以后，用药对症，是能取得比较好的效果，跟这个西医这个治疗，可能不会比它差，甚至比它更好。再一个就是更安全。
1: 这个真是听起来是蛮有希望的。
0: 嗯，
1: 但是就是说。那中医在治疗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可能不会看待这个病的这个角度是不是跟西医是不一样的。他首先他可能是不是不会从这个这是不是性早熟这个问题来看。
0: 对这个问题就是说什么吧，这个中医治疗啊，就对这个你看我们前面讲的这么多，就是说所有的就是说你这个去诊断啊，这个什么这个都是按照这个要这个肯定要去做的，对吧？
1: 对，
0: 因为他你最后。这些检查这个呢，我经常跟家长说，我说这个这些检查为什么要做两个作用，对吧？一个就是诊断，
1: 对，
0: 你只有这样做了以后才能明确诊断，再一个就是看就是效果，你治疗有没有效果，你是要从这些客观的指标改善来判断，不是我看了孩子这个看看舌苔看脉象就说明这个孩子就有效了，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
1: 对，
0: 这是肯定是这样的。但是我治疗是按照中医去辨证的观点去治疗的，
1: 也就是说西医的一些检查的一些依据仅仅是作为这个中医治疗的一个参考。
0: 对对对对，它不是这个的开方子的依据。因为很多家长在网上在打电话有时咨询说那个我喝太远了，能不能就开给你说一下孩子情况开方子。我说这个肯定是不行的，这个
1: 有点悬。
0: 对，我说你要看孩子必须得带孩子过来，我看孩子这个一般的这个情况舌苔脉象我才能给你开方子。因为这个去辨证中医很多这症型。也是我这个总结这个呢，主要大的方面就是分三种类型，就阴虚火旺啊，肝郁化火啊，这是有痰热这些情况，这是对，这是不同的这个例子。就是现在至于这个具体的怎么去辨证，怎么去这个用药，当然你得带孩子过来。我要就说要说一点就什么嘛，现在这种情况也有一些很盲目的一些这个呢，这个治疗很多家长。在盲目的用什么这个治百地黄大补阴丸，
1: 自己就开
0: 始自己开始对他自己会就是他看了以后，有很多西医的大夫也会开，有很多中医大夫也会开，这个就是刚才我讲的，就是说
1: 没有根据这个分型，
0: 对，没有分型，这个没有那个，就是说就去盲目的用的，就是这种情况就往往就是说不但起不了好的这个作用，就是说这个反而会起这个不好的，这个因为你辨证不对。
1: 对 对,
0: 对吧，就像我们之前讲这个要讲便秘这个那子，你用去火药那子，你是脾胃这个不合造成的，用去火药好像越用就不行，
1: 更不好了，
0: 对吧？
1: 嗯，
0: 你这种情况就是这样，所以我经常告诉这家长，我说不要盲目的用，出现这种情况是一种什么状况呢？是因为中国人很多情况都有这种先入为主的这种思想，这种观念，用这种这个治百地黄这个大补阴丸这种情况。是因为很早之前文献有报道，他采用这种方法治疗，他是有效的，
1: 有效的，
0: 所以现在人都拿来误认为，这个一次早熟了就是这种阴虚，就是那样的，都用这种方法，这是片面的，
1: 对对对，
0: 这是一个那样的。再一个就是很多这个外地家长，因为他当地没有专门治疗这个早熟的这个中医的大夫。因为国内现在就是说很少这个专门去做这一块的，不多，所以外地的家长说这个来不了，怎么这个跳方子怎么呢？我就告诉这个家长，就是说你可以到你当地去带着孩子去看，去看呢，你不要说你看早熟，你就说你看我孩子这个那个，就是说看一看能帮忙调调体质。
1: 哦，调调体质。
0: 对，你调调体质。那这个中医大夫可能就会看你孩子这个具体情况，可能就会有针对性给你开了药，就能给你调。你要一说这个看早熟，那可能就是刚才我讲的，就是说他会这种观念，一早熟他可能看到一些资料什么，
1: 就用
0: 他就可能会用那些药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就是
1: 您这个说的
0: 就是这
1: 样。

0: 一种情况，
1: 这真是比较难办啊，这。这你他得绕一个弯子，
0: 对、
1: 啊、
0: 就是他因为什么有些固有的这种这个思想、
1: 嗯、
0: 固有的这个观念、
1: 嗯嗯嗯、
0: 对吧，就是说他已经在他头脑里面就产生了，他会不知不觉中就会用。
1: 这不过这的确是咱们现在目前客观存在的一个问题，
0: 对对对对对，
1: 绕不开的啊、嗯、
0: 对
1: 嗯，所以在这儿很有必要跟提醒广大的这个家长朋友啊、嗯，尤其是外地的哈，就是
0: 对对，
1: 就是说或者说一些城市里没有这种专科的这些、
0: 嗯、
1: 这些
0: 要注
1: 意，
0: 就是说你要是哎、你要采取中医这些治疗、嗯，一定要带孩子看，
1: 一定要带孩子看，
0: 对，不要盲目的去用药的。
1: 嗯嗯。
2: 陈永辉医生提示：儿童性早熟的明显症状就是女孩出现第二性征，一般就是有乳房发育的情况。如果发现了这个情况之后，最好带孩子到医院做一下检查，拍一个骨龄片，做 B 超，再检查一下血液的激素水平，由专业的医生专业的检查，对是否性早熟做出一个基本的判断，不能自行使用药物干预。
1: 那您刚才说那种三种类型，在这方便跟大家再具体的再介绍一下吗？
0: 三种类型啊，就是说这个、嗯、因为说这个症状你出现这个、
1: 嗯、
0: 就是说你阴虚的、
1: 嗯、
0: 这个说这个有肝火的、
1: 嗯、
0: 它表现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阴虚的是一种，肝火这种痰热、
1: 嗯、
0: 一种、
1: 嗯、
0: 这个是、
1: 嗯、
0: 这个症状表现是不一样、
1: 嗯、
0: 就是说前面的就是说这个性征的发育可能这个都是一样、
1: 嗯、
0: 主要的这种表现是一样的、
1: 嗯、
0: 就是说阴虚的你比如孩子可能就比较偏瘦，
1: 偏瘦一点，
0: 对、
1: 哦、
0: 就是容易出现这个出汗、
1: 嗯、
0: 盗汗、
1: 嗯、
0: 尤其是这个面部潮红、手心热、
1: 嗯、
0: 这些这样子、嗯、可以出现就是说这个舌苔、
1: 嗯、
0: 可以也是一个比较有特点的，就是舌头很红、
1: 嗯、
0: 这个但是基本上没有什么舌苔、
1: 嗯
0: 嗯、或者舌苔很少，这个、
1: 嗯、
0: 脉象它是这个细数的，这些症状就是那样子。因为我们来到以后我们可以去通过望闻问切，
1: 嗯，
0: 可以去这个去分辨这个。你要是阴虚的，就是说那就可能采取滋阴去火的这个、
1: 嗯、
0: 降火的方法，那你就可以选择这个紫柏，
1: 对，这就用对了，
0: 哎，对，还有大补阴丸，这个、
1: 嗯、
0: 这两种药作用基本上是一样的，
1: 嗯，
0: 所以这个可以去选择。你要是如果是肝火的、
1: 嗯，
0: 肝火的孩子一般都出现什么？
1: 嗯、
0: 脾气比较急呀、啊
1: 嗯，比较暴躁、
0: 他这个就是主要是实症、
1: 嗯，
0: 比较暴躁，比较那子，
1: 嗯、
0: 就是说这个大便干、
1: 嗯、
0: 小便黄，
1: 嗯。嗯嗯，
0: 他的舌苔是肯定是红的，舌苔有时黄、
1: 嗯、
0: 还有有时绿，脉象它是悬竖的、
1: 嗯
0: 嗯、这样就是可以用疏肝这个去火的，
1: 疏肝去火，
0: 对、
1: 嗯、
0: 你选择这个方子这个那是肯定都不一样的、
1: 嗯
0: 嗯、我都不再具体这个，
1: 对对对，
0: 就讲这些，
1: 就怕这个、
0: 哎、对对对、
1: 对家长朋友听完以后 会误导他，
0: 对对对、
1: 嗯、
0: 因为这个选这个人、
1: 嗯、
0: 一定要再看、
1: 嗯、
0: 具体孩子、
1: 嗯、
0: 具体去选择、
1: 嗯、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怎么来预防啊、
0: 嗯，
1: 这个东西听起来就是说因为它跟这个跟父母有关系，比如说怀孕甚至怀孕之前是不是就要考虑到这个问题，这个是也许咱们现在分析起来是不是有些超前了，就是说你很多家长根本就是说比如怀孕了以后他不会想到就我的孩子在未来会不会性早熟是吧，
0: 现在
1: 预防、嗯、
0: 现在就是说这一块就是预防啊，还是就是我们前面谈到这个病因、
1: 嗯、
0: 就是说这些方面，
1: 嗯，
0: 那就得从这些方面去着手，这个，
1: 嗯，
0: 你刚才提到就是说在这个是不是提前的这个在这个怀孕的阶段就会、
1: 嗯、
0: 就要做一些适当的这个预防，这个、
1: 嗯、
0: 到觉得还是有一定有一些道理，
1: 嗯，
0: 因为什么、
1: 嗯、
0: 你看现在就是说用这些的这个、
1: 嗯、
0: 吃一些尤其是这女性、
1: 嗯、尤其
0: 这个
1: 妈妈是吧，
0: 对呀、啊、对呀、啊、就是妈妈怀孕后就是说你吃的和你用的、
1: 嗯、
0: 这些什么美白的、
1: 嗯、
0: 什么保健的这些、
1: 嗯，
0: 对早熟其实都是有影响啊、
1: 嗯，
0: 你尽可能少用、
1: 嗯，
0: 那可能对孩子以后的这个健康，
1: 嗯、
0: 肯定是有好处的。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预防其实也是这就这几个方面、
1: 嗯，
0: 就饮食方面，我们尽可能去避免这个。
1: 嗯、
0: 就特别强调，就是说出现这种情况以后，
1: 嗯、
0: 鸡肉不要吃了，
1: 对，
0: 哎、反季节的食物，
1: 嗯，
0: 你不要吃了。
1: 嗯、
0: 再一个就是蜂蜜之类的，
1: 哦，蜂蜜这东西也不能吃，
0: 蜂蜜也可以导致。其实就是小孩子，你看我这个前面我们讲便秘的时候，其实我都没有特别提到的、
1: 嗯，
0: 我是非常反对用这个的。
1: 那很多小孩便秘的，
0: 很多便秘，
1: 家长都说喝点蜂蜜。

0: 这怎么去避免这个？其实你严格来讲，这都无法去避免的，
1: 对，
0: 只能说尽可能去注意这个。
1: 嗯，
0: 哎，
1: 那就是说在治疗上，咱们手段确实现在好像是比较有限，尤其是西医的这个角度哈。
0: 嗯，
1: 这个它的这个病因又这么复杂，是吧？有社会的因素，有各个方面的因素，那就是说预防起来呢，又给人一种很有点防不胜防那种感觉，也是。就这病就是，
0: 但是还是可，但是还是可以，就是说这个预防。你像这个，你这个饮食这个，你有时候是不是太好办，对吧？你其他的方面，我们刚后来讲到的，你比如说光照时间长，你一些这不良的信息，这你完全可以去去避免吧，
1: 对
0: 吧？你尽可能去把这些不良的这些影响因素，尽可能缩小到最小。那就对于孩子来讲，就是他就可能会减少一份危险。
1: 就除了这个医学治疗以外，还要就是说在一些其他，比如孩子的行为上，一个道德教育这方面，
0: 这个是
1: 他只是等于是一种综合的一种，就涉及到教育了。
0: 这个涉及到教育了，涉及到教育这个其实就是说讲起来其实很多了，这个的。但是我们只讲到一点，就是让孩子就是尽可能让他。给他讲一些这个基本的这些这个生理这个卫生这个知识，就是告诉他，就是说孩子这种情况应该是一种正常的，就是作为一个人来讲，正常的一个生长发育一个过程，过程中出现的一些这个正常一种现象，不要让他孩子有什么紧张啊，这个就害怕啊，这些心理，尽可能就避免，就是说这个孩子。
1: 那可不可以可不可以这么来理解啊，就是说当有些孩子在生理上出现这种性早熟的时候，由于他比如说这孩子天生他比较全面，他人格发育的比较好啊，再加上这个父母家长的这个良好的这个疏导，那么这孩子他就很有可能就是并不会因为这个生理上的这个性早熟而导致他这个行为和这个心理的一些障碍，或者说一些病态。那么这种情况存在不存在？
0: 这种情况肯定存在，
1: 肯定存在。
0: 哎，对，肯定存在。
1: 对这些孩子来说，性早熟那还是不是病呢？
0: 这个早熟病是肯定是病，
1: 还是病。
0: 但是就是说，他对孩子这种影响，对吧？你能给他缩小到最小，最小化，对吧？他不至于产生就是说这个心理方面的这个影响，最多他就是身高可能会有一点影响。
1: 对，
0: 但是这孩子整个来讲，就是说应该是个健康的孩子，
1: 哎，
0: 对吧？
1: 对，
0: 我们特别强调就是讲了这么多，就是说其实你只要孩子健康就行，
1: 对，
0: 对吧？
1: 这
0: 是最关，这是最关键的，哎，
1: 是是是，
0: 哎，你不要光顾着身高了，这个你忽视了一个心理方面，这个其实这个心理方面就是说我们一直讲，就是说这个他会。间接会影响以后的这个学习啊、生活各方面，就是它是牵扯一个健康的问题。
1: 对对对，而且这个童年的这种心理的阴影，你要不解决的话，它会带到他的少年时期、
0: 对对对对对，
1: 乃至一生都会影响。
0: 没错没错没错，
1: 所以这危害性是非常大的。
0: 对对对，
1: 这也就是我们做这本期节目的一个用意所在哈。
0: 对对对，就是让大家就是说尽可能的，就是发现这个问题，采取这些正确的这个态度。去对待这个问题。
1: 好，那个非常感谢陈大夫就这个儿童这个性早熟啊，发表了很多这个真知灼见哈。那么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尤其是家长朋友们，听后有些什么想法可以随时和我们沟通。那么我们还会就有些其他的一些问题呢，再和大家做这个一一解答。好，感谢诸位，再会，
0: 再见。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1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从8月11日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首播，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该片全面回顾了江泽民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展现了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进入15五以来，我国算力网加快布局建设，整体规模持续扩大。截至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国家统计局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反映居民衣食住行等8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其中，粮食、鲜菜、鲜果等食品价格同比略有下降，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等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涨幅总体稳定。记者12日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7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记者9日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截至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推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三区三线管控、确权登记等工作实现一张图上一起办。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8月10日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7月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提高0.8个百分点。以旧换新叠加高温需求，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暑期各地促消费举措接续落地，带动商圈夜经济、文旅出行等场景持续升温，商品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6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记者从中国国航获悉，8月12日16时58分，经历1小时41分钟的飞行，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平稳降落在蒙古乌兰巴托机场。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张毅。今天我们和您聊聊宋代大诗人陆游的诗《书愤》。陆游是宋朝著名的爱国诗人，这首诗中充溢着满满的爱国热情，整首诗气韵浑厚，风格刚健，千百年来为人广泛传颂。特别是其中的诗句“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所描绘的雄壮开阔的战场画卷，读来令人血脉奔张，豪情满怀。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书愤》，宋·陆游。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

仙班，出师一表真名士，千载谁堪伯仲间。陆游生活在风雨飘摇的南宋，他一生坚持抗金，无奈南宋朝廷不思收复失地，陆游的种种军事主张得不到采用，亲临前线的机会少之又少，反而因一次战事失利受牵连，被罢官回乡。宋孝宗淳熙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186年春，61岁的陆游已在家乡山阴（今天浙江绍兴）闲居6年。回顾大半生风风雨雨，壮志未酬，无力回天，诗人满腔愤慨喷涌而出，凝聚成这首气壮山河的书愤，来抒发自己的愤慨之情。诗的第一联：“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叙述了诗人早年决心收复失地的雄心壮志，没想到朝廷屈辱求和，他主战的想法被帝王将相一层层压下来，个人根本无法撼动。第二联：“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是全诗的点睛之笔。这两句对仗精妙，每句连用3个名词，没有一个动词，就勾勒出了一从水路一从陆路的两幅形象生动宏阔壮观的战斗场面。楼船是宋代的战船，高大有楼，所以称为楼船。铁马是披着铁甲的战马，两者借指抗金的战士。这一联内容最丰富也最豪壮，写足了诗人的豪气如山，也最激发爱国志士的豪情，因而千古流传。楼船夜雪，铁马秋风，也分别概括了诗人一生中距离敌军最近的两段经历，也就是37岁在镇江府做通判和48岁在南郑做王延幕僚，王延是主战领袖。在镇江时，诗人设想利用雪夜乘战舰出瓜州渡，由水路反攻。瓜州与镇江隔江相对，是当时的东南前线江防要地。说雪夜出击，是用了李肃雪夜入蔡州的典故。唐宪宗公元814年，淮西节度使之子吴元济在蔡州拥兵自立，李肃临危受命，他亲自招来降兵查问叛军详情后，在一个大雪之夜，从地势最险要、叛军防守最松懈的方向发动突袭，叛军因大雪毫无察觉。蔡州城破时，吴元济还在睡梦之中，这是中外军事史上一个成功的奇袭战例。陆游用这个典故，意在说明抗金战略也应当出其不意。大散关，在今天陕西宝鸡西南，是当时宋金的西部边界。陆游在南郑任职期间，曾经亲临大散关前线研究抗敌策略，还和金军发生过遭遇战。当秋风伴着铁马嘶鸣，强烈的悲愤在人心中激荡冲撞。铁是冷硬的，秋是凄清的，秋风是无情的。对照诗人自己，岁月流逝，收复故土的愿望一次次落空，即便写诗时身处温暖的春天，仍感受到瑟瑟寒意。第三联：“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是说诗人曾自以为可以在边防抵御敌人，然而壮志成空，如今揽镜自照，鬓发已经脱落斑白。这里以长城自比，是陆游引用的又一个典故。南北朝初年，素有战神之称的名将谭道济跟随刘裕开创了刘宋王朝，是开国元勋、顾命大臣，儿子们也个个优秀。但刘裕之子刘义隆继位后，担心谭道济功高震主，终于在436年4月以收罗叛贼、图谋不轨的罪名处死了谭道济和他的8个儿子。谭道济临死怒骂宋文帝：“乃坏汝万里长城，你这是毁掉了你的万里长城啊！”成语自毁长城就是由此而来。诗人用这个典故说明自己早年壮志凌云。

云本是抗战中坚力量，却得不到重用，蹉跎了岁月，满怀壮志难酬的悲愤。诗的尾联：出师一表真名士，千载谁堪伯仲间，则是赞扬蜀汉时期诸葛亮的出师表名传后世，千载以来没有人可以跟他比肩。诗人以诸葛亮的典故收束全诗，是表明自己的爱国热情，渴望效法诸葛亮施展抱负，也进一步表达对南宋小朝廷苟且偷安不肯出师的愤慨之情。对山河破碎的忧思，对收复国土的期盼，是陆游作品最为突出的地方。他用诗歌进行战斗，以抒愤为代表，慷慨激昂地抒发着强烈而持久的爱国热情。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遍这首诗。抒愤，宋，陆游。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出师一表真名士，千载谁堪伯仲间。我们所读的诗并不总是关于儿女情长、忧国忧民的，也可以是对事物的咏叹，比如小到青苔虫诗等，大到高山流水、古木花草，还可以是性情品味，比如嗜酒爱茶、弈棋垂钓、弹琴作画、游山玩水、四季风情等等。今天我们聊一聊关于秋天的诗，唐代诗人刘禹锡的《秋词二首·其二》。诗中的秋天不是一贯的萧瑟悲伤，而是另外一番与众不同的情致。《秋词二首·其二》，唐·刘禹锡。山明水静夜来霜，树树深红出浅黄，世上高楼侵入骨，岂如春色走人狂。刘禹锡是唐代中期的哲学家和诗人。刘禹锡与柳宗元友谊很深，人称刘柳。他又与白居易唱和甚多，并称刘白。刘禹锡的诗歌以精炼含蓄著称，诗句多豪迈之气，尽显古代儒士威武不屈、百折不挠的气节和精神，因而被后世誉为诗豪。刘禹锡这个雅称中的豪字便可以在《秋词二首》里体现出来。这首诗是刘禹锡被贬朗州司马时所作，公元805年顺宗即位，改年号永贞，任用王叔文改革朝政，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永贞革新。刘禹锡也参加了这场革新运动，但革新遭到宦官、藩镇、官僚势力的强烈反对，以失败告终。顺宗被迫退位，王叔文赐死，刘禹锡被贬。刘禹锡贬到朗州，也就是现在的湖南常德，时年34岁，本来正是春风得意时，却被赶出了朝廷，其苦闷是可想而知的。可贵的是，刘禹锡在遭受严重打击后并没有消沉下去，《秋词二首》就是在被贬朗州的这种心情下写成的。虽然被贬出京，但是写的这两首诗一反过去文人悲秋的传统，赞颂了秋天的美好，表现了作者豪迈和豁达乐观的情怀。这两首秋词主题相同，但各写一面，既可独立成章，又是互为补充。其一赞秋气，其二咏秋色。春色以艳丽取悦，秋景以风骨见长。今天我们说的是第二首。秋天了，山明水静，夜晚已经有霜，树叶由绿转为浅黄色，其中却有几棵树叶呈红色，在浅黄色中格外显眼。登上高楼，四下望去，只见清秋入骨，没有像春色那样使人发狂。
莫

0: 据用春色叟人狂衬托出诗旨，点出全诗暗用拟人手法，生动形象，运用巧妙。其实我们眼中的世界就是这样，同样的景色在不同人的眼中呈现的是不一样的精神面貌。你的心智如何，你眼中的世界就如何。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推开中华文化的大门，品味古往今来的经典。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3: 船头坐三人，中峨观而多然者为东坡，佛印居右，鲁直居左，苏黄共阅一首卷。
4: 天下有水亦有山，富春山水非人还。
5: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2: 汉字密码，诗意中国，博古通今，技艺传承，文化访谈，名人轶事，乐听中华，乐享美好。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乐听中华节目，我是王浩瑜。下面来到博物志，今天和您说一说来自大约600年前的一种珍贵器物宣德炉的故事。宣德炉特指中国明代宣德三年由皇帝参与设计监造的以风魔铜为原料铸造的香炉。宣德炉名称中的宣德二字是明代明宣宗朱瞻基的年号。明宣宗在位十年，从1425年到1435年，只是这位皇帝英年早逝，1435年才36岁就因病去世了。明宣宗在政治上重视整顿吏治和财政，经济上实行休养生息，他的一系列措施使得社会经济空前的发展。后世因此将宣宗时期和他的父亲明仁宗统治时期合称为仁宣之治。同时明宣宗在书画方面也很有造诣，书法被评价为原熟之外见遒劲，绘画上山水人物走兽花鸟也都很出色。
6: 一天，明宣宗接见了一批暹罗国使臣，暹罗就是现在的泰国。暹罗使臣奉国王之命进贡来数万斤精炼铜料，这批铜料有着黄金般的色泽，是利用风动力磨细矿石精选得到的，称为风磨铜。据说风越吹磨它就越明亮，所以古人多将风磨铜用来建造寺塔的尖顶。宣宗皇帝见到这批铜料十分喜欢，下旨仿照夏、商、周三代的青铜礼器以及宋代五大名窑瓷器铸造供祭祀和陈设用的皇家铜器，以香炉为主。为了制作出精品，皇帝亲自督促整个制作过程，绘成的图样要求说明图款的来源和典故的出处，他亲自筛选确定选中的图样要铸成实物样品呈给他过目，他满意后才能开始铸造。 当时负责监造的宫廷御用工匠汇报说，为了保证香炉的质量，铜料需要精炼六遍，炼一遍少一些，六遍下来原料只会剩下一半。宣德皇帝为了造出好香炉，下旨精炼的次数翻番，炼12次，并加入金银等贵金属。于是工匠挑选了金银等几十种贵重金属，与封魔铜一起精心铸炼。经过巨大的努力，宣德三年，也就是1428年，极品铜香炉终于制作成功。这批封魔铜共铸成铜器3365件，其中主要是香炉型器物，史称宣德炉。
3: 宣德炉一经问世，就展现出它高贵独特的华彩。宣德炉的款式浑厚古朴，由于金银等贵重材料加入，又多次精炼，宣德炉质地精纯，触感细腻，就如同婴儿的皮肤，给人一种不同凡器的感觉。宣德炉一般呈暗紫色或黑褐色，看似暗淡，却有奇妙的金光从里而外淡淡泛出，柔和自然。即使把宣德炉长时间扔在污泥中，只要轻轻地擦拭，就能和从前一样金光灿烂。焚香习俗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通常人们为了礼仪将衣服熏香，更多的是古代文人雅士喜欢在读书写字的书房内焚上一炉香，营造意境。因此早在汉代以前，就出现了陶、瓷、铜、铁瓦等材料制成的香炉。元末明初，随着铜器铸造业的迅速发展，原先其他材料的香炉逐渐被铜香炉所取代，而铜香炉制作的巅峰时期就在明代宣德年间，巅峰之作就是宣德炉。名冠天下的宣德炉铸成以后，明宣宗非常的喜爱，将大多数都留在了宫中使用，只把小部分赏赐给了皇亲国戚、文武大臣和少数有名的大寺院、宗祠和庙宇。宣德炉仅仅铸造过一次，之后就封炉不铸了，所以宣德炉一共就只有约3000件。它是中国古代工匠智慧和艺术的结晶。经过数百年的风风雨雨，真正的宣德炉已极为罕见了。到上世纪初的时候，一尊宣德炉价值已经高达几十万元。为了谋取暴利，从宣德年间直到民国，各种仿制宣德炉的活动从未间断，也出现了不少款式典雅、品质上佳的精品。在很长的一段历史中，宣德炉成为了铜香炉的通称。文物专家说，宣德炉的名称也是对铜香炉那段历史黄金时代的尊敬和缅怀。下面和您说一说宣德炉中一件游龙尔为足炉和他的捐赠者的传奇故事。这件游龙尔为足炉现在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它的外形婉转圆润，炉耳弯曲，像一条带触角的小龙。炉器的表面光泽莹润，覆盖着类似瓷釉的透明层，其间散布着高低错落、大小不等、形状各异的金色亮片。稍稍转动香炉，亮片边缘就会改变形状，彼此的叠压关系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使温润的金色光泽变幻莫测。
1: 这件宣德炉于1966年捐入故宫，它的主人叫纪朝鼎。纪朝鼎是山西汾阳人，早年入清华学校学习，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建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初步了解。1924年，纪朝鼎赴美留学，更在留学期间组织进步团体声援国内革命，千方百计寻找党组织。 1927年，季朝鼎作为美国的学生代表

0: 前往欧洲参加世界反帝反殖民主义大同盟会。这期间他结识了与会的中共代表团同志，经介绍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美期间，季朝鼎相继获得了芝加哥大学法学博士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应邀在美国各大高校讲学，跻身于名流学者之列。但他的一颗赤子之心时刻萦念着中华。1941年，国际反法西斯势力日益猖獗，国内抗战也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季朝鼎毅然申请回国，投入神圣的抗日战争。抗战胜利后，他回到北平，就是现在的北京，为推动北平和平解放继续贡献力量。北平的和平解放使得这座文化古都及其全部珍贵历史建筑得以完好保存，200万北平市民的生命和财产免遭兵险。新中国成立后，季朝鼎在经济方面的专长得到了充分发挥，他忘我地投身新中国建设事业。他就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副主席，多次率外贸代表团出国访问，被誉为中国最干练的经济学家。1963年，季朝鼎突发脑溢血去世，他一生节俭，临终前还穿着有破洞的背心，但他不惜花费重金大量购置流散文物，有意识地收集并保存国家珍贵的文化遗产。季朝鼎逝世后，夫人罗静怡遵照他生前遗愿，将475件珍贵文物悉数捐献给了故宫，游龙尔为足炉正是其中之一。如今这件被故宫妥善收藏的文房重器宣德炉，仍在默默讲述着季朝鼎这位杰出共产党人的传奇故事。
1: 听众朋友，今天呢，和您分享了名闻天下的宣德炉的知识。宣德炉用料考究，制作精良，款式典雅精美，色彩奇妙自然，已经十分罕见。宣德炉作为香炉中的极品，展现了中国古代工匠的智慧和高超的技艺，即使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也引人遐想和惊叹。而季朝鼎等无私捐赠者的感人故事，更令人油然而生敬意。好，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就到这儿了，我是王浩宇，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是小说联播，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

0: 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1: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2: 高怀德、高怀亮齐声劝道：“父帅，论武功，你早已独步天下了，谁还能加任于您呢？”高行周说：“
3: 为父也这么想，可今日与赵匡胤一战，方知天外有天。”
2: 高怀德劝道：“父帅，若非陈病复发，那赵匡胤绝对不是父帅对手。”高行周说：“
3: 也许赵匡胤不是为父对手，但周军中不止一个赵匡胤，还有石守信、韩重赟、潘美等等，可谓是猛将如云，咱高家军不是他们的对手，何况他们的背后还有一个强大的周朝。哎，单就军事力量来比，为父也不会轻易认输。”
2: 高怀亮带着几分志气问道：“
4: 那您为什么要认输啊？”“
3: 为父和赵匡胤厮杀的时候，为父乘机观了他的相，方面踏耳，英气逼人，乃帝王之相也。孔夫子说过，天命不可违呀。为父已经违了一次天命，不向郭威称臣，若是再违一次，是要遭天谴的。为了你们兄弟二人的前程，为了咱高家的兴旺发达，为父这才决定归顺周朝。为父这个决定，你俩不会反对吧？”
2: 高怀德抢先说道：“
4: 父帅之为是为了孩儿和子孙后代好，孩儿岂能反对呢？怀亮，你说大哥说的对不对？”
2: 高怀亮不迭声地说：“
4: 大哥说的极是，说的极是。”
2: 高行周长出了一口气说：“
3: 听你弟兄俩这么一说呀，为父就放心了。德儿、亮儿，为父的心口已经不疼了，你两个也该回帐睡觉了。”
2: 弟兄两个异口同声地说：“
4: 俺俩想陪一陪父帅。”“
3: 也好。”
2: 见父帅同意了，高怀德忙命随侍的军校在父帅的帐中又加了两个小榻，父子三人就如何归顺周朝之事商议到箕子教。天平城外，柴荣、赵匡胤、赵普以及义社的兄弟也是一夜未睡，大家都认为高行周要赵匡胤明日进城乃是一个阴谋，劝赵匡胤不要去，可赵匡胤不这么认为。“
4: 柴大哥及诸位弟兄，你们不必为我担心。高行周虽说是咱大周的逆贼，但他还是一个汉子，身上荡漾着战国时期那些侠客的遗风，不会食言，更不会做见不得人的事情。明日进城，若能使他举城而降，不止为皇上去了一个心腹大患，也为皇上平添了50000将士、180000的百姓啊。如果一旦被弟兄们言中，他杀了我，我也不后悔，何也？”柴大哥：“不，殿下奉旨征讨叛逆，力荐我为先锋，我俩既是兄弟，更是君臣，能够为殿下而死，是我的荣幸啊。”
2: 这一番话说的柴荣泪流满面，一把抓住赵匡胤的胳膊说：“
3: 二弟，我的好兄弟，哥答应你去，哥摆酒为你饯行。”
2: 这一喝喝到了鸡窍。送走了众人，柴荣将赵匡胤留下同榻而卧，就收降高行周可能遇到的问题做了种种猜测，譬如他会向朝廷要钱要粮，再如他要朝廷封他为王，亦或是恩印他的子孙，甚而赐他一个不死的铁券。
3: 也许还要听调不听选等等。就这些猜测到的是，柴荣一一表态，钱可以给他，粮可以给他，铁券也可以给他，就连子孙也可以恩印，唯有听调不听选一事还得上奏父王，由父王来定。谁知赵匡胤来到了天平城，什么粮啊、钱呀、官呀，以及赐予铁券等等，高行周父子一件也没有提。赵匡胤倒有些过意不去，向高行周问道：
5: 高伯父，您举州而归朝廷，避免了一场兵险之祸，功比天高，难道您不给朝廷提点什么要求吗？
3: 高行周说：
5: 老夫既然归顺朝廷，就是朝廷的臣民，哪有做臣的向为君的讨价的道理？不过对于你，老夫倒有一个请求，就是归顺大周的唯一条件。
3: 什么条件？请高伯父赐教。说这话的时候，赵匡胤心里直打鼓。
5: 老夫听说你有个妹妹叫玉容，年已及笄，既漂亮又贤淑，未曾许人。犬子怀德年已20有余，未曾婚娶，愿与你妹结秦晋之好，请你无论如何不要驳老夫这个面子。
3: 听他这么一说，赵匡胤哈哈大笑说：
5: 这是个好事啊，小侄的丑妹啊能嫁怀德贤弟，那是他几百年修来的福气啊。好好，赵公子答应把令妹嫁给吾儿怀德，老夫很高兴，老夫就是死啊也会含笑九泉的。
3: 大家正在为高赵两家喜结良缘而高兴，听高行周说到死字也没在意。
5: 德儿，安排一桌酒好好款待赵公子。
3: 赵公子，高行周将头转向了赵匡胤，
5: 老夫有些累了，也有些困了，想到后帐歇息一会儿，老夫就不陪你了。
3: 赵匡胤忙说：伯父尽管去，有怀德和怀亮二位贤弟作陪，小侄啊已经很知足了。高行周欲走又止：
5: 德儿，你可要陪好赵公子啊。
3: 高怀德毕恭毕敬地回道：
5: 父帅放心，孩儿一定会陪好赵二哥的，叫他吃好喝好。
3: 高行周走了两步，复又站住说：
5: 德儿，赵公子第一次来咱家做客，老夫若是不陪他一陪，有些失礼。
3: 这样好不好？半个时辰后，你去后帐叫醒老夫。高怀德说：
5: 孩儿记住了。
3: 半个时辰后，高怀德来到后帐，叫了两声父帅，没有人应腔，看那案后坐着一个无头之尸，大吃一惊，仔细一瞧，乃是父帅，而父帅之头就在三步开外的地方，又怒又急，大叫一声说：
5: 军校何在？
3: 随侍高行周的几个军校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高怀德二目如炬，盯着众军校厉声问道：
5: 是谁杀了元帅？
3: 随侍高行周的几个军校见高怀德责问，战战兢兢地回道：
6: 不知道。
5: 哼，不知道，尔等胆敢再说一声不知道，也把尔等全都宰了。
3: 那个年纪最小的军校哆嗦着嘴唇说道：
6: 少爷，自元帅进到后帐，吾等全在帐外守着，并未见到一人出入后帐。
5: 放屁，没有人出入后帐，难道是鬼杀了元帅？
6: 不是鬼。
3: 那个年纪略长的军校怀着12分的小心说道：
6: 元帅武功盖世，谁要杀他，他能不反击？他若是反击，谁能杀得了他？你看他是坐着死的，他的左手好像还按着一块带字的帛，他不会自杀吧？
5: 自杀？高怀德暴喝一声：不可能，归顺大周是父帅的决定，让爷娶赵匡胤的大妹子为妻也是父帅的决定，一切都是按父帅的决定来办，父帅应该高兴才是，怎么会自杀？不可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3: 那个年纪略长的军校陪着小心说道：
6: 少爷，也许元帅是他人所杀，但不管元帅是怎么先逝的，他手下边的那个帛能否抽出来看一看？
3: 高怀德趋前几步，将高行周左手轻轻拿起，取出那块带字的帛，
6: 仔细一瞧，原是写给他和高怀亮的遗书。
5: 吾儿怀德怀亮，为父生性高傲，从来不肯低眉弯腰事权贵，而今竟然向篡国之贼俯首称臣，为父之耻也。况且为父绰号鹞子，篡国之贼绰号雀儿，哪有鹞子臣服雀儿的道理？但为了咱高家，为了天平五万将士，为了天平180万百姓，为父不得不这样做。但为父实在不想向篡国之贼三呼万岁。为父走了，为父在阴曹地府保佑你们。令你弟兄二人不得为难赵公子，不止不能为难，为父入土之后立马去汴京迎娶赵玉荣，有违老父遗言，非高行周之子。
6: 高怀德流着眼泪看完了元帅的遗书，扑通朝父师一跪，撕心裂肺地叫了声：
7: 父帅，您咋只想着您的儿子、您的将士、您的百姓？您咋不想一想您自己呀？
6: 一口气没有上来，昏厥过去。几个军校忙上前施救，许久他才转过气来，又是啊的一声大哭。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6: 高怀亮来了，赵匡胤也来了，帅府的大小将领都来了，帐内帐外跪满了人，嚎啕之声即将天平震塌。高怀亮哭了一阵，突然站了起来，扑向赵匡胤，一只手揪住赵匡胤的圆领，一只手拔剑，高声骂道：
8: 红脸贼，拿命来吧！
6: 赵匡胤没有反抗，不仅没有反抗，还神态自如。高怀德一跃而起，双手抱住高怀亮说：
5: 二弟，你千万不要胡来。
6: 高怀亮一边挣脱一边哭着说：
8: 谁胡来了？他是咱的杀父仇人，你咋还护着他？
5: 不，父帅是自杀的，与赵先锋无关。
8: 有关，若不是他前来劝降，父帅会自杀吗？放开我，放开我，我非要一刀宰了他，为父帅报仇。
6: 高怀德见劝不住他，将脸一沉，厉声说：
5: 怀亮，爹的遗书写得明明白白，如为他老人家之言，就不是他老人家的儿子。你还要为兄妄下说吗？
6: 高怀亮抛剑于地，复又向夫室跪下大哭起来。赵匡胤爬了起来，出城报信去了。柴荣与众将士正等得发焦，见赵匡胤平安归来，欣喜交加，一起向他涌来，七嘴八舌地问道：
5: 谈得怎么样啊？他们都有什么要求啊？你咋去了这么久啊？
6: 赵匡胤长叹一声说：
5: 你们别问了，那高行周父子并不像咱们想象的那样，他们识大局顾大体，心胸坦荡的比镜子还亮，他们什么条件也没提，只是让我喝酒，而后……
6: 他说不下去了，眼圈泛红。韩崇晕一脸焦急地问道：
5: 而后怎么样啊？是不是那高贼把您给灌醉了，让您出了丑？
6: 赵匡胤狠狠地瞪了韩崇晕一眼，斥道：
5: 你都胡说些什么？
6: 韩崇晕反问道：
5: 算我胡说，可我问您，您的眼圈怎么会发红啊？
6: 你让我怎么说呢？高行周死了。众人大吃一惊。
5: 昨日你还与他大战了160个回合，好似下山的猛虎，出海的蛟龙，怎么说死就死了呢？
6: 赵匡胤哽咽着说：
5: 他是自杀的。他不是自己心甘情愿的归顺咱大周吗？为什么要自杀呀？
6: 你们就别问了，我也不知道。但不管怎样，他是白白的 把一座天平城和五万将士以及180万百姓献给了咱大周，他是咱大周的功臣，如今他死了，咱们应该有所表示才好啊。柴荣忙说，
5: 对对，吾等应当有所表示，不只是有所表示，我要亲自前去吊唁，还要为他守灵，为他扶灵。
6: 柴荣这一连三个举措把高怀德感激得涕泪交流。莫说高行周只是一个节度使，且是一个还没有正式归顺的节度使，就是当朝宰相死了，也没有太子为臣子守灵之礼，更莫说扶灵了。埋葬了父亲，高怀德执意要进京谢恩。古礼，父母去世要守孝三年，故而柴荣说什么也不答应，经反复协商，依夺情之旨，柴荣才同意他过了五期可以进京面君。柴荣自投了郭威，立过两次大功，第一次是讨伐刘崇，但那时他只是郭威帐前的一个偏将，而这一次他是元帅，一举而收降高行周，除了朝廷的心腹大患。还京之日，郭威前宰相冯道奉御酒出城30里迎候，且在宫中置酒宴请柴荣及其随同出征的将军。宴后，郭威又颁旨一道，追封高行周为秦王，拜高怀德为天平节度使，并赐予不死铁券。高怀德接到圣旨的时候，刚好父亲已过五七，当即收拾行装进京谢恩。听到高怀德进京的消息，赵匡胤慌了。就在他跟随柴荣讨伐高行周期间，他的父亲将赵玉荣许配给了一个姓米的人家。米家也并非高门大户，只因这家的主人米天豹救过赵红英的命，他的儿子米福德除了力能举鼎之外别无他长，而且喜欢酗酒，每逢喝醉了酒就寻衅闹事，赵红英把肠子都悔青了。悔青了又有何用？婚聘中的六礼已经进行了五项，只差一个亲迎了。距亲迎尚有半月，赵匡胤凯歌还朝，喝过了御酒，哼着小曲儿回到家中。虽说已经鼓打一惊，一家人全都坐在客厅里空着肚子等他。赵匡胤鼻子一酸，朝爹娘跪了下去。
9: 爹妈，孩儿让二老久等了，孩儿对不住二老。
6: 说毕给爹娘行以棘手之大礼。赵红英忙说，
5: 婴儿起来吧，为父早已听说你这一次征讨天平，为朝廷立了大功，为咱赵家争了大脸，快起来，为父啊陪你喝三樽。
6: 赵匡胤谢过父亲方才落座。三樽酒下肚，赵红英说道，
5: 婴儿啊，你回来的正是时候，再有半个月你容妹就要出嫁，有许多事情要做，你给皇上搞个假，帮为父。
6: 赵匡胤大吃一惊说，
9: 爹你说什么？
5: 再有半月蓉儿啊就要出嫁了。
9: 他所嫁何人？
5: 米福德，也就是你米天豹叔叔的儿子。
9: 不，蓉妹不能嫁给米福德。
5: 为什么？
9: 孩儿已将蓉妹许给了高行周的儿子高怀德。
5: 什么？
6: 赵红英一拍桌子站了起来，手指赵匡胤斥道，
5: 你好大的胆子，没有父母之命竟敢将妹子私自许人，你眼中还有没有你这个爹？
6: 赵匡胤慌忙离座，向父亲跪了下去说，
9: 爹，孩儿错了，孩儿这也是万不得已啊。
6: 遂将如何收降高行周，而高行周如何逼婚之事说了一遍。
5: 哎，
6: 赵红英朝餐桌上狠狠地砸了一拳说，
5: 你一女许两家，叫为父以后还怎么见人？
6: 杜四娘劝道，老爷息怒，婴儿这样做呀也是万不得已呀，这也是为了朝廷，你不能责怪他。 赵匡胤忙附和说：“爹，

0: 断呢。况且那米天豹又曾有恩于为父。杜四娘说，那米天豹确实有恩于老爷，可咱倾其所有为他置了200亩地，又为他建了一座宽大的宅院。他的丧事啊，又是老爷一手操办，为办他的丧事咱欠了一屁股债，扪心自问咱也对得起他了。赵红英长叹一声说，
1: 咱是对待得起他，可外人不知道啊。再说他就是无恩于为父，他是一个穷困潦倒的人家，咱若是毁约会遭人非议的。
0: 这杜四娘无言以对，一家人不欢而散。翌日早朝，郭威论功行赏，授柴荣为晋王，兼开封府尹，拜赵匡胤为华州刺史，随征天平诸将全都官升一级。散朝后，义社众兄弟及赵普等人硬把赵匡胤拽到了一家酒肆谈官相请。酒赵匡胤没有少喝，但他很少说话，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宴后，赵普坚持要送赵匡胤回家，二人一路走一路聊，聊着聊着聊到了赵玉蓉的婚姻大事。赵普说，
1: 贤弟不必担忧，愚兄啊现有一计，可使米福德自动提出退婚。
0: 赵匡胤将头摇了一摇说，
1: 那米福德穷困潦倒，巴望着蓉儿的嫁妆改变他的困境，这是其一。其二，他若是退婚，有谁愿意嫁给他呀？就是有人愿意嫁他，论相貌论家世，能赶得上容妹吗？他是不会退婚的。
0: 赵普说，
1: 这个你不必担心，你只要依计而行便可大功告成。
0: 这计吗？他越说声音越低，低的只有他二人才能听见。赵匡胤沉思良久说，
1: 除此之外别无良策，那就按你说的办吧。
0: 翌日，赵普经过了一番乔装打扮，活脱脱一个云游僧人。他手持木鱼，肩头斜背搭脸，来到了米福德门前，将引磬敲了许久。米福德将门开了一个缝，一脸不耐烦地说道，
2: 敲什么敲啊，我米福德穷的只剩这座房子了，哪有钱施舍给你。
0: 赵普说，
1: 贫僧不要施主的施舍。
0: 米福德祈道，
2: 你不要俺的施舍，你在俺门外一个劲儿地敲打木鱼，却是为甚呢？
0: 赵普回头瞅了瞅，见周围并无一人，压低了嗓子说，
1: 实话告诉施主，贫僧自哲龙寺而来，贫僧未曾出嫁之前是个地保，因误伤人命逃到哲龙寺做了和尚，但贫僧天生喜酒，酷爱狗肉，贫僧听说东华门内的皮氏狗肉是汴京一绝，特别好吃，可贫僧是一僧人，不好意思去买，皮氏狗肉店距宝宅也不过两间之地，贫僧啊想请施主辛苦一趟，帮贫僧买10斤狗肉，再加一坛美酒，当然这个忙不会让施主白帮的，您说您愿不愿意帮一帮贫僧啊？
0: 米福德一连将头点了3点，不迭声地说，
2: 在下愿意。
0: 赵普笑着说，
1: 施主既然愿意帮贫僧的忙，为什么还将贫僧拒之门外呀？
2: 在下请进请进。
0: 米福德将大门打开，将赵普迎至客厅。
2: 高僧请坐，在下就去给您烧茶。
0: 赵普笑着拒绝说，
1: 您那茶呀再好喝，能胜过美酒吗？
0: 米福德嘿嘿一笑说，
2: 当然不如美酒了。
0: 赵普说，既然不如，这茶就不要烧了，还是吃酒要紧。说毕掏出1两碎银，双手递给了米福德。不一刻，米福德便拎着一大包切好的狗肉回来，身后还跟着2个抱酒坛的小厮。
2: 哟，高僧，实不相瞒啊，买一坛酒还不够在下一个人喝的，于是啊在下斗胆买了2坛，欠酒家35分。哎，你们是不是？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1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从8月11日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首播，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该片全面回顾了江泽民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展现了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进入15五以来，我国算力网加快布局建设，整体规模持续扩大。截至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国家统计局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反映居民衣食住行等8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其中，粮食、鲜菜、鲜果等。